0: 刚刚提到了，郑丽文这次访美有五个没有，第一个是没有进入艾森豪大楼，第二个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第三个没有进入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那我不晓得世明兄你怎么来看郑丽文这次的五个没有，原因为何？
1: 五个没有，就代表他很明显的是，有史以来破例的一个降格，来接见我们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也是国会最大党主席，那你这就像刚主任讲，你蔡英文2015年他也是最大反对党主席啊，
0: 对，
1: 但他可以见到亚太驻青啊。
0: 我先补充一下，当时蔡英文是民进党主席，他不只是见到了亚太驻青，他还见到了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哦，
1: 是
0: 是二
1: 是
0: 零一
1: 是，
0: 五年了，因为我们
1: 对
0: 是二
1: 对
0: 零一
1: 对
0: 六年
1: 对，
0: 总统大选嘛，然后他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说不止见到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还见到的是副国务卿，所以这
1: 是
0: 个
1: 是
0: 位阶
1: 是。
0: 当然是差很多了，对。
1: 当然，蔡英文当然，因为他当时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非常有希望可以当选总统，
0: 对，
1: 所以当然他受到很大的重视，
0: 对，
1: 那郑丽文，毕竟他也还是国会最大的党主席，
0: 对对。
1: 那很明显的嘛，这个对于美方的一个政府，甚至包括国会的部门，
0: 对，
1: 很明显的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去跟他的一个互动，包括即使是 AIT 的一个理事蓝英，有没有见我不知道因为
0: 对，
1: 他当然有他有进入 AIT 大楼
0: 对，
1: 蓝英当然是 AIT 目前最大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
0: 对，
1: 但重点是至少你没有公开的照片，
0: 对，
1: 今年年初的那个。包括黄国昌跟那个卢秀燕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蓝英都会跟他们合照啊。
0: 对对
1: 那你没有合照的照片嘛？
0: 对，
1: 那这个跟 AIT 的理事合照照片有什么好不能公开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质疑他，更可能连蓝英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见到。
0: 对，
1: 那这个十分明显的，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低位阶的一个，等于说这个降格的一个这个访问。那没想到这个郑丽文主席还是可以讲说啊，他在美国这个成果超乎预期
0: 对，
1: 在美国丢下一个深水炸弹
0: 对，对。
1: 那我们只能讲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0: 对，
1: 等于说自夸自擂嘛
0: 对，
1: 那这本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毕竟郑丽文他进入华府华盛顿的之前，他大概有差不多8到10天，他已经是在美国各地的进行一个访问。
0: 对，
1: 所以，他去美国14天，他要进华府之前，已经大概他有10天左右，他已经在美国各地发表种种的言论。
0: 对，
1: 这些郑丽文种种言论，简单讲就一句话：他给美国政府官员觉得你是在我美国踢馆，
0: 是，
1: 你不是来跟我美国交流意见，
0: 对，
1: 你是在跟我美国踢馆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他踢馆？因为他前10天在进华府之前，前10天他在美国所讲的种种的言论。很明显的，都是跟美国对台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0: 是，
1: 美国对台立场，简单讲，美国希望说能够帮助台湾能够防卫，能够
0: 对，
1: 吓阻中国的一个攻击。
0: 对。
1: 第二个，美国也希望说你台湾要增加你自己本身自我防卫的一个实力。那
0: 对，
1: 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而增加国防预算，当然要买更多的先进的武器。那
0: 对，
1: 当然，全世界能够让我们台湾买得到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嘛。所以，当然。除了说你台湾要自己的一个国防，比如说武器制造以外，你当然有相当大的比例，你是要跟我美国购买这些武器嘛。
0: 对。
1: 但是你郑丽文主席，你到那边，你居然讲说这个国防特别条例1.25兆的一个预算，那是要给民进党贪腐的机会。那这个你等于说把美国官员也骂进去了嘛？因为基本上这1.25兆的一个内容。它是台湾的国安单位是跟美国的政府部门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协调之后，认为台湾有需要的一个武器，然后我们才拟出这样的1.25兆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包括跟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要共同生产无人机的这些种种的一个金额的
0: 对，
1: 预算。然后你今天你说这个是给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机会，那你不是也把美国政府也骂进去，认为说
0: 对，
1: 美国也在贪腐吗？那这个就是你郑丽文过去几年以来。他经常在散布的那种以美论嘛，他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买武器，那就是因为美国要赚我们台湾钱，然后美国什么军工复合体，为了要赚我们台湾钱，故意要把这个台海局势弄紧张，然后来去让我们台湾需要跟美国买武器，
0: 对，
1: 那这个本身都是一个相当荒谬的一种以美论嘛。
0: 对，
1: 然后另一方面， 美国它本身对台政策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立场就是，美国至少它现在都还是极力的在思考如何帮台湾进行防卫。
0: 是。
1: 即使目前川普政府或包括美国过去1979年以来，我们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的历任的美国政府，它都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它不会对于台湾是否一旦被攻击的时候，美国是否要帮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击，美国基本上都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包括拜登也是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立场，但是美国它的一个立场，我想卢比欧国务卿讲得最清楚，他在去年上任前三天的参议院的这个任命听证会上，他讲到一段话，公开讲到一段话，他说美国绝对不会去承诺或宣誓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0: 是，
1: 这样一段话，他也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概念，但至少他否定了那些以美论所说的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美国不会说我会或不会。
0: 对，
1: 那卢比欧他已经明白讲美国，我不会去宣誓或承诺，我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但是你现在，你这里面你到美国去讲什么话？你在访美之前，你先讲一段话，你说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
0: 对，
1: 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说人家问他这个美国是否应该来帮台湾防卫。郑英文回答是我们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那你就是你不希望美国来救我们台湾嘛？然后你到了美国去的第二天，你就见那个艾利森和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0: 对，
1: 讲这个休息的
0: 休息
1: 的一个学者，
0: 对，
1: 这是习近平在讲的一个概念。
0: 对，
1: 习近平也讲很多次，跟美国总统不管拜登或者说川普。
0: 对，
1: 那习近平或中国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的这个概念？他其实简单讲就是要美国不要说去帮我们台湾进行防卫，美国不要关切台湾问题。
0: 对，
1: 因为休息的陷阱它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它是一个既定强权，而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强权，那如何避免崛起中的强权跟既定强权之间的一个战争冲突，就是要彼此要对彼此的核心利益要尽可能避免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国在讲休息的陷阱，但是美国的政府官员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有曾经讲过休息的陷阱，有去接受附和你中国这样的一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立场。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当然知道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嘛。你简单讲就是你中国所重要的一个要求，你美国不要挑战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当指的就是台湾问题嘛。所以习近平讲核心休息的陷阱就是要你川普，你不要来关切台湾问题，你不要来这个帮台湾防卫，你不要来卖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嘛。那你郑丽文，你去美国第二天，你就去找这个艾利森来谈论这个休息的陷阱，然后还谈得很开心，然后讲说这个艾利森也支持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和平论述。但是艾利森，我找遍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脸书什么社群媒体，他都不讲话。
0: 对。
1: 那艾医生很明显，我相信艾医生不会复合，不会复合郑丽文那样的一个追求和平的方式的。和平当谁都支持和平，但是不是说既然爱医生支持和平就代表说我爱医生支持你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嘛？
0: 对，
1: 因为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简单讲，他是用虚幻的假和平来去掩盖他的那一种形同是投降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言论嘛？
0: 对，
1: 因为他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让中华民国被消灭掉，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投降，这是屈服嘛？
0: 对，
1: 这不是真正的一个和平嘛？
0: 对。
1: 那艾医生他作为一个美国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当然也十分清楚了解这个概念嘛。所以他当然会讲说他支持和平，但是我相信艾医生不会支持郑丽文所说的这个追求和平的那一种投降的方式。
0: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台湾如果是真的是美国的好的盟友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让美国来派军来台海作战。那你这个话你也是一样嘛，你就是希望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嘛，不要帮台湾防卫嘛。
0: 对。
1: 然后之后郑英文就讲到，他说川普有说过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英里远的台海来作战。那这是在扭曲川普的言论。
0: 对。
1: 川普他的原文是说他很不希望派他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50英里。他说他很不希望派美国的军人军队到9500英里的地方作战。川普讲的是他很不希望，他不想。但是郑丽文你把他扭曲成说川普说他不会。
0: 对。
1: 不希望跟不会那是不一样逻辑，不一样的概念的。
0: 对。
1: 那你郑丽文你为什么要故意扭曲川普的言论？简单讲就是你 郑英文长期以来，包括你当党主席以前那种名嘴的一个相关言论，就是你的以美论的一种论述嘛。
0: 对，
1: 你就是故意要把美国讲成美国绝对不会来救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靠美国，那我们也不要说跟美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武器。

0: 导致的结果，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足啊。台湾防卫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你面对中国军事的一个高压的威胁，你台湾就只能够投降屈服而已嘛。那他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追求他所谓的那个假和平嘛。那美国不知道吗？美国不了解你郑立文的立场吗？你到了美国以后，你还继续讲这些言论，那你这些言论都是跟美国目前这些官员他在为台湾努力在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立场嘛？那我美国这些官员，哦，这些官员可以说都是实际上涉入台湾事务的中上阶层的官员。他每天努力在思考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来吓阻中国的攻击。然后我们也至少在美国没有宣誓不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以前，美国这些中上阶层的官员当努力在思考，一旦中国打我们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嘛？他一定还是要预设这个选项，就是一旦中国打台湾，美国要怎么派军队来帮我们台湾防卫这个选项。那结果你郑英文来美国，你是在讲啊，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川普不会来救我们的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是美国的好盟友，我们不会让美国派军队来帮台海作战。你这个都完全跟美国目前的对台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嘛？那自然而然，美国当然对你没有兴趣嘛？美国觉得来听你这些移民论观点干什么呢？讲明白一点，你郑立文过去5年、10年，你在还没有当党主席以前，你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单讲就 nobody 就对了。讲难听一点，他卸任立委以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名嘴而已嘛。那他在政论节目里面所发表的种种的以美论言论。AIT 美国在台协会早就清清楚楚掌握住了嘛，哪里会不知道呢？那 AIT 知道当然会回传给美国的政府，不管国安会和国务院嘛。那今天你郑立文，你到了美国前十天进华府之前，你如果说能够把你言论做一个修订，那或许美国政府觉得有跟你沟通交流的一个需要。但是你到美国，你还是延续过去那种以美论观点。那简单讲，就我刚一开始讲的，你郑立文来我美国，你是在踢馆的嘛？你不是要来跟我这个美国来去进行一个讨论交流的嘛？甚至讲明白一点，你讲那些以美论的观点，那都是呼应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立场的一个观点嘛？那习近平对台湾立场的观点，我美国哪里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的？我确定我川普直接跟习近平会面会谈的，美国对于习近平的对台政治立场，美国了如指掌嘛？哪里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呢？那这种状况是要讲明白一点，那我美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何须要跟你来进行一个互动呢？
1: 所以说，我想的确哈，就是美国这次的确陈如昌、石明兄所谈的，就是美国真的是对于郑立文的这个待遇啊，是给予一个相当的一种矮化啊。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谈到，就是他这次既没有见到那个美国国安会的官员呢，那似乎是跟美国国务院科室级的就是 desk officer 的这个官员会谈呢，那位阶等于是非常低啦，等于是类似科长级的啊。那这点我想是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啊。那另外就是郑立文说他见了10位国会议员，其中1位是视讯啊，那目前公开的是仅有6位啦啊，所以说另外还有3位不知道是谁啊。那其中呢，媒体有报道就是说有1位啊是众议员，他是在国会的电梯中被郑立文随机遇到，而郑立文向对方要求合照却早早拒绝啊，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啊。那在郑立文返国之后，在17号的时候呢，他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媒体的询问啊，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郑立文的表情非常尴尬，而且甚至出现了结巴的状态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自己这样解读啦，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想郑立文他到美国国会坐电梯遇到一位国会议员，他如果拿出名片，然后表达自己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主席，我不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会拒绝合照。如果他不认识郑立文的话，因为这个基于礼貌嘛，就说我想在美国国会没有人不知道台湾吧，那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那你说你是来自台湾最大的反对党的党主席，我相信美国国会议员是会愿意跟你合照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合照？我认为这位国会议员是知道郑立文的，就我认识你，而且我知道你的言论，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我也知道国民党最近以来的一些路线，甚至他也知道你郑立文去了北京，刚刚访问见了习近平，

0: 所以说他拒绝与郑丽文合照，这是我的研判呐、啊。好，因为我想，如果这个国议员不认识郑丽文，那你拿了名片都出来了，我想，照个相无所谓啦。可是这位国会议员应该就是认识郑丽文啊、哦，所以他拒绝合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新闻怎么会流出来？我想那个电梯里面大概没几个人吧，就郑丽文跟他的几位随员，那当然可能在电梯里面巧遇了这位国会议员或他的助理。那如果今天这位国会议员不认识郑丽文，拍个照也就算了吧，他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新闻外露吧。反而这个议员是知道郑丽文，所以他不但拒绝合照，而且把这个讯息啊对外释放。因为我认为会释放出这个讯息，就是电梯里面那几个人嘛。里面那几个人有谁？郑丽文本人不可能嘛？那我相信他的随员大概也不可能嘛。袁建生啊，他的这个国民党前驻美代表，后来马英九2008年当上驻美代表的袁建生，大概也不会啊。所以我相信那个郑丽文的随员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子离心离德啊，把新闻都对外释放。那最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位众议员或者他的助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因为郑丽文目前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哦，表示这位被郑丽文列为十位啊这个相遇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位啊，电梯巧遇这一位啊，他给郑丽文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动作啦。你想看当郑丽文想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合影一张，对方是 say no， 哇，那个场面我想那个电梯里面是已经冻结啦，好，冻结了，像跟北极一样啦。所以我不晓得市民朋友你怎么看，就说郑丽文如果他我们讲的这个在电梯的巧遇是如此情况之下，可见郑丽文在美国国会啊是声名大噪啊，而且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但是这个声名不是好的名声啊，可能是坏的名声，不知道你怎么看。
1: 我相信美国在台协会一定都会把一些好郑丽文要去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啊，或郑丽文的一个政治的立场，好，告诉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所有的一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所以今天或许这位议员他可能之前也曾经被邀请，被国民党邀请，是否可以跟郑丽文进行一个互动参访？但很明显的，这个议员拒绝了嘛。那为什么拒绝？那当然是他已经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立场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嘛。那既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立场，那在电梯上、哦、这个偶遇巧遇、哦、那自然而然我当然知道、哦、你为什么要跟我合照的目的是什么嘛、那我当然我不愿意说被你利用，然后因为这样子跟你合照，然后就被你拿来说去做一个、哦、这样子一个夸张的渲染，说好像我又见到某一个国会议员、所以基本上、哦、这个郑丽文本身、哦、他只能讲说他本身他已经是好，这样子的一个讲明白一点，就像啊一个美国电视哦主播所讲嘛，他是北京的人嘛，他是中国的人嘛，他是北京派在台湾的一个中国的人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立场，我相信美国那些国会议员也都很清楚嘛，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很明显的，他当然了解郑丽文的立场也是跟我美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背道而驰矛盾的嘛、我何须要跟你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合照呢？
0: 对，的确，刚才其实世民兄所提到，就是其实郑丽文这次在出发前啊，很高调说不排除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他讲的很就是他见了习近平之后，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高光时刻了啊，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川普啊。但是呢，结果到了华府，不但行政单位拒绝见面，而且国会议员、也对他提出了当面的质疑啊。那刚才世民兄有提到，就是说他可能误解了川普的一些说法啊。就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在5月16号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我们来独立吧，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郑丽文认为他的论点呢、跟川普是一致的。郑丽文反台独嘛，他认为川普也反台独嘛。然后他郑丽文说
1: 不刻意扭曲嘛，
0: 对，
1: 川普说我不想，
0: 对、
1: 然后我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去
0: 对、
1: 宣布或支持去走向独立，
0: 对。
1: 但这个还是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的概念，
0: 对。
1: 这跟反对台独是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意涵的，
0: 对。不支持就是说一个比较被动的。
1: 比较
0: 消极的、
1: 就是说今天我认为说我不想说去支持这个事情、
0: 对，
1: 但要不要这样子台独，那我想拜登总统讲最好，

0: 那是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我只能说，以我美国立场，我不会说去努力积极去促使你台湾去独立或走向独立，去宣布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独立，那是你们2300万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这不是我美国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拜登讲得非常清楚嘛，这不是我们决定的，这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对、哦，
0: 那我只能说，我美国我不会说去积极去做促使你走向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走向独立，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嘛。
1: 对对，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我不希望看到，并不表示他反对。
0: 对、哦、对，反对会代表说我会做一些事情阻止你走向这条路线。
1: 对，哦，反对
0: 是他川普只是说我不想看到有人想要搞台独，想要走向独立，宣布独立嘛。
1: 嗯，
0: 那这是不一样，跟不会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嘛。
1: 嗯嗯嗯。
0: 那的确，我们台湾一些那种以美论的人，哦，是一些统派的人士，故意把讲哦，美国是川习会。美国也都附和习近平讲的，哦，川普也都附和习近平讲的，都要反对台独，
1: 嗯，
0: 然后什么反对台独，现在变成是一个台海共识，
1: 嗯，
0: 这是根本就是刻意的夸张扭曲。
1: 对，
0: 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讲过任何一个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其实这就像说，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跟他太太离婚，我不希望看到。但是呢，离不离婚是你们的事情啊，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0: 我经常用的例子是，比如说我的女儿，我女儿要跟一个男生结婚，那，啊，我不喜欢这个男的，我是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
1: 对，
0: 但我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但跟我反对你跟他结婚，
1: 嗯，
0: 这不一样的意思嘛。
1: 对，
0: 我只是说我不支持，我觉得这个男生我不喜欢，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但我不会说去好像要阻止你。你如果说我的女儿她还是坚定决定要跟这个男的结婚，那这是她的决定，她的选择，她为她自己负责。
1: 对，
0: 但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嘛。
1: 对，
0: 啊，我如果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那叫做反对。
1: 对，
0: 我反对你结婚，我是明白讲，我反对你，你就不跟他结婚，就对我反对。
1: 对，
0: 但是我只是讲，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人结婚。
1: 我不支持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就是说你结婚，你们要结婚是你的事情，你结婚我不一定会祝福你，
0: 对，
1: 我可能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啊，或者我可能不予祝福，但是我不会去阻挠啦。
0: 对，我不会去阻挠
1: 啊，例如说阻挠就是说，哎，你们要结婚，我跑去户政事务所阻挡你们。
0: 对，阻挠那才是反对的意思。
1: 或者说啊，你婚礼的时候我去闹场，
0: 是啊，是
1: 啊或者我去阻止这个婚礼的进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反对跟不支持是不一样的逻辑的。
1: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果然就是诚如很多人士所提，他在其实包含呢，啊，包含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啊，都讲说他在国际关系上的策略啊是相对有限的啦。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知道，美国的立场，川普的讲法是说我不乐见，我不想，只是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我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积极的去反对，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0: 不，我觉得郑丽文他在做的，他是要刻意的扭曲，
1: 嗯，
0: 而刻意的扭曲，这是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这对于美国人而言，美国人现在是好，哦，我跟你互动交往，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一个真诚，
1: 嗯，
0: 但你不能够刻意扭曲我所曾经讲的一些言论，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夸大扭曲。
1: 对，
0: 这个会让我对你失去信任。
1: 对，
0: 而美国人这种西方人，他基本上一旦对你失去信任，他基本上就对你没有兴趣，不会想要跟你互动交往的。
1: 是是，所以说这个的确了哈，这种外交上的辞令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的啦。就像美国跟中国建交，1979年的建交公报啊，就美国是理解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认知
0: acknowledge
1: 就是我认知到，就是说你说一个中国，我认知，我尊重啊，我理解你的说法，那不表示我承认啊。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在外交上这是非常细腻的，你可以说是咬文嚼字，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东西。acknowledge 就是我好，你说什么 ？OK， 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知道了啊。但是呢，不表示我承认，我接受啊。
0: 没错，
1: 哦，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0: 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连赖世葆委员他自己在公开的节目上都说，他认为郑丽文对国际关系是不理解的啊，哦，但我也很讶异了，因为他也在这个牛津大学，应该是牛津大学
0: 剑桥
1: Cambridge， 是是，他拿过到这个国际关系的硕士，
0: 哦，那他剑桥的博士候选人，
1: 候选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实务的经验，啊哦，理论上可能他有学过，但是实务上，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在外交我们说是一个艺术。就艺术在于说，他很多东西他不点破，而且他维持了一个模糊空间。那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故意去说，哎，你川普说我不乐见看到有人搞独立，说难听点，川普也没说谁搞独立啦，记者是问台湾嘛。

0: 但是不表示他反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认为说，哎，我反对台独，川普也反对台独，我反对，我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美军为台湾牺牲，川普也不希望，所以我们两个是亦步亦趋啊，我们两个是并驾齐驱啊，这个说法是他完全误
1: 就是
0: 解
1: 刻意
0: 了，
1: 扭曲，
0: 哦，讲刻意扭曲就是比较严重啊，
1: 我真的觉得他
0: 对
1: 刻意
0: 对
1: 扭
0: 对，
1: 曲，他是故意的。
0: 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他认为他讲的是跟川普一样的话，他为什么他到美国去？获得的接待是如此。如果他真的是就美方美国国务院认为说，哎，的确你跟我们川普总统想的是一样，那我当然是高规格接待你啊，我也可以用副国务卿接待你啊，跟蔡英文一样啊。那为什么连副助理国务卿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官员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大楼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显然他误判情势了啊。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本周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博士来为我们阐述在昨天中共所对台湾采取的法律战，7月1号上路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是不是影响未来支持台湾的主体性？那么批评中国对台的政策，声援香港、新疆、西藏人权，都会被中国认定是破坏民族团结呢，而成为中国法律追究的对象。那我们特别请邱主委来跟各位解释说明。在节目开始前，请主委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谢谢林子立教授很荣幸来上子立老师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一部法律呢似乎包罗万象，那它的念法呢也蛮拗口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如何实质的伤害两岸的实质交流呢？
2: 谢谢子立老师。这部法律啊是在今年中共这个两会期间啊，
1: 是
2: 它是7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但是是在今年两会3月12号通过的哈。
1: 是
2: 那个时候这个中共人大这个通过今天讨论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
1: 是
2: 我们那时候陆委会有开始示警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影响深远，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并不清楚这部法律它通过了到底是什么意涵。那我们最近也比较了解它整个出台的脉络，基本上这部法律呢是可以说习近平第三任的一个产物哈，
1: 是
2: 他从2023年到2026年，这是他的酝酿跟制定的期间哈。那你可以看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在于

0: 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亲自参与制定，
1: 嗯，
0: 他经常说这是他亲自参与制定的一部重要的法律哈。那这部法律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中共这次三十几年来第一次有一部法律有序言的。
1: 是，
0: 过去我们看到有序言的法律案通常是宪法，
1: 是，
0: 所以这部法律啊，虽然它是层次是在法律，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序言，可见这部法律的重要性。那另外我要特别强调，这部法律啊，跟习近平政权要延任也是有关。
1: 是
0: 啊，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在明年要延第四任，
1: 是，
0: 他现在已经第三任了。
1: 是，
0: 当初他延第三任呢，就是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是，
0: 那你看看他要巩固自己的延任的正当性，
1: 是，
0: 他要继续的延他第四任，结果他跟中国大陆老百姓承诺的是，他是中共无可取代的重要领导人，
1: 是，
0: 好，无可取代，就是只有他能够完成他的历史任务，所以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他来完成，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他能够完成。那我们要特别了解到哈，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报告这一部法律，就刚刚说的，连法律名称都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是，
0: 都是看似要促进民族团结和谐为目标。
1: 是，
0: 其实我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讲，这部法看起来是民族团结，但是它实质的内容在进行强制性统一，
1: 是，
0: 所以它的要害在于它用民族团结来包装促进统一，
1: 是
0: 啊，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过去啊经常在看2005年有一个反分裂国家法，
1: 对，
0: 中国大陆一直在制定进一步的法律，那就是所谓的统一法，
1: 是，
0: 或是国家促进统一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包裹着一个民族团结的民意，
1: 是
0: 啊，但是却是在做强制性促统的一个法律义务的这个扩张
1: 啊，
0: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对我们台湾而言，可以说是自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颁布以来，中共建构了一套日益完善的对台法律体系，这个促进法的出现，它已经有实质的改变。过去都是为了强调反对台独，但是这部法律呢，是在积极的推动强制性统一的一个法律义务。所以这部法律我们要清楚的了解，特别它跟民族复兴跟国家统一把它结合在一起，它明定在这部促进法的第四条。好，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原则上这部法律啊，因为定的大量的使用，很多在我们学法律人所了解所谓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它大量的用极度模糊或者是非常主观的一些概念，因为对本身法律的这个界定并不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或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这些行为出来它就有一个法律责任，但是它定义的完全不清楚。
1: 是
0: 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人啊都很可能啊在这个模模糊糊不确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啊，难免会踩到红线，难免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他就开始自我审查，所以这部法律啊，让人家觉得他不知道怎么遵守，怎样才是安全的，怎样才是危险的，所以他只有自我审查，
1: 对，
0: 或是严重的自我审查，这个对两岸交流，或是最长期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商朋友，都是一个风险，
1: 是，
0: 所以今天这部法律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内容庞杂但是结构完整的一个综合性法律哈，很多人不了解它的要害，那我先简单点出它的要害，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慢慢的了解这部法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其实跟刚刚主委点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反国家分裂法很清楚，就是他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支持台独他的态度是什么，可是这一个民族团

0: 这些促进法呢，看起来名称是无害的，可是如同诸位所描述，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而且非常容易的把个人罗织入罪。我觉得这个的确给我们很大的这一个警讯，所以这个短期内重点是不是就是要打击台湾人追求自主性的这种威吓感呢？它的心理作用更大还是实质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反国家分裂法施行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到3个台籍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被逮捕，那未来您怎么看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有杀鸡儆猴的示范作用呢？
1: 是其实最主要的是像您刚刚提到2005的反分裂国家法，
0: 是
1: 他制裁的对象，
0: 嗯，
1: 好，都是在反对台独，
0: 对，
1: 就是台独，
0: 对，支持台独
1: 或者参与台独活动的人，
0: 对，
1: 好，那大家都很清楚，我只要不要去参与台独活动，你这部法就无法对我怎么样，
0: 是，
1: 但是他现在反过来，
0: 嗯，
1: 反对统一的。就如同你破坏这个民族团结，
0: 嗯，
1: 制造了民族分裂，
0: 嗯，
1: 好、你就会被处罚，
0: 对，
1: 所以他有点倒过来，
0: 对，
1: 好、就是说非统即独啦、嗯、
0: 对，
1: 好、
0: 对，
1: 就有点像在2024年6月份通过那个成都22条一样，
0: 是，
1: 他也是要用模模糊糊的法律，
0: 对，
1: 好、他的论点在于，你只要不是赞成中共这个。统一的方案、嗯、
0: 对，
1: 你可能就是惩处的对象，
0: 是，
1: 他这个法律也是有类似的，好、他现在惩处的对象不是只参与台独活动的，
0: 是，
1: 而是反对统一，
0: 对，
1: 这个、就变成他打击面很大，
0: 是啊，
1: 他现在惩处的是反对统一的，
0: 是，
1: 那包括维持现状的，
0: 嗯，
1: 这也是台独，
0: 对，
1: 好，包括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也是台独，
0: 对，
1: 好、那当然从事台独活动主张台独的当然是台独、
0: 嗯、
1: 所以他就变成他是把他打击面弄得很广，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涵在于他不是在反独而已，
0: 嗯，
1: 好、他在促统，
0: 对，
1: 他连反对统一的人就成为他制裁的对象、嗯、所以这个面就打得很广，
0: 是，
1: 好、那这样的你怎么去遵守呢？
0: 嗯，
1: 好、怎样的行为才是确定的反对统一，
0: 嗯，
1: 好、或是破坏民族团结，
0: 嗯，
1: 好、或是分裂民族，或是不利于这个民族团结进步，
0: 对，
1: 这很难界定，
0: 嗯，
1: 好、所以充满太宽的这种解释，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再一定说明的我们从这个法律来看，它当然有一个形塑中华民族这个团结进步的一个东西，那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第一条，这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他要把各民族都团结统一，好、实质上是想强制统一思想，消除差异化，压制多元，
0: 嗯，
1: 好、那他说第二条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要坚持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共同体意识一定是来自于共产党的提供，就是说用共产党的官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所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那就是中共化嘛、嗯、就中共来党化，
0: 对，
1: 啊，所谓的共同体意识嘛，
0: 嗯，
1: 啊，而且一定是福音中共叙事下的统一认同嘛，啊，
0: 是，
1: 而且、他要把这个中共的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官定的意识形态要普及到所有的教育体系里面，而且是全社会的这个教育进行思想控制，包括要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从社会到学校，形成无所不包的思想控制啊！甚至啊，如果父母亲啊没有向未成年人灌输啊，灌输到的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概念，或是违反国家统一的概念，还面临法律的这个责任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他做的是你一定要跟着党走，
0: 对，
1: 跟着党的官定意识形态，啊，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够凝聚在他们所谓的共同体意识，
0: 嗯，
1: 那这里面啊就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扮演着一个什么叫做提供共同体意识，同时呢 伤害或破坏民族

0: 不团结的，通通的解释权都在中共本身，中共就依法处罚
1: 是
0: 啊违反的人，
1: 嗯哼，
0: 所以这样的一种包山包海，
1: 嗯，
0: 好、哦，把解释面扩了那么大，而且是由中共说你有罪就有罪，而且他还有境外管辖权，
1: 是
0: 啊，包括台湾，
1: 是
0: 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未来要进行两岸交流，好、
1: 哦，嗯，
0: 就会形成一种障碍，那这个确实影响深远。好，那我另外要提到的呢，这部法律呢基本上哈、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是一种伤害。这个法律啊，它特别用法律来强化语言、宗教、文化的同化。我们知道在1984年啊，中共也有依照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律哈、啊、当年还是在赋权给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权利。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
1: 诸位，这个太精彩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0: okay,
1: 留给下阶段，然后听众朋友们一定会非常期待听到您进一步的阐述这个对于少数民族的伤害。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0: 好，那么刚刚上一阶段主委非常清晰的表达出这部法律它的后患无穷，尤其是台湾主张维持现状的民意高涨，那支持统一的这个民调是非常的低，它等于是进一步的把台湾民众往这一个反方向去推了。所以刚刚在上一阶段主委提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案例呢，可不可以请主委进一步的为我们补充，这可以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警示效应？
1: 是我想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基本要害啊，就是说他用民族团结来包装对台湾促统的法律案的公布。第二个，他不仅是在强调反对台独，而是他将强制促统明定为法律义务。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他就要行塑一个统一的认同，所以他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就实质就要提供强制统一的思想，消除差异，压制多元，而且坚持应该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那当然这个共同体意识就是由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
0: 是
1: 所谓中共化。那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控制，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都如此。那当然首当其冲受到这一股这部法律啊这个伤害的应该还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少数民族啊。
0: 是。
1: 那过去啊中共也有法律啊他们叫做民族区域自治法，在1984年啊基本上是赋权给少数民族一些权利啊先保留他们的传统
0: 是
1: 少数的这些文化语言好甚至宗教。比如说在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些少数民族啊他基本上啊国小三年级以前呢、啊都必须要先学他的母语，
0: 是
1: 先学他们的文化语言哈、啊。等到国小三年级之后，才会学习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化。那但是这个我们促进法里面啊，
0: 是
1: 就以法律全面要求哈没有什么国小三年级以前的必须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化，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看似合理的语言，但是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就是一种进行系统性的压制。那这些促进法就是像语言同化政策的法律化啊，那违背的话将会遭到法律的这个制裁啊，这个是很清楚，就是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工作，
0: 对
1: 啊，所以他用中共化来整个把少数民族同化的一个概念。是用中共的党的意识形态官定的意识形态把所有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啊同化的一个作用法哈、
0: 是
1: 这个当然全世界目前就聚焦在这个中共想消弭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乃至于宗教语言方面的差异性哈、那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不过我们回来我们还是关心对台湾
0: 对
1: 好这部

0: 法律呢，首先呢是以法律将台湾纳入民族工作啊。过去中国大陆对台的这个什么融合政策，是以惠台政策做驱动的，
1: 嗯哼
0: 啊，来到台湾呢，哈，有一些经济利益啦，哈，或是各种的惠台政策作为两岸的这些融合政策的这种驱动力。但是啊，他这次的这个促进法哈，就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转成一个法律的意义，所以他这个法律里面第21条有专条，
1: 对
0: 啊。要促进法要明确规定要深化两岸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要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同。好，这是哈、在法律层次里面第一次将台湾纳入中共的民族工作的范畴。
1: 是，
0: 不过我要特别强调，过去啊历史上只要被他纳入过中共民族工作的范畴啊，通常呢、都有惨痛的历史经验。比如说像香港、西藏都是这样。
1: 的确是。
0: 哦、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共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啊、迄今六年啊、香港就有401人因为国安罪行被捕啊、
1: 是。
0: 你看香港的这个民主啊、自由、人权还有法治，可以说淡然无存，
1: 是
0: 好、现在到香港几乎他基本法所保障的那一切
1: 是
0: 好、都已经慢慢的沦丧。那西藏则是受到中共高压监控，限制宗教资讯好、集会自由，任意拘留跟语言文化的同化，可以说对西藏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
1: 好、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藏、香港，这个也都是过去啊被他纳入啊民族工作范畴的一些不幸。不过这个都因为还没有发生，而且在台湾呢，因为中共的管辖权不及于我们台湾，
1: 是
0: 啊、台湾人民可以完全不受到拘束，还不会有这些立即的风险。
1: 是，
0: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可以说因为他这些法律啊都有追溯的空间，第二个呢他有跨域的这种就是长臂管辖，
1: 是
0: 好、这个长臂管辖还有跨境镇压、跨国的这个镇压的这个形式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第十条特别规定哈，要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当然包括台湾哈，他以前都是这样主张哈，他说呢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所以应当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利益啊，所以这个促进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啊挂钩，而且赋予他明确的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换为具体的促统工作，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害之中的要害啊。
1: 对，
0: 所以你未来如果你积极不配合，或是消极不配合啊，维护民族团结或增进民族认同的工作，中共也可以把你视为你在破坏民族团结，在制造分裂民族团结，可以依法处罚哈、它明定在第54条，所以这些呢就可以扩大对台湾人的追溯，而且你的行为可能在台湾哦，
1: 是，
0: 比如说子立，你常常写一些
1: 批评中共的文章，
0: 类似或者是强调我们台湾自主性，
1: 是
0: 我们要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1: 对，
0: 台湾主体性意识。这些写的东西啊，他很可能就认为你伤害了民族团结，
1: 是
0: 或者是
1: 破坏统一，
0: 破坏统一啊、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相关的法律追溯你法律的责任，他要害在这里
1: 是
0: 啊。你看我们台湾很多学者
1: 对
0: 都在跟中国大陆做学术研究，
1: 对，
0: 如果有这部法律出来的话，试想我们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做理性发挥的探讨，因为学术研究是两边最理性的人来就事实、就法律、就理论来进行探讨，
1: 对，
0: 他这个随时就可以说你是破坏民族团结，你是制造民族分裂而科你罪行，
1: 是
0: 啊，好，就算他不用这个法律威胁，你有这个法律不断的在这个大家的义务上，你就不知道他底线在哪里，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他红线在哪里，
1: 是啊，
0: 你不知道怎么讲才安全，怎么讲才危险，
1: 是，
0: 所以你只好自我审查，
1: 是，

0: 这种自我不审查，你就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未来还有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吗？
1: 到最后我就不想前往中国了。
0: 对，我们一定不想去嘛，因为有风险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除了学术交流的话，你看对各种的文化的交流，
1: 嗯，
0: 好，对各式各样的交流，
1: 嗯，
0: 都有潜在的风险。
1: 是，
0: 比如说台商，
1: 对，
0: 啊，台商在我们刚刚讲的很多

0: 很敏感，
1: 嗯，
0: 但是他逼着台商一定要表态，
1: 嗯，
0: 好，台商表态了，
1: 嗯，
0: 他回到台湾可能会被台湾社会的舆论质疑啊，
1: 对，
0: 好，事实上他也是唯心之论啊，
1: 对，
0: 好，但是他不表态，他可能涉及触法，
1: 是，
0: 所以对台商未来在中国大陆经营不是充满风险吗？
1: 对，我觉得这边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以前以为我不支持台独就没事了，现在我不支持统一就有事了。
0: 对，
1: 这个是多么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种法律企图。
0: 是，好，所以你看，你如果说他追诉的对象是啊反对统一的，
1: 是，
0: 就变成你对很多事项你都要表态要支持统一。
1: 嗯。
0: 好，只是你表态的程度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你不表态就有风险，
1: 嗯哼，
0: 因为不表态可能犯罪，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对台商很困难。
1: 是，
0: 好，我们两岸交流的部分，
1: 嗯哼，
0: 像我们希望啊，两岸能够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1: 对，
0: 除了在对等尊严要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处理两岸的交流都在怎么样？
1: 嗯，
0: 去统战化，
1: 对，
0: 去政治化，去风险化，
1: 是，
0: 留下专业化跟单纯化。
1: 嗯，
0: 那现在。他们是依法来触统的，
1: 是
0: 依法来触统的法律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在交流上面，他本来就会放了很多统一的，
1: 是、
0: 哦、依法来触统。
1: 嗯哼，
0: 那我们怎么去统战化？
1: 对，
0: 他几乎每一项交流，他们依法，他们要触统，他们才合法。
1: 嗯，
0: 所以你就变成未来交流的对立面会越来越
1: 是
0: 紧张，
1: 是
0: 冲突，
1: 是，
0: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我们整个。交流管理的成本，
1: 对，
0: 所以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一个严重伤害、嗯、
1: 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可不可以请主委用短暂的这个90秒，在这么重大的法律威胁，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韧性来抗拒这样子的法律胁迫？
0: 是，我想这个法律如果中共要去实施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不是文明法治国家的一个产物，
1: 是、
0: 啊，特别是对于每个台湾人都有威胁，就是每个台湾人都被赋予维护这个民族团结及促统的法律义务啊，尤其是所有的人呢 包括台湾人啊，非统即独，他处罚的范围非常广泛啊，
1: 是，
0: 而且充斥的极度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就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太多了。比如说，什么是破坏民族团结？什么是制造民族分裂？
1: 嗯、
0: 什么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1: 嗯，
0: 啊，而且他这个法律还鼓励各界来检举打压异己，因为使得民众啊产生寒蝉效应，只能进行无止境的自我审查。
1: 是
0: 啊，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安全的范围在哪里，不知道危险的范围在哪里。这一定会影响各种各式各样的交流哈。
1: 嗯，
0: 那这促进法也代表中共对台法律战从反独转到促统、
1: 嗯、
0: 啊，从过去以商逼政，现在是以法促统。好、啊，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对台湾啊是一个典型的跨境镇压。那此外。中共如果利用这个促进法来从事两岸交流，好、啊，将制造两岸更加的对立。
1: 是
0: 啊，我想对于未来我们要推动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冲突。好、啊，这对两岸都是不乐见的哈、啊。
1: 是，
0: 那所以当然这部法律最主要还是伤害台湾的主权跟国家尊严。这个促进法将台湾纳入它。国内法的体系，强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国际论述。啊，中共将极大化，他也会要求其他国际组织啊、嗯，还有国家还有个人来遵守这个促进法。
1: 是，
0: 所以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或是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发表友台言论、一些挺台友台的声音啊，都可能被定位为违反促进法而被制裁。
1: 是，
0: 所以中共再一次的。在他国际法的框架内为强制统一提供的内国法的依据，好，所以这个对台湾可以说是严重的伤害。那当然我们面对这个啊，事实上我们就要提出一套因应的策略，那我们会在预防、保护、反制这三个面向 全面来加强

0: 维护我们国人的权益以及我们国家的主权尊严。
1: 谢谢主委用这么宏观的视野，然后精辟的个案分析呢，来让我们知道两岸关系在这一个不公义不正常的这个法律限制之下，对我们台湾的伤害是即将的深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那再次谢谢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分析这个重要的主题与听众朋友。那节目收听的方式不限官网跟中短播，也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
3: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宝漆正在开庆功宴。这波故宫窃盗案虽然有刑事局参与，但他们还是首功。李启阳经过医院的治疗之后，没过几天就康复出院了。他的身体像铁打的一样，射也射不死，操也操不坏，但他没敢说。刘家堂徒手帮他挖子弹的时候，他真的痛到快升天了。这辈子没叫得那么凄惨过，如今想来还瑟瑟发抖。李启阳升官了，他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自己升官了，即将调离阳明山。他在国家公园待了7年，如今终于要离开了。开心有，难过更有，因为陈小队长因公殉职了。李启阳在公祭的时候亲自上香，跟大家哭成一团。有人问他会不会对陈小队长的死有阴影，也有人劝他千万不要觉得亏欠了陈小队长，好像踩着他的尸体往上爬。他们想多了，李启阳心中的价值观摆得很正，同事死掉了，他会难过，会想念，会做梦，但人生就是这样，有人死，有人生。陈小队长会进忠烈祠，明年李启阳会再来看他，每年都会来看他，一直到他自己死掉的那一天。草山所也在开庆功宴，一楼变得更加华丽浮夸。陈洁瑜已经摆好了他的新立牌，公关室主任带着众人大肆庆祝，喝酒开趴，还叫了外汇过来。莉莉所拍摄的影片大成功，她这几天几乎是24小时黏着草山所，追踪他们的一切生活跟日常大小事。然而拍出来的作品却超出众人的想象，跟主任的原定计划完全不同。主任原本想要拍美美的女警办美美的事，但莉莉完全没照做，她拍了一支纪录片，详实呈现了故宫窃盗案当中草山所所扮演的角色。片中并没有什么美女满天飞，相反的只有刘家堂的愤怒、辛苦、毅然决绝，以及陈洁瑜的流泪、煎熬和勇敢转变。从草山行馆着火那晚开始，女警们意见分歧。刘家堂力排众议，孤立无援，他爬进防空洞的画面令观众心疼。陈洁瑜泪洒故宫，克服恐惧，拿着枪跟着特种部队进入山洞，更是在网路掀起热议。这些场景不见得有多漂亮，却是警察执勤最真实的表现，也是莉莉想做的。直到此时此刻，点阅数已经突破200万，全国警察10年加起来的观看数都没有这个多。主任乐疯了，端着酒杯跟空气跳舞。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草山一定行。
0: 他感觉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升官榜单之上，即将飞天登仙。然而主管封记的督察人员却突然出现在门外，拿着手铐进来，虎视眈眈地朝主任靠近。主任愣住了，望着他们走来。
1: 你们干什么？
2: 泄露国防以外之机密，我们跟士林分局教会过了，你就是主导者。警察的公务是可以随便外流的吗？还在上班时喝酒？
1: 我这
0: 督察人员直接把主任铐上，已经认定他是嫌犯。主任整个人都傻了，他指着莉莉想把责任推给他。督察人员说道，
2: 他不是公务员，不受这一条限制，而且他是听你教唆的才去偷拍女警。我们检视了所有的影片，草山派出所作为警察机关是可以随便拍摄的吗？
1: 可是这里根本就不是派出所啊。
2: 都取名叫派出所了还不是派出所？你不是泄密就是作假。署长现在要整治乱象，你们士林第一批接受调查。
1: 什么？冤枉啊，冤枉啊。
0: 督察人员把主任拖走，临走之前还瞪了莉莉一眼，好像在威胁什么。莉莉呛声道，
3: 我不会删影片的，我是记者，民众本来就有知的权利，我是放在自己的频道上，100年我都不会删。
0: 看着主任被拖上警车，陈洁瑜不生唏嘘，没想到搞行销也会有踢到铁板的一天。
3: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小云害怕地问道。
3: 我说你们是被我偷拍的，根本不知情，怕什么？拍了2年的傻瓜照，我早就不想拍了。
0: 陈洁瑜看着二楼，一直没看到刘家堂走下来。李文豪半小时前就离开了，刘家堂怎么还不下来？在做什么呢？难道他要调离这里吗？陈洁瑜走到所长室门口，发现刘家堂在收东西，他忐忑问道：
4: 你要去哪里？
5: 搬走。
4: 你真的要搬走？为什么？事情都结束了，我们并没有要你走啊。
5: 所长室应该是办公的地方，像我这样放睡袋成何体统？
0: 刘家堂瞥了陈洁瑜一眼，很是淡定。陈洁瑜愣了一下，这才听懂，刘家堂不是要调离这里，他只是要搬到山下，不再占据所长室，他正在改变。
4: 所以你会留在这里当所长？一直装高冷，真的很烦哎。你打算怎么当这个所长？
0: 陈洁瑜一暴躁，直接揪住刘家堂的领子，把他拖过来。他端详刘家堂的脸庞，微笑。刘家堂凝视着陈洁瑜：“
5: 这是你要担心的问题。故宫出事之后，士林现在被盯上了，草山所肯定会转正，不可能再乱搞一通。未来会有枪柜、警车、巡逻表、无线电。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草山所也将转型，所有的人事物都在改变，考验他们的价值观。陈洁瑜闻着刘家堂脸上的烟味，露出有意思的笑容。
4: 我又不怕。我一生坎坷，美得令人不舍，现在雪上加霜，不得不拿枪。配枪的女警更美。
0: 刘家堂跟他僵持了一下子，最后还是输了，羞耻地移开视线。陈洁瑜豪迈往后一躺，双手一张：
4: 哎，我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可惜了。

0: 刘家堂红着脸继续整理，整理东，整理西，突然间问道：
1: 故宫那个女院长不见了，没找到，你怎么看？
0: 陈洁瑜收起了笑容，正襟危坐。他晓得刘家堂正在向他抛出橄榄枝，成为他搭档的橄榄枝。未来要做什么样子的警察，由他陈洁瑜自己决定。他陈洁瑜也能改变，无论是好是坏，拿起枪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改变了。陈洁瑜摊手，开玩笑似的说道：
2: 被鲨鱼吃掉了吧？路上没找到人，海上没捞到尸体，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还能去哪里？
0: 确实，刘家堂思考着，困自己都被抓了，还有余力把院长藏起来吗？所以只可能坠入海中，卡在海里被鱼吃了。
2: 再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残肢浮上来。
0: 陈洁瑜继续给意见。刘家堂把桌上的东西收一收，从阳台边往下看了一眼，楼下还在闹，主任都被抓了，他那些属下竟然还在开趴。
1: 等等跟我去一个地方。
2: 哪里呀？
1: 草山刑馆。
0: 刘家堂拿起车钥匙朝陈洁瑜招招手，准备学上次武侠走壁那样从阳台溜出草山所。他可不想跟一楼那些人交际，虽然都是警察，他们终归处在不同的频道。两人溜上了巡逻车，飞快驶离。刘家堂提起了蒋中正的身份证，草山刑馆他没进去过，真到想去的时候早已化成一片灰烬。陈洁瑜却纳闷：
2: 身份证？草山刑馆那张是假的？那么急干嘛？
1: 假的？
2: 对啊，草山刑馆有很多都是复制品，展览用的，那里的保全那么弱，哪可能存放蒋中正的身份证？
1: 复制品？嗨，那真品在哪里？你不是不逛博物馆的吗？
2: 我不逛归不逛，我也是知识渊博的好吗？读万卷书胜过到处瞎逛。重量级文物都有复制品，故宫也一样，真品偶尔才会展出。
1: 那他们那堆考古学家在里面救什么啊？
2: 复制品也要救啊，都是手工艺耶，而且还是有一些真东西，蒋中正用过的碗啊、椅子啊、窗帘啊，那都是古董不是吗？房子也是古迹，谢堂家也有一堆，他上次才打翻一个杯子。
1: 那真品到底在哪里？
2: 我也不知道，但我认识的人知道。哎，人脉太广阔了，没办法。
0: 陈洁瑜叹气，又开始卖弄。他拿出手机来拨了拨长发，打了通电话给阳明山管理处。警车下山，开了半个小时进入台北市区，进入一座博物馆中，但不是故宫，规模天差地远。这里是国史馆，比较小，是转修国家历史、收藏国家元首文物的地方。正值参观时间，两人穿着警察制服直接进入。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陈洁瑜刚才问过管理处了，蒋中正的身份证有两张，在草山刑馆的那张是复制品，摆在国史馆的才是真品。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身份证所在的玻璃柜，果然印着 Y10000001 的天选号码，还附有蒋中正的照片，并盖着一堆红色印章，由旧时的阳明山管理局所发。刘家堂看得出神了，目不转睛。倘若真品在国史馆，他们偷草山刑馆的假货干嘛呢？堂堂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历史研究了好几十年，会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院长有没有死，刘家堂不知道。此番台日联手，困算是全军覆没，但刘家堂总觉得有蹊跷。困从来都不上第一线的，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困只是一个洗钱跟销赃的白手套，这点他刘家堂记得很清楚。知道要烧草山刑馆，还敢动故宫黄金的主意，永远是自己人，永远是家贼，永远抓不完。
1: 陈洁瑜，你觉得这张身份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刚不是说了吗， 草山行馆的是假的，就算被偷，大家也都不会在意，反正只是展示品。
0: 话一说完，陈洁瑜忽然领悟过来，惊讶地张大嘴，和刘家堂四目交接。刘家堂深深一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假货不见了，没有人会在乎，但那真的只是假货吗？会不会被调包了呢？能自由进出草山行馆和国史馆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真的被鲨鱼吃掉了吗？哼，好一招偷天换日。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马伯强、林品贝、赖伟。全剧播送完毕，谢谢收听。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波西米亚原著小说改编的《降魔诗社》，欢迎按时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好的，刚刚听到这一段呢，演奏曲啊，真的是非常具有这个夜晚的气息，因为呢，这就是一样的月光。其实说到了这个月光啊，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创作人他们发挥的题材，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很奇怪啊。白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理性，然后呢，到了晚上，照理讲呢，应该是比较感性，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思路就会跟白天不太一样，反而呢在晚上的时候创作的灵感会特别的多。
1: 对，其实没有错，因为呢月光呢在我们心理学里面呢一直以来都是跟日光相对的哦。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很多的心理分析论里面都有提到，比方说各位如果你喜欢荣格心理学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呢日跟月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哦。那日呢，它是一个热情的外放的外显的这样的一个呢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象征。其实月光跟日光呢最大的差别就来自于温度还有它的色调。我们都知道呢，日光是一个炽热的，而且呢有一点点黄黄的感觉，还有活力的感受，是因为它有暖色系的光。那月光呢，因为是月亮反射了太阳光，所以呢其实它是这个岩石的冷峻的色彩哦。所以呢就像志毅刚刚提到的，当月光洒下的时候，其实人的整个的精神状态都会改变哦。因为呢我们会被迫沉静下来，而且呢月光在这个皎洁的月色在黑暗的夜空里面所带来的效果，那个凸显性又很强。所以其实呢我们最有趣的就是月光虽然很平静，但是发生在月光下的事情保证都不平静，比方说狼人啦、偷情啦，都在月光下才会发，因为狼人不会看着太阳就跑出来，对不对啊？偷情也不敢在大太阳的底下呢，就在花园里面搞起来，反而呢，月光在一片黑暗的这个保护之下呢，会把人性里的理性跟感性做最激烈的一个激发。
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可能日光所照耀的情况之下，是很适合劳动力的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的一种正面的感觉，会让我们好像劳动力特别的强大。可是以创作力的人来讲，就非常的适合在晚上来进行了。比方说我们知道很多人写稿子啦、创作音乐啊，都是要熬夜的耶。
1: 对，因为呢当外界都一片寂静乌漆嘛黑的时候呢，其实月光又带来一个呢专注力提升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着它，然后呢觉得很亮，然后呢只有一个光源，这种感受性呢是非常有趣的哦。
0: 是啊，像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呢，一样的月光，我觉得光听这个名字呢，它就非常的有心理的层次感哦。因为月亮呢始终都没有改变，可是呢人的心情会不同。比方说啦，我们小时候呢很喜欢看月亮，或者是当我们失恋的时候看月亮，甚或是呢在深夜孤单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月亮，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一首的一样的月光呢，它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感受得到月光它就是带着一种安静柔和还有一种微微伤感的情绪啊。那今天呢既然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开场曲，所以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月光照见心事。对，就好像呢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跟太阳说，但是呢我们会想要呢跟月亮说。
1: 对，跟太阳说感觉好像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感觉太阳好像是遮不住嘴巴的人、
0: 没错。好，那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月光照见心事，所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跟月光有关联的音乐作品，而且今天的这个作品的宽度呢我们拉得很大哦。首先来听的是古典音乐啊，那要开始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呢就是贝多芬非常有名的月光奏鸣曲啊。其实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呢，他们算是一个标题音乐啦，并没有呢就是一开始说啊我要为月光来写奏鸣曲。
1: 对，所以呢真的不是先有歌名才有歌曲，可能呢就是这个音乐创作出来了，越听哎，感觉起来好像应该是这个，然后呢大家呢也不能叫以讹传讹，而是一种呢共同的心理感受，然后呢让这首歌成为了这个名字。
0: 没错，因为在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乐评者，他就听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音乐呢听起来就像是月光洒在湖面上的一种意境啊，慢慢的就流传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这首就是月光奏鸣曲。
1: 对，所以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曲名呢真的非常的有趣，可见呢古典音乐真的有很多共同的连结的部分，而且是大家都认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哦，因为呢古典音乐它没有歌词啊，那在这样没有歌词的乐曲呈现上面呢，所有音符旋律节奏才是这首歌的灵感。

0: 魂，而这些呢是非常主观的感知经验。那为什么所有人的主观都觉得这首歌是月光呢？可见它背后的月光成分真的非常的浓呢。
1: 对，就像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都会特别强调，音乐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心理密码，因此呢在这首曲子当中呢，它其实要强调的月光不是那种浪漫的明亮的月光，而是呢有点像是在阴影里面的月光。因为呢在贝多芬的这首曲子当中，他用了很多缓慢的三连音，就有点像是月色下的湖面的一个波动。然后呢他用了比较多的低沉的旋律，就好像呢一个人呢在黑夜里面呢慢慢的去思考一些事情。所以这首曲子当中的月亮呢并不是一个装饰，而是一种心理的场景，包括了像是夜晚啦、孤独啊、回忆，还有难说出口的情绪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乐评很厉害，就抓到了这一点呢，就把那个月光两个字点出来之后，大家说哎，对，就是月光。
0: 对，所以呢可能也有一种定锚的效应哦，可能呢有些人觉得这有点像是星光，但是你没想到乐评的文字能力更好，好吧，那我就认同也是月光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一首曲子的成功有时候乐评也是蛮重要的。
0: 没错、
1: 好，那这首曲子呢真的一听就会有疗愈感啊。最主要呢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过，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情绪呢，但是在贝多芬的月光当中，它其实并不是急着要把悲伤来解决，反而是允许那你的情绪可以慢慢的浮现啊。因此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也就能够呼应我们的心理，它才能够流传几百年嘛。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月光奏鸣曲。

0: 好的，刚才的贝多芬呢是在18世纪的时候所创作的月光奏鸣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呢是德布西的月光。那德布西的月光呢，它就比较接近快要到20世纪，它算19世纪末的曲子，所以在古典音乐的风格上来讲呢，它的这个改变性也蛮大的，所以德布西的月光呢跟贝多芬来讲又不太一样了啊。那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德布西呢，他也比较特别啊，因为他呢算是在这个印象派时期的一个音乐的创作者，所以他的音乐呢会比较去强调就是光跟影，并不是呢真正这个旋律要去怎么设计，所以在音乐的设计上来讲又不太一样了。
1: 对，没错，其实呢德布西的月光呢更让人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光亮的感受性啊。那就像刚刚志毅提到的，在这样的一个印象派的所有的艺术氛围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当时的这些艺术创作，不管是我们是剧作、音乐，甚至是画作，其实都开始融合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所以呢甚至呢你在听一段音乐的时候，也许脑中可以呈现出一幅画作来。那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音乐铺排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到这个意识的模糊感受，也就是呢不是那么单纯的给你听觉感，在你听觉的过程中呢，去激发你的视觉因素里面的跳动，那这种视觉因素的跳动呢，就能够带来我们脑中依稀的跟这个创作者呢看到同一幅画的感觉。
0: 真的，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音乐家有些人呢，他们的联觉的能力都特别的强大，其实我觉得德布西也是如此，因此呢他在这首曲子当中比较重视的是音色跟空间感啊，就像戴老师刚刚讲的，有那种模糊的效果，跟古典时期就像贝多芬呢会比较强调旋律线的一种主导是不一样。所以呢如果真的来比较的话呢，感觉贝多芬的奏鸣曲是比较像是一种真实的孤单，可是呢到了德布西的月光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情绪呢它是漂浮的，生活是有一种夜晚幻想的感觉。那贝多芬讲的是情绪，那德布西呢讲的月光呢就更多的是气氛了。
1: 对，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德布西的月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追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是月光照见心事。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也用月光这样的主题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分析嘛，当时我就问过戴老师，对啊，为什么我们只会跟月亮说心事而不是跟太阳说心事？
1: 对，因为呢，月亮给人的感觉呢，当然就是在这个漆黑的夜晚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哦，所以呢，就给人的一种感受性，就是可以守密，尤其晚上嘛，感觉这个夜幕笼罩，那我们呢就拥有了跟月亮私密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像隧道这种感觉，甚至像传声线一样。那我觉得呢，之前我也曾经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当时我人在日本念书，然后呢，当时呢这个自己的女朋友已经回台湾了嘛哦，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约好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呢一起看月亮，
0: 那就说
1: 呢，
0: 好浪漫哦。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时候呢视线会共同在一个极远的地方呢有一个焦点，哎，月亮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千万各位要记得不可以看太阳哦，这样你眼睛会烧坏哦，对不对啊？看星星的话，你又不知道满天星斗看的哪一颗有没有对到，那看月亮是最准的。
0: 真的，而且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跟太阳说心事啊，那太阳可能过没多久就把我们的心事好像去讲给别人听，
1: 对，因为全世界都拍得到嘛，对不对？
0: 对，
1: 都会被照亮，
0: 因为你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很热情，然后喜欢分享。但是月亮不一样，月亮感觉好像是我可以独享，
1: 是
0: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我觉得也很特别，叫做蓝色月光。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不太会用蓝色来形容月光，一般来讲我们会说黄色的月亮或者是银色的星空之下，很少会说到用蓝色。
1: 对，其实呢蓝色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月亮的颜色呈现上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知道呢月亮的光谱呢大概偏向一个比较银白色，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血月，也就是红色月亮。
0: 哦，对对对。
1: 那红色月亮呢其实是月全食的时候呢，因为呢地球的大气层呢折射了一点太阳光啊，那这个红色光谱呢就照到了这样的一个月亮上，让月亮像好像流血一样，整个变通红的感觉哦。所以蓝色月光呢，某种角度就形容稀奇的、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反而更能够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会用蓝色月亮，当然呢一定就是创作者他一定有什么样的内容想要表达的。这是呢就台湾的音乐人许曼选他的创作。他收录在他2013年时候所发行的《弦色流转》当中啊。那这张专辑呢，算是台湾第一张呢以古筝来当作跨界创作核心的概念专辑。这里面呢，融合了古筝、琵琶、扬琴，还有一些东方的传统乐器，跟世界音乐还有新世纪音乐的融合。所以我们听到的国乐呢，不再是传统的国乐，而是能够呈现出更多现代、更具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啊。所以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呢，还获得了金曲奖的传艺艺术类的最佳跨界音乐专辑的肯定啊，甚至呢还入围了这个美国独立音乐奖的最佳传统世界音乐。可见呢，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对大家来讲啊，它真的是一个创新而且是有意义的作品。那这首《蓝色月光》最特别的部分呢，它不是在传统的中国的月亮当作一个意象，而是带有一种现代夜色感的东方音乐。而且呢，许曼选他也没有把古筝限制在古典的框架当中，反而是让古筝呢有点像是电影配乐一样啊，描写就是深夜下月光的那一种情绪的流动。这边就强调了，现在的音乐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什么旋律美啊，事实上呢它是跟我们的情绪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而且让大家一听就非常的有感觉。
1: 对，没错呢，现在的音乐创作者呢最在意的就是呢对方能不能听懂我的创作意涵啊，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的情绪的同理啦、共感啦，甚至呢是一种共同去编织一个音乐情绪的感受。
0: 没错，所以呢在蓝色月亮的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更多重视气氛的营造，它的旋律啊还有速度呢都是比较偏慢的，也是比较柔和的，音符跟音符之间呢也保留了大量的空间。所以呢这个留白的部分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很密集的把它联合在一起之后，你反而会觉得这个夜色呢它就不是那么的单纯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曲子对于疗愈的人来讲，它真的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情绪空间。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蓝色月光》。

0: 好，接下来呢，是一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李心云，他在《月光薰衣草》这张专辑当中的《月光河》。那我们知道李心云这位音乐家呢，他最代表的就是疗愈系的音乐创作了。那他也长期的活跃在电影的配乐、广告音乐，还有新世纪的演奏的领域当中。那他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是有情绪的流动。那这一首《月光河》呢，其实他最迷人的地方呢，并不是说单纯的月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而我们听到的是一种比较温柔流动还有安静的陪伴的气氛。像这样的音乐呢，虽然可能不是说一听会让你觉得多么的震撼，但是你不可否认它好像就是可以抚慰我们的心情。
1: 对，其实呢，月光河最重要的在于河这个字，我们都会发现呢，跟日光这一种非常直接晒到的这样的一个好像速度感很强的光线来相比呢，虽然光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人们看到月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月光是缓慢的。

0: 那跟河非常非常的合致哦。怎么说呢？因为呢，通常一般来讲呢，河的流速，尤其河这个名字，感觉是广阔的，感觉是宽广的啊、哦。那这个河呢，就是慢慢的流，而月光呢，是慢慢的倾泻而下。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呢，就会让月光河这样的一个音乐呢，带给大家非常慵懒的感受。而且我觉得呢，月光河给人的感觉，好像坐了一艘小船在河上面赏月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哦。那随着这个河面的飘荡，然后呢，再看着月光的缓慢的移动，这感受性呢就会建立在完完全全的画面一样的感受。
1: 真的，因为我们前面所听到的月光，可能都是在一个定点来欣赏这个月光。但是既然有了河之后，就像戴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坐在船上来看月亮的时候呢，它是会有缓慢的移动。而且从小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走到哪，月亮都可以跟到哪。
0: 对，这个就是一种月亮移动错觉哦。不过呢，讲到月光河，我倒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跟各位分享。那时候是戴老师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日本呢很有趣的，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中秋节是过国历的哦，所以不一定碰得到月亮的这个满月。所以呢，我在留学的过程中，刚好有一年碰到满月。那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着我的日本朋友呢，在这个我们仙台那边刚好也有一个地方，就坐这个船可以往下慢慢滑下去的地方呢。然后呢，我们在那边船上呢来赏月。结果呢，日本人的赏月呢其实好热闹、哦，唱卡拉 OK 啦，
1: 是
0: 啊，对啊，然后呢吃很多的料理啊。反而那是我印象中呢，月亮完全不存在的一次赏月，因为我们都在吃东西，然后呢，通通都在非常开心的唱歌。但是呢，远远的望着这个河面上月亮的倒影，真的是蛮浪漫的呢。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来创作音乐呢，是相当的成功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月光河》。

0: 好，听了这个月光河之后呢，真的感受啊，在月光下呢，你的心情呢可以慢慢的被这个月光呢给带走哦。这就是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相关月光的音乐作品啊。那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安排是什么曲子呢？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哇，一定要来播城里的月光咯。
1: 没错，这首歌曲真的是许美静最最最代表作了。
0: 对，
1: 因为呢，许美静的声音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的轻柔哦。而且月光通常不太会形容在城里，我觉得城里的月光给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感受，就是通常我们都会用野外啦、树林、森林、河流啦来去形容月光的这个照耀的地方。但是城里的月光这个最奇特，就是通常我们都觉得城里的人不太看月亮，因为太多的高楼大厦啦，太多的这个凡夫俗子的杂事，一定会让大家呢非常的烦忧。而城里的月光呢，反而会像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照拂的感受，让城里的所有的这些呢纷杂的人士呢，回到一个平静的地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创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城市跟月光本来就是一个两种不同的世界，城市代表的就是很忙碌、很孤单，也可能有一些压力，但是呢，在月亮它象征的就是安静、陪伴还有情绪。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正打动人心的，就是它让人在繁忙的都市当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有一丝的温暖跟安慰。尤其歌词当中提到了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啊，这不是太阳哦，是月光才能够把你的梦照亮。
1: 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在太阳底下才可以有这个梦实现的机会嘛，因为我们呢充满了活力，很积极的去实现。但是呢，其实城里的月光呢，他做的事情最有趣哦，他只是把梦照亮，但是他不会强制你一定要把梦实现。所以呢，当梦被照亮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场景就温暖起来了。
0: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就算没有成功也没关系，
1: 对，就照亮了就好了嘛。对
0: 对，那当然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都是许美静的演唱的版本。今天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他们用乐器来演奏的版本啊。那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呢，他们长期都是用跨界古典音乐还有室内乐的方式来呈现音乐作品。他们很擅长的就是把流行的旋律转化成呢具有古典质感的器乐的作品啊。那他们的音乐呢，不只是去把这样的旋律给演奏出来，而是透过他们的弦乐呢还有空间感，重新的去诠释歌曲当中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演奏版的城里的月光呢，感觉会更像在深夜里的内心的一个独白啊。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原本是有歌词的作品，可是转化成音乐的呈现之后呢，带出更多纯粹的情绪空间。当然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月光照见心事当中音乐处方签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曲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首城里的月光的乐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六月中旬在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了全新的常设展。这个常设展有别于以往以侵犯战争护卫之意的历史时序的展示论述，更新之后它是以烽火之外为主题，把展览分为地理位置的命运发展、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地方士绅的行动力量、19到21世纪的历史转折以及百年炮台的模拟情境五个展期，而且刻意的不为这段历史做教科书式的注解，而是透过多元的史料、人物故事及场景的重现，来引领参观的民众从法国军人、英国商人、一般常民的角度来思考护卫的发展历程，也感受时间如何行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淡水。说到淡水，本来就是台湾相当具国际知名度的观光景点，它更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舞台之一。而现在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临桥最近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就成为了观光首站的参观的景点了。国内外的游客可以透过文献、图像、影片、AR 体验跟情境空间来重新认识曾经在淡水发生的战争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博物馆开门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淡水古迹博物馆江习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推荐介绍。不过在进行博物馆开门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我们来认识位在淡水的护卫炮台。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在淡水的护卫炮台。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位在淡水的五虎岗的第一岗，位在高处。过去它可以直接远眺淡水河口跟关渡大桥，不过现在呢被树木遮蔽了。护卫炮台它的坐向是坐北朝南，它的西侧是新北市的忠烈祠，东侧是台湾高尔夫球场，而北边是云门舞集，这都是当地的一些地标。因为至高的地理位置跟坚固的建材，就打造出了宏伟的护卫炮台，可以说是19世纪战争跟驻军最佳军事的堡垒，也是清领时期台湾现代化重要的海防设施。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侵犯战争之后，刘铭传为了强化台湾海防所新筑的西式的炮台之一，还留有刘铭传亲题的北门所要的匾额。它可以说见证了淡水在晚清海防体系当中重要的位置。其实护卫炮台虽然没有实际参与1884年护卫之役，却因为保存相当完整，成为了理解侵犯战争之后台湾海防建设重要的见证了。而已经开展的常设展烽火之外护卫炮台常设展，那么透过史料图像场景转移跟展示设计，让参与的朋友在古迹的空间当中观看战争之外的多重故事，也从炮火的对峙到战后防务的重整，从官方的记录、外国观察到地方记忆的延续，来重新认识这座古迹它所承载的历史的厚度。我们走进护卫炮台，不只是可以回望一场战役，也可以看到战争如何改变淡水，如何留下记忆，并且在今日的古迹现场当中来感受历史跟土地之间持续回响的声音。好的，护卫炮台的简单介绍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先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来了解一下淡水古迹博物馆全新的常设展，也就是护卫炮台的开放式结局，烽火之外的主题有哪些特色？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边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今天很开心来跟空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近期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抽空来到我们淡水一起游玩，一同欣赏，谢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今天打开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古迹博物馆。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展示教育组的组长江习聪江组长，目前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组长你好。
1: 是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还好组长没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要不然我就没饭吃了。声音真的非常的动人哦，听到你精神百倍哦。好，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带来相当多的人潮，那对于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伙伴们来说呢，既兴奋，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那个体力的消耗非常的大，是吧？
1: 是的，没错。
0: 好，应该有蛮多人想搭这个淡江大桥，而且一定要到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来逛逛走走。我看到你们最近有一个全新的常设展的开展，它从6月13号就开展了，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请江习聪组长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常设展的推出抱着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1: 这个展览呢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是一个常设展，常设展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常态设置的展览，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特展比较有年限的问题，它可能设置了之后大概隔个2年3年才会做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展览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策展理念比较不一样啊，它不是只有讲一个战争的胜败，它不是一个战争史的展览，单纯战争史的展览。那当然我们依然是要提到侵法战争它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有了侵法战争才会有护卫炮台的产生。那侵法战争是这一个展览进入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入口。那我们真正想要谈的呢，其实是针对说战争它对于地方的一个影响它是什么，那战争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对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被干扰，那对于地方社会上面呢是有怎么样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动荡。那还有护卫炮台它这座军事的设施怎么在战后呢没有被遗留没有被遗忘，变成只是一个遗址，而是一路不断的去重生蜕变，变成到现在被保存下来，那也在1985年被指定为重要的国定古迹那到现在呢我们也进一步的重新去理解去构思它，重新解释它这个文化遗产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所以呢烽火之外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观者的一个角度差异他说我们观看的不是只有炮火本身，战争的炮火

0: 争，而是说想要站出来站在外面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炮火之外呢，在空间上面、地方上面，还有记忆上面，还有最重要的是一般的人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讲这个常设展呢，它不是只有谈战争，而是在谈一座古迹，还有地方的一个历史，还有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文化资产的价值，把它串联起来。所以简单来说，它就不是只有谈历史这么单纯了，而是多向度的一个观点。
1: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过往我们对于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一个古迹群，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管是这个码头，或者是刚才您特别提到的护卫炮台等等，像是小白宫，都是大家会走访的重要的景点呢。就诚如你们特别说到，淡水是一个国际知名观光的景点，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新闻资讯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护卫炮台它离淡江大桥特别的近的，所以它也成为了大家一定拜访的景点了吗？
0: 是的，它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淡水端距离淡江大桥最近而且是第一站的国定古迹，所以下桥大概通车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国定古迹护卫炮台的位置。
1: 哦，那距离很近呢。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在护卫炮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定时或定时的一个志工的导览解说的安排呢？
0: 是，我们都有定时的导览。那如果是不定时的游客呢，想要在你参观的时间呢，也可以上网预约，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不定时的一个导览行程。
1: 好，如果一般朋友他们可能比较随性一点点，没有事先的预约，对不对？那因为它距离非常的近嘛，你们的定时的导览解说的安排通常是早中下午都会有吗？你们时间上如何来做规划？我在哪里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呢？
0: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那通常的话，我们是早上一场，下午会有两场。
1: OK， 好的，就是我们早上会有一场的安排，下午的话会有两场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好，我想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透过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我们的官网上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办法了哦。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江组长。江习聪江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过往可能我们会比较把这个重点放在像这个淡水它在过往的历史的地位定位嘛，这里曾经发生很多的战役，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更新以后，以烽火之外就是四个字当作主题，您特别聊到了其实这涵盖了当地曾经发生的人事物喽。长民生活这个部分我特别感兴趣，你们在爬书整理这个常设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呢？
0: 这个展览呢，其实主要的起源刚刚已经有说过了，它的策展理念就是说想要站在战争炮火以外的角度来观看，所以这个展览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是五个区域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区域会介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那先让参观的民众呢可以看到说淡水河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会变成战场，所以我们会先告诉参观的人，我们有一个模型，会有一个兵推的地形模型，让你看一下淡水河口如何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城。所以它在战争的时候呢，一旦发生，如果我们淡水河口失守了，那可能法军的军队就可以直接开着船开着战舰直接沿着淡水河进入到台北港台北城的范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先让参观者看清楚这个地形的重要性以及它河口的位置在哪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把战争的角度拉回到日常，去看一下战火之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被改变到了。那例如说法国军医的随行助理里面有个叫科邦的军医助理，他有写一些家书，那有寄回去到他们法国。那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收集到一些相关的史料，会把这个家书呈现出来，就他会写一下他里面大概叙述到了他看到的战争是什么状态。还有我们当时在台湾的陶德英国的商人，他也有做一些报刊的记录，那也会透过他的角度呢来叙述这个战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只有战争自己本身那包含说当时有发生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恐惧甚至

是被法军封锁了淡水港口，那生计被迫中断，那这些会更贴近在人民实际生活当中哦。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战争的动荡当中，像地方的士绅啊，还有地方的乡勇团练，包含我们的民间信仰团体啊，甚至是老百姓，那如何直接具体的在这个战争当中呈现出什么行动来？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真正当地的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采取的具体行动，好，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来回应这个战争，来守护我们这块土地。那第四个部分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护卫炮台本身，我们让参观者民众呢去理解它从一个军事设备怎么样一路演变成如今的一个文化资产。那最后一区，我们就是把参观者的视角回归到民众，让他去看古迹本身，透过一些沉浸式的模拟场域啊，我们有搭设了还原当时在护卫炮台里面拥道士兵如何在拥道里面生活，他的寝室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做一些模拟的情境，那包含他们使用的器具啦，还有使用的一些生活的物品等等痕迹，让民众去感受一下这个炮台，它不是只有战争的遗址哦，它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所留下来的一个有具有痕迹的一个空间。所以简单来说，这整个展览的故事就是会用为什么会有战争来到护卫，那一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去理解，那去探讨这座古迹，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叙事和参观的动线下来，我想民众就会发现，哎，护卫炮台真的一路走来，到现在变成文化资产，到如今我们重新去诠释它、去理解它，那就更理解的这个护卫炮台它的历史价值在哪里。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制播这个博物馆开门这个单元呢，那每次的这个访问或者事先都会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我一定会去走看这些博物馆。那我忍不住要说，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其实在你们的展示的这个单位里头的，像这个模型的部分，你们做得非常的详实，这个是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哦。所以刚才你特别说到比方说我们这次的常设展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安排，但你刚才讲到一个区块哦，就是五大展区的话，你讲到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这是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在这个地方，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籍人士吗？
1: 对，就是像刚有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商人陶德，
0: 英国也有，
1: 对，他就主要在台湾是做一些茶叶的商业，商业贸易，
0: 经济活动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可是像这些外国的资料的搜集跟爬书整理，以及商界这个部分，有它的难度吗？
1: 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它最原始的出处在哪一些单位，那有可能是台湾的一些博物馆，它有收藏，那如果不足的部分，可能就要回归到国外的一些收藏单位，那大部分有很多是博物馆或是国家的单位，我们可以跟他调阅，那跟他申请引用。
0: OK， 这又是我接续下来很好奇的问题，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喽。像是在台湾，或许有些博物馆他们本身有一些典藏嘛，那像国外的博物馆的典藏的工作的话，你们怎么样去找到说，这家博物馆可能会有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去商界呢？
1: 这个就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0: 这个难度我一听起来就很高了耶。
1: 对，因为通常文献调查我们会先大量的去阅读国内的文献资料，那文献资料里面前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大概都有整理部分的资料出来，那我们就会去看他说他大概是从哪一些文献再去延伸出来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反推回去，找到他最源头的文献资料何处，出于何处。那如果是国外的部分，当然我们就需要透过一些政府的公函等等的方式去申请。那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那就可能也是一样需要透过洽谈，包含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授权费用，那跟他们去。

0: 得可以使用的这个版权，那我们才可以正式的来引用它。
1: OK， 为了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的主题的特展呢，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做规划呢？
0: 啊，我们大概前面的资料，就是因为刚好有其他的博物馆协助我们，
1: 嗯，
0: 所以前面的文史资料和文献调查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其他的博物馆来支援哦。那大概前面的资料做大概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策展也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1: 天哪，一个常设展的推出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还有这个时间上跟经费的规划哦。哎，你又提出了一个题外话，让我个人特别感到兴趣的部分呢。像馆跟馆这边的携手合作，未来会是一个显学吗？机会会越来越多？
0: 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史料的部分它会不断的被挖掘出来，重新去诠释。那我们就会参酌其他之前有研究过的或是有会诊过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可能就已经是当时那些博物馆或者是那些专家学者所产生的智慧财产权，那我们一旦要使用它就必须洽谈。那在时间有限或者是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去大量的收集跟引用，那一定就会变成跨馆的合作机制，那这个一定是越来越普遍。
1: 是，我在想，其实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也有很多重要的典藏，相信其他的博物馆也会想来跟你们商界做借展，或者跟你们做更多的一些互助合作。这是未来呢，在台湾的博物馆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个馆的特展，不管特展、常设展的部分，会越来越丰富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组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次的展览就是五个区域嘛，那它是一个固定的展出了嘛，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或者主题内容有更丰富的增加，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吗？
0: 对，就是如果说有发现到更贴切或者是更有趣的内容观点，或者是找到更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图片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展览内容的微调。
1: OK， 好，因为常设展，所以它展出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我们要告诉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别急啊，我们这个常设展呢，虽然从6月13号就开展，但是随时在这个新北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所在地为您做这样的展出哦。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你们特别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一个常设展呢，展览运用开放式结局，什么叫开放式的结局啊？
0: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它没有锁定在一个单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替这个展览下一个结论。那通常我们一般看到的展览呢，都会在开头开门见山式的方法告诉你它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会在结尾的时候直接隐喻的告诉你要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烽火之外呢，这个展览你看完之后，我们没有告诉你应该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战争是对的或是错的，或者是清朝打赢了或是法国战败了，那只是让你有一个去反思说到底战争它本身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下自己一个看完展览之后的结论。所以历史现场本来就是不会是只有单一种声音哦。例如说展览当中有介绍到刚刚提到的法军的军医有记录，然后有外国商人他的观察，也有地方士绅还有乡勇的等等行动，都在历史当中都被保留下来了。那这些包含民间信仰都有提到我们的清水岩祖师庙，还有福佑宫的天上圣母等等，还有龙山寺的观音佛祖，他这些都有一些传说故事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法去会诊，把这些资料呈现在观者的前方，那希望透过提醒观众呢，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历史为什么被保留下来，那这些声音为什么被留存下来了。所以这些取决于说谁有能力去保留这些记录，留下这些记录。那真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听众有许多的百姓，他们虽然亲身经历了这个战争，可是却没有人以自己的第一人称的文字去叙事这些事情，那都是通过一些相关的史料，或者是刚刚讲的法国的记录，或者是外商的记录，那包含马杰博士的日记等等，被留下这些声音来的。所以这些资料当中看不见的沉默与空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块，在常民生活当中，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那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日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不会

0: 常规的展览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就是要呈现这一块。
1: 没错，回应刚才江习聪组长您特别说到的，我们经常会说到呢，历史是赢的人写的哦。那是不是这个角度够客观？我觉得你们透过这个展览当中运用开放式结局的策展的方法呢，也让我们参与来欣赏这个相关文史资料展览的朋友有更开阔的视野，甚至有一些反思哦。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不是我们有资格可以评断的，就让历史自己来说话，有很多的资料做这样的提供哦。那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呢，它除了有这个影片之外，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体验呢？
0: 我们除了有模型的呈现让观众可以了解地形，那也有透过文字记录还有一些国外的资料来让观众了解周边外部的资料如何去见证记录这场战争。那当中我们在展览呢也设置了一面互动墙，可以邀请民众呢在看完展览写下一段自己对这一个展览这段历史事件的一个感受观点或是疑问，那可以贴在墙面上，可以当作与其他的观众所留下的这些留言呢做一个互动。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算是单纯的一个互动，而是一种策展的新概念，就是说历史他所留下的东西也会在今天被现在的人重新观看阅读重新理解，那观众把自己的想法留下来，等于也是在当代的这个声音呢跟过去的一个历史做对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为。
1: 我觉得对这些来欣赏参观的民众来讲，他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有趣，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墙哦。我在想写的不只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看这一个烽火之外的常设展的一些感动之外呢，也写下您对这段历史哦，这个战争的一些理解哦。那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大家要一言堂都发表同样的想法，或许呢在往后有更多的一些资料的出现之后，我们可以有类似像座谈会的方式啊，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机会吧？有可能吗？
0: 就是因为毕竟大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会从不同的方向来进入到淡水区域，所以我们觉得是淡水的护卫炮台啊，可以成为认识淡水的一个起点。那大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是一个新的交通动线。而护卫炮台的开启呢，则是变成观看淡水历史的一个新视野的，所以让大家从河口的防御、战争的记忆到古迹的保存等等，来重新开始认识这个淡水，那认识我们这个新北市。
1: OK。

0: 在淡水古迹博物馆，除了刚才我们聊了这么样的有趣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全新的常设展之外，那么其他的古迹有一些新的特展吗？
1: 我们目前呢也在淡水老街的后段哦，有一个叫做德记历史洋行的纪念性建筑物，那它本身呢也有做常设展的更新，那它的名称是微型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微型馆，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把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辖下的12座文化资产呢，把它浓缩了、微缩了，然后透过4个主题，把它平均分散在我们这个德记历史洋行里面，让第一次来参观我们淡水古迹，或者是想要认识我们淡水文化资产的观众呢，可以一次就了解说，原来有这么多的古迹，那分别在什么位置，那它的主要的历史脉络是什么，那你可以从中去了解，那你想要参观哪个路线，那之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前往那个路线去看实际的古迹本体，那这个也是比较最近才刚更新完的一个展览。
0: 我想请教江启聪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德记洋行，那我们就是会有微型馆的主题嘛，我刚才看到你们资料的提供，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总共就是12座的文化资产。
1: 是的，
0: 包括像过去日治时期的一些日本人所

0: 住的这个宿舍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之一就对了。
1: 对，没有错，因为淡水毕竟它是一个发展非常早的一个商业港口，
0: 是是
1: 港口，所以外国人进驻到淡水区域的时间也相对的早。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分为日本人居住的时期啦、区域啦、汉人居住的区域啦，包含那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经商贸易的区域。所以我们展览会分成就大概四个主题哈，一个就是大航海时代，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在淡水区呢，就很多的外国人都来到淡水，因为淡水开港通商了，所以就会来到淡水进行贸易经商的动作。那后来呢，就会有淡水港的呈现，就会有淡水开港通商的主题，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侵法战争的互为之一主题，那最后会有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像刚刚有提到的多田荣吉故居，还有木下近爱故居，包含日本警官宿舍等等，那这个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互动小游戏来呈现那一个主题上面当中非常重要精辟的一个特点。那就同时我们也在最后面的展区呢，有把整个淡水的地形用模型的方式陈列出来了，包含丹江大桥的位置也都陈列出来了，用上帝的一个视角来俯瞰我们淡水，了解一下古迹坐落的一个位置大概在何处。
0: OK， 其实我接下来想讲的这段话，可能有其他的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定会骂我偏心了、哦。但讲真的，淡水古迹博物馆因为它是一个博物馆群，有12座的文化资产，它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有战争的遗迹，那包括了有过去呢，在大航海时代像一些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所在地哦，那这都是蛮值得大家的拜访。我本来下个问题想请教江喜聪组长的，就是说呢，有没有大家特别的偏爱，但是你这里特别写了不要只看一间，特别挑选一些文化的资产景点来拜访，应该是一气呵成，对不对？不过12座的文化资产，你要真的认真的走过拜访过去欣赏它的特展啊、常设展跟相关的一些文史资料的话，要花的时间有多长？你有尝试过吗？
1: 我们建议是先锁定一条路线，
0: 然后
1: 这条路线呢大概会有3个古迹点到4个古迹点。那如果你是半日游的话呢，我们就看重点的内容。那如果你是要深度的文化体验的话，可以把里面的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故事，包含有一些体验的内容都可以尝试，那可能一整天都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条路线而已。
0: OK， 一条路线就要一天了
1: 啊，因为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从德基历史洋行开始，我们先了解整个淡水区的古迹分布，然后我们择定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路线的话，我们网上会看到多田荣吉故居，就会了解到多田荣吉故居他当时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这里当接长，第四任的接长，那他的担任接长时候的特色、他的施政，包含他的从事的商业行为有于哪一些，那怎么样对淡水地区有发展有贡献。那在往上走呢，就会接到我们的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俗称淡水小白宫，就会看到当时大航海时代，那这边有殖民式的建筑，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盖这个建筑物，那它的特色是什么。那在往下面走呢，可以接到我们真理大学里面有马偕博士当时所盖的理学堂大书院，那为什么马偕博士要来这里，那为什么在这里设学，那新办女子学校，那在接下来就会到我们红毛城珠宝哦，为什么当时兵家必争之地红毛城会在这里呈现？所以这个路线沿下来，其实短短的不到几公里哦，可是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精彩的文化资产。那最后都看完了这些文化资产之后，可以直接再到红毛城的对岸对面，就走过一个马路就到的海关码头，可以在那里欣赏我们的淡水夕照夕阳，还有欣赏我们现在最新的丹江大桥。所以这整个路线下来，其实可以很轻松半日游，也可以非常充实的文化资产深度体验，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没错，其实你刚才讲的路线我都有机会呢带着家人一起去走访。在每次听到我们的培训的这个志工的导览老师他们的说明之后呢，就真的是赞叹哦。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认识一位陶艺的艺术家，就是陶瓷制作的艺术家，为了淡水这个古迹博物馆群呢，还特别把工作室搬到那个地方去哦。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淡水充满很深厚的情感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

0: 好的，在护卫炮台的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呢，我觉得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呢，你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展出的主题导览活动，叫做“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哦。哎，就你们目前所做的观察，会特别不是为了交通的问题哦，就特别来看淡江大桥的人，在最近应该是蛮夯的吧，蛮多人。
1: 的确，就是现在。沿着左右两岸啊，尤其淡水河我们这一岸啊，大家在沿街的景观平台上面都是矗立在那里拍淡江大桥，从老街一直到后段，甚至到芙蓉海水浴场这里，都是民众在拍淡江大桥，非常的多。
0: 是是是，哎，可是你们因应了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你们这一次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我看到你们的规划安排呢，好像就是周六周日会准时的登场，有相关的活动推出，是吗？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江习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稍微的推荐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淡江大桥历史视线主题导览活动啊，是我们跟江捷郁金香酒店合作的，那它的是从淡水古迹国定古迹护卫炮台为起点，那我们会串联到后方的云门剧场户外平台，然后再回到前方的江捷郁金香酒店的望高楼。那因为这个望高楼本身它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是因为配合我们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才可以带领我们的团员一同登高望远，然后来饱览淡水河的河岸风光，同时还可以用多种角度，不同的多元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整个景色，那留下一些创意的合影。那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每周的六日上午10:30到12:00，那下午场呢是3:00到4:30，每场次呢五人就成团，那最多不超过20个人。
0: 嗯，
1: 整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是每周四中午的12:00呢开放下一周的场次报名，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到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和报名哦。我们除了希望在线上与大家交流之外，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博物馆呢，再到我们淡水这边与各位听众来相见。
0: OK， 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导览的活动嘛，那事先要做一些规划跟安排哦。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还是说有一个那个周期呢？就大概到什么时候就告一段落？
1: 我们目前还没有定一个截止的日期，
0: 是是，
1: 我们会依据参观者的一个反应热度，我们反应好，当然就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那如果说可能热度有稍微减退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其他更好的活动来符合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待。
0: OK， 我想这段期间你们皮要绷紧一点。
1: 当然当然，
0: 应该是蛮多人来预约的，对不对？而且你们给的这个参与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宽松，给大家蛮多的一些可能性，像每个场次5个人就成团，哎，最多就是20个人了。我觉得亲子游，哎，一家人出来跟你们预约，他就可以成行啦。
1: 对呀、啊。5个人就可以成行了。我们这活动很常秒杀，中午开放报名就秒杀掉
0: 了啊！真的、哦？那你没有限定吗？就说哇，那你等于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上午是10:30到12:00，下午是3:00到4:30。那意思就是说，一次的那个导览的活动就是要1.5个小时左右喽。
1: 嗯，没错。
0: 那等于我一天只有40个名额喽？
1: 对，一天只有40。
0: 那当然秒杀，有可能增加人数或者场次吗？如果反应很热烈的话、
1: 对，那目前的话当然还可以应付所有的预约的
0: 观
1: 众。那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真的供不应求的话，我们就来加开场次，也是有机会的。
0: 有机会哈、哎、现在进入暑假了。
1: 对，
0: 好、哦、那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好，我想不管是今天透过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也请教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为大家所做的推荐啊。那目前呢，护卫炮台的这个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的常设展已经推出了，也请大家把握机会。而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欢迎大家共同来写历史。另外像这个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呢、这是采预约制，请大家。 家把握机会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江其聪组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天气热，你们要小心这个让自己不要中暑。欢迎更多的朋友一定要走访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不只是

0: 看看淡江大桥，其实我们的博物馆群更值得您的拜访。谢谢江习聪组长，我们就淡水古迹博物馆顾问炮台再会喽。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护卫炮台推出的全新的常设展，那就是烽火之外。另外，我们刚才听到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也特别跟大家推荐了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所以呢也有淡江大桥的历史事件主题导览的活动。不过它是一个比较限定时间的，每周六日准时会登场，以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当作

起点，也串联当地重要的地标跟景点，由专业的导览人员带领参与的朋友来登高远眺，饱览淡水河岸的风光。而且呢，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你还能以多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桥景，留下创意的合影，这是相当难得的。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气象线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新闻评论人、香港城市大学的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那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也是文革结束半世纪啊。在10年文革期间呢、中国民间流行一种很特殊的文学形式啊，叫做做手抄本文学啊。什么叫做手抄本文学呢？也就是说是。人们用纸笔抄写各种文学作品，然后私下传阅啊。手抄本文学的作品呢，涵盖有很多的题材啊。在官方文学之形成很独特的文学风貌，很多手抄本文学作品呢、的当事者也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啊。那听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明明已经有印刷术，为什么当时还流行手抄本啊？其实手抄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啊这个经验啊，等一下会讲。那今天呢，手抄的这个议题啊，我们要谈的是把它列在这个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第四集。我们再度邀请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跟大家回顾当年非常有趣而沧桑的手抄本文学啊，看看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风貌。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徐博士，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2: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1: 是，谢谢徐泉博士接受访谈。文革时期有一种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叫手抄本，这个也算是地下文学吗？
2: 对，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因为传统文学就是有一个正规的印刷出版物，然后会有书号，但是手抄本它是用这个纸笔去抄写，然后这个在地下的方式，它是非公开发行，是以人们用这种地下流通、地下销售的网路去推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而不是一个公开文学。
1: 它是有副科吗？或是手抄是真正的真机吗？
2: 这个真的是手抄，是这样的，就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就是由于大家对这个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啊，已经就是有一种审美跟阅读的疲惫，因为传统的革命文学跟革命文艺当中人物的形象，然后像小说作品的这些情节都非常的简单，而且都是非常的革命化、制式化、教条化，
1: 很僵化
2: 啊，对，很僵化。那么手抄本就不同，手抄本的文学作品，它真的是用笔，有的是毛笔，有的是钢笔，有的甚至是铅笔，然后纸张的那个

0: 材质质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宣纸，有的是公文纸，然后有的甚至是在非常艰苦的年代甚至是册纸啊，那种都有可能用来做这种手抄本文学的这个载体。但是不论他用什么样的载体来进行抄录，那个抄的那个笔迹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工整。那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就是手抄本的文学作品，那个用手抄写，其实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就是用手用笔去将它手写写下来，然后这个
1: 《海内外》就唯一孤本。
0: 对，你要讲那个原本的那个原版作者自己用手写的那个，那真的是孤本。但是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其他人会去进行复抄。对对对对对，他把它拿到自己身边来，他一点一点抄。这样的话，抄写也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就像怎么讲？就像我们在念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不想做功课、做作业，那我们可能会去抄录成绩优异的自优生同学的这个功课一样。那手抄本它也是这样，它会拿到一，只要它有了一个复制的抄写本，那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它的那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印刷之后的发行还要广泛的多。
1: 那这个都抄哪些题材或是经典呢？
0: 手抄本的出现，它是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传统，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传统革命文学的一种反弹，的一个产物。那么在革命文学当中，其实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革命文学当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就是革命战争的题材，然后革命的事迹。比较回避的是什么呢？比较回避的是爱情题材。那这个跟1920年代、30年代，像这个当时的文坛有这个鸳鸯蝴蝶派，有星月派，这个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那1949年后，这个爱情书写基本上是把它要纳入到这个革命书写的这个框架当中，因此爱情变得不再纯粹，爱情也是有阶级性的，有革命性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爱情跟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所感知到的爱情有巨大的差异。那么手抄本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手抄本题材啊，它有很多，有反特，就比如说是抓这个国民党特务啊，有惊悚悬疑，然后但是呢，不论是反特还是惊悚悬疑，它都会有爱情的这个大量的书写。而其中爱情题材，这个女性主义题材，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经典的领域。比如说当时的少女之心，这个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富有盛名的一个作品。我最近看到就是这个是有在台湾重新出版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我们后面马上要提到的第二次握手，这些全部都跟爱情有关。还有一个手抄本著名的文学作品叫做梅花党，这个梅花党呢，它也是以这个中共的这个隐蔽战线人员去肃清国民党特务这个为背景的，但是它里面描绘了大量爱情的故事，比如说国军的这个特工跟中共的谍报人员之间的这种爱情。这个呢，在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当中是绝对不能够出现的，因为爱情是有阶级性的，是有阵营的划分跟属性的，怎么可能敌我阵营会产生这种爱情呢？绝对不可能，正统文学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但是在地下的手抄本文学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手抄本文学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将爱情题材变得这个公开化，以地下的形式公开化，这个反而是比较合乎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文学作品多样性的一个需求。
1: 那这些题材里头有像类似于色戒这种或是说情色的作品吗？
0: 我刚才提到的少女之心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少女之心这个基本上它涉及到三角恋的关系，然后也涉及到这种情与爱的这种性情爱这个三个方面的这种描写，而且是非常的直接。那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去看，那在西方文学史，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 或者现实主义文学的时期，这样的作品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后来，就是这个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由于这个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嘛，要为这个现实服务，所以这种直接涉及到情爱描写的这种文学作品，是一律被打成这个反动文学作品，然后黄色作品。然后这个不知道主持人是否有印象，就是我们在去年谈到那个抗战胜利80周年，在讲到这个刘雪庵的时候，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庵他就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1: 哦，是啊，那个都被打成黄色歌曲。
0: 对，邓丽君这个，那《何日君再来》当时也被称之为是情色歌曲、黄色歌曲。
1: 对，
0: 那邓丽君是将它唱红的。那这个文学作品也一样，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在文革爆发前的17年，就是1949到1966，关于情爱描写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女性的肢体躯体，然后这种形体美感的，几乎是全部都被禁绝的。我记得1964年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女跳水队员》，这部电影我以前看过，我其实觉得拍得非常不错。它展现的就是跳水的这个运动健将，然后如何的从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慢慢经过刻苦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跳水队员，然后在国际的比赛上为国争光。那主持人也知道，今天中国的这个跳水，这个在国际比赛上它是有非常强劲的这个实力，那这个是有传统的。可是《女跳水队员》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在文革时期是遭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原因无他，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四人帮当时指责这个在《女跳水队员》的这个作品当中，觉得这个衣着是过度的暴露的。可是我们后来很多人也觉得，你都已经在比赛场上你跳水，你肯定不可能是把全身裹得紧紧的，像回教国家那样再去跳水嘛，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文革时期的一种禁欲主义，就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的一种文化专政所产生的一种禁欲主义的反应。所以这个手抄本文学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当时就受到社会民间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很多人真的是拿到一个手抄本，然后大家就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农村里面的生产小队、生产小组，你抄第一章，我抄第二章，他抄第三章，大家一起抄，抄过了以后这个继续的散播，继续的传播。所以手抄本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很受欢迎，而且它后来也发展，而且它也发展成了一个产业链。对，
1: 是的，它那个是
0: 对
1: 多哈，
0: 对，因为很多就是真的受过教育跟没有受过教育不一样。通常我们知道能抄写的人都是识字的，都是懂得一些有基本的文字功底的，更何况还要字写得好。如果我们去看当年文革时期的手抄本的这些文学作品，那个字迹真的是非常的工整漂亮，不论那个刚才就说了，不论那个纸张的材质是多么的简陋，它那个抄写的真的是很字迹真的很有美感。然后那个抄好了以后，可能同样一部作品，一个人可能会抄很多份，然后会偷偷的去卖，然后去换钱，然后换粮票、换布票、换肉票。因为那个时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个是按需分配，然后这个按劳分配，然后是商品都是有计划供应，买东西不一定是要用钱，很多时候是要用票，所以票证啊还有这个都会透过这些手抄本文学作品
1: 算一种经济。
0: 对对，而且你走在我听一个前辈讲过，你走在马路上，比如说《少女之心》这个作品，突然有个人走到你的面前，然后只露出这个作品《少女之心》那个封面只露出少女两个字，然后一看就知道，然后悄悄的带到一个角落边，然后一看，哦，有这么多，你可以慢慢的挑，然后价钱会高低会不一样。那基本上这个手抄本的文学作品，它当时就是透过这种很地下的方式就在大江南北传播了开来。
1: 那个我刚有讲说对手抄本这个事情啊，
0: 对，
1: 我高中的时候有经历啊，那可是这个经历跟文革一点关系没有了哈，是以前啊，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高中都每个周都要写周记嘛，
0: 是，
1: 那我就那时候写周记的时候都是 有时候写论述，那有时候写小说，
0: 哎。
1: 啊，那我刚说的每一个字也都是刻的非常漂亮的，我就是这样写，啊，而且但不是通常那个周记就是写2页嘛，哈，
0: 对，
1: 我有时候一写写5、6页到10页这样子，一本周记我没有2下就写完了，那就交周记嘛。后来同学就有人发现说，我的周记根本都是在写那个，我都不管那个老师讲说周记要记什么，反正我就写故事，就写我对于比如说我对尼采的看法，
0: 对。
1: 那比如说我对这个卡夫卡小说的看法，那或是说我自己就创作一段小说
0: 对，
1: 啊，这样子，短篇这样。那个手抄本呢、啊，常常在亲戚交那个周记出去的时候哈，到最后不翼而飞啊。那个老师就有时候会问说，谁把那个杨绛的周记拿走？就是变成在班上传阅，大家要传阅到甘愿了，才拿到老师的桌上去。可能都已经星期二三了，就这样传阅。所以我对于那个手抄本身的那个魅力啊。跟文字印刷出来的东西是其实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的。那我当然是也是那时候练了一手字啊，那个就那个，因为你手抄的时候，那个情感啊，或是断句啊，那个会有很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1: 啊，那所以这个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知道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有趣的哈。那不过当时候官方怎么对待呢？这个手抄本？
0: 官方对待手抄本文学可以用4个字形容，就是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
1: 哪里
0: 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这个负责文化文艺事务的，因为这个四人帮的江青、姚文元，他们还有张春桥，这3位都是这个搞文化文艺出身的。那我们之前提到《黄河协奏曲》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当时的文化部长于惠勇，那这个也是造反派出身。那他们基本上在全国实行的是一个比较专政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文艺路线。那手抄本，由于它这个描写的是爱情，然后描写惊悚，描写悬疑，这个呢，怎么讲，完全脱离了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叙事框架跟范围，这个是官方非常不喜欢的。那这个当中就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几乎我们在提到中国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一部作品，叫做《第二次握手》。
1: 呀，
0: 第二次握手这部作品的作者张扬，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他是一个知识青年。哎，那
1: 老
0: 文革来
1: 根。
0: 的时候，他下放了，他下放到这个湖南的浏阳县。那他下放了以后，他也是这个别人那个时候全国在大武斗，然后呢，别人都在武斗，哎，他闲得很无聊，他根据他自己舅舅的这个经历，他就创作了一部小说。这个小说最早叫做《归国》。也有人翻译成这个叫做《归家》，他讲的就是在海外这个留学的莘莘学子，然后看到这个新中国成立，然后这个领于民族大义与国家情怀，要回到这个自己的祖国来报效国家，参加建设，然后在这个当中发生了这个又是三角恋，这个在第二次握手当中又有这个三角恋，就是爱情而不可得的这样的一种情节，然后。这个又有很多的这种曲折，然后这个里面也描绘到了周恩来，当然他对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就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跟这个保护，特别是他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几乎在提到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人尽皆知，它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爱情，人的一生爱情只有一次，也应当只有一次。这个后来就是被很多人传为一个美谈，像后来这个，著名的19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主持人可能也听过，就是丁玲。
1: 哦，丁玲，
0: 丁玲在
1: 是。
0: 提到第二次握手的时候，她就说，这是在一个非常这个寒冬的时刻，这部作品能够瞬间暖化我们的心。哎，这个是这个作品的魅力。但是呢，这个您知道，这个跟我们之前谈的《知青之歌》一样。人红，作品红，是非就会多，是非多，麻烦就会来。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它这个流传开来以后， 传到了这个四人帮的这个之一，就是专门负责文艺的这个姚文元的耳朵里。
1: 姚文元，
0: 哎，姚文元，姚文元知道了以后，他就特地去看了一下，他请这个当时北京日报给了他一个手抄本，哎，这个第二次握手，他看过以后就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作品，黄色作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然后要查出是何人撰写的，然后这个一下子全国机器开始动员，动员了以后这个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全国收缴这个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但是越收缴越流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一个市场供求，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在一个比较这个非常高度管控的社会环境下，我觉得就台湾戒严年代也是这样，很多的党外期刊党外杂志也是，你越禁它反而越流行，哎，它反而越在地下扩散的广，
1: 大家更好奇了，
0: 对，大家更好奇，因为你会激发起这个好奇心，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也要看一看这部作品到底坏在哪里，我们也要批判性的学习，也要来读一读，所以这样的话它流传的更广。那第二个就是直接把作者，这个作者张扬，就把他给，他正在这个1975年的时候，他正在下放，正在作为知识青年，他然后就被逮捕了。然后跟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一样，张扬也被判了死刑，哎，这个张扬当时也这个遭遇到了这个死刑的这个判决，只不过呢他，我们就说在这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当中，人性的可贵真的是闪烁着非常万丈的光芒，哪怕是一丁点的人性的这种闪光点。那他这个案子的初审法官叫做李海初，这个名字非常重要，他非常的同情张扬，所以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审查审判的过程当中，他都采取一个拖延的战术，因为他不忍心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好青年死在这个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一直都用程序性的方法拖延这个案子的进度，拖延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案，甚至拖延对他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拖拖，您知道这个1975年已经是文革的这个尾声了，
1: 尾声了，
0: 拖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最先这个恢复这个百花齐放的就是共青团中央，当时共青团中央的书记是胡耀邦，那这个团中央的这个有一个机关报，这个主持人也知道，叫做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文艺副刊，他们有一个记者叫做顾志成，这个顾志成他也是手抄本文学的爱好者，也特别喜欢第二次握手，然后他就亲自跑到了湖南，然后真的是哎，克服了当地公安法院的这种重重的阻力跟阻挠，他终于见到了被关押当中的这个张扬，那个时候张扬已经是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连站都站不了了，然后他最后在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了一个长篇的报道，然后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那这件事情，这个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那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当时的湖南官方是不太，仍然怎么讲，就是说毛泽东是湖南人嘛，他们这个就不太愿意为这个张扬还有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作品去平反，所以障碍就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这个团中央当时的这些人，像胡耀邦他们，就想以这样的一件事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能够让文化文艺界再一次的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所以第二次握手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事件。那当他把这个第二次握手以的创作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歌颂青年人立志报国，然后歌颂爱情，然后展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湖南的官方就非常的被动。那再到后来这个张扬他的个人经历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任毅就一样，最后是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下令直接为他平反，湖南方面最后不得不最后将其释放出来。那他一释放出来以后，到了1979年，这个第二次握手就开始正式的作为出版物，就开始获得了书号，就开始摆脱这个手抄本的年代的这个手抄的禁
1: 忌，所以后来有印出来，
0: 对，
1: 有书号，
0: 他当年第一次印刷发行量就达到400万册， 所以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会看到整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文艺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及1980年代的这种思想启蒙浪潮是多么的澎湃。我们从这个400万册的发行量当中，从这个第二次握手的这个走红受到民众的欢迎，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嗯，
1: 是。那现在回望这个历史啊，
0: 哎，
1: 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它的地位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在书写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憾，就是我们基本上在你如果去看今天，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中国国内还是西方的文学界或者文学批评、文艺批评领域，在提到当代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在文革这个部分都忽略了手抄本的存在，或者说这个把那个时代当作是一个文化文艺的一个空白。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在肃杀的气氛之下，其实它都会有文学，都会有艺术，只不过它呈现的方式可能不是这个大雅之堂，可能不是阳春白雪，它可能是以下里巴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台湾在过去的这个戒严的年代，那也会有陈寅珍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劳工文学，也会有他们所主张的乡土文学。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乡土文学，这个还跟余光中他们发生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论战。对对对，乡土文学论战，当时这个
1: 工农兵啊，
0: 哎，工对工农兵，然后那个当时国军，当时的国军还召开国军文艺大会，我觉得这种都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是很明显你能感受到这种是从苏联学来的这种文艺体制。哎，召开国军文艺大会，然后这个批判这个乡土文学，然后余光中是在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余光中的作品啊、不过我认为他在这个乡土文学论战这件事情上，他充当的角色不是很正面，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坚持，但我觉得这件事是他人生当中不是很好的一个范围。那或者说即便在台湾的戒严年代，这个反共复国文学兴盛的年代，难道台湾就没有文学吗？台湾肯定有文学，那个时候的吕秀莲、王拓他们都是在地文学非常经典的这个代表。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书写文学史甚至是书写一个社会史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摆脱掉一个就是叫做统治者叙事的一个主体性，就是要回到社会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回到这个统治者执政者中心的这样的观念当中。因为如果你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文革时期中国除了官方的文学文艺，它是没有文学也没有文艺的，民间是没有的。但是手抄本的流行恰恰说明那个年代的中国有着非常澎湃、有着非常繁荣、有着非常活跃的文学气氛。而且手抄本文学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是符合了当时这个一般民众对于文学的需求，而且手抄本文学也在1949年以后它开创了文学市场化的一个先机。任何的文学、任何的文艺啊，包括艺术，当代艺术也一样，就是如果没有市场化的这个元素的话，那你最后只能是孤芳自赏，最后只能是一潭死水。而手抄本文学刚才我们有跟主持人分享到，就是这个他当时实际上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票证经济年代，它成为了大家哎很多人用手抄本文学的
1: 精神寄托了。
0: 对，它变成不单是精神寄托，也是一个谋生的工具。
1: 谋生工具、
0: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史非常重要的一页，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1: 是应该要补述的了。
0: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著名的新闻评论人，也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先生带来的手抄本文学。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陆委会呢近来又提醒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要留意风险，那原因不是有我们的国人呢被失踪，但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关心像富察李明哲、李梦居，那么分别因为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安法遭到判刑，那这样的情况未来可能会再出现吗？那从7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实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当中提到未来两岸的互动交流，尤其也针对破坏中华民族团结鼓励举报，但会有哪些法则来处理呢？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中国大陆执意要执法所谓长臂管辖，或许不言可喻，当然是不是会这么做呢，有待观察。这新法刚上路，来探讨如何建立该有的认知，应有哪些意识。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展辉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这个法有七章共65条，在今年三月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就审议了。简单来告诉大家，它涵盖教育、语言、出版、网络、企业活动、宗教，还有涉及到香港、澳门，还有我们台湾跟海外华侨。那这个法呢，提到中国坚持跟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那条文当中我看过之后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提到中华民族这样的字眼有80多次，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解读呢？
2: 关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最大的特色，其实不是单纯的去规范所谓的民主事务，而是透过所谓的高频率的方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那习近平将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正式的这个法律化，它所相关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这些词反复的出现，其实不是只是单纯的文字的修辞，而是更多的是它所谓涵盖里面的立法目的跟政治的意涵。那这部分来讲，我可以从大概5个方面来做一个解释，其实就是将过去中华民族的政治上的口号提升到所谓的法律上的概念。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这个概念，其实在过去来讲，包括19大的报告、20大的报告，以及他们中共内部的中央的民主工作会议里面中，其实都有反复提出。而这些过去的提出来讲，更像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但是今天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它将它给法制化了，也就是纳入了国家的法律。未来在所有的政府的机关、学校、媒体、企业、社会组织都必须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律原则。因此它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它成为一个法律效力的一个自主概念。那第二个来讲，其实对所谓的民主政策，过去来讲中共提到的民主政策有一部分是涵盖的所谓的民主自治、多元民主的概念，那未来呢就强调了所谓的共同体的民主。长期以来中共在强调所谓的民主概念是台中共有所谓56族都是一家，那未来这个情况来讲，共同性共同体的概念将可能56族容纳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那这个就强调更多的团结，所谓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概念。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强化所谓的国家的认同，并降低各民族的差异性，尤其像所谓的维吾尔族、藏族、蒙族，其实在过去来讲都有一些独立的问题，它未来就更强调所谓的融合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那第三点来讲，其实这整个中华民族它也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在过去来讲，民主的这个部分来讲只是强调地方上的一个事物，那未来的话它强调的是所谓的国家上的统一，反对民主的分裂，甚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它将中国民主的概念逐渐给安全化。那另外来讲，这一部法律中华民族来讲，当然涵盖的层面就除了 港澳之外，台湾人甚至海外华人，他都必须建立一个认同上的一个建构，就涉及到涉台的问题。接下来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总原则上，主持人有提到，他未来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上、那文字的政策上、宗教的管理上、网络平台的管理，还有出版影视，都可能必须纳入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成为未来政策跟执法上重要的一个依据。
1: 是，非常谢谢李老师您的解析哦。那在6月24号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同时也是他们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瑞峰，那么跟一些官员，他们特别召开一场中外记者会，阐述了这部促进法。跟刚才老师解析的有点贴近，他说有一个法律地位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设，有一个序言新制定的法律，这也是蛮值得观察的。他说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加强跟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带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那特别要突出强调这个意识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建设哦。那么以这样来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那只是呢，我想接下来我们有个角度呢要来谈的，也就是呢，在今年三月份，当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审议这个法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法有列明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些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话呢，就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是在第62条当中哦。那煽动或资助刚才所提到这些行为就构成犯罪，也会依法追究刚刚提到的所谓刑事责任。那我们就会联想到，如果涉台的部分的话，这是不是有像在台湾有不少专家学者会提出这样的观察，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可能。老师您的观察呢？
2: 好，那首先必须先厘清一下，像62条它所规范的，它是包括像所谓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那还有民族分裂活动跟宗教极端活动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境内的刑事责任，也就是在中国境内的本来。但是如果涉及到长臂管辖的话，比较多的条文是在63条，那63条它就会有规范到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那针对所谓的中国，那实施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相关的法律的话，他依法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嗯，
2: 那很明确的话，其实就63条来讲，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那第一个来讲，它就是明确建立所谓的域外，就是境外的一个管辖上的依据。但这样子相关的境外管辖、长臂管辖的依据，在过去的一些法律，它其实也有提到，像反分裂国家法、还有香港的国安法、那反外国制裁法，都有所谓的域外，也就是境外适用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63条它所规范的是一个民主工作，那这部分来讲，它的涵盖的范围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而是相关的民主工作，它所制造的一个长臂管辖的范围又更扩大。那第二个来讲，它其实63条它规范的就不单纯只是中国公民，62条它可能规范的可能是中国公民或是在中国内部的犯罪行为，但是63条它就不限于中国内部的一个公民了，而是可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最近也有提到，像可能我们台湾的民众，甚至是2300万的台湾的民众，还有所谓的外国政府官员，只要他可能涉及到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些外国涉台的这些日本啊，或是菲律宾这些官员。

0: 官员，他可能在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概念时，他可能都会被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那还有外国学者在声援台湾的部分啊，那甚至是 NGO 的单位、那智库、出版社、媒体这部分，它都可以是列为未来可能会受到执法或是制裁的对象。那另外来讲，其实就整个63条来讲，它所谓概念上仍然相当的高度模糊化。简单说，什么叫做破坏民主团结？什么叫做制造民主分裂？什么叫做民主团结进步？它并没有一个完整客观的标准。因此简单说，就是透过只有行政跟司法机关单纯直接的认定你这样的行为是破坏民主团结，制造民主分裂，未来对台湾来讲是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好，谢谢老师您的解析。62条是针对中国大陆境内的，那第63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跟个人。也诚如刚才老师您提出的观察，我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就连日本方面有地方议员就说，在日本若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宗教政策，是不是有可能会遭到中国视为违法？但是怎么样来认定呢？变成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来面对未来会怎么样来做，当然也要看是不是有一些事件观察哦。但是也因为是这样，所以呢目前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日本方面，还有我们自己陆委会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样子一个风险。那海基会也同样是提醒。那美国方面也有像美国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匡西恒跟班克斯，还有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罗森跟莫克利，他们联合提出挂糖派的决议，谴责这个民族团结法。甚至看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六月中呢，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谈话，就呼吁中国要废除民族团结法。那欧洲议会在4月其实也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并呼吁撤销民族团结法。紧接着呢，我想在我们今天两岸局节目当中，针对中国大陆在7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持续请教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长辉。那接下来呢，看的是如果他要追究刑责的话，中国大陆其实颁布了很多的法，比如说2006年就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如果是针对我们台湾来看这个法的话，像2015年就有国家安全法啦，2021年还有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等等，还有2023年又有反间谍法跟反间谍法实施的细则，2024年还有一个保守国家秘密法。那谈这么多，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法，也不知道他会用哪一个法，你会怎么样来看？如果说要追究所谓的刑责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个立法的思维究竟是怎么样呢？
0: 这部分的话其实是蛮值得深入去观察跟探讨的一个地方。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过去来讲，中国大陆已经设立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法律啊，包括反分裂国家法，然后相关的国家安全法律，那甚至在涉毒的部分来讲也有所谓的台独清单。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过去处理所谓的台独跟分裂国家的行为，它有相关的反独上的一个执法。那民主团结进步法它所涵盖的目的，可能就不单纯只是为了补充上述相关的法律，而是为了扩张它的所谓的治理上的范围，跟重新论述它的整个框架。也就是过去来讲，相关的法律上的行为可能是为了反独，未来是为了促统而进行相关的法制化行为跟甚至惩罚行为。那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做一个观察。那第一个角度，当然过去来讲它可能反分裂国家法是走反分裂，未来是为了建立所谓的共同体的建构。那反分裂国家法它所关注到的也就是台湾问题、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这样一个层面，那主要的情境都是国家统一的方面。但是民主团结促进法它不断强调的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共同体，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未来希望说涉台的论述的部分，北京呢从过去的反对分裂，未来是为了提升到促进共同民主的认同。那这部分来讲就是一个从反独到促统非常重要的概念建构。 那第二个呢？

0: 来讲，反分裂国家法它所适用的门槛其实蛮高的。第一个，你必须要分裂国家的行为；第二个，你要有台独的活动；第三个，国家统一受到外部势力重大的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才可以动用到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那这些部分来讲，它虽然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仍然是围绕在所谓的国家统一方面。但是民主团结促进法它所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它就包括所谓的破坏民主团结、损害中华民主共同体、那筑牢共同体的意识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所涵盖的范围其实就是越来越广，也就是说它的打击层面是越来越广，而且是它具备的政策导向的一个色彩。即便未来这部分来讲，它可能不是所谓的反分裂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它可能就在透过所谓的民主治理跟行政监管的范围下，把这个治理范围单纯的扩大，甚至往前移动，让这个治理范围来讲，它不单纯的只是增加刑法，而是让整个政策面涵盖更大。那第三个来讲，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它整个涉台法律的体系来讲，不断的完整化。过去来讲，为了国家统一设定所谓的国家统一法，为了国家安全设定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为了刑事追责，那所谓的惩毒22条开始有了，那追究这些台独分子刑事责任。那第四个，现在更强调的是一个民主认同，那这样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建构所谓的民主共同体的概念，它并不是以新法取代旧法，而是希望透过将整个政治、行政、教育、文化、国安跟刑事责任相互支撑，变成一个非常制度化的一个网络体系。那第四个呢，这部法律不单纯也只是一个治理跟惩罚行为，而它更重视的，它不是一个执法上的一个替代，而是它更重视的是一个宣传跟宣示跟治理的功能。所以说过去来讲，像反分裂国家法的部分来讲，它所宣布的是一个台独分裂的一个行为。那民主团结促进法它所新增的价值，不单纯只是单纯的刑事工具而已，而是它将所谓的民主共同体它所进行相关的法律化，同时将教育、宣传、文化交流提供更完整的法源依据。那同时也将所谓的民主认同纳入国家治理跟国家安全的体系，那也将所谓的涉台工作行为更制度化，跟具备更强烈的正当性。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让大家可以有更清楚的一个认知哦。那刚提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它的门槛太高了，那现在它促统的工作，用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涵盖的可以更全面哦。我们看到它的条文当中第21条，除了前面提到香港跟澳门之外，接下来就有看到一个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这是不是所谓的刚刚老师提到的促统的工作呢？就投射到所谓的对台统战这个层面，老师您的看法呢？
0: 对，他说第21条他值得关注的不单纯只是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因为这样的行为当然过去有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很多上的政策上的宣传，但是呢他将两岸交流以增进民主的一个归属感、认同感直接连接起来，而且并且它赋予它相关的法律上的依据，那就是未来我们就可以去认定说，其实未来两岸的交流在整个中国的政策定位上更明确，必须它服务于所谓的民主共同体的建构，而不单纯只是经济合作或民间往来。过去中共提到所谓的两岸融合发展的部分，它将这句话给法制化、给法律化，赋予它法律上的定位了。这个部分来讲，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做一个观察。那第一个面向当然就是它所谓的交流合作开始慢慢转向所谓的认同塑造。那过去两岸交流其实中共推了非常多的一些政策，像什么融合发展啊、会台22条啊、会台31条，甚至说跟他们中国大陆人民的共同的同等待遇的部分来讲，那它的目的当然都是为了促进经济跟社会上的一个融合。但是21条它将这个目的 也就是他教

0: 交流的目的明确指向你必须要增进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那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是未来的政策上的两岸之间它对岸对台统战政策的绩效，不单纯只是透过你所谓的交流的人数，比如说台商来的多少，之间做了多少的交流或投资金额的多少，而是必须包括到我们如何去强化它的民主认同，这可能会变成中共在涉台的绩效里面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评依据。那另外来讲，他整个工作来讲，他其实更强调的所谓的青年工作了。那在过去来讲，中共对台的青年工作可能在政策上有所谓的三中一青，那这个青年的工作原本就是他们关注的项目，但是未来把这些东西给法制化之后，那可能在过去提到的两岸之间他会提供非常多的什么就业论坛啊，大学生的一个交流营啊，甚至让很多台湾的大学生前去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个旅游啊考察，那甚至在中国大陆也设立非常多的青年创业基地，他说要帮助台湾的学生台湾的青年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相关的一些就业跟创业的机会。但是未来的部分来讲，他会将所谓的中华文化教育、民主共同体的教育，甚至中国的国家发展的成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叙事，那全部从这个交流的经验转向你必须所谓的认同培育的发展，把这样的中国的民族概念的意识灌入在我们台湾青年学子然后青年创业者的思想上，那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必须要去更多的关注。那另外就是像这个刚刚提到的文化的统战，也可能会未来更走向一个制度化。那二十一条它强调的文化交流的部分来讲，可能在未来的部分来讲，两岸的历史上的记忆，那甚至中华文明的论述，是两岸共同文化的根源，是对于抗战的定义，他们中国都有他们本身对日抗战的一个定义，那甚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叙事，都会直接的制度化更全面性的让台湾的青年人去接受相关的历史叙事，那这部分来讲，台湾必须要更多的关注。那未来来说，包括刚刚提到的会台的政策的部分，那过去当然有提到那么非常多的会台政策，会台二十一条啊，会台三十条的部分来讲，那未来的部分来讲，也可能不单纯只是政策工具而言，而且必须把所谓的民主共同体建构的部分来做更强烈的一个制度上的融合，但是怎么做目前还在观察，还没有新的一个发展。
1: 好，未来再持续来观察哦。那最新的也是最近的一项活动哦，我们的陆委会也关注，就是第六届的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那么有媒体报道，就是提供16岁到45岁的台湾青年落地全程接待，只需自付往返澳门的机票。媒体报道当中还有提到，就是刚老师有带到的共通的比如中华文化的连结吧，像国父孙中山哈这个部分，所以就描述一名台湾青年前往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文同向敬献一座以中国台湾为主题的大型的花牌，这个部分呢陆委会是注意了。那对于青年工作的制度化，老师提醒我们的相关单位要留意未来怎么样来因应。那整体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我们赖清德总统昨天他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因为他是兼任民进党主席，他有提到这个他也提出这的确引发国际上的高度忧虑，所谓的跨境镇压寒蝉效应。总统是表示绝不会接受，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跟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但怎么做呢？我想关注这个未来的发展，大家都想问。那我们赖总统是表示面对中国的威权扩张步步紧逼，我们的执政团队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会建立预警机制跟盘点反制措施，守护人民跟国家，会更进一步的强化全民试读还有公务员的教育训练，强化排除中共统战企图，针对中共的跨境镇压建立预防跟反制工作，那规划完善援助跟保护的机制。我想 谈到最后呢，刚才其实老师已经谈到。

0: 个阶段性的任务。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首度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到了2021年之后，也就是他的政权逐渐的稳固之后，他透过反贪腐把政权逐渐权力地位稳固之后，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提出了所谓的中华民主工作会议上就将筑牢中华民主共同体的意思作为新时代民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主线。同时他在这个时间点也发表了所谓的第三次的历史决议。那这样发表这样的一个历史决议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过去发表过相关历史决议的只有前面的话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发表要历史决议，这前两个都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型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习近平在这个历史决议中他提到了什么？就是提到了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叙事。那这部分里面中的论述包括什么？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啊，以至于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这部分。因此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二十大的时候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变成了重要的一个治国上的理念之一。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正式的透过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的将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完成相关的法律化作为。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像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华民主政策的一个制度上的总结，而非一个新政策的起点。那第二个点来讲，它其实呢，它这也是为了因应所谓的外部战略竞争，然后加强所谓的国家认同的治理。那其实整个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一个外部环境，已经不像他刚上任，在2012年刚上任的情况。现在的他所面对到的一个国际上的形势，包括所谓的美中战略的竞争不断的深化，然后另外来讲，台海局势也不断紧张。那甚至在新疆跟西藏还有香港的治理的经验，过去香港在2020的时候的一个反送中的运动，也让中国让北京更加重视内部的稳定。那另外来说，像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包括对新疆的问题、在西藏的问题的批评，那这是不断的增加，促使习近平个人必须要将民主问题纳入整个国家安全的一环。因此这样的一部法律案，它其实就具备了所谓的民主认同跟安全整合的一个制度架构。那第三点来讲，它其实这部分来讲，它就在民主自治跟共同体治理上作为一个转向的一个工作。那民主自治是过去它强调的56组都是一家的概念，那现在未来来讲，它必须把各民主的差异性给降低，把中华民主的概念性不断不断的往上提高，这也是习近平在这部法律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对台的部分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整个涉台行为的部分来讲，它必须提供更多一个法律上的支撑。过去的一些会台措施啊、反分裂国家法、融合发展的部分来讲，它都只是一个政策层面。那如果要把这个架构给拉高，拉到民主共同体的概念上的时候，那未来的两岸不管是交流，或者是青年交流、文化交流，你都必须敞开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对中华民主的认同感。
1: 好，非常谢谢老师。从四大面向来看，习近平他掌权已经14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的用意在哪里？那么也有对内的，也有对外的，整个国际情势也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这个新法刚上路实施，那中国大陆向来资讯不透明，那如果像我们今天所观察的，如果说怎么样来认定是含糊的话，未来在执法上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两岸互动未来朝正面的发展呢？我想也值得我们再持续来观察的。好，非常谢谢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展辉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0: Tha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立法院会今天决议将朝野各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草案并案复委审查。面对绿营质疑在野版本有违反行政分立的疑虑，国民党团澄清该案是法律案而非预算案，立法院有权制定制度，并回击执政党滥用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则强调以特别预算编列有其必要性，并且呼吁后续各党能够理性审查。前年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会3号决议将行政院、国民党团、民进党团等三版本，并同民进党立委钟嘉宾、林楚英版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5案一并交付委员会审查。针对无人载具条例，日前绿营批评在野党版本有违反行政立法权分立的违宪疑虑，国民党团3号上午也召开记者会表示，这是将法律案与预算案混为一谈。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对行政院提出预算案增加支出，但可以制定法律，只要遵循行政院的意见并说明裁员。国民党团强调，在野所提出的无人载具条例是一部法律案，不是预算案。依法，预算案还是得由行政院提出，再送立法院审议。立法院制定的是制度，画的是道路，而不是踩油门。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方向盘在你手上，不代表整条马路都是你的。行政院负责开车，我们尊重，但是道路怎么画，交通规则怎么定，本来就是立法机关的责任。”我们支持的是国防升级，不是预算失控。我们支持的是产业扎根，不是厂商中乐透。我们支持的是战力到位，而不是前线到位。
2: 对此，民进党团则回应，欢迎在野两党对无人载具产业的支持，但将采购项目纳入年度预算编列，相关的量能是否足够？而且国防建军是跨年度的特殊情形，呼吁在野党后续还是应理性审议。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说，
4: 当然不是执政党推出的版本在野党全部都要来买单，那只是说这个内容的部分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今天的所有的版本复委以后啊，在立法院里面大家可以理性啊，针对于我们整个国防的一个需要，对于整个无人机产业的一个发展，这一点可以大家来做更理性的一个讨论啊。
2: 另外，针对在野党批评民进党执政后经常滥用特别预算，庄瑞雄则表示，对于在野党的意见表达尊重，但过度的政治攻防、无端指涉其实没有意义。例如之前的治水、防疫特别条例都有其重要性。他强调，特别条例有其意义，也不是民进党所发明，一定涉及跨年度与举债，来避免重大计划排挤到年度预算编列。而且任何特别条例编列后，还是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审议，是符合预算法的规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两岸焦点，中共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这部法律出来代表中共对台湾的法律战进入到新的阶段，从反对台独到强制统一，各种行业或各种交流活动如果违反了这些促统的义务，就有可能遭到中共制裁。今天记者陈国维的采访报道。
5: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说明中共订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和各国造成的影响。他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共30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通过的法律，所以具有准宪法的地位，当中有重要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和导向性。邱垂正说，从这部法律的一些特殊性可以看出，是为了要巩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的正当性，呼吁中国人民要相信习近平是中共无可取代的领导人，将会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件。他强调，这是中共首次透过法律将台湾纳入中共的民族工作范畴，而且更严重的是扩大对台湾人的法律追诉空间。以前的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共的刑法针对的是所谓分裂国家或是台独人士，现在则把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挂钩，并赋予法律义务，把抽象的民族促进转化为具体的促统工作。
6: 强制促统之后，

0: 你未来呢，即使你消极不配合、不合作、不表态的空间都没有，就是非统即独。
1: 邱垂正表示，国人如果前往民主国家，不用太过担心，民主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做得比较好，不会同意良心犯或政治犯遭到跨境镇压遣返中国。但如果是到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像是肯亚、白俄罗斯、柬埔寨等国，就可能要小心。虽然这些国家不一定会配合中共引渡的要求，但是我国外交部会列为高风险国家，让民众知道这些国家和中国有签订相关条约。他提到，政府将会全面加强全民的识读教育，并做好未来两岸交流的审查工作，对于有统战疑虑的活动会严格把关，以确保两岸能够健康有序的交流。行政院已建立跨部会的平台，结合所有机关的能量来保护国人，同时也会与友好国家合作，共同建立机制反制中共的跨境镇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昨天晚间在台北病逝，邱垂正今天上午表达不舍，他表示铜锣湾书店不是在卖书，而是在宣扬书中的理念。林荣基曾说，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年轻一代人守护不住，台湾人就要记住香港过去的悲剧，共同守护台湾，所以悼念林荣基要学习他的精神。继续关注外交动态。关于台湾与史瓦蒂尼的双边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最坚定的友邦，双方多年来在医疗、农业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携手合作，见证邦谊持续深化。外交部也指出，史瓦蒂尼这一次共同签署了国合会的联合声明，展现对我国的强力支持。前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史瓦蒂尼商工暨贸易部长库马罗应邀来台访问，外长林佳龙二号以午宴款待。林佳龙感谢史瓦蒂尼长期对我国的坚定支持，尤其史王恩史瓦蒂三世在中国对印度洋地区多个国家施加巨大压力，阻挠我国专机领空飞越许可的情况下，提供我方诸多协助，成功促成赖清德总统在五月前往国事访问，再次彰显台史深厚的友谊与互信。林佳龙特别对库马罗大力支持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计划表达感谢，并对该园区未来将吸引更多台湾企业前往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充满信心，同时也将为史瓦蒂尼王国经济与繁荣做出实质贡献。外交部国经司司长叶志诚说，
4: 我国与史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
3: 库马罗表示，国合会在医疗、教育、青年与女性赋权等领域的深耕，有助实质提升史瓦蒂尼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他同时强调台史邦谊的重要性，相信在双方共同坚实的理念及价值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将创造两国互惠共荣的新里程碑。外交部指出，库马罗这次出席国合会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与各国代表共同参与相关会议、智库研析、专题讨论，并签署投资韧性繁荣、数位创新促进永续发展联合声明，展现对我国的强力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加速推动融邦计划，深化友邦经贸合作，并且鼓励企业前往投资布局，外交部今天表示，鼓励业者赴友邦国家投资补助办法已经完成修正，并且于1号发布施行，放宽补助项目，也大幅提高补助金额。外交部强调，计划的核心精神是由传统单向援助模式逐步升级为以投资、贸易、产业合作以及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前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外交部表示，修正后的投资补助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放宽补助项目、提高补助额度、支持前往友邦考察等措施，以降低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初期成本与投资风险，另将进一步强化企业前往友邦投资的制度性支持，希望吸引更多台湾企业投入友邦市场，将我国智慧农业、食品加工、智慧医疗、绿能、资通讯、智慧交通、永续观光等优势产业结合友邦发展需求，推动在地投资与长期经营，将台湾产业实力转化为深化邦谊、促进友邦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修正重点有三个部分，首先是依企业实际投资需求扩大补助项目适用范围，包括当地员工薪资、厂房设备、

0: 营业处所或土地租金及融资利息，并取消原需择一申请限制，提高补助措施的弹性与实用性。其次是提高累计最高补助金额，因为考量近年友邦物价、劳动成本及企业海外投资初期资金成本持续攀升，因此将业者七年内累计最高补助金额由原新台币2000万元提高至6000万元，提供企业更具实质效益的投资支持。第三是提高前往友邦投资考察补助，为了因应国际机票及交通成本上升，将企业赴邦交国实地考察投资环境、评估市场条件及洽谈合作机会的机票补助上限提高至新台币10万元，鼓励业者积极评估前往友邦投资布局。外交部表示，融邦计划核心精神是由传统单向援助模式逐步升级为以投资、贸易、产业合作及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伙伴关系，推动友邦共融新模式。未来将持续结合我国驻外馆处、国合会及相关部会资源，协助台商拓展友邦市场，促进友邦产业升级，扩大出口及创造就业，让台湾企业成为深化邦谊、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伙伴。外交部长林佳龙说，
1: 我们追求与伙伴国家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期待彼此的并肩同行，共享成长与繁荣的果实。
0: 外交部强调，将持续推动总和外交政策，紧密结合我国优势产业与民间力量，透过公司协力深化与友邦的经贸合作，以实质经贸动能深化双边邦谊，协助台商在全球布局中稳健深耕，并与友邦携手实现互利共荣的伙伴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关税措施不断，借以促成制造业回流。他在二号播出的美国媒体专访当中，再次声称台湾拿走100%的晶片产业，但是在关税措施之下，晶片商正从台湾迁回美国，预计在他任期结束之前，将有40%-60%的晶片制造落脚美国。川普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专访，访问内容于2号播出。他再次提到，全球最大的公司正在亚利桑那州建造新的晶圆厂，他们离开台湾到美国设厂，而川普指的是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我国经济部投资审议司在2号召开投资审议会，通过台积电以200亿美元增资美国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将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对于外界关切美国扩产是否冲击台积电护国神山的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积电目前已公布在台湾新建及规划当中的晶圆厂，加上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一共有16座，美国未来再怎么盖也不可能是这个数量。匈牙利政府近日下令中国电池材料厂云南恩杰新材料公司立即停止部分的生产作业，原因是调查发现其位在德布勒森的厂区地下水铝含量远超过法定标准 1.3 万倍，并且验出多种重金属污染。德布勒森市政府已经就此事提出了刑事告诉。根据匈牙利今日报报道，主管机关现场勘查时发现一种冒着蒸汽散发刺鼻气味的不明液体渗入土壤，但业者当时声称外泄物仅为冷凝水，不含有害物质。官方后续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当中的铝浓度达到每公升267.6万微克，远高于法定标准每公升200微克，超标 1.3 万倍以上。此外，地下水当中也验出了铅、镍、铜、锰等多种重金属。主管机关认定，多数污染物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与工厂作业有关。目前，匈牙利当局已经要求业者展开污染整治，完成全面厂址调查，改善雨水滞洪池的防渗设施，定期监测地下水，并且扩大污染物的监测范围，同时必须负担约合新台币20多万元的行政程序费用。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台北股市的新闻。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超过 5%， 台指期夜盘下挫938点。台北股市今天早盘走势疲弱，一度跌破了46000点的关卡。不过在电子股跌势收敛，传统产业跟金融股走强，大盘跌势明显的缩小，指数重登到46000点之上。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5:48，台北股市小跌12点，46731点，成交金额暂时是7716亿元。因应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各县市展开稽查。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北市府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发现有22间学校使用问题的批号油品，已经即刻通知学校跟家长。另外，商圈、饭店跟卖场等也预防性的下架，市府会持续的抽查，确保问题的油品不会在市面上。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因应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胺比超标，相关问题油品已流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以及泰山企业等处。台北市卫生局发布2号与法务局消保官出勤稽查结果，发现福茂旗下涉案的品牌益康有588公吨油品逾90%营业用，已限期提交油品检验报告以及盘商流向名单与回收处理进度。台北市长蒋万安3号出席台北市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发布说明会，他在会前受访时针对问题食用油稽查结果表示，北市府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清查，有22间学校使用到问题批号油品，北市已即刻处理。
3: 所以我们即刻通知学校，要求学校全面的通知所有的家长。那另一方面，我们也针对包括市场商圈做全面预防性的下架，也就是只要是使用到品号，虽然没有相关的批号，但只要是品号，我们全面预防下架。另外，卫生局即刻到包括大卖场、饭店、餐厅也做了稽查，目前市面上没有相关有问题的批号。
2: 蒋官指出，卫生局也即刻到大卖场、饭店、餐厅进行稽查，目前市面上已没有相关问题批号油品。蒋官也表示，北市府卫生局稽查后，已要求即刻回收425桶有问题的油品，同时要求查对业者的交易记录，提出补偿机制，并提供专线，让所有消费者可以申请补偿。蒋官强调，北市府已即刻掌握相关情况，也会持续抽查，确保相关问题品项的油品不会在市面上。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联大豆沙拉油遭到验出致癌物苯胺比超标，相关问题油品已经流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以及泰山企业等处。台中市政府方面，卫生局长曾子展今天表示，食安处2号第一时间便展开相关食品的稽查跟下架，一共稽查252家相关业者，有28家业者使用到这批受污染的油脂，到2号晚间一共回收5747公斤，但是其他大部分问题的油品可能已使用。曾子展表示，2号晚间已经稽查3家的大卖场，相关的产品也都已经下架。卫生局也要求必须在今天完成所有的下架。曾子展说，
4: 那我们规定到今天12点之前都要全面下架，如果没有下架的话呢，我们依食安法第7条的话可以重罚，到最高都可以到300万。
1: 另外，台中市政府也已经通知学校、长照机构、产后护理之家等，要求若有问题的批号要积极下架。而根据2号清查结果，这一批问题的油品并没有流向台中市的学校。全台湾规模最大的2026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今天登场，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典礼，并且亲自的替家中的爱犬增添用品，用行动支持宠物用品产业。总统表示，台湾除了半导体产业链，也正逐步建立宠物用品、生技、精密机械等多元的产业链。政府正在

0: 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希望能够协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串联产业链，提升台湾的整体经济。请听记者刘玉秋报道。
1: 全台规模最大的宠物展览盛事2026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3号到6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盛大登场。自诩为狗派的赖清德总统3号特别出席2026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幕典礼。赖总统表示，由于自己小时候祖父叔叔都有养狗，小孩子都会跟狗玩，自然而然变成了狗派。他现在也收养了两只狗，分别为 Murphy 与斑斑。他今天除了以总统身份支持宠物用品展及产业发展，也要替家中的 Murphy 与斑斑添购用品。他还笑说，平时常收到前总统蔡英文以及副总统萧美琴替两只爱犬买的礼物，因此今天也要替蔡前总统以及萧副总统的毛小孩采买用品，展现诚意。总统指出，养猫与养狗在台湾社会越来越普遍，总计有320万只，而且今年养猫的数量已超越狗，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发展，相关产值已达到约新台币800亿元。而今年宠物展共有480家厂商、2100个摊位参展，规模比去年更大，也代表台湾除了半导体产业链外，宠物用品、生技、精密机械以及未来机器人等多元产业链正逐渐形成。赖总统表示，政府正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希望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串联产业链，大小企业结合，进一步提升台湾整体经济竞争力。
2: 啊，这个条例就是要帮助中小微企业，然后形成产业链，啊，让台湾大公司可以继续发展，中小微企业也有机会好好发展，啊，大小结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好，啊，所以政府最后啊，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用品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1: 陪同出席的民进党立委苏巧慧也替业者发声指出，随着饲养毛小孩的家庭增加，宠物食品从制造、分装到代理等法规都应更加完备，业者希望立法时能纳入食物界的意见，才是保护毛小孩最好的方式。赖总统听完苏巧慧的分享后，当场请农业部长陈俊济尽速研拟相关法案，共同守护毛小孩的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劳动部昨天召开促进身心障碍者训练以及就业推动小组第二次的会议，并在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明。官员表示，未足额禁用身心障碍者企业，依法应该要公告，但目前中央没有办法要求地方政府公告裁罚的名单以及裁处内容，未来若修正相关的法规，将会一并评估纳入。请听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指出，目前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未足额禁用身心障碍者的机关及企业，依法需定期公告，已有明确法源依据。但若要进一步公告裁罚资讯，由于涉及行政处分及个人资料等法律问题，目前并没有法律授权。劳发署组长刘玉仪表示，推动小组会议中有委员建议公开裁罚企业名单及裁处金额，有助于提升企业遵法意识，也能增加制度透明度。但他指出，目前中央无法要求地方政府公告裁处内容，未来若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启动修法，将评估是否纳入修法。他说，
4: 因为裁罚的这个部分他没有法源的依据，那他又会有关于有一些个资，然后裁罚资讯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比较的谨慎处理。我们也会之后如果身权法修法相关的一些议题，我们也会陆续收集各界的意见，那如果这一项有需要的话，我们之后会再检讨研议，去评估这一项要不要提修法的建议。
3: 除了定额禁用议题外，本次推动小组也讨论多项促进生障者就业措施，包括检讨职务再设计补助制度、优化合理调整机制，以及在职训练报名系统增设合理调整需求栏位等，希望持续改善生障者就业环境。针对职务再设计的补助制度，劳发署表示，近年因为高单价科技辅具日益增加。

0: 近三年已经有62件补助金额超过新台币10万元，且多属于个人辅具案件。推动小组因此决议，将进一步搜集超过10万元补助案件的资料，邀集卫福部及地方政府共同研商是否有调整补助上限的必要，同时检讨超过10万元的案件地方审查流程，必要时可邀请申请人列席说明，以兼顾补助需求及审查机制的完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因应 AI 浪潮来袭，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跟中华民国无界塾创新教育协会今天在新北市共同举办第一届的2026台湾 AI 教育元年的活动。而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是所谓的护国神山，然而这些都是许多基层老师们当幕后英雄才有的成果。他希望大家要对台湾的教育有信心，也表示教育部会持续努力。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亲自出席首届的台湾 AI 教育年会，他表示台湾教育在改变，这两年生成式 AI 造成生活、学习、工作上等各种挑战，要如何因应这些挑战是很重要的任务，教育部也有责任提供相对应的环境，让老师保有专业自主，持续拥有热情，利用创新教学把新时代孩子教好。郑英耀更大力肯定中小学的老师们，因为有他们持续的努力，教出许多优秀的台湾孩子，创造出半导体产业的护国神山传奇。郑英耀说，
3: 我们能够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一个教育品质，人才培育也才能够支撑这些学生在生涯持续的往上的高等教育。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跟我们所有在座的老师做这样的分享，台湾的半导体叫做科技产业是护国神山，可是请各位不要忘掉，你们就是幕后的英雄，你们是支撑科技产业的一个默默的一个行者。
2: 年会筹备主席台大电机系教授叶秉成希望透过这次年会把老师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现在教育界遇到的新挑战跟趋势就是 AI 兴起，这跟十几年前很像，当新科技发生时，怎样让这个科技更快速帮助老师，就是他们要努力的方向。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明超表示， AI 正在改变翻转教学现场，但科技的价值不再取代教师，而是希望协助教师提升教学效能。这次年会包括趋势论坛、分组发表等，希望促进全国教育工作者交流 AI 教育实务经验，带动台湾教育持续创新，共同培育未来人才。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北市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一对俄罗斯情侣为了求婚爬上了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天线，二号因为涉嫌鲁莽、危害跟窃盗等重罪遭到提审。男方供称是想为订婚做些特别的事。这对化名是尼克劳跟比尔库斯的情侣在离开法院的时候几乎都是保持沉默。不过当记者问到这场特技表演的时候，比尔库斯回应道，我们相信爱。直升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在到达曼哈顿中城上方大概443公尺的顶端之后，两个人展示了一幅黑色布条，上面是写着，当爱的力量胜过对权力的热爱时，世界将迎来和平。随后他们收起布条，并且下降到稍微低的一处平台，在那里进行一场结果看似成功的求婚。尼克劳在他的社群媒体账号上发布这次冒险的照片，其中包括了一张在曼哈顿鸟瞰景观上方展示订婚戒指的照片。而根据起诉状，警方在等待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让天线断电，随后紧急服务人员开始攀爬，最终在两个人下降途中把他们拦截。最后提供给您是纽约警方表示，一名男子二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外面自焚，送医不治。纽约警察局告诉法新社说，下午6:32，警方接获了报案，有一名男子在第一大道跟42街的交叉口附近自焚。这名男子在送往贝尔维尤医院之后宣告死亡，而他在携带了一名的是西藏的旗帜，但法新社没有办法独立证实。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4: 欢迎收听。

0: 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女士啊，这个月哦，从6月1号开始呢访问这个美国啊，可以说是风尘仆仆啊，然后呢在6月14号回国啊，可以说是这一次呢他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访问备受关注。那我说这次的访问呢有五个没有啦。第一个是没有进到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啊，也就是国安会。第二个是没有见到国安会的官员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能够见到这个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杰以荣啊。第三个是没有进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办公地点。那蔡英文啊前总统在2015年6月4号他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台湾政治人物大都能够见到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啊。那位阶是类似于外交部的副司长。那再来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啊，因为目前 AIT 的这个主席啊在川普上台之后是悬缺的，所以说是由这个蓝英女士来这个担任啊。那目前来讲这五个几乎都没有啊。那因此呢这五个都没有表示什么意涵。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先生到美国去访问啊，也到美国的华盛顿 DC。所以两个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啊。所以究竟这个郑丽文的五个没有代表的是什么意涵啊？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现场。好，那我刚刚提到了郑丽文这次访美五个没有，第一个是没有进入艾森豪大楼，第二个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第三个没有进入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那我不晓得世明兄你怎么来看郑丽文这次的五个没有，原因为何？
3: 五个没有就代表他很明显的是有史以来破例的一个降格，来接见我们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也是国会最大党主席，那你这就像刚主任讲，你蔡英文2015年他也是最大反对党主席啊，
2: 对，
3: 但他可以见到亚太驻青啊。
2: 我先补充一下，当时蔡英文是民进党主席，他不只是见到了亚太驻青，他还见到了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啊，是2015年啊，因为我们是2016年总统大选嘛啊，然后他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
3: 是是
2: 啊，所以说不只见到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还见到的是副国务卿，所以这个位阶当然是差很多了，对。
3: 当然蔡英文当然因为他当时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非常有希望可以当选总统，
2: 对，
3: 所以当然他受到很大的重视，
2: 对。
3: 那郑丽文毕竟他也还是国会最大的党党主席，
2: 对对。
3: 那很明显的嘛，这个对于美方的一个政府甚至包括国会的部门，
2: 对，
3: 很明显的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去跟他的一个互动，包括即使是 AIT 的一个理事蓝英，有没有见我不知道，因为他当然有，他有进入 AIT 大楼。
2: 对，
3: 蓝英当然是 AIT 目前最大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
2: 对，
3: 但重点是，至少你没有公开的照片。
2: 对，
3: 今年年初的那个，包括黄国昌跟那个卢秀燕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蓝英都会跟他们合照啊。
2: 对对对，
3: 那你没有合照的照片嘛？
2: 对。
3: 那这个跟 AIT 的理事合照照片有什么好不能公开的？
2: 对对，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质疑他，更可能连蓝英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见到。
2: 对，
3: 那 那这个十分明显的，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低位阶的一个，等于说这个降格的一个这个访问。
2: 对，
3: 那没想到这个郑英文主席还是可以讲说啊，他在美国这个成果超乎预期。
2: 对，
3: 在美国丢下一个深水炸弹。
2: 对，
3: 那我们只能讲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2: 对，
3: 等于说自夸自擂嘛。
2: 对。
3: 那这本身为什么会如此？
2: 嗯，
3: 因为毕竟郑义文他进入华府华盛顿的之前，他大概有差不多8到10天，他已经是在美国各地的进行一个访问。
2: 对，
3: 所以他去美国14天，他要进华府之前已经大概差不多10天左右，他已经在美国各地发表种种的言论。
2: 对，
3: 这些郑义文种种言论，简单讲就一句话，
2: 嗯，
3: 他给美国政府官员觉得你是在我美国踢馆。
2: 是。
3: 你不是来跟我美国交流意见，
2: 对，
3: 你是来跟我美国踢馆的。
2: 对，
3: 为什么说他踢馆？因为他前十天在进华府之前，前十天他在美国所讲的种种的言论，
2: 嗯，
3: 很明显的都是跟美国对台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2: 是，
3: 美国对台的立场，简单讲，美国希望说能够帮助台湾，能够防卫，
2: 对，
3: 能够吓阻中国的一个攻击。
2: 对，
3: 第二个。美国也希望说你台湾要增加你自己本身自我防卫的一个实力，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而增加国防预算当然要买更多的先进的武器。
2: 对，
3: 那当然全世界能够让我们台湾买得到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嘛。
2: 嗯，
3: 所以当然除了说你台湾要自己好的一个国防比如说武器制造以外，
2: 嗯，
3: 你当然有相当大的比例你是要跟我美国购买这些武器嘛。
2: 对。
3: 但是你郑丽文主席你到那边你居然讲说啊这个国防特别条例 1.25 兆的一个预算那是要给民进党贪腐的机会。
2: 嗯。
3: 那这个你等于说把美国官员也骂进去了嘛。
2: 嗯。
3: 因为基本上这 1.25 兆的一个内容它是台湾的国安单位跟美国的政府部门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协调之后认为台湾有需要的一个武器然后我们才拟出这样的 1.25 兆的一个项目
2: 对
3: 包括跟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要共同生产无人机的这些种种的一个金额
2: 对
3: 预算然后你今天你说这个是给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机会那你不是也把美国政府也骂进去认为说美国也在贪腐吗
2: 嗯，
3: 那这个就是你郑丽文过去几年以来他经常在散布的那种以美论嘛，他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买武器，那就是因为美国要赚我们台湾钱，然后美国什么军工复合体，好，为了要赚我们台湾钱，故意要好要把这个台海局势弄紧张，然后来去让我们台湾需要跟美国买武器。
2: 对，
3: 那这个本身都是一个相当荒谬的一种以美论嘛。
2: 对，
3: 好，然后另一方面，美国他本身对台政策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立场就是。美国至少他现在都还是极力的在思考如何帮台湾进行防卫。
2: 是。
3: 即使目前川普政府或包括美国过去1979年以来我们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的历任的美国政府他都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他不会对于台湾是否一旦被攻击的时候美国是否要帮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击。美国基本上都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包括拜登也是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立场但是美国他的一个立场我想卢比欧国务卿讲的最清楚，
2: 嗯，
3: 他在去年上任前3天的参议院的这个任命听证会上，他讲了一段话，
2: 嗯，
3: 公开讲了一段话，他说美国绝对不会去承诺或宣誓，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2: 是，
3: 这样一段话，他也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概念，但至少他否定了一些以美论所说的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美国不会说我会或不会，
2: 对，
3: 那卢比欧他已经明白讲美国，我不会去宣誓或承诺，我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但是你现在，你郑丽文，你到美国去，你讲什么话？你在访美之前，你先讲一段话，你说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
2: 对，
3: 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说人家问他这个美国是否应该帮台湾防卫，
2: 嗯，
3: 郑丽文回答是我们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
2: 嗯，
3: 那你就是你不希望美国来救我们台湾嘛，
2: 嗯，
3: 然后你到了美国去的第二天，你就见那个艾利森和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2: 对，
3: 讲这个休息的讯息的一个学者，
2: 对，
3: 这是习近平在讲的一个概念，
2: 对，
3: 习近平也讲很多次跟美国总统，不管拜登或者说川普，
2: 对，
3: 那习近平或中国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的这个概念？
2: 嗯，
3: 他其实简单讲就是要美国不要说去帮我们台湾进行防卫，美国不要关切台湾问题，
2: 对，
3: 因为修昔底的陷阱它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哦、它是一个既定强权，而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强权、嗯、那如何避免崛起中的强权跟既定强权之间的一个战争冲突，就是要彼此要对彼此的核心利益、
2: 嗯、
3: 要尽可能避免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2: 嗯、哼哼，
3: 所以中国在讲修昔底的陷阱，但是美国的政府官员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有曾经讲过修昔底的陷阱，有去接受符合你中国这样的一个修昔底的陷阱的一个立场。
2: 嗯，
3: 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当然知道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讲修昔底的陷阱嘛。
2: 嗯。

0: 简单讲，就是你中国所重要的一个要求，你美国不要挑战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当责就是台湾问题嘛。所以习近平讲核心休息的线，就是要你川普，你不要来关切台湾问题，你不要来这个帮台湾防卫，你不要来卖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嘛。那你郑丽文，你去美国第二天，你就去找这个艾丽森来谈论这个休息的陷阱，然后还谈得很开心，然后讲说、啊、这个艾丽森也支持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和平论述。那个艾丽森，我找遍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脸书什么社群媒体，他都不讲话。
1: 对，
0: 好、啊，然后艾丽森很明显，我相信艾丽森不会复合，不会复合郑丽文那样的一个追求和平的方式的。和平当谁都支持和平。但是不是说既然爱医生支持和平，就代表说我爱医生支持你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嘛？
1: 对，
0: 因为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简单讲，他是用虚幻的假和平来去掩盖他的那一种形同是投降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言论嘛？
1: 对，
0: 因为他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让中华民国被消灭掉。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投降，这是屈服嘛？
1: 对，
0: 哦，这不是真正的一个和平嘛？
1: 对，
0: 那爱医生他作为一个美国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当然也十分清楚了解这个概念嘛。所以他当然会讲说他支持和平，但是我相信爱医生不会支持郑丽文所说的这个追求和平的那一种投降的方式。
1: 对。
0: 那另一方面，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是美国的好的盟友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让美国来好派军来台海作战。那你这个话你也是一样嘛，你就
1: 对，
0: 是希望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嘛，不要帮我们台湾防卫嘛。
1: 对，
0: 然后之后郑英文就讲到，他说川普有说过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英里远的台海来作战，那这是在扭曲川普的言论。
1: 对，
0: 川普他的原文是说他很不希望派，他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50英里。他说他很不希望派美国的军人军队到9500英里的地方作战。川普讲的是他很不希望，他不想。但是郑丽文你把它扭曲成说川普说他不会，
1: 对，
0: 不希望跟不会那是不一样逻辑、不一样的概念的。
1: 对，
0: 那你郑丽文你为什么要故意扭曲川普的言论？简单讲就是你郑丽文长期以来，包括你当党主席以前那种名嘴的一个相关言论，就是你这以美论的一种论述嘛。
1: 对，
0: 你就是故意要把美国讲成美国绝对不会来救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靠美国，那我们也不要说跟美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武器，那导致的结果，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足啊。台湾防卫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你面对中国军事的一个高压的威胁，你台湾就只能够投降屈服而已嘛。那他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追求他所谓的那个假和平嘛？那美国不知道吗？美国不了解你郑丽文的立场吗？你到了美国以后，你还继续讲这些言论，那你这些言论都是跟美国目前这些官员他在为台湾努力在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立场嘛？那我美国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可以说都是实际上涉入台湾事务的中上阶层的官员，他每天努力在思考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来吓阻中国的攻击。然后我们也至少在美国没有宣誓不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以前，美国这些中上阶层官员当努力在思考，一旦中国打我们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嘛？他一定还是要预设这个选项，就是一旦中国打台湾，美国要怎么派军队来帮我们台湾防卫这个选项。结果你郑英文来美国，你是在讲啊，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川普不会来救我们的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是美国的好盟友，我们不会让美国派军来帮台海作战。你这个都完全跟美国目前的对台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嘛？那自然而然，美国当然对你没有兴趣嘛。美国觉得来听你这些以美论观点干什么呢？讲明白一点，你郑丽文过去5年10年，你在还没有当党主席以前，你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单讲就 nobody 就对了。讲难听一点，他卸任立委以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名嘴而已嘛。那他在政论节目里面所发表的种种的以美论言论，AIT。美国在台协会早就清清楚楚掌握住了嘛，哪里会不知道呢？那 AIT 知道，当然会回传给美国的政府，不管国安会和国务院嘛。那今天你郑丽文，你到了美国前10天进华府之前，你如果说能够把你言论做一个修订，那或许美国政府觉得有跟你沟通、交流的一个需要。但是你到美国，你还是延续过去那种以美论观点。那简单讲，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你郑丽文来我美国，你是在踢馆的嘛？你不是要来跟我这个美国来去进行一个讨论交流的嘛？甚至讲明白一点，你讲那些以美论观点，那都是呼应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立场的一个观点嘛。那习近平对台湾立场的观点，我美国哪里需要你郑丽文来跟我讲的？我确定，我川普直接跟习近平会面会谈的，美国对于习近平的对台政治立场， 美国了如指掌嘛，哪里需要你郑英文来跟我讲呢？
1: 嗯，
0: 那这种状况是要讲明白一点，那我美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何须要跟你来进行一个互动呢？
1: 嗯嗯嗯嗯，所以说我想的确哈，就是美国这次的确陈如昌、施明雄所谈的，就是美国真的是对于郑丽文的这个待遇啊，是给予一个相当的一种矮化啊。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谈到，就是他这次既没有见到那个美国国安会的官员呢、啊，那似乎是跟美国国务院科室级的啊，就是 desk officer 的这个官员会谈呢、啊，那位阶等于是非常低了，等于是类似科长级的啊。那这点我想是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啊。那另外就是郑丽文说他见了十位国会议员，其中一位是视讯啊。那目前公开的是仅有六位啦、啊、所以说另外还有三位不知道是谁啊。那其中呢，媒体有报道，就是说有一位啊是众议员，他是在国会的电梯中被郑丽文随机遇到，而郑丽文向对方要求合照却早早拒绝啊。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啊。那在郑丽文返国之后，在17号的时候呢，他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媒体就询问了、啊、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郑丽文的表情非常尴尬，而且甚至出现了结巴的状态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自己这样解读了，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想郑丽文他到美国国会坐电梯遇到一位国会议员，他如果拿出名片然后表达自己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主席，我不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会拒绝合照，如果他不认识郑丽文的话，因为这个基于礼貌嘛、啊、就说我想在美国国会没有人不知道台湾吧，那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那你说你是来自台湾最大的反对党的党主席，我相信美国国会议员是会愿意跟你合照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合照？我认为这位国会议员是知道郑丽文的，就我认识你，而且我知道你的言论，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我也知道国民党最近以来的一些路线，甚至他也知道你郑丽文去了北京，刚刚访问见了习近平，所以说他拒绝与郑丽文合照，这是我的研判啊。好，因为我想如果这个国议员不认识郑丽文，那你拿了名片都出来了，我想照个相无所谓啦。可是这位国会议员应该就是认识郑丽文啊，所以他拒绝合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新闻怎么会流出来，我想这个电梯里面大概没几个人吧，就郑丽文跟他的几位随员，那当然可能在电梯里面巧遇了这位国会议员或他的助理。那如果今天这位国会议员不认识郑丽文拍个照也就算了吧，他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新闻外露吧。而这个议员是知道郑丽文，所以他不但拒绝合照，而且把这个讯息啊对外释放。因为我认为会释放出这个讯息就是电梯里面那几个人嘛，里面那几个人有谁？郑丽文本人不可能嘛，那我相信他的随员大概也不可能嘛，袁建生啊，他的这个国民党前驻美代表，后来马英九2008年当上驻美代表的袁建生大概也不会啊。所以我相信那个郑丽文的随员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子离心离德啊，把新闻都对外释放。那最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位众议员或者他的助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因为郑丽文目前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哦，表示这位被郑丽文列为十位啊这个相遇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位啊，电梯巧遇这一位啊，他给郑丽文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动作啦。你想看当郑丽文想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合影一张，对方是 say no, 哇，那个场面我想那个电梯里面是已经冻结啦，好、啊、冻结了，像跟北极一样啦。所以我不晓得视频中你怎么看，就是郑丽文如果他我们讲的这个在电梯的巧遇是如此情况之下，可见郑丽文在美国国会啊是声名大噪啊，而且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但是这个声名不是好的名声啊，可能是坏的名声，不知道你怎么看？
0: 不，我相信美国在台协会一定都会把一些好郑丽文要去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啊，或郑丽文的一个政治立场，好、告诉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所有的一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所以今天 或许这位议员他可能之前也曾经被要

0: 邀请，被国民党邀请是否可以跟郑英文进行一个互动参访，但很明显的这个议员拒绝了嘛。那为什么拒绝？那当然是他已经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立场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嘛。那既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立场，那在定义上，这个偶遇巧遇，那自然而然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合照的目的是什么嘛。那我当然我不愿意说被你利用，然后因为这样子跟你合照，然后就被你拿来说去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夸张的渲染，说好像我又见到某一个国会议员。所以基本上这个郑丽文本身他只能讲说他本身他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明白一点，就像一个美国电视主播所讲的嘛，他是北京的人嘛，他是中国的人嘛，他是北京派在台湾的一个中国的人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立场，我相信美国那些国会议员也都很清楚嘛。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很明显的，他当然了解郑英文的立场也是跟我美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背道而驰矛盾的嘛。我何须要跟你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合照呢？
1: 对，的确，刚才其实视频中所提到，就是其实郑丽文这次在出发前啊，很高调说不排除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他讲的很，就是他见了习近平之后，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高光时刻了啊，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川普啊。但是呢，结果到了华府，不但行政单位拒绝见面，而且国会议员啊也对他提出了当面的质疑啊。那刚才视频兄有提到，就是说他可能误解了川普的一些说法啊。就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在5月16号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我们来独立吧，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郑丽文认为他的论点呢，跟川普是一致的。郑丽文反台独嘛，他认为川普也反台独嘛。然后他郑丽文说
0: 不，刻意扭曲嘛。
1: 对，
0: 川普说我不想。
1: 对
0: 啊，然后我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去宣布或支持去走向独立。
1: 对，
0: 但这个还是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的概念。
1: 对，
0: 这跟反对台独是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意涵的。
1: 对，不支持就是说一个比较被动的。
0: 比较
1: 消极的，
0: 就是说今天我认为说我不想说去支持这个事情，
1: 对，
0: 但要不要这样子台独，那我想拜登总统讲最好，那是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我只能说以我美国的立场，我不会说去努力积极去促使你台湾去独立或走向独立，去宣布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独立，那是你们2300万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这不是我美国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拜登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我们决定，这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对，
0: 那我只能说我美国，我不会说去积极去做促使你走向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走向独立，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嘛。
1: 对对，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我不希望看到，并不表示他反对。
0: 对 对, 对，反对会代表说我会做一些事情阻止你走向这条路线。
1: 对啊，反对
0: 就是他川普只是说我不想看到有人想要搞台独，想要走向独立，宣布独立嘛。那这是不一样，跟不会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嘛。那的确，我们台湾一些那种以美论的人，是一些统派的人士，故意把他讲美国是川习会，美国也都附和习近平讲的，川普也都附和习近平讲的，都要反对台独，然后什么反对台独，现在变成是一个台海共识，这根本就是刻意的夸张扭曲。
1: 对，
0: 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讲过任何一个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其实这就像说，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跟他太太离婚，我不希望看到。但是呢，离不离婚是你们的事情啊，这不是我可以决定
0: 的。我经常用的例子是，比如我的女儿，我女儿要跟一个男生结婚，我不喜欢这个男的，我是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
1: 对，
0: 但我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但跟我反对你跟他结婚，这不一样的意思嘛。
1: 对，
0: 我只是说我不支持，我觉得这个男生我不喜欢，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但我不会说去好像要阻止你，你如果说我的女儿她还是坚定决定要跟这个男的结婚，那这是她的决定，她的选择，她为她自己负责。
1: 对，
0: 但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嘛。
1: 对
0: 啊，我如果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那叫反对。
1: 对，
0: 我反对你结婚，我听明白叫我反对你，你就不跟她结婚，就对我反对。
1: 对，
0: 但是我只是讲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
1: 我不支持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就是说你结婚你们要结婚那是你的事情，你结婚我不一定会祝福你。
0: 对，
1: 我可能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啊，或者我可能不予祝福，但是我不会去阻挠啦。
0: 对，我不会去阻挠。
1: 例如说阻挠就是说，你们要结婚，我跑去户政事务所阻挡你们。
0: 对，阻挠那才是反对的意思。
1: 或者说你婚礼的时候我去闹场。
0: 是啊，是 啊, 是
1: 啊,
0: 啊，
1: 或者我去阻止这个婚礼的进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对啊，反对跟不支持是不一样的逻辑了。
1: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郑丽文

0: 在做的，他是要刻意的扭曲，
1: 嗯，
0: 而刻意的扭曲，这是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这对于美国人而言，美国人向来是，哦，我跟你互动交往，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一个真诚，
1: 嗯，
0: 但你不能够刻意扭曲我所曾经讲的一些言论，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夸大扭曲，
1: 对，
0: 这个会让我对你失去信任，
1: 对，
0: 而美国人这种西方人，他基本上一旦对你失去信任。他基本上就对你没有兴趣，不会想要跟你互动交往的。
1: 是是，所以说这个的确了哈，这种外交上的磁力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的啦。就像美国跟中国建交，1979年的建交公报啊，这美国是理解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认知
0: acknowledge，
1: 就是我认知到，
0: 是
1: 就是说你说一个中国，我认知。我尊重啊，我理解你的说法，那不表示我承认啊。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在外交上这是非常细腻的，你可以说是咬文嚼字，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东西。Acknowledge 就是我好，你说什么 ？OK， 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知道了啊。但是呢，不表示我承认，我接受啊。
0: 没错，
1: 哦，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0: 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连赖世葆委员他自己在公开的节目上都说，他认为郑丽文对国际关系是不理解的啊，但我也很讶异了，因为他也在这个牛津大学，应该是牛津大学
0: 剑桥
1: Cambridge，
0: 是是
1: 他拿过到这个国际关系的硕士，
0: 哦，他剑桥的博士候选人，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实务的经验，理论上可能他有学过，但是实务上，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在外交我们说是一个艺术，就艺术在于说，他很多东西他不点破。而且他维持了一个模糊空间，那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故意去说，哎，你川普说我不乐见看到有人搞独立，说难听点，川普也没说谁搞独立啦，记者是问台湾嘛，但是不表示他反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认为说，哎，我反对台独，川普也反对台独，我反对，我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美军为台湾牺牲，川普也不希望，所以我们两个是亦步亦趋啊，我们两个是并驾齐驱啊，这个说法。是他完全误解
0: 刻意扭曲
1: 哦，讲刻意扭曲是比较严重，
0: 我真的觉得他刻意扭曲，
1: 对对对，但
0: 是
1: 他是
0: 故意的，
1: 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他认为他讲的是跟川普一样的话，他为什么他到美国去获得的接待是如此，如果他真的是说美方美国国务院认为说，哎，的确你跟我们川普总统讲的是一样，我当然是高规格接待你啊，我也可以用副国务卿接待你啊，跟蔡英文一样啊，那为什么连副助理国务卿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官员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大楼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显然他误判情势了啊！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一位呢是艺术策展人陈欣婷博士 Tiffany， 另外一位呢是摄影艺术创作者也是演员冈本孝老师。那今天节目中呢要请两位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日本刚刚结束的一个 Colors 特展。在这个特展当中呢，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冈本孝老师来到台湾之后在台湾的生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样貌，那么跟这个策展人 Tiffany 是如何结缘的，今天我们可以跟两位来聊一聊。那我们就先请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 Tiffany。
2: 嗨，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你好你好，我是冈本孝。
0: 冈本孝老师的中文在台湾十年可以学得那么好，真的是太佩服冈本孝老师了。好，那今天呢有机会请到两位是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啊，叫 Colors 特展，从5月27号到6月9号。虽然这个展览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借由这个展览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冈本孝老师在摄影的这个领域有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展览。那是先从冈本孝老师，当年你跟许许多多热爱侯孝贤导演的朋友一样，因为侯导的魅力决定来到台湾啊。
2: 对，
0: 来谈谈你当时受到的震撼好不好？
2: 对，我在京都念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了所以几部所以侯孝贤导演的作品。那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了所以台湾跟台湾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感觉的，我觉得很漂亮。而且电影里面的台湾人是 我觉得所以跟日本人没有差很多，他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点像大阪人的样子。我也是大阪人。对，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每一个角色的设定的很好，导演拍的很好的关系，所以能量很强。对，所以我感动了，印象很深刻。但是呢，所以那个是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毕业之后一段时间都在东京，完全忘记了谁侯孝贤导演的作品的事情了。但是有缘分的关系，差不多八年九年之后，所以差不多十年了，所以来到台湾了。对，来到台湾之后我的人生开始改变了。
0: 所以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当时你的身份也还不是摄影师，也还不是演员吗？
2: 我想要最大的目标是想要跟侯孝贤导演合作。
1: 他其实那时候在东京，因为我们合作社长我们都要访谈跟研究他嘛。他那时候在东京已经是有演员跟摄影的身份了，只是所以他才一路追侯孝贤，我们才知道原来侯导的作品在日本是定义为艺术电影，你知道吗？跟我们的认知有点不一样。我当时有点惊讶。所以他就是一路追粉丝的概念，他就追来台湾，就是立志要来熟悉这个城市，认识这个城市这样子。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您的中文是来到台湾之后学的吗？
2: 对，我跟台湾人学习了。
1: 他们有进学校哦。很厉害。
0: 从来到台湾之后啊，当时就延续了摄影师跟演员这样的身份。但是在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 Colors 特展，在这个特展当中呢所展出的30幅的你的作品啊，是你往返台北跟花莲，在花莲主要的一些拍摄的作品。所以就要谈一谈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到花莲去呢？
2: 也是有缘分的关系。我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简单来说非常感动了。因为花莲的那个气氛能量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感受到的感觉了。意思是因为我到了那边之后发现了所以前面有这么漂亮的海，很漂亮。然后

0: 我回头看后面，那有很高的、很长的、非常大的山。但是我在山跟海的那个中间，我思考一下，怎么这么漂亮呢、啊？这个是有点像电影里面的世界的样子啊。然后我晚上所以睡觉的时候做梦了，是有点像想到那个不像故事，但是感觉到的是有点像，所以那个花莲的山。很漂亮的山是父亲的，然后还是母亲，所以母亲跟父亲，所以爸爸妈妈抱起来的中间有花莲的感觉，是哇，怎么这么漂亮呢？有这样的地方呢？
1: 其实他去花莲的渊源，就是从偏乡的代用课程计划
2: 啊，
1: 去，他
2: 是，
1: 去那边陪伴孩子，教孩子摄影啊、日本文化、日文啊，对，所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固定的在同个地方、同个位置、同个时间持续拍摄。
2: 你是在同一个地
1: 住的地
2: 方，
1: 方嘛，
2: 对
1: 我们
2: 呀、
1: 会安排老师
2: 啊，哦，
1: 住宿嘛，哦，住的
2: 是
1: 地方，
2: 是，
1: 对，因为我们都希望送去的各个艺术家都会爱上花莲，所以都要强迫大家住海边，
2: 这是花莲最致命的魅力吸引力，
1: 对，但是因为很多创作者去了花莲，真的觉得被这个会黏人的土地吸引，可是到真的把它成为创作主题的人，大概只有他。对，然后所以他就是，然后他又非常的艺术家性格，觉得花莲的某个方向往前过去就是日本的京都。那他在京都念大学，对那个城市很有
2: 是，
1: 情感，所以他就是持续的眺望着，然后持
2: 哦，
1: 续的观察。他拍真的很多作品，几千张、几万张了。对，然后最后就是成为他自己的风格的一部分，这样子。
2: 好，那我们从这里呢，要来谈到 Tiffany 的另外一个身份。好，就是台湾代用课程协会的共同创办人。好，真的，我看到这个台湾代用课程协会，就想起哇，我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年
1: 十
2: 前
1: 二
2: 啊！
1: 年前，
2: 对，12年前，我记得那时候是刚开始的时候啊，
1: 是，
2: 就访问了另外一位的共同创办人啊，Eric
1: 对，他是
2: 林
1: 创办
2: 才
1: 人，
2: 月
1: 对
2: 啊，
1: ，Eric，
2: 您是共同创办
1: 对
2: 人，
1: 对，
2: 那当时也就认识了这个台湾代用课程，就是代用课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在当时台湾真的非常的新了啊，像我们现在有什么？代用的爱心餐啦，哦，那当时从这个国外的代用咖啡这样的概念传进台湾，那这12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朋友已经认识了你们协会，或是了解了代用课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吗？
1: 对，因为12年，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嘛，哈，主持人可能才30岁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协会，他是 under 在公司里面，他就是代用课程计划，然后他就是送礼物的概念，我们去送一个孩子们想上但上不到的课程，然后想要种下这个希望的种子。Eric 他就像是一个传教士，一直想要种下不同的种子这样子。然后，我们能活过12年，然后没有拿政府的钱，一定有非常多的天使们。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也非常的困扰，因为，代用课程这个名字99.9%都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对，但其实我们就是去陪伴、去送礼物这样子，然后送各种老师去替孩子开眼界。所以，当我们接触这个学校、这个部落，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们、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就是送他们需要去给他们这样。对。
2: 那冈本老师当时是怎么样知道有代用课程协会，然后加入他们这个计划呢？
0: 我先认识谁？Tiffany 呢？然后 Tiffany 后来介绍给我谁代用课程的事情呢？一开始我第一次去所以学校的时候我会紧张，对，但是其实所以学校的校长、主任还有 Tiffany 还有一些这其他的老师们都很棒，而且非常亲切，小孩子们也非常认真的。而且小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魅力的，比如说，所以这样的那个日本人很少看到这种地方，还有这种 学校里面的这些状态。
2: 嗯，
0: 对，所以我真的感动了。
1: 因为孩子们觉得他很新鲜嘛，而且那时候他中文跟现在差很多，所以孩子们还会叫他中文
2: 哦。
1: 对，然后他们就是互为学习。那他一开始说有点紧张，是因为他没有教过课。

0: 的经验、
1: 嗯、
0: 可是我们跟他说我们其实是去陪伴跟分享，
1: 是
0: 我们觉得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所以我们都跟老师说最少两年哦、
1: 嗯、
0: 我们的计划的老师都两年起跳、
1: 嗯、
0: 可是你看像他都已经几年了，我们还有老师已经十年十一、嗯、年了，
1: 是
0: 所以都是用比较长时间去，因为这个长时间的陪伴他才能建立足够的信任，
1: 嗯，
0: 然后互相了解孩子们真的需要什么、嗯、像他是以一个外国人刚来的姿态，就是孩子们对他很新鲜，他对孩子们也觉得孩子很可爱，可实际上殊不知这些孩子背后有各种奇怪的故事，等到他中文渐渐好以后，他就知道哇，开始知道孩子们的背景故事啊、
1: 嗯、
0: 就是现在都还有在被虐待、
1: 嗯、
0: 然后各种不幸的
1: 嗯
0: 可恶的大人这样，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定义，不管他们家里怎么样，我们就是去陪伴他，去送爱给他，去给他爱，传递爱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刚以为 Tiffany 要说的是，就是孩子们看起来很可爱，但其实孩子们也有调皮捣蛋的一面。当这个冈本老师越来越认识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有感受到孩子们比较古灵精怪的一面？
1: 我跟你说，冈本老师是我们家二十来个老师里面最凶的。他对孩子可凶了，
2: 所以一直是很认真
0: 啊。
1: 每个老师也都很认真，可是因为他很清楚地跟孩子说，这些资源都不是应该来的，你们要珍惜。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一个考试，一个一个进教室，口试日文呢。我的天哪，
0: 口试日文。
2: 不只是所以让他们学习日文啊，让他们学习摄影艺术的东西，所以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一对一。然后怎么沟通，然后我的话想要多一点给他们一些新的动机，新的看法，多一点认识新的世界的人们的。对。然后每一个小孩的状况状态都不一样，比如说五年级，然后六年级的时候个性完全不一样，所以成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每一次很认真面对小孩。对每一个小孩的意思，
1: 对，我们有研究很多的台湾很多爱心的人有去偏向教类似的摄影课，可是大部分都是以手机。我们这个冈本老师可厉害，他替孩子们准备一个单眼相机或者是一个小的相机，是真的相机，而且上面有很多日文字，你知道吗？我们也看不懂。
2: 还有100年前的相机，
1: 对，古董相机，古董相机，我们应该舍不得去给孩子们，这样他都给孩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照片给孩子去碰啊，接触啊，去 enjoy， 你知道？所以这过程是很感人的。
0: 那就要谈一谈冈本老师，你对摄影的理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真的很少啊，有真正的相机，用真正相机在拍照嘛。因为总觉得手机的相机功能好像已经可以，就是让大家满足现在人摄影的需要了。那所以你为什么坚持要小朋友们从这个最基本的真的相机开始学呢？
2: 我跟小孩们所以交流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有时候我的语言是不够好，或是发音所以不太清楚，或是小孩们讲的中文有一点对我来说含卤蛋，所以不太清楚，所以沟通对沟通有时候很困难的。但是中间有一台相机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用相机可以往前另外一条路的意思，
0: 是
2: 然后一起可以留下来我们的回忆。
1: 他的意思是说他专注在那个相机上，可是手机也可以啊，你们一起研究手机怎么拍啊。
2: 这个我非常想要强调讲的，手机的话可以打电话，可以看 YouTube， 所有的事情的用 APP， 所有的事情可以做，相机是只有拍照
0: 啊，
2: 所以可以专心看书也是吧。对，所以相机而且越老越好。对，因为自己调整不好，然后拍出来白白的或是太黑了，完全不像一张照片了。现在的手机的话按就好，而且用 AI 的话更好看吧。
0: 对，
1: 所以孩子毕业前每个人都一手一本摄影机，说自己

0: 故事、
1: 哦、
0: 然后照片老师都帮他们洗出来，然后自己画自己做这样。
2: 对，然后一半的小孩跟我这样讲，所以老师，所以我拍的这张照片不好看，所以我想要删掉，绝对不能删掉、
1: 嗯、
2: 这个不是你的错，现在的对你来说没兴趣或是不好看的照片，但是你等一下，一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先留下来，然后以后再看一下、嗯、如果你的看法不一样的话、哦、这个不是所以、
1: 嗯、
2: 所以不好的照片了，
1: 是，
2: 对，多一点给自己所以空间一下、
1: 嗯、
2: 然后他们尽量留下来、
1: 嗯、
2: 所以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重新看一次，哇、哦、这个很好看，让我们重新开始沟通、嗯、为什么你拍了、嗯、为什么这样有兴趣的、嗯、这样的东西有兴趣的、
1: 嗯、是，
2: 对，然后我们沟通之后、嗯、找一个新的答案，对、
1: 嗯嗯、
2: 这个过程很重要，
1: 是，冈本老师是2021年、哦、开始参加这个偏乡艺术陪伴的计划、哦、在新北市的瑞滨国小，在花莲也有一个根红计划，花莲的这个根红计划、哦、对于代用课程协会来说，我想也是很多朋友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嘛。
0: 它是我们唯一，我们的计划每年大概有100个孩子在我们手上，他是唯一真的成为艺术家的人、嗯、然后他全身瘫痪，从12岁到现在快50岁了，30几年了，你看、
1: 嗯、
0: 我们都说我们要一起白头、
1: 嗯、
0: 就是白发这样子、
1: 嗯、
0: 大家从30几岁的年纪然后到现在都有白头发的年纪这样、嗯、当然他就是会一直瘫痪下去嘛、
1: 嗯、
0: 可是他现在很有生活重心，画画画得很好，我们固定帮他办展览，替他销售作品、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从2021开始，他开始线上或实体教其他身心障碍的人画画，
1: 哇、哦、
0: 然后他也捐出他的复制画作偏向孩子的奖学金，
1: 嗯哼，
0: 对，就是作为回馈过去这么长时间帮助他的天使们、
1: 嗯、
0: 就是回馈给社会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循环其实还不错。
1: 嗯，这位画家呢就是在花莲的45度角画家、嗯、金根红画家，在花莲的丰滨部落，我看到这个冈本老师也有跟这位画家有很多的互动嘛，看到一些影片，
0: 是，
1: 嗯，
0: 他去陪他创作啊、
1: 嗯、
0: 陪他分享日本文化、
1: 嗯、
0: 日本浮世绘啊、源氏物语啊等等等、
1: 嗯、
0: 去给他就是比较日本派的这个眼界、
1: 哦、
0: 这个风格，他们两个有时候还会在构图设计上交流跟一起创作这样、
1: 嗯、
0: 就是可能老师的摄影作品我们输出给他，然后他在上面开始创作，对，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都两个一起做展览，对、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艺术策展人陈欣婷博士 Tiffany， 以及摄影艺术创作者也是演员的冈本孝老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在日本刚刚结束的这个 Colors 特展哦，我们刚提到这一次呢，其实是有三位艺术家，那冈本孝老师带了30幅在花莲拍日出的作品。那我看到一些新闻稿提到啊，有些也许是日本朋友到展场去看冈本老师的作品，以为是油画，诶，不相信那个是摄影作品。诶，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谈到冈本老师你摄影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冈本老师来分享一下。
1: 我不会说是太复杂的事情，但是我尽量想要留下来是我直接看到的样子。
0: 嗯哼，
1: 对，所以意思是这一次办展览的时候，日本人或是外国人们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画画的吗？然后怎么这么漂亮，这个是日出吗？对，他们惊讶的样子。
0: 嗯，
1: 对，这个意思是花莲的日出怎么这么美的意思啊。因为摄影这个用相机拍照不是画画的，画画是从零开始，所以一二三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对我来说，所以用摄影为什么需要摄影的方式创作，是我想要留下来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同一个时代活下来的朋友们，然后我看到或是感受到这感动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拍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时代的东西，对，这个瞬间现在的这个最美的时候想要留下来。那我创作的所以摄影的创作的方式留下来的东西，跟京都人看、大阪人或是日本人其他的国家的人们看的时候，他们感动了或是惊讶是真的。我第二次讲，所以真的觉得花莲的日出是真的很美的关系。
2: 对，他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可以小小补充。他提到他想要留下来是他眼睛看到的，所以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很多摄影师其实是修图或是自己在后制很多，可是他说他不做这些，他只有做浓一点或淡一点，他最接近他眼睛看到的那个当下。
1: 对，我反对所以用 AI 这样做的。
0: 我的确看到几幅作品啊，那个日出的那个天色的红，我想日出原来花莲的日出天空是这么的红啊，海是这么的蓝啊，这个是我们真的没有亲眼看过的朋友啊，会被冈本老师的作品震撼。
1: 因为我拍的地方是嘛，技术的部分，所以我讲一下下。因为我拍的东西是非常远的地方，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通常用手机的话拍不到，因为太远的关系。我用人类的所以自己的眼睛去看也太远的东西啊。对，所以我用很长的镜头，然后同一个方向自己仔细看的观察的。对，然后因为我花了现在是几年，快10年吧。对，所以有时候大自然给我看很漂亮的 moment 的。然后用手机不是手机，是相机留下来这个 moment 的。对，所以其实没有用很长的镜头的话绝对看不到。
0: 是，
2: 所以在展览在京都的展览现场就不停的出现花莲花莲花莲，然后我们开玩笑说他真的是花莲的旅游观光旅游代表。因为花莲像因为地震啊、堰塞湖啊、台风啊，所以其实很非常萧条。据说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有200个民宿关门这样。对，可是其实它一直在呈现那个花莲那个你知道吗，它的美貌或者是能量是。所以其实花莲的观光只要卖日出就已经其实是非常棒的事情了这样。对，但是日出就得早起啦。
0: 对呀、你
2: 看完再回去睡这样。
0: 多早起啊。
1: 我拍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大概5:30到6:30的时间，同一个方向。对，所以同一个时间拍所以花莲的日出啊。 然后直走会到京都那个方向、嗯、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所以同一个方向所以要等，
0: 嗯，
1: 对，需要耐心，
0: 嗯，所以你的这个坚持啊、哦，也是属于艺术家的一种浪漫吗？
2: 是，
0: 就是坚持在向着京都的方向。
2: 他有艺术家浪漫，还有日本人的职能精神。因为可能大家拍到一个程度就觉得够了，我拍过了，嗯嗯、可能他就是永远就是只要去花莲、嗯，他就会持续拍这样。
0: 嗯嗯，那这次展出的这个地点啊，是京都的皇家御寺泉涌寺。
2: 嗯，
0: 它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啊。
2: 对，他今年800周年。
0: 对啊，我不敢讲800，因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2: 对，我都开玩笑说八百年我们在哪儿？
0: 嗯，
2: 所以他们从他们里面，日本人除了职能精神，他们也非常有文物收藏的，你知道吗？嗯、那个态度很好的精神。哦、然后，所以他展览的空间，因为我们也在台湾很多的日式建筑展，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建筑而已。嗯、可是，在京都这次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有点惊讶，很特别，是因为它的展场就是作品。
0: 哦，
2: 我们就是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在做展览、嗯，所以它有古今对话的那种有趣的事情发生。
0: 嗯，
2: 然后所以它的一扇门啊、嗯，可能都是几百年的，从、嗯、平安时代之后的不同的世代的、嗯、新的不同时代都会创作、嗯。日本人很厉害，像我们这次去也见到一个艺术大前辈，他今年84岁，所以他也在这个时代留下他一样传统的、作品，然后留在这100年、
0: 嗯、
2: 然后给未来看继、续延续下去这样。
0: 是，
2: 对。
0: 那 Tiffany 之所以呢会担任这一次这个 Colors 特展的策展人，当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你个人的经历嘛、哦、Tiffany 之前在英国也有策展有13年的经验，所以对你来说，那你在英国策展的内容跟你这次到日本也有一些那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的这种感觉吧？
2: 是，就是很不一样、嗯、我非常喜欢英国，但我也非常喜欢日本，因为毕竟我是东方人，我是亚洲人这样、
0: 嗯、
2: 然后在英国他们也对文化保存这件事也非常有概念、嗯、但是我在英国从来没有在一个这么久的一个建筑里面做展览、嗯、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啊，展览空间就是作品、
0: 嗯、是
2: 这个因为我们这次展览还遇到抢台，可是我们在里面都好开心哦，心情很好、嗯、觉得好美哦、嗯、
0: 是，
2: 然后当然因为他们是皇家的空间，所以所有的皇室的祭典啊、茶道、花道等等、嗯、很多也都会在那里举行这样、嗯、然后我们在那个主要展区叫小方丈，它就是以前某一个皇妃他住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每个空间都非常珍贵这样子、
0: 嗯、
2: 对，所以这一次不仅是台日的文化交流，它也是一种以前的就是文化遗产跟当代三位艺术家的一个很好的对话，所以去的其他艺术家，我们另外一个大艺术家蔡尔平老师，他在纽约40年得过很多的大奖，他去了也非常感动，我也看到他很感动，我更感动，你知道吗？因为策展人就像是一个渡船人，其实我们是展览公司啦，我自己在台湾的展览公司主办，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看到艺术家们，然后一个日本人却是台湾代表队，
0: 嗯 嗯，
2: 因为他带去的是台湾作品。
0: 对，
2: 蔡尔平的陶瓷是在纽约烧的、嗯、然后另外一个艺术家他是在京都烧的，所以我们冈本老师台湾代表，所以你就不停听到台湾花莲台湾花莲，在那整个展区很错乱，然后八百周年的展览空间这样子、嗯、对，所以是一件非常特别的美好的经验。
0: 嗯，那对于冈本老师来说，你是毕业于京都佛教大学吗？
1: 是的。
0: 那这次到京都这个800年的一个古迹去做这个展览，你自己身为日本人的感受是如何呢？
1: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学生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泉涌寺这个地方的。
0: 哦，
1: 对，因为它不是所以观光客去的地方、嗯、对，非常所以中文怎么说，所以严肃的、
0: 庄严的，
1: 对对对，因为天皇有关系的地方的、嗯、对，但是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去那边真的吓到，怎么这么有 历史文化，而且在那边做工作的人们都非常亲切的，
2: 对，而且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每天中午都吃他们的那个，太不好意思了。
1: 对，所以这个认真觉得啊，所以我的作品全部都是在台湾拍的东西，洗出来，然后放在相关的做相关的，全部都是在台湾做的，然后寄过去那边，所以全部都是 made in 台湾吧。
2: 嗯。
1: 这种东西，而且到京都的方向，所以花很多时间拍下来的，所以那个摄影作品带过去京都，而且日本唯一的天皇的寺庙里面办展览，是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非常最感动的事情。
2: 嗯，所以来了很多他的朋友，而且他的一些以前佛教大学，因为后来才知道这个学校是非常重要的学校，然后他的以前的同学啊、学长啊，都是不同的寺庙的接班人，你知道吗？然后他们都有来，然后大家都很感动。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的事，就是我们带去的海报都是台湾输出的嘛，哈，然后他们就说，还有再更大一点吗？我说再更大的就是通通在室内，但是因为外面我们就做一般的规格的海报嘛，他们就觉得这太小，他们就用书法亲自帮我们做一个海报，
0: 哇，
2: 是吧？然后把它摆在门口，让我们超级感动的。
1: 对，所以那个地方是在京都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特别重要的，所以跟其他的寺庙神社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来的人也真的是通常很少外面所以看到的或是出现的人们，
0: 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都在那边多一点认识新的朋友们，然后我多一点讲花莲的事情，台湾的事情，然后我一直在宣传所以台湾多好的。
2: 对，因为日本跟英国一样都有皇室，
0: 对，
2: 大家问我那个差异跟相同点，我说相同点有一件非常棒的事，就是他们真的非常支持文化艺术，就是他们里面保留很多东西，真的就是600年、700年、800年。然后我们去访谈他们的时候，里面重要的师傅的时候，他就说：“对他们800年当时设立时从中国带过来。”我说：“那你们有回去找吗？”他说：“有，但是那个寺庙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对，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世界太混乱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不管是中国的、日本的，它就是保存这个很好的文化遗产。英国人一样嘛，他们当时在海权时代的时候，在各个地方轻易的可以收藏买到这些文明的瑰宝。可是大英博物馆在乾隆24年开张的时候，他就免费公共开放，他觉得这是全世界的瑰宝，大家都可以来看。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很像，所以很棒，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会继续强大下去。

0: 所以高本老师在当场碰到很多日本的朋友来，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拍台湾，或者是会很好奇你在台湾一切的生活？
1: 因为我在

0: 嘛，简单来说，我跟日本离开之后，我终于知道，所以日本是什么样的地方。我所以终于开始面对日本，或是自己的故乡的事情，或是自己的家人，或是自己的中文怎么说，identity，所以人权的事情呢？
1: 对，这个跟我们去了英国才知道自己爱台湾，才回来追自己的文化。以前都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印象画派啊，或者是就是那个美第奇家族，意大利的那个家族达文西，到一个程度，我们通通回来追自己的文化。对，所以。
0: 对，所以我以前所以小时候一直都想要去别的地方。国小的时候想要赶快所以毕业，想要真的想要赶快毕业。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高中到高中我在大阪，然后高中所以毕业之后，我决定一定要去别的城市，我选择京都。对，但是在京都念大学之后，我选了东京。但是呢，从日本离开之后来到台湾，我现在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就在台湾这么久了。
1: 他前
0: 对，
1: 世可能是台湾人
0: 因为来台湾之后，台湾人的民族性、个性都好，所以我一定要，所以必须跟台湾人学习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是共存共生的想法，是自己主动往前一步，然后打开心房，然后一只手所以拿起来，自己主动握手。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需要帮忙吗？这样
1: 那
0: 的
1: 很
0: 态
1: 友
0: 度
1: 善的
0: 是，
1: 意思。
0: 其实非常难的事。
2: 这个对日本的民族性来说是很不容易去
0: 所以
2: 跨
0: 去
2: 越
0: 国
2: 的
0: 外啦，去国外，所以欧洲、美国的时候，应该很难的事情呢，不简单。但是台湾人的话，对所有的人都很公平，所以对所有的人，谁可以这样的态度吧？对。
1: 台湾人友善的意思，这样。
2: 尤其回到花莲，花莲台东的朋友，那
1: 是
2: 就
1: 啊，
2: 是天生
1: 可
2: 的
1: 爱
2: 热
1: 的原
2: 情。
1: 住民。不过他之前也拍好久，万华的
2: 啊，对
1: 流浪汉。
0: 啊，不是，所以那我
2: 对，
0: 谁
2: 龙山
0: 我
2: 寺啊。
0: 我为什么喜欢那边是？不是脏，不是恶心，重点是那边的人们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故事。对，以前比如说是做坏事赚钱，但是已经老了，但是还是自己想要给自己自信。哦，其实我今天穿的衣服是便宜的，但是看起来还是要帅一点，所以一直都有自尊。对，然后态度也是，然后看到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完全没精神啊，但是看到我的时候，你怎么了？我们完全不
2: 就
0: 认
2: 主
0: 识，
2: 动关心你
0: 对，
1: 了。对，因为我们有讨论过说，台湾人没有这么喜欢万华或龙山寺，因为觉得那里稍微复杂一点。可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天哪，他会去给那个流浪汉钱，说你可以让我拍一下嘛？然后流浪汉就或是买饮料给他喝啊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流，就聊天，连那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都给他拍耶。
2: 看到你的真诚。
1: 对，所以其实他，因为他有演员的身份，他从小就是电影陪伴他长大，这样，所以他对电影很有研究，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他在重叠他的这两个工作，艺术家跟演员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些人的生命故事里面去，就是去给他很多了解台湾人，或是这个时代那个时代人的一些养分。然后他又用镜头去诠释他们，然后拍出来。拍起来都笑得好可爱，然后或是那个样子都是很迷人的，对，所以我都觉得他有魔幻的，就是亲和力这样，很多不给拍的都给他拍，很强。
0: 对，可
1: 就
0: 以。
1: 是我还要强调，因为很多人都会批评京都人，因为京都过去千年都是皇城，所以全日本哪里人都要批评京都人这样。可是我们去京都的任何地方，大家都给他拍，不给拍的也都给他拍。所以他天生就是应该要做摄影师。
0: 所以我们在隽永寺的时候，所以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这个是非常正式
1: 茶
0: 的。
1: 道，
2: 哦，
1: 皇室
2: 茶
1: 的茶道，
2: 道，
1: 皇室的茶道。
0: 这个茶道当然是过来，但是重点是那个茶是送给，
1: 要
0: 所以以
1: 就是
0: 前
1: 献给天
2: 天
1: 皇，
2: 皇
1: 对，
0: 某一个
1: 以
0: 天皇，
1: 前
0: 所以
1: 的
0: 一年一次，
1: 就是
0: 因为他当时所以活下来的时候喜欢喝茶，所以茶道的人，
2: 嗯，
0: 所以过世之后一年一次，
2: 嗯，
0: 所以办这么正式的方式，
2: 嗯，
0: 所以茶道的老师也过来，然后所以抹茶的，
2: 嗯，
0: 对，那个送给他，
1: 嗯，
2: 是，
1: 对，我补充一下，
0: 然后大家一起拜拜的，
1: 大家都 dress up，嗯，就是大家穿是非常正式的和服。
2: 嗯嗯，
1: kimono 这样子，而且那个不是绑蝴蝶结，而，是那个背书包那种，就是非常正式的，
2: 哦，
1: 然后那个的茶道大师也是非常有名的茶道大师，花道大师也是专门献给天皇那些，嗯，然后你能想象我们两个素人，然后就是穿着一般的衣服，我们在跪在那里很尴尬，然后还要拍不停，
0: 对，有一点
1: 很尴尬，
0: 我们没有想，所以想到所以这么正式的，
1: 对，然后他们都安排让我们进去拍，哦，所以他拍出很多好作品都是在这样子的地方，嗯，这样，然后有一批就是很正式衣服的人就是在看着我们这两个人，然后我们也很不好意思对，但是真的是恩典，嗯，然后所以就是，
2: 啊，好难得哦，
1: 对，所以他拍了很多好作品都是因为他们开放，
2: 嗯，
1: 就是开放的心给他，
2: 嗯，
1: 相信他这样子，
2: 嗯，
1: 所以我在开玩笑说你的佛教大学可能给你也给你很多的这个帮忙这样，
2: 嗯，
0: 佛教大学
1: 佛光，
0: 我毕业的大学的 group 团队跟所以全勇士的完全不同的，
2: 嗯，
0: 对，所以团队所以没有关系，但是所以这一次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在全勇寺办展览的时候，我以前在龙山寺拍的龙山寺的照片跟，
2: 嗯，
0: 全勇寺拍的照片一起
1: 展，嗯，
0: 一起展
1: 来了两幅龙山寺，
2: 嗯，
1: 对，而且喜欢龙山寺这一张的还是日本第八代的大艺术家，就是清水老师最后带走那一幅，
0: 嗯，
1: 我们很惊讶，
2: 哦，
1: 你知道
0: 他特别喜欢，所以台湾的，所以在台湾拍的照片，所以龙山寺的照片，
2: 是，
1: 嗯，
0: 对，他强调跟我讲，
1: 他在那边待了快一个小时，欸，他是超级大艺术家，
0: 嗯，
1: 对，
2: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很开心的，
2: 嗯，
0: 我在龙山寺拍的照片是1月1号，所以日本过年的时候，
2: 哦，
0: 一定要去那边同一个时间，
2: 嗯，
0: 同一个角度，
2: 嗯，
0: 所以拍的所以龙山寺的照片了，
2: 嗯，
1: 你看他这个日本的职能精神很像谁，很像以前巴黎的印象画派的莫内经常拍一个地方春夏秋冬拍画，
2: 哦，
1: 或者是早上晚上下午不同的光，
2: 嗯，
1: 所以他也是类似的概念，我跟他讲说，
2: 嗯，
1: 哇，你根本就是莫内，所以去年我们去那个欧洲去伦敦巴黎的时候，我们还特地追到莫内他的家去这样，
2: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朋友在开车，
1: 对，
0: 然后去那边
1: 一定要让他去看一看他们怎么追光但他们那个他们莫内在他以前的时代的时候被他的那个时代排挤的可厉害了，
0: 嗯，
1: 老师，
2: 嗯，对对对，莫内的作品就是以光影，他就追寻光影嘛。
1: 对，所以我也跟老师说要小心你在追光拍日出，小心眼睛，因为莫内后来眼睛状况很不好
2: 说的也是
0: 对，所以花莲的日出有时候特别亮，
2: 嗯，
0: 因为有反射，
2: 那个海平面的反射，
0: 对，
2: 那個，
0: 所以每一次戴墨镜拍照，
2: 嗯，
0: 所以其实所以拍出来雾雾啊，所以我拍的是非常远，所以有时候真的看不清楚啊。
1: 对，而且在这里也是我们在办公室有讨论说，老师拍这么多颜色的日出，你知道吗？就是全部都是日出，可是它呈现出来真的是各种颜色，
2: 嗯，
1: 光光一个蓝就不知道有多少种类的蓝这样，
2: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都开玩笑说是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发现的，
2: 嗯，
1: 还是气候变迁之后才更，哦，更多精彩的颜色这样，
2: 嗯，
1: 这个我们还没有答案这样，
0: 对，但是其实这样的意思啊，
2: 嗯，
0: 所以大家所以太挤了，过生活的方式太挤了，
2: 嗯
0: 对，有时候所以每一天当然不行了，所以没办法，但是有时候给自己所以时间，
2: 嗯，是，
0: 然后 tempo 慢一点，
2: 嗯，
0: 这个需要练习，
2: 嗯嗯嗯，
0: 人类很难改变所以自己的习惯，
2: 嗯，
0: 对，所以习惯想要改变的话换环境一下，
2: 嗯，
0: 有时候去花莲，然后真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下，
1: 你看
0: 他
1: 在打花莲广告
0: 真的因为我们所以地震的时候啊，下大雨的时候，一个月至少一两次去那边了，
2: 嗯，
0: 坐火车跟其他人一样的方式，
2: 嗯，
0: 但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我都开玩笑说那个花莲县府应该来找他一下。他在前几年还想要送给花莲县府他的

0: 花莲的日出而睡，那因为我们没有门路、接触不到这样子、但是因为这次在京都展实在太受欢迎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谢谢你为我们台湾花莲做的
1: 、不是，所以因为相反是我感动了，让我感动了、所以我非常谢谢所以花莲。然后我这一次的话花莲的事情呢、但是所以比如说台北也有，所以不同的魅力、那南部也有，所以其他地方都有。对，所以真的台湾有很多非常美的地方的地方、
0: 对，我们还想要找老师去阿里山，因为他还没去过、
2: 还没看过阿里山的日出、
0: 但因为我们在阿里山没有偏向计划所以就比较没机会这样子。对、对，他连花莲光复乡的堰塞湖都去拍了。我们那时候全家都去当志工这样子、然后每天开车这样子、小朋友开车开两台车进场，然后他后来又特别再去拍他们这样子。
2: 因为谈到花莲，我们现场就有一位在花莲长大的Tiffany 是在花莲长大的，所以你刚刚形容花莲的日出是一个你跟你的团队们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的那个日出的色彩，可是你在花莲也生活这么久的时间了耶。
0: 对，我小时候也常会去跑去看日出，可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长的镜头看不到那里、这么遥远，或者是其实主持人这就像我小时候没有赏金团。
2: 对，
0: 那我们长大以后因为我整个小学到高中毕业这12年都在花莲嘛、后那我经常都在想说这些鲸鱼是后来才蹦出来的还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做过赏金团、但是它是非常热门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搭着船小船、然后看着鲸鱼，鲸鱼可能还可以借着这个船的这个动力然后向前行，
2: 是
0: 就想说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是吧、
2: 是
0: 可能是没有发现还是他们后来才蹦出来，我也还不确定没有答案这样，我还没有答案、可能别人有这样子。对，
2: 所以在不同的时候花莲呈现就是不同的风貌嘛。那我们今天呢可以从冈本老师一个日本摄影师的角度带大家来看花莲。

0: 另外的一个身份是演员。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我们要就演员的身份来聊一聊冈本老师在台湾的戏剧的作品，除了有电视的作品之外，也有舞台剧的作品。
1: 对，他八月有一个舞台剧要演出。
0: 舞台剧那个是不能 NG 的耶，所以你的中文越来越好。
2: 对，进步得很厉害。
0: 嗯，那我们来谈谈演员的这个身份在台湾的参与的一些戏剧的作品。
2: 对，所以其实拍戏跟舞台剧是一点点不一样的，但是重点是我参与演出的作品的话，所以也其他的台湾演员们也非常优秀，很厉害，他们对表演也非常认真，而且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而且一起合作的导演们、工作人员们都非常优秀，所以我真的还是对他们有所以感谢的感觉。刚才的那个花莲，对花莲也有感谢的感觉。对，一直都有所以感谢。对，
0: 那你在台湾即将要演出的舞台剧已经演了好几年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对，那个是两年前吧，
1: 今年第三年。
2: 对，今年是第三年。今年的话八月有所以在士林夜市对面的剧场所以表演的。应该明年也有的。对，那 还不知道。
1: 因为这出戏很受欢迎，我们要买票都很难买到。
2: 对，但是呢演出的演员只有三位。
0: 演出演员只有三位啊，
1: 非常难，因为台词都很多，但是他们真的很厉害，非常扎实的功力这样。
2: 对，所以因为故事很好，然后导演的 sense 也非常好，其他的演员们也非常优秀的。而且第一年的第一天我会紧张，我自己也不知道谁，人生上还没有
1: 用中文演
2: 台戏，对对，所以遇到过的还没有遇到过的，所以这么紧张的东西
1: 没办法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等一下重来一下。
2: 对，但是呢我们开始演出，那观众们的反应很好，因为日本的话非常严肃的方式，仔细看电影还有舞台剧都一样的，很认真仔细看的。比如说发声音的话打扰别人，对，所以不能发声音，所以仔细看而已，认真看而已。对，但是台湾的观众的话很自然，开心的时候大家一起笑出来，然后难过痛苦的时候大家一起流眼泪。
0: 真的
1: 真的，
2: 我觉得这一次演出的演员只有三位，但是第四位是观众的，我们一起创作这个空，用这个空间一起创作，所以同期时间这个作品了。这样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啊，以前有演出过所以国家戏剧院的所以舞台剧的戏，对，但是因为大的空间的关系所以看不到，所以观众的表情什么的反应呢都看不到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对，真的很大的影响到我的的东西很大的意思。
0: 这个剧场就是演员跟观众是很近的。
1: 对，他在类似实验，以前在实验剧场。
0: 因为这个剧场的空间就是他没有一个特别的舞台来间隔，
1: 跟观众在一起。对
0: 对啊，很近耶。
2: 对，所以台湾的观众而且很认真看，所以很多的观众也一次买两三张票，那一个人来谁三次看、四次看、五次看。
0: 哇，这么受欢迎啊。
1: 真的，我也很惊讶，因为
2: 然后想要跟我讨论很多事情。
1: 因为我们
2: 问我很多事情呢。
1: 我们很爱看戏、看表演、看音乐剧，然后我们跟那个圈喜欢看剧的朋友的时候在讲说，奇怪，他们这一出怎么会受欢迎成这样。然后粉丝结束之后都还要就是在后台等他们呢，要签名啊、QA 啊什么。我想说天啊，小剧场平常都票都卖不完，那他们居然抢这么凶。我的朋友四月已经在揪团要买票了，你看五月已经在揪团买票了，
0: 然后已经买不到了。
1: 对，他们只买到了第一天。
2: 而且从舞台上看的时候看起来，所以男生女生年轻人年纪大的人们
0: 都有。
2: 对，都有。
1: 那因为剧本好，导演好，对，演员又好，所以他们超级加分的。

0: 所以这一次的作品的话，大家可以看完之后可以思考，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然后自己的identity 是什么？
1: 很多的启发了，对
0: 对，
1: 这个世
0: 爱
1: 代，
0: 是什么？可以大家一起讨论的故事。那拍戏的时候的话，因为合作的那个。

0: 因为外国人知道我，那不是这一两个那个谁演员们，所以很多的演员们，所以自己主动跟我讲话，或是所以帮忙我很多事情的，那我也自己主动，所以问他们一下，所以这一次要讲日文，对，一点点啦、你需要谁练习一下吗？对、然后我们开始排之前后面这一直在训练或是一直在认真、
1: 对，这是交流很美好的地方、因为现在台湾很流行拍那种1930-50年代还有日语的那个部分日语，
2: 对对对，
1: 所以可以互相学习这样子。
2: 对啊，现在很多音乐剧啊舞台剧啊，
1: 对对对对对、
2: 都是拍像比如说什么蒋渭水先生的年代啊，
1: 接下来
2: 蒋
1: 雯丽 啊，
2: 对，
1: 然后谁谁谁
2: 都要讲日语的。
1: 对， 对， 对、
2: 这点对于演员来讲，那冈本老师就还蛮吃香的。
1: 对对对，他刚好在这个世代这样子。
2: 对啊，
1: 对，所以很多演员啊也都要学日文，很多人都去日本学日文。我听说，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在英国，我随便一个朋友，他们可能会3国4国语言。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把以前明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很多人会讲的日语都。趁这个风潮把它再带回来吧。
2: 但至少从今天哦，冈本老师的角度来看台湾人，我再一次印证了台湾人真的很热情哦。也许我们自己生活中没有那么特别的感受到说啊，台湾人真的很热情吗？但对于来到台湾本来没有朋友的一个外国朋友来说，台湾真的展现了十足的热情，
1: 或者是台日非常友好。
2: 那也是，
1: 这个关系非常友好，拉近了更多的距离，而且我们两边都某种程度保留了类似的文化，中华文化也保留在这边，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等等，他也拍了很多客家戏，对，所以日本也是我们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所以两边关系非常好。
2: 是，所以十年之后冈本老师还是决定要继续的在台湾发展吗？
0: 是的。
2: 好那我们
1: 台湾比较多时间啊，他也会飞日本跟其他地方工作。
2: 是，
0: 对，所以在台湾累积的经验跟所以很多作品，所以拍戏的，所以当演员的时候，当摄影师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分享给更多人看。日本人这次的话，日本吧，在日本京都办展览了。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想要给欧洲人看的，对，这个很重要。
1: 他其实拍很多伦敦跟巴黎拍也拍得非常好，都还没有展览过、但我们自己在看就觉得、哇，真的非常好。对，
2: 那我们就期待冈本孝老师未来的很多精彩的作品，不管在哪一个艺术领域。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台湾代用课程协会，在官网上在 IG 上都有释出很多的影片啊，让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在偏乡进行这个代用课程的情况。
1: 是的，
2: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呢，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哇，两个人聊的时间呢，已经是节目的好几倍。因为呢，聊到了抖音这个话题啊，哇，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啊，真的是停不下来啊。当然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文哥现在呢，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来了，而且每一天呢，也大概都会贴一则贴文，这些贴文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关联了，对不对？
2: 志毅呢，引领我走了一趟抖音的康庄大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

0: 谢谢啊，我是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在讲啊，虽然每次录这个节目呢15分钟，但是呢，我们互动、了解，其实都是偷学了啊。从志毅他走入抖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那我就是说担心呢，志毅跟我要学费，但是呢，真的很开心，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志毅没有跟我要学费，而且呢，都把很多呢他这个跌跌撞撞的所体验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心得呢。跟我做的分享啊，那当然呢，就现在呢，过去可能觉得叉翅难飞啊，现在呢，知怡帮我装了2个翅膀之后呢，也许我可以一飞冲天也说不定了啊。那确实，抖音的这个平台呢，进去了以后，如刚刚知怡所说的啊，每天呢，我都会放个东西进去，放个东西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总觉得说，哎，如果你这条路走了上去了，那你不啊、用一个东西呢，间接的跟大家做一些问候的话呢，恐怕日久啊，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店到底开张了没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手边的素材呢，也不少了哦。就是过去的时间里头，也跟志毅分享过，那志毅呢，也给我机会，在这个直播当中用这个声音看得见，然后来呈现很多朋友们过去跟我们在声音互动的时候所累积的一些好东西，那这些素材呢，正好可以透过抖音这么一键可以成片的一个容易操作的状态之下呢，把它做一些呈现，甚或是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呈现呢做一些保留啊，所以呢，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好哎，所以就开始呢每天找一样东西，每天找一样东西呢来做呈现。所以现在呢，我的抖音经营呢，基本上先抓住的就是志毅为领航的，用声音看得见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跟大家交流了哦。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感动到长期以来我们在也许是一种疲态吧，我们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有一些心得的分享呢，有一些讯息的呈现啦，但是好像越沉寂，越来越沉寂啊，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呢，在微博反而是比较少的，那更不用说我们这个短波的声音呢，可能信件的那种余雁的往返的回馈呢，那又更不是那么立即了。可是回到抖音平台，这些老东西呢，却产生了一种新感觉出来了。或者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些老东西的下面呢，开始做起了一些回忆啦，也或者是呢，追溯过去的一些个美好啦等等的。哇，那些文字呢，讲真的，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觉得哦，原来过去所播的这个声音的种子呢，还是留存在很多朋友的心底的。所以您知道吗？除了声音看得见之外呢，我开始心里头有一个莫大的压力了。这个压力就是说，哎，很多人跟你留言呐、啊，说过去如何啊，现在如何啊，可是你总是呢点一个红心，就这样回应过去了。恐怕太敷衍了，所以我又开始自我壮大起来。我说呢，哎，那是不是呢，也能够有一个声音的回应啊？也就是就这些留言呢，你说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回去呢，恐怕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一些声音的回应，就每一个朋友的留言呢，就好像志毅在做听众信箱一样，我们来做一些回应。但是呢，这个声音又不能太长啊，太长大家大概没有耐心听。所以呢，也许在未来的时间里头呢，我抓个几分钟、三五分钟的时间呢，来回应这些留言，把朋友们真挚的这些留言我还没有回应到，把它补上啊、哦。所以这个是大概到目前为止啊，抖音所带给我的启发。
1: 哇，真太厉害了！文哥现在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可以把自己呢做成一个大明星，以后呢就不用再贴什么刘德华了、张学友的照片
0: 哎，我有贴谭志毅哦，
1: 但那一则的这个按赞数就少少的啊，所以贴我没有用
0: 啊。哎，我觉得呢，这个是叫做有志毅的引领，然后我在旁边呢，自己呢也走上这个，你说踽踽于途绝对不会的，因为有志毅提供这些宝贵意见，有朋友的作伴啊、哦，大家连接起来呢，真的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努力呢，把这个抖音呢，拉出一些张力出来，所以要跟志毅讲的，哎，我还有宝。

0: 这个时间里头，我真的也很谢谢我们的，在过去我们叫做听众服务组了，那现在叫做受众言调组呢，他帮我把的一些个老的声音呢，给转为数位化了。所谓的老的声音呢，是包含在过去，最主要的，我跟沈婉呢所做的这个中国新亚洲情的东西，那我觉得里面有好多好多宝贵的资料，包含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开听友会，会在中国新亚洲情呈现，包含呢我们创造出一些个语言对话的趣味的东西呢，会在中国新亚洲情里面出现。那我就打算呢把这些节目一小段一小段的啊把它剪下来。那也许呢，也是一种啊，不管是声音的保留，或者是声音的再呈现，或者是声音的再回味啊，这也是另外一种拓展呢、啊。但是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功夫了，所以理想很崇高啊，但是呢，实际上体验呢又很骨感。
1: 所以文哥已经想到了很多赛道了、哦、就是诶每一个跑道呢可以跑出不一样的火花哦，搞不好以后呢文哥啊就变成了大网红啊。
0: 也许呢听众朋友呢在此中的这个航道者会讲呢，这个很正常啦，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呢，就拼命想把车子开出去，就好像我们刚开始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我充满了这个无限的热劲啊，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就好像吴瑞文现在呢走到抖音了。虽然呢，人家讲说80岁学吹鼓手，哎，我呢还不到80呢，但是也差不多了。我也在学抖音，我就开始觉得呢，我要吹哆瑞咪发嗦拉西，然后呢，我要吹多少的那个高音？哎呀，这些呢都必须要实践出来的才是最重要。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在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四时美景为春日。四季的美景呢，春天是最美好的，也确实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您在台湾呢，有经历过一天有四季呢，其实也蛮好的、啊、天气的这个变化。但四时美景为春日，一世能狂变少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投入，那你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些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就在用靠这个一世能狂呢来治疗我自己的即将要老化的退化的状态。
1: 哇，这文哥认真的玩抖音下去呢，以后就返老还童了。
0: 那纯哥算什么呢？
1: 纯哥已经被我们抛得很远了，好不好？他都不接触这一些的。
0: 他就继续去走他的西班牙朝圣之路吧。
1: 是啊是啊，其实啊玩抖音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真的是跌跌撞撞啊，真的其实觉得自己很认真，但是绝对不一定因为你认真而会有成果啊。这是我在抖音呢最近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心得。而且呢你会觉得我很认真的做了一则贴文，那这个贴文呢它不见得会有任何的起色，有的时候你是不经意呢去做一点充数的资料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它的效果特别的好，所以都是在摸索当中啊。这当然了，我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呢很多私底下会跟志毅来提供一些讯息啊，比方说敬自己一杯白开水，他最近呢就私讯志毅说其实呢在抖音上他也是可以放长篇的内容啊，还特别截了别人的图给志毅看啊。确实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是很单调的一个画面哦，然后可是他们要讲的文字就会像那个卷轴一样不断的卷出来啊。那当然这个就可能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影音的软体的使用啊。那目前我还不会，那但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会去找就是教学的一些视频啊来看看啊，也许有人教学的话我学会了我也可以来试试看。而且我知道就是小笨熊之超也有把我的央广即时通呢放在抖音上哈，那我想说他放了我就没有再放了啦，好，因为不然赛道太多的时候呢抖音可能也不知道我应该要走哪一个方向去哈，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懂了我知道怎么做再开另外一个账号也是可以的。那还有呢他也提供了就是他发现呢有台湾人在抖音里面开直播，而且他们很认真哦，还特别进了这个直播间去问一下这个直播主说你是在台湾开的吗？对方说是我是在台湾。哇，他们也很高兴啊，就把这个讯息告诉志毅啊。其实我在抖音里面也看到不少的台湾人有开直播，我也发现了，但是我也试着自己去开直播，他就是不让我开。当然了，我想他每次上面是说必须要提供就大陆的居住证。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些台湾人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才刚刚进抖音，就好像呢我刚刚进微博的时候等级不够，他们也不让我开直播嘛哈，可能要熬一段时间，诶他觉得诶我在这边呢表现的还不错哈，就愿意给我开直播的机会。但是目前为止我真的不行啊，我是几乎天天都在试，所以不是我就是好像却步了就不管，那只不过呢还是在摸索当中啊。那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像红湖黄家口啦，或者是敬自己一杯白开水啦，小笨熊之超啊，这样子有一些讯息的时候呢可以丢给志毅啊，让我能够知道说诶也许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就速度会快一点，也不会一直那么跌倒了，哪天跌久了怕他受伤太重也爬不起来，真的就不是好事情了。
0: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呢有志毅在前方真的很好。当然志毅有这么多好朋友呢，有经验的朋友呢来提供这宝贵的经验，也是更好的一件事情。我说有志毅在前方很好，是因为志毅现在走的路呢这是我未来的要跟着他踏步前行的啊。那为什么每次上节目之前他所提供的一些意见都很宝贵，为什么在节目交流当中呢我们要告诉朋友们如何在各种领域当中去做拓展，除了短播之外，除了微博之外，除了抖音啊，现在在努力当中，就是要告诉朋友们，我们心中是有您的，您是我们伟大的红太阳啊！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台湾的讯息，把我们的一些所思所感，跟您的这种情感呢，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算是没有那么严肃啦，至少呢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讯息提供当中呢找到一些资讯，一些乐趣的资讯，那就是一个交流的美好。所以呢志毅您继续跌跌撞撞吧。我继续紧紧相随。
1: 好，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到了抖音呢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使用的名字啊跟微博呢都是截然不同的。那有些人一样，比方说像泥娃娃，那我一看就知道了啊。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内容的关系，比方说小笨熊之超啊，他的这个声音我认得，所以他教孩子念唐诗啦宋词啦这些呢我大概就可以确定他是谁。但其他哦、啊、还有人私讯我说志毅姐你猜我是谁，这天哪我怎么猜、啊、
0: 有人跳出来说我是蒙面侠，哎、啊、蒙面侠你是谁，结果蒙面一打开原来是马哥。
1: 哎、其实说到了马哥、哦、就是我们天马老师，他就是有私讯我说啊这个就是我，那这个我就可以知道，后来我就可以在上面帮他改名字，就是我后面有挂号就是这个是天马老师，所以以后呢他的东西跳出来我就知道啊、哦、这就是天马老师，但其他的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还真的不知道谁是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呢能够用各种不同的途径显露您的身份，让我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呢能够更贴切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是一路走来呢大家所共同的一个盼望啊，希望一切都美好，在抖音，在微博，在我们央广的短播平台一样是如此的。
1: 好，我跟文哥一起继续加油了。谢谢文哥。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宝漆正在开庆功宴，这波故宫窃盗案虽然有刑事局参与，但他们还是首功。李启阳经过医院的治疗之后，没过几天就康复出院了。他的身体像铁打的一样，射也射不死，操也操不坏。但他没敢说，刘家堂徒手帮他挖子弹的时候，他真的痛到快升天了。这辈子没叫得那么凄惨过，如今想来还瑟瑟发抖。李启阳升官了，他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自己升官了，即将调离阳明山。

0: 他在国家公园待了7年，如今终于要离开了。开心有，难过更有，因为陈小队长因公殉职了。李启阳在公祭的时候亲自上香，跟大家哭成一团。有人问他会不会对陈小队长的死有阴影，也有人劝他千万不要觉得亏欠了陈小队长，好像踩着他的尸体往上爬。他们想多了，李启阳心中的价值观摆得很正，同事死掉了，他会难过，会想念，会做梦，但人生就是这样，有人死，有人生。陈小队长会尽忠烈祠，明年李启阳会再来看他，每年都会来看他，一直到他自己死掉的那一天。草山所也在开庆功宴，一楼变得更加华丽浮夸，陈洁瑜已经摆好了他的新立牌，公关室主任带着众人大肆庆祝，喝酒开趴，还叫了外汇过来。丽丽所拍摄的影片大成功，她这几天几乎是24小时黏着草山所，追踪他们的一切生活跟日常大小事。然而拍出来的作品却超出众人的想象，跟主任的原定计划完全不同。主任原本想要拍美美的女警办美美的事，但丽丽完全没照做，她拍了一支纪录片，详实呈现了故宫窃盗案当中草山所所扮演的角色。片中并没有什么美女满天飞，相反的只有刘家堂的愤怒、辛苦、毅然决绝，以及陈洁瑜的流泪、煎熬和勇敢转变。从草山行馆着火那晚开始，女警们意见分歧。刘家堂力排众议，孤立无援，他爬进防空洞的画面令观众心疼。陈洁瑜泪洒故宫，克服恐惧，拿着枪跟着特种部队进入山洞，更是在网路掀起热议。这些场景不见得有多漂亮，却是警察执勤最真实的表现，也是丽丽想做的。直到此时此刻，点阅数已经突破200万，全国警察10年加起来的观看数都没有这个多。主任乐疯了，端着酒杯跟空气跳舞。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草山一定行。
0: 他感觉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升官榜单之上，即将飞天登仙。然而主管封记的督察人员却突然出现在门外，拿着手铐进来，虎视眈眈地朝主任靠近。主任愣住了，望着他们走来。
1: 哼，你们干什么？
2: 泄露国防以外之机密，我们跟士林分局教会过了，你就是主导者。警察的公务是可以随便外流的吗？还在上班时喝酒？
1: 我这
0: 督察人员直接把主任铐上，已经认定他是嫌犯。主任整个人都傻了，他指着丽丽想把责任推给他。督察人员说道，
2: 他不是公务员，不受这一条限制，而且他是听你教唆的才去偷拍女警。我们检视了所有的影片，草山派出所作为警察机关是可以随便拍摄的吗？
1: 可是这里根本就不是派出所啊。
2: 都取名叫派出所了，还不是派出所？你不是泄密就是作假。署长现在要整治乱象，你们士林第一批接受调查。
1: 什么？冤枉啊，冤枉啊！
0: 督察人员把主任拖走，临走之前还瞪了丽丽一眼，好像在威胁什么。丽丽呛声道，
3: 我不会删影片的，我是记者，民众本来就有知的权利，我是放在自己的频道上，100年我都不会删。
0: 看着主任被拖上警车，陈洁瑜不生唏嘘，没想到搞行销也会有踢到铁板的一天。
4: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小云害怕地问道。
3: 我说你们是被我偷拍的，根本不知情，怕什么？拍了2年的傻瓜照，我早就不想拍了。
0: 陈洁瑜看着二楼，一直没看到刘家堂走下来。李文豪半小时前就离开了，刘家堂怎么还不下来？在做什么呢？难道他要调离这里吗？陈洁瑜走到

0: 所长室门口，发现刘家堂在收东西。他忐忑问道：
1: 你要去哪里？
2: 搬走。
1: 你真的要搬走？为什么？事情都结束了，我们并没有要你走啊。
2: 所长室应该是办公的地方，像我这样放睡袋成何体统？
0: 刘家堂瞥了陈洁瑜一眼，很是淡定。陈洁瑜愣了一下，这才听懂，刘家堂不是要调离这里，他只是要搬到山下，不再占据所长室，他正在改变。
1: 所以你会留在这里当所长？一直装高冷，真的很烦哎。你打算怎么当这个所长？
0: 陈洁瑜一暴躁，直接揪住刘家堂的领子，把他拖过来。他端详刘家堂的脸庞，微笑。刘家堂凝视着陈洁瑜：
2: 这是你要担心的问题。故宫出事之后，士林现在被盯上了，草山所肯定会转正，不可能再乱搞一通。未来会有枪柜、警车、巡逻表、无线电。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草山所也将转型，所有的人事物都在改变，考验他们的价值观。陈洁瑜闻着刘家堂脸上的烟味，露出有意思的笑容。
1: 我又不怕。我一生坎坷，美得令人不舍，现在雪上加霜，不得不拿枪。配枪的女警更美。
0: 刘家堂跟他僵持了一下子，最后还是输了，羞耻地移开视线。陈洁瑜豪迈往后一躺，双手一张：
1: 哎，我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可惜了。
0: 刘家堂红着脸继续整理，整理东，整理西，突然间问道：
2: 故宫那个女院长不见了，没找到，你怎么看？
0: 陈洁瑜收起了笑容，正襟危坐。他晓得刘家堂正在向他抛出橄榄枝，成为他搭档的橄榄枝。未来要做什么样子的警察，由他陈洁瑜自己决定。他陈洁瑜也能改变，无论是好是坏，拿起枪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改变了。陈洁瑜摊手，开玩笑似的说道：
1: 被鲨鱼吃掉了吧？路上没找到人，海上没捞到尸体，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还能去哪里？
0: 确实，刘家堂思考着，困自己都被抓了，还有余力把院长藏起来吗？所以只可能坠入海中，卡在海里被鱼吃了。
1: 再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残肢浮上来。
0: 陈洁瑜继续给意见。刘家堂把桌上的东西收一收，从阳台边往下看了一眼，楼下还在闹，主任都被抓了，他那些属下竟然还在开趴。
2: 等等，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里呀？
2: 草山刑馆。
0: 刘家堂拿起车钥匙，朝陈洁瑜招招手，准备学上次武侠走壁那样，从阳台溜出草山所。他可不想跟一楼那些人交际，虽然都是警察，他们终归处在不同的频道。两人溜上了巡逻车，飞快驶离。刘家堂提起了蒋中正的身份证，草山刑馆他没进去过，真到想去的时候，早已化成一片灰烬。陈洁瑜却纳闷：
1: 身份证？草山刑馆那张是假的？那么急干嘛？
2: 假的？
1: 对啊，草山刑馆有很多都是复制品，展览用的，那里的保全那么弱，哪可能存放蒋中正的身份证？
2: 复制品？嗨，那真品在哪里？你不是不逛博物馆的吗？
1: 我不逛归不逛，我也是知识渊博的好吗？读万卷书胜过到处瞎逛。重量级文物都有复制品，故宫也一样，真品偶尔才会展出。
2: 那他们那堆考古学家在里面救什么？
1: 复制品也要救啊，都是手工艺耶。而且还是有一些真东西，蒋中正用过的碗啊、椅子啊、窗帘啊，那都是古董不是吗？房子也是古迹，谢堂家也有一堆，他上次才打翻一个杯子。
2: 那真品到底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但我认识的人知道。哎，人脉太广阔了，没办法。

0: 陈洁瑜叹气，又开始卖弄。他拿出手机来，拨了拨长发，打了通电话给阳明山管理处。警车下山，开了半个小时进入台北市区，进入一座博物馆中，但不是故宫，规模天差地远。这里是国史馆，比较小，是转修国家历史、收藏国家元首文物的地方。正值参观时间，两人穿着警察制服直接进入。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陈洁瑜刚才问过管理处了，蒋中正的身份证有两张，在草山行馆的那张是复制品，摆在国史馆的才是真品。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身份证所在的玻璃柜，果然印着 Y1000001 的天选号码，还附有蒋中正的照片，并盖着一堆红色印章，由旧时的阳明山管理局所发。刘家堂看得出神了，目不转睛，倘若真品在国史馆，他们偷草山行馆的假货干嘛呢？堂堂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历史研究了好几十年，会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院长有没有死，刘家堂不知道，此番台日联手困算是全军覆没，但刘家堂总觉得有蹊跷，困从来都不上第一线的，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困只是一个洗钱跟销赃的白手套，这点他刘家堂记得很清楚，知道要烧草山行馆还敢动故宫黄金的主意，永远是自己人，永远是家贼，永远抓不完。
1: 陈洁瑜，你觉得这张身份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草山行馆的是假的，就算被偷大家也都不会在意，反正只是展示品。
0: 话一说完，陈洁瑜忽然领悟过来，惊讶地张大嘴，和刘家堂四目交接。刘家堂深深一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假货不见了没有人会在乎，但那真的只是假货吗？会不会被调包了呢？能自由进出草山行馆和国史馆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真的被鲨鱼吃掉了吗？哼，好一招偷天换日。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马伯强、林品贝、赖伟。全剧播送完毕，谢谢收听。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波西米亚原著小说改编的《降魔诗社》，欢迎按时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治理科技大学副校长林国龙，治理科技大学。

0: 近年来推动永续校园，并不局限在环境保护，而是从环境永续、社会永续、治理永续这三大面向全面的逐步推动，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兼具智慧化、韧性化、人本关怀的永续校园。
1: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呢，要带大家造访一所一直深受到企业所喜爱的大学，而且这所学校呢，在今年的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当中获得双项绩优的好成绩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的校园永续实践力到底如何来做哦。而副校长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赶快欢迎林国荣副校长。
1: Hello，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今天呢，真的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学校在永续实践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这几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哦。刚刚前面有说治理科技大学在今年的远见 USR 的大学社会责任当中获得两项的绩优肯定，这对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治理科技大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公益财团法人，所以善尽社会责任本来就是大学教育所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环。这一次获得了教育部的肯定，所以我们今年度总共有执行三案的 USR 的计划，分别是跟我们的万里金山石门推动的有一个女王的召唤，万金石的永续旅游绿色共生循环带的一个计划，另外一个也是呼应我们的超高龄时代的到来，所以橘色经济未来一定是台湾发展的一个选学，所以我们也推动了一个 3R 的互助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轻盈共融的方式来建构一个超高龄的互助社会。除了人们的老化之外，社区的老化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USR 计划就是推动有关安心住好宅，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学校有都市更新专长的相关专业老师，然后协同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双北市的都更计划处，能够解决双北高龄化跟危老建筑改善的相关问题。
0: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这里科技大学真的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而且呢，透过专业来贡献社会，很像这里科技大学不是把大学社会责任当作是附属，而是升职在造物发展的核心，打造一所具备高度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进器。那谢谢副校长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像是三二的计划，各族引发互助防护网，是一个很暖心的串联超高龄的一个资源。当然呢，你们还有一个耕耘12年，而且呢，哇，离治理科技大学很遥远呢，在万里金山，也就是女王的呼召。万金国际旅游在地共生循环带这个计划哦，这个也得到了远见大学社会责任奖，其实是连两届得到产业共创组的绩优奖。想请我们的副校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深耕12年又远在万里跟金山，为什么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获得肯定，它有什么特色或亮点？
1: 正如同主持人刚刚的疑虑，也是我们参与教育部还有远见评选的审查会所有委员的质疑。我们学校是位居板桥，万里金山石门基本上开车至少也要1个多小时，怎么会有师生对于他们的社区的发展跟所谓的总体营造还有地方创生有了这样一个链接？最主要也是因为新北市有一个观光的亮点，就是有关野柳的女王头的景观，然后相对而言，我们也知道万金石的马拉松也是国际知名的

0: 在世，所以透过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然后跟我们的万里区公所跟金山区公所有了初步的链接，社区的祈祷，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万金相关的一些 NGO 组织抛出的一些议题，最主要的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万里金山基本上而言有许多许多亮点的一些观光景点，包括了野柳的地质公园，还有我们最喜欢去的金山老街商圈，大家可能在 YouTube 都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的黄港小渔村，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百年特色的叫做蓬阿会的渔业文化，那相对而言我们的石门的龙渔村的聚落更有它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的资源，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包括了绿色旅游、在地的文化、生态的导览跟产业的发展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让我们的野柳可能一般而言国际观光客已经慢慢减少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特色能够重新受到重视跟了解他们的地方价值的创造。
1: 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你们从在教学的层面来带领师生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发展的部分是着重人才的培育，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学机制也做了一些变革，像导入了问题导向或是专题导向的教学的模式哦，让学生更具有实战力。好像听说你们在一个学年度里面，全校开设的课程有51门是具备社会实践内涵的专业跟通识课程，蛮不容易的。
0: 确实，以往我们的大学教育都被挑战，就是老师们都关在象牙塔，教授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学校是一个技职科大，基本上而言，务实致用的教育是我们想要去推动落实的一个目标。那如何能够发展在地社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透过老师跟学生的参与，能够协助我们社区共荣共好，是这是我们课程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问题导向跟地方导向的一个课程设计的发展，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走入社区体验社区跟了解社区，以社区发展为荣，可能都是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想要去达到的目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就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发展的一些社会实践的课程，能够透过做中学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更爱台湾，然后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背景。
1: 非常谢谢副校长的分享哦，当然治理科技大学还有非常多的特色，以及听到这里，如果呢对于治理科技大学这个企业最爱的大学是有兴趣的，等一下我们的副校长也会亲自的帮我们介绍学校其他的特色亮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来陪伴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治理科技大学的愿景是要将社会的影响力从理念的倡议变成推动台湾社会正向转型的坚实力量，是想要实践零贫穷、零失业、零碳排。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所走在很前面很有理念的学校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做让校园更具有永续的实践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治理科技大学的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陪伴我们。 Hello 副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我们今天呢在分享的是学校在永续校园上面的一个推动，包括说你们在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近几年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真的让学生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不止厚植了跨领域的解题能力，也拥有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绿领人才的特质。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校园推动上面还有哪一些努力跟成果，因为你们真的是发挥了学术的量能来引领社会永续前行。
1: 永续校园的推动基本上是我们学校未来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来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基本上我们在推动永续校园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三个面向去推动，一个是环境永续，一个是社会永续，一个是治理永续。在整个环境永续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然后落实刚刚主持人在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三零任务的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零碳排。所以我们在环境美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校园的生态多样化，更重要的我们节能减碳的推动上，我们除了装设相关的智慧电表之外，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都有装设太阳能电板，透过绿能的引进能够对台湾的环境发展做一些具体的贡献。社会永续这部分，我们当然如同前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透过有关社会公益的 USR 计划的推动，来落实我们社区的整体的发展，然后能够让整个永续的社会跟永续的社区能够多加的落实。当然社会永续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关怀弱势，所以我们学校每年对于有关脆弱家庭或者有关所谓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的关怀，我们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基本上而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没有办法而持续求学。所以我们也跟在整个弱势助学的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整个经济支持的方面，我们是透过我们校友会的组织，我们学校每年的校友会都会有定期定额的捐款给我们学校，作为学弟学妹求学的过程中的一个经济支柱。基本上而言，教育部目前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外募款500万，那相对的教育部也相对应的提拨500万的助学金，所以我们每年至少都有1000万的经费来推动有关弱势的助学。那除了学杂费的减免之外，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贴心的措施，让孩子们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资助，包括了我们补助他们去报考相关的证照，完全免费开设相关的辅导班。另外一个，我们在学校的校门口装设的一个食享冰箱，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基本上而言，我们透过周遭邻里对于有关弱势关怀，有新的店家他们都会把一些集齐的食品放在我们的食享冰箱里，还包括了我们周遭的一些卖场，基本上一些集齐的冷饮或者还有牛奶都会捐助给我们学校。那我们放在食享冰箱，基本上为了让孩子们不会有一些挂碍，所以食享冰箱基本上我们设在一个比较相对隐蔽的地方，也没有透过 或实名制，只要刷一下学生证就可以取得他想要取用的食物。那相对的，我们学校也跟周遭的商家做了一个策略联盟，就是免费午餐的提供。这部分尤其在疫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外籍生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外出实习，但是我们学校基本上都会让同学们不用去我们的学务处拿的餐券，就可以到周遭的所有的店家去取用他们的午餐。相对的，这一部分真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真的是善良的。我们一直觉得说拿出去的餐券一年平均大概有50万，但是店家拿来结账的，我们学务处有统计过，却不到8万块。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周遭的店家基本上他也发挥了台湾人的善良，都免费的支持我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填饱肚子这一部分获得一个支持。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社会永续的理念，就是我们学校在疫情的期间推动数位学习，但是数位学习我们为了避免它成为一个口号，学校就推动了把我们电算中心所有的要淘汰的电脑整理之后，就免费让我们的弱势的孩子们能够取回。另外一个贴心的服务，就是学校还出了250块的计程车费，让同学能够运回家。这些都是我们支持同学数位学习的一些作为。
0: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智理科技大学真的做了非常多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会有非常棒的量能来带领师生前进，也得到11连霸的企业最爱大学的肯定，包括说在教育部的评鉴是全部一等，也是全国竞赛获奖数技职第一，学生证照的张数全国第一，三好校园的典范学校。那所以要赶快请林国荣副校长告诉我们，智理科技大学有哪些学制跟系所呢？
1: 因为我们学校是商科起家，原来创校在民国54年，刚开始的校名叫做智理商专。在这样创校62年来，我们还是都聚焦商务，所以目前基本上我们分部有3个学院，分别是商务管理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跟商贸外语学院。在整个的教学系统上，还有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来推动我们全校的全人教育。那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核心的一个教学单位，下设有企管系、财务金融系、会计资讯系、行销与流通管理系跟休闲游戏管理系。面对的 AI 的人工智慧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在前2年也新创了一个商务智慧与创新研究所，来推动所有的 AI 商务的应用跟有关 ESG 的教学。创新设计学院是我们学校的创意设计资讯应用的一些核心的教学单位，基本上下设有资讯管理系、商务科技应用系，最主要就是有关 AI 的商务应用。我们唯一的设计系叫做多媒体设计系，也在我们创新设计学院里面。那商贸外语学院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学校因为是我们是商务起家，所以我们学校有2个语文科系，叫做应用英语系跟应用日语系。我们也很希望说，因为 AI 的时代的到来，从事翻译工作未来可能是个压力，所以我们跟这2个语文科系跟国际贸易系相结合，成立了商贸外语学院。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国际贸易系的孩子有因为这2个英语系、日语系外语老师的加持，能够提升他们的外语能力。同样的，我们的应用英语系、应用日语系结合国贸系，能够培养有关跨域国际商务的沟通人才，还有跨文化的沟通，以这样的方式能够营造我们的外语科系未来的求职竞争力。
0: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帮我们介绍得很清楚。那可不可以简单的把各系的特色做一个介绍呢？
1: 好，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聚焦在我们的商务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我们希望能够导入 AI 发展一些智慧商务的特色，包括了电子商务的营造，事实上我们最近都有成效。那创新设计学院因为结合了资讯管理跟多媒体设计，所以如何利用 AI 融入到多媒体设计的一些技能，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系所发展的特色。那商贸外语基本上而言，它结合了双语的优势跟外贸的知识，然后来培养所谓的跨文化沟通跟国际商务经营的人才，
0: 真的特色满满哦！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治理科技大学亲自来看一看哦。那因为知道我们的副校长，您在治理科技大学已经服务了27年，从教务长、研发长到现在的副校长，也负责研发这一块哦。那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治理科技大学的办学特色，您会用什么？
1: 治理基本上今年创校63年，那在63年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的特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叫做务实致用。那我们学校是因为是在技职单位，所以如何透过做中学、学中用，然后能够培养同学幸福就业能力，就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跟产业的互动，所以产学共创也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办学的理念跟核心的价值。如何配合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的到来，能够结合我们的商务，所以我们也在专业发展上也重视有关智慧商务的课程的经营，希望能够透过 AI 的导入，让我们的商务经营能够智能化。另外一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接轨。我们透过海外实习、海外交换、双年学制，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肯定我们的国际竞赛跟跨国产学合作，来培养国际接轨跟国际移动力。那我们学校有创新育成中心，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设计，基本上多次获得教育部的 USR 计划的肯定。我们也善尽有关社会的责任，所以 USR 的计划推动，我们也是积极在努力中。随着有关30任务的达成，学校也非常注重有关 ESG 跟 SDGs 的永续发展。更重要的，从企业端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的培育，最重要的是求职者的态度，所以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的品德教育。我们事实上是连续11年获得教育部的品德教育的特色学校，我们也连续获得2年的3好校园的灯塔学校的殊荣。
0: 那副校长，请问治理科技大学最近，因为除了说在招生很亮眼，然后 USR 也表现得不错，还有刚刚您讲的这些丰硕成果，还有什么不错的亮眼成果呢？
1: 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营造同学的幸福就业的能力。那我们学校对于幸福就业基本上有几个操作上的定义，一个是希望能够在地就业，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南漂北漂，然后多加了一些住宿费。那另外一个就是高薪就业。那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学校虽然是商科的学校，基本上我们毕业的生比我们全国商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起薪都高达30000元。那过了3年之后，透过劳动部的统计，我们的薪水都比一般的商科大学多了6000块钱更高。专业就业就是学以致用，那这个事实上也获得企业的肯定。所以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连续11年获得人力银行评比为私立科技大学的第一名，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获得企业界的肯定。对家长肯定这部分，我们注册率屡创新高，在少子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学校到去年为止全部所有的学制都还是满招，去年的注册率还是达到 99.61%， 这是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外部的肯定，除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近3年来我们的学生校外竞赛的获奖数是全国第一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以赛促学的方式来激励同学的学习的兴趣。同样的，我们的专业证照的取得张数也是全国第一，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骄傲。除了 USR 的推动成果之外，在教育部部分事实上对我们学校也诸多肯定，我们已经连续2年 年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它是评比所有各技专院校的办学绩效给我们的肯定。这一两年来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都突破1亿元，然后同样的教育部所推动的重点计划高教生根计划，我们这两年来取得的补助款也突破1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智慧校园、永续校园的发展。

0: 就再次谢谢副校长了，感谢您，
1: 也谢谢主持人，然后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喜乐。
0: 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又要到了就是热气球可以升空的时刻了。
2: 对，这个热气球我可以讲是台东的一个招牌活动啊。一直说想去做做看啊，但是呢一直没机会做做看、啊、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费用啊，这个真的要往上飞的话啊，
3: 不便宜，
2: 是不便宜的。
3: 对、啊，而且它有时间性，就是它必须是在那个凌晨五点半的时候。
2: 对，要早起才
3: 行。就你要这么早起，那你还要先去买好票。如果你没有先买好票的话，你到现场还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飞。
2: 是，其实我曾经为了这个，为了要坐热气球，我想去土耳其旅游。
3: 啊、
2: 因为土耳其呢，它的这个热气球是闻名的，因为它有一个地形，可能跟台东这个鹿野高台一样，那地形适合热气球的飞行，就很想去。但是这个也是一晃眼就好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如愿。
3: 好，那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啊。
2: 对对对。
3: 因为尤其我觉得台东不只是鹿野这个地方很棒啊，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景点啊都是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观光的。
2: 对，而且就算自己没有亲自搭乘这个热气球，坐在鹿野高台旁边的这个草皮上面看着人家搭，我觉得也不错啊。
3: 对。
2: 这个热气球

0: 这样升空哈，这个蛮漂亮的。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每一年呢，它这个热气球都会有一些特色啊。像今年呢，就是以这个万球齐发呢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揭开的序幕啊。而且还有吉伊卡哇，也就是呢现在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卡通的造型人物的这个热气球呢也会升空。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那我们刚刚讲过，就在鹿野高台，而且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比方说像音乐会啦，啊，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这个音乐会啊，这个卡斯也相当的厉害哦，都是这个知名的台湾的歌手，甚至还有国外的歌手啊，另外还有无人机烟火秀，我觉得太丰富了，好想去哦。
1: 那就去啊，赶快订一个火车票就可以到台东去了、啊。
0: 是，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吉伊卡哇之外，在过去呢也有一些热气球是很受欢迎的，人气很旺的，包括有 Hello Kitty 啦，还有妈祖的热气球啊。那今年呢，还会有来自于国外各式各样超萌的一些造型的热气球呢，都会来到这里。所以呢，就像刚纯哥讲，没有搭上也没关系，你就是坐在草皮上呢，看看人家飞，也会觉得很漂亮。
0: 对，不花钱有不花钱的乐趣。
1: 但是呢，说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人很多、啊、
0: 对，
1: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啦、哦、可能自己开车上去都不一定方便，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山路嘛。嗯，
0: 好，这个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第16年、即将盛大登场，那么应该是照例会吸引众多的人潮了。
1: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宣传一下、哦、就是其实只要是志毅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然后呢有在微博上的话呢应该都已经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个讯息了，就是我们让听众朋友呢票选，就是我要去宜兰来拍摄的景点，那总共有10个景点呢是让听众朋友来票选，那这个投票时间已经结束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海岸线的限定浪漫，就是看日出是最有兴趣的。陈哥，你看日出会去宜兰吗？
0: 宜兰的日出据说也是不错，就是在龟山岛附近，是不是？那边的这个地形相当好，我好像没有那么早能够去宜兰，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住在宜兰嘛。如果去宜兰看日出的话，要摸黑这个开车过去
1: 啊，不然就是要前一天住在那里，
0: 住在那边，住在那边半夜要起来也是很辛苦啊。
1: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一个，
0: 是是是
1: 啊，但是看来呢，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看日出比较不会那么热吧，不然夏天说真的到哪都很热。
0: 对，所以他是替志毅姐着想啊。
1: 不过有
0: 让你不要太热，
1: 我有很多都刻意选室内的啊，但是也没有票选成功的。比方说，
0: 所以这十个里面只能够拍几个？
1: 可以拍5到6个。
0: 哦，可以拍5到6个，那应该还是有一些室内的啦。比方说这个咖啡啦，
1: 就没有人选咖啡了。
0: 传艺中心有没有？
1: 传艺中心大概大部分也是在户外嘛，对不对？
0: 那真的是，
1: 对呀、大家都没有要选什么金藻，因为我想说至少我们到观光工厂去会比较没这么的热。然后呢，
0: 赏金应该很多人也选，
1: 可是那也是在户外。
0: 对，赏金其实蛮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我也曾经到那边去赏金。
1: 你有看到金鱼吗？
0: 有有有，
1: 你有看到金鱼、哦？
0: 对对对，
1: 哇、
0: 哦，这个其实赏金是很有趣的一项活动。
1: 是，我只有看到海豚。那天可能金鱼
0: 对，其实鲸豚嘛，
1: 对，金鱼休假去了，所以我没有看到。
0: 是，其实他那边的这个物种也蛮多样的。
1: 对对，像那个平鼻海豚，他就很喜欢亲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跟着我们那个赏金船啊旁边呢、不断的游，然后还会跳起来旋转很多圈圈再跳下去，好像就是刻意要表演给你看这个海豚真的蛮特别，他就是对人呢好像很亲近，也不害怕你啊。
0: 对，天生就有表演欲啊。
1: 真的，所以如果呢。通常搭上这个赏金团的话，看到海豚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呢，可能 要人品更好一点才有办法能看到鲸鱼。
0: 是是是是是
1: 不知道我这次去真的要去拍的时候会不会又碰到下雨天看不到日出，因为说真的，因为宜兰呢一年365天有300天听说是在下雨，如果碰到下雨啦乌云的话就看不到日出了。
0: 不过最近是夏天嘛，除非刚好碰到台风的影响，要不然的话好天气的几率还是大。
1: 是是是，对。好，那其实我们这次只是列出其中的十项，到宜兰呢吃喝玩乐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啊。那只是我们就会发现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个风格呢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那到时候呢确定是哪些景点，当然志毅呢也会提前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这些拍摄呢这次不是像我们以前去直播这么的简单啊，是邀请到呢专业的摄影师，还有据说好像还有导演，然后呢还有专业的剪辑团队，
0: 是还有编剧，是不是
1: 好像是
0: 就是你在那边还要讲一些什么台词，是不 是还要演出一些什么
1: 偶像剧吗？
0: 是不是
1: 你是想太多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只是说这个影片呢制作完成之后呢会放在微博啊抖音啊各个平台共同来一起呈现呢，就是呢希望在这个直播不能播之后呢有一些新的转变。
0: 是这个短片的品质一定非常高，以后可能要参加国际间的影展，是不是
1: 你会不会想太远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希望听众朋友都要积极的一起来注意，然后一起来参与。那我们这次呢据说还有留了一些经费，也就是呢当我们到了这些景点之后有一些纪念品可以买，看看日出恐怕就没有办法了啊。那看海豚也没有办法，我总不能买一条海豚回来啊。但是如果说像是去牛舌饼的店啦，
0: 是
1: 那或者是呢
0: 鸭赏啦
1: 或咖啡的地方啦都可以买一点伴手礼给听众朋友啊，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影片的播出就会有回馈哦那先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频道，还有呢就是志毅的微博都会把讯息告诉大家。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俗谚只有五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五个字是水贵骗新红。
1: 水贵骗新红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
0: 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
1: 好，有三个选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可能了，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让大家猜一猜，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是平常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隍爷呢他是掌管鬼魂的这个神明那如果水鬼想要在城隍爷面前玩弄心机的话呢，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一眼就被看穿，所以呢我们就说他是自不量力班门弄斧了。
1: 好，选项二是抓到交替起死回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鬼啊，我们大家都传说就是如果呢他要就是再一世的话呢就必须要去抓交替才能够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俗谚呢就是讲当水鬼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却发现呢抓错了人，他抓到的居然是微服出巡的城隍爷啊，哇那怎么办呢？这个抓到管理他的人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不过呢水鬼他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个城隍爷给骗了让城隍爷呢自愿留下来当他的替死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水鬼要来骗这个城隍爷。
0: 好，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其实这个台湾的民间故事里面有这个典故意思呢就是说水鬼他因为行善最后升官，那水鬼骗城隍呢就是他的延伸，指的就是水鬼本来没有资格升官，却靠着这个编造假的善行功德去欺骗上天，最后竟然成功混到了城隍爷的官位，所以呢这句话是用来讽刺一个人没有真本事 全靠一张嘴招摇撞骗，竟然也混得风生水起。
1: 好，怎么好像每一个答案都有点可能的感觉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哦，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追贵骗行红，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还是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还是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成黄，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哦，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咯。
0: 是水鬼啊骗城隍爷啊，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了啊，这个因为城隍爷啊就是掌管这个鬼魂的嘛啊，所以呢其实你一个鬼要想要骗神明基本上就是很难。那当然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是我们是做人家的晚辈也好啦，或者做人家的下属啊，你想要去骗长辈或者去骗上司都非常困难的，因为呢这个你自己能力不足不自量力，却想要在高人面前耍小聪明，那是行不通的。
1: 是啊是啊，其实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水鬼想要去欺骗这个城隍爷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就是拿来比喻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属下想要欺瞒上司，或者是晚辈想要欺瞒这个长辈啊，或者是你的人呢是很外行的，你的工作能力又不够可是呢你想要在内行或者是高人面前耍点小聪明，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家给识破了啊，所以大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咯。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这五个字很简单啊，前面两个字追贵，追就是水，贵就是鬼啊，追贵就是水鬼，骗星红，骗啊就是骗的意思，骗星红，星红就是城隍爷，城隍。
1: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了。
0: 好，这个刚进公司的小明不自量力，为了掩盖专案的严重失误，竟然编造连串的谎言想要蒙混过关，没想到一眼就被资历深厚的主管看穿了。这种追贵骗行红的班门弄斧行为，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小明彻底失去了主管的信任。
1: 对，所以千万要记得啊，不要呢把别人都当作傻子啊，也就是当你自己呢做得不好的时候，只有承认去承担这件事情呢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哦，千万不要想着偷鸡摸狗或者是想要去以欺骗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很蠢的行为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追贵骗行红，也就是呢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节目里面介绍了台北龙舟赛在大家和平公园的基隆河啊这一段来举行，有223个队伍参加，那比赛现场一定很壮观吧。那基隆河两岸观看比赛的观众很多，那另外在鹿港也有龙舟赛，有173队参加。其实台湾各地办龙舟赛的县市非常多，几乎呢有河流适合办龙舟赛大概都会办。
1: 对啊，尤其在大家的这一段呢，因为它特别的笔直，而且河面也比较宽广啊。那在两边呢也有河滨公园，所以会聚集很多的加油的人来看热闹。那或者呢，你可以到这个大直桥上，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精彩跟清楚。
0: 对，其实我去过现场看过几次，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啊，甚至于在还没出发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家人对大家啊来互相来做一个猜测。看看是哪一只船比较具有这个获胜的这个样子，
1: 还是你们家自己就会组成一个运动赛事的那种，就是运动彩是不是？
0: 是，家里面也搞一个运彩是不是？那我来做庄子啊。
1: 是是是，看谁能够猜得对啊。我记得有一年呢， 我也是，就是参加不是龙舟，那就是呢台北市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那个划那种算两个人的那种桨吧，然后就可以在基隆河上面来练习。我这第一次呢那么亲近基隆河，其实不简单，你光要那个方向要直都很难欸，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技巧的。
0: 是水上活动啊，本来就不容易啊，尤其是团队活动，那是默契啊，各方面都是要非常好的。
1: 嗯，
0: 好，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十大台湾伴手礼啊，介绍

0: 了麦芽饼。那他说呢，他也买了一包黑糖麦芽饼，里面有几十个小袋，很甜很好吃。买来之后呢，一下子就吃了好几小袋，吃了之后感觉好饱啊。好，那也节目我们还介绍了白糖果，也是白糖桂啊，是台湾南部的特色小吃。果是米糕的总称，包括了红龟果、粉果、茶果啊。那我们也介绍了白糖果的来历，白糖桂的来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狗不嫌主人散啊，意思呢就是说狗不会嫌弃主人贫穷。那也其实也就是引申，就不要因为家境不好呢就埋怨父母啊。这个嫌就是讨厌埋怨的意思，散就是贫穷的意思。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不能够嫌弃父母。
1: 是啊，我觉得乐翔真的很棒，就是又把我们节目复习了一次啊。而且我们每一次介绍就是台湾的伴手礼，他都会去买来吃啊。从前面的太阳饼啦、凤梨酥啊，最近还买了这个黑糖麦芽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呢，他也是提到我们节目介绍了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还有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在彰化鹿港这个地方呢，是晚上来举办龙舟赛，夜晚呢会欣赏到璀璨小镇的光影跟精彩的龙舟赛，会吸引很多民众来观赏。在越南的端午节呢，是没有划龙舟比赛的热闹，但是有吃粽子的传统。好，其实我觉得越南的很多的传统习俗其实跟就是我们华人还蛮接近的啊，包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服饰，就是那个旗袍开很高的高叉，然后穿那个长裤在里头啊。那包括了像是他们也会过农历的新年啊，那他们也有十二生肖，比较不同的就是他们十二生肖当中有猫啊，他们没有兔子，是有猫，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传统习俗上是蛮贴近的。
0: 对，这个讲到食物呢，其实越南的这个餐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卖类似粽子那样的食物，所以其实真的饮食文化也是蛮接近的。
1: 好，那美霞说呢，在阳光新鲜市我们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挑选的活动，介绍了麦芽饼还有白糖果的来源故事，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狗不嫌主人散，知道意思跟用法，狗呢是不会嫌弃主人贫穷的意思。好，这就是美霞的来信，谢谢美霞。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活动还有征文的部分啊，接下来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来参加听众朋友他们所写的内容咯。
0: 好，首先是韩玉波他的文章是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了。我在一家日企上班，我们的机器是台湾厂商的产品，老板联系台湾的师傅来工厂做设备的定期维护。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来自台湾的人，他们很随和，说着台湾国语，交流不成问题。没想到的是，他们送我们工作现场几个人一盒台湾的食品，也就是精致盒装的凤梨酥。打开包装，金黄酥皮酥酥掉渣，咬下瞬间，冬瓜跟凤梨交织的甜香漫开，不腻不黏，软糯的刚好。原本以为只是寻常的点心，竟然藏着宝岛的温度。原来最好的美食总是裹着人情的暖意啊。至今还保存着那份特别的包装盒，那是来自台湾的特别礼物。
1: 是，最近呢，我在好像那个便利商店也看到都会卖一些很有名的凤梨酥，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要到某些名店去排队买东西，现在台湾的一些便利商店，尤其是那一种就是景区的啦，或者是火车站的啦，他们都有卖这个凤梨酥，就变成说你要买也比较容易一些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的是高守成听众朋友来参与的内容。伴手礼是行走四方最温柔的印记，第一次接触台湾伴手礼是多年前亲友带回的一盒太阳饼。如果说凤梨酥是热烈明媚的祝福，那么台中太阳饼便是温润岁月的温柔慰藉。作为台中经典的百年伴手礼，薄薄的圆饼层次分明，外皮酥软轻盈，里面是纯粹的麦芽内馅，甜度柔和，圆圆的太阳饼形似暖阳，寓意着圆满顺遂。一口甜香，恰似宝岛温柔烟火， 平淡绵长却治愈岁月日常。哇，写得很好哦，就是把这个太阳饼的一个外形啦，还有它的味道呢，通通都融入在这篇文章当中了。
0: 是，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啊、哦。那接下来是狂野季风写来的文章，他说：方寸糕点藏山海，一味甜香寄温情，出示台湾伴手礼，软糯清甜凤梨酥。哦，这个最后一句是我把它浓缩的，才是七个字，
1: 怎么善改人家的文章，
0: 这样才变成七言绝句嘛，对不对？好，他说这个早年间偶然尝到第一块正宗台湾凤梨酥，瞬间被这份独特的风味治愈，奶香蓬松的酥皮轻轻一碰便掉渣，温柔绵密，内里的凤梨内馅酸甜交融，温润不腻。凤梨在台语当中的谐音翁来旺来啊，小小的糕点藏着最直朴的祝福，寓意岁岁兴旺，万事顺遂。
1: 对，我觉得一个这个伴手礼呢居然有这么多的寓意，也难怪大家这么的喜欢呢、啊、就是他吃这个凤梨酥的时候你会旺旺来的感觉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明他所参加的内容。上个月身边有好朋友随大陆旅行团前往台湾游玩，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了两盒台湾的特产凤梨酥，单单从外包装上看就很精美，包装上的图片让人看了就不由得垂涎欲滴。打开金色小盒子，撕开透明塑胶包装袋，一个黄色的方形小饼出现了，一口咬下去，甜而不腻的奶香弥漫了整个口腔，酥松香软的口感荡漾在唇齿之间，饼皮酥软爽口，入口即化，里面的凤梨馅也相当的新鲜，每一口都透出浓郁清香的凤梨味道，让人涌出想把手指都给吃掉的幸福感。朋友说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之一就是凤梨酥，呵呵，果然名不虚传，大快朵颐之后却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好，这是李明所写来，看来大家对于凤梨酥都还蛮喜欢的。
0: 是，接下来 RZ 平安市府写的也是凤梨酥，他说在厦门买的台湾凤梨酥，咬开的时候酸甜漫上心头，那是同一片泥土里长出的根，同一道海峡也冲不散的牵挂，两岸一家血脉相亲，盼着宝岛早日回家，让思念不再隔海相望。
1: 好，这个平安市府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念出的这些内容当中就是比较符合规则的，就是
0: 字数比较简短一些，
1: 对，50到100个字之间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熊梦英所写来的，台湾伴手礼品类丰富，风味地道，满满都是当地风土特色。从前我只把凤梨酥、黑糖糕这类点心当作解馋甜品，听过主持人介绍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巧思。凤梨酥的谐音是旺来，祈愿万事兴旺，黑糖糕暗藏着步步高升的祝福，美味之外更藏着暖心好意，送礼兼具风味与心意。虽然没有亲口品尝过这些糕点，但是在心里已经开始惦记着，也向往着，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去到宝岛台湾，亲身体验台湾的淳朴民风，感受当地民众的温和善良，触摸宝岛同根同源下最真切乡土温情与寻常烟火。好，这是熊梦英所写来的。
0: 好，接下来是张静写的这个征文，他说从来没去过台湾，不知道台湾的伴手礼有些什么，不过收听央广那么多年了，常常听到主持人提到台湾的凤梨酥，不知道好不好吃，味道如何，口感如何，如果要投票的话呢，只能投凤梨酥一票了。另外台湾的奶茶也很出名，莲雾也不错，不过奶茶跟莲雾哦，这个当然张静大概也知道并没有在这个票选当中，
1: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带出去了，所以伴手礼通常我们还是会选择像糕点啦、饼干之类的，那他也保鲜期稍微长一点点呢、啊，这样子也不会说可能带回去之后呢还没有吃几天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个 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呢这些伴手礼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方弘毅呢来参加的内容。第一次去台湾时走在老街巷弄里， 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气。转角的老店里，凤梨酥刚刚出炉，酥皮金黄松脆，一碰就轻轻掉渣，咬开是土凤梨的酸甜，清爽不腻。店家

0: 说台语里的凤梨的谐音是翁来，每一块都藏着祝福，伴手里它装着台湾的烟火气，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更连着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好，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的想法都还蛮贴近的哦。
1: 是，好，最后是徐先生写来的文章啊，他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的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去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0: 对啊，其实不管到任何的地方去观光旅游，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带一点当地的伴手礼回来啊，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会觉得把那样子的一种温情来延伸出去啊。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当我们节目不断的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就能够挑选出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了。那下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明要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啊，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精神所在。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念完的，我们会保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这个活动呢到六月底就截止了嘛，那目前呢正在评选当中，在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得奖名单，也请听众朋友能够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质疑的微博，到时候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上面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准备的一个礼物呢很可爱，这也就是寻路造型的书签。好，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书签呢？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台东鹿野高台办了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个活动已经办了第16年了哦，每一次都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哦。乘坐这个一个器材的时候哈、哦，你坐上去之后呢，它会往上升啊、嗯。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嘉年华的活动？
0: 对，这个活动真的还蛮吸引人的、哦、而且它必须要挑地点、挑时间，所以不是呢随时随地可以举办的活动哦。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在质疑的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迷路的书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 tan 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因为我们这个 RTI 剧场需要很多的这个小说的素材，那每一次几乎有新的上档的剧目的时候呢，我都会访问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都会讲，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个前一部作品啊，我们好像才介绍没多久，马上就要迎来下一部作品了。那这一次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播的这个小说呢，它的集数比较短，那马上要迎来的下一部小说呢，那就是我感觉未来可能大家又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听到这个广播剧了，而且内容来讲啊也复杂许多，那我觉得是很有深度的一本小说，也很有趣的一本小说，充满了奇幻的色彩。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小说，主要也有一点点要想要应景一下，因为农历七月份啊，其实再过不久也会到，我们总是有一些这个神魔啊这样的素材可能更加应景一点。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

0: 降魔诗社啊，这个诗社呢是台湾历史上确有其社啊，是真的存在的一个诗社。但是以前那个诗社到底会不会降魔呢？这个可能要等一下问一下作者了，因为这个作者呢是这个诗社创社元老的后代。这个写这本小说的呢有一个笔名叫波西米亚 Bohemia。 那这个波西米亚，我们平常讲说，像我刚讲那个英文字的时候，大家讲波西米亚，但我们这个作者的笔名叫波西米鸭，鸭子的鸭，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笔名。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线上来访问波西米鸭，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小说《降魔诗社》。波西米鸭，你好。
1: 哎，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鸭。
0: 这个波西米亚，我刚刚讲的这个跟我们印象里面的波西米亚那四个字啊，前三个字都一样，第四个字就不一样了啊，就是鸭
1: 对对，
0: 子的
1: 鸭，就台湾人很爱的谐音梗。
0: 对，谐音梗，我特别欣赏喜欢玩谐音梗的人，还说什么没吃过鸭肉，也该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就好像人家说没吃过猪肉也要看过猪走路啊，这个没吃过鸭肉也要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我是吃过鸭肉，但我以前还真的没看过波西米亚的小说。那这次看波西米亚小说，我觉得也蛮考验的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当然这历史一定要经过一些改编了啊。这个如真似假，如假似真啊。但我想先谈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降魔诗社呢，它指的就是台湾曾经出现的一个诗社，叫做丽社啊。这个丽呢是木字边，在一个快乐的乐啊，丽树的丽，丽诗社。那我们看书里面介绍的时候呢，这个波西米亚就提到了啊，自己是后知后觉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丽社的社长傅习奇。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知道了你的身世，你是傅习奇的后代？
1: 是，那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都不知道傅习奇，不知道丽社。那其实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本类似，可能就是有那种士绅的一些介绍的书这样子。然后我
0: 对。
1: 的姨婆啊，就拿一本那个书，然后过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哎，中间这边有介绍到傅习奇的这个人，他其实也就一小段而已啦，就是放一个照片，然后很短的文字，比那个现在维基百科上能查到还要短。啊，只是说啊，是坛子的那个名人啊，然后是我们的祖先这样子，就是有跟我们就这一辈孩子就是讲一下有这件事情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意外，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哦，原来我们祖先是好像还蛮有名的人这样子啊，但好像也就这样子，知道是坛子的名人，然后说是个秀才嘛，然后在当过庄长啊，有些地方建设啊。然后加入一个诗社叫丽社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资讯。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有十几年前的了啦。那个时候就用查的也查不大到，所以也就这样子，就知道哦，好像有一个人很厉害这样子而已，有个祖先很厉害这样子。对，
0: 是。
1: 后来反而是因为我就是后来有去一些地方旅游，然后我记得最早是在那个鹿港的那个公会堂的石碑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个名字，因为傅习奇这个名字还算是蛮特别的啦，就是还蛮好记的。就是看
0: 对。
1: 到一个跟他这个落款的地方有傅习奇的名字，就说："哎，那时候跟我老婆，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样子。那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是我祖先呢，这样子就很兴奋。然后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对，那就我就拍照，然后给家人看，然后很意外这样子。然后类似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二次，就是在那个雾峰林家的来源。"就现在的明台高中的里面，它有一个那个丽社的20周年的题名碑，那也是一样，它有丽社的字嘛，然后有那个名字有傅习奇。他说哦，又看到了一次，哎，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可是到底，就那时候其实除了惊喜以外，其实就很困惑，说哎，所以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在这地方可以看得到他的名字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才开始很想去找出，就是祖先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他到底为什么跟这些，比如说来源这些其他的，像是雾峰林家的人是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再去找，那个时候早就比较多资料，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是 那时候那个廖正富老师，就是他是那个之前当过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对，廖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吝啬和台湾的那个古典诗，所以他有一些论文和文章，那时候是网络上是可以找到。然后所以我会一开始就是从这些资料再开始去查，然后就哦比较开始慢慢知道祖先的一些历史这样。
0: 对，但是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知道祖先过往有什么事迹啊，想要去，
1: 对对对，就非常单纯，
0: 对，去深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那什么时候又想到说，哎，可以把这段历史拿来作为创作的主题？
1: 嗯，其实一开始只是自己想要想对自己的祖先有兴趣，然后开始去，
0: 只是溯源而已。
1: 对对对，那会放到创作也是突发奇想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直有在写，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写，就是那个恐怖小说啊、奇幻小说，就一直有在做这个创作。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创作的题材，通常也常常会取自我自己在那阵子关注的议题，或者比较在研究、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嘛。那所以，我其实就那时候就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拿来去改写，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慢慢有越来越多比较本土文化比较被重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些台湾的历史这样子。对，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啦。
0: 是，
1: 但有想法到实行中间还是差的还蛮久的，因为一直觉得这种历史类很不好写，而且我自己的功课可能都觉得还没做足啊，我就是资料也没有看很多什么的，那要去写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了，所以我在书的后记有写到，就我其实也是心中也是挣扎很久，然后想很久，然后才觉得说就好，我就来试看看吧，就是奇幻的故事去跟这个台湾的文学历史去做结合这样。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的文人所成立的诗社吝啬的前社长傅习奇的后代，也是目前台湾非常多产的作家波西米亚，他针对这段历史所写的一本小说《降魔诗社》，我们来进一步的介绍，马上回来。

是哪，因拢叫我无是哪，拄着我你不免惊，我只是较搞怪尔。无是哪的无是哪，因拢叫我无是哪，善良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是我们 RTI 剧场即将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这个应该讲是在这个十几年来哈，你已经陆续出版了20多本书了啊。的确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应该要看过波西米亚的书才对，算是也蛮多产的作家了啊。那你的这个书写呢，多半都是恐怖奇幻类的。你当时在写的时候就觉得说还是要朝这样的类型写，都没有想到说用尝试别的类型的角度去写祖先的这段历史。
1: 应该这样讲啦，因为就是我自己最擅长或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用是对对，就是恐怖和奇幻的小说，比较就是是我自己喜欢的，所以我会比较优先去想到用这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这比较能所谓的破圈啦，就是说你可以有机会让喜欢这些故事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历史什么的。
0: 我
1: 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想要写一些就是更比较偏学术一点，就是比较是就是我现在以后人的角度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些祖先的事情，就比较散文或者说比较那个非虚构的东西，我也有在计划有在写。
0: 是，但是小说的创作就还是沿袭了你原来的那种创作的风格，恐怖奇幻的这种风格。
1: 对对，
0: 这个降魔诗社啊，里面的写的这个魔的这个根源呢、哦，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哦。这个书里面呢是把就是说这个遭到篡改的历史文字具象化为这个墨虫啊、哦、啊，这我们以前都没想到还有墨虫这个魔了啊、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在你认为就是历史常常也可能会被遗忘或者会被扭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投射在里头？
1: 对对，当然是有，但和我自己做文史的，就找祖先资料部分是没有直接遇到这种那么明显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在关注一些台湾的一些历史的时候，常常就觉得就会感受到，就是可能经过一些殖民啊什么，就是政权常常会用文字来当做是一种宣传或是洗脑的工具之类的嘛。那可是同样反过来讲，就是文人也会用四种文字去做一些反抗。所以我就会有他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其实文字的力量是可以把是可以变成是可以行侠仗义用，可是也可能变成被别人拿来做成是迫害啊，或者说是去扭曲事实用这样子。所以他有一种有正面和反面的，都是用文字来做攻防的这种设定的概念这样子。
0: 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读着读着就感觉到后来还有一点那种武侠的风格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所谓的正邪两方啊，这个还。

0: 还有一些过招啊，是很有意思的。那当然，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降魔诗社，降魔诗社就代表这个诗社里面的人呢，他们靠着他们的诗句啊，可以来降魔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特异功能啊。那其实，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又不一样，对自己的祖先复习起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个性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人物，这些其他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嘛，但是他们的个性或什么的，你都能那么精准的掌握，
1: 当然都是靠虚构，都是靠想象啦。对，
0: 就是你自己给他安什么个性就什么个性，是不是？
1: 对，当然就是我会去看一些。在当初设定的时候，就会去看很多的一些文史的资料。那有些人就会比较多嘛，比如说像是比如林献堂啊、林佑春啊，他们就是一些资料比较多，所以你大概能够侧写，大概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一些特色是什么。但故事中还是会去刻意的夸大或者去强调某些部分啦。我就啊，至少这些人是文献资料比较多啊，但是可是有一些真的是没什么太多，没有太多资料。那我顶多就看到，比如说看照片的。然后看到某一些些诗句，或是某一些些文字记录这样子而已，但是就会比较难。但是我就尽可能去从那些东西找一些蛛丝马迹去试着去塑造一个个性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就可以举例，可以举那个陈怀诚。
0: 是，
1: 其实陈怀诚他当初我一开始也是不大知道要怎么去设定这个人，因为他资讯也不算很多。那一开始我是因为他的有一个字号叫做"心水"，就是心如止水那个心水，所以我一开始因为这个号，所以我才有想要把它做得好像比较超然一点的感觉。但是后来看到一些文献资料啊，比如说他在复习集有很多的明信片，那其中就有明信片的字，就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很个性是很就是还蛮直的，而且很直爽的，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有一个明信片是那个当初。那个莲雅堂，莲雅堂还是绿色的成员。然后那时候是有那个鸦片的那个有舆论的那个事件嘛。然后那时候就是陈怀诚就很生气，就还骂他，就是骂莲雅堂，说是什么冷血的动物啊，我们本色流这种人有何益处什么的，就写得很凶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去思考以后，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其实还蛮适合把它，就是做成一个，就是看似平常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哎叫大家那个深呼吸放轻松啊，在那个心如止水这样子，但实际上他自己最容易遇到一些事情就被激怒，然后情绪很强烈，就故意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比，然后角色去很凸显这样子，对，有去试图去从史料来当做一个思考的根源，那最后还是去看如何是可以让它比较有趣这样，
0: 是，当然这个
1: 对，
0: 立诗社里面啊，有很多人。那复习其实是你的
1: 是。
0: 祖先，写其他人
1: 对，
0: 当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写都没关系。写复习期的时候会不会特别谨慎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祖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稍微的把它写的比较凶一点啊，或者，
0: 反而
1: 我
0: 更
1: 觉得
0: 大
1: 好像
0: 胆，是不
1: 还
0: 是？
1: 比较，对我觉得比较大的。但其他的祖先，我反而是一开始会担心啊，但是后来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啊，就是也没什么人认识他们了，就是至少有一个机会去让他们就是被看到。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都没有把一个，但角色不能，你不能塑造太完美了，都什么都是好的，一定要有一些，有时候某一些些缺陷，或是某一些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是可以增加的角色的立体啦。那比如说像是林志炫很爱喝酒什么，哎，这个东西感觉有点点冒犯，但是这个也是历史上是很明确记载，连他自己都有自嘲自己的，就是在爱喝酒喝到就是很夸张的地步这样子。对，但是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担心一点点，会不会有别的后人就是觉得我这样子写不好？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就把它比较正面的部分去写出来，所以我只能去努力去做这个平衡的。
0: 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啊，我自己就会去想，但是真的他以前是这样子吧？但是就其实这个就是作者啊，他的笔下就赋予不同的人物啊，不同的这种生命一样啊。那除了说这个历史当中确实出现的这个立诗社的成员之外，其实你贯穿这部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木仔。这个主角他是一位等于说是失忆的一个见证者。这个人物在这个书里面，你觉得 它有个什么象征的

0: 意涵在里面嘛。
1: 其实他就是对，就像你讲的，他就是一个见证者。他当初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在就是也是想说要怎么去切入，因为感觉诗社这个东西是大家是很比较陌生、比较遥远，而且可能又觉得那些诗的东西好像是就很有距离感了。所以我想说，第一个就是说是用一个比较中低阶层的角色来去切入，然后从一个外来者来和外来的然后来见证，对，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想法。那再来，其实像你讲的，就是象征意义。其实我觉得，就是木仔在这故事中，他就是一个遗忘过去，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的人，就是只有一个现在。那其实和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想探讨的主题，核心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啊？也包括这个是可以，你可以想说是现代的台湾人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多去了解台湾史？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为什么要去探寻这些祖先的历史？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重要，就是在说我们要先去知道这些事情，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到就现在我们然后知道这些过去之后，我觉得我们才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对，那我这个是我就是故事的核心的一个安排这样子的。
0: 是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当然你说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那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所谓的田野调查，就是实际走访了这你书中的这些场景啊？当然主要它是我们讲的阿照屋就是现在雾峰的古名称，它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地点啊。那当然它其中还有很多像神社啦、台中的一些街巷啦啊。那你是不是为了创作小说也走访了这些地方呢？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触？
1: 是啊，是啊，其实能够走，我尽量当然尽量都会去造访。那其实，因为在创作这个之前，我本来就已经开始在去想了解祖先的很多事情。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比如说像雾峰林家，我就去过好几次。那其实像第一次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在那边才发现祖先的名字。可是对那个时候去雾峰林家的时候，就是单纯就是就观光客的角度啦，去了解有这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历史这样。就还没有那么多感触，但是当我第二次再去，就是我已经开始创作像蒙斯特的时候，就等于这次去是有点去也是取材啦，就去确认说我这样子安排的在这个场景空间是不是符合，或者说还能去怎么发挥，所以就再去走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心里其实就会感触是很深的，就是我就会想象说，哎，我祖先就是在这边，就是跟那些那个。就是其他的是人在这边吟诗啊，在这边讨论什么事情啊，他们有可能会在哪里啊，有可能会做什么啊。那时候就心里其实会是真的还蛮激动的，看到那个时候看到那个二十周年碑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是那个感动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开始真的把这些历史的东西跟自己是连接起来的，和当时这观光客去知道一个历史，和你去感受到这个历史跟自己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是深刻的感触是很不一样的。除了那个来源雾峰林家那边以外啦，那其实有一些地方，但有很多我书中写的东西它是已经找不到了，就是像神社遗迹其实现在可能就是剩几个那个遗迹这样子，那也在台中文，那其实我都有试图去找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是上个礼拜才去的，我在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心思去的地方，就是那个五指碑。就是北埔事件的五指碑，对，在我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去过，都只是能看网络资料去想。然后那时候也是上礼拜的时候，刚终于有机会去北埔，因为那个碑的位置也是不是那么好到达，就是查一些资料，然后要稍微走一点山路，然后找到。我那时候找到也是觉得就是心里是很感动，就是你终于现在才终于看到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就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历史的悲剧。
0: 好，我想听波西米亚这样描述呢，应该是对于我们下个礼拜7月6号即将上档的最新广播剧《降魔诗社》已经是相当感兴趣了。那其实关于这本小说呢，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甚至于包括波西米亚在创作之路上的一些心得。今天时间有限呢，我想留到下个礼拜再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请波西米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那今天就先谢谢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我也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世界那虚幻的脸，无动于衷与你缠绵。青春里

伟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访问了台湾的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就是我们7月6号即将上档的 RTI 广播剧的素材，请大家一定要按时收听，并且给我们回馈，给我们意见，那么也期待大家能够共同来支持这一本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本周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博士来为我们阐述在昨天中共所对台湾采取的法律战，7月1号上路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是不是影响未来支持台湾的主体性？那么批评中国对台的政策，声援香港、新疆、西藏人权，都会被中国认定是破坏民族团结呢，而成为中国法律追究的对象。那我们特别请邱主委来跟各位解释说明。在节目开始前，请主委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谢谢林子立教授很荣幸来上子立老师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一部法律呢似乎包罗万象，那它的念法呢也蛮拗口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如何实质的伤害两岸的实质交流呢？
2: 谢谢子立老师。这部法律啊是在今年中共这个两会期间啊，
1: 是
2: 它是7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但是是在今年两会3月12号通过的哈。
1: 是
2: 那个时候这个中共人大这个通过今天讨论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
1: 是
2: 我们那时候陆委会有开始示警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影响深远，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并不清楚这部法律它通过了到底是什么意涵。那我们最近也比较了解它整个出台的脉络，基本上啊
1: 是
2: 这部法律呢是可以说习近平第三任的

0: 个产物哈。
1: 是，
0: 它从2023年到2026年，这是它的酝酿跟制定的期间哈。那你可以看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亲自参与制定，好，他经常说这是他亲自参与制定的一部重要的法律哈。那这部法律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中共这次三十几年来第一次有一部法律有序言的。
1: 是，
0: 过去我们看到有序言的法律案通常是宪法，
1: 是，
0: 所以这部法律啊，虽然它是层次是在法律，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序言，可见这部法律的重要性。那另外我要特别强调，这部法律啊跟习近平政权要延任也是有关。
1: 是
0: 啊，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在明年要延第四任，
1: 是，
0: 他现在已经第三任了。
1: 是，
0: 当初他延第三任呢，就是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是，
0: 那你看看他要巩固自己的延任的正当性，
1: 是，
0: 他要继续的延他第四任，结果他跟中国大陆老百姓承诺的是，他是中共无可取代的重要领导人，
1: 是，
0: 好，无可取代就是只有他能够完成他的历史任务，所以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他来完成，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他能够完成。那我们要特别了解到哈，我要跟听众朋友他会报告这一部法律，就刚刚说的，连法律名称都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是，
0: 都是看似要促进民族团结和谐为目标。
1: 是，
0: 其实我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讲，这部法看起来是民族团结，但是它实质的内容在进行强制性统一，
1: 是，
0: 所以它的要害在于它用民族团结来包装促进统一，
1: 是，
0: 好，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过去啊经常在看2005年有一个反分裂国家法，
1: 对，
0: 中国大陆一直在制定进一步的法律，那就是所谓的统一法，
1: 是，
0: 或是国家促进统一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包裹着一个民族团结的名义，
1: 是，
0: 好，但是却是在做强制性促统的一个法律义务的扩张，
1: 好，
0: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对我们台湾而言，可以说是自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颁布以来，中共建构了一套日益完善的对台法律体系，这个促进法的出现它已经有实质的改变，过去都是为了强调反对台独，但是这部法律呢是在积极的推动强制性统一的一个法律义务，所以这部法律我们要清楚的了解，特别它跟民族复兴跟国家统一把它结合在一起，它明定在这部促进法的第四条，好，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原则上这部法律啊，因为定的大量的使用，很多在我们学法律人所了解所谓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它大量的用极度模糊或者是非常主观的一些概念，因为对本身法律的这个界定并不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或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这些行为出来他就有一个法律责任，但是他定义的完全不清楚，
1: 是，
0: 好，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人啊都很可能啊在这个模模糊糊不确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啊难免会踩到红线，难免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他就开始自我审查，所以这部法律啊让人家觉得他不知道怎么遵守，怎样才是安全的，怎样才是危险的，所以他只有自我审查，
1: 对，
0: 或是严重的自我审查，这个对两岸交流或是最长期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商朋友都是一个风险，
1: 是，
0: 所以今天这部法律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内容庞杂但是结构完整的一个综合性法律哈，很多人不了解它的要害，那我先简单点出它的要害，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慢慢的了解这部法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其实跟

0: 刚主委点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反国家分裂法很清楚，就是他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支持台独他的态度是什么。可是这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呢，看起来名称是无害的，可是如同主委所描述，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而且非常容易的把个人罗织入罪。我觉得这个的确给我们很大的这一个警讯，所以这个短期内重点是不是就是要打击台湾人追求自主性的这种威吓感呢？它的心理作用更大还是实质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反国家分裂法施行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到3个台籍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被逮捕，那未来您怎么看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有杀鸡儆猴的示范作用呢？
1: 是其实最主要的是像您刚刚提到2005的反分裂国家法，
0: 是
1: 他制裁的对象，
0: 嗯，
1: 都是在反对台独，
0: 对，
1: 就是台独，
0: 对，支持台独
1: 或者参与台独活动的人，
0: 对，
1: 那大家都很清楚，我只要不要去参与台独活动，你这部法就无法对我怎么样，
0: 是，
1: 但是他现在反过来，
0: 嗯，
1: 反对统一的。就如同你破坏这个民族团结，
0: 嗯，
1: 制造了民族分裂，
0: 嗯，
1: 你就会被处罚，
0: 对，
1: 所以他有点倒过来，
0: 对，
1: 就是说非统即独啦，嗯，
0: 对，对，
1: 就有点像在2024年6月份通过那个惩毒22条一样，
0: 是，
1: 他也是用模模糊糊的法律，
0: 对，
1: 他的论点在于你只要不是赞成中共这个。统一的方案，
0: 对，
1: 你可能就是惩毒的对象，
0: 是
1: 他这个法律也是有类似的啊，他现在要惩处的对象不是只参与台独活动的，
0: 是
1: 而是反对统一，
0: 对，
1: 这个就变成他打击面很大，
0: 是啊，
1: 他现在惩处的是反对统一的，
0: 是
1: 那包括维持现状的，
0: 嗯，
1: 这也是台独，
0: 对
1: 啊，包括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也是台独，
0: 对
1: 好，那当然从事台独活动主张台独的，
0: 嗯，
1: 当然是台独，嗯，所以他就变成他是把他打击面弄得很广，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涵在于他不是在反独而已，
0: 嗯，
1: 好，他在促统，
0: 对，
1: 他连反对统一的人就成为他制裁的对象，嗯，所以这个面就打得很广，
0: 是
1: 啊，那这样的你怎么去遵守呢？
0: 嗯，
1: 好，怎样的行为才是确定的反对统一，
0: 嗯，
1: 好，或是破坏民族团结，
0: 嗯，
1: 好，或是分裂民族，或是不利于这个民族团结进步，
0: 对，
1: 这个很难界定，
0: 嗯，
1: 好，所以充满太宽的这种解释，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再一定说明的哈，我们从这个法律来看，它当然有一个行塑中华民族这个团结进步的一个东西，那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第一条啊，这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他要把各民族都团结统一啊，实质上是想强制统一思想，消除差异化啊，压制多元，
0: 嗯，
1: 好，那他说第二条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要坚持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共同体意识一定是来自于共产党的提供，就是说用共产党的官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所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那就是中共化嘛，就中共来党化，
0: 对
1: 啊，所谓的共同体意识嘛，
0: 嗯
1: 啊，而且一定是福音中共叙事下的统一认同嘛，哈，
0: 是，
1: 而且他要把这个中共的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官定的意识形态要普及到所有的教育体系里面，而且是全社会的这个教育进行思想控制，包括要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从社会到学校，形成无所不包的思想控制啊！甚至啊，如果父母亲啊没有向未成年人灌输到的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概念，或是违反国家统一的概念，还面临法律的这个责任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他做的是你一定要跟着党走，
0: 对，
1: 跟着党的观点意识形态啊，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够凝聚在他们所谓的共同体意识，
0: 嗯，
1: 那这里面了，

0: 很清楚的啊、中国共产党扮演着一个什么叫做啊、提供共同体意识，同时呢伤害或破坏民族团结的通通的解释权都在中共本身，中共就依法处罚
1: 是
0: 啊违反的人，
1: 嗯哼，
0: 所以这样的一种包山包海，
1: 嗯
0: 啊，把解释面扩了那么大，而且是由中共说你有罪就有罪，而且他还有境外管辖权，
1: 是
0: 啊，包括台湾，
1: 是
0: 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未来进行两岸交流，啊，
1: 嗯，
0: 就会形成一种障碍，那这个确实影响深远。好，那我另外要提到的呢，这部法律呢基本上哈、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是一种伤害。这个法律啊，它特别用法律来强化语言、宗教、文化的同化。我们知道在1984年啊、中共也有依照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律哈、啊、当年还是在赋权给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权利。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
1: 诸位，这个太精彩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0: okay,
1: 留给下阶段，然后听众朋友们一定会非常期待听到您进一步的阐述这个对于少数民族的伤害。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0: 好，那么刚刚上一阶段，主委非常清晰的表达出这部法律它的后患无穷，尤其是台湾主张维持现状的民意高涨，那支持统一的这个民调是非常的低，它等于是进一步的把台湾民众往这一个反方向去推了。所以刚刚在上一阶段主委提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案例呢，可不可以请主委进一步的为我们补充，这可以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警示效应？
1: 是我想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基本要害啊，就是说它用民族团结来包装对台湾触统的法律案的公布。第二个，它不仅是在强调反对台独，而是它将强制触统明定为法律义务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它就要形塑一个统一的认同，所以它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啊，就实质就要提供强制统一的思想，消除差异，压制多元，而且坚持应该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那当然这个共同体意识就是由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
0: 是
1: 好，所谓中共化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控制，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都如此。那当然首当其冲受到这一股这部法律啊这个伤害的应该还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少数民族啊。
0: 是，
1: 那过去啊中共也有法律啊，他们叫做民族区域自治法，在1984年啊基本上是赋权给少数民族一些权利啊，先保留他们的传统，
0: 是
1: 少数的这些文化语言好，甚至宗教。比如说在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些少数民族啊，他基本上啊国小三年级以前呢、啊都必须要先学他的母语，
0: 是
1: 先学他们的文化语言哈、啊。等到国小三年级之后，才会学习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化。
0: 嗯，
1: 那但是这个我们促进法里面啊，
0: 是
1: 就以法律全面要求哈啊、没有什么国小三年级以前的，必须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化。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看似合理的语言，但是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就是一种进行系统性的压制。那这些促进法就是像语言同化政策的法律化啊，那违背的话将会遭到法律的这个制裁啊，这个是很清楚，就是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工作、
0: 对
1: 啊，所以它用中共化来整个把少数民族同化的一个概念。是用中共的党的意识形态官定的意识形态把所有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啊同化的一个作用法哈、
0: 是
1: 这个当然全世界目前就聚焦在这个中共想消弭这个少数民族的

0: 文化差异，
1: 嗯，
0: 乃至于宗教、语言方面的差异性哈、
1: 嗯。
0: 那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不过我们回来，我们还是关心对台湾。
1: 对，
0: 好，这部法律呢，首先呢是以法律将台湾纳入民族工作，啊。过去中国大陆对台的这个什么融合政策是以惠台政策做驱动的，
1: 嗯哼，
0: 啊，来到台湾呢、啊、哈、哦、有一些经济利益啦、
1: 啊、
0: 哈、哦、或是各种的惠台政策作为两岸的这些融合政策的这种驱动力，但是、啊、他这次的这个促进法哈、哦、就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转成一个法律的意义，所以他这个法律里面第21条有专条，
1: 对
0: 啊、哦，要促进法要明确规定要深化两岸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1: 嗯、
0: 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要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同。好，这是、哦、在法律层次里面第一次将台湾纳入、中共的民族工作的范畴。
1: 是，
0: 不过我要特别强调，过去啊历史上只要被他纳入过中共民族工作的范畴啊，通常呢、啊、都有惨痛的历史经验，比如说像香港、西藏都是这样，
1: 的确是、
0: 哦、所以你看到、哦、这个中共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啊、哦、
1: 嗯
0: 迄今六年啊、香港就有401人因为国安罪行被捕啊、哦、
1: 是，
0: 你看香港的这个民主啊、自由、人权还有法治可以说荡然无存，
1: 是
0: 啊，现在到香港几乎他基本法所保障的那一切
1: 是
0: 好、啊、都已经慢慢的沦丧。那西藏则是受到中共高压监控，限制宗教资讯啊、集会自由，任意拘留跟语言文化的同化，可以说对西藏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藏、香港，这个也都是过去啊被他纳入啊民族工作范畴的一些不幸。不过这个都因为还没有发生，而且在台湾呢，因为中共的管辖权不及于我们台湾，
1: 是
0: 啊，台湾人民可以完全不受到拘束，还不会有这些立即的风险。
1: 是，
0: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可以说，因为他这些法律啊都有追溯的空间。第二个呢，他有跨域的这种就是长臂管辖，
1: 是
0: 啊。这个长臂管辖还有跨境镇压、跨国的这个镇压的这个形式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第十条特别规定哈，要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当然包括台湾哈，他以前都是这样主张哈，他说呢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所以应当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利益啊，所以这个促进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啊挂钩，而且赋予他明确的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化为具体的促统工作，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害之中的要害啊。
1: 对，
0: 所以你未来如果你积极不配合，或是消极不配合啊，维护民族团结或增进民族认同的工作，中共也可以把你视为你在破坏民族团结，在制造分裂民族团结，可以依法处罚啊，它明定在第54条，所以这些啊就可以扩大对台湾人的追溯，而且你的行为可能在台湾哦，
1: 是，
0: 比如说指令你常常写一些
1: 批评中共的文章，
0: 哎、类似，或者是强调我们台湾自主性，
1: 是，
0: 我们要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1: 对，
0: 啊，台湾主体性意识。这些写的东西啊，他很可能就认为你伤害了民族团结，
1: 是，
0: 或者是
1: 破坏统一，
0: 破坏统一啊、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相关的法律追溯你法律的责任，他要害在这里
1: 是
0: 啊。你看我们台湾很多学者
1: 对
0: 都在跟中国大陆做学术研究，
1: 对，
0: 如果有这部法律出来的话，试想我们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做理性发挥的探讨，因为学术研究是两边最理性的人来就事实、就法律、就理论来进行探讨，
1: 对，
0: 他这个随时都可以说你是破坏民族团结，你是制造民族分裂而科你罪行，
1: 是
0: 啊，好，就算他不用这个法律威胁，你有这个法律不断的在这个大家

0: 的义务上，你就不知道他底线在哪里。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他红线在哪里。
1: 是啊，
0: 你不知道怎么讲才安全，怎么讲才危险。
1: 是，
0: 所以你只要自我审查。
1: 是，
0: 好，这种自我审查，你就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未来还有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吗？
1: 到最后我就不想前往中国了。
0: 对，我们一定不想去嘛，因为有风险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除了学术交流的话，你看对各种的文化的交流，
1: 嗯，
0: 好，对各式各样的交流，
1: 嗯，
0: 就有潜在的风险。
1: 是，
0: 比如说台商，
1: 对，
0: 啊，台商在我们刚刚讲的很多这个他连表态的自由都没有。
1: 对，
0: 在我们 rule of law 的国家里面，
1: 嗯，
0: 好，我们不表态是自由吧？
1: 对，
0: 好，我们不说嘛。
1: 对啊，
0: 对于统独的议题，这个很敏感，
1: 嗯，
0: 但是他逼着台商一定要表态，
1: 嗯，
0: 好，台商表态了，
1: 嗯，
0: 他回到台湾可能会被台湾社会的舆论质疑啊。
1: 对，
0: 好，事实上他也是唯心之论啊。
1: 对，
0: 好，但是他不表态，他可能涉及触法，
1: 是，
0: 所以对台商未来在中国大陆经营不是充满风险吗？
1: 对，我觉得这边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以前以为我不支持台独就没事了，现在我不支持统一就有事了。
0: 对，
1: 这个是多么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种法律企图。
0: 是，好，所以你看，你如果说他追诉的对象是好反对统一的，
1: 是，
0: 就变成你对很多事项你都要表态要支持统一。
1: 嗯。
0: 好，只是你表态的程度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你不表态就有风险，
1: 嗯，
0: 因为不表态可能犯罪，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对台商很困难。
1: 是，
0: 好，我们两岸交流的部分，
1: 嗯哼，
0: 像我们希望啊，两岸能够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1: 对，
0: 除了在对等尊严要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处理两岸的交流都在怎么样？
1: 嗯，
0: 去统战化，
1: 对，
0: 去政治化，去风险化，
1: 是，
0: 留下专业化跟单纯化。
1: 嗯，
0: 那现在。他们是依法来触统的，
1: 是
0: 依法来触统的法律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在交流上面，他本来就会放了很多统一的，
1: 是
0: 哦，依法来触统。
1: 嗯哼，
0: 那我们怎么去统战化？
1: 对，
0: 他几乎每一项交流，他们依法，他们要触统，他们才合法。
1: 嗯，
0: 所以你就变成未来交流的对立面会越来越
1: 是
0: 紧张，
1: 是
0: 冲突，
1: 是，
0: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我们整个。交流管理的成本，
1: 对，
0: 所以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一个严重伤害。
1: 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可不可以请主委用短暂的这个90秒，在这么重大的法律威胁，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韧性来抗拒这样子的法律胁迫？
0: 是，我想这个法律如果中共要去实施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不是文明法治国家的一个产物，
1: 是，
0: 特别是对于每个台湾人都有威胁，就是每个台湾人都被赋予维护这个民族团结及促统的法律义务尤其是所有的人包括台湾人非统即独，他处罚的范围非常广泛
1: 是，
0: 而且充斥的极度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就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太多了。比如说，什么是破坏民族团结？什么是制造民族分裂？什么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而且他这个法律还鼓励各界来检举打压异己，因为使得民众啊产生寒蝉效应，只能进行无止境的自我审查。
1: 是
0: 啊，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安全的范围在哪里，不知道危险的范围在哪里。这一定会影响各种各式各样的交流哈。
1: 嗯，
0: 那这促进法也代表中共对台法律战从反独转到促统，从过去以商逼政，现在是以法促统。好，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对台湾是一个典型的跨境镇压。那此外。中共如果利用这个促进法来从事两岸交流，将制造两岸更加的对立。
1: 是
0: 我想对于未来我们要推动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冲突。这对两岸都是不乐见的
1: 哈。是，
0: 那所以当然这部法律最主要还是伤害台湾的主权跟国家尊严。这个促进法将台湾纳入他。 国内法的体系

0: 强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国际论述，啊，中共将极大化，他也会要求其他国际组织啊，还有国家还有个人的遵守这个促进法，
1: 是，
0: 所以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或是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发表有台言论，一些挺台有台的声音啊，都可能被定位为违反促进法而被制裁。
1: 是，
0: 所以中共再一次的在他国际法的框架内，为强制统一提供的内国法的依据。好，所以这个对台湾可以说是严重的伤害。那当然，我们面对这个啊，事实上我们就要提出一套因应的策略。那我们会在预防、保护、反制这三个面向全面来加强维护我们国人的权益以及我们国家的主权尊严。
1: 谢谢主委用这么宏观的视野，然后精辟的个案分析呢，来让我们知道两岸关系在这一个不公义、不正常的这一个法律限制之下，对我们台湾的伤害是即将的深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那再次谢谢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分析这个重要的主题与听众朋友。那节目收听的方式不限官网跟中短播，也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新闻评论人、香港城市大学的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那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也是文革结束半世纪啊。在10年文革期间啊，中国民间流行一种很特殊的文学形式啊，叫做做手抄本文学啊。什么叫做手抄本文学呢？也就是说是人们用纸笔抄写各种文学作品，然后私下传阅啊。手抄本文学的作品呢，涵盖有很多的题材啊。在官方文学之形成很独特的文学风貌，很多手抄本文学作品呢、啊，的当事者也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啊。那听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明明已经有印刷术，为什么当时还流行手抄本啊？其实手抄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啊这个经验啊，等一下会讲。那今天呢，手抄的这个议题啊，我们要谈的是把它列在这个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的第四集。我们再度邀请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跟大家回顾当年非常有趣而沧桑的手抄本文学啊，看看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风貌。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啊，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乾老师啊。徐博士，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徐乾博士接受访谈。文革时期有一种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叫手抄本，这个也算是地下文学吗？
1: 对，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因为传统文学就是有一个正规的印刷出版物，然后会有书号，但是手抄本它是用这个纸笔去抄写，然后这个在地下的方式，它是非公开发行，是以人们用这种地下流通、地下销售的网路去推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而不是一个公开文学。
0: 它是有副科吗？或是手抄是真正的真机吗？
1: 哦，这个真的是手抄，是这样的，就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就是由于大家对这个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啊，已经就是有一种审美跟阅读的疲惫，因为传统的革命文学跟革命文艺当中人物的形象，然后像小说作品的这些情节都非常的简单，而且都是非常的革命化、制式化、教条化，
0: 很僵化
1: 啊，对，很僵化。那么手抄本就不同，手抄本的文学作品，它真的是用笔，有的是毛笔，有的是钢笔，有的甚至是铅笔，然后纸张的那个材质质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宣纸，有的是公文纸，然后有的甚至是在非常艰苦的年代，甚至是厕纸啊，那种都有可能用来做这种手抄本文学的这个载体。但是不论他用什么样的载体来进行抄录，那个抄的那个笔迹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工整。那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就是手抄本的文学作品，那个用手抄写，其实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就是用手用笔去将它手写写下来，然后这个
0: 就是海内外就唯一孤本。
1: 对，你要讲那个原本的那个原版作者自己用手写的那个，那真的是孤本。但是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其他人会去进行复抄。对对对对对，他把它拿到自己身边来，他一点一点抄，这样的话抄写也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就像怎么讲，就像我们在念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不想做功课做作业，那我们可能会去抄录成绩优异的自优生同学的这个功课一样。那手抄本他也是这样，他会拿到只要他有了一个复制的抄写本，那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它的那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印刷之后的发行还要广泛的多。
0: 那这个都抄哪些题材或是经典呢？
1: 手抄本的出现，它是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传统，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传统革命文学的一种反弹，的一个产物。那么在革命文学当中，其实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革命文学当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就是革命战争的题材，然后革命的事迹。比较回避的是什么呢？比较回避的是爱情题材。那这个跟1920年代、30年代像这个当时的文坛有这个鸳鸯蝴蝶派，有新月派，这个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那1949年后，这个爱情书写基本上是把它要纳入到这个革命书写的这个框架当中，因此爱情变得不再纯粹，爱情也是有阶级性的，有革命性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爱情跟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所感知到的爱情有巨大的差异。那么手抄本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手抄本题材啊，它有很多，有反特，就比如说是抓这个国民党特务啊，有惊悚悬疑，然后但是呢，不论是反特还是惊悚悬疑，它都会有爱情的这个大量的书写。

0: 而其中爱情题材，这个女性主义题材，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经典的领域，比如说当时的少女之心，这个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富有盛名的一个作品。我最近看到就是这个是有在台湾重新出版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我们后面马上要提到的第二次握手，这些全部都跟爱情有关。还有一个手抄本著名的文学作品叫做梅花党，这个梅花党呢，它也是以这个中共的这个隐蔽战线人员去肃清国民党特务这个为背景的，但是它里面描绘了大量爱情的故事，比如说国军的这个特工跟中共的谍报人员之间的这种爱情。这个呢，在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当中是绝对不能够出现的，因为爱情是有阶级性的，是有阵营的划分跟属性的，怎么可能敌我阵营会产生这种爱情呢？绝对不可能，正统文学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但是在地下的手抄本文学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手抄本文学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将爱情题材变得这个公开化，以地下的形式公开化，这个反而是比较合乎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文学作品多样性的一个需求。
1: 那这些题材里头有像类似于色戒这种或是说情色的作品吗？
0: 我刚才提到的少女之心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少女之心这个基本上它涉及到三角恋的关系，然后也涉及到这种情与爱的这种性情爱这个三个方面的这种描写，而且是非常的直接。那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去看，那在西方文学史，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或者现实主义文学的时期，这样的作品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后来，就是这个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由于这个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嘛，要为这个现实服务，所以这种直接涉及到情爱描写的这种文学作品是一律被打成这个反动文学作品，然后黄色作品。然后这个不知道主持人是否有印象，就是我们在去年谈到那个抗战胜利80周年，在讲到这个刘雪庵的时候，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庵他就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1: 哦，是啊，那个都被打成黄色歌曲。
0: 对，邓丽君这个，那《何日君再来》当时也被称之为是情色歌曲、黄色歌曲。那邓丽君是将它唱红的。那这个文学作品也一样，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在文革爆发前的17年，就是1949到1966，关于情爱描写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女性的肢体躯体，然后这种形体美感的，几乎是全部都被禁绝的。我记得1964年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女跳水队员》，这部电影我以前看过，我其实觉得拍得非常不错，它展现的就是跳水的这个运动健将，然后如何的从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慢慢经过刻苦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跳水队员，然后在国际的比赛上为国争光。那主持人也知道，今天中国的这个跳水，这个在国际比赛上它是有非常强劲的这个实力，那这个是有传统的。可是女跳水队员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在文革时期是遭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原因无他，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四人帮当时指责这个在女跳水队员的这个作品当中，觉得这个衣着是过度的暴露的。可是我们后来很多人也觉得，你都已经在比那个比赛场上，你跳水，你肯定不可能是把全身裹得紧紧的，像回教国家那样再去跳水嘛，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文革时期的一种禁欲主义，就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的一种文化专政所产生的一种禁欲主义的反应。所以这个手抄本文学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当时就受到社会民间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很多人真的是拿到一个手抄本，然后大家就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农村里面的生产小队、生产小组，你抄第一章，我抄第二章，他抄第三章，大家一起抄，抄过了以后这个继续的散播，继续的传播。所以手抄本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很受欢迎，而且它后来也发展成了一个产业链。对，
1: 是啊，它那个。

0: 是
1: 对
0: 多哈，
1: 对，因为很多就是真的受过教育跟没有受过教育不一样。通常我们知道能抄写的人都是识字的，都是懂得一些有基本的文字功底的，更何况还要字写得好。如果我们去看当年文革时期的手抄本的这些文学作品，那个字迹真的是非常的工整漂亮。不论那个刚才就说了，不论那个纸张的材质是多么的简陋，它那个抄写的真的是很字迹真的很有美感。然后那个抄好了以后，可能同样一部作品，一个人可能会抄很多份，然后会偷偷的去卖，然后去换钱，然后换粮票，换布票，换肉票。因为那个时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个是按需分配，然后这个按劳分配，然后是商品都是有计划供应，买东西不一定是要用钱，很多时候是要用票，所以票证啊还有这个都会透过这些手抄本文学作品
0: 办一种经济。
1: 对对，而且你走在我听一个前辈讲过，你走在马路上，比如说《少女之心》这个作品，突然有个人走到你的面前，然后只露出这个作品《少女之心》那个封面，只露出少女两个字，然后一看就知道，然后悄悄的带到一个角落边，然后一看，哦，有这么多，你可以慢慢的挑，然后价钱会高低会不一样。那基本上这个手抄本的文学作品，他当时就是透过这种很地下的方式就在大江南北传播了开来。
0: 那个我刚有讲说对手抄本这个事情啊，
1: 对，
0: 我高中的时候有经历啊，可是这个经历跟文革一点关系没有了哈，是以前啊，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高中都每个周都要写周记嘛，
1: 是，
0: 那我就那时候写周记的时候都是，有时候写论述，那有时候写小说，那我当说的每一个字也都是刻的非常漂亮的。我就是这样写啊，而且当然不是通常那个周记就是写两页嘛，哈、哦。
1: 对。
0: 我有时候一写五六页，到十页这样子，哈、哦，一本周记我没有两下就写完了。那就交周记嘛。后来同学就有人发现说，我的周记根本都是在写那个，我就不管那个老师讲说周记要记什么，反正我就写故事。就写我对于比如说我对尼采的看法，那比如说我对这个卡夫卡小说的看法，那或是说我自己就创作一段小说，
1: 对
0: 啊，这样子短篇这样。那个手抄本呢、啊，常常在这个在星期一交那个周记出去的时候哈。到最后不翼而飞啊，那个老师就有时候会问说谁把那个杨倩蓉的周记拿走，就是变成传在班上传阅，大家要传阅到甘愿了才拿到老师的桌上去，可能都已经星期二三了，就这样传阅。所以我对那个手抄本身的那个魅力啊，跟文字印刷出来的东西是其实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当然是也是那时候练了一手字啊，那个，因为你手抄的时候，那个情感啊，或是断句啊，那个会有很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0: 那所以这个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知道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有趣的哈。那不过当时候官方怎么对待呢？这个手抄本？
1: 官方对待手抄本文学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这个负责文化文艺事务的，因为这个四人帮的江青、姚文元他们还有张春桥，这三位都是这个搞文化文艺出身的。那我们之前提到《黄河协奏曲》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当时的文化部长于慧勇，那这个也是造反派出身。那他们基本上在全国实行的是一个比较专政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文艺路线。那手抄本由于他这个描写的是爱情，然后描写惊悚，描写悬疑，这个呢怎么讲，完全脱离了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叙事框架跟范围，这个是官方非常不喜欢的。那这个当中就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几乎我们在提到中国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一部作品，叫做《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这部作品的作者张扬，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他是一个知识青年，哎， 那文革来的时候他下放了，他下放到这个湖南的浏阳县。那他下放了以后，他也是这个别人那个时候全国在大武斗，然后呢别人都在武斗，哎，他闲得很无聊，他根据他自己舅舅的这个经历，他就写了创作了一部小说，这个小说最早叫做《归国》，也有人翻译成这个叫做《归家》，他讲的就是在海外这个留学的莘莘学子，然后看到这个新中国成立，然后这个领于民族大义与国家情怀，要回到这个自己的祖国来报效国家，参加建设。然后在这个当中发生了这个又是三角恋，这个在第二次握手当中又有这个三角恋，就是爱情而不可得的这样的一种情节，然后这个又有很多的这种曲折，然后这个里面也描绘到了周恩来，当然他对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就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跟这个保护，特别是他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几乎在提到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人尽皆知，它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爱情人的一生爱情只有一次，也应当只有一次，这个后来就是被很多人传为一个美谈，像后来这个著名的19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主持人可能也听过，就是丁玲，
0: 丁玲
1: 在提到第二次握手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在一个非常这个寒冬的时刻，这部作品能够瞬间暖化我们的心，哎，这个是这个作品的魅力。但是呢，这个您知道，这个跟我们之前谈的《知青之歌》一样，人红作品红，是非就会多，是非多麻烦就会来。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它这个流传开来以后，传到了这个四人帮的这个之一，就是专门负责文艺的这个姚文元的耳朵里。
0: 姚文元
1: 知道了以后，他就特地去看了一下，他请这个当时北京日报给了他一个手抄本，哎，这个第二次握手，他看过以后就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作品，黄色作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然后要查出是何人撰写的，然后这个一下子全国机器开始动员了以后，这个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全国收缴这个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但是越收缴越流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一个市场供求，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在一个比较这个非常高度管控的社会环境下，我觉得就台湾戒严年代也是这样，很多的党外期刊党外杂志也是，你越禁它反而越流行，哎，它反而越在地下扩散的广，
0: 大家更好奇了，
1: 对，大家更好奇，因为你会激发起这个好奇心，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也要看一看这部作品到底坏在哪里，我们也要批判性的学习，也要来读一读，所以这样的话它流传的更广。那第二个就是直接把作者，这个作者张扬就把它给，他正在这个1975年的时候，他正在下放，正在作为知识青年，他然后就被逮捕了。然后跟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一样，张扬也被判了死刑。哎，这个张扬当时也这个遭遇到了这个死刑的这个判决，只不过呢，他我们就说在这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当中，人性的可贵真的是闪烁着非常万丈的光芒，哪怕是一丁点的人性的这种闪光点。那他这个案子的初审法官叫做李海初，这个名字非常重要，他非常的同情张扬，所以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审查审判的过程当中，他都采取一个拖延的战术，因为他不忍心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好青年死在这个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一直都用程序性的方法拖延这个案子的进度，拖延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案，甚至拖延对他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拖拖，您知道这个1975年已经是文革的这个尾声了，
0: 尾声了，
1: 拖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最先这个恢复这个百花齐放的就是共青团中央，当时共青团中央的书记是胡耀邦，那这个团中央的这个有一个机关报，这个主持人也知道，叫做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文艺副刊，他们有一个记者叫做顾志成，这个顾志成他也是手抄本文学的爱好者，也特别喜欢第二次握手，然后他就亲自跑到了湖南，然后真的是，哎， 克服了当地公安法院的这种重重的阻力跟阻挠，他终于见到了被关押的

0: 当中的这个张扬，那个时候张扬已经是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连站都站不了了。然后他最后在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了一个长篇的报道，然后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那这件事情，这个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那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当时的湖南官方是不太，仍然怎么讲，就是说毛泽东是湖南人嘛，他们这个就不太愿意为这个张扬还有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作品去平反，所以障碍就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这个团中央当时的这些人，像胡耀邦他们，就想以这样的一件事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能够让文化文艺界再一次的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所以第二次握手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事件。那当他把这个第二次握手你的创作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歌颂青年人立志报国，然后歌颂爱情，然后展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湖南的官方就非常的被动。那再到后来，这个张扬他的个人经历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任意就一样，最后是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下令直接为他平反，湖南方面最后不得不将其释放出来。那他一释放出来以后，到了1979年，这个第二次握手就开始正式的作为出版物，就开始获得了书号，就开始摆脱这个手抄本的年代的这个手抄的禁忌、
1: 哦、所以后来有印出来，
0: 对，
1: 有书号。
0: 他当年第一次印刷发行量就达到400万册，所以非常非常的多、嗯、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会看到整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文艺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及1980年代的这种思想启蒙浪潮是多么的澎湃。我们从这个400万册的发行量当中，从这个第二次握手的这个走红受到民众的欢迎，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嗯，
1: 是。那现在回望这个历史啊，
0: 哎，
1: 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它的地位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在书写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憾。就是我们基本上在你如果去看今天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中国国内还是西方的文学界或者文学批评文艺批评领域，在提到当代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在文革这个部分都忽略了手抄本的存在，或者说这个把那个时代当作是一个文化文艺的一个空白。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在肃杀的气氛之下，其实它都会有文学，都会有艺术，只不过它呈现的方式可能不是这个大雅之堂，可能不是阳春白雪，它可能是以下里巴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台湾在过去的这个戒严的年代，那也会有陈寅珍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劳工文学，也会有他们所主张的乡土文学。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乡土文学，这个还跟余光中他们发生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论战。对对对，乡土文学论战，当时这个
1: 工农兵啊，
0: 工农兵。然后那个当时的国军还召开国军文艺大会，我觉得这种都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是很明显你能感受到这种是从苏联学来的这种文艺体制。哎，召开国军文艺大会，然后这个批判这个乡土文学，然后余光中是在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余光中的作品啊、不过我认为他在这个乡土文学论战这件事情上他充当的角色不是很正面，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坚持，但我觉得这件事是他人生当中不是很好的一个范围。那或者说即便在台湾的戒严年代，这个反共复国文学兴盛的年代，难道台湾就没有文学吗？台湾肯定有文学，那个时候的吕秀莲、王拓他们都是在地文学非常经典的这个代表。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书写文学史甚至是书写一个社会史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摆脱掉一个就是叫做统治者叙事的一个主体性，就是要回到社会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回到这个统治者执政者 中心的这样的观念当中。因为如果你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文革时期中国除了官方的文学文艺，它是没有文学也没有文艺的，民间是没有的。但是手抄本的流行恰恰说明那个年代的中国有着非常澎湃，有着非常繁荣，有着非常活跃的文学气氛。而且手抄本文学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

0: 任何的文学，任何的文艺啊，包括艺术，当代艺术也一样，就是如果没有市场化的这个元素的话，那你最后只能是孤芳自赏，最后只能是一潭死水。而手抄本文学，刚才我们有跟主持人分享到，就是这个他当时实际上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票证经济年代，他成为了大家很多人用手抄本文学的
1: 精神寄托了，
0: 对，它变成不单是精神寄托，也是一个谋生的工具，
1: 谋生工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史非常重要的一页，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1: 是应该要补述的了哈。
0: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著名的新闻评论人，也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先生带来的手抄本文学，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六月中旬，在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了全新的常设展。这个常设展有别于以往以侵法战争护卫之意的历史时序的展示论述，更新之后，它是以烽火之外为主题，把展览分为地理位置的命运发展、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地方士绅的行动力量、19到21世纪的历史转折以及百年炮台的模拟情境5个展期，而且刻意的不为这段历史做教科书式的注解，而是透过多元的史料、人物故事及场景的重现，来引领参观的民众从法国军人、英国商人、一般常民的角度来思考护卫的发展历程，也感受时间如何形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淡水。说到淡水，本来就是台湾相当具国际知名度的观光景点，它更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舞台之一。而现在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林桥最近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就成为了观光首站的参观的景点了。国内外的游客可以透过文献、图像、影片、AR 体验跟情境空间来重新认识曾经在淡水发生的战争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博物馆开门，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淡水古迹博物馆江习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推荐介绍。不过在进行博物馆开门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我们来认识位在淡水的护卫炮台。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在淡水的护卫炮台。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位在淡水的五虎岗的第一岗，位在高处。过去它可以直接远眺淡水河口跟关渡大桥，不过现在呢被树木遮蔽了。护卫炮台它的坐向是坐北朝南，它的西侧是新北市的忠烈祠，东侧是台湾高尔夫球场，而北边是云门舞集，这都是当地的一些地标。因为至高的地理位置跟坚固的建材，就打造出了宏伟的护卫炮台，可以说是19世纪战争跟驻军最佳

军事的堡垒，也是清领时期台湾现代化重要的海防设施。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侵华战争之后，刘铭传为了强化台湾海防所新筑的西式的炮台之一，还留有刘铭传亲题的北门所要的匾额。它可以说见证了淡水在晚清海防体系当中重要的位置。其实护卫炮台虽然没有实际参与1884年护卫之役，却因为保存相当完整，成为了理解侵华战争之后台湾海防建设重要的见证了。而已经开展的常设展烽火之外，护卫炮台常设展，那么透过史料、图像、场景转移跟展示设计，让参与的朋友在古迹的空间当中观看战争之外的多重故事，也从炮火的对峙到战后房屋的重整，从官方的记录、外国观察到地方记忆的延续，来重新认识这座古迹它所承载的历史的厚度。我们走进护卫炮台，不只是可以回望一场战役，也可以看到战争如何改变淡水，如何留下记忆，并且在今日的古迹现场当中来感受历史跟土地之间持续回响的声音。好的，护卫炮台的简单介绍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先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来了解一下淡水古迹博物馆全新的常设展，也就是护卫炮台的开放式结局，烽火之外的主题有哪些特色。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边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今天很开心来跟空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近期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抽空来到我们淡水一起游玩，一同欣赏，谢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今天打开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古迹博物馆。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展示教育组的组长江习聪江组长，目前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组长你好。
1: 是啊，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还好组长没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要不然我就没饭吃了。声音真的非常的动人哦，听到你精神百倍哦。好，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啊，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带来相当多的人潮，那对于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伙伴们来说呢，既兴奋，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那个体力的消耗非常的大，是吧？
1: 是的，没错。
0: 好，应该有蛮多人想搭这个淡江大桥，而且一定要到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来逛逛走走。我看到你们最近有一个全新的常设展的开展，它从6月13号就开展了，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请江习聪组长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常设展的推出抱着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1: 这个展览呢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是一个常设展，常设展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常态设置的展览，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特展比较有年限的问题，它可能设置了之后大概隔个2年3年才会做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展览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策展理念比较不一样啊，它不是只有讲一个战争的胜败，它不是一个战争史的展览，单纯战争史的展览。那当然我们依然是要提到侵法战争它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有了侵法战争才会有护卫炮台的产生。那侵法战争是这一个展览进入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入口。那我们真正想要谈的呢，其实是针对说战争它对于地方的一个影响它是什么，那战争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对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被干扰，那对于地方社会上面呢是有怎么样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动荡。那还有护卫炮台它这座军事的设施怎么在战后呢没有被遗留没有被遗忘，变成只是一个遗址，而是一路不断的去重生蜕变，变成到现在被保存下来，那也在1985年被指定为重要的国定古迹那到现在呢我们也进一步的重新去理解去构思它，重新解释它这个文化遗产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所以呢烽火之外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观者的一个角度差异他说我们观看的不是只有炮火本身，战争的炮火本身，而是说想要站出来站在外面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炮火之外呢，在空间上面地方上面还有记忆上面，还有最重要的是一般的人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讲这个常设展呢它不是只有谈战争，而是在谈一座古迹还有地方的一个历史，还有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文化资产的价值，把它串联起来。所以简单来说它就不是只有谈历史这么单纯而是多向度的一个观点。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过往我们对于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一个古迹群，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管是这个码头或者是刚才您特别提到的护卫炮台等等，像是小白宫都是大家会走访的重要的景点呢。就诚如你们特别说到，淡水是一个国际知名观光的景点，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新闻资讯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护卫炮台它离淡江大桥特别的近的，所以它也成为了大家一定拜访的景点了吗？
1: 是的，它就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淡水端距离淡江大桥最近而且是第一站的国定古迹，所以下桥大概通车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国定古迹护卫炮台的位置。
0: 哦，它距离很近呢。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在护卫炮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定时或定时的一个志工的导览解说的安排呢？
1: 是，我们都有定时的导览。那如果是不定时的游客呢，想要在你参观的时间呢，也可以上网预约，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不定时的一个导览行程。
0: 好，如果一般朋友他们可能比较随性一点点，没有事先的预约，对不对？那因为它距离非常的近嘛，你们的定时的导览解说的安排通常是早中下午都会有吗？你们时间上如何来做规划？我在哪里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呢？
1: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那通常的话，我们是早上一场，下午会有两场。
0: OK， 好的，就说我们早上会有一场的安排，下午的话会有两场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我想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透过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我们的官网上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办法了哦。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江组长江习聪江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过往可能我们会比较把这个重点放在像这个淡水它在过往的历史的地位定位嘛，哦，这里曾经发生很多的战役，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更新以后，以烽火之外就是四个字当作主题，您特别聊到了其实这涵盖了当地曾经发生的人事物咯，长民生活这个部分我特别感兴趣，你们在爬树整理这个长社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呢？
1: 这个展览呢，其实主要的起源刚刚已经有说过了，它的策展理念就是说想要站在战争炮火以外的角度来观看，所以这一个展览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是五个区域啊。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区域会介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那先让参观的民众呢可以看到说淡水河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会变成战场，所以我们会先告诉参观的人，我们有一个模型，会有一个兵推的地形模型，让你看一下淡水河口如何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城。所以它在战争的时候呢，一旦发生，如果我们淡水河口失守了，那可能法军的军队就可以直接开着船开着战舰直接沿着淡水河进入到台北港台北城的范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先让参观者看清楚这个

地形的重要性以及它河口的位置在哪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把战争的角度拉回到日常，去看一下战火之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被改变到了。那例如说法国军医的随行助理里面有个叫科邦的军医助理，他有写一些家书，那有寄回去到他们法国。那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收集到一些相关的史料，会叫把这个家书呈现出来，就他会写一下他里面大概叙述到了他看到的战争是什么状态。还有我们当时在台湾的陶德，英国的商人，他也有做一些报刊的记录，那也会透过他的角度呢来叙述这个战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只有战争自己本身哦，那包含说当时有发生的一些疾病啦，还有一些恐惧啦，甚至被法军封锁了淡水港口，那生计被迫中断，那这些会更贴近在人民实际生活当中哦。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战争的动荡当中，像地方的士绅啊，还有地方的乡勇团练，包含我们的民间信仰团体啊，甚至是老百姓，那如何直接具体的在这个战争当中呈现出什么行动来？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真正当地的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采取的具体行动，好，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来回应这个战争，来守护我们这块土地。那第四个部分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护卫炮台本身，我们让参观者民众呢去理解它从一个军事设备怎么样一路演变成如今的一个文化资产。那最后一区，我们就是把参观者的视角回归到民众，让他去看古迹本身，透过一些沉浸式的模拟场域啊，我们有搭设了还原当时在护卫炮台里面拥道士兵如何在拥道里面生活，他的寝室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做一些模拟的情境，那包含他们使用的器具啦，还有使用的一些生活的物品等等痕迹，让民众去感受一下这个炮台，它不是只有战争的遗址哦，它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所留下来的一个有具有痕迹的一个空间。所以简单来说，这整个展览的故事就是会用为什么会有战争来到护卫，那一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去理解，那去探讨这座古迹，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叙事和参观的动线下来，我想民众就会发现，哎，护卫炮台真的一路走来，到现在变成文化资产，到如今我们重新去诠释它，去理解它，那就更理解的这个护卫炮台它的历史价值在哪里了。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有直播这个博物馆开门这个单元呢，那每次的这个访问或者事先都会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我一定会去走看这些博物馆。那我忍不住要说，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其实在你们的展示的这个单位里头的，像这个模型的部分，你们做得非常的详实哎。这个是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哦，所以刚才你特别说到啊，比方说我们这次的常设展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安排，但你刚才讲到一个区块哦，就是五大展区的话，你讲到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这是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在这个地方，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籍人士吗？
1: 对，就是像刚有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商人
0: 陶德，英国也有，
1: 对，他就主要在台湾是做一些茶叶的商业，商业贸易，
0: 经济活动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可是像这些外国的资料的搜集跟爬书整理，以及商界这个部分，有它的难度吗？
1: 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它最原始的出处在哪一些单位，那有可能是台湾的一些博物馆，它有收藏，那如果不足的部分，可能就要回归到国外的一些收藏单位，那大部分有很多是博物馆或是国家的单位，我们可以跟他调阅，那跟他申请引用。
0: OK， 这又是我继续下来很好奇的问题，想请教江习聪组长了。像是在台湾，或许有些博物馆他们本身有一些典藏嘛。

0: 那像国外的博物馆的典藏的工作的话，你们怎么样去找到说，哎，这家博物馆可能会有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去商借呢？
1: 啊，这个就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0: 哇，这个难度我一听起来就很高了耶。
1: 对，因为通常文献调查、我们会先大量的去阅读国内的文献资料。
0: 哦，
1: 那文献资料里面前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大概都有整理部分的资料出来，那我们就会去看他说他大概是从哪一些文献再去延伸出来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反推回去，找到他最源头的文献资料何处，出于何处。那如果是国外的部分，当然我们就需要透过一些政府的公函等等的方式去申请。那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那就可能也是一样需要透过洽谈，包含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授权费用，那跟他们取得可以使用的这个版权，那我们才可以正式的来引用它。
0: OK， 为了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的主题的特展呢，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做规划呢？
1: 啊，我们大概前面的资料，就是因为刚好有其他的博物馆协助我们，所以前面的文史资料和文献调查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其他的博物馆来支援哦。那大概前面的资料做大概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策展也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天哪，一个常设展的推出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还有这个时间上跟经费的规划哦。哎，你又提出了一个题外话，让我个人特别感到兴趣的部分呢。像馆跟馆这边的携手合作，未来会是一个显学吗？机会会越来越多？
1: 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史料的部分它会不断的被挖掘出来，重新去诠释，那我们就会参酌其他之前有研究过的或是有会诊过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可能就已经是当时那些博物馆或者是那些专家学者所产生的智慧财产权，那我们一旦要使用它就必须洽谈。那在时间有限或者是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去大量的收集跟引用，那一定就会变成跨馆的合作机制，那这个一定是越来越普遍。
0: 是，我在想，其实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也有很多重要的典藏，相信其他的博物馆也会想来跟你们商界做借展，或者跟你们做更多的一些互助合作。这是未来呢，在台湾的博物馆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个馆的特展，不管特展、常设展的部分，会越来越丰富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组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次的展览就是五个区域嘛，那它是一个固定的展出了嘛，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或者主题内容有更丰富的增加，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吗？
1: 对，就是如果说有发现到更贴切或者是更有趣的内容观点，或者是找到更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图片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展览内容的微调。
0: OK， 好，因为常设展，所以它展出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我们要告诉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别急，好，我们这个常设展呢，虽然从6月13号就开展，但是随时在这个新北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所在地为您做这样的展出哦。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你们特别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一个常设展呢，展览运用开放式结局，什么叫开放式的结局啊？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它没有锁定在一个单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替这个展览下一个结论。那通常我们一般看到的展览呢，都会在开头开门见山式的方法告诉你它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会在结尾的时候直接隐喻的告诉你要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烽火之外呢，这个展览你看完之后，我们没有告诉你应该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战争是对的或是错的，或者是清朝打赢了或是法国战败了，那只是让你有一个去反思说到底战争它本身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下自己一个看完展览之后的结论。所以历史现场本来就是不会是只有单一种声音哦。例如说展览当中有介绍到刚刚提到的法军的军医有记录，然后有外国商人他的观察，也有地方士绅还有乡勇的等等行动，都在历史当中都被保留下来了。那这些包含民间信仰哦，都有提到我们的清水岩祖师庙，还有福佑宫的天上圣母等等，还有龙山寺的观音佛祖，他这些都有一些传说故事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法去会诊，把这些资料呈现在观者的前方，那希望透过提醒观众呢，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

0: 历史为什么被保留下来，那这些声音为什么被留存下来的，所以这些取决于说谁有能力去保留这些记录，留下这些记录。那真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听众有许多的百姓，他们虽然亲身经历了这个战争，可是却没有人以自己的第一人称的文字去叙事这些事情，那都是通过一些相关的史料，或者是刚刚讲的法国的记录，或者是外商的记录，那包含马杰博士的日记等等，被留下这些声音来的。所以这些资料当中看不见的沉默与空白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块，在常民生活当中，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那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日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不会在常规的展览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就是要呈现这一块。
1: 没错，回应刚才江西聪组长您特别说到的，我们经常会说到呢，历史是赢的人写的哦。那是不是这个角度够客观？我觉得你们透过这个展览当中运用开放式结局的策展的方法呢，也让我们参与来欣赏这个相关文史资料展览的朋友有更开阔的视野，甚至有一些反思哦。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不是我们有资格可以评断的，就让历史自己来说说话，有很多的资料做这样的提供哦。那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呢，它除了有这个影片之外，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体验呢？
0: 我们除了有模型的呈现让观众可以了解地形，那也有透过文字记录还有一些国外的资料来让观众了解周边外部的资料如何去见证记录这场战争。那当中我们在展览呢也设置了一面互动墙，可以邀请民众呢在看完展览写下一段自己对这一个展览这段历史事件的一个感受观点或是疑问，那可以贴在墙面上，可以当作与其他的观众所留下的这些留言呢做一个互动。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算是单纯的一个互动，而是一种策展的新概念，就是说历史他所留下的东西也会在今天被现在的人重新观看阅读重新理解，那观众把自己的想法留下来，等于也是在当代的这个声音呢跟过去的一个历史做对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为。
1: 我觉得对这些来欣赏参观的民众来讲，他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有趣，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墙哦。我在想写的不只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看这一个烽火之外的常设展的一些感动之外呢，也写下您对这段历史哦，这个战争的一些理解哦。那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大家要一言堂都发表同样的想法，或许呢在往后有更多的一些资料的出现之后，我们可以有类似像座谈会的方式啊，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机会吧？有可能吗？
0: 是就是因为毕竟大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会从不同的方向来进入到淡水区域，所以我们觉得是淡水的护卫炮台啊，可以成为认识淡水的一个起点。那大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是一个新的交通动线。而护卫炮台的开启呢，则是变成观看淡水历史的一个新视野的，所以让大家从河口的防御、战争的记忆到古迹的保存等等，来重新开始认识这个淡水，那认识我们这个新北市。
1: OK。

0: 在淡水古迹博物馆，除了刚才我们聊了这么样的有趣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全新的常设展之外，那么其他的古迹有一些新的特展吗？
1: 我们目前呢也在淡水老街的后段哦，有一个叫做德记历史洋行的纪念性建筑物，那它本身呢也有做常设展的更新，那它的名称是微型馆啊，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微型馆。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把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辖下的12座文化资产呢，把它浓缩了、微缩了，然后透过4个主题，把它平均分散在我们这个德记历史洋行里面，让第一次来参观我们淡水古迹

0: 或者是想要认识我们淡水文化资产的观众呢，可以一次就了解说，哎，原来有这么多的古迹，那分别在什么位置，那它的主要的历史脉络是什么，那你可以从中去了解，那你想要参观哪个路线，那之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前往那个路线去看实际的古迹本体。那这个也是比较最近才刚更新完的一个展览。
1: 我想请教江启聪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德基洋行，那我们就是会有微型馆的主题嘛。我刚才看到你们资料的提供，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新北市立淡水国际博物馆群总共就是12座的文化资产。
0: 是的。
1: 哦，包括像过去日治时期的一些日本人所住的这个宿舍，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之一，就对了。
0: 对，没有错，因为淡水毕竟它是一个发展非常早的一个商业港口嘛，
1: 是
0: 港口，所以外国人进驻到淡水区域的时间也相对的早。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分为日本人居住的时期啦、区域啦、汉人居住的区域啦，包含那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经商贸易的区域。所以我们展览会分成就大概四个主题哈，一个就是大航海时代，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在淡水区呢，就很多的外国人都来到淡水，因为淡水开港通商了，所以就会来到淡水进行贸易经商的动作。那后来呢，就会有淡水港的呈现，就会有淡水开港通商的主题，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侵法战争的互为之意主题，那最后会有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像刚刚有提到的多田荣吉故居，还有木下靖爱故居，包含日本警官宿舍等等，那这个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互动小游戏来呈现那一个主题上面当中非常重要精辟的一个特点。那就同时我们也在最后面的展区呢，有把整个淡水的地形用模型的方式陈列出来了，包含丹江大桥的位置也都陈列出来了，用上帝的一个视角来俯瞰我们淡水，了解一下古迹坐落的一个位置大概在何处。
1: OK， 其实我接下来想讲的这段话，可能有其他的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定会骂我偏心了、哦。但讲真的，淡水古迹博物馆，因为它是一个博物馆群，有12座的文化资产，它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有战争的遗迹，那包括了有过去呢，在大航海时代，像一些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所在地哦，那这都是蛮值得大家的拜访。我本来下个问题想请教江启聪组长的，就是说呢，有没有大家特别的偏爱，但是你这里特别写了不要只看一间，特别挑选一些文化的资产景点来拜访，应该是一气呵成，对不对？哎，不过12座的文化资产，你要真的认真的走过拜访过去，欣赏它的特展啊、常设展跟相关的一些文史资料的话，要花的时间有多长？你有尝试过吗？
0: 我们建议是先锁定一条路线，
1: 然后
0: 这条路线呢大概会有3个古迹点到4个古迹点。那如果你是半日游的话呢，我们就看重点的内容。那如果你是要深度的文化体验的话，可以把里面的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故事，包含有一些体验的内容都可以尝试，那可能一整天都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条路线而已。
1: OK， 一条路线就要一天了。
0: 因为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从德基历史洋行开始，我们先了解整个淡水区的古迹分布，然后我们择定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路线的话，我们网上会看到多田荣吉故居，就会了解到多田荣吉故居他当时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这里当接长，第四任的接长，那他的当任接长时候的特色，他的施政，包含他的从事的商业行为有于哪一些，那怎么样对淡水地区有发展有贡献。那在往上走呢，就会接到我们的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俗称淡水小白宫，就会看到当时大航海时代，那这边有殖民式的建筑，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盖这个建筑物，那它的特色是什么。那在往下面走呢，可以接到我们真理大学里面有马偕博士当时所盖的理学堂大书院，那为什么马偕博士要来这里，那为什么在这里设学，那新办女子学校，那在接下来就会到我们红毛城珠宝哦，为什么当时兵家必争之地红毛城会在这里呈现？所以这个路线沿下来，其实短短的不到几公里哦，可是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精彩的文化资产。那最后都看完了这些文化资产之后，可以直接再到红毛城的对岸。

0: 对面就走过一个马路就到的海关码头，可以在那里欣赏我们的淡水夕照夕阳，还有欣赏我们现在最新的丹江大桥。所以这整个路线下来，其实可以很轻松办日游，也可以非常充实的文化资产深度体验，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没错，其实你刚才讲的路线我都有机会呢带着家人一起去走访。在每次听到我们的培训的这个志工的导览老师他们的说明之后呢，就真的是赞叹哦。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认识一位陶艺的艺术家，就是陶瓷制作的艺术家，为了淡水这个古迹博物馆群呢，还特别把工作室搬到那个地方去哦。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淡水充满很深厚的情感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在护卫炮台的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呢，我觉得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呢，你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展出的主题导览活动，叫做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哦。哎，就你们目前所做的观察，会特别不是为了交通的问题哦，就特别来看淡江大桥的人，在最近应该是蛮夯的吧，蛮多人。
0: 的确，就是现在沿着左右两岸啊，尤其淡水河我们这一岸啊，大家在沿街的景观平台上面都是矗立在那里拍淡江大桥，从老街一直到后段，甚至到芙蓉海水浴场这里，都是民众在拍淡江大桥。非常的多，
1: 是是是，哎，可是你们因应了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你们这一次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我看到你们的规划安排呢，好像就是周六周日会准时的登场，有相关的活动推出，是吗？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江喜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稍微的推荐介绍一下呢？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淡江大桥历史视线主题导览活动啊，是我们跟江捷郁金香酒店合作的，那它的是从淡水古迹国定古迹护卫炮台为起点，那我们会串联到后方的云门剧场户外平台，然后再回到前方的江捷郁金香酒店的望高楼。那因为这个望高楼本身它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是因为配合我们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才可以带领我们的团员一同登高望远，然后来饱览淡水河的河岸风光，同时还可以用多种角度，不同的多元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整个景色，那留下一些创意的合影。那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每周的六日上午10:30到12:00，那下午场呢是3:00到4:30，每场次呢5人就成团，那最多不超过20个人。
1: 嗯，
0: 整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是每周四中午的12:00呢开放下一周的场次报名，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到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和报名哦。我们除了希望在线上与大家交流之外，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博物馆呢，再到我们淡水这边与各位听众来相见。
1: OK， 我想请教江喜聪组长，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导览的活动嘛，那事先要做一些规划跟安排哦。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还是说有一个那个周期呢？就大概到什么时候就告一段落？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定一个截止的日期，
1: 是是，
0: 我们会依据参观者的一个反应热度，我们反应好，当然就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那如果说可能热度有稍微减退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其他更好的活动来符合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待。
1: OK， 我想这段期间你们皮要绷紧一点。
0: 当然当然，
1: 应该是蛮多人来预约的，对不对？而且你们给的这个参与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宽松，给大家蛮多的一些可能性，像每个场次5个人就成团，哎，最多就是20个人了。我觉得亲子游，哎，一家人出来跟你们预约，他就可以成行啦。
0: 对啊，5个人就可以成行了。我们这活动很常秒杀，中午开放报名就秒杀掉了
1: 啊！真的、哦？那你们有限定吗？就是说，哇，那你等于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上午是10:30到12:00，下午是3:00到4:30。那意思就是说，一次的那个导览的活动就是要1.5个小时左右喽。
0: 嗯，没错。
1: 那等于我一天只有40个名额喽。
0: 对，一天只有40。
1: 那当然秒杀，有可能增加人数或者场次吗？如果反应很热烈的话，
0: 对，那目前的话当然还可以应付所有的预约的观众。那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真的供不应求的话，我们就来加开场次，也是有机会的。
1: 有机会哈，现在进入暑假了哦。
0: 对，
1: 好，那所以

0: 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
1: 嗯。
0: 好，我想不管是啊，今天透过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也请教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其聪组长为大家所做的推荐啊。那目前呢户外炮台的这个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的常设展已经推出了，也请大家把握机会。而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欢迎大家共同来写历史。另外像这个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呢，这是才预约制，请大家把握机会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江其聪组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天气热，你们要小心这个让自己不要中暑。欢迎更多的朋友一定要走访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不只是看看淡江大桥，其实我们的博物馆群更值得您的拜访。谢谢江其聪组长，我们就淡水古迹博物馆户外炮台再会喽。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护卫炮台推出的全新的常设展，那就是烽火之外。另外，我们刚才听到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也特别跟大家推荐了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所以呢也有淡江大桥的历史事件主题导览的活动，不过它是一个比较限定时间的，每周六日准时会登场，以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当作起点，也串联当地重要的地标跟景点，由专业的导览人员带领参与的朋友来登高远眺，饱览淡水河岸的风光。而且呢，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你还能以多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桥景，留下创意的合影，这是相当难得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邀您一起来关心，来探讨中国大陆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制定法的一个思维还有法条是不是明确，因为有提到如果触法将会追究刑责，但可能会如何执法呢？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今年三月当中国大陆全国两会审议这部法令之后就提醒可能会提高附录风险呢？狼来了吗？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做法的确要审慎以对？最近节目分别从中国大陆，特别从中国大陆官方在新法上路之前召开了一场中外记者会来说明条文内容，并且顺势反击外界的质疑，还有专访台湾的学者解析实施新法的目的。今天呢，则是要透过学者和法官从法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一场7月1号在台北举行的座谈会，陆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出席，并且有多位学者专家与会。在座谈会开始前，在多家媒体的读访下，他强调台湾民众特别是长时间停留及公园更要特别留意。
2: 那对于国人赴大陆的话，我觉得短期的旅游可能是还好啊，但是如果你长期要在那边工作居住的话，那你就要比较谨慎一点。那从政府的立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你是有公务员身份的啊，那如果没事最好不要去啊。如果是有公务员身份的话，那他们有可能会特别针对。那我们过去也发现了蛮多的案例。
1: 为何陆委会再度示警，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拆解条文内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明白。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在会上解析民族团促法将中国民族议题安全化、法治化、责任化，使它成为一套可以操作、可以课予义务与责任的法律制度。这部实际上是以国安思维制定的法律，体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紧缩与打压。
3: 那这个民族团促法呢，看起来是民族的团结进步，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以国安的思维来制定的法律，它其实是体现了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的缩紧跟打压。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说，他把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把它界定成一个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用语，是责任，它是义务跟责任，不是只是一个政策而已。好，所以民族团促法必须要放在整个中国的整体国安脉络、法律的脉络底下一起观察，它是一连串的国安法治的一

0: 个部分。好，那这个法律它的重点就是把民族问题界定成国家安全问题，用国安的思维，就是防范、处罚、威吓来制定中国的民族政策，来排除他们认为，中国认为民族议题可能带来的国安风险跟社会动荡。另外，不是只有 coercion 胁迫跟处罚而已，哈，这部法律还透过很多扩张跟侵入性的法律要求跟治理，去要求各个义务主体贯彻中国的民族团结的观念。好，那这个领域包括了，如果你去看法条的话，它涉及的是包含历史、文化、语言、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媒体，甚至是家庭。好，在20条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其实到了家庭都是已经是私人的领域了。可是呢，这部法律却课予这一些领域里面的各个主体相关的义务，去要促进所谓的民族团结，而且之后是有法律责任的。好，那这个法律如果我们再去跟中国之前的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的是区域的自治，可是这部法律强调的是共同性、命运共同体，还有同化的概念，而不是民族的差异性，也不是要容纳不同民族的这个多元性。另外呢，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责任。这部法律就是把很多它的要求责任化，把它转化成可以操作、可以处罚的法律义务跟责任，所以不只是中央跟各级的政府有相关的治理责任，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社会的单位，包括学校、社会团体、企业公司、网络平台、家庭跟个人，都被课予相应的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义务。好，那有义务，违反了义务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是法律责任。所以第六章全部都是在讲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包括治安管理处罚，包括刑事责任。其实里面没有真正写说要罚多少，或者是这个处罚的内容。那意思其实在中国法治下，这个就要回归各个不同的法律，比如说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这些法律。那么他要释放的讯息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些法律了，我现在要用这部法律鼓励你来执法，我们已经有的法律工具你可以拿来用。所以我认为这部法律其实是在鼓励用这些法律处罚的角度去看民族议题。
1: 细看民族团促法条文，并没有提到罚则。陈玉杰他进一步说明，这代表的是在触及违反民族团促法要求的义务的时候，应该担负的责任仍要回到其他法律加以课予。民族团促法是一项鼓励执法的法律工具，北京鼓励援引运用这项法律工具处理民族议题。而民族团组法还明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必须制止单位内部发生了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否则将会被纠责。而这恐怕会增添在中国大陆台商在当地的经营风险。
0: 我要强调的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概念是过于宽泛的，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会使得一般民众在面对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它的风险是大幅提高，因为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给了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国安机关非常多的裁量空间，这是很容易被权力滥用的。好，比如说里面有所谓什么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好，或者是对中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等，这些不是一个清楚的行为规范。在一个法治国家里面，我们法律规定是要能够让行为人有法可遵守，他要定出清楚的界限在哪里，这部法律是没有办法做清楚的定义。

0: 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法律。好，那我要特别讲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台商来讲的话，这部法律第六十条规定说，企业事业组织在本单位发生，哈，我这里 quote 他讲，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未及时制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我这边念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想象台商在大陆经营，它是不是又多了一项风险？因为它不只是说它自己公司本身的行为它要负责之外，它还要去管理它员工的行为，它内部的活动，它的宣传，甚至是内部讨论沟通的事项，如果有涉及所谓民族团结的议题，例如包括台湾认同、台湾地位这种表述，它是不是有可能被中国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好，又再例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台商今天配合国际供应链的要求，说我们的工厂没有使用新疆来的强迫劳动，好，如果是这样子，对我们民主社会来说很简单的一个关于法尊的声明 compliance 的声明，这时候中国政府可不可以说这个台商是配合外部势力来抹黑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个风险的存在，造成行为人可能会自我审查。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讲台商，现在是讲民众个人。这一部法律第31条的第一款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散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好，你就可以想见，如果今天台湾的民众在我们的社群媒体上传播关于他身份认同，然后反对中国胁迫或武统的讯息，这是不是会被中国政府认定会违反了民族团结？这一些法律在跟长臂管辖搭配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必须要警惕，我们是不是会有寒蝉效应的发酵？好，好，那这边我还要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点，就是这个法律的54条有规定一个投诉跟举报的制度，这个跟现在香港在国安法之后，整个投诉跟举报的环境非常的类似。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一种，就是我们私领域当中，比如说组织内部，或者是我个人私底下、个人私人网络或面对面之间的言论内容，这些私领域的言论内容，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要被受到检视。可是，在一个充斥着投诉跟举报的环境之下，那么它就不再安全，也有可能提升法律风险。
1: 陈玉杰副研究员也强调，民族团促法它提供长臂管辖的依据，正在制造境外的寒蝉效应。民族团促法是违反人权的法律，违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他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应该要共同合作，抵御威权国家的跨境镇压。
0: 这部法律的第63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好，这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蛮多的，国外学者要去解释这条法律究竟是不是境外管辖。好，那我认为是，它其实就是要创造一个境外管辖，因为所谓的追究法律责任没有排除刑事责任，而且它是接续着62条的刑事责任下来讲的，所以63条的功能，它不是在创造罪名，可是它帮所有的中国刑法下面的罪名，还有其他法律下面的罪名，做了一个桥接的功能，就是说，当今天涉及到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而且触犯刑法的罪名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可以拿第63条来说， 我们对于境外的组织跟个人都有管辖权。好，那我认为这个是在国安法，香港港版国安法第38条的长臂管辖以来最重要的长臂管辖的扩张，好，大幅的扩张。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台湾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可是这一条会引发的问题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当我们的国人前往中港澳或者是第三地的时候，它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包括到第三地有没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跟排除的。第二个就是我想要请大家注意的，长臂管辖的功能从来就不是在于它实际上要抓到多少人，要有多少人在中国受审定罪，不是的，它是要制造一个境外的寒蝉效应，境内的它已经可以控制了，境外的它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制造。好，那对于台湾人来说，里面这一部法律第21条已经把我们纳入了所谓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叙述，所以肯定中国一定会对台湾拿这一部法律来检视跟追究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就好像在中国在颁布了惩治台独第22条意见之后，不就对沈博、杨立伟立案侦查了吗？所以接下来后续我们要观察的是，在这个民族团促法之后有哪一些案件会产生。最后的最后结论我想要讲的是，这显然是一部违反人权的法律。其实不管是欧洲议会，或者是国际人权组织，或者是联合国的人权特别报告员，都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发出声明说，这部法律是限制人权、违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个是大家的共识。民主国家之间应该要来共同合作，来抵抗这种威权国家的跨境镇压。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国大陆在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法在施行之后会对两岸关系或是相关的影响有哪些。那持续呢，我们在针对日前这场的座谈会当中，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提到，民族团促法呢，它设有序言，被定调为一部基本法，具备准宪法的性质。但是细看一些法条，包括第11条、第15条显示呢，是充满了一些矛盾的。
4: 事实上所有的法律全世界都一样，你有序言的话，它其实定调是一个基本法，有一点像是这个准宪法的性质。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有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宪法跟宪法征用条文，其实都有所谓的序言。它其实目的就是要定调它的这个主体思想，再做额外的这个规范跟管制。所以在这一部法律里面，它其实中国共产党提了7次，统一提了12次，当然提到了台湾2次。所以关键其实不在于民族团结促进，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那为什么我们之所以会反对这部法律，不是因为我们不热爱中华文化，因为这部法律的文本本身，我们其实发现它第二条就规定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所以共产党在背后绑架了整体的所谓的中华民族。我们在第11条也发现了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跟中国共产党是被并列的，中国共产党是隐身在所谓的中华文化的背后，在做相关族群的操弄。所以我们除了关注63条的长臂管辖以外，其实这部法律有非常多的矛盾跟漏洞哦。我再举例来讲，第15条它第5项它规定说，国家信息要保障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啊、文字使用学习，它后面下一句它就自我矛盾的，它要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就是前置所谓民族多元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就它这部法律本身要团结，但是破坏团结的是谁？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更荒谬的是，我们看到第20条的二项，要要求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热爱中国共。

0: 产党，他把共产党摆在第一位，还不是国家民族。好，那我们就更凸显说，中国共产党其实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那他另外一个长臂管辖包装在62条，他把所谓的恐怖活动跟民族分裂活动啊，就是由他来这个定义。那其实这样的操作手法，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啦。我们在21年前可以看到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那是跟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因为经济起飞，所以还没有那么没自信。我们看到反分裂国家法里面没有序言啊，短短的大概11条的条文，大概就做这样的一个规范。但是它是循序渐进的在针对这个法律战做操弄。我们怎么说呢？最开始他先用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呢，强化他这个武统的正当性嘛，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有任何国家失去和平统一可能性的话，就是使用非和平或是其他措施，就是动武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时候。所以我们从21年前大概可以发现这个脉络，那时候他也不敢这么细节的做规范。慢慢的时间推演到2014年，这个习近平慢慢掌权之后成立了国安委，他不但整合组织还整合法律。我就关键性的讲几部我们这几年的法律好了，我们切几个时间点，2005年、2017年跟2023年还有2024，你发现这个密度非常的密集啊，尤其在习近平的任内。我们发现2005年他只是说今天是不能够这个违反这个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统一嘛。那到2017年他的国家情报法里面其实就规定了说，你不但要统一之外呢，你民间有所谓的情报的这个协力义务嘛，这国家情报法在2017年规范的。那更进一步到2023，他开始课予了反间谍法里面的不作为义务，也就是说你不但是不能够这个积极的分裂祖国，或说倡议这个台独，你还有所谓的义务要做相关的举报。你说我的民间私人个人或企业今天施行的这一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是一个先例，而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在这个试它的这个水温，慢慢循序渐进的。那它也会越来越细，比如说什么，我们看到2024年就2年前嘛，公布了这个惩治台独22项意见。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所谓人大通过的法律，它是由这个所谓人民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4个机关所联合发布，性质有点像是我们这边法规授权的这个法规命令，或是甚至是行政规则，它里面当然规范的更细。但是当时我们发现2年前，它定义的是什么？台独顽固分子嘛，针对这些人，他可以依法就责，甚至终身处罚。那到了今年2026年执行的这部法律，它其实更强化，变成说它扩大那个范围，就是说以往我们台湾人或许有一部分人认为说，我们只要不主张台独，我们跟中国和平相处就好了。可是其实不是，你还不能破坏这个民族团结嘛？而且不但是你不能破坏，你还要积极的促进嘛。15条跟20条发现说，父母都对这个子女有热爱共产党教育的义务，对吧？那你不这么做的话，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中国人，他其实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迫害，不只是台湾人呐。所以这部法律凸显了他到底是有多么的荒谬。
1: 徐凯杰法官在会上还进一步指出，这部法呢具备准宪法性质，其实目的在于定调主体思想，再做额外的规范跟管制。那么他推估后续呢将会公布一些适用民族团促法的案例，佐证了这部法律不是立假的。尽管在过去长时间来，中国大陆制定相关的法令真的是不少。
0: 所以未来他肯定会做几件事，第一个是他会在针对所谓的细节，像是2年前的这个惩治台独22条一样，他会针对个别的细节呢做出更具体的规范。比如说他一样会透过，不管是透过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啊，或者说国安部公布几项指令，也跟各地方这个执行单位做一个指引。这是我们从规范层面上看到。那第二，他肯定会追寻的这2年的，他一定会公布一些名单嘛，不然你这个法等于是立假的，所以他一定会适用这部法律，释出一些这个所谓顽固台独分子的名单。那你说到底谁可能会遭遇这样的破坏？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其实就在破坏国家民族团结。用中国共产党的定义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是由共产党他去做这个定义的，你没办法说啊，我就是热爱中华民族，没有用，因为你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啊，所以。从这个脉络，我们其实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除了强臂管辖以外，我们其实可以更关注中国内部的，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啊，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同样受到这部法律的迫害，而且不单是少数民族嘛，我们看到一般的家庭，你都要热爱共产党啊。
1: 徐凯杰建议，因应中共法律战动作频频，台湾可以从3面向着手，包括建立前往中国大陆交流风险要分级，而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的指引，以及强化司法互助，避免民主程序被威权国家用来追溯政治性的案件，还有要建立跨境镇压通报、揭露跟支持平台。
0: 未来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有3点。第一点是针对这个所谓的风险做区分啊，就像陆委会非常努力，可以定期的针对这个我们附录的国人啊，做一些这样相关的这个预警。其实我们不断的讲说破坏，真实的数据我们显示2014到2024这10年间啊，这个自由之家统计大概所谓的跨国镇压案例有

0: 72件，中国就占了22%，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我们在台湾人受到中国的迫害，我们在2016到2019，其实有600个台湾人在境外，比如说这个诈骗集团的机房，当然这群人不一定是台湾人民所关注的，但是最起码这些人大概有600多人在这几年内就被强制送到中国。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在2025年有221个人在中国、澳门或香港受到人身自由的这个限制啊，或是甚至被拘留。那这个数字其实是2024年的4倍。有时候我们看相对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它其实逐步的强化它的法律规范、法律上跟实际上的行动。所以为了因应这些，台湾相关部门应该要做一些预警。那第二点，我想是针对这个所谓的跨国的这个引渡啊，或说不管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各国都应该把它公开透明啊，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也很难确知哪些人是在所谓的黑名单嘛，所以一般我们政府会建议国人说，如果你有大概有一些言论啊，可能，但是这确实也是一种言论的自我审查啦，所以国家如何协助这些台湾人或甚至是国外的友人，告诉他们说风险可能在哪里，那做好自我评估，那当然也要强力的谴责及遏止中共这样一个动作频频的法律战，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想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所谓的跨境镇压的公开平台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在台的香港人，或说澳门，来自澳门，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其实都受到中国的这个迫害。对，他的手法已经非常多元嘛，他可以晚上坐飞机来台湾，把你泼一个红漆，隔天早上再飞走嘛。所以因应这些，我想这些人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跟谁诉苦，或许有时候跟陆委会说，但并没有一个所谓公开甚至可以查证的平台，让这些人呢能够发表他的被迫害的经历嘛。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从事政治工作啊，或者说社运人士，他可能很需要告诉台湾政府或说民主国家说，我曾经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而不是躲在新闻媒体背后认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未来如何强化这样的一个通报申报平台，那政府机关做好了相关整合，我们也可以整合这一些所谓的类型手法呢，公开跟我们的盟友共同来呼吁抵制，甚至防治可能中共动作频频的这个法律战。
1: 针对学者专家的观察，梁文杰副主委在会议上呢，他也特别提到这部法律其实用了很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非常的模糊，像是什么叫做破坏民主团结进步，这些状况都是随时可能在模糊概念下被套上一个罪名。他还举例中国的作家鲁迅，他的遭遇就是如此。廖文杰副主委强调，目前许多其他国家也都开始在担心这件事，包括在日本、美国当地有很多支持新疆、西藏的活动，大家认为这部法律的推出是为了跨境镇压，所以这部法律是必须要密切观察的。
2: 那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共对台的法律手段不断翻新，然后步步紧逼。那事实上，对于这部法律，陆委会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密切关注，而且公开提出警示啊。那主要是因为中共长期它是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啊。大家过去在李明哲案，或是复查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案子，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了哈，台湾人到大陆的这个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了这一部法律哈，是让中共可以再多了一个法律武器。那它充斥着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譬如说破坏民族团结啊，制造民族分裂等等，这些核心名词哈，在整部法律之中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那这种立法的方式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了哈。那他运用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他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落实法治，而是要实行政治威胁和恐吓，那就是迫使民众来产生一种寒蝉效应，然后自我审查。因为一般民众根本没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那什么是危险的。那我讲个笑话，譬如说破坏民族团结，如果用这种法律概念的话，那可能像鲁迅这种被中共奉为导师的这样的作家啊，可能也无法存在啊，因为像鲁迅他就是对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那如果照现在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那鲁迅他就是专门 团结。
1: 目前各界忧心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会成为中国跨境镇压的

新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这个法呢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跟法律化，所以他只是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而对此呢，陆委会进一步表示，具体反制措施跨部会演绎当中，将会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将行政机关能力做到最大运用。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因为我们这个 RTI 剧场需要很多的这个小说的素材，那每一次几乎有新的上档的剧目的时候呢，我都会访问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都会讲，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个前一部作品啊，我们好像才介绍没多久，马上就要迎来下一部作品了。那这一次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播的这个小说呢，它的集数比较短，那马上要迎来的下一部小说呢，那就是我感觉未来可能大家又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听到这个广播剧了，而且内容来讲啊，也复杂许多，那我觉得是很有深度的一本小说，也很有趣的一本小说，充满了奇幻的色彩。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小说，主要也有一点点要想要应景一下，因为农历七月份啊，其实再过不久也会到，我们总是有一些这个神魔啊这样的素材可能更加应景一点。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降魔诗社啊，这个诗社呢是台湾历史上确有其社啊，是真的存在的一个诗社，但是以前那个诗社到底会不会降魔呢？这个可能要等一下问一下作者了，因为这个作者呢是这个诗社创社元老的后代，这个写这本小说的呢有一个笔名叫波西米亚 Bohemia 那这个波西米亚，我们平常讲说，像我刚讲那个英文字的时候，大家讲波西米亚，但我们这个作者的笔名叫波西米鸭，鸭子的鸭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笔名。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线上来访问波西米鸭，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小说降魔诗社。波西米鸭你好。
1: 哎，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鸭。
0: 这个波西米亚，我刚刚讲了，这个跟我们印象里面的波西米亚那四个字啊，前三个字都一样，第四个字就不一样了啊，就是鸭子的鸭。
1: 对对，就台湾人很爱的谐音梗。
0: 对，谐音梗，我特别欣赏喜欢玩谐音梗的人。还说什么没吃过鸭肉。也该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就好像人家说没吃过猪肉也要看过猪走路啊，这个没吃过鸭肉也要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我是吃过鸭肉，但我以前还真的没看过波西米亚的小说。那这次看波西米亚小说，我觉得也蛮考验的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当然这历史一定要经过一些改编了啊，这个如真似假，如假似真啊，但我想先谈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降魔诗社呢，它指的就是台湾曾经出现的一个诗社，叫做立社啊，这个立呢是木字边在一个快乐的乐啊，立树的立，立诗社。那我们看书里面介绍的时候呢，这个波西米亚就提到了啊，自己是后知后觉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立社的社长傅习奇。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知道了你的身世，你是傅习奇的后代？
1: 是是。那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都不知道傅习奇，不知道立社。那其实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本类似，可能就是有那种士绅的一些介绍的书这样子，然后我的姨婆啊就拿一本那个书，然后过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哎，中间这边有一集有介绍到傅习奇的这个人，他其实也就一小段而已啦，就是放一个照片，然后很短的文字，比那个现在维基百科上能查到还要短，那只是说就啊是坛子的那个名人啊，然后是我们的祖先这样子，就是有跟我们就这一辈孩子就是讲一下有这件事情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意外，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哦，原来我们祖先是好像还蛮有名的人这样子啊，但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知道是 坛子的名人，然后说是个秀才嘛，然后在当过庄长啊，有些地方建设啊，然后加入一个诗社叫立社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资讯。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有十几年前的了啦，那个时候就用查的也查不大到，所以也就这样子，就知道哦，好像有一个人很厉害这样子而已，有个祖先很厉害这样子。对，
0: 是。
1: 后来反而是因为我就是后来有去一些地方旅游。然后我记得最早是在那个鹿港的那个公会堂的石碑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个名字，因为傅习习这个名字还算是蛮特别的啦，就是还蛮好记的。就是看
0: 对。
1: 到一个他这个落款的地方有傅习习的名字，就说哎，就那时候跟我老婆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样子，那时候就他说哎，这个是我祖先呢、欸，这样子就很兴奋。然后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然后就来拍照，然后给家人看，然后很意外这样子，然后类似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二次就是在那个雾峰林家的来源，就是现在的明台高中的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立社的20周年的提名碑，它也是一样，它有立社的字嘛，然后有那个名字有傅习习，他说哦又看到了一次，哎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可是到底就那时候其实除了惊喜以外，其实就很困惑，所以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在这地方可以看得到他的名字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才开始很想去找出，就是祖先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他到底为什么跟这些，比如说来源这些其他的，像是雾峰林家的人是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再去找。那时候早就比较多资料，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是那时候那个廖正富老师，就是他是那个之前当过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对，廖老师他是专门研究立社和台湾的那个古典诗，所以他有一些论文和文章，那时候是网络上是可以找得到。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是从这些资料再开始去查，然后就哦比较开始慢慢知道祖先的一些历史这样。
0: 对，但是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知道祖先过往有什么事迹，想要
1: 对对对，
0: 去
1: 就非常单纯。
0: 对，去深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那什么时候又想到说，哎，可以把这段历史拿来作为创作的主题？
1: 其实，一开始只是自己想要想对自己的祖先有兴趣，然后开始
0: 对，
1: 去
0: 只是
1: 查。
0: 溯源
1: 那
0: 而
1: 其实，
0: 已。
1: 对对对，那会放到创作也是突发奇想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直有在写，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写，就是那个恐怖小说啊、奇幻小说，就一直有在做这个创作。那
0: 对，
1: 其实我自己创作的题材，通常也常常会取自我自己在那阵子关注的议题，或者比较在研究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嘛。那所以，我其实就那时候就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拿来去改写，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慢慢有越来越多比较本土文化比较被重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些台湾的历史这样子。对，就
0: 是。
1: 有这样子的想法啦。但
0: 是，
1: 有想法到实行中间还是差的还蛮久的，因为一直觉得这种历史的很不好写，而且我自己的功课可能都觉得还没做足啊，我就是资料也没有看很多什么的，那要去写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了。所以我在书的后记有写到，就我其实也是心中也挣扎很久，然后想很久，那才觉得说就好，我就来试看看吧，就是奇幻的故事去跟这个台湾的文学历史去做结合，这样。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的文人所成立的诗社立社的前社长傅习其的后代，也是目前台湾非常多产的作家波西米亚，他针对这段历史所写的一本小说《降魔诗社》，我们来进一步的介绍，马上回来。

0: 三亚，
1: 摩星啦，摩星啦，你拢叫我摩星啦，伊山顶因拄着我，拄着我伊不知影。摩星啦，摩星啦，你拢叫我摩星啦，拄着我伊不免惊，我只是较搞怪尔。摩星啦，摩星啦，你拢叫我摩星啦，神勇。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性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是我们 RTI 剧场即将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这个应该讲是在这个十几年来哈，你已经陆续出版了20多本书了啊。的确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应该要看过波西米亚的书才对，算是也蛮多产的作家了啊。那你的这个书写呢，多半都是恐怖奇幻类的。你当时在写的时候，就觉得说还是要朝这样的类型写，都没有想到说用尝试别的类型的角度去写祖先的这段历史。
1: 嗯，应该这样讲啦，因为就是我自己最擅长或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用是对对就是恐怖和奇幻的小说，比较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本，所以我会比较优先去想到用这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这比较能所谓的破圈啦，就是说你可以有机会让喜欢这些故事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历史什么的。
0: 我
1: 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想要写一些就是更比较偏学术一点，就是比较是就是我现在以后人的角度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些祖先的事情，就比较散文或者说比较那个非虚构的东西，我也有在计划有在写的。
0: 是，但是小说的创作就还是沿袭了你原来的那种创作的风格，恐怖奇幻的这种风格。
1: 对对，
0: 这个降魔诗社啊、里面的写的这个魔的这个根源呢、哦，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哦。这个书里面呢是把就是说这个遭到篡改的历史文字具象化为这个墨虫啊、哦，啊，这我们以前都没想到还有墨虫这个魔了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在你认为就是历史常常也可能会被遗忘或者会被扭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投射在里头？
1: 对对，当然是有，但和我自己做文史的，就找祖先资料部分是没有直接遇到这种那么明显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在关注一些台湾的一些历史的时候，常常就觉得就会感受到，就是可能经过一些殖民啊什么，就是政权常常会用文字来当做是一种宣传或是洗脑的工具之类的嘛。那可是同样反过来讲，就是文人也会用四种文字去做一些反抗。所以我就会才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其实文字的力量是可以把是可以变成是可以行侠仗义用，可是也可能变成被别人拿来做成是迫害啊，或者说是去扭曲事实用这样子。所以它有一种有正面和反面的，都是用文字来做攻防的这种设定的概念这样子。
0: 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读着读着就感觉到后来还有一点那种武侠的风格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所谓的正邪两方啊，这个还有一些过招啊，是很有意思的。那当然这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降魔诗社、啊、就代表这个诗社里面的人啊他们靠着他们的诗句啊可以来降魔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特异功能啊。那其实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又不一样。对自己的祖先复习起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个性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人物，这些其他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嘛啊、哦。但是他们的个性或什么的你都能那么精准的掌握。
1: 当然都是很多是靠虚构或是靠想象啦。
0: 对。就是你自己给他安什么个性就什么个性，是不是？
1: 对，当然就是我会去看一些在当初设定的时候就会去看很多的一些文史的资料。那有些人就会比较多嘛，比如说像是比如林献堂啊、林佑春啊，他们就是一些资料比较多，所以你大概能够侧写大概到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一些特色是什么啊。但故事中还是会去刻意的夸大或者去强调某些部分啦。我就啊至少这些人是文献资料比较多啊，但是可是有一些真的是没什么太多没有太多资料，那我顶多就看到比如说看照片的，然后看到某一些诗句或是某一些文字记录这样子而已，但是就会比较难，但是我就尽可能去从那些东西找一些蛛丝马迹去试着去塑造一个个性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就可以举那个陈怀诚。
0: 是，
1: 其实陈怀诚他当初我一开始也是不大知道要怎么去设定这个

0: 因为他资讯也不算很多。那一开始我是因为他的有一个字号叫做薪水，就是心如止水那个薪水，所以我一开始因为这个号，所以我才有想要把它说的好像比较超然一点的感觉。但是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文献资料啊，比如说他在复习集有很多的明信片，那其中就有明信片的字，就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很个性是很就是还蛮直的，而且很直爽，那很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有一个明信片是那个当初那个莲雅堂，莲雅堂还是绿色的成员，然后那时候是有那个鸦片的那个有舆论的那个事件嘛，然后那时候就是陈怀诚就很生气，就还骂他，就是骂莲雅堂说是什么冷血的动物啊，我们本色流这种人有何益处什么的，就写得很凶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去思考以后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其实还蛮适合把它就是做成一个就是看似平常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哎叫大家那个深呼吸放轻松啊，在那个心如止水这样子，但实际上他自己最容易遇到一些事情就被激怒，然后情绪很强烈，就故意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比，然后角色去很凸显这样子，对，有去试图去从史料来当做一个思考的根源，那最后还是去看如何是可以让它比较有趣这样。
1: 是，当然这个力诗社里面啊，有很多人。那复习其实是你的祖先，写其他人
0: 对，
1: 当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写都没关系。写复习期的时候会不会特别谨慎一点？
0: 哎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祖先，所以我就自己稍微的把它写得比较凶一点啊，或者
1: 反而
0: 我
1: 更
0: 觉得
1: 大
0: 好像
1: 胆，是不
0: 还
1: 是？
0: 比较，对，我就比较大的。其他的祖先我反而是一开始会担心啊，但是后来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啊，就是也没什么人认识他们了，就是至少有一个机会去让他们就是被看到。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都没有把一个，但角色不能，你不能塑造太完美了，都什么都是好的，一定要有一些，有时候某一些缺陷，或是某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是可以增加的角色的立体啦。那比如说像是林志炫很爱喝酒什么，哎，这个东西感觉有点点冒犯，但是这个也是历史上是很明确记载，人家自己都有自嘲自己的，就是在爱喝酒喝到就是很夸张的地步这样子。对，但是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担心一点点，会不会有别的后人就是觉得我这样子写不好，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就把比较正面的部分去写出来，所以我只能去努力去做这个平衡了。
1: 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啊，我像我自己就会去想，但是真的他以前是这样子吧？但是就其实这个就是作者啊，他的笔下就赋予不同的人物啊，不同的这种生命一样啊。那除了说这个历史当中确实出现的这个力诗社的成员之外，其实你贯穿这部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木仔。这个主角他是一位等于说是失忆的一个见证者。这个人物
0: 对对。
1: 在这个书里面，你觉得他有个什么象征的意涵在里面吗？
0: 其实他就是，就像你讲的，他就是一个见证者。他当初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在就是也是想说要怎么去切入，因为感觉诗社这个东西是大家是很比较陌生、比较遥远，而且可能又觉得那些诗的东西好像是就很有距离感了。所以我想说，第一个就是说是用一个比较中低阶层的角色来去切入，然后从一个外来者来额外外来的，然后来见证。对，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想法。那再来，其实像你讲的，就是象征意义。其实我觉得，就是木仔在这故事中，他就是一个遗忘过去，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的人，就是只有一个现在。那其实和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想探讨的主题，核心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啊？那也包含这个是可以，你可以想说是现代的台湾人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多去了解台湾史？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为什么要去探寻这些祖先的历史？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重要，就是在说我们要先去知道这些事情，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造就现在我们，然后知道这些过去之后，我觉得我们才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对，那我这个是我就是故事的核心的一个安排这样子的。
1: 是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当然你说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那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所谓的田野调查，就是实际走访了这你书中的这些场景啊？当然主要它是我们讲的阿照悟，阿照悟，阿照悟就是现在雾峰的古名称，它其实就是一个

0: 核心的地点啊，那当然它其中还有很多像神社啦、台中的一些街巷了啊。那你是不是为了创作小说也走访了这些地方呢？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触？
1: 是啊，是啊，其实能够走，我尽量当然尽量都会去造访。那其实，因为在创作这个之前，我本来就已经开始在去想了解祖先的很多事情。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比如说像雾峰林家，我就去过好几次。那其实像第一次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是那边才发现祖先的名字。可是对那个时候去雾峰林家的时候，就是单纯就是跟观光客的角度啦，去了解哦，有这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历史这样。就还没有那么多感触，但是当我第二次再去，就是我已经开始创作《降魔师特》的时候，就等于这次去是有点去也是取材啦，就去确认说我当时安排的在这个场景空间是不是符合，或者说还能去怎么发挥，所以就再去走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心里其实就会感触是很深的，就是我就会想象说，哎，我祖先就是在这边，就是跟那些那个。就是其他的是人在这边吟诗啊，在这边讨论什么事情啊？他们有可能会在哪里啊？有可能会做什么啊？那时候就是心里其实会，是真的还蛮激动的。看到那个时候看到那个20周年碑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是那个感动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开始真的把这些历史的东西跟自己是连接起来的，和当只是观光客去知道一个历史，和你去感受到这个历史跟自己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是。深刻的感触是很不一样的。除了那个来源雾峰林家那边以外了，那其实有一些地方，但有很多我书中写的东西，它是已经找不到了啦。就是像神社遗迹，其实现在可能就是剩几个那个遗迹这样子。那也在台中文，那其实我都有试图去找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是上个礼拜才去的。我在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心思去的地方，就是那个五指碑。就是北埔事件的五子碑，对，在我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去过，就只是能看网络资料去想。然后那时候也是上礼拜的时候，刚终于有机会去北埔，因为那个碑的位置也是不是那么好到达，就是查一些资料，然后要稍微走点山路，然后找到。我那时候找到也是觉得就是心里是很感动，就是你终于现在才终于看到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就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历史的悲剧，这样。
0: 好，我想听波西米亚这样描述呢，应该是对于我们下个礼拜7月6号即将上档的最新广播剧《降魔诗社》已经是相当感兴趣了。那其实关于这本小说呢，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甚至于包括波西米亚在创作之路上的一些心得。今天时间有限呢，我想留到下个礼拜再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请波西米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那今天就先谢谢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我也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世界那虚幻的脸，无动于衷与你缠绵，青春灵光的消灭，你换了可换的假面。

7月6号即将上档的 RTI 广播剧的素材，请大家一定要按时收听，并且给我们回馈，给我们意见。那么也期待大家能够共同来支持这一本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总重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已经由中油业者制成18项产品，再流向291家下游业者。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表示，问题油品应于今天中午前全数下架，否则依法严办。至于291家下游业者的暴露风险已经相对低，依法不需揭露，但是他尊重下游业者自主下架的行为。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已出货给泰山、福寿、福茂等3家中油业者，并流向饭店、连锁餐厅、咖啡厅、超市、摊商等，波及范围广大。食药署长江志刚3号下午亲自举行记者会，说明事件始末跟最新回收处置情形。他指出，该批问题油品为中联于4月4号制造，4月8号、9号、10号分别出货给台中福茂油脂、台中福寿实业、彰化泰山企业共3家业者，中联并于4月13号自主送验，当时检验合格。不过6月11号。中联接获福寿通知，旗下油业者南桥公司反映产品检验不合格。6月16号，中联将4月9号出货的流样产品送爱之味检验，结果验出苯偏皮4.68微克超标。中联于6月25号再将同件流样送 SGS 检验，检出8.1微克。因此，中联于6月30号自主通报，食药署则于7月1号协同台中市食安处到现场查核，令中联依法暂停制造，并要求4家业者应在7月3号中午12点前完成下架。江志刚表示，中联所生产的该批问题油品共1300公吨，分别出货给福茂约588公吨、福寿约421公吨、泰山约291公吨，再制成31个批号18项产品。其中，福茂供应138家下游业者，福寿供应85家下游业者，泰山的下游业者则有68家，总计291家下游业者使用到问题油品。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为止，共回收17.422公吨。食药署将持续督导地方卫生局追踪下架回收情形，确认市面上已无流通，违者一律法办严处，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对于食药署是否会公布这291家下游业者，江志刚指出，根据食品违规案件产品下架回收封存销毁阶层之处理原则，此案属于第8类违反卫生标准。根据专家依科学安全风险评估所定的标准，只需采取第1层产品下架回收，所以仅限于中联、福茂、福寿及泰山，其余291家业者所使用的油品已经过载制，危害物暴露量大幅降低，依法并无揭露必要。
3: 这是有卫生安全标准的，表示它的标准是可以知道它的风险是多少被定下来。定下来，如果我们的产品进一步的去做加工的时候，它可能根本就是在原来的制程中就会有了。举它制程中是2 ppb 好了，它还是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再往下做下去的时候，跟8.1做下去之后，它就会整体会整个相对的是浓度是相当的低，相当的低的。
2: 江志刚指出，目前针对资本额3000万元以上的食用油脂制造工厂，食药署设有3道检验把关程序。第1道是定期自主检验，第2道是委托外部检验，最低检验周期为每半年至少1次，第3道

0: 则是后市场抽验，因应此次事件，食药署将研议针对产量大的制造厂采逐批自主检验，同时也将持续督导食用油脂制造业者加强原料验收、自主检验及制程管理，落实自主监测及异常处理机制。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针对立法院今天再次否决行政院所提中选会委员人选，行政院表示遗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过去秉持诚意和立法院沟通，并且参考各党团所提出的建议提名中选会委员的人选，但部分提名未获支持，已经对朝野互信和后续沟通造成影响。行政院表示，本次提名遭立法院否决，而且部分委员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的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于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行政院对此深表遗憾。在两党今天以政党色彩浓厚为由，联手封杀了行政院所提的沈淑菲等三名人选。对此，绿营痛批不该因为政治考量而阻挡，担忧将会冲击年底选务运作。而蓝营则是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该提拔更优秀、更具独立性的人才。记者杨仁祥报道。
2: 立法院会3号下午举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记名投票，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全体立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决议，三人依法不得同意为中选会委员。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9条规定，立法院依法行使人事同意权时，以记名投票表决，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使为通过，等于被提名人至少需获57张同意票才能通过，而本次沈淑菲等三人皆仅获得50张同意票。投票前，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在立法院受访表示，中选会委员应该具独立性，但这次三位被提名人的政党色彩非常浓厚，恐无法执行公正独立的选务工作。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能提拔更优秀的人才。傅昆萁说，
3: 经过这个蓝白两党共同的讨论啊，我们觉得还是有应该有更适当的人选。我们希望赖总统能够提拔更优秀的人才。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在即，蓝白两党又提出了许多公投案，这都可能影响后续中选会的运作。行政院所提名的各个机关首长或委员人选，他的学识经验都是一时之选，不要因为只是执政党所提的就全面封杀。庄瑞雄说，
4: 我们从检察总长、 NCC 公平会，接下来的监察委员，你本来是打着制衡的一个口号啊，可是到最后变成啊，把整个相互监督的机关，把制衡变成一种毁灭啊，这个其实都不好了哈。
2: 而有提案鞭刑公投的国民党立委洪孟楷则表示，让选务顺利进行是中选会的责任，现在不管是中选会的预算或是中选会的主委都已经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希望中选会好好的把选务办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财经消息方面，台股上周周线重挫将近1900点，本周强势收复失土，周线净扬超过2200点，重新站上46000点的整数关卡。分析师认为，美国经济数据带来的短线干扰已经逐渐淡化，在基本面的支撑之下，台股多头格局并没有改变，后市可望持续震荡走高。记者杨文君报道。
5: 台北股市三日开低走高，早盘一度跌破46000点整数关卡，最低下探45880.69点。不过，在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带动下，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在46780.62点，上涨36.4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0155.7亿元，累计本周上涨2208.86点，周线收红。分析师龚宏斌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本周市场波动主要受到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影响，属于短期因素，并非基本面转弱。他预期美国通膨压力有望在本月持续降温，市场对利率的疑虑可望逐步缓解。他说，
6: 目前所刚刚公布的五月的营收嘛，其实台北股市的成长动能，上市贵公司的表现其实都还是蛮强的。哦，那我们的 GDP 跟整体的

0: 产业结构，台湾的这块产业结构其实还是蛮强的哦，也是蛮正确的轨道。所以我觉得，就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台北股市还是会维持多头的一个格局，这没有问题。
1: 市场近期也关注 AI 概念股涨势是否出现杂音，包括 Meta 传出将部分 AI 算力对外出租，以及记忆体族群股价整理。对此，龚宏斌认为 Meta 出租算力并非新的现象，过去已经有类似案例，市场只是借由消息面作为震荡理由。他分析 Meta 是在不同 AI 模型训练与推论之间，利用短暂闲置的算力创造现金流，不仅有助提升资产使用效率，也能让中小型企业取得算力资源，反而有利 AI 商业化发展，对产业链并非利空。至于记忆体产业，龚宏斌表示，目前包括多家国际券商以及市场对产业前景的看法并未出现明显修正。美光近几季财报公布后，股价尝鲜回档再反弹，已形成市场惯性，不代表产业基本面恶化。现阶段仍未看到 AI 及记忆体产业景气转弱的迹象。汇市方面，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于葡萄牙新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演说，被市场解读立场偏鹰，激励美元走强。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今天收在 31.93 元，贬2分，成交金额18.16亿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最需要关心的是，为了避免判决确定的被告趁机潜逃或是滞留国外不归，司法机关的手段之一是将他的护照注销。而外交部领务局作为护照主管机关，则主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了护照资料查询系统。该系统借接已经2年，领务局表示，至今已经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未来如果有需要，也配合法务部优化精进这套系统。记者王兆坤报道。
3: 判决确定人犯外逃的问题非常影响司法正义，各项防范作为的其中一环是注销护照。而为了进一步协助司法前警调机关追缉重大外逃要犯，并能及时掌握外逃人犯的护照状态，外交部在2年前主动建议与法务部合作建制护照资料查询系统。经过各方努力，该系统于2024年8月23号正式启用。外交部领务局表示，系统启用后，法务部及各检察署可借此及时线上查询人犯的护照资料，努力避免人犯趁机潜逃或滞留国外不归。领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4: 在113年启用迄今，已经办理超过700件的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行政流程，协助司法机关共同打击犯罪，目前办理非常的顺畅良好。
3: 护照资料查询系统现在只能查询，未来是否规划升级赋予更多功能？领务局3号表示，法务部对该系统给予正面回应，所以未来如果法务部有其他反馈建议，外交部也将配合优化精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法新社引述伊朗国营媒体报道，在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空袭中身亡的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遗体，于今天运抵首都德黑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准备举行国葬。照片显示，在预定举行哀悼仪式的现场，覆盖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尼灵柩被缓缓抬进清真寺，大批身穿黑衣的民众聚集在一旁。哈米尼的葬礼先前因为战争仍在持续而被搁置，随着美伊两国于6月中签署了和平备忘录，德黑兰当局选定在明天举行哀悼仪式。根据官员估计，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与外国政要将会出席这场葬礼，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以及中国、阿富汗等30个国家的代表。至于持续神隐的哈米尼之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则不清楚是否会出席这场仪式。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将哈米尼视为精神领袖，他的灵柩将在德黑兰停放3天供民众瞻仰，随后送往伊朗圣城科姆和伊拉克举行纪念仪式，最终将于7月9号回到他的家乡麦哲赫德安葬。美国纽约市警方2号表示，一名男子在联合国总部附近因为严重烧伤身亡。流亡藏人团体和媒体指出，死者是一名为呼吁西藏独立而自焚的藏人。路透社报道，纽约市警察局发言人表示，警方于美东时间2号下午6点30分左右接获报案，抵达现场时发现这名男子全身严重烧伤。 这名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警方表示，此案仍在调查中，而且尚未公布死者身份。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西藏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外透过直播发表支持西藏独立与团结的诉求之后自焚抗议。美国与欧洲联盟近日对中国本周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关切，这项法律赋予北京对境外人士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而根据法律内容，中国将对境内外藏族、维吾尔族等55个少数民族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6年总统教育奖颁奖典礼今天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给60位获奖学生。总统致辞时肯定每位得奖者都在逆境中展现勇气与毅力，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他也强调，政府致力推动各项教育政策，要让孩子装上飞向梦想的翅膀。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总统教育奖迈入第26届，是台湾最高教育奖项。本届总统教育奖获奖学生包括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共计60名。3号在总统府举行颁奖典礼，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赖总统在致辞时，首先肯定每位得奖者在成长过程中，即便遭遇不同的挑战，仍展现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他希望透过表扬，让这些激励人心的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总统也特别分享多名得奖者的事迹，例如大专组的廖建凯，将童年接连遭遇家中变故的经历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养分，用专业发挥正向的影响力。高中组的黄定理克服 ADHD、 阅读困难等逆境，荣获国际奥林匹亚机器人大赛银牌，展现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的勇气。总统也肯定国中组的李小龙，不仅通过泰雅族语中高级认证，也在全国原住民族语演说屡获佳绩。面对家庭变故，李小龙也积极争取奖学金，分担家计，深厚的孝心与责任感令人感佩。国小组的林云飞以打怪的乐观心情，勇敢对抗疾病，并持续精进语文与绘画，得到圆梦奖学金的肯定，充分展现出生命的韧性。此外，总统也介绍本届有2位2度获奖者，分别为去年在东京听障奥运勇夺男子10项全能银牌的韦宇泽，以及克服多重障碍，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直排轮100公尺、300公尺双双夺金的杨子弟。总统并在颁奖后有感而发，拿起麦克风向在场获奖者说明政府目前推行的多项教育政策。总统说，他从政后一直希望能用教育为孩子装上飞向梦想的翅膀，因此推动高中直免学费、私立大学学杂费、住宿费补助、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也正在规划0到18岁成长津贴。政府希望把经济的红利与人民分享，并且优先支持孩子。
3: 弱势的家庭经济上会比较困难，过往是爸爸妈妈不是学校的老师、爱心人士帮忙我们，那现在政府因为经济发展，我们把经济的红利为人民所共享，特别来支持我们孩子，不管出生在任何家庭，出生在什么样的地方，只要孩子想念书，政府就要有责任帮孩子有书可以念。
2: 总统最后也引用《礼运大同篇》，强调他希望能够逐步打造台湾成为福利国家，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希望，壮年人可以实现梦想，老年人可以得到幸福，弱势者可以得到照顾。他也相信台湾目前的社会制度已经达到这个目标。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

0: 荣基二号晚间在台北马街医院病逝，享寿70岁。行政院长钟泰二号深夜透过脸书悼念林荣基，他表示林荣基一生即使面对威权的压迫，仍然站出来为自由发声，坚守信念，鼓舞了无数珍惜自由的人。文化部长李远闻讯之后表示，今年四月才特地前往探望林荣基，并希望一起规划串联独立书店的计划，不料计划仍在构思中，林荣基就辞世，让他感叹真是晚了一步。文化部表示，林荣基一生以书为业，也以行动守护阅读自由和思想自由。面对威权压迫，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出版自由的信念，不仅亲身见证香港出版环境的重要转折，也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言论自由及人权价值所面临的挑战。在台港人傅汤表示，将来不管铜锣湾书店是再开还是就不开了，老板和铜锣湾书店的精神都会一直跟随着他们，不会忘记。记者陈国伟报道。
1: 林荣基1955年12月在香港出生，1994年在香港创办铜锣湾书店。他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来到台湾，2020年4月在台北重启铜锣湾书店，2024年取得我国身份证。林荣基在去年5月肺腺癌复发至第4期，去年12月将书店暂停营业，日前癌细胞扩散到心脏，7月2号晚间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寿70岁。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傅汤在医院陪伴林荣基走完最后一程。傅汤说，大概有12名亲友一同在林荣基身旁，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黄春生带领大家祈祷送老板最后一程。傅汤提到，林荣基始终很照顾来台的港人，当年他刚到台湾时，林荣基一直会关心他，问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林荣基罹患癌症后，他有时想去探望，林荣基还会说病情其实没有很严重，不要担心，不要特别花时间过去探望，就是希望不要太麻烦大家。在傅汤的心中，林荣基是个很勇敢很坚毅的人。傅汤回忆，林荣基最令港人们难忘的，除了他当年被送终的经历外，就是他遭迫害回来后还是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出来抗争发声。他不是抗争行动中的领袖，却成为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启发了他们继续抗争的精神。
2: 将来也会继续的向他学习，跟随他的步伐，就是不管多辛苦，只要自己做得到的，还是会为民主自由一起发声，然后希望推翻那个共产党。
1: 希望铜锣湾书店再开店吗？傅汤说，朋友之间对此已经有很多讨论跟想法，但后续还是要以老板家人的考量为主，现在还不知道书店会变成怎么样，但不管未来是开还是关，老板跟铜锣湾书店的精神都会一直跟随着他们，不会忘记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航港局今天启动2026海运安全月，希望携手航商和民众，从四大面向打造更安心的海上交通与水域游憩环境。航港局长叶协龙也强调，守护航安还好有你，呼吁全民共同守护台湾的海运安全。记者吴丽君报道。
3: 航港局3号携手海巡署、台湾港务公司、消防署、水利署及台湾航业、全港通航、台湾游艇工会、长捷航运、潜水事故防治教育基金会等代表，共同在暑期戏水旺季展开前启动2026海运安全月。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台湾近5年的海域安全事故，自2022年的156件逐年下滑至去年的98件，降幅超过30%，但仍需持续努力。因此，今年的海运安全月有4+1个主题，除了携手航商及民众从人船避碰、锂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4大面向，打造更安心的海上交通与水域游憩环境，也将以守护航安还好有你为核心，呼吁全民共同守护台湾的海运安全。他说，
4: 守护航安还好有你，这个概念叫全员航安，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守护我们的航安。 那航港局有一个海运安全自愿报告系统，所有的旅客包括我们的船员船长，如果在搭船的过程中发现任何不安全的问题，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跟航港局反映跟申报，希望透过全民的监督

0: 全民的守护，来确保我们海运的安全。
1: 叶杰龙也说明，人船必碰主要在宣导民众进行亲水活动时，应与渔船、游艇及动力小船保持安全距离。乘客实名制则是建议旅客提早半小时登船，并备妥身份证或健保卡。国外旅客则需备妥护照。救生宣导则是宣导救生衣位置及正确穿着方式，同时确保救生设备正常堪用。至于锂电池安全，则是陆海空交通都需注意的行动电源安全。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要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行动电源，不要使用外观受损及膨胀的行动电源，也不要在高温下使用，同时不可放置在托运行李中，且需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此外，航港局也首度推出由同仁自行设计的吉祥物海豚波比，寓意波涛顺遂，全名波比，希望透过穿着专业制服、头戴航港局局徽安全帽的微笑波比，与全民共同守护蓝色国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宜兰县立月明国民中小学今天在苏澳港举办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应邀出席致辞，并且献上祝福，同时勉励在场所有小朋友，海上航行不可能每天都顺风而行，总有逆风之时，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与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一样，都会在逆势中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他希望敢于做梦、勇于实践的小帆手们能够不断进步。记者王兆坤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一起出席启航典礼。卓奎致辞时首先表示，郑丽君是一位母亲，最重视孩子的教育，她也曾是最受敬重的文化部长，相当关心文化工作的传承。目前在行政院则负责包括海洋资源保护在内的环境永续各项工作，且一直代表国家进行国际谈判。换句话说，重视教育与文化，从事环境保护，同时具有国际视野的行政院副院长与月明国中小学常年推动海洋永续环境教育的宗旨不谋而合。卓奎表示，今年探索海洋计划将从苏澳港出发，分组分航段接力完成到冲绳的1500公里航行，并为纪念苏澳镇与石垣市缔结姐妹市30周年，特别举办台日青少年帆船友谊赛，一起进行冲绳海域科学调查，探索石垣岛开发与台湾的关系。卓院长指出，只要热爱海洋、珍惜海洋、保护海洋的文化与资源，海洋就会毫无保留将其丰富资源给所有人类共享。他期待所有小帆手透过这一次航行计划探索海洋，并平安返航。卓奎说，
4: 航海王漫画里面的一句话，那就是黑胡子，黑胡子讲的话，他说，人的梦想不会结束的，对海洋的想象也不会结束的。我祝福大家，你的心有多大，你的梦想有多大，属于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3: 卓奎强调，政府全力支持孩子们亲近海洋文化，不论是环境部、教育部、运动部或海委会，都会用尽所有力量，透过各项政策与资源协助引导，一同成就孩子们对于远大海洋世界的梦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联合国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 WMO 今天警告，声音现象预计在七月到九月间迅速发展成强烈事件，恐怕使极端气候发生的几率升高。法新社报道，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声音现象已经来临，而且未来将迅速增强，呼吁各国做好准备迎接冲击。声音现象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会让中部及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及降雨形态发生变化。世界气象组织将声音现象分为四个等级，本次声音现象预计达到次高的强烈等级。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罗表示，声音现象已经开始，预料会迅速增强，并且发展成强烈事件，这将使干旱、暴雨以及陆地与海洋发生热浪的几率大幅提高。这个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气象机构指出，全球主要气候中心以不同模型推算的预报显示，中部和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洋温度将持续

显著升高，主要监测区域的单季平均海面温度异常值预估降超过摄氏两度。该组织强调会加强早期预警支援，以协助指引各界防灾准备，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农业和医疗等领域。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女士啊，这个月哦，从6月1号开始呢访问这个美国啊，可以说是风尘仆仆啊，然后呢在6月14号回国啊，可以说是这一次呢他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访问备受关注。那我说这次的访问呢有五个没有啦，第一个是没有进到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啊，也就是国安会。第二个是没有见到国安会的官员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能够见到这个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杰以荣啊。第三个是没有进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办公地点。那蔡英文啊前总统在2015年6月4号他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台湾政治人物大都能够见到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啊。那位阶是类似于外交部的副司长。那再来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啊，因为目前 AIT 的这个主席啊在川普上台之后是悬缺的，所以说是由这个蓝英女士来这个担任啊。那目前来讲这五个几乎都没有啊，那因此呢这五个都没有表示什么意涵。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先生到美国去访问啊，也到美国的华盛顿 DC。所以两个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啊，所以究竟这个郑丽文的五个没有代表的是什么意涵啊？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现场。好，那我刚刚提到了郑丽文这次访美五个没有，第一个是没有进入艾森豪大楼，第二个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第三个没有进入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那我不晓得世明兄你怎么来看郑丽文这次的五个没有，原因为何？
3: 五个没有就代表他很明显的是有史以来破例的一个降格，来接见我们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也是国会最大党主席，那你这就像刚主任讲，你蔡英文2015年他也是最大反对党主席啊，
2: 对，
3: 但他可以见到亚太驻青啊。
2: 我先补充一下，当时蔡英文是民进党主席，他不只是见到了亚太驻青，他还见到了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啊，是2015年啊，因为我们是2016年总统大选嘛啊，然后他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
3: 是是
2: 啊，所以说不只见到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还见到的是副国务卿，所以这个位阶当然是差很多了，对。
3: 当然蔡英文当然因为他当时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非常有希望可以当选总统，
2: 对，
3: 所以当然他受到很大的重视，
2: 对。
3: 那郑丽文毕竟他也还是国会最大的党党主席，
2: 对对，
3: 那很明显的嘛，这个对于美方的一个政府甚至包括国会的部门，
2: 对，
3: 很明显的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去跟他的一个互动，包括即使是 AIT 的一个理事蓝英

0: 有没有钱我不知道，因为他当然有，他有进入 AIT 大楼，
1: 对，
0: 蓝英当然是 AIT 目前最大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
1: 对，
0: 但重点是至少你没有公开的照片，
1: 对，
0: 今年年初的那个，包括黄国昌跟那个卢秀燕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蓝英都会跟他们合照啊，
1: 对
0: 那你没有合照的照片嘛？
1: 对对。
0: 那这个跟 AIT 的理智合照照片有什么好不能公开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质疑他，更可能连蓝英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见到。那这个十分明显的，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低位阶的一个，等于说这个降格的一个这个访问。那没有想到这个郑英文主席还是可以讲说啊，他在美国这个成果超乎预期，在美国丢下一个深水炸弹。那我们只能讲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等于说自夸自擂嘛。那这本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毕竟郑英文他进入华府华盛顿的之前，他大概有差不多8到10天，他已经是在美国各地的进行一个访问。所以他去美国14天，他要进华府之前，已经大概差不多10天左右，他已经在美国各地发表种种的言论。这些郑丽文种种言论，简单讲就一句话，他给美国政府官员觉得你是在我美国踢馆，你不是来跟我美国交流意见，你是在跟我美国踢馆的。为什么说他踢馆？因为他前十天在进华府之前，前十天他在美国所讲的种种的言论，很明显的都是跟美国对台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美国对台立场，简单讲，美国希望说能够帮助台湾能够防卫，能够吓阻中国的一个攻击。第二个，美国也希望说，你台湾要增加你自己本身自我防卫的一个实力。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而增加国防预算，当然要买更多的先进的武器。那当然，全世界能够让我们台湾买得到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嘛。所以当然，除了说你台湾要自己的一个国防，比如说武器制造以外，你当然有相当大的比例，你是要跟美国购买这些武器嘛？但是你郑丽文主席，你到那边，你居然讲说啊，这个国防特别条例1.25兆的一个预算，那是要给民进党贪腐的机会。那这个你等于说把美国官员也骂进去了嘛？因为基本上这1.25兆的一个内容，它是台湾的国安单位跟美国的政府部门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协调之后，认为台湾有需要的一个武器，然后我们才拟出这样的1.25兆的一个项目。包括跟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要共同生产无人机的这些种种的一个金额预算。然后你今天你说这个是给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机会，那你不是也把美国政府也骂进去，认为说美国也在贪腐吗？那这个就是你郑丽文过去几年以来，他经常在散布的那种以美论嘛，他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买武器，那就是因为美国要赚我们台湾钱，然后美国什么军工复合体，为了要赚我们台湾钱，故意要把这个台海局势弄紧张，然后来去让我们台湾需要跟美国买武器。那这个本身都是一个相当荒谬的一种以美论嘛。然后另一方面，美国它本身对台政策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立场就是，美国至少他现在都还是极力的在思考如何帮台湾进行防卫。即使目前川普政府或包括美国过去1979年以来，我们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的历任的美国政府，他都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他不会对于台湾是否一旦被攻击的时候，美国是否要帮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击，美国基本上都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包括拜登也是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立场，但是美国他的一个立场，我想卢比欧国务卿讲得最清楚。他在去年上任前3天的参议院的这个任命听证会上，他讲到一段话。公开讲到一段话，他说美国绝对不会去承诺或宣誓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这样一段话，他也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概念，但至少他否定了那些以美论所说的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美国不会说我会或不会。那卢比欧他已经明白讲美国我不会去宣誓或承诺我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但是你现在你郑丽文你到美国去你讲什么话？你在访美之前你先讲一段话，你说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说人家问他这个美国是否应该帮台湾防卫。郑丽文回答是我们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那你就是你不希望美国来救我们台湾嘛。然后你到了美国去的第二天，你就是见那个艾利森和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讲这个休息的一个学者。

0: 这是习近平在讲的一个概念，
1: 对，
0: 好，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次，跟美国总统，不管拜登或者说川普，
1: 对，
0: 那习近平或中国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的这个概念？他其实简单讲就是要美国不要说去帮我们台湾进行防卫，美国不要关切台湾问题，
1: 对，
0: 因为休息的陷阱，它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好，它是一个既定强权，而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强权，那如何避免崛起中的强权跟既定强权之间的一个战争冲突，就是要彼此要对彼此的核心利益要尽可能避免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国在讲休息的陷阱，但是美国的政府官员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有曾经讲过休息的陷阱，有去接受符合你中国这样的一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立场。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当然知道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嘛。你简单讲，就是你中国所重要的一个要求，你美国不要挑战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当指的就是台湾问题嘛。所以习近平讲核心休息的陷阱，就是要你川普，你不要来关切台湾问题，你不要来这个帮台湾防卫，你不要来卖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嘛。那你郑丽文，你去美国第二天，你就去找这个爱迪生来谈论这个休息的陷阱，然后还谈得很开心，然后讲说这个爱迪生也支持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和平论述。但是爱迪生，我找遍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脸书什么社群媒体，他都不讲话。
1: 对。
0: 好，那爱迪生很明显，我相信爱迪生不会附和郑丽文那样的一个追求和平的方式的。和平当谁都支持和平，但是不是说进爱迪生支持和平就代表说我爱迪生支持你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嘛？
1: 对，
0: 因为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简单讲，他是用虚幻的假和平来去掩盖他的那一种形同是投降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言论嘛？
1: 对，
0: 因为他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让中华民国被消灭掉，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投降，这是屈服嘛？
1: 对，
0: 哦，这不是真正的一个和平嘛？
1: 对。
0: 那爱迪生他作为一个美国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当然也十分清楚了解这个概念嘛。所以他当然会讲说他支持和平，但是我相信爱迪生不会支持郑丽文所说的这个追求和平的那一种投降的方式。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是美国的好的盟友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让美国来好派军来台海作战。那你这个话你也是一样嘛，你就是希望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嘛，不要帮台湾防卫嘛。
1: 对。
0: 然后之后郑英文就讲到，他说川普有说过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英里远的台海来作战。那这是在扭曲川普的言论。
1: 对。
0: 川普他的原文是说他很不希望派，他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50英里。他说他很不希望派美国的军队到9500英里地方作战。川普讲的是他很不希望，他不想。但是郑丽文你把它扭曲成说川普说他不会，
1: 对，
0: 不希望跟不会那是不一样逻辑、不一样的概念的。
1: 对，
0: 那你郑丽文你为什么要故意扭曲川普的言论？简单讲就是你郑丽文长期以来，包括你当党主席以前那种名嘴的一个相关言论，就是你这以美论的一种论述嘛。
1: 对，
0: 你就是故意要把美国讲成美国绝对不会来救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靠美国，那我们也不要说跟美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武器，那导致的结果，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足啊。台湾防卫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你面对中国军事的一个高压的威胁，你台湾就只能够投降屈服而已嘛。那他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追求他所谓的那个假和平嘛？那美国不知道吗？美国不了解你郑丽文的立场吗？你到了美国以后，你还继续讲这些言论，那你这些言论都是跟美国目前这些官员他在为台湾努力在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立场嘛？那我美国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可以说都是实际上涉入台湾事务的中上阶层的官员。他每天努力在思考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来吓阻中国的攻击。然后我们也至少在美国没有宣誓不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以前，美国这些中上阶层的官员当努力在思考，一旦中国打我们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嘛？他一定还是要预设这个选项，就是一旦中国打台湾，美国要怎么派军队来帮我们台湾防卫这个选项。那结果你郑丽文来美国，你是在讲啊，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川普不会来救我们的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是美国的好盟友，我们不会让美国派军队来帮台海作战。你这个都完全跟美国目前的对台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嘛？那自然而然，美国当然对你没有兴趣嘛？美国觉得来听你这些以美论观点干什么呢？讲明白一点，你郑丽文过去5年10年，你在还没有当党主席以前，你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单讲就 nobody 就对了。讲难听一点，他卸任立委以后，他其实是就是一个名嘴而已嘛。那他在政论节目里面所发表的种种的以美论言论，AIT 美国在学早就清清楚。

0: 度掌握住了嘛，哪里你会不知道呢？那 AIT 知道，当然会回传给美国的政府，好，不管国安会和国务院嘛。那今天你郑丽文，你到了美国前十天进华府之前，你如果说能够把你言论做一个修订，那或许美国政府觉得有跟你沟通、好交流的一个需要。但是你到美国，你还是延续过去那种以美论观点。那简单讲，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你郑丽文来我美国，你是在踢馆的嘛？你不是要来跟我这个美国来去进行一个讨论交流的嘛？甚至讲明白一点，你讲那些以美论观点，那都是呼应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立场的一个观点嘛。那习近平对台湾立场的观点，我美国哪里需要你郑丽文来跟我讲的？我前天我川普直接跟习近平会面会谈的，美国对于习近平的对台政治立场，美国了如指掌嘛，哪里需要你郑丽文来跟我讲呢？那这种状况是要讲明白一点，那我美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何需要跟你来进行一个互动呢？
1: 所以说，我想的确哈，就是美国，这次的确，陈如昌、石明兄所谈的，就是，美国真的是对于郑丽文的这个待遇啊，是给予一个相当的一种矮化啊。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谈到，就是他这次既没有见到那个美国国安会的官员呢，那似乎是跟美国国务院科室级的就是 desk officer 的这个官员会谈呢，那位阶等于是非常低啦，等于是类似科长级的啊。那这点我想是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啊。那另外就是郑丽文说他见了10位国会议员，其中一位是视讯啊。那目前公开的是仅有6位啦，所以说另外还有3位不知道是谁啊。那其中呢，媒体有报道是说有一位啊是众议员，他是在国会的电梯中被郑丽文随机遇到，而郑丽文向对方要求合照却早早拒绝啊。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啊。那在郑丽文返国之后，在17号的时候呢，他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媒体就询问啊，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郑丽文的表情非常尴尬，而且甚至出现了结巴的状态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自己这样解读啦，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想郑丽文她到美国国会坐电梯遇到一位国会议员，她如果拿出名片，然后表达自己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主席，我不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会拒绝合照。如果他不认识郑丽文的话，因为这个基于礼貌嘛，就说我想在美国国会没有人不知道台湾吧？那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那你说你是来自台湾最大的反对党的党主席，我相信美国国会议员是会愿意跟你合照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合照？我认为这位国会议员是知道郑丽文的，就我认识你，而且我知道你的言论，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我也知道国民党最近以来的一些路线，甚至他也知道你郑丽文去了北京，刚刚访问见了习近平，所以说他拒绝与郑丽文合照，这是我的研判啊。好，因为我想如果这个国议员不认识郑丽文，那你拿了名片都出来了，我想照个相无所谓啦。可是这位国会议员应该就是认识郑丽文啊，所以他拒绝合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新闻怎么会流出来？我想这个电梯里面大概没几个人吧，就郑丽文跟他的几位随员，那当然可能在电梯里面巧遇了这位国会议员或他的助理。那如果今天这位国会议员不认识郑丽文，拍个照也就算了吧，他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新闻外露吧。而这个议员是知道郑丽文，所以他不但拒绝合照，而且把这个讯息啊对外释放。因为我认为会释放出这个讯息，就是电梯里面那几个人嘛。里面那几个人有谁？郑丽文本人不可能嘛。那我相信他的随员大概也不可能嘛。袁建生啊，他的这个国民党前驻美代表，后来马英九2008年当上驻美代表的袁建生，大概也不会啊。所以我相信那个郑丽文的随员，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子，离心离德啊，把新闻都对外释放。那最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位众议员或者他的助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因为郑丽文目前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哦，表示这位被郑丽文列为10位。这个相遇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位电梯巧遇这一位啊，他给郑丽文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动作啦。 你想看，当郑丽文想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合影一张？对方是 say no， 哇，那个场面，我想那个电梯里面是已经冻结了，好，冻结了，像跟北极一样啦。所以我不晓得视频兄你怎么看，就说郑丽文如果他我们讲的这个对电梯的巧遇是如此情况之下，可见郑丽文在美国国会啊是声名大噪啊，而且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但是这个声名不是好的名声啊，可能是坏的名声，不然你怎么看？
0: 不，我相信美国在台协会一定都会把一些好郑丽文要去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好或郑丽文的一个政治的立场，好告诉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所有的一个好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所以今天或许这位议员他可能之前也曾经被邀请，被国民党邀请，是否可以跟郑丽文进行一个互动参访？但很明显的，这个议员拒绝了嘛？那为什么拒绝？那当然是他已经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立场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嘛。那既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立场，那在定义上，哈、哦，这个偶遇巧遇，哈、哦，那自然而然，我当然知道，哦，你为什么要跟我合照的目的是什么嘛？那我当然我不愿意说被你利用，然后因为这样子跟你合照，然后就被你拿来说去做一个哈、哦、这样子一个夸张的渲染，说好像我又见到某一个国会议员。所以基本上。哦、这个郑丽文本身、哦、他只能讲说他本身他已经是、哦、这样子的一个讲明白一点，就像、哦、一个美国电视、哦、主播所讲的嘛，他是北京的人嘛，他是中国的人嘛，他是北京派在台湾的一个中国的人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立场，我相信美国那些国会议员也都很清楚嘛。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很明显的他当然了解郑丽文的立场也是跟我美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背道而驰矛盾的嘛。我何须要跟你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合照呢？
1: 对，的确刚才其实视频中所提到，就是其实郑丽文这次在出发前啊很高调说不排除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他讲的很就是他见了习近平之后，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高光时刻了啊，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川普啊。但是呢，结果到了华府，不但行政单位拒绝见面，而且国会议员呢、啊，也对他提出了当面的质疑啊。那刚才视频兄也提到，就是说他可能误解了川普的一些说法啊。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在5月16号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我们来独立吧，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郑丽文认为他的论点、啊、跟川普是一致的。郑丽文反台独嘛，他认为川普也反台独嘛。然后他郑丽文说
0: 不刻意扭曲嘛，
1: 对，
0: 川普说我不想，
1: 对、
0: 啊、然后我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去宣布、啊、或支持去走向独立，
1: 对。
0: 但这个还是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的概念，
1: 对。
0: 这跟反对台独是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意涵的，
1: 对。不支持就是说一个比较被动的。
0: 比较消
1: 极消极的，
0: 好，就是说今天我认为说我不想说去支持这个事情，
1: 对，
0: 但要不要这样子台独，那我想拜登总统讲最好，那是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我只能说以我美国立场，我不会说去努力积极去促使你台湾去独立或走向独立去宣布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独立，那是你们2300万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这不是我美国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拜登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我们决定，这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对、哦、
0: 那我只能说我美国我不会说去积极去做促使你走向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走向独立，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嘛，
1: 对对，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我不希望看到，并不表示他反对。
0: 对 对, 对，反对会带来说我会做一些事情阻止你走向这条路线。
1: 对, 对、哦、反对
0: 就是他川普只是说我不想看到有人想要搞台独，想要走向独立、宣布独立嘛。那这是不一样，跟不会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嘛。那的确，我们台湾一些那种以美论的人，哦，是一些统派的人士，故意把他讲哦哦，美国是川习会。美国也都附和习近平讲的、哦、川普也都附和习近平讲的都要反对台独、然后什么反对台独现在变成是一个台海共识、这根本就是刻意的夸张扭曲，
1: 对，
0: 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讲过任何一个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其实这是想说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跟他太太离婚，我不希望看到，但是呢，离不离婚是你们的事情啊，这不是我可以决定
0: 的。我经常用的例子是，比如说我的女儿，我女儿要跟一个男生结婚，啊，我不喜欢这个男的，我是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
1: 对，
0: 但我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但 跟我反对你跟他结婚，
1: 嗯，
0: 这不一样的意思嘛。
1: 对，
0: 我只是说我不支持，我觉得这个男生我不喜欢，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但我不会说去好像。

0: 要阻止你。你如果说我的女儿，她还是坚定决定要跟这个男人结婚，那这是她的决定，她的选择，
1: 对，
0: 她为她自己负责。
1: 对，
0: 但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嘛。
1: 对，
0: 啊，我如果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那叫做反对。我
1: 对，
0: 反对你结婚，我听明白讲，我反对你，你就不给他结婚，对不对？我反对。
1: 对，对，
0: 但是我只是讲，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人结
1: 我不
0: 婚。
1: 支持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就是说你结婚，你们要结婚，这是你的事情。你结婚，我不一定会祝福你，我可能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啊，或者我可能不予祝福，但是我不会去阻挠啦。
0: 我不会去阻
1: 啊，
0: 挠。
1: 例如说阻挠，就是说，哎，你们要结婚，我跑去户政事务所阻挡你们。
0: 对，主要那才是反对的意
1: 或
0: 思
1: 者
0: 嘛。
1: 说啊，你婚礼的时候我去闹场
0: 是啊，
1: 啊，
0: 是
1: 或
0: 啊，
1: 者我
0: 是啊。
1: 去阻止这个婚礼的进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的
0: 啊，
1: 概
0: 所以
1: 念
0: 反
1: 了。
0: 对跟不支持是不一样的逻辑了。
1: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果然就是诚如很多人士所提，他在其实包含呢、啊，包含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啊，都讲说他在国际关系上的涉猎啊是相对有限的啦。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知道，美国的立场，川普的讲法是说我不乐见，我不想，只是说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我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积极的去反对，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0: 不，我觉得曾立文他在做的，他是要刻意的扭曲，
1: 嗯，
0: 而刻意的扭曲，这是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这对于美国人而言，美国人现在是好，我跟你互动交往，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一个真诚，但你不能够刻意扭曲我所曾经讲的一些言论，然后你把它夸大扭曲，这个会让我对你失去信任。而美国人这种西方人，他基本上一旦对你失去信任，他基本上就对你没有兴趣，不会想要跟你互动交往的。
1: 所以说这个的确了哈，这种外交上的磁力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的啦。就像美国跟中国建交，1979年的建交公报啊，这美国是理解到一个中国的这个。
0: 认
1: 政
0: 知
1: 策认知
0: （acknowledge） 是，
1: acknowledge 就是我认知到，
0: 是
1: 就是说你说一个中国，我认知，我尊重啊，我理解你的说法，那不表示我承认啊。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在外交上这是非常细腻的，你可以说是咬文嚼字，但
0: 没
1: 是
0: 错，
1: 它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东西。
0: 没错。
1: acknowledge 就是我好，你说什么 OK，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知道了啊，但是呢，不表示我承认，我接受
0: 没错，
1: 哦，哦，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0: 是。
1: 哦，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连赖世葆委员他自己在公开的节目上都说，他认为郑丽文对国际关系是不理解的，啊、哦，但我也很讶异了，因为他也在这个牛津大学，应该是牛津大
0: 剑
1: 学
0: 桥，
1: 剑桥
0: 是
1: Cambridge，他拿过到这个国际
0: 硕
1: 关系的
0: 士，
1: 硕士
0: 那
1: 啊，
0: 他剑桥的博士候选人，
1: 候选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实务的经验啊，哦，理论上可能他有学过，但是实务上，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在外交我们说是一个艺术。就艺术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不点破，而且它维持了一个模糊空间。那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故意去说，哎，你川普说我不乐见看到有人搞独立，说难听点，川普也没说谁搞独立啦，记者是问台湾嘛，但是不表示他反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认为说，哎，我反对台独，川普也反对台独，我反对，我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美军为台湾牺牲，川普也不希望，所以我们两个是亦步亦趋啦。我们两个是并驾齐驱啊！这个说法是他完全误
0: 就是
1: 解
0: 刻意
1: 了
0: 扭曲，
1: 哦。讲刻意扭曲是比较严重哈，
0: 我真的觉得他刻意扭曲，他是故意的。
1: 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他认为他讲的是跟川普一样的话，他为什么他到美国去获得的接待是如此？如果他真的是说美方美国国务院认为说，哎，的确你跟我们川普总统讲的是一样，那我当然是高规格接待你啊，我也可以用副国务卿接待你啊，跟蔡英文一样啊，那为什么连副助理国务卿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官员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大楼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显然他误判情势了啊！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呢，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哇，两个人聊的时间呢，已经是节目的好几倍。因为呢，聊到了抖音这个话题啊，哇，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啊，真的是停不下来啊。当然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文哥现在呢，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来了，而且每一天呢，也大概都会贴一则贴文，这些贴文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关联了，对不对？
2: 志毅呢，引领我走了一趟抖音的康庄大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啊！我是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在讲啊，所以每次录这个节目呢，15分钟，但是呢，我们互动、了解，其实都是偷学了啊。从志毅他走入抖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那我就是说担心呢，志毅跟我要学费，但是呢，真的很开心，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志毅没有跟我要学费，而且呢，都把很多呢他这个跌跌撞撞的所体验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心得呢跟我做了分享啊。那当然呢，就现在呢，过去可能觉得岔翅难飞啊，现在呢，质疑帮我装了两个翅膀之后呢，也许我可以一飞冲天也说不定了啊。那确实抖音的这个平台呢，进去了以后，如刚刚质疑所说的啊，每天呢我都会放个东西进去，放个东西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总觉得说，哎，如果你这条路走了上去了，那你不啊、用一个东西呢间接的跟大家做一些问候的话呢，恐怕日久啊，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店到底开张了没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手边的素材呢也不少了哦，就过去的时间里头也跟志毅分享过，正大志毅呢也给我机会在这个直播当中用这个声音看得见哦，来呈现很多朋友们过去跟我们在声音互动的时候所累积的一些好东西。那这些素材呢，正好可以透过抖音这么一件可以成片的一个容易操作的状态之下呢，把它做一些呈现，甚或是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呈现呢做一些保留啊，所以呢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好哎，所以就开始呢每天找一样东西，每天找一样东西呢来做呈现。所以现在呢我的抖音经营呢，基本上先抓住的就是志毅为领航的，用声音看得见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跟大家交流了哦。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感动到长期以来我们在，也许是一种疲态吧，我们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有一些心得的分享呢，有一些讯息的呈现啦，但是好像越来越沉寂啊，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呢在微博反而是比较少的，那更不用说我们这个短波的声音呢，可能信件的那种余焰的往返的回馈呢，那又更不是那么立即了。可是回到抖音平台，这些老东西呢却产生了一种新感觉出来了，或者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些老东西的下面呢开始做起了一些回忆啦啊，也或者是呢追溯过去的一些个美好啦等等的。哇，那些文字呢讲真的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觉得哦，原来过去所播的这个声音的种子呢还是留存在很多朋友的心底的。所以您知道吗，除了声音看得见之外呢，我开始心里头有一个莫大的压力了。这个压力就是说，哎，很多人跟你留言啊，说过去如何啊，现在如何啊，可是你总是呢点一个红心就这样回应过去了，恐怕太敷衍了。所以我又开始自我壮大起来，我说呢，诶，那是不是呢也能够有一个声音的回应啊，也就是就这些留言呢，你说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回去呢，恐怕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0: 一些声音的回应，就每一个朋友的留言呢，就好像志毅在做听众信箱一样，我们来做一些回应。但是呢，这个声音又不能太长啊，太长大家大概没有耐心听。所以呢，也许在未来的时间里头呢，我抓个几分钟、三五分钟的时间呢，来回应这些留言，把朋友们真挚的这些留言我还没有回应到，把它补上。哦，所以这个是大概到目前为止啊，抖音所带给我的启发。
1: 哇，真太厉害了！文哥现在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可以把自己呢做成一个大明星，以后呢就不用再贴什么刘德华啦、张学友的照片。
0: 哎，我有贴谭志毅哦，
1: 但那一则的这个按赞数就少少的啊，所以贴我没有用啊。
0: 哎，我觉得呢，这个是叫做有志毅的引领，然后我在旁边呢，自己呢也走上这个，你说踽踽于途绝对不会的，因为有志毅提供这些宝贵意见，有朋友的作伴啊、哎，大家连接起来呢，真的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努力呢，把这个抖音呢。拉出一些张力出来，所以要跟志毅讲的，哎，我还有宝。在过去的时间里头，我真的也很谢谢我们的，在过去我们叫做听众服务组了，那现在叫做受众研调组呢，他帮我把的一些个老的声音呢，给转为数位化了。所谓的老的声音呢，是包含在过去，最主要的，我跟这个沈婉呢所做的这个中国新亚洲情的东西，那我觉得里面有好多好多宝贵的资料，包含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开听友会，会在中国新亚洲情呈现，包含呢我们创造出一些个语言对话的趣味的东西呢，会在中国新亚洲情里面出现。那我就打算呢把这些节目一小段一小段的啊把它剪下来。那也许呢也是一种啊，不管是声音的保留，或者是声音的再呈现，或者是声音的再回味啊，这也是另外一种拓展啊，但是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功夫了。所以理想很崇高啊，但是呢实际上体验呢又很骨感。
1: 所以文哥已经想到了很多赛道了，就是诶每一个跑道呢可以跑出不一样的火花哦，搞不好以后呢文哥啊就变成了大网红啊。
0: 也许呢听众朋友呢在此中的这个航道者会讲呢，这个很正常啦，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呢，就拼命想把车子开出去，就好像我们刚开始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我充满了这个无限的热劲啊，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就好像吴瑞文现在呢走到抖音了，虽然呢人家讲说80岁学吹鼓手，哎，我呢还不到80呢，但是也差不多了，我也在学抖音，我就开始觉得呢我要吹哆瑞咪发嗦啦西，然后呢我要吹多少的那个高音，哎呀，这些呢都必须要实践出来的才是最重要。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在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40美景为春日，四季的美景呢，春天是最美好的，也确实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您在台湾呢，有经历过一天有四季呢，其实也蛮好的、啊、天气的这个变化。但40美景为春日，一世能狂变少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投入，那你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些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就在用靠这个一世能狂呢来治疗我自己呢即将要老化的退化的状态。
1: 哇，这文哥认真的玩抖音下去呢，以后就返老还童了。
0: 那纯哥算什么呢？
1: 纯哥已经被我们抛得很远了，好不好？大哥不接触这一些的。
0: 他就继续去走他的西班牙朝圣之路吧。
1: 是啊是啊，其实啊、哦、玩抖音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真的是跌跌撞撞啊、哦、真的其实觉得自己很认真，但是绝对不一定因为你认真而会有成果啊、哦、这是我在抖音呢最近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心得。而且呢你会觉得我很认真的做了一则贴文，那这个贴文呢它不见得会有任何的起色，有的时候你是不经意呢去做一点充数的资料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它的效果特别的好，所以都是在摸索当中啊。这当然了，我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呢很多私底下会跟志毅来提供一些讯息啊，比方说敬自己一杯白开水，他最近呢就私讯志毅说其实呢在抖音上他也是可以放长篇的内容啊，还特别截了别人的图给志毅看啊。

0: 确实，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是很单调的一个画面哦，然后可是他们要讲的文字就会像那个卷轴一样不断的卷出来啊。那当然，这个就可能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影音的软体的使用啊。那目前我还不会，那但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会去找就是教学的一些视频啊，来看看啊，也许有人教学的话，我学会了，我也可以来试试看。而且我知道，就是小笨熊之超也有把我的央广即时通呢放在抖音上哈。那我想说，他放了我就没有再放了啦哈，因为不然赛道太多的时候呢，抖音可能也不知道我应该要走哪一个方向去哈。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懂了，我知道怎么做，再开另外一个账号也是可以的。那还有呢，他也提供了，就是他发现呢有台湾人在抖音里面开直播，而且他们很认真哦，还特别进了这个直播间去问一下这个直播主说，你是在台湾开的吗？对方说是，我是在台湾。哇，他们也很高兴啊，就把这个讯息告诉志毅啊。其实我在抖音里面也看到不少的台湾人有开直播，我也发现了，但是我也试着自己去开直播，他就是不让我开。当然了，我想他每次上面是说必须要提供就大陆的居住证。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些台湾人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才刚刚进抖音，就好像呢我刚刚进微博的时候等级不够，他们也不让我开直播嘛哈，可能要熬一段时间，他觉得我在这边呢表现的还不错，就愿意给我开直播的机会。但是目前为止我真的不行啊，我是几乎天天都在试，所以不是我就是好像却步了就不管，那只不过呢还是在摸索当中啊。那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像红湖黄家口啦，或者是敬自己一杯白开水啦，小笨熊之超啊，这样子有一些讯息的时候呢可以丢给志毅啊，让我能够知道说也许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就速度会快一点，也不会一直那么跌倒了，哪天跌久了怕他受伤太重也爬不起来，真的就不是好事情。
1: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呢有志毅在前方真的很好。当然志毅有这么多好朋友呢，有经验的朋友呢来提供这宝贵的经验，也是更好的一件事情。我说有志毅在前方很好，是因为志毅现在走的路呢正是我未来的要跟着他踏步前行的啊。那为什么每次上节目之前他所提供的一切意见都很宝贵，为什么在节目交流当中呢我们要告诉朋友们如何在各种领域当中去做拓展，除了短播之外，除了微博之外，除了抖音啊，现在在努力当中，就是要告诉朋友们，我们心中是有您的，您是我们伟大的红太阳啊！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台湾的讯息，把我们的一些所思所感，跟您的这种情感呢，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算是没有那么严肃了啊，至少呢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讯息提供当中呢找到一些资讯，一些乐趣的资讯，那就是一个交流的美好。所以呢志毅您继续跌跌撞撞吧。我继续紧紧相随。
0: 好，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到了抖音呢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使用的名字啊跟微博呢都是截然不同的。那有些人一样，比方说像泥娃娃，那我一看就知道了啊。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内容的关系，比方说小笨熊之超啊，他的这个声音我认得，所以他教孩子念唐诗啦宋词啦这些呢我大概就可以确定他是谁。但其他啊，还有人私讯我说志毅姐你猜我是谁，这天哪我怎么猜、啊、
1: 有人跳出来说我是蒙面侠，蒙面侠你是谁，结果蒙面一打开原来是马哥。
0: 其实说到了马哥啊，就是我们天马老师，他就是有私讯我说啊，这个就是我，那这个我就可以知道，后来我就可以在上面帮他改名字，就是我后面有挂号就是这个是天马老师，所以以后呢他的东西跳出来我就知道这就是天马老师。但其他的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还真的不知道谁是谁。
1: 亲爱的朋友希望您呢能够用各种不同的途径显露您的身份，让我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呢能够更贴切一点啊。所以呢这个一路走来呢大家所共同的一个盼望啊，希望一切都美好，在抖音，在微博，在我们央广的短播平台一样是如此的。
0: 好，我跟文哥一起继续加油了，谢谢文哥。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好的，刚刚听到这一段呢演奏曲啊，真的是非常具有这夜晚的气息，因为呢这就是一样的月光。其实说到了这个月光啊，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创作人他们发挥的题材，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很奇怪啊。白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理性，然后呢到了晚上，照理讲呢应该是比较感性，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思路就会跟白天不太一样，反而呢在晚上的时候创作的灵感会特别的多。
1: 对，其实没有错，因为呢月光呢在我们心理学里面呢一直以来都是跟日光相对的哦。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很多的心理分析论里面都有提到，比方说各位如果您喜欢荣格心理学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呢日跟月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哦。那日呢它是一个热情的外放的外显的这样的一个呢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象征。其实月光跟日光呢最大的差别就来自于温度还有它的色调。我们都知道呢日光是一个炽热的，而且呢有一点点黄黄的感觉，还有活力的感受，是因为它有暖色系的光。那月光呢因为是月亮反射了太阳光，所以呢其实它是这个岩石的冷峻的色彩哦。所以呢就像志毅刚刚提到的，当月光洒下的时候，其实人的整个的精神状态都会改变哦。因为呢我们会被迫沉静下来，而且呢月光在这个皎洁的月色在黑暗的夜空里面所带来的效果，那个凸显性又很强。所以其实呢我们最有趣的就是月光虽然很平静，但是发生在月光下的事情保证都不平静，比方说狼人啦偷情啦

0: 都在月光下才会发现，因为狼人不会看着太阳就跑出来，对不对啊？偷情也不敢在大太阳的底下呢，就在花园里面搞起来，反而呢，月光在一片黑暗的这个保护之下呢，会把人性里的理性跟感性做最激烈的一个激发。
1: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可能日光所照耀的情况之下是很适合劳动力的人，就会觉得诶，这样子的一种正面的感觉会让我们好像劳动力特别的强大，可是以创作力的人来讲就非常的适合在晚上来进行了。比方说我们知道很多人写稿子啦，创作音乐啊，都是要熬夜的耶。
0: 对，因为呢当外界都一片寂静乌漆嘛黑的时候呢，其实月光又带来一个呢专注力提升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着它，然后呢觉得很亮，然后呢只有一个光源，这种感受性呢是非常有趣的哦。
1: 是啊，像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呢，一样的月光，我觉得光听这个名字呢，它就非常的有心理的层次感哦。因为月亮呢始终都没有改变，可是呢人的心情会不同。比方说啦，我们小时候呢很喜欢看月亮，或者是当我们失恋的时候看月亮，甚或是呢在深夜孤单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月亮，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一首的一样的月光呢，它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感受得到月光，它就是带着一种安静柔和，还有一种微微伤感的情绪啊。那今天呢既然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开场曲，所以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月光照见心事。对，就好像呢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跟太阳说，但是呢我们会想要呢跟月亮说。
0: 对，跟太阳说感觉好像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感觉太阳好像是遮不住嘴巴的人、
1: 没错。好，那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好，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月光照见心事，所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跟月光有关联的音乐作品，而且今天的这个作品的宽度呢我们拉得很大哦。首先来听的是古典音乐啊，那要开始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呢就是贝多芬非常有名的月光奏鸣曲啊。其实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呢，他们算是一个标题音乐啦，并没有呢就是一开始说啊我要为月光来写奏鸣曲。
0: 对，所以呢真的不是先有歌名才有歌曲，可能呢就是这个音乐创作出来了，越听越听诶，感觉起来好像应该是这个，然后呢大家呢也不能叫以讹传讹，而是一种呢共同的心理感受，然后呢让这首歌成为了这个名字。
1: 没错，因为在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乐评者，他就听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音乐呢听起来就像是月光洒在湖面上的一种意境啊，慢慢的就流传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这首就是月光奏鸣曲。
0: 对，所以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曲名呢真的非常的有趣，可见呢古典音乐真的有很多共同的连结的部分，而且是大家都认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哦，因为呢古典音乐它没有歌词啊，那在这样没有歌词的乐曲呈现上面呢，所有音符旋律节奏才是这首歌的灵魂，而这些呢是非常主观的感知经验。那为什么所有人的主观都觉得这首歌是月光呢？可见它背后的月光成分真的非常的浓呢。
1: 对，就像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都会特别强调，音乐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心理密码，因此呢在这首曲子当中呢，它其实要强调的月光不是那种浪漫的明亮的月光，而是呢有点像是在阴影里面的月光。因为呢在贝多芬的这首曲子当中，他用了很多缓慢的三连音，就有点像是月色下的湖面的一个波动，然后呢他用了比较多的低沉的旋律，就好像呢一个人呢在黑夜里面呢慢慢的去思考一些事情。所以这首曲子当中的月亮呢并不是一个装饰，而是一种心理的场景，包括了像是夜晚啦、孤独啊、回忆，还有难说出口的情绪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乐评很厉害，就抓到了这一点呢，就把那个月光两个字点出来之后，大家说，对，就是月光。
0: 对，所以呢，可能也有一种定锚的效应哦。可能呢，有些人觉得，这有点像是星光，但是呢，没想到乐评的文字能力更好，好吧，那我就认同也是月光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一首曲子的成功，有时候乐评也是蛮重要的。
0: 没错、
1: 好，那这首曲子呢，真的，一听就会有疗愈感啊。最主要呢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过，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情绪呢，但是在贝多芬的月光当中，它其实并不是急着要把悲伤来解决，反而是允许呢你的情绪可以慢慢的浮现啊。因此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也就能够呼应我们的心理，它才能够流传几百年嘛。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月光奏鸣曲。

0: 好的，刚才的贝多芬呢是在18世纪的时候所创作的月光奏鸣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呢是德布西的月光。那德布西的月光呢，它就比较接近快要到20世纪，它算19世纪末的曲子，所以在古典音乐的风格上来讲呢，它的这个改变性也蛮大的，所以德布西的月光呢跟贝多芬来讲又不太一样了啊。那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德布西呢，他也比较特别啊，因为他呢算是在这个印象派时期的一个音乐的创作者，所以他的音乐呢会比较去强调就是光跟影，并不是呢真正这个旋律要去怎么设计，所以在音乐的设计上来讲又不太一样了。
1: 对，没错，其实呢德布西的月光呢更让人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光亮的感受性啊。那就像刚刚志毅提到的，在这样的一个印象派的所有的艺术氛围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当时的这些艺术创作，不管是我们是剧作、音乐，甚至是画作，其实都开始融合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所以呢，甚至呢，你在听一段音乐的时候，也许脑中可以呈现出一幅画作来。那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音乐铺排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到这个意识的模糊感受，也就是呢，不是那么单纯的给你听觉感，在你听觉的过程中呢，去激发你的视觉因素里面的跳动。那这种视觉因素的跳动呢，就能够带来我们脑中依稀的跟这个创作者呢看到同一幅画的感觉。
0: 真的，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音乐家有些人呢，他们的联觉的能力都特别的强大。其实我觉得德布西也是如此，因此呢，他在这首曲子当中比较重视的是音色跟空间感啊，就像戴老师刚刚讲的，有那种模糊的效果。跟古典时期，就像贝多芬呢，会比较强调旋律线的一种主导是不一样。所以呢，如果真的来比较的话呢，感觉贝多芬的奏鸣曲是比较像是一种真实的孤单，可是呢，到了德布西的月光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情绪呢它是漂浮的，生活是有一种夜晚幻想的感觉。那贝多芬讲的是情绪，那德布西呢讲的月光呢就更多的是气氛了哦。
1: 对，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德布西的月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是月光照见心事。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也用月光这样的主题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分析嘛，当时我就问过戴老师，对啊，为什么我们只会跟月亮说心事而不是跟太阳说心事？
1: 对，因为呢，月亮给人的感觉呢，当然就是在这个漆黑的夜晚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哦，所以呢，就给人的一种感受性，就是可以守密，尤其晚上嘛，感觉这个夜幕笼罩，那我们呢就拥有了跟月亮私密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像隧道这种感觉，甚至像传声线一样啊。那我觉得呢，之前我也曾经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当时我人在日本念书，然后呢，当时呢，这个自己的女朋友已经回台湾了嘛哦，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约好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呢一起看月亮，
0: 那就
1: 说呢，
0: 好浪漫哦。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时候呢视线会共同在一个极远的地方呢有一个焦点，哎，月亮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千万各位要记得不可以看太阳哦，这样你眼睛会烧坏哦，对不对啊、哦？看星星的话，你又不知道满天星斗看的哪一颗有没有对到，那看月亮是最准的。
0: 真的，而且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跟太阳说心事啊，那太阳可能过没多久就把我们的心事好像去讲给别人听了，
1: 对，因为全世界都拍得到嘛，对不对？
0: 对，
1: 都会被照亮。
0: 因为你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很热情，然后喜欢分享，但是月亮不一样，月亮感觉好像是我可以独享，
1: 是
0: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我觉得也很特别，叫做《蓝色月光》。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不太会用蓝色来形容月光，一般来讲我们会说黄色的月亮，或者是银色的星空之下，很少会说到用蓝色、欸、
1: 对，其实呢，蓝色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月亮的颜色呈现上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哦。我们知道呢，月亮的光谱呢，大概偏向一个比较银白色，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血月，也就是红色月亮、
0: 哦、对对对。
1: 那红色月亮呢，其实是月全食的时候呢，因为呢地球的大气层呢折射了一点太阳光啊、哦，那这个红色光谱呢就照到了这样的一个月亮上，让月亮下好像流血一样，整个变通红的感觉、哦、所以蓝色月光呢，某种角度就形容稀奇的、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反而更能够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会用蓝色月亮，当然呢一定就是创作者他一定有什么样的内容想要表达的、啊、这是呢就台湾的音乐人许曼选他的创作，他收录在他2013年时候所发行的《弦色流转》当中啊。那这张专辑呢，算是台湾第一张呢以古筝来当作跨界创作核心的概念专辑。这里面呢，融合了古筝、琵琶、扬琴，还有一些东方的传统乐器，跟世界音乐还有新世纪音乐的融合。所以我们听到的国乐呢，不再是传统的国乐，而是能够呈现出更多现代、更具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啊。所以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呢，还获得了金曲奖的传艺艺术类的最佳跨界

0: 音乐专辑的肯定啊，甚至呢还入围了这个美国独立音乐奖的最佳传统世界音乐。可见呢，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对大家来讲啊，它真的是一个创新而且是有意义的作品。那这一首《蓝色月光》最特别的部分呢，它不是在传统的中国的月亮当做一个意象，而是带有一种现代夜色感的东方音乐。而且呢，许曼选他也没有把古筝限制在古典的框架当中，反而是让古筝呢有点像是电影配乐一样啊，描写就是深夜下月光的那一种情绪的流动。这边就强调了，现在的音乐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什么旋律美啊，事实上呢，它是跟我们的情绪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而且让大家一听就非常的有感觉。
1: 对，没错呢，现在的音乐创作者呢最在意的就是呢对方能不能听懂我的创作意涵啊，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的情绪的同理啦、共感啦，甚至呢是一种共同去编织一个音乐情绪的感受。
0: 没错，所以呢在《蓝色月亮》的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更多重视气氛的营造，它的旋律啊还有速度呢都是比较偏慢的，也是比较柔和的，音符跟音符之间呢也保留了大量的空间，所以呢这个留白的部分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很密集的把它联合在一起之后，你反而会觉得这个夜色呢它就不是那么的单纯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曲子对于疗愈的人来讲，它真的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情绪空间。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蓝色月光》。

0: 好，接下来呢，这一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李星云，他在《月光薰衣草》这张专辑当中的《月光河》。那我们知道李星云这位音乐家呢，他最代表的就是疗愈系的音乐创作了。那他也长期的活跃在电影的配乐、广告音乐，还有新世纪的演奏的领域当中。那他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是有情绪的流动。那这一首《月光河》呢，其实他最迷人的地方呢，并不是说单纯的月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而我们听到的是一种比较温柔、流动还有安静的陪伴的气氛。像这样的音乐呢，虽然可能不是说一听会让你觉得多么的震撼，但是你不可否认它好像就是可以抚慰我们的心情。
1: 对，其实呢，月光河最重要的在于河这个字，我们都会发现呢，跟日光这一种非常直接晒到的这样的一个好像速度感很强的光线来相比呢，虽然光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人们看到月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月光是缓慢的，那跟河非常非常的合致哦。怎么说呢？因为呢，通常一般来讲呢，河的流速，尤其河这个名字，感觉是广阔的，感觉是宽广的啊、哦。那这个河呢，就是慢慢的流，而月光呢，是慢慢的倾泻而下。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呢，就会让月光河这样的一个音乐呢，带给大家非常慵懒的感受。而且我觉得呢，月光河给人的感觉，好像坐了一艘小船在河上面赏月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哦。那随着这个河面的飘荡，然后呢，再看着月光的缓慢的移动，这感受性呢就会建立在完完全全的画面一样的感受。
0: 真的，因为我们前面所听到的月光可能都是在一个定点来欣赏这个月光，但是既然有了河之后，就像戴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坐在船上来看月亮的时候呢，它是会有缓慢的移动，而且从小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走到哪，月亮都可以跟到哪。
1: 对，这个就是一种月亮移动错觉哦。不过呢，讲到月光河，我倒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跟各位分享。那时候是戴老师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日本呢很有趣的，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中秋节是过国历的哦，所以不一定碰得到月亮的这个满月。所以呢，我在留学的过程中，刚好有一年碰到满月。那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着我的日本朋友呢，在这个我们仙台那边，刚好也有一个地方，就坐这个船可以往下慢慢滑下去的地方呢。然后呢，我们在那边船上呢来赏月。结果呢，日本人的赏月呢，其实好热闹、哦，唱卡拉 OK 啦，
0: 是、
1: 啊，对啊，然后呢吃很多的料理啊。反而那是我印象中呢，月亮完全不存在的一次赏月，因为我们都在吃东西，然后呢，通通都在非常开心的唱歌，但是呢，远远的望着这个河面上月亮的倒影，真的是蛮浪漫的呢。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来创作音乐呢，是相当的成功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月光》。

0: 光下呢，你的心情呢可以慢慢的被这个月光呢给带走哦。这就是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相关月光的音乐作品啊。那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安排是什么曲子呢？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哇，一定要来播《城里的月光》咯。
1: 没错，这首歌曲真的是许美静最最最代表作了。
0: 对，
1: 因为呢，许美静的声音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的轻柔哦。而且月光通常不太会形容在城里，我觉得城里的月光给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感受，就是通常我们都会用野外啦、树林、森林、河流啦来去形容月光的这个照耀的地方。但是城里的月光这个最奇特，就是通常我们都觉得城里的人不太看月亮，因为太多的高楼大厦啦，太多的这个凡夫俗子的杂事，一定会让大家呢非常的烦忧。而城里的月光呢，反而会像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照拂的感受，让城里的所有的这些纷杂的人士呢，回到一个平静的地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创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城市跟月光本来就是一个两种不同的世界，城市代表的就是很忙碌很孤单，也可能有一些压力，但是呢在月亮它象征的就是安静陪伴还有情绪。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正打动人心的就是它让人在繁忙的都市当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有一丝的温暖跟安慰。尤其歌词当中提到了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这不是太阳哦， 是月光才能够把你的梦照亮。
1: 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在太阳底下才可以有这个梦实现的机会嘛，因为我们呢充满了活力，很积极的去实现。但是呢，其实城里的月光呢，他做的事情最有趣哦，他只是把梦照亮，但是他不会强制你一定要把梦实现。所以呢，当梦被照亮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场景就温暖起来了。
0: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就算没有成功也没关系，
1: 对，就照亮了就好了嘛。对
0: 对，那当然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都是许美静的演唱的版本。今天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他们用乐器来演奏的版本啊。那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呢，他们长期都是用跨界古典音乐还有室内乐的方式来呈现音乐作品。他们很擅长的就是把流行的旋律转化成呢具有古典质感的器乐的作品啊。那他们的音乐呢，不只是去把这样的旋律给演奏出来，而是透过他们的弦乐呢还有空间感，重新的去诠释歌曲当中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演奏版的城里的月光呢，感觉会更像在深夜里的内心的一个独白啊。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原本是有歌词的作品，可是转化成音乐的呈现之后呢，带出更多纯粹的情绪空间。当然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月光照见心事当中音乐处方签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曲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首城里的月光的乐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2: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猫咪，
2: 一起乐活深呼吸。
3: 大家好，我是治理科技大学副校长林国龙。治理科技大学近年来推动永续校园，并不局限在环境保护，而是从环境永续、社会永续、治理永续这三大面向全面的逐步推动，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兼具智慧化、韧性化、人本关怀的永续校园。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呢，要带大家造访一所一直深受到企业所喜爱的大学，而且这所学校呢，在今年的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当中获得双项绩优的好成绩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的校园永续实践力到底如何来做哦。而副校长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赶快欢迎林国荣副校长。
1: Hello，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今天呢，真的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学校在永续实践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这几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哦。刚刚前面有说治理科技大学在今年的远见 USR 的大学社会责任当中获得两项的绩优肯定，这对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治理科技大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公益财团法人，所以善尽社会责任本来就是大学教育所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环。这一次获得了教育部的肯定，所以我们今年度总共有执行三案的 USR 的计划，分别是跟我们的万里金山石门推动的有一个女王的召唤，万金石的永续旅游绿色共生循环带的一个计划，另外一个也是呼应我们的超高龄时代的到来，所以橘色经济未来一定是台湾发展的一个选学，所以我们也推动了一个 3R 的互助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轻盈共融的方式来建构一个超高龄的互助社会。除了人们的老化之外，社区的老化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USR 计划就是推动有关安心住好宅，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学校有都市更新专长的相关专业老师，然后协同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双北市的都更计划处，能够解决双北高龄化跟危老建筑改善的相关问题。
0: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治理科技大学真的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而且呢，透过专业来贡献社会，很像治理科技大学不是把大学社会责任当作是附属，而是升职在造物发展的核心，打造一所具备高度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进器。那谢谢副校长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像是三二的计划，各族引发互助防护网，是一个很暖心的串联超高龄的一个资源。当然呢，你们还有一个耕耘12年，而且呢，哇，离治理科技大学很遥远呢，在万里金山，也就是女王的呼召。万金国际旅游在地共生循环带这个计划哦，这个也得到了远见大学社会责任奖，其实是连两届得到产业共创组的绩优奖。想请我们的副校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深耕12年又远在万里跟金山，为什么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获得肯定？

0: 定，它有什么特色或亮点？
1: 正如同主持人刚刚的疑虑，也是我们参与教育部还有远见评选的审查会所有委员的质疑。我们学校是位居板桥、万里金山、石门，基本上开车至少也要1个多小时，怎么会有师生对于他们的社区的发展跟所谓的总体营造还有地方串生有了这样一个链接？最主要也是因为新北市有一个观光的亮点，就是有关野柳的女王头的景观，然后相对而言，我们也知道万金石的马拉松也是国际知名的赛事，所以透过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然后跟我们的万里区公所跟金山区公所有了初步的链接，社区的祈祷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万金相关的一些 NGO 组织抛出了一些议题，最主要的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万里金山基本上而言有许多许多亮点的一些观光景点，包括了野柳的地质公园，还有我们最喜欢去的金山老街商圈，大家可能在 YouTube 都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的黄冈小渔村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百年特色的叫做蒙阿会的渔业文化，那相对而言我们的石门的龙渔村的聚落更有它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的资源，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包括了绿色旅游、在地的文化、生态的导览跟产业的发展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让我们的野柳可能一般而言国际观光客已经慢慢减少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特色能够重新受到重视跟了解他们的地方价值的创造。
0: 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你们从在教学的层面来带领师生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发展的部分是着重人才的培育，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学机制也做了一些变革，像导入了问题导向或是专题导向的教学的模式哦，让学生更具有实战力。好像听说你们在一个学年度里面，全校开设的课程有51门是具备社会实践内涵的专业跟通识课程，蛮不容易的。
1: 确实，以往我们的大学教育都被挑战，就是老师们都关在象牙塔，教授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学校是一个技职科大，基本上而言，务实致用的教育是我们想要去推动落实的一个目标。那如何能够发展在地社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透过老师跟学生的参与能够协助我们社区共荣共好，是这是我们课程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问题导向跟地方导向的一个课程设计的发展，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走入社区体验社区跟了解社区，以社区发展为荣，可能都是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想要去达到的目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就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发展的一些社会实践的课程，能够透过做中学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更爱台湾，然后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背景。
0: 非常谢谢副校长的分享哦，当然治理科技大学还有非常多的特色，以及听到这里，如果呢对于治理科技大学这个企业最爱的大学是有兴趣的，等一下我们的副校长也会亲自的帮我们介绍学校其他的特色亮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来陪伴我们。

0: 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治理科技大学的愿景是要将社会的影响力从理念的倡议变成推动台湾社会正向转型的坚实力量，是想要实践零贫穷、零失业、零碳排。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所走在很前面很有理念的学校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做让校园更具有永续的实践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治理科技大学的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陪伴我们。 Hello 副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我们今天呢在分享的是学校在永续校园上面的一个推动，包括说你们在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近几年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真的让学生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不止厚植了跨领域的解题能力，也拥有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绿领人才的特质。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校园推动上面还有哪一些努力跟成果？因为你们真的是发挥了学术的量能来引领社会永续前行。
1: 永续校园的推动基本上是我们学校未来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来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基本上我们在推动永续校园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三个面向去推动，一个是环境永续，一个是社会永续，一个是治理永续。在整个环境永续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然后落实刚刚主持人在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三零任务的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零碳排。所以我们在环境美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校园的生态多样化，更重要的我们节能减碳的推动上，我们除了装设相关的智慧电表之外，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都有装设太阳能电板，透过绿能的引进能够对台湾的环境发展做一些具体的贡献。社会永续这部分，我们当然如同前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透过有关社会公益的 USR 计划的推动，来落实我们社区的整体的发展，然后能够让整个永续的社会跟永续的社区能够多加的落实。当然社会永续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关怀弱势，所以我们学校每年对于有关脆弱家庭或者有关所谓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的关怀，我们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基本上而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没有办法而持续求学，所以我们也跟在整个弱势助学的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整个经济支持的方面，我们是透过我们校友会的组织，我们学校每年的校友会都会有定期定额的捐款给我们学校，作为学弟学妹求学的过程中的一个经济支柱。基本上而言，教育部目前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外募款500万，那相对的教育部也相对应的提拨500万的助学金，所以我们每年至少都有1000万的经费来推动有关弱势的助学。那除了学杂费的减免之外，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贴心的措施，让孩子们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资助，包括了我们补助他们去报考相关的证照，完全免费开设相关的辅导班。另外一个我们在

0: 学校的校门口装设的一个食享冰箱，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基本上而言，我们透过周遭邻里对于有关弱势关怀有新的店家，他们都会把一些集齐的食品放在我们的食享冰箱里，还包括了我们周遭的一些卖场，基本上一些集齐的冷饮或者还有牛奶都会捐助给我们学校，那我们放在食享冰箱，基本上为了让孩子们不会有一些挂碍，所以食享冰箱基本上我们设在一个比较相对隐蔽的地方，也没有透过实名制，只要刷一下学生证就可以取得他想要取用的食物。那相对的，我们学校也跟周遭的商家做了一个策略联盟，就是免费午餐的提供这一部分，尤其在疫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外籍生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外出实习，但是我们学校基本上都会让同学们不用去我们的学务处拿的餐券，就可以到周遭的所有的店家去取用他们的午餐。相对的，这一部分真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真的是善良的。我们一直觉得说拿出去的餐券一年平均大概有500,000，但是店家拿来结账的，我们学务处有统计过，却不到80,000。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周遭的店家基本上他也发挥了台湾人的善良，都免费的支持我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填饱肚子这一部分获得一个支持。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社会永续的理念，就是我们学校在疫情的期间推动数位学习，但是数位学习我们为了避免它成为一个口号，学校就推动了把我们电算中心所有的要淘汰的电脑整理之后，就免费让我们的弱势的孩子们能够取回。另外一个贴心的服务，就是学校还出了250块的计程车费，让同学能够运回家。这些都是我们支持同学数位学习的一些作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治理科技大学真的做了非常多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会有非常棒的量能来带领师生前进，也得到11连霸的企业最爱大学的肯定，包括说在教育部的评鉴是全部一等，也是全国竞赛获奖数技职第一，学生证照的张数全国第一，三好校园的典范学校。那所以要赶快请林国荣副校长告诉我们，治理科技大学有哪些学制跟系所呢？
0: 因为我们学校是商科起家，原来创校在民国54年，刚开始的校名叫做治理商专，在这样创校62年来，我们还是都聚焦商务，所以目前基本上我们分部有3个学院，分别是商务管理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跟商贸外语学院，在整个的教学系统上还有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来推动我们全校的全人教育。那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核心的一个教学单位，下设有企管系、财务金融系、会计资讯系、行销与流通管理系跟休闲游戏管理系。面对的 AI 的人工智慧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在前2年也新创了一个商务智慧与创新研究所，来推动所有的 AI 商务的应用跟有关 ESG 的教学。创新设计学院是我们学校的创意设计资讯应用的一些核心的教学单位，基本上下设有资讯管理系、商务科技应用系，最主要就是有关 AI 的商务应用。我们唯一的设计系叫做多媒体设计系，也在我们创新设计学院里面。那商贸外语学院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学校因为是我们是商务起家，所以我们学校有2个语文科系，叫做应用英语系跟应用日语系。我们也很希望说，因为 AI 的时代的到来，从事翻译工作未来可能是个压力，所以我们跟这2个语文科系跟国际贸易系相结合，成立了商贸外语学院。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国际贸易系的孩子有因为这2个英语系、日语系外语老师的加持，能够提升他们的外语能力。同样的，我们的应用英语系、应用日语系结合国贸系 能够培养有关跨域国际商务的沟通人才，还有跨文化的沟通，以这样的方式能够营造我们的外语科系未来的求职竞争力。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帮我们介绍得很清楚。那可不可以简单的把各系的特色做一个介绍呢？
0: 好，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聚焦在我们的商务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我们希望能够导入 AI 发展一些智慧商务的特色，包括了电子商务的营造，事实上我们最近都有成效。那创新设计学院因为结合了资讯管理跟多媒体设计，所以如何利用 AI 融入到多媒体设计的一些技能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系所发展的特色。那商贸外语基本上而言，它结合了双语的优势跟外贸的知识，然后来培养所谓的跨文化沟通跟国际商务经营的人才，
1: 真的特色满满哦！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这里科技大学亲自来看一看哦。那因为知道我们的副校长您在这里科技大学已经服务了27年，从教务长、研发长到现在的副校长，也负责研发这一块哦。那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治理科技大学的办学特色，您会用什么？
0: 治理基本上今年创校63年，那这63年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的特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叫做务实致用。那我们学校是因为是在技职单位，所以如何透过做中学、学中用，然后能够培养同学幸福就业能力，就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跟产业的互动，所以产学共创也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办学的理念跟核心的价值。如何配合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的到来，能够结合我们的商务，所以我们也在专业发展上也重视有关智慧商务的课程的经营，希望能够透过 AI 的导入，让我们的商务经营能够智能化。另外一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接轨，我们透过海外实习、海外交换、双年学制，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肯定我们的国际竞赛跟跨国产学合作，来培养国际接轨跟国际移动力。那我们学校有创新育成中心，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设计基本上多次获得教育部的 USR 计划的肯定，我们也善尽有关社会的责任，所以 USR 的计划推动我们也是积极在努力中。随着有关30任务的达成，学校也非常注重有关 ESG 跟 SDGs 的永续发展。更重要的，从企业端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的培育，最重要的是求职者的态度，所以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的品德教育。我们事实上是连续11年获得教育部的品德教育的特色学校，我们也连续获得2年的三好校园的灯塔学校的殊荣。
1: 那副校长，请问这里科技大学最近，因为除了说在招生很亮眼，然后 USR 也表现得不错，还有刚刚您讲的这些丰硕成果，还有什么不错的亮眼成果呢？
0: 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营造同学的幸福就业的能力。那我们学校对于幸福就业基本上有几个操作上的定义，一个是希望能够在地就业，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南漂北漂，然后多加了一些住宿费。那另外一个就是高薪就业。那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学校虽然是商科的学校，基本上我们毕业的生比我们全国商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起薪都高达30000元。那过了3年之后，透过劳动部的统计，我们的薪水都比一般的商科大学多了6000块钱更高。专业就业就是学以致用，那这个事实上也获得企业的肯定。所以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连续11年获得人力银行评比为私立科技大学的第一名，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获得企业界的肯定。对家长肯定这部分，我们注册率屡创新高，在少子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学校到去年为止全部所有的学士都还是满招，去年的注册率还是达到 99.61%， 这是家长对我们的肯定。万 外部的肯定，除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近三年来我们的学生校外竞赛的获奖数是全国第一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以赛促学的方式来激励同学的学习的兴趣，同样的我们的专业证照的取得张数也是全国第一，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骄傲。除了 USR 的推动成果之外，在教育部部分事实上对我们学校也诸多肯定，我们已经连续两年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它是评比所有各技专院校的办学绩效给我们的肯定，这一两年来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都突破1亿元，然后同样的教育部所推动的重点计划高教生根计划，我们这两年来取得的补助款也突破1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智慧校园永续校园的发展获得教育部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1: 真的谢谢我们的副校长的分享，哇，这里科技大学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亮眼展现哦，而且学校呢也培育出了技职教育最高荣誉技职之光的同学哦，那当然也相信未来这里科技大学还是会持续的向前，然后引领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那今天真的谢谢这里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亲自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怎么进行校园永续的做法，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亮点。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副校长了，感谢您，
0: 也谢谢主持人，然后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喜乐。
1: 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集很荣幸的邀请到传奇女伶高菊花的制作人野火乐集的创办人熊如贤熊姐来跟我们谈，包含高医生也好，高菊花女士也好，就是整个周族在白色恐怖期间遭到了一个被迫害跟压迫的故事。那熊姐也提到说，她在2005年本来是要去拍高医生的一个纪录专辑，然后意外的透过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先生啊，认识了过去的派娜娜，也就是高菊花女士。那在跟高菊花女士可能是喝酒聊音乐的过程中，高菊花高阿姨就自然而然的把她的故事讲出来。我感觉她好像第一个，我觉得她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事是值得被书写的，而且她也希望被写下来。因为其实在采访之前，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到底高菊花女士是在什么样的心情或心境下把她这些事情讲出来。因为可能我们去看白色恐怖，其实很多人是不敢提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不愿意提，也因为这样很可惜，很多历史就被深埋在历史当中。但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就是把过去大家好像依稀都知道的事情，透过当事人的影像的记录，以及我们等一下可以提到就是波兰那边找到一篇史料直接证明这件事情。对对对。那我觉得像您刚刚上一集提到的时候，感觉菊花阿姨好像是很，当然这可能也是当时二十年前她的心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她似乎是希望你把它写下来。
2: 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其实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台湾的所谓的很多文史工作者都在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一个田野，所以大家都会去访问他，就说啊，你是高医生的女儿。其实他对于这个身份，就
1: 是
2: 说高医生过世，对，高医生过世这么久了，我也把这个整个家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我的青春或者是我的能力全部都
1: 就是
2: 对长女的责任，
1: 对，
2: 他都已经做了。但到2005年我70岁了，我还要回答你们我是高医生的女儿，就是这些文史工作者的就是研究也好或者是文稿，其实他不希望去面对。
1: 是 是
2: 对，因为去面对这些事情，他爸爸也不可能再
1: 附身。
2: 对对对。然后可是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我问他的第一个题目是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
1: 然后他很高兴，
2: 他很高兴
1: 知道我是谁。
2: 对，我是谁，我不是只是高医生的女儿。
1: 对对对对，
2: 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这个地方打开了他是谁，他不再附属于谁。潘娜娜其实是不必要有任何责任的。
1: 对
2: 对，但是高菊花好像就变成说他必须要去承担什么，在那个2005-2006年的时候。
1: 对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2009年去，我透过沈可尚跟卢元启导演，我们去达邦部落访问了高菊花女士，就是有关于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流行音乐它50年代的歌坛史，所以我们所有的访纲都是有关于它，对对对，音乐的。然后可能访问了5分钟10分钟之后，菊花阿姨她又回来，她自己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是有任务的。
1: OK，
2: 那其实卢元启导演跟沈可尚他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
1: 对
2: 对，只有我知道。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怎么那个，你们知道吗，这个关键语像 hashtag 你知道吗，怎么出来了。其实我在镜头外面我就倒退了3步，我想说阿姨你要讲哦，然后他就直接对着镜头就全部讲出来了。然后他自己脱稿演出，他要做派娜娜。 然后他要告诉人家高菊花的生命历程、
1: 啊、
2: 在派纳纳时期经过了哪些的当时的威权暴力，或者他变成了一个政治性工具。
1: 我可以想象他讲那个就是其他人在听到他这样讲，在拍摄的过程中应该都吓到，然后可能会不知所措。
2: 对，所以
1: 想说这个东西可以录吗？这可以播吗？
2: 对，
1: 我适合在这边听吗？
2: 所以大家在看《传奇女人高菊花》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当阿姨的那个访问，你会有听到一个境外的声音，就是镜头外面，那就是沈可尚在问说。

0: 阿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oh, OK OK，
0: 因为我们只有我退避三舍了，然后可尚跟那个元启、他们是完全就是一片白纸，他们连
1: 没有准备
0: 派娜娜这个名字他们都不知道、就是说派娜娜这个名字他们知道，但是派娜娜后面经历什么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
1: 所以你本来没有跟他们讲？
0: 我没有，那时候是在做流行音乐史的纪录片。
1: OK，
0: 我不想那个，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隐私这件事情，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对对对，告诉我并不代表我可以传播，
1: 对对对，这非常、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那阿姨在镜头前面就讲出来了，所以就有了波兰的那一段她说的。所以我说她的记忆非常清楚，她那个时候七十几岁，然后她就讲了就是陪睡波兰军官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其实她讲的时候我们都属于相信她讲的那一切，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录下来了，那阿姨也愿意说。只是我们后来那个流行音乐的纪录片里面其实没有用到阿姨那一段，完全没有用到，
1: 因为跟你本来的目的是不一样。
0: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纪录片、他们希望的还是当年的很红的那些明星来说、那派娜娜偏偏没有出过任何专辑或者是隐姓埋名了，
1: 对
0: 对，后来他也没有就是隐身到人间，也不再出现在歌坛、所以在波兰的那个是我们透过09年阿姨在讲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那我在2020年阿姨过世四年以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为什么一直放不下菊花阿姨、我就野火月季我就出了一张派娜娜的专辑、因为我觉得台湾欠她一张专辑，那如果我的能力允许的话我就来做。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25分钟的影片是由侯继然导演，就也是用了阿姨的这个口述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介绍派娜娜，但是我们还是让那个阿姨在讲的那些被就是政府去任务啊性工具这些东西我们有让她讲出来，可是这个我们讲得很保守，
1: 对
0: 对，因为其实
1: 你
0: 没有对照，
1: 不太敢哦，我懂懂，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他不敢完全肯定，
0: 是是是，对对，然后比较像是一个歌坛的女伶在讲当年的往事，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影音专辑派娜娜的影音专辑里面这个短的纪录片，后来透过天下杂志独立评论的主编廖云章，
1: 对，
0: 因为我2016年那个时候有在独立评论有一个专栏叫做听台湾爱唱歌，
1: 对，
0: 然后我也是先告诉云章说哎，我可不可以写高菊花的故事，他也很认同，所以透过这篇文章跟2020年的派娜娜的影音专辑里面有一个25分钟的纪录片，就让波兰的林蔚云、对，台籍作家林蔚云哦，透过廖云章的一个说哎，那个波兰有一个这个事情，轮船公司，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当年的历史，那林蔚云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他的研究主题，可是他听到这个
1: 他就去调查、
0: 对，他就去研究，然后去找很多档案，其实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云章跟、我也不认识林蔚云
1: OK
0: 对，然后
1: 就是两条线各自去努力，
0: 对，然后那是2023年，我又觉得我放不下，是说之前做的是派娜娜的影音专辑哦、就是其实我们唱了一些歌是由中生代的歌手来唱菊花阿姨当年50年代的拉丁歌曲，或者是西洋歌曲，或者是日本歌曲，他很喜欢千峰之歌，所以我们就唱了千峰之歌，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只讲了派娜娜，可是高菊花的一生很多事情我都还没有去梳理得很清楚、其实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是不是应该要再来，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个100%笃定自己一定要做什么，而是牵挂，我觉得牵挂。然后我就跟沈可尚跟卢元启我说09年我们拍的那个菊花阿姨的访问，我很想再做一个高菊花的纪录片，就是他需要多一点理性，因为派娜娜那个纪录片比较抒情， 因为是歌嘛，跟影，
1: 对
0: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一口答应之后，我就其实我完全没有文本，
1: 嗯哼，
0: 然后我就跟高英杰老师讲，他就说他可以来翻译菊花儿的日记。
1: 哦，
0: 那孙和尚跟卢元奇两位他们也觉得说从一个女性的观点来看蛮好的，然后就
1: 从 你的观点，
0: 女性从高菊花的这位女性的角色、
1: okay、
0: 她可以折射出很多时代背景或者是语言的语境、
1: 嗯、
0: 然后包含政治的变迁，包含一个原住民族她的姓名史、
1: 嗯、
0: 她永远没有自己的名字，
1: 是，
0: 对对对，就是从这个折射，但是我们的这个落在纪录片里面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询问他的女儿施昭玲说、嗯、诶，昭玲有没有可能你来读妈妈的日记，
1: 嗯，
0: 对，那昭玲愿意了，然后同时间林蔚云就出现了，
1: 所以刚刚好都凑在一起这样，
0: 对，
1: 所以我好奇就是当你去找高英杰说要去拍他的故事的时候，高英杰说他可以翻译他的日记，那这个时候他都知道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他知道，
1: 所以他也愿意觉得可以讲出来，
0: 对，
1: 那他的女儿施昭玲也觉得 OK、
0: 因为昭玲2020年我们做潘娜娜影音专辑的时候我们就蛮友善的，他还给我很多妈妈的照片、
1: 一直都在沟通，
0: 对对对，但是他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他愿意去更多的去靠近妈妈、
1: 嗯、
0: 但是到了就是前年我们在正式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跟昭玲在天母的一家咖啡店，我跟可尚，可尚那天早上才从意大利飞回来，完全是时差状态，然后还有元奇我们大概聊了4个小时，其实我们有3个半小时都在讲自己家族创伤，
1: 哦，每个人都，
0: 因为我们没有人敢跟昭玲讲说哎、欸，你愿不愿意来读那个妈妈的日记
1: 啊哈、uh-huh.
0: 对，就怕被拒绝嘛，可是我们后来发觉我们每个人家族都有创伤，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我想说哎、欸，昭玲那个咖啡店也快打烊了，他们6点打烊，现在5点半了，然后想说那我们现在拍的纪录片想要请你来更接近妈妈的日记、uh-huh. 然后高英杰老师愿意翻译，请问你 OK 吗、
1: 嗯、
0: 他竟然就是跟我们讲说我愿意靠近妈妈的日记，
1: 因为妈妈日记是用日文写的，
0: 对，
1: 所以他以前也读不懂，是
0: 他读不懂，其实是还是要非常感谢高英杰老师他去翻译了，
1: 哇，这人是一整个家族再加上一整个团队，你沈克尚导演去帮他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
0: 就是我，
1: 而且所有事情所有的机缘都刚好都在才能促成这双，
0: 刚刚就讲说那个同时间就是林蔚云波兰的档案出现嘛，
1: 对，
0: 然后你拍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去年初2025年初，我有一次就遇到了档案局的这个徐绍刚副研究员，
1: 对，
0: 对，我们两个其实也不认识，在一个研习营我们都是讲者，然后吃便当的时候他就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我在做高菊花纪录片，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批这个进山专案的档案，那要不要看一下，然后就是菊花阿姨的这些在国家档案馆被监管控的资料，就是在最后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出现了。
1: 是是是，好，我们在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们这一次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们邀请到熊姐来跟我们谈这个告菊花的故事哈。我这里刚刚提到林蔚云在这个去查一些波兰的史料，找到说从波兰的档案角度看到说，其实我在1954年的时候，因为那些波兰船，为什么波兰跟台湾会有关系呢？就是1954年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船难，是不是？然后那个船员好像是被美军救到台湾嘛，是不是？细节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查报道者上面有一个采访写得非常好哈。那总之林蔚云就找到了波兰这个档案，这里去把说从波兰的角度，波兰的船员记录下来他们在台湾怎么被国民党为了笼络他们，去提供他们各种这个用女人用酒去笼络他们齁。那波兰史料里面都记录下来这些波兰水手的第一手观察跟见证齁。那林蔚云还找到了国防部的本身的一个宣教齁，这些宣教是告诉国防部的人说，欸，你要利用这些波兰船员之所好，利用酒色娱乐物资引诱，极富宣教意义之电影来麻醉其思想，动摇其意志，使之糜烂腐化，彻底摧毁其心理防线。总之其实这些国民党那个时代怎么利用女人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其实都有历史记录可以找。那很悲哀的，很不幸的是，这些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欺压一个在白色恐怖期间内被他们迫害过的高医生先生的女儿，哦，利用她对于家庭的责任，利用她作为一个长女想要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感，去逼迫这位高菊花女士去牺牲自己，去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工具去笼络，这里讲的是波兰的水手，那也包含一些美国军官，甚至有韩国的，对不对？但是好像那时候被拒绝了，在你的电影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其实他那个林蔚云找到的资料，那个是中波轮船公司，他们的那个船是被中华民国国军扣押到高雄哦。
0: 是是。
1: 然后扣押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他们提供了酒色美女，然后其实是希望他们因为波兰那时候还就是共产国家嘛，
0: 對對對，
1: 他希望他们是投奔自由。
0: OK OK。
1: 对，所以希望用这些好处，所谓的台湾的红利吧，
0: 是，是是，
1: 然后让这些波兰共产党员去投奔自由。
0: 嗯，
1: 那菊花也就是在那样才会被利用为政治性工具，然后他就是被迫去陪睡的那个人是那个轮船上的二车，所谓二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有那个人二。
0: OK，
1: 他其实是一个党的书记在轮船上的一个蛮重要的位置。然后林蔚云他在资料里面，甚至于他查到了这个人叫做比纳鲁克。
0: 嗯哼，
1: 所以比纳鲁克的这个档案他在对回来台湾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的时候，他也查到了就是当时被扣押的这些台湾方面的一个国家文件资料。
0: 嗯，所以两国的文献其实都非常清楚的记录这件事情。
1: 是
0: 我自己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跟我会有一样的感触，因为林蔚云在受访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有点激动，有点崩溃。
1: 是
0: 那他一直在挣扎说，他当他发现这个档案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拿去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尤其是要不要让他家人知道。
1: 对，
0: 我相信他应该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挣扎。
1: 我觉得光是找到这个资料，前面我们完全不认识嘛，所以当他找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要进入这个研究过程，那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如临深渊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点像大海捞针。
0: 对对
1: 对，所以当他在又是一个比如说在波兰他在异国找到的这个当年1950年代台湾的一个女性的资料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挣扎已经不断的就是在他心里面产生了。
0: 嗯，
1: 然后在纪录片里面他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觉得 主创团队自己在看，我们都有经历过像林若盈这样子的一个、
0: okay.
1: 我们有没有资格说出来，
0: 是是 是, 是
1: 对对对。那魏云当时找到这些资料，整理了第一篇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就有主动来认识我，然后甚至于透过我去提供了高英杰老师的联络方式、就是先让高英杰老师看过，说我找到这些资料，那我先初步书写了一部分，然后高英杰老师看过以后就是同意了，他就才可以发表。这个是我相信林蔚云在传奇女林高菊花的纪录片里面，他为什么这么痛，

0: 这不是他的世代的事情，
1: 是是是 是。
0: 可是这是台湾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这个东西跨了快要大概一个世纪了，可是竟然在大海捞针里面被他找到这根，
1: 找出来这根针，
0: 而且就是先刺痛他。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魏允的一个，我可以感觉得到，
1: 非常不容易，
0: 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对，我觉得首先是他有这个好奇心跟动机去找这个档案，我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
1: 70年前的档案你要去找得到，然后用另外一个语言，可能我比如说如果是我，我可能说啊，反正都过去70年了，算了吧，
0: 当事人都过去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如果我找到了，碰巧找到了，我也会想说哇，这个讲错好像不太好，
0: 嗯，
1: 我说不定还会得罪人，
0: 是，
1: 也许高英杰先生会骂我说你这个过去的事情你干嘛要去揭我们家疮疤，所以我可能就会 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选择这条路，这个今天都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就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0: 这个也就是我后来在想，这个纪录片它到底对大家的一个，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所谓的纪录片这么公开式的走到院线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故事、嗯、可是我同样也会自省说，我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2009年菊花阿姨说的事情，其实在2023、24、25年这些对照的答案都出来
1: 了。
0: 我只是想借由这个纪录片让大家知道说过去从来没有过去，
1: 是是 是，
0: 而且时间会等人，
1: 是 是，
0: 就是这个事情会让你知道这个痛是台湾大家要理解的，
1: 是，
0: 因为只有理解了以后大家才会共情、
1: 嗯、
0: 你不能强迫大家就要去共情共好，我觉得这好难哦。可是你要去理解它的时候，那个东西你才会知道台湾走过来那么不容易、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好好珍惜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说话的时候。
1: 是，嗯，而且 我想说，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在猜想，就站在菊花阿姨的角度，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段是很屈辱的过去、嗯、我不要去提。但是其实真正应该感到屈辱的是做这件事的加害者，
0: 是、
1: 哦、那些要他去做这些事的军官也好，外交官也好，情报人员或者是国安单位警总也好，那些人才应该感到屈辱跟羞愧，而不是，其实菊花阿姨是非常伟大的，
0: 对
1: 对，他是承担了去养家活口这样的责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
0: 是是是，
1: 希望身边每一个人都被照顾好，然后他承担起他的长女的责任。说真的，他其实也可以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嘛，
0: 对不
1: 对？对对
0: 对，他可以跑掉。
1: 我不太知道周族的那个社会运作，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社会汉人可能就觉得那是儿子的事情，
0: 嗯，
1: 女儿没有必要承担。那我原住民部落每一个部落可能文化不太一样，像台湾就男女平等，周族我不太懂。那我从汉人的角度来说，女儿反正嫁人就好了，
0: 对，
1: 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那是儿子的要去想办法去照顾其他人。但是菊花阿姨是很愿意去承担一家，然后自己要背负这样的十字架，背负这样的重担，做这么屈辱的事情。她其实都抛开一切自己去哥伦比亚，她的前途可能是飞黄腾达。
0: 对对对
1: 对，然后
0: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触及到很多理解，或者是其实我也有碰到有观众看完以后触及到自己的阴影，
1: 嗯，
0: 对对对、嗯、就是说原来就是过去的这个身体的记忆，或者说没有姓名的记忆
1: okay,
0: 或家族的记忆、okay、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折射到这个纪录片里面很重要，其实是因为菊花阿姨，
1: 是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他的女儿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段？因为我现在看纪录片的人，很多人都会被其中一幕震撼到，就是他去档案局，
0: 嗯，
1: 翻自己的母亲跟家人在过去被情治单位监控的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因为档案局也刚开放没有多久嘛，真的去调档案的人大概也不见得是很多，然后尤其是你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家人被监控，他们确实，我真的觉得还蛮有勇气去看面对这一切的。对，
0: 对，我觉得，嗯。

0: 现在我再来看昭玲的角色哦，就是菊花你的女儿，其实我觉得她跟妈妈很像。
1: 哦，
0: 对，就是你看菊花也跟我们讲说，你知道我还有任务的吗？其实她那个时候她也是一个冷静的，她完全没有带任何敌意的情绪或者仇恨。然后我去到国家档案局，我们拍的那一次，其实我们看到昭玲的计程车来的时候，她下车了。然后其实导演很棒的是，我们都有保持一个镜头的距离，不要让昭玲觉得她是一个被拍摄者，
1: okay.
0: 而是她去做她自己。
1: Okay.
0: 这个是我们这个片子在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距哦。
1: 对。
0: 然后下车以后，我们发觉他的儿子也来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不知道，
1: 哦、本来没有找他儿子来。
0: 就是我们现在就直接联系昭玲，
1: okay.
0: 那昭玲也很自然的，就是说，那你要不要跟我去
1: ？OK。
0: 对，所以我想，昭玲第一个是很像妈妈的一个，就是她在面对事情，尤其是重大的这个情绪的外来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她是勇敢的。
1: 嗯。
0: 然后再来是我后来其实也有碰到昭玲。就是拍完以后大概两个月吧，他也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点像菊花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你最近好吗？我就是我也不晓得，我们就是变成这样，然后
1: 扮演起那个角色。
0: 对对对，然后昭玲就突然大哭。
1: 哇，
0: 对，他就说他其实不好，就是那些东西压回他身上的时候，是他从小他的妈妈或者他自己都不敢碰的，但是他觉得经过就是去看妈妈的日记，或者是去看这些国家档案当年对妈妈监管控的资料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好，一定要过去，
1: uh-huh.
0: 所以他有去寻求心理咨商，他有去找答案，他甚至于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也是一个50岁。
1: 哦，他50岁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画面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对对对，他听了应该很开心，然后所以他才愿意去靠近妈妈的那个距离、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昭玲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她也非常了不起，
1: 是是是，
0: 所以昭玲现在很好，我就跟她说
1: 太好了，
0: 是昭玲你要做你自己，你千万不要只做高菊花的女儿，
1: 是就像高菊花不要只做高医生的女儿，她也有派娜娜的故事要讲出来。
0: 对,
1: 對, 對, 對，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熊姐来跟我们讲这个整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以及高家高医生、高菊花，他女儿施昭玲，乃至于到他的孙子、外
0: 孙，对，
1: 等于是四代因为政治恐怖事件遭受到一个家庭被摧毁，然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疗伤，哦，然后怎么熊姐跟沈可尚导演他们团队去把这个故事给挖掘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谢谢。
1: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故事有好奇的话，其实还可以去看纪录片，欢迎大家去支持。好，那我们非常谢谢熊姐，非常
0: 谢
1: 谢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谭志毅，
2: 谭志毅，
1: 谭志毅，
3: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3: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要这么早起，那你还要先去买好票。如果你没有先买好票的话，你到现场还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飞。
1: 是，其实我曾经为了这个，为了要做热气球，我想去土耳其旅游。因为土耳其呢，它的这个热气球是闻名的，因为它有一个地形，可能跟台东这个鹿野高台一样，那地形适合热气球的飞行，就很想去。但是这个也是一晃眼就好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如愿。
0: 那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尤其我觉得台东不只是鹿野这个地方很棒啊，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景点啊都是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观光的。
1: 对，而且就算自己没有亲自搭乘这个热气球，坐在鹿野高台旁边的这个草皮上面看着人家搭，我觉得也不错啊。
0: 对，
1: 这个热气球这样升空这个蛮漂亮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每一年呢它这个热气球都会有一些特色啊，像今年呢就是以这个万球齐发呢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揭开的序幕啊，而且还有吉伊卡哇，也就是呢现在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卡通的造型人物的这个热气球呢也会升空。
1: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那我们刚刚讲过就在鹿野高台，而且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比方说像音乐会啦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这个音乐会这个卡斯也相当的厉害都是这个知名的台湾的歌手，甚至还有国外的歌手另外还有无人机烟火秀，我觉得太丰富了，好想去哦。
0: 那就去啊，恐害第一个火车票就可以到台东去了。
1: 是，
0: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刚才讲的有吉伊卡哇之外，在过去呢也有一些热气球是很受欢迎的，人气很旺的，包括有 Hello Kitty 啦，还有妈祖的热气球啊。那今年呢还会有来自于国外各式各样超萌的一些造型的热气球呢都会来到这里。所以呢就像刚纯哥讲，没有搭上也没关系，你就是坐在草皮上呢看看人家飞也会觉得很漂亮很过瘾。
1: 对，不花钱有不花钱的乐趣。
0: 但是呢说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人很多啊，
1: 对，
0: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啦可能自己开车上去都不一定方便，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山路嘛。
1: 好，这个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第16年即将盛大登场，那么应该是照例会吸引众多的人潮了。
0: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宣传一下就是其实只要是志毅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然后呢有在微博上的话呢应该都已经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个讯息了，就是我们让听众朋友呢票选就是我要去宜兰来拍摄的景点，那总共有10个景点呢是让听众朋友来票选，那这个投票时间已经结束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海岸线的限定浪漫就是看日出是最有兴趣的。纯哥你看日出会去宜兰吗？
1: 宜兰的日出据说也是不错，就是在龟山岛附近是不是那边的这个地形相当好，我好像没有那么早能够去宜兰，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住在宜兰嘛。如果去宜兰看日出的话，要摸黑这个开车过去
0: 不然就是要前一天住在那里，
1: 住在那边，住在那边半夜要起来也是很辛苦
0: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个。
1: 是是是
0: 但是看来呢，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看日出比较不会那么热吧，不然夏天说真的，到哪都很热。
1: 对，所以他是替志毅姐着想啊。
0: 不过有
1: 让你不要太热。
0: 我有很多都刻意选室内的但是也没有票选成功的。比方说，
1: 所以这十个里面只能够拍几个？
0: 可以拍5到6个。
1: 可以拍5到6个，那应该还是有一些室内的啦。比方说这个咖啡啦。
0: 就没有人选咖啡了。
1: 传艺中心有没有？
0: 传艺中心大概大部分也是在户外吧对不对？
1: 那真的是。
0: 对呀大家都没有要选什么金藻，因为我想说至少我们到观光工厂去会比较没这么的热。然后呢
1: 赏金应该很多人也选。
0: 可是那也是在户外。
1: 赏金其实蛮有意思的
0: 对对对，
1: 我也曾经到那边去赏金。
0: 你有看到金鱼吗？
1: 有有。

0: 有，
1: 你有看到鲸鱼哦？
0: 对对对，
1: 哇，
0: 这个其实赏鲸是很有趣的一项活动。
1: 是，我只有看到海豚，那天可能鲸鱼
0: 哦，对，其实鲸豚嘛，
1: 对，鲸鱼休假去了，哦、所以我没有看到。
0: 是，其实它那边的这个物种也蛮多样的。
1: 对对，像那个平鼻海豚，它就很喜欢亲近人，我印象很深刻，它就是跟着我们那个赏鲸船啊旁边呢、啊、不断的游，然后还会跳起来旋转很多圈圈再跳下去，好像就是刻意要表演给你看哦。这个海豚真的蛮特别，它就是对人呢好像很亲近，也不害怕你啊。
0: 对，天生就有表演欲啊。
1: 真的，所以如果呢，通常搭上这个赏鲸团的话，看到海豚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呢，可能要人品更好一点，才有办法能看到鲸鱼。
0: 是是是是是
1: 不知道我这次去真的要去拍的时候，会不会又碰到下雨天看不到日出？因为说真的，因为宜兰呢，一年365天有300天听说是在下雨，如果碰到下雨啦、乌云的话，就看不到日出了。
0: 不过最近是夏天嘛，除非刚好碰到台风的影响，要不然的话，好天气的几率还是大。
1: 是是是、对，好，那其实我们这次只是列出其中的十项，到宜兰呢吃喝玩乐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啊。那只是我们就会发现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个风格呢，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那到时候呢确定是哪些景点，当然之意呢也会提前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这些拍摄呢，这次不是像我们以前去直播这么的简单呢、是邀请到呢专业的摄影师，还有据说好像还有导演，然后呢还有专业的剪辑团队，
0: 是还有编剧，是不是？
1: 好像是、
0: 就是你在那边还要讲一些什么台词，是不 是还要演出一些什么
1: 偶像剧吗？
0: 是不
1: 是？你是想太多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啊！只是说，这个影片呢制作完成之后呢，会放在微博啊、抖音啊各个平台共同来一起呈现呢、就是呢希望在这个直播不能播之后呢，有一些新的转变。
0: 是这个短片的品质一定非常高，以后可能要参加国际间的影展，是不是？
1: 你会不会想太远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希望听众朋友都要积极的一起来注意，然后一起来参与。那我们这次呢据说还有留了一些经费，也就是呢当我们到了这些景点之后，有一些纪念品可以买，像看日出恐怕就没有办法了啊。那看海豚也没有办法，我总不能买一条海豚回来啊。但是如果说像是去牛舌饼的店啦，
0: 是
1: 啊、那或者是呢
0: 鸭赏啦，
1: 或咖啡的地方啦、都可以买一点伴手礼给听众朋友啊，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影片的播出，就会有回馈哦。那先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频道，还有呢就是知意的微博，都会把讯息告诉大家。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鲤鱼潭潭鲤鱼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俗谚只有五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五个字是追贵骗新红。
1: 追贵骗新红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
0: 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
1: 好，有三个选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可能了，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让大家猜一猜，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是平常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隍爷呢他是掌管鬼魂的这个神明神那如果水鬼想要在城隍爷面前玩弄心机的话呢，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一眼就被看穿，所以呢我们就说他是自不量力班门弄斧了。
1: 好，选项二是抓到交替起死回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鬼啊，我们大家都传说就是如果呢他要就是再一世的话呢，就必须要去抓交替才能够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俗谚呢就是讲，当水鬼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却发现呢抓错了人，他抓到的居然是微服出巡的城隍爷啊。哇，那怎么办呢？这个抓到管理他的人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不过呢水鬼他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个城隍爷给骗了啊，让城隍爷呢自愿留下来当他的替死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水鬼要来骗这个 城隍爷。

0: 也。
1: 好，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啊。其实这个台湾的民间故事里面有这个典故啊，意思呢就是说水鬼啊，他因为行善最后升官。那水鬼骗城隍呢，就是他的延伸，指的就是水鬼本来没有资格升官，却靠着这个编造假的善行功德去欺骗上天，最后竟然成功混到了城隍爷的官位。所以呢，这句话是用来讽刺一个人没有真本事，全靠一张嘴招摇撞骗，竟然也混得风生水起。
0: 好，怎么好像每一个答案都有点可能的感觉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哦，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追鬼骗行红，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还是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还是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好、哦、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咯。
1: 是水鬼啊骗城隍爷啊，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了啊、嗯、这个因为城隍爷啊就是掌管这个鬼魂的嘛啊，所以呢其实你一个鬼要想要骗神明基本上就是很难。那当然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是我们是做人家的晚辈也好啦，或者做人家的下属啊，你想要去骗长辈或者去骗上司都非常困难的，因为呢这个你自己能力不足不自量力，却想要在高人面前耍小聪明，那是行不通的。
0: 是啊是啊，其实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水鬼想要去欺骗这个城隍爷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就是拿来比喻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属下想要欺瞒上司，或者是晚辈想要欺瞒这个长辈啊，或者是你的人呢是很外行的，你的工作能力又不够可是呢你想要在内行或者是高人面前耍点小聪明，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家给识破了啊，所以大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咯。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这五个字很简单啊、前面两个字追鬼，追就是水，鬼就是鬼啊，追鬼就是水鬼，骗星红，骗啊就是骗的意思，骗星红，星红就是城隍爷，城隍。
0: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了。
1: 好，这个刚进公司的小明不自量力，为了掩盖专案的严重失误，竟然编造连串的谎言想要蒙混过关，没想到一眼就被资历深厚的主管看穿了。这种追鬼骗行红的班门弄斧行为，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小明彻底失去了主管的信任。
0: 对，所以千万要记得啊，不要呢把别人都当作傻子啊，也就是当你自己呢做得不好的时候，只有承认去承担这件事情呢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哦，千万不要想着偷鸡摸狗，或者是想要去欺骗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很蠢的行为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追鬼骗行红，也就是呢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节目里面介绍了台北龙舟赛在大家和平公园的基隆河啊这一段来举行，有223个队伍参加，那比赛现场一定很壮观吧。那基隆河两岸观看比赛的观众很多，那另外在鹿港也有龙舟赛，有173队参加。其实台湾各地办龙舟赛的县市非常多、
0: 嗯、
1: 几乎呢有河流适合办龙舟赛大概都会办。
0: 对啊，尤其在大家的这一段呢、啊、因为它特别的笔直，而且河面也比较宽广啊，那在两边呢也有河滨公园，所以会聚集很多的加油的人来看热闹。那或者呢你可以到这个大直桥上，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精彩跟清楚。
1: 对，其实我去过现场看过几次、嗯、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对
1: 啊，甚至于在还没出发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家人对大家来互相来做一个猜测。 看看是哪一只船比较具有这个获胜的这个样子。
0: 还是你们家自己就会组成一个运动赛事的那种，就是运动彩是不是？
1: 是，家里面也搞一个运彩是不是？那我来做庄子啊，
0: 是是是，看谁能够猜得对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也是就是参加，不是龙舟，那就是呢台北市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那个划那种算两个人的那种桨吧，然后就可以在基隆河上面来练习。我这第一次呢那么亲近基隆河，其实不简单，你光要那个方向要直都很难呢，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技巧的。
1: 是，水上活动啊本来就不容易啊，尤其是团队活动，那是默契啊各方面都是要非常好的。
0: 嗯，
1: 好，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十大台湾伴手礼啊，介绍了麦芽饼。那他说呢，他也买了一包黑糖麦芽饼，里面有几十个小袋，很甜，很好吃。买来之后呢，一下子就吃了好几小袋，吃了之后感觉好饱啊。好，那也节目我们还介绍了白糖果，也是白糖桂啊，是台湾南部的特色小吃。果是米糕的总称，包括了红龟果、粉果、茶果啊。那我们也介绍了白糖果的来历，白糖桂的来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狗不嫌主人散啊，意思呢就是说狗不会嫌弃主人贫穷，那也其实也就是引申，就不要因为家境不好呢就埋怨父母啊。这个嫌就是讨厌埋怨的意思，散就是贫穷的意思。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不能够嫌弃父母。
0: 是啊，我觉得乐祥真的很棒，就是又把我们节目复习了一次啊。而且我们每一次介绍就是台湾的伴手礼，他都会去买来吃啊。从前面的太阳饼啦、凤梨酥啊，最近还买了这个黑糖麦芽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呢，那他也是提到我们节目介绍了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还有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在彰化鹿港这个地方呢，是晚上来举办龙舟赛，夜晚呢会欣赏到璀璨小镇的光影跟精彩的龙舟赛，会吸引很多民众来观赏。在越南的端午节呢，是没有划龙舟比赛的热闹，但是有吃粽子的传统。好，其实我觉得越南的很多的传统习俗其实跟就是我们华人还蛮接近的啊，包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服饰，就是那个旗袍开很高的高叉，然后穿那个长裤在里头啊。那包括了像是他们也会过农历的新年啊，那他们也有十二生肖，比较不同的就是他们十二生肖当中有猫啊，他们没有兔子，是有猫，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传统习俗上是蛮贴近的。
1: 对，这个讲到食物呢，其实越南的这个餐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卖类似粽子那样的食物，
0: 嗯，
1: 啊，所以其实真的饮食文化也是蛮接近的。
0: 嗯，好，那美霞说呢，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挑选的活动，介绍了麦芽饼还有白糖果的来源故事，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狗不嫌主人散，知道意思跟用法，狗呢是不会嫌弃主人贫穷的意思。好，这就是美霞的来信，谢谢美霞。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活动还有征文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来参加听众朋友他们所写的内容咯。
1: 好，首先是韩玉波他的文章是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了。我在一家日企上班，我们的机器是台湾厂商的产品，老板联系台湾的师傅来工厂做设备的定期维护。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来自台湾的人，他们很随和，说着台湾国语，交流不成问题。没想到的是，他们送我们工作现场几个人啊，一盒台湾的食品，也就是精致盒装的凤梨酥。打开包装，金黄酥皮，酥酥掉渣，咬下瞬间，冬瓜跟凤梨交织的甜香漫开，不腻不黏，软糯的刚好。原本以为只是寻常的点心，竟然藏着宝岛的温度。原来最好的美食，总是裹着人情的暖意啊。至今还保存着那份特别的包装盒，那是来自台湾的特别礼物。
0: 是，最近呢，我在好像那个便利商店也看到都会卖一些很有名的凤梨酥，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要到某一些名店去排队买东西，现在台湾的一些便利商店，尤其是那一种就是景区的啦，或者是火车站的啦，他们都有卖。

0: 这个凤梨酥，就变成说你要买也比较容易一些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的是高守成听众朋友来参与的内容。伴手礼是行走四方最温柔的印记，第一次接触台湾伴手礼是多年前亲友带回的一盒太阳饼。如果说凤梨酥是热烈明媚的祝福，那么台中太阳饼便是温润岁月的温柔慰藉。作为台中经典的百年伴手礼，薄薄的圆饼层次分明，外皮酥软轻盈，里面是纯粹的麦芽内馅，甜度柔和，圆圆的太阳饼形似暖阳，寓意着圆满顺遂。一口甜香恰似宝岛温柔烟火，平淡绵长却治愈岁月日常。哇，写得很好哦，就是把这个太阳饼的一个外形啦，还有它的味道呢，通通都融入在这篇文章当中了。
1: 是，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啊。嗯，那接下来是狂野季风写来的文章，他说：方寸糕点藏山海，一味甜香寄温情，初试台湾伴手礼，软糯清甜凤梨酥。哦，这个最后一句是我把它浓缩的才是七个字。
0: 你怎么善改人家的文章？
1: 这样才变成七言绝句嘛。对不对？他说这个早年间偶然尝到第一块正宗台湾凤梨酥，瞬间被这份独特的风味治愈，奶香蓬松的酥皮轻轻一碰便掉渣，温柔绵密，内里的凤梨内馅酸甜交融，温润不腻。凤梨在台语当中的谐音翁来旺来啊，小小的糕点藏着最直朴的祝福，寓意岁岁兴旺，万事顺遂。
0: 对，我觉得一个这个伴手礼呢居然有这么多的寓意，也难怪大家这么的喜欢呢，就是他吃的这个凤梨酥的时候你会旺旺来的感觉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明他所参加的内容。上个月身边有好朋友随大陆旅行团前往台湾游玩，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了两盒台湾的特产凤梨酥，单单从外包装上看就很精美，包装上的图片让人看了就不由得垂涎欲滴。打开金色小盒子，撕开透明塑胶包装袋，一个黄色的方形小饼出现了，一口咬下去，甜而不腻的奶香弥漫了整个口腔，酥松香软的口感荡漾在唇齿之间，饼皮酥软爽口，入口即化，里面的凤梨馅也相当的新鲜，每一口都透出浓郁清香的凤梨味道，让人涌出想把手指都给吃掉的幸福感。朋友说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之一就是凤梨酥，呵呵，果然名不虚传，大快朵颐之后却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好，这是李明所写来，看来大家对于凤梨酥都还蛮喜欢的。
1: 是，接下来 RZ 平安市府写的也是凤梨酥，他说在厦门买的台湾凤梨酥，咬开的时候酸甜漫上心头，那是同一片泥土里长出的根，同一道海峡也冲不散的牵挂，两岸一家血脉相亲，盼着宝岛早日回家，让思念不再隔海相望。
0: 好，这个平安市府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念出的这些内容当中就是比较符合规则的，就是
1: 字数比较简短一些，
0: 对，50到100个字之间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熊梦英所写来的。台湾伴手礼品类丰富，风味地道，满满都是当地风土特色。从前我只把凤梨酥、黑糖糕这类点心当作解馋甜品，听过主持人介绍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巧思。凤梨酥的谐音是旺来，祈愿万事兴旺，黑糖糕暗藏着步步高升的祝福，美味之外更藏着暖心好意，送礼兼具风味与心意。虽然没有亲口品尝过这些糕点，但是在心里已经开始惦记着，也向往着，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去到宝岛台湾，亲身体验台湾的淳朴民风，感受当地民众的温和善良，触摸宝岛同根同源下最真切乡土温情与寻常烟火。好，这是熊梦英所写来的。
1: 好，接下来是张静写的这个征文，他说从来没去过台湾，不知道台湾的伴手礼有些什么，不过收听央广那么多年了，常常听到主持人提到台湾的凤梨酥，不知道好不好吃，味道如何，口感如何，如果要投票的话呢，只能投凤梨酥一票了。

0: 另外台湾的奶茶也很出名，莲雾也不错，不过奶茶跟莲雾哦，这个当然张静大概也知道并没有在这个票选当中。
1: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带出去啦，所以伴手礼通常我们还是会选择像糕点啦饼干之类的，那他也保鲜期稍微长一点点呢、啊，这样子也不会说，可能带回去之后呢，还没有吃几天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个 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呢这些伴手礼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方弘毅呢来参加的内容。第一次去台湾时，走在老街巷弄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气，转角的老店里，凤梨酥刚刚出炉，酥皮金黄松脆，一碰就轻轻掉渣，咬开是土凤梨的酸甜，清爽不腻。店家说台语里的凤梨的谐音是翁来，每一块都藏着祝福，伴手里它装着台湾的烟火气，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更连着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好，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的想法都还蛮贴近的哦。
0: 是，好，最后是徐先生写来的文章啊，他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的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去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1: 对啊，其实不管到任何的地方去观光旅游，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带一点当地的伴手礼回来啊、哦，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会觉得把那样子的一种温情来延伸出去啊。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当我们节目不断的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就能够挑选出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了。那下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明要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啊，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精神所在。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念完的，我们会保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这个活动呢到六月底就截止了嘛，那目前呢正在评选当中，在七月十五号的时候就会公布得奖名单，也请听众朋友能够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质疑的微博，到时候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上面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准备的一个礼物呢很可爱，这个就是寻路造型的书签。好，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书签呢？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台东鹿野高台办了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个活动已经办了第16年了哦，每一次都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哦。乘坐这个一个器材的时候哈、哦，你坐上去之后呢，它会往上升啊、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嘉年华的活动？
1: 对，这个活动真的还蛮吸引人的哦，而且它必须要挑地点、挑时间，所以不是呢随时随地可以举办的活动哦。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在质疑的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迷路的书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宋国成老师啊，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乌克兰四年多来啊，时间消逝得很快，那俄罗斯的战力也消失得很快。那俄国的总统啊，普丁啊，甚至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期盼美国出面来调停这场战争哈、啊，他彻底认败了哈、啊。那普丁在克里姆林宫6月28日刊出的专访说、啊，在四年多的俄乌战争期间，由于乌克兰不断发动空袭啊，俄罗斯的确面临了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那普丁说啊，等到华府不再关注于伊朗跟中东冲突，他预期美国谈判团队会来到莫斯科商量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事宜。由于乌克兰袭击物流链跟石油设施，造成燃料短缺跟电力中断啊，遭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有关的当局已经在26日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北约在2026年的最新统计，俄军自2022年开战以来啊，军事伤亡总数已经突破120万到140万人啊，其中实质战死的人数从2026年初就已经超过 32.5 万人啊。那这个乌克兰呢的总统泽伦斯基在2026年2月受访时候说，俄军的战死人数啊是乌军的六倍，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的战损比是1比6。那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跟西方情报部门在2026年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啊，俄罗斯的军队目前的每日人员的损失大概是1100人到1400人之间哦，这实在是非常惨重。那这个战场伤亡过大，使得普丁发动无数次的强制征兵啊，基层民众啊对强制征兵激烈的抵制甚至逃逸，引起地方动乱啊。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场超现代的战争啊，这个是宋国成老师的形容，也就是说超越现代战争思维的智慧战争。乌克兰到底是怎么样在这场战争中逐渐取得上风啊？乌克兰已经打败了俄罗斯，其实已经打败了，现在只是垃圾时间怎么收拾这个国家而已啊。那要收拾到什么程度，现在其实俄罗斯其实也是一样啊，任人宰割。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们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到节目。节目一开始我已经提到，俄罗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能源，因为它的能源供给线被乌克兰把它攻击了，所以那个能源根本就是短缺。不过这个状况其实在战争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俄罗斯开出来那个军容壮盛的坦克车全部都是停在路上，因为补给线根本的石油补不到，所以所有的那个车全部被放弃丢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任由乌克兰呢随便去予取予求。这个状况其实是战争的第一个礼拜就发生了。
1: 是。
0: 那现在当然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想办法改善它的补给线，可是现在这个补给线又被乌克兰切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从战争开打以来，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短板就是它的长线补给的脆弱性啊，所以你刚刚提到在开战这一个月之内的时候，它其实很早就暴露了这一个脆弱性，但是只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改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综合来说，从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超过一战的这个时间，我们综合来评估，为什么我敢在这里讲说俄罗斯即将要战败啊？从综合的因素来考虑，其实我先讲总结的一句话：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特别是在现代战争的形态之下，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已经事实上发生了四种主要的一个趋势，或者我们称之为事态，已经可以提早宣告就是俄罗斯战败啊。当然战败有很多种了，你撤兵自行不打了，或者是这个叫自

0: 死刑战败，然后有另外一种话就是被乌克兰摧毁或者被西方给摧毁啊，那也叫做战败哈。我主要是讲说俄罗斯会面临即将的自行的战败。第一个，我们看一个最实际上的一个战争物理上的一个数据，可以证明俄罗斯的战力已经开始溃败，而且是溃败到接近谷底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从2024到2025年这一年当中，俄罗斯曾经最高达到占领乌克兰领土有470或接近5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几乎是整个乌东四个州全部都是在俄罗斯的囊中之物。到了2026年，就最近的一个统计，40平方公里，
1: 只剩下
0: 40平方公里啊。而且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继续在拓展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每推进一平方公里，其实这一平方公里哈、都是废墟啦，都是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破落了村庄。每推进一平方公里，他就要损失1000名的俄罗斯的士兵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到了一个战争这个成本已经是基本上是不敷成本的哈、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就是俄乌战争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俄罗斯还停留在过去二战的时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种战争的思维，阵地战、壕沟战，然后呢大量的兵力的冲锋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俄乌战争已经终结了这种啊，譬如说俄罗斯所讲的闪电战嘛，就是 keep in three days， 三天要拿下这个机，
1: 72小时
0: 啊，72小时哈、还有就是所谓的机械化的立体的这个机动战，这些基本上在俄乌战争已经被否定了，没有完全没有用。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我们用一个话来形容，二战的时候的西线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绞肉战争嘛，哈、西线这个叫绞肉机，所以像普丁还是停留在二战时期的那种旧战争的一个思维，不断的补这个人肉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最后还是变成绞肉嘛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谈一个叫强制征兵啊，俄罗斯的人民、年轻人等等啊，抵抗60岁以下的俄罗斯男人都在抵抗啊，不是18、19岁的男生在抵抗而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战争其实是非常人道主义的啊，战争未必是残酷。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上次这个美军去救一个被击落的那个两个飞行员的时候，表现出来那个就是人命要优于所有昂贵的战争资产的这种观念。那么俄罗斯恰恰相反，他是把这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呢当作是怎么样消耗品啊等等。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一个影片呢，那个当车子被这个无人机攻击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可以把他的同志抛在车子外面自己开车逃跑。在美军里面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啊！为了要拼死夺一平方公里，其实这只是地图上一点点轻微的移动线的一个转移而已，他就要牺牲那么多条的人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战争哲学跟战争伦理上，这个俄罗斯本身是违反这个，其实战争应该是非常人文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人类的事件啊，可是他彻底的这个违反啊。而且现在他们全部都卡在乌东嘛，顿巴斯整个部队卡在那个地方。坦白讲，不是待援，是待毙，啊，不是待援了、你后头没有办法援助，是待毙，坐以待毙啊。所以他实质上已经没有办法去压制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主动权，他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啊。这是第一个事态啊。第二个事态的话，就是说，当这个乌克兰的长城无人机。我甚至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把这个飞弹哈、装在那个空飘气球上面，通过这个平流层，因为空飘气球雷达找不到，雷达必须靠金属的回波才能够找得到，通过这个平流飘到俄罗斯布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之后，然后再引爆那个炸弹。最后段的这个飞弹炸的时候，它是不靠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侦测，完全是靠自体的那种红外线的搜寻，然后再开始引爆。你看多么节省，用气球去带飞弹去炸人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种智慧型精致化的啊，然后这一个无人机蜂群啊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这个系列呢，完全改写了这个二战以来这个战争的形态。所以我们从战争形态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战败啊，因为他完全没有掌握到现代战争应该要有的主流的形态啊，而这个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二战时期的思维啊。第二个时代，它内部已经分裂了， 啊，内部怎么分裂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俄罗斯有一个有一个。

0: 政党，第二大党叫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啊，跟以前的俄共不太一样。他有一个资深的议员叫做马尔哈耶夫。马尔哈耶夫他在一场这个公开性的这个辩论当中里面讨论当中里面直接呢攻击的这个普丁啊，说普丁是一个 liar， 他是一个谎言啊，说谎的人哈、啊。他说哈、啊，现在以普丁为核心的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其实跟外来侵略者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只是他具有本国俄罗斯的公民的一个资格。为什么叫外来的侵略者呢？因为这个集团本身呢，除了他的腐败之外，那么还是个强征这个人民当做这个炮灰啊，在这个俄罗斯的境内掠夺俄罗斯的资源，譬如说免费低价的提供中共的这个廉价的石油，等于是开石油杂货店了，干嘛点嘛，石油干嘛点嘛、啊、那卖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这个不能再低的一个程度，那么等于就是说把俄罗斯最宝贵的天然资源几乎是以低价甚至无偿的方式奉送给这个中共啊，这跟外来的殖民者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是马尔哈耶夫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跟普丁同属一个政党的叫扎图林，叫扎图林，他干脆在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国家电台里面讲说，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谎言，从刚开始开战之前讲的 Kiev in 3 days， 三天拿下基辅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本身呢根本就是一片谎言啊。而且他也揭穿了中俄结盟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游戏，他认为呢俄罗斯已经被成为中共予取予求的一个叫做地缘的吸纳者，抽血啊，中共在俄罗斯抽俄罗斯人的血啊，那么然后这个协议本身所获得这个暴利又是集中在这个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当中哈、啊、他把这个俄罗斯领导阶层其实根本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结构，一个团伙啊，一个集团而已哈、啊、所以而且他公开讲说俄罗斯现在应该立即基于俄罗斯民主与国家的利益提出怎么样败战计划书啊，这个是在国家电视台啊，不是社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开的就去批评这个
1: 这种
0: 普丁啊，
1: 这种反应啊，从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啊，有一本小说叫做 The Sum of All Fears， 是恐惧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最恐惧的事件全部齐集了以后就会产生包括普丁在内以及他的反对党的这种普遍的这个说法。刚刚宋老师你在分析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说这个是一个维度不同维度的战争，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打仗，可是乌克兰已经是四维空间
0: 全方位了，
1: 全方位的打仗，所以这个维度差一维就差很多了，而且甚至有认为这个维度差超过一维以上，就是三维半四维的这个战争，所以这样的一个胜负以及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死掉，其实川普总统在过去几次到欧洲啦，或是这个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引用过这个话，他就说每天死这么多人啊都是不没有必要的，他也认为说这样的死人呢、啊、其实毫无价值，那这种从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零零星星在网络上有人说俄军呢、啊、在战场中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的同志们就都死光了，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都在描述一个二维的战争的这一些群众啊，这些军队呢面对三维跟四维的时候的那个恐惧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会掉在你身上，所以那个恐惧感使得所有的人不愿意再当兵了，因为那个就是死路一条，
0: 对，
1: 那我看到现在普丁应该已经感觉到这个压力了，
0: 没错，
1: 因为下一个就是他了，
0: 没有错，所以
1: 我认为他现在所呼吁出来的这个话就是他有可能被斩首，那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乌克兰目前有没有拥有斩首 克里姆林宫的技术。

0: 你认为呢？刚刚宋老师你讲是战争如何结束嘛？那以乌克兰今天的战况，我不认为他可以接受过去所有的条件。他其实要的是俄罗斯无条件投降。
1: 对，我们很难想象说乌克兰没有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规划所谓的对普丁的斩首行动啊。因为斩首这个行动已经被认为对付恐怖主义国家一个有效的办法啊。没有以色列对于这个哈米尼的这样的一个斩首的行动，就很难去延续这个所谓的愤怒史诗，包括现在愤怒史诗的 2.0 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普丁其实是已经处于一种，我觉得是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让他这个非常惊吓不已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已经把驻所在乌东地区所有的防空的系统和设备全部调回到这一个莫斯科来保卫他自己了啊，或者克里姆林宫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俄罗斯已经面临着首都保卫战了。
0: 是
1: 啊，这个首都保卫战当中呢，就好像当年这个啊纳粹战败的时候，那个柏林国会议会直接被苏联红军攻进去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只好举枪自杀嘛哈。我们难保说普丁不会举枪自杀呀哈，到那样的一种境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第三个事态嘛。我刚讲，为了要去填补这个乌洞的这个绞肉机，他不断的用人肉去塞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人不够怎么办？强制当兵呢？啊，从60岁以下怎么强制呢？你叫他们自愿来登记呢？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在街上无差别任意性的，只要是男的看起来年纪不是太大啊，就把他强制就把拉夫啊把他拉去签，逼他签合同，否则就如何如何等等的。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资讯传出来，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妻子眼睁睁看着她的年轻的丈夫在马路上散步，就这样被拖去当炮灰啊。我还看了一个影片啊，就是那个征兵官啊用这一个武力的方式要强拖一个人去当兵，结果一个从开战之后受伤截肢的退伍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人坐在轮椅上，居然从轮椅上跳下来，然后他手上一个短刀去对抗那个强制征兵的那个征兵官啊。而且他那个腿两只腿截肢，他是靠膝盖做支撑这样子撑着膝盖去要去抵抗那个征兵官啊，那是何等残忍的啊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现在就俄罗斯发生逃逸之乱，逃兵要么就截肢啊，要么就干脆把身份证也不工作了，就完全没有 ID 啊，让你找不到我这个变成黑市户口或者是逃亡到国外去，或者是躲藏到深山里面去。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到乌东去当炮灰啊。所以一个国家到了只能够用这样的路上强拉附的这个方式来补充他的兵员的话，这个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时代就是我们刚所讲，从战争形态来说，我觉得乌克兰，我刚刚讲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他打了一场是什么样超现代战争，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战争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型的战争嘛啊。还有四种形态，第一个不对称低价战争，我刚刚讲用空飘气球带飞弹去炸人家的这个首都啊，既省钱啊，而且还被对方雷达还查不到等等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可持续的韧性战争，我乌克兰我打死不退，我焦土政策啊，那么你要夺我一片方古地的话，请你付出超额的这个代价，这个叫韧性战争嘛。第三个就是我不打前线，我打后方。我抄后路断你的后勤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俄罗斯战争的一个短板就是他长城的运输，而且俄罗斯运输的方式跟二战一模一样，靠铁路啊，靠公路啊等等的。还有就是说他的弹药库通常都是集中的啊，全部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他不是分散的弹药库的一个储存，很容易啊，是就成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箭靶嘛，哈，机靶了哈。所以你看，这个乌克兰现在怎么切断克里米亚呀？把所有联系克里米亚的公路、铁路、桥梁全部炸断，让克里米亚本身成为一个孤岛。所以现在克里米亚的人怎么样？他要逃亡啊，用走路啊，不是开车，也不是坐火车，走路逃亡要回到俄罗斯。所以现在爆发这个克里米亚的逃难。

0: 暗潮，以前是乌克兰的逃难，现在变成是克里米亚人的俄罗斯人的逃难了。最后一个叫做城市心理战，你想想看，以前俄罗斯人民就说战争是在乌克兰，与我无关，现在不是，乌克兰把俄乌战争搬到了这个莫斯科，让莫斯科的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战争就已经到达我家的门口，这是一种城市心理战，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威吓的效果。这四种战争形态我认为是已经扭转俄乌战争的一个局势。
1: 宋老师，我们在讲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一定会不停地提出疑问，就是普丁手上拥有大概5000颗核弹，过去国际的统计非常清楚知道他是有核弹的，可是从普丁最近的讲话，他顶多只是提到说让川普总统来调停，他连核弹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
0: 不敢讲了。
1: 为什么？他现在其实当年他敢打俄乌战争的原因就是说我拥有核弹，我谁怕谁，我是核武器流氓，我怕谁。结果现在他连核武器几个字都不敢讲。为什么？
0: 这个核武器里面有一个叫做放羊的效应，放羊的孩子的效应呢、因为这个其实普丁一直是在做核讹诈，而不是真正去部署核战呢、所以当他的核讹诈，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了。你一天到晚骗人，你骗到最后你骗不了人啊。那当然我们说俄罗斯有核武器，但是敢不敢按下那个核按钮本身，难道普丁自己不怕死吗？你要用核弹去炸人家，你也会受到即时性的二次核打击啊。北约有核武的国家多的是啊，还包括美国，美国的三叉戟改良型的这一个核弹已经部署在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发射到克里姆林宫，那也不过是几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所以核武除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保证相互毁灭之外，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现在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种，就是我保证你先毁灭而我可以避免毁灭，这个保证你先毁灭然后我可以不毁灭的这样的一种战术。这个战术是什么东西呢？全地球的360度全宇宙方位的随时的这个监控。核武器本身发动核战它有一定的程序啊，他要从开始集结，然后要运输，然后要上发射来等等，这就一定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非走不可。当你开始启动你的核武库，看你做核武器本身的移动和搬运，上车专运专这个运输到核发射器上面啊，乃至于你的潜艇本身有任何的这种开启核战的这样的一个讯号等等，都在西方的监控之下，你还没有发射出来就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你核弹不一定打到别的国家，你先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核弹如果你启动的话，有可能就地爆炸？
0: 就地爆炸，
1: 那这个是黑科技啊！
0: 就是黑科技啊！这个，
1: 所以就是江湖上一直流传的说，美国有这个黑科技，
0: 早已经有了
1: 可是一直没看到嘛，因为没有人敢在这说话呢。尤其是经过乌克兰战争，加上中东战争，加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战争，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是吧？大家都相信说美国有可能拿出终极手段对付核武器。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个心理，是当然这样。因为从战略学的逻辑上来推理难道你自己等待被核毁灭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吗？所以美国其实在二战之后，以我所了解的知识的范围，早已经有完整的末日战争计划呀，否则没有那个末日的飞机啊，然后也没有阿拉斯加的那个这个义勇兵的这样的一个核子的这一个威吓等等的。
1: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讨论里头，中国角色全消失了？
0: 因为他们有议题，
1: 习近平好像路人甲。
0: 对，
1: 没有人理他了。现在不是他没有去理人哦，现在没有人要理他。包括普丁都不理他了。
0: 对，
1: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就是完全无中共的角色的状况底下，俄乌战争结束，那个对中国的侮辱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不仅是侮辱，就是说

0: 说，这不只是外交面子上的问题，应该就是我觉得有两个效应，一个是对中共内部自己本身要深刻的忏悔和反省的这样一种外在的压力啊，因为你要认清现实嘛。
1: 那字典里头有这个字吗？
0: 没有，但是未来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嘛。邪恶轴心，中俄朝一，倒了几个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讲伊朗马上也要倒了。如果俄罗斯也战败的话，朝鲜现在已经不搞统一了。
1: 不，朝鲜老早就已经开大门要欢迎川普到北朝鲜去了。
0: 所以最后一个地球上的邪恶中心就是剩下中国。这个中国本身没有任何世界的奥援。你的那个外交的甜言蜜语，人家把你当作是谈话叫脸消微了啊。然后你在资助全世界你的轻重的这个力量，顶多搞一些间谍啦、渗透啦，啊，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这种东西啊，要么就是说什么什么近海治理啊，就搞那些虚拟的法律战争，而已啊，没有实质上这个影响这个利益。总结来讲，中国因为朝一还有二的相继的这个垮台，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了。当然他宣传造一些什么法律啦，什么境外这个长臂管辖等等这些玩高啦啊等等的，他当然是可以做，他们无事可干嘛。除此之外，本身我觉得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影响，
0: 完全没有影响力。
1: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俄罗斯战败，然后美国跟欧盟出面来调停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中国，
0: 没有中国啊，也没有中国。
1: 现在其实有关伊朗的问题已经没有中国了，
0: 没有中国，但已经被排除到这个世界这个国籍之外了，我们就排除地球的球籍之外了。
1: 就是一个全球化还在，可是中国跟俄罗斯不在了。
0: 没错，说得好。
1: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0: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今天登场，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典礼，并且亲自替家中的爱犬添购用品，用行动支持宠物用品产业。总统表示，台湾除了半导体产业链，也正逐步建立宠物用品、生技、精密机械等多元产业链，政府正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希望协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串联产业链，提升台湾整体经济。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全台规模最大的宠物展览盛事2026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3号到6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盛大登场。自诩为狗派的赖清德总统

三号特别出席2026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幕典礼。赖总统表示，由于自己小时候祖父、叔叔都有养狗，小孩子都会跟狗玩，自然而然变成了狗派。他现在也收养了两只狗，分别为 Murphy 与斑斑。他今天除了以总统身份支持宠物用品展及产业发展，也要替家中的 Murphy 与斑斑添购用品。

0: 同意。总统指出，养猫与养狗在台湾社会越来越普遍，总计有320万只，而且今年养猫的数量已超越狗，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发展，相关产值已达到约新台币800亿元，而今年宠物展共有480家厂商、2100个摊位参展，规模比去年更大，也代表台湾除了半导体产业链外，宠物用品、生技、精密机械以及未来机器人等多元产业链正逐渐形成。赖总统表示，政府正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希望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串联产业链，大小企业结合，进一步提升台湾整体经济竞争力。
1: 啊，这个条例就是要帮助中小微企业，然后形成产业链，啊，让台湾大公司可以继续发展，中小微企业也有机会好好发展，啊，大小结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好，啊，所以政府最后啊，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用品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陪同出席的民进党立委苏乔慧也替业者发声指出，随着饲养毛小孩的家庭增加，宠物食品从制造、分装到代理等法规都应更加完备，业者希望立法时能纳入食物界的意见，才是保护毛小孩最好的方式。赖总统听闻苏乔慧的分享后，当场请农业部长陈俊济尽速研拟相关法案，共同守护毛小孩的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吡超标，总重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已经由中油业者制成了18项产品，再流向291家下游业者。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表示，问题油品应该于今天中午之前全数下架，否则依法严办。据291家下游业者的暴露风险已经相对低，依法不需揭露，但是他尊重下游业者自主下架的行为。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今天表示，苯偏吡没有急性毒性，而且代谢的速度非常快，以目前问题油品验出的浓度来看，民众不用过于担心。记者刘品希报道。
3: 中联油脂四月生产出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吡超标，总重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已由中油业者制成18项产品，再流向291家下游业者，波及饭店、连锁餐厅、咖啡厅、超市、摊商等。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为止，只回收 17.422 公吨，问题油品恐早已被民众吃下肚。对此，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3号出席食药署记者会时表示，根据目前研究显示，苯偏吡对人体并无急性毒性，偏向于慢性健康影响。虽然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但致癌物的危害还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暴露浓度等，加上苯偏吡的代谢速率非常快，所以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4: 但是其实致癌物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比如说 BAP 它的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频率和时间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目前所验出来的这个八微克的每公斤的一个浓度之下，其实民众可以不用太担心。而且其实现在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它其实代谢的速率是非常非常快，通常在几天或者是一两周之内，其实就会被排出体外。
3: 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护理师谭敦慈则在脸书建议民众可多摄取十字花科蔬菜，以加速多环芳香烃类排出，并多吃芭乐、释迦、木瓜等高维生素 C 水果，具抗氧化功能，可中和苯偏吡在体内代谢时产生的自由基。另外，谭敦慈也建议多喝水或茶，因为茶类含多酚，能抑制相关有害物质的活性，并有助于抗氧化功能，补充充足水分则能帮助排出有毒物质。此外，他也建议多摄取高纤维食物，如燕麦、木耳、奇亚籽、豆类，因为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具有吸附作用，能够吸附部分多环芳香烃类物质，并随粪便排出。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发布台北市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宣布北市府未来四年

0: 年将投入新台币92亿元，全力推动 AI 教育政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分享他历时10年录制免费刑法总则课程的心路历程，希望借此让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起讨论公共事务。记者刘玉秋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逐渐加温，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3号发布台北市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宣示北市将从课程、师资、平台、设备及产学合作等面向打造首都 AI 教育城市。蒋官也宣布北市府未来4年将投入新台币92亿元，全力推动 AI 教育政策，并聚焦5大面向，包括打造师生的个人化 AI 助理，建制 AIPC 与智慧载具，推动机器人课程，建制校园 AI 实验室与亚洲首座 AI 教育中心。
2: 我也要正式的宣布，接下来的4年，我们将投入92亿，全面推动 AI 教育政策。我们要以首都城市的高度，主动回应 AI 浪潮。我们要让 AI 教育全面提升成为教育转型、施政创新、人才战略的重要工程。
1: 至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他历时10年录制的免费刑法总则课程则在1号晚间完成最后一堂课，并今天受访时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沈柏阳表示，知识无价，但不该被独占。他希望透过录制免费的课程，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这才是台湾民主可贵之处。
3: 那我以前在补习班教书，认识了也非常多，就是很想要补习，到最后却没有办法来补习的学生们，所以想说为了帮助大家，所以就录了这个免费的刑法课程在 YouTube 上面。那教育本来就是不分政治立场，分享知识也是，参与公共事务也是，所以呢，我还是很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于我们的公共事务更为认识。那即使大家立场有所不同，但是至少都能够守护着这一个我们台湾民主的土壤。
1: 另一方面，针对北市府推动设置城市降温人行遮阳伞，引发先砍树再盖伞以及不同地区设施差异等争议，沈柏阳表示，只要符合市民需求，不论自然或人文建设，他都乐观其成。只是遮阳伞政策虽然出发点良善，却已衍生不少争议，对市府而言恐怕不是好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艺文消息方面，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今年夏天推出充满奇幻与科技感的科技异想乐园主题特展，并在今天举办开幕式。艺教馆表示，展览跳脱传统艺术的静态限制，以科技结合艺术的体验方式，将展场打造成一座充满互动性与想象力的科技游乐园，欢迎大小朋友在暑假一同来体验。记者杨雨清报道。
4: 暑假到来，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特别推出科技异想乐园主题特展。展场规划科技艺术是什么，艺术里的科技游戏，创作理论真探索，创客实验室，以及科技唤醒每个人心中的艺术家等5大单元，并由4位科技艺术小伙伴，影音波波、机械转转、生物台台与数位妈妈，带领大家解锁科技艺术魔法。艺教馆指出，传统视觉艺术多以实体物质为媒介，然而随着时代推移，现代科技已跨界演变为全新形态的艺术表演方式。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这次展览希望让民众了解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希望将美感教育融入生活中。他说，
5: 强调科技影响到艺术的表现的语言，而艺术呢，也会丰富到科技表现的内容，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民众能从去观察而到操作，然后去体验甚至去创造，然后来了解艺术如何丰富我们的生活，而科技如何扩大整个艺术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内容。
4: 这次展览更特别与威刚黑胶音乐博物馆合作，展出多款极具历史价值的珍贵圆筒留声机及蜡筒唱片，重现百年前留住声音的划时代科技魔力。而除了科技体验，展览也融入生物艺术思维，可透过感测器读取观众与植物的生理电讯号，及时将人与植物的跨物种数据共振，在墙面投影出数位曼陀罗图腾等。 艺教馆表示，这是一场结合创客实作、跨域科技与艺术思辨的夏日盛宴，展期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止。更多详情请上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决定从7月9号到11月8号期间，对中国与台湾制造的镍基合金不锈钢冷轧钢板及不锈钢带课征反倾销税。彭博报道，这项临时反倾销税的税率将介于 3.6% 至 42.1% 之间。根据日本财务省资料，镍基合金不锈钢冷轧钢板除了用于汤匙、叉子等日常用品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火车车厢等各类产品。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进口商品在日本的销售价格比在中国与台湾的售价便宜 20% 到 40%。 根据日本钢铁联盟数据，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约占日本进口总量的 20%， 而来自台湾的则占 17%。韩国是日本最大的钢铁进口来源国，占比高达约 62%。 北约即将于下周在土耳其举行元首峰会，南韩当局今天表示，总统李在明将出席会议，与北约国家深化国防领域的相关合作。综合路透社与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指出，李在明此行将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并和日本、纽西兰、澳洲等印太四国领导人举行小范围会议。该会议是北约与印太伙伴国展开合作的最高级别对话平台。随后李在明将出席北约防务工业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说。南韩并非北约成员国，不过魏胜洛指出，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北约与印太地区持续加强合作。欧洲的安全攸关亚洲的安全，北韩军队在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魏胜洛强调，南韩将借此机会展示南韩防务产业的优势和快速交付能力，为实现跻身全球四大防务装备出口国的目标拓展合作空间。此外，在土耳其的行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李在明将会前往蒙古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魏胜洛表示，南韩将蒙古视为重要伙伴，不仅是因为蒙古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也因为蒙古和北韩关系密切，可以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做出贡献。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因为我们这个 RTI 剧场需要很多的这个小说的素材，那每一次几乎有新的上档的剧目的时候呢，我都会访问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都会讲，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个前一部作品啊，我们好像才介绍没多久，马上就要迎来下一部作品了。那这一次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播的这个小说呢，它的集数比较短，那马上要迎来的下一部小说呢，那就是我感觉未来可能大家又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听到这个广播剧了，而且内容来讲啊也复杂许多，那我觉得是很有深度的一本小说，也很有趣的一本小说，充满了奇幻的色彩。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小说，主要也有一点点想要应景一下，因为农历七月份啊，其实再过不久也会到，我们总是有一些这个神魔啊这样的素材，可能更加应景一点。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降魔诗社》啊，这个诗社呢是台湾历史上确有其社啊，是真的存在的一个诗社，但是以前那个诗社到底会不会降魔呢？这个可能要等一下问一下作者了，因为这个作者呢是这个诗社创社元老的后代，这个写这本小说的呢有一个笔名叫波西米亚 Bohemia 那这个波西米亚，我们平常讲说，像我刚讲那个英文字的时候，大家讲波西米亚，但我们这个作者的笔名叫波西米鸭，鸭子的鸭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笔名。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线上来访问波西米鸭，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小说《降魔诗社》。波西米鸭你好。
1: 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鸭。
0: 这个波西米亚，我刚刚讲的这个跟我们印象里面的波西米亚那四个字啊，前三个字都一样，第四个字就不一样了啊，就是鸭子的鸭。
1: 对，就台湾人很爱的谐音梗。
0: 对，谐音梗，我特别欣赏喜欢玩谐音梗的人。还说什么没吃过鸭肉，也该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就好像人家说没吃过猪肉也要看过猪走路啊，这个没吃过鸭肉也要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我是吃过鸭肉，但我以前还真的没看过波西米亚的小说。那这次看波西米亚小说，我觉得也蛮考验的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当然这个历史一定要经过一些改编了啊，这个如真似假，如假似真啊。但我想先谈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降魔诗社呢，它指的就是台湾曾经出现的一个诗社，叫做立社啊。这个立呢是木字边，在一个快乐的乐啊，立树的立，立诗社。那我们看书里面介绍的时候呢，这个波西米亚就提到了啊，自己是后知后觉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立社的社长傅习奇。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知道了你的身世，你是傅习奇的后代？
1: 是是。那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都不知道傅习奇，不知道立社。那其实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本类似，可能就是有那种士绅的一些介绍的书这样子，然后我的姨婆啊就拿一本那个书，然后过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哎，中间这边有一集介绍到傅习奇的这个人，他其实也就一小段而已啦，就是放一个照片，然后很短的文字，比那个现在维基百科上能查到还要短啊，只是说就啊是坛子的那个名人啊，然后是我们的祖先这样子，就是有跟我们就这一辈孩子就是讲一下有这件事情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意外，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哦，原来我们祖先是好像还蛮有名的人这样子啊，但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知道是 坛子的名人，然后说是个秀才嘛，然后在当过庄长啊，有些地方建设啊，然后加入一个诗社叫立社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资讯。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有十几年前的了啦，那个时候就用查的也查不大到，所以也就这样子，就知道哦，好像有一个人很厉害这样子而已，有个祖先很厉害这样子。对，
0: 是。
1: 后来反而是因为我就是后来有去一些地方旅游。然后我记得最早是在那个鹿港的那个公会堂的石碑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个名字，因为傅习习这个名字还算是蛮特别的啦，就是还蛮好记的。就是看
0: 对。
1: 到一个他这个落款的地方有傅习习的名字，就说哎，就那时候跟我老婆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样子，那时候他说哎，这是我祖先呢、欸，这样子就很兴奋，然后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对，那就来拍照，然后给家人看，然后很意外这样子。然后类似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二次，就是在那个雾峰林家的来源，就是现在的明台高中的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立社的20周年的提名碑，它也是一样，它有立社的字嘛，然后有那个名字有傅习习。他说哦，又看到了一次，哎，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可是到底，就那时候其实。除了惊喜以外，其实就很困惑，说：“哎，所以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在这地方可以看得到他的名字？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才开始很想去找出，就是祖先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他到底为什么跟这些

0: 来源这些其他的像是陆凤麟家的人是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再去找，那个时候早就比较多资料，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是那时候那个廖正富老师，就是他是那个之前当过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对，廖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吝啬和台湾的那个古典诗，所以他有一些论文和文章，那时候是网络上是可以找得到。好，然后所以我会一开始就是从这些资料再开始去查，然后就哦比较才开始慢慢知道祖先的一些历史这样。
1: 对，但是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知道祖先过往有什么事迹，啊，想要
0: 对对对，
1: 去
0: 就非常单纯。
1: 对，去深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那什么时候又想到说，哎，可以把这段历史拿来作为创作的主题？
0: 其实一开始只是自己想要想对自己的祖先有兴趣，然后开始
1: 对，
0: 去
1: 只是
0: 查。
1: 溯源
0: 那其
1: 而
0: 实，
1: 已。
0: 对对对，那会放到创作也是突发奇想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直有在写，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写，就是那个恐怖小说啊、奇幻小说，就一直有在做这个创作。那
1: 对，
0: 其实我自己创作的题材，通常也常常会取自我自己在那阵子关注的议题，或者比较在研究、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嘛。那所以，我其实就那时候就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拿来去改写，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慢慢有越来越多比较本土文化比较被重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些台湾的历史这样子，对，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啦。但
1: 是，
0: 有想法到实行中间还是差的还蛮久的，因为一直觉得这种历史类很不好写，而且我自己的功课可能都觉得还没做足啊，我就是资料也没有看很多什么的，那。要去写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了。所以我在书的后记有写到，就我其实也是心中也挣扎很久，然后想很久，然后才觉得说，就好，我就来试看看吧，就是奇幻的故事去跟这个台湾的文学历史去做结合，这样。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的文人所成立的诗社立社的前社长傅习其的后代，也是目前台湾非常多产的作家波西米亚，他针对这段历史所写的一本小说《降魔诗社》，我们来进一步的介绍，马上回来。
2: 我心里山顶青砖，搁哪来天神降降啊？

故事的线未倒我，阮都在共身躯在喘，地沟的水伫要淋山啊！下头前路边有一个小姐，面笑笑举手若像在叫我，伊讲卖歹势，就对着伊行，这条速度。

0: 三亚
1: 魔神来魔神来，你拢叫我魔神来，伫山顶因拄着我，拄着我伊毋知影。魔神来魔神来，你拢叫我魔神来，拄着我伊毋免惊，我只是较搞怪尔。魔神来魔神来，你拢叫我魔神来，神勇。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是我们 RTI 剧场即将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这个应该讲是在这个十几年来哈，你已经陆续出版了20多本书了啊。的确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应该要看过波西米亚的书才对、啊、算是也蛮多产的作家了啊。那你的这个书写呢多半都是恐怖奇幻类的。你当时在写的时候就觉得说还是要朝这样的类型写，都没有想到说用尝试别的类型的角度去写祖先的这段历史。
1: 应该这样讲啦，因为就是我自己最擅长或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用是对对就是恐怖和奇幻的小说，比较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本，所以我会比较优先去想到用这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这比较能所谓的破圈啦，就是说你可以有机会让喜欢这些故事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历史什么的。
0: 我
1: 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想要写一些就是更比较偏学术一点，就是比较是就是我现在以后人的角度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些祖先的事情，就比较散文或者说比较那个非虚构的东西，我也有在计划有在写的。
0: 是，但是小说的创作就还是沿袭了你原来的那种创作的风格，恐怖奇幻的这种风格。
1: 对对，
0: 这个降魔诗社啊、哦，里面的写的这个魔的这个根源呢、哦，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哦。这个书里面呢是把就是说这个遭到篡改的历史文字具象化为这个墨虫啊、哦、啊，这我们以前都没想到还有墨虫这个魔了啊、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在你认为就是历史常常也可能会被遗忘或者会被扭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投射在里头？
1: 对对，当然是有，但和我自己做文史的，就找祖先资料部分是没有直接遇到这种那么明显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在关注一些台湾的一些历史的时候，常常就觉得就会感受到，就是可能经过一些殖民啊什么，就是政权常常会用文字来当做是一种宣传或是洗脑的工具之类的嘛。那可是同样反过来讲，就是文人也会用四种文字去做一些反抗。所以我就会他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其实文字的力量是可以把是可以变成是可以行侠仗义用，可是也可能变成被别人拿来做成是迫害啊，或者说是去扭曲事实用这样。所以他有这种有正面和反面的，都是用文字来做攻防的这种设定的概念这样子。
0: 是，这个在我们

0: 这个读着读着就感觉到后来还有一点那种武侠的风格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所谓的正邪两方啊，这个还有一些过招啊，是很有意思的。那当然，这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降魔诗社，降魔诗社就代表这个诗社里面的人呢，他们靠着他们的诗句啊，可以来降魔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特异功能啊，那其实而且每个
1: 对
0: 人
1: 对
0: 的个性
1: 对，
0: 又不一样。对自己的祖先复习起，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个性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人物，这些其他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嘛，但是他们的个性
1: 对
0: 或
1: 对
0: 什
1: 是，
0: 么的，你都能那么精准的掌握，
1: 当然都是靠虚构，是靠想象啦。对，
0: 就是你自己给他安什么个性就什么个性，是不是？
1: 对，当然就是我会去看一些。在当初设定的时候，就会去看很多的一些文字的资料。那有些人就会比较多嘛，比如说像是比如林献堂啊、林佑春啊，他们就是一些资料比较多，所以你大概能够侧写，大概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一些特色是什么啊。但故事中还是会去刻意的夸大或者去强调某些部分啦。不过就啊，至少这些人是文献资料比较多啊。但是可是有一些真的是没什么太多，没有太多资料，那我顶多就看到，比如说看照片的。然后看到某一些诗句，或是某一些文字记录这样子而已，但是就会比较难。但是我就尽可能去从那些东西找一些蛛丝马迹去试着去塑造一个个性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就可以举那个陈怀诚。
0: 是。
1: 其实陈怀诚他当初我一开始也是不大知道要怎么去设定这个人，因为他资讯也不算很多。那一开始我是因为他的有一个字号叫做心水，就是心如止水那个心水，所以我一开始因为这个号，所以我才有想要把它说的好像比较超然一点的感觉。但是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文献资料啊，比如说他复习集有很多的明信片，那其中就有明信片的字，就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很个性是很就是还蛮直的，而且很直爽的，很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有一个明信片是那个当初。那个林雅堂还是绿色的成员，然后那时候是有那个鸦片的那个有舆论的那个事件嘛，然后那时候就是陈怀诚就很生气，就还骂他，就是骂林雅堂说是什么冷血动物啊，我们本色流这种人有何益处什么的，就写得很凶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去思考以后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其实还蛮适合把它就是做成一个就是看似平常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哎叫叫大家那个。那个深呼吸，放轻松啊，在那个心如止水这样子，但实际上他自己最容易遇到一些事情就被激怒，然后情绪很强烈，就故意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比，然后角色去很凸显这样子，对，有去试图去从史料来当做一个思考的根源，但最后还是去看如何是可以让它比较有趣这样，
0: 是，当然这个
1: 对，
0: 立诗社里面啊，有很多人。那复习其实
1: 是
0: 你
1: 是
0: 的
1: 是。
0: 祖先，写其他人
1: 对，
0: 当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写都没关系。写复习期的时候会不会特别谨慎一点？
1: 哎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祖先，所以我就自己稍微的把它写得比较凶一点啊，或者
0: 反而
1: 我
0: 更
1: 觉得
0: 大
1: 好像
0: 胆，是不
1: 还
0: 是？
1: 比较，我觉得比较大的。其他的祖先我反而是一开始会担心啊，但是后来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啊，就是也没什么人认识他们了，就是至少有一个机会去让他们就是被看到。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都没有把一个，但角色不能，你不能塑造太完美了，都什么都是好的，一定要有一些，有时候某一些缺陷，或是某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是可以增加的角色的立体啦。那比如说像是林志炫很爱喝酒什么，哎，这个东西感觉有点点冒犯，但是这个也是历史上是很明确记载，人家自己都有自嘲自己的，就是在爱喝酒喝到就是很夸张的地步这样子。对，但是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担心一点点，会不会有别的后人就是觉得我这样子写不好，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就把它比较正面的部分去写出来，所以我只能去努力去做这个平衡的。
0: 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啊，我像我自己就会去想，但是真的他以前是这样子吗？但是就其实这个就是作者啊，他的笔下就赋予不同的人物啊，不同的这种生命一样啊。那除了说这个历史当中确实出现的这个立诗社的成员之外，其实你贯穿这部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木仔。 这个主角他是一位等于说是失忆的一个见证者。这个人物在这个书里面，你觉得他有个什么象征的意涵在里面吗？
1: 其实他就是就像你讲的，他就是一个见证者。他当初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在就是也是想说要怎么去切入，因为感觉诗社这个东西是大家是很比较陌生、比较遥远，而且可能又觉得那些诗的东西好像是就很有距离感啦。所以我想说，第一个就是说是用一个比较中低阶层的角色来去切入，然后从一个外来者来然后来见证，对，这个是一开始的一个想法。那再来，其实像你讲的，就是象征意义。其实我觉得，就是木仔在这故事中，他就是一个遗忘过去，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的人，就是只有一个现在。那其实和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想探讨的主题，核心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那你包含这个是可以，你可以想说是现在的台湾人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多去了解台湾史？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去探寻这些祖先的历史？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重要，就是在说我们要先去知道这些事情，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到就现在我们，然后知道这些过去之后，我觉得我们才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对，那我这个是我就是故事的核心的一个安排这样子的。
0: 是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当然你说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所谓的田野调查，就是实际走访了这个你书中的这些场景啊？当然主要它是我们讲的阿照屋就是现在雾峰的古名称，它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地点啊。那当然它其中还有很多像神社啦、台中的一些街巷啦啊，那你是不是为了创作小说也走访了这些地方呢？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触？
1: 是啊，是啊，其实能够走，尽量当然尽量都会去造访。那其实，因为在创作这个之前，我本来就已经开始在去想了解祖先的很多事情。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比如说像雾峰林家，我就去过好几次。那其实像第一次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在那边才发现祖先的名字。可是对那个时候去雾峰林家的时候，就是单纯就是跟观光客的角度啦，去了解有这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历史这样，就还没有那么多感触。但是当我第二次再去，就是我已经开始创作小蒙斯特的时候，就等于这次去是有点去也是取材啦，就去确认说我这样子安排的在这个场景空间是不是符合，或者说还能去怎么发挥，所以就再去走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心里其实就会感触是很深的，就是我就会想象说，哎，我祖先就是在这边，就是跟那些就是其他的诗人在这边吟诗啊，在这边讨论什么事情啊，他们有可能会在哪里啊，有可能会做什么啊。那时候就是心里其实会是真的还蛮激动的，看到那个时候看到那个二十周年碑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是那个感动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开始真的把这些历史的东西跟自己是连接起来的，和当只是观光客去知道一个历史，和你去感受到这个历史跟自己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是深刻的感触是很不一样的。除了那个来源雾峰林家那边以外啦，那其实有一些地方，但有很多我书中写的东西它是已经找不到了啦，就是像神社遗迹啊，其实现在可能就是剩几个那个遗迹这样子，那也在台中文，那其实我都有试图去找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是上个礼拜才去的，我在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亲自去的地方，就是那个五子碑，就是北埔事件的五子碑。对，在我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去过，就只是能看网络资料去想。然后那时候也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刚终于有机会去北埔，因为那个碑的位置也是不是那么好到达，就是查一些资料，然后要稍微走一点山路，然后去找到。我那时候找到也是觉得就是心里是很感动，就是你终于现在才终于看到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就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历史的悲剧这样。
0: 好，我想听波西米亚这样描述呢，应该是对于我们下个礼拜7月6号即将上档的最新广播剧《降魔诗社》已经是相当感兴趣了。那其实关于这本小说呢，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甚至于包括波西米亚在创作之路上的一些心得。今天时间有限呢，我想留到下个礼拜再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请波西米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那今天就先谢谢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不会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访问了台湾的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就是我们7月6号即将上档的 RTI 广播剧的素材，请大家一定要按时收听，并且给我们回馈，给我们意见，那么也期待大家能够共同来支持这一本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宝漆正在开庆功宴。这波故宫窃盗案虽然有刑事局参与，但他们还是首功。李启阳经过医院的治疗之后，没过几天就康复出院了。他的身体像铁打的一样，射也射不死，操也操不坏。但他没敢说，刘家堂徒手帮他挖子弹的时候，他真的痛到快升天了。这辈子没叫得那么凄惨过，如今想来还瑟瑟发抖。李启阳升官了，他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自己升官了，即将调离阳明山。他在国家公园待了7年，如今终于要离开了。开心有，难过更有，因为陈小队长因公殉职了。李启阳在公祭的时候亲自上香，跟大家哭成一团。有人问他会不会对陈小队长的死有阴影，也有人劝他千万不要觉得亏欠了陈小队长，好像踩着他的尸体往上爬。他们想多了，李启阳心中的价值观摆得很正，同事死掉了，他会难过，会想念，会做梦，但人生就是这样，有人死，有人生。陈小队长会进忠烈祠，明年李启阳会再来看他，每年都会来看他，一直到他自己死掉的那一天。草山所也在开庆功宴，一楼变得更加华丽浮夸，陈洁瑜已经摆好了他的新立牌，公关室主任带着众人大肆庆祝，喝酒开趴，还叫了外汇过来。丽丽所拍摄的影片大成功，她这几天几乎是24小时黏着草山所，追踪他们的一切生活跟日常大小事。然而拍出来的作品却超出众人的想象，跟主任的原定计划完全不同。主任原本想要拍美美的女警办美美的事，但丽丽完全没照做，她拍了一支纪录片，详实呈现了故宫窃盗案当中草山所所扮演的角色。片中并没有什么美女满天飞，相反的只有刘家堂的愤怒、辛苦、毅然决绝，以及陈洁瑜的流泪、煎熬和勇敢转变。从草山行馆着火那晚开始，女警们意见分歧。刘家堂力排众议，孤立无援，他爬进防空洞的画面令观众心疼。陈洁瑜泪洒故宫，克服恐惧，拿着枪跟着特种部队进入山洞，更是在网路掀起热议。这些场景不见得有多漂亮，却是警察执勤最真实的表现，也是丽丽想做的。直到此时此刻，点阅数已经突破200万，全国警察10年加起来的观看数都没有这个多。主任乐疯了，端着酒杯跟空气跳舞。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草山一定行。
0: 他感觉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升官榜单之上，即将飞天登仙。然而主管封记的督察人员却突然出现在门外，拿着手铐进来，虎视眈眈地朝主任靠近。主任愣住了，望着他们走来。
1: 你们干什么？
2: 泄露国防以外之机密，我们跟士林分局教会过了，你就是主导者。警察的公务是可以随便外流的吗？还在上班时喝酒？
1: 我这
0: 督察人员直接把主任铐上，已经认定他是嫌犯。主任整个人都傻了，他指着丽丽想把责任推给他。督察人员说道，
2: 他不是公务员，不受这一条限制，而且他是听你教唆的才去偷拍女警。我们检视了所有的影片，草山派出所作为警察机关是可以随便拍摄的吗？
1: 可是这里根本就不是派出所啊。
2: 都取名叫派出所了还不是派出所？你不是泄密就是作假。署长现在要整治乱象，你们士林第一批接受调查。
1: 什么？冤枉啊，冤枉啊。
0: 督察人员把主任拖走，临走之前还瞪了丽丽一眼，好像在威胁什么。丽丽呛声道，
3: 我不会删影片的，我是记者，民众本来就有知的权利，我是放在自己的频道上，100年我都不会删。
0: 看 看着主任被拖上警车，陈洁瑜不生唏嘘，没想到搞行销也会有踢到铁板的一天。
3: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小云害怕地问道。
3: 我说你们是被我偷拍的，根本不知情，怕什么？拍了2年的傻瓜照，我早就不想拍了。
0: 陈洁瑜看着二楼，一直没看到刘家堂走下来。李文豪半小时前就离开了，刘家堂怎么还不下来？在做什么呢？难道他要调离这里吗？陈洁瑜走到所长室门口，发现刘家堂在收东西，他忐忑问道：
4: 你要去哪里？
5: 搬走。
4: 你真的要搬走？为什么？事情都结束了，我们并没有要你走啊。
5: 所长室应该是办公的地方，像我这样放睡袋成何体统？
0: 刘家堂瞥了陈洁瑜一眼，很是淡定。陈洁瑜愣了一下，这才听懂，刘家堂不是要调离这里，

0: 是要搬到山下，不再占据所长室，他正在改变。
1: 所以你会留在这里当所长？一直装高冷，真的很烦哎。你打算怎么当这个所长？
0: 陈洁瑜一暴躁，直接揪住刘家堂的领子，把他拖过来。他端详刘家堂的脸庞，微笑。刘家堂凝视着陈洁瑜。
2: 这是你要担心的问题。故宫出事之后，士林现在被盯上啦，草山所肯定会转正，不可能再乱搞一通。未来会有枪柜、警车、巡逻表、无线电。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草山所也将转型，所有的人事物都在改变，考验他们的价值观。陈洁瑜闻着刘家堂脸上的烟味，露出有意思的笑容。
1: 我又不怕。我一生坎坷，美得令人不舍，现在雪上加霜，不得不拿枪。配枪的女警更美。
0: 刘家堂跟他僵持了一下子，最后还是输了，羞耻地移开视线。陈洁瑜豪迈往后一躺，双手一张。
1: 我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可惜了。
0: 刘家堂红着脸继续整理，整理东，整理西，突然间问道：
2: 故宫那个女院长不见了，没找到，你怎么看？
0: 陈洁瑜收起了笑容，正襟危坐。她晓得刘家堂正在向她抛出橄榄枝，成为她搭档的橄榄枝。未来要做什么样子的警察，由他陈洁瑜自己决定。他陈洁瑜也能改变，无论是好是坏，拿起枪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改变了。陈洁瑜摊手，开玩笑似的说道：
1: 被鲨鱼吃掉了吧？路上没找到人，海上没捞到尸体，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还能去哪里？
0: 确实，刘家堂思考着，困自己都被抓了，还有余力把院长藏起来吗？所以只可能坠入海中，卡在海里被鱼吃了。
1: 再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残肢浮上来。
0: 陈洁瑜继续给意见。刘家堂把桌上的东西收一收，从阳台边往下看了一眼，楼下还在闹，主任都被抓了，他那些属下竟然还在开趴。
2: 等等，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里呀？
2: 草山刑馆。
0: 刘家堂拿起车钥匙，朝陈洁瑜招招手，准备学上次武侠走壁那样从阳台溜出草山所。他可不想跟一楼那些人交际，虽然都是警察，他们终归处在不同的频道。两人溜上了巡逻车，飞快驶离。刘家堂提起了蒋中正的身份证，草山刑馆他没进去过，真到想去的时候早已化成一片灰烬。陈洁瑜却纳闷，
1: 身份证，草山刑馆那一张是假的，那么急干嘛？
2: 假的？
1: 对啊，草山刑馆有很多都是复制品，展览用的，那里的保全那么弱，哪可能存放蒋中正的身份证？
2: 复制品？嗨，那真品在哪里？你不是不逛博物馆的吗？
1: 我不逛归不逛，我也是知识渊博的好吗？读万卷书胜过到处瞎逛。重量级文物都有复制品，故宫也一样，真品偶尔才会展出。
2: 那他们那堆考古学家在里面救什么啊？
1: 复制品也要救啊，都是手工艺耶，而且还是有一些真东西，蒋中正用过的碗啊、椅子啊、窗帘啊，那都是古董不是吗？房子也是古迹，谢堂家也有一堆，他上次才打翻一个杯子。
2: 那真品到底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但我认识的人知道。哎，人脉太广阔了，没办法。
0: 陈洁瑜叹气，又开始卖弄。他拿出手机来，拨了拨长发，打了通电话给阳明山管理处。警车下山，开了半个小时，进入台北市区，进入一座博物馆中，但不是故宫，规模天差地远。这里是国史馆，比较小，是转修国家历史、收藏国家元首文物的地方。正值参观时间，两人穿着警察制服，直接进。

0: 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陈洁瑜刚才问过管理处了，蒋中正的身份证有两张，在草山行馆的那张是复制品，摆在国史馆的才是真品。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身份证所在的玻璃柜，果然印着 Y1000001 的天选号码，还附有蒋中正的照片，并盖着一堆红色印章，由旧时的阳明山管理局所发。刘家堂看得出神了，目不转睛，倘若真品在国史馆，他们偷草山行馆的假货干嘛呢？堂堂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历史研究了好几十年，会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院长有没有死刘家堂不知道，此番台日联手困算是全军覆没，但刘家堂总觉得有蹊跷，困从来都不上第一线的，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困只是一个洗钱跟销赃的白手套，这点他刘家堂记得很清楚，知道要烧草山行馆还敢动故宫黄金的主意，永远是自己人，永远是家贼，永远抓不完。
1: 陈洁瑜，你觉得这张身份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刚不是说了吗，草山行馆的是假的，就算被偷大家也都不会在意，反正只是展示品。
0: 话一说完，陈洁瑜忽然领悟过来，惊讶地张大嘴，和刘家堂四目交接。刘家堂深深一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假货不见了没有人会在乎，但那真的只是假货吗？会不会被调包了呢？能自由进出草山行馆和国史馆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真的被鲨鱼吃掉了吗？哼，好一招偷天换日。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马伯强、林品贝、赖伟。全剧播送完毕，谢谢收听。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波西米亚原著小说改编的《降魔诗社》，欢迎按时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创业教母王子娘，我不是在教大家怎么借钱，我是在陪伴每一位创业者成为一家值得银行相信、值得市场认同、也值得自己骄傲的企业。王子娘学府永远是创业族的娘家，我们一起为爱而拼。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被媒体誉为创业教母的王子娘是王子娘创业学府的创办人，16岁踏入银行，累积了16年金融与授信的经验，22岁就买下人生第一间房。从小没有芭比娃娃，没有玩具，陪伴她成长的是一本又一本的书，也养成她敏锐的观察力跟洞察人性的能力。如今他将银行累积的专业化为陪伴创业者少走弯路的养分，守护每一个创业梦想落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创业教母的人生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爸从小就把我当男生养，从16岁他就要求我说，如果你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要自己赚，养成了我这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个性。王子良学府也每年也会提拨 3% 来做公益，我很习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女性的创业家，她的创业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她非常有故事性哦。其实在我们访谈之前，我跟她用电话稍微联络了一下，我觉得她创业的基石呢会令人感动的，所以呢我相信她的事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王子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叫你子娘吗？还是叫王子娘？
1: 子娘。
0: 哎呦，好像我们现在在演古装剧、啊。嗨，你好。
1: 嗨，许帆姐好。
0: 我都很好奇呢，创业者的生长的背景哦，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其实呢，很早就入社会了，
1: 对，
0: 所以你16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了银行打工。一般人认为呢，银行打工其实还不错，而且也是蛮好的一个职务啊、哦。所以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的成长背景，以及当时你为什么会那么早就投入职场的呢？
1: 我父亲从军45年，他60岁才生我，那他一直希望说有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我父母就相差20岁，因为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所以他生完我就只拿掉子宫了，所以我爸从小就把我当男生养。那从16岁他就要求我说，如果你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要自己赚，所以我就养成了我这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个性。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就很会存钱、
0: 哦、
1: 所以在我22岁的时候我就存了99万。
0: 22岁，
1: 对，22岁。然后因为我是乡下考上来台北的学校，然后在台北读书租房子，那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拿了99万去买了西门町的人生第一间小套房。
0: 哇，你怎么那么有会理财？是因为你在银行工作的关系吗？
1: 不是，那时候还是大学，我那时候大二下学期，可是因为我修房地产，然后房地产的老师他是那时候有在玩房地产的，
0: 所以你22岁就已经买了你人生的第一栋的房子了。
1: 对，然后隔一年多又买第二间。
0: 哇，那你哪里的钱？
1: 以前还没有打房嘛、所以以前我没有打房的时候，我们就跟某个很有名的房屋中介公司的店长、然后还有就我的教授，然后跟我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就是合伙，每个人出20万或30万，然后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就套利，然后套

0: 获利之后，就是可以再买一个下一间的头期款这样。
1: 太厉害太厉害，你真是非常有商业头脑、哦、那么早入职是因为您就是您父亲希望你自己本身独立一点，你要什么东西要自己赚、嗯、这个原因吗？
0: 其实应该讲说我父亲他60岁生我，所以他一直认为说他没有办法陪伴我太久，他很怕说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我也没有妈妈嘛、嗯、所以他就很怕我说如果他走了，我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赚钱的这个能力的话，我会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1: 你也没有让他失望，你看22岁就可以买自己第一栋房子，而且呢第二年又买了第二栋房子、哦、所以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是不是有哪位的就是您的父亲啦，或者是您的师长，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会影响你价值观跟你做事的态度呢？
0: 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没有母爱的小孩子，我一直都是跟我爸爸相依为命。那我爸他是职业军人嘛，所以呢他习惯手心向下，因此呢那时候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大概月薪可以到20-30万，然后再加上我爸的退休俸，所以我们常常会捐，例如说救护车啊、病床啊、轮椅啊这些。我们现像我现在自己创业，王者娘学府也每年也会提拨3%来做公益。我很习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1: 这种观念是因为您父亲从小陪着你养育的方式有这种观念吗？
0: 对，没错，我爸就告诉我说，就是没有国哪有家。
1: 小以大义，果真洗脑成功。
0: 真的。
1: 你自己本身的成长的环境啊，其实我想您父亲对你影响是蛮大的。那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呢因为你16岁就进入银行打工了，有没有呢在银行里面的工作的同仁或是哪个朋友，甚至于呢在你的学校的学习的历程当中，哪位的师长对你来讲呢影响力也会很大，在你之后呢不管是创业或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都会以他的方向或是他这个目标往前走呢？子娘，
0: 我国小的校长。
1: 国小欸？
0: 对、哦、因为我国小的校长，我每天早上就是我都不需要去那个升旗典礼，我都是在校长室里面写作文。然后因为他就培养我一直上国语日报，就是投稿，所以国语日报有一个 我专栏的稿，这样的我的稿的专栏。后来就是他又培养我去演讲比赛，所以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学校的演讲比赛作文的选手。
1: 难怪现在创业要写一堆的案子啊，一写堆文字你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对。
1: 为什么特别陪着你写文章呢？是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小校长觉得说你文章就写得很好吗？
0: 校长他觉得一个人的修养要从写字开始，对，所以我校长他对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就是
1: 特别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会要求我，例如说假设我的这个稿出去到国语日报去，那如果他们评分，假设评分说是85分的话，隔天我就惨了。因为我校长会要求我100分，
1: 这么严格？
0: 对，非常严格。
1: 哇，所以您现在还有跟这位校长联系吗？
0: 有，
1: 他算是你的贵人之一耶。
0: 真的、
1: 在您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也有一些不同的历练哦。因为呢，您自己呢，在许多的学院都是形容你是做事情严谨、自律，而且追求完美哦。这样的个性是您父亲养成的呢，还是你自我之后的学习呢？
0: 应该算是我父亲养成。还有我那位国小的校长，因为我从小就是军事家庭长大的小孩子。那我记得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考了2名，我就躲在我们学校的楼梯间，我不敢回家。
1: 因为你为什么不敢回家？
0: 因为那时候我爸对我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不管是校长，我在学校，或者是我爸爸，就是他们都会要求我只能考1名。
1: 哇，
0: 不能许第二名。对，
1: 哇，这个压力会不会太大？
0: 习惯了，
1: 所以你的抗压很好。
0: 对，
1: 直到你现在创业，你的抗压能力应该也是小的时候这样培植出来的吧？
0: 嗯，没错，我抗压性很强。不止抗压性很强，我忍痛的能力很强。就是我每次只要去挂急诊的时候，然后已经是都是需要2针止痛针、2针吗啡才能压下这个痛。
1: 那你这个抗压，您认为在你的求学甚至于你现在创业的历程，对你来讲是个帮助呢，还是 说也是一个考验呢？
0: 我觉得其实每件事情都有一体两面，当然身为一个创业者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的问题，尤其我的个学员又全部都是企业主，本身自己创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更何况是我的学员，这900多个学员里面更会遇到各行各业的这些创业的问题。好处就是我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勇于面对，我不会去逃避，我也会想尽各种办法，然后运用各种正当的正派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太硬了，就是我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就不管我今天发生了任何事情，就是我可以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电话里面可能跟家人然后可能哭得要死，然后但是呢就翻过来电话挂掉之后，只要我的前面有那个客户，就我以前在银行嘛，有前面有客户，我就可以马上变脸，然后就笑嘻嘻的对客户。
1: 哇，所以你的切换非常的快。
0: 对，
1: 你这样子长期来，刚才您讲的很盯的话，你不会觉得感觉有点累吗？心里会有点累吗？
0: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那只是说像我累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睡个好觉我会让自己好好的睡一觉那或者是我会去看一些，例如说我遇到什么困难，我很喜欢看创业的书或是名人的传记。对，以前我小时候没有芭比娃娃也没有任何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书。
1: 哇
0: 所以我家大概有上千本书，
1: 这您父亲帮你培养成的。
0: 没错
1: 父亲希望你当个文人也帮你当成一个男生啊，在训练你啊。在您的求学或者是您的职涯呢，在银行您从基层的一路做到的企业的金融授信审查的主管，在金融业呢要爬上的这个领域并不容易到哦。所以这16年之间呢，你最大的收获或是你在银行这个历练，你个人认为成长是什么呢？
0: 觉得那16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学会看懂人。
1: 看懂人。
0: 对，看懂人。因为在银行的16年里面，我看过无数的企业主，有些人就是可能刚开始资本额很小，但是他脚踏实地稳稳的做，然后一直到看他很小的店，然后很小的公司，然后一直到新贵，一直到上市上柜。那我也看过那种上市上柜的那种商二代，然后商二代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帮他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就开跑车啊，就是奢侈品啊，然后结果赌博啊还有拉 K 啊之类的，然后就最后就把家业就弄掉了。对，所以其实这16年来哦，让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银行呢其实它不只是借钱，其实它是最重要的是对这个人的信任度，对这个企业主的信任。我认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也不只是赚钱，而是建立一个让别人让银行社会政府愿意相信你的体质。所以我其实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王子娘是在教人家自己学怎么跟政府拿到资金，但是其实我们的王子娘的财商教育，我们是把这个过去16年在银行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这让创业者可以少走弯路的机会。所以如果说银行教会我怎么看懂企业的话，那这16年的成长就是让我学会怎么用我过去的专业去守护一个人的梦想。
1: 其实当您在进入银行业的时候呢，因为银行业有不同的种类耶，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类别呢？
0: 因为我那时候16岁做信用卡的推销，就只能16岁只能做那个妹妹嘛。对，然后后来就进入了信贷，然后信贷之后我有到对岸去上班过，回来之后就做房贷，后来又做了期待，然后就一路上去。
1: 所以那你常年呢站在银行审查的第一线，那你认为银行最重视企业主会有哪些的条件呢？
0: 其实很多人哦都以为说银行很重视，例如说你有房子或者说你有担保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错了，其实银行最重要的是我们最重视是企业主的人格。
1: 人格？
0: 对，人格。
1: 可是人格又看不到，
0: 所以我们从他的廉政里面 还有他的企划书里面去看到。这个信任会反映在例如说他的信用记录、财务的数字、然后现金流，还有他对资金的规划，以及他所设计的商模可不可以让他活下去。其实说穿了，银行想知道就是我们把这个钱借给你之后，你有没有能力把公司经营好，
1: 这点倒是蛮重要的。我们都一直认为呢，跟银行借钱你可能要有一些担保，没有担保的话呢，可能借的这个金额会受限。您刚才提到廉贞，如果他有一些廉贞的信誉不好的话呢，他以人格这样子去跟银行做借贷的话还会高吗？还是说可能银行也会借给他，但是金额就不多了呢，没有达到他那个标准呢？
0: 我们其实会从廉贞里面就去看这个人的人格的意思，是指说像例如说他如果有这个信用卡，那他会不会全额缴清，还是他会一直延迟，或者是全部不缴。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企业主当他有了负债，当他有了责任之后，他会不会去承担，愿不愿意去面对，而且是很准时的，因为我们都会签约嘛，守他的承诺。那如果说他有迟缴，或者是他有呆账，或者是有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企业主他对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信用他是不在乎的。那他都不在乎他的信用呢，我们怎么能够信任他？
1: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小配宝。
0: 是
1: 哦，你看这要是访问银行员才会知道，我们一般人不太清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вста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放下银行高薪工作，王子娘并没有离开金融，而是把她的专业带到她的创业领域，因为好友的借贷困境成了她创业的契机。凭借着16年的银行授信经验，她陪伴无数创业者找到资金，也找到方向。她点出许多的创业者最容易忽略的是，营收是面子，获利是里子，现金流才是真正的命脉。他说，
1: 常说一句话，营收是面子，获利是里子，现金流才是命。很多的公司不是没有订单，而是现金流先撑不住。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财务错误哦，不是数字，而是心态。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哇，这名字取得很有那个力量哦，很有魄力的这种名称哦。子娘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之路哦。刚才呢，也听到她的成长的过程，她父亲对她的影响很大，以及她国小的校长，以及呢，她在16岁开始呢，就进入了银行工作，22岁买到了她的人生的第一个房子哦。所以您在呢，银行业呢，看到这些企业的贷款的案件哦，那创业者有没有最常犯的哪些的财务方面的错误呢？
0: 其实这个真的蛮多的哦。我先讲第一个，我看过上千位的这个企业主嘛，我发现创业者呢最常犯的财务的错误，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分不清楚有营业收入跟有获利的差别。例如说很多人啊，今天他收到了100万，然后呢他就认为说公司赚了100万，可是他忘记扣掉成本，租金、人事、税金、进货的原料的成本，其实根本没有剩多少。常说一句话，营收是面子，获利是里子，现金流才是命。很多的公司不是没有订单，而是现金流先撑不住。例如说讲第二点哦，很多的例如说老板他的公司会转账，直接转账给负责人，或公司转账给负责人配偶，他们配偶之间互相转账，然后呢互相做账。那或者是说明年营收就有100，但是95万呢是进负责人的私人户头，那5万块呢是进公司户。还有一些就是他没有给自己薪水，并没有设定给自己负责人一个6万块或5万块的薪水，所以呢他今天想要例如说去旅行啊，或者吃个什么比较贵的东西，他就反正他就是从公司里面的账户里面拿。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财务错误哦，不是数字，而是心态。很多人呢创业哦，只专注在这个产品上，却没有花时间去学习要怎么经营。所以呢，如果再好的产品哦，如果没有健康的财务，真的很难走得长久。所以我一直相信，创业会成功，不只是要会做产品，更要会经营一家公司，
1: 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刚才子阳也提到了，现金流才是这家公司的命脉，尽管再有才华，你的产品再好还是会推不动哦。您在这个条道路上自己本身创业了，看了不少的一些创业者，而且你的学生又这么多了，将近上千位了，所以这么多的创业者，您有没有看到，或是您自己本身有没有举个几个例子，他们在创业的上面有一些的迷思呢，在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呢？
0: 很多人都以为说，哎，我只要有一个好的产品，好，或者是我去代理了国外的一个台湾还没有的这个产品，就一定会成功。其实再好的产品哦，如果没有现金流，真的是走不远。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说，创业不是先拼产品，而是先让公司活下来。
1: 嗯，这个很重要。
0: 对，真的。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呀，没有钱呢，我现在不缺钱，我不需要借钱，我没钱了我才去找银行。其实银行，我们银行最喜欢最愿意借钱的哦，绝对不是缺钱的人，而是有还款能力的人。所以一个老板哦，如果他懂得资金规划，超前部署的话，绝对不是等缺钱的时候才开始。很多人以为说，诶，要一次做到完美，好，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等我准备好了我再创业。我必须要老实讲哦，这个市场哦，谁先占先赢。像我也是啊，其实我也是不断的在真正经营的这个公司当中去检讨，去学习这个错误。如果你要等到你真的完全全部都准备好了，市场呢不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了。
1: 我想呢，其实您在银行业应该也看了不少的企业主他们如何来借钱哦。那我们要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呢，您在银行工作了10来年，但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让你自己本身放下已经 很稳定的一个银行的职涯而选择创业这条路呢？
0: 其实我会在3年前的5月3号出道，成为王子娘，来教着创业者要怎么样靠自己拿到政府的资金。其实是源自于一个我从幼稚园的妈吉，我们是那种可以互相穿内裤的那种妈吉、
1: 哦、
0: 然后她嫁到了夫家，那时候是疫情3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家是做口罩的，因为她是一个很敢拼的人。当时呢他们世界的订单非常的多，在110年就那3年的疫情。后来呢就是她就买了那个2台的机器，因为她想要把 NIT 做得更好，然后推展到欧美去，就没想到在12年的1月份全球发布了与病毒共存。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才刚生完小孩，然后在坐月子，所以他不想要打扰我，他怕我担心。后来他就自己去找了代办公司，就是好死不死给他找到了一个诈骗的代办公司，所以他的公公婆婆的房子也不见了，就被诈骗掉了。然后他跟他的老公变成人头账户。在那时候的12年的那一天的除夕夜，他有打了10几通的电话向我求救，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我身边嘛，所以我就没有把电话放在自己的附近，我就没有接到那个求救电话。因为他的生日是在3月份，然后我3月份过完年之后，那过完年之后我打电话给他，然后是他先生接的。他先生接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揪了一下，因为他是不太可能把他的电话给他先生接的。那时候他先生就跟我讲了就是他的过程。后来就是因为他受不了这个压力，就公公婆婆就是觉得他扫把星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他就带着他3个月的小孩子跳楼离开这个人生。那时候我们要挂掉电话的时候，他先生就跟我说，子娘啊，如果你愿意用你这个快20年的银行的这经验，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的这个企业主能够自己学会要怎么去跟政府来交涉，不要去找代办公司，他的老婆跟他的小孩不会死。因为这件事情是当时他老公讲那句话的时候，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了很久，因为毕竟创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后来就决定，就是我希望我能够不要再让这个社会再有一个我妈吉这种遗憾。
1: 所以呢你决定的时候大概是在3年前开始决定创业，这个王子娘的创业的学府，这个呢你的学生几乎都是创业族，
0: 对，
1: 因为他们希望在资金上的调度能够更加的灵活。所以当你决定王子娘学府的时候，你最想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呢？
0: 我最想完成的使命就是我希望这些创业族，老实讲，王子娘学府并不是鼓励贷款，我们完全不鼓励贷款，我们是鼓励企业主要善用政府的资源，然后需要资金的时候，或需要补助的时候，或者需要进修的时候，都懂得要从什么管道自己去拿到这些资源，而不要被代办公司剥削啊，或甚至诈骗。
1: 我觉得现在因为诈骗的环境啊，这个科技进步呢，诈骗手法也翻新了，这个蛮好的。就是因为您自己本身在银行业的经验，再加上你自己本身各方面的历练啊，在帮助这些企业主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的方法帮助他。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你的学生都是一些的创业主到你这边来上课的时候呢，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不是要让他们鼓励借钱，但是这个钱呢，就是有时候我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也会告诉你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杠杆的方法。在你这边的授课的时候，你会告诉这些企业主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借到一些合理的贷款，也可以解他们燃眉之急呢？
0: 第一个我们一定是先从他的廉政开始，因为廉政是决定你能不能再跟银行讲第二次话的最重要的一个门槛。再来就是他的财报，其实很多的企业主哦，就是他们自己为什么没有来王子娘学习之前没有办法借到钱，是因为他们的财报都是会计师做的。因为会计师其实跟我们放款部角色看法是对立的，对于他们节税嘛，对，那我们这边是要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要缴一点税嘛。所以这些学生们呢，我会让他们第一个先调整自己的廉政，一定要先养成自己这个准时缴款啊、信贷啊，那些有任何的负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第二个就 就是看懂自己的财报，会计师帮你做的财报的这些数字里面后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以及你的资金用途，你今天跟银行借100万200万，你资金用途到底明确要用在哪里。再来就是对你的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你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赚钱，能不能真的让你有获利。如果你的商业模式只是有营收但是毛利率非常低，那是活不下去的。最后呢，就是你对这个公司的愿景的规划，也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政府会要求说要拿到政府的资金是必须要写创业计划书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我们

0: 很多的学员里面哦，他在写这个创业计划书里面的时候呢，会有对公司的愿景，然后会有商业模式的调整嘛，然后会有资金用途的这些确实的有目的性，然后很明确的答案。老实说，我们王子良的学员很多都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本来是想要做这个政策性的贷款，可是我们帮他调整过了这个商业模式之后，有蛮多的学员就后来就越来越赚钱。我们甚至有一个学员是第一年来的时候，花只有200多万的营业额，然后到第三年到今年，他已经破亿了，所以他根本不用借钱，他还可以去做公益，帮助很多的人。
1: 其实呢，因为我们刚才听到了您自己本身在不同的历练当中，尤其在银行这个领域啊，你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是不是会让你呢看到无数个企业还有这些创业者啊，他们的成功跟失败呢？您对于创业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体悟呢？
0: 是，我就讲讲我自己好了。我自己的在这个3年的创业之路哦，老实说，其实我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今年。以前呢，我跟2个员工可以拼出1000万的营业额。去年呢，因为我真的很想扩大公司的规模，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人，那所以呢，我就一次进了5个员工。结果呢，5个员工就是加起来是7个员工嘛，结果反而没有赚很多钱，而亏损了上百万元。所以今年的4月30号，我一次解聘了7个员工。对，因为今年的4月，我们的现金流已经惨到，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借钱，我也绝对不跟亲友借钱，已经惨到我去跟当铺借钱。那个当铺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当铺借过钱哦？10万块，10天，利息是15000，
1: 这么高？
0: 对，这个还算低的哦。那一个当铺还是正派经营的，所以那个时候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挫败，甚至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出来叫企业主？我是不适合做这个老板，我不是，就是没有资格当王子娘，创业教母王子娘。后来我就找了一些，刚刚有提到我的抗压性很强嘛，我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勇敢的去面对它，不逃避。那我就找了一些，就是我银行出来创业的前辈，他们教了我很多东西，也跟着我一起找出我错误的抉择在哪里。那一刻，我真的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在帮别人分析财务的人，也会遇到自己的现金流的这个危机。可是我非常非常感谢这次的危机，因为这让我深刻的体悟，当一个负责人并不是死命的往前冲，过去的我就是一直冲冲冲冲，当一个负责人应该是要给自己适度的时间，好好的静下心来，然后理清楚公司的规划、公司的未来、公司的现金流。
1: 哇，原来呢，其实创业者感觉有时候呢，就像个海浪一样，有高有低哦。尤其你又在教这些的创业者，更是哦，其实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还好呢，你从小的抗压性很强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一起呢，王子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创业路上的确会有一些挑战，也会要有一些的坚持。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听你的创业故事，马上回来。

0: 陪伴近千位创业者一路成长，创业教母王子娘，她认为未来的十年将会是一人公司的崛起时代，只要拥有专业，每个人都能够创造自己的价值。也因此她鼓励更多的人勇敢创业，一路走来，许多的创业者翻转人生的故事也成为她持续前进的动力。她也分享她的信念，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过得很好，而是有能力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好。要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要因为看见才相信。我们继续来聆听他对于未来的愿景以及人生的规划。
1: 我认为哦，一人公司绝对是未来十年的趋势。其实我很鼓励一人创业。我想送给大家一句陪伴我很多年的信念，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过得很好，而是有能力让更多人过得更好。要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要因为看见而相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哇，这名字取得非常有魄力哈。好的，我们刚才前面听到她的创业故事，其实每个创业者呢总是会碰到一些风风雨雨，所以我都非常佩服创业家，他们呢自己创业历经的种种的过程，这是我们一般上班族却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子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呢你身为呢成为一个银行的主管，变成一个创业者，当你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其实刚才你讲到已经有部分的困难了哦，这个挑战其实也是蛮大的。我想你一路以来呢，帮助的都是一些的创业者啊，这更难，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创业这条路上，所以你自己本身遇到的困难，会不会是他们将来也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呢？
1: 这一定是的。说实在话，就是常常会跟学员讲说，如果你要问我说王子娘凭什么出来做创业教母这四个字，虽然这四个字是媒体给我的。但是我为什么有这个能力能够承担这四个字，是因为你要讲到被告啊，无缘故被告法院啊，或教育局要求我们变成补习班啊，劳健保的税啊，或者是退费啦，或者是学员无理的要求啦，反正什么东西我们都碰过了，
0: 五花八门，
1: 对，
0: 千奇百怪你都经历过。
1: 没错没错。但是老实说，就是很多的像我的员工，他们就会说啊，老板你会不会难过过啊，他们就会跟我讲说你会不会撑不下去，我就会说不会啊，有什么好撑不下去的，为什么可以撑得下去。我身为这些近千位的企业主的老师，如果我自己没有先踏过这些这么困难的路，不管是法院啊，还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学员的一些客户一些问题的话，我凭什么教他们，就是因为我碰过了，我也都知道说要怎么解决啊，甚至说例如账户无缘无故被冻结，被冻结之后能不能做政策性贷款，或者是说你的账户被强制执行能不能做政策性贷款，这些东西我都碰过了，所以我才可以很细节的东西给学员。
0: 因为其实创业出去啊，遇到一些的挫折啊，可能都在所难免哦。因为有些人创业好像都是一帆风顺了，但有些人呢总是会历经一些几番的波折。因为其实您在前面的时间二十年的银行，从基层做起一直到主管，这条路看起来好像也是顺风顺水，否则的话你不可能这么年轻22岁就有自己的人生的第一栋房子哦。所以在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你有没有质疑你自己，或者是说哎呀我干脆不要好了，我放弃好了，有没有过这样子呢，这种心态过呢？
1: 首先我想要说，其实我在银行一点都不顺风顺水。对，因为我以前就是被派到对岸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理财专员，在那边是台湾区的这个领导理财专员，那时候就抢了上海学姐的前辈的书记，他们的书记很大嘛，那个书记就自己要把业绩给我。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大圆桌20几个人，然后他就直接泼我酒，泼我白酒，然后赏我4巴掌。我还曾经就被那边的官员吃饭的时候下药之后，然后把我带进去那旅馆里面，然后还好就是我大喊那个旅馆的服务生救了我。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的人生还是我的创业之路，好像都比别人辛苦一点，
0: 这样你更有体验的去告诉你这些的企业主啊。其实我们刚才呢在聊天的时候，你还跟我提到说，这些创业主来上课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们该怎么样来跟我们的政府是名正言顺的借贷，而且可以是有一些的方法的、哦嗯、所以呢当这些的方式呢你必须要有帮你的学员做一些联征，而且你也告诉我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很多呢男女朋友找对象的时候也会刚好用到这个区块。
1: 对对对，我也是
0: 后来才知道吧、
1: 嗯、是有一个朋友先的，就那个朋友他很聪明，他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因为他的梦想就是要嫁给有钱人，那个是商二代，然后他就带了那个商二代来我的那个学府，来我学府之后，对，来我学府上课，然后他也跟着来上课，就是来我学府之后必须要给我你们的联征，然后你的财产清单啊，还有你的所得清单啊之类的。后来就延伸越来越多的这个朋友，女性朋友，如果他们要交男朋友就会先把那个男朋友请他们进来上王子娘的课程，先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负债啊，然后有没有基本的资产的部分。对，可是也有这样子，因为就是了解了之后呢，然后有就结婚的案例。
0: 哇，
1: 对对，
0: 这样子也挺好，就是另外一种姻缘介绍所。
1: 对，
0: 在您碰到的这么多的挫折当中哦，你是什么样的信念会让你一直撑下来？你的坚持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不代办不抽成，然后教你自己学会，这样的这个模式哦，跟这个市场的主流非常的不同。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坚持呢？我老实讲，其实这一份坚持真的很难很难。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老板就直接说，哎，子娘我就给你代办好，那我给你抽 30%， 那如果他贷到1000万，我们就马上可以拿到300万。对，所以这个诱惑是很大的。然后很多的学员会说，老师你不做代办太可惜了啦，少赚很多钱。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当初出道做王子娘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跟我的妈吉一样被代办逼得离开这个世上，所以这3年来不管有多大的诱惑，我始终是不忘初衷。
0: 如今呢，你已经大概陪伴超过1000位的创业者，那有没有哪一位的学员的故事会让你特别感动，也印证了你自己当时创业的初心呢？子娘，
1: 让我最揪心的就是两位哦，一个是台中的那在那个早市菜市场卖冷卤的、uh-huh. 冷藏卤味的、
0: uh-huh.
1: 对，那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的小孩子有残障，就是她很苦，然后那时候她来上课的，他连来上课的钱都是借的、
0: 嗯、
1: 对，然后后来他因为很急的要用钱，因为他没有钱可以进货，所以呢他就去借了国差银行的信贷，就过不了、嗯、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那这样会不会政策性贷款这边也没办法过，所以那时候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是一直教他，然后一直帮他做调整，极尽所能的，所以就让他在被国差银行拒绝信贷之后的不到一个月，银行拨款了200万的政策性贷款给他。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拨款的时候，他特地哦从台中然后坐车上啊，看到我的时候爆哭，已经哭到那种跪下来然后抱我大腿的那种程度。哇，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0: 嗯，
1: 对，
0: 哇，所以当时你成立这个学府的目标也是如此对吗？
1: 是，
0: 应该。

0: 只有两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呢？
1: 另外一个是高雄的火锅店，那个火锅店呢，就是当时在跟银行要谈这个政策性贷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有两年宽限期的，因为他们有上来我们台北加盟展，我是那个加盟协会的这个公关组，然后他有上来加盟展然后去比赛这个火锅加牛奶，然后得到了冠军、哦、对，然后后来回去之后，因为我们会到台中跟高雄开课，那我还跟我的讲师经纪人然后去他的店吃饭，因为那时候他们上去比赛的时候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一个很小的员工，大概20出头的员工，然后我们就一直称赞他的员工很棒啊，很认真啊什么，结果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他的员工就跟他讲说，第一要调薪，第二要劳健保，要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他是可能是被对手挖角或者是被对手教，然后后来我的学员就不肯嘛，我学员就是谈判破裂之后，他就找消防局啊，就是消防啊，或者是食品安全啊，连他做指甲然后下去拿火锅材料他都拍照下来，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几乎白天都在应付这些公家机关，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准备晚上的东西，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几乎不能够顺利营业，他的老公就出去工作了，因为怕还不起政策性贷款。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凌晨两点多打电话来，因为他是一个不太会麻烦人的人，然后我那时候两点多，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睡，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现在打给我，其实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就是觉得好像应该是很严重的事，后来我就接起来，然后接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现在在那个14楼的那个阳台坐着，然后他拍照给我视讯，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撑不下去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跟政府借到了400万，然后每个月要缴7-8万块，后来我就抽丝剥茧然后帮他厘清，结果呢因为我们的政策性贷款都会有所谓的宽限期，就是只付利息不付本金，他的那一个专案是可以有2年的，但是呢贷给他的那个银行呢用了话术跟他说，如果你用这个宽限期的话，那你的信用分数会变得很低，我就跟他讲说，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银行有这样讲吗，他说他非常确定，因为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用宽限期，我就跟他讲说，好，如果你确定的话，然后我就下去高雄，我就带着他然后去跟银行谈判，我就跟银行说真的是确定是他们有这样讲，因为跟他们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辩驳，已经有告诉他们状况了，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妹妹有宽限期的话，那我就直接到金管会去检举你，所以后来就顺利的审核下来，送总行嘛，然后审核下来他一个月本来是7-8万，后来只要7-8千，
0: 差那么多，
1: 对，所以后来他就也是超级感谢我呢。
0: 这个还是有方法，其实我们现在呢也为了一种风潮，就是艺人的公司，艺人创业的公司啊、哦，据说这个将来会是一个趋势，因为越来越多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大型的这个企业，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高科技的产业，所以艺人公司呢跟这个新世代的创业的也都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想要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啊，成立艺人公司，您如何来看待这股的创业趋势呢，怎么样？
1: 我认为啊，艺人公司绝对是未来10年的趋势，
0: 你说未来10年的趋势、
1: 未来10年，其实我很鼓励艺人创业，那说实在话，其实艺人公司现在在政府这边或是银行这里其实并不会比非艺人公司不好贷款
0: 哦，
1: 对，反而是艺人公司比较单纯简单、因为现在呢是一个只要有专业就有机会能够创造价值的时代哦。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把创业，因为现在创业很简单嘛，就一元就可以登记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登记的当下马上就会破产，因为我们的规费就300多块嘛，380块。我这边也很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不要把创业想得太浪漫，因为创业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不用上班，而是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认为哦，一家公司最大的价值不只是收入，而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你自己想过的人生，
0: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 那你认为艺人公司呢最忽略的财务啊或者是资金的管理的问题会是在哪里呢？
1: 最主要有三点哦。第一点就是公司账会混淆，很多艺人公司因为没有股东嘛，没有人管嘛，所以呢他就会随意的提领公司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第二个呢就是会计报表怎么做也

0: 没人教他们，那他们可能学会了 AI 的什么教课啦、短影音的剪辑啦，然后就出来开行销公司，就出来开这个讲师育成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完全看不懂这个财报后面代表什么数字、什么意思。再来就是有些创业者呢，会因为不了解银行真正想要看的重点是什么，反而呢用了错误的方式去包装自己的公司，那最后不但没有加分，反而失去银行的信任，甚至有些是会变成这个银行跟政府的永久拒绝往来户。
1: 所以呢，这个财务呢，还是有一些的方式，也可以呢去了解一下。那如果今天呢，有一位想要创业的上班族，他的资金有限，资源也不够，您会建议他从哪些的事情开始准备，开始着手呢？
0: 我会先请他确认他所服务或是他的产品到底有没有市场的需求，他的商业模式真的可以赚到钱吗？真的可以获利吗？再依照自己的还款能力去规划这个资金，而不是等到说啊收入中断了，然后或者是这个现金流很吃紧，才开始寻找这个资金。以前我不太认同一句话，但自从我创业，自己创业成为王子娘之后，我真心觉得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
1: 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的方式哦。对于未来呢，王子娘学府，您有没有一些的规划跟一些的目标呢？
0: 有，我其实老实说，我的规划还蛮大的。对，因为我是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社会的这个，尤其以后一人公司很多，那我可以希望帮助这些刚创业的人。所以，现在已经有几个银行已经认同的王子娘，所以他们只要是王子娘的学员，他们就不会怕说啊，有假公司啊、假财报来骗这个政府的钱。那因为我都已经帮他们先过滤好了，对，我很希望哦，就是能够让政府跟银行能够看见王子娘对企业主、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我希望未来“王子娘”这三个字不只是代表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学府，而是有一套这个值得银行跟政府还有社会信任的创业的教育系统。
1: 所以我想，每个人的创业者都是需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的过渡哦。所以呢，如何呢用政府的就是很正规的方式，而且不管是手续费或者是他的贷款的利率，都能够很合乎他们自己能够承担起的。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讲呢，少了一份呢更多的压力哦，可以减缓一些哦。那如果呢，正在走创业路上的人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陪伴我很多年的信念：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过得很好，而是有能力让更多人过得更好。要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要因为看见而相信。
1: 所以你当时的创业，因为你朋友的关系，你真的开始走在这条路上，能够帮助更多创业的人，能够有合乎他们的条件，不管处理任何事情，能够得到解决问题，或者是在他们人生道路上能够更顺畅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之路，非常的精彩，也是坎坎坷坷，但是还是走在一个平台的路上。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创业不只是开一家公司，更是一场信念的实践。谢谢王子娘分享一路走来的经验与智慧，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是让更多的人因为自己而变得更好。祝福创办人王子娘，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好，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然后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这个礼拜大家已经讲到大家都出现很多幻想的，
3: 是
2: 啊，就是这个
3: 一手个表，
2: 对，郑丽文，然后说习近平的手呢像云朵一样的柔软，
3: 是好，那我你握过啊？
2: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
3: 好，
2: 这边大概就是我是握过习近平的手了啦，
3: 是，
2: 那
3: 是如云朵吗？
2: 那没有，他2014年我跟着宋楚瑜他去对岸的时候，那我们都握过习近平的手，那习近平的手非常的粗，他那个是做过粗活的，
3: 是啊，
2: 非常的厚实。
3: 嗯，
2: 但是他非常的粗，那个就是我相信他在梁家河啊，那他绝对是搬过200斤麦子的那一种，
3: 就是这不换肩的。
2: 对对，他说不见得换不换肩那是一回事，但是他绝对是那个手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双手
3: 啊，
2: 做过粗活，所以我听到那个报纸上写说郑丽文说他的手像云朵一样柔软，我当场脑袋也是一片空白，我跟美国官员的感觉是一样的。
3: 他是如云朵，你们是脑袋呈现了脑雾。
2: 对对对对对，完全崩溃，说你怎么会形容那双手是像云朵？而且因为我握手的习惯我握手的习惯都是选举过嘛，
3: 是，
2: 所以我都先。我胡锦涛的手我也握过，2005年的时候我们也握过胡锦涛的。然后我握手的时候我都会用一下力，
3: 加力道，
2: 用一下力，然后眼睛看对方

0: 非常强，
1: 秒回，你懂意思啊？就是我一用力，他马上就用力。哎，我说这厉害了，然后我就再更用力，他就更用力。再然后想说不行啊，赶快松掉那个韧束，松掉，是吧？要不然的话，接下去我们两个在那边
0: 角力了。
1: 对，阿秋吧，那就难看了哈。那个怎么讲呢？这个事情其实我回来就有跟家里面的人报告，长官报告说这个人小心点。
0: 对，
1: 好，
0: 他绝
1: 对为什么？
0: 癌之必报的那种。
1: 对，癌之必报，蜘蛛必叫。
0: 对，
1: 他分分秒秒不输人。
0: 是，
1: 他绝对加倍奉火。
0: 是，
1: 而且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喽啰。
0: 是，
1: 那他都要给你来这个一下。
0: 是，
1: 那个是他那个绝对是秒回反应，你懂意思？而且他那个。我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也突然瞪起来，然后那个眯眯眼，
0: 那个真的还是癌症必报，眼睛就要看到，
1: 对，那眯眯眼突然就变成三角眼，然后就瞪回来，那个就是很奇怪，因为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我就来想一个随缘啊，就随缘啊，那我跟你握这样子，然后结果你就跟我，你。国家领导人呢、欸？您当到这个位置，你根本没有必要对这个事情有反应啊。
0: 那个照中国的讲法，这个叫上升期、欸。
1: 哎，对啊，
0: 他们正好是在上升期、欸。
1: 2014、欸，他刚当这个头头，权力最大、最旺的时候，你我握一下，你回，那你也握一下，这可能是礼貌。
0: 对，
1: 我再握再加力，结果你就更加力，而且加倍加力的时候，那个就是本性，你懂意思啊？就他。他那个分分秒秒中间他就显露出来他的本性，其实是非常强硬，而且就是那种我后来形容他就是我们在台湾叫七头一纳了，然后对岸就是那个大院小混混，有没有
0: 就八加九那种概念，
1: 就是走在路上，以前我们不是小时候常常看了
0: 你看我一眼我砍你一刀的那种，
1: 对，两边就砍起来了，有没有？然后他就是这种个性，所以郑丽文去跟我说他的手下云朵一样柔软，
0: 真的会让大家脑，
1: 大家就昏了。
0: 对，
1: 而且大家还要想到一件事，郑丽文后来没有否认这一条、欸，
0: 是他说是我私底下讲的。哎、欸，这个其实也非常有趣。
1: 对啊，他私底下去跟美国官员讲了。
0: 他私底下为什么要提这个？
1: 应该是美国官员，美国官员没有废话，
0: 是
1: 美国官员就问他说：“哎、欸，你郑喜会去那边谈了什么啊？印象什么、啊？”那他就
0: 手如软绵绵的云朵一样。
1: 你想想看，这个时候第一个美国官员问他，他其实就是直接问情报，
0: 是
1: 想要知道你们中间在讲什么。
0: 是，
1: 然后可是你现在这样子回答，那美国官员当然会脑袋一片空白，
0: 对，迷妹啊，
1: 你这个根本就是迷妹嘛，
0: 对、啊，
1: 一个小迷妹，而且美国官员很多人，尤其是外交系统的官员，很多人。都是去握过习近平的手的，
0: 对呀、啊，他们都握过、啊、
1: 他们才五月才握回来的，
0: 对
1: 对，对
0: 才刚握回来的。
1: 然后习近平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握了，
0: 腾腾对。
1: 然后你告诉我说，那个习近平的手像云朵一样柔软，然后我现在问你的其实情报，结果你再跟我讲哦，小迷妹好棒啊，那个人啊是有多好多好多好。
0: 这个其实让美国人把郑丽文跨出去、我们台语叫跨出去、
1: 对，
0: 就是完全卸底了啦。
1: 是，然后就说。啊，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0: 可是郑丽文，所以美国人用一个非常精准的字形容他叫 naive。
1: 哎呀，
0: 对，因为 naive， 我们会形容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叫 naive。
1: 是，
0: 可是她年过半百，
1: 然后
0: 又是一个
1: 国民党党主席，
0: 台湾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
1: 对，
0: 用 naive 去形容你，我觉得这个是当你面就在打你脸。
1: 然后，而且这还不止这样子。美国人感觉会是什么？就是说，你郑丽文先去对岸，见了习近平，然后习近平也给你高度评价，然后高度评价了以后呢，回来还觉得你是个好咖，
0: 对，
1: 然后拼命支持你，然后希望你做台湾的代理人，然后甚至还
0: 他已经把他提升到总代理的位置，
1: 对啊，总代理啊，
0: 以前那个代理已经被干掉了，
1: 对啊，对啊，
0: 那个失智干掉了，
1: 对对对对对，失智了，然后。结果你把他当作代理人，还让他跑来美国，
0: 而且他在台湾，他就说他想要见川普，这个已经是非常不合这个外交的，
1: 对，就是可以自大到这个这种地步，
0: 竟然到美国去，还说要不是习近平见了他的话，他只不过。

0: 什么都
1: 不
0: 是
1: 的阳春党主席、
0: 嗯、是，然后很多不得体的话、嗯嗯、然后通通都冒出来，这些通通都综合起来以后，他就会对岸对郑丽文的评价会低到某一个境界、
1: 嗯、
0: 然后说第一个他小迷妹、
1: 嗯、
0: 然后这个状况，然后他根本搞不清楚他自己在干嘛，
1: 是啊，
0: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
1: 嗯、
0: 那从此他就会这样子回过去说，习近平你怎么会重用这个人，
1: 嗯，
0: 你不但让他当台湾的总代理，而且你还让他来美国做大外宣，请问你习近平，
1: 习近平的判断，
0: 对你习近平的世人有没有问题，
1: 是啊，
0: 然后你的用人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你的世人跟用人都有问题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去统治这么大的国家？
1: 可是习近平的世人跟用人出问题不只是在郑丽文一个人的身上，他已经把他身边所有的可用的人全清扫光了、
0: 是啊，所以美国人开始回过头来，他会这样子判断，如果我是外交系统的人，我会这样子判断说，不对啊，你怎么会把这个人当做这么重要的一个资产，
1: 嗯，
0: 第一个、你身边是不是没人了，
1: 对啊，
0: 你世人用人有问题，
1: 他身边的人被他干光了，
0: 对啊，就被他打光了
1: 、啊、
0: 然后就是为什么会被你打光，能源干将都被你，为什么会被你打光，因为你的世人用人有
1: 问
0: 题啊，
1: 问
0: 题，
1: 对
0: 对，
1: 所以郑丽文只是一个呈现的果，因为他早就把他世人用人能够给他意见的全都处理掉了。
0: 可在美国的外交系统里面，他就会这样子反推了习近平啊。
1: 对
0: 对，所以郑丽文这个表现，为什么后来他那个云朵说，那、那个首相云朵一样东西，他会被这个对岸封锁了？
1: 对，
0: 很简单，
1: 这个、也很有趣。
0: 中国突然发现不对啊。
1: 没，因为郑丽文去中国的时候，郑丽文自己啊挂在嘴上喜滋滋的，哇，他上热搜，因为在中国上热搜的政治人物真的很少了，因为中国不关心政治，上热搜是谁？通常是艺人。
0: 对，
1: 可是他上热搜这件事情会在郑丽文的嘴里，郑丽文的心里觉得一些哇了不得的大事，我觉得这其实也给中国一些的警告了吧，但中国似乎没有 get 到、欸、
0: 不是，就是应该怎么讲，这个美国人对岸应该已经警觉到说郑丽文的表现太出格了吧，
1: 嗯，
0: 然后这样子会反过来伤到习大大，
1: 嗯嗯，
0: 然后因为你想想看，习大大全世界握过多少人的手、
1: 对啊，
0: 中国他握了人的手更多，
1: 是，
0: 而中国所有的知识界或是稍微有点身份的跟习近平
1: 握
0: 过手了，
1: 我曾经握过云朵吗是我的这个手触觉有问题吗？
0: 对啊，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互相搞不好还会问一下说、你有觉得他像邦宝士吗你觉得握他的手之后有踩屎感吗
1: 对，
0: 那个对岸喜欢用这个名词踩屎感，对，那怎么会有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们也发现不对劲，赶快把这个东西卡
1: 掉，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其他所有大大小小的人，
1: 嗯，
0: 同样的，刚才讲说都会对习近平的世人，
1: 嗯，
0: 跟用人，
1: 嗯，
0: 产生极大的质疑，
1: 嗯，
0: 反而伤到了老习，
1: 对，
0: 那他自己的一个领导威望，
1: 对，
0: 那结果这件事情这样子闹出来了以后，郑丽文国内外哈、啊，甚至是在美国跟中国中间那个评价哈。啊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跌到谷底，还摔成粉碎、
1: 啊、对，真的是摔到粉碎 啊，就李博弈都说他们已经降到不可以、不能再降，要降到健保权了、
0: 我跟你讲，李博弈是不了解美国、
1: 美国还真的会给你健保权了、
0: 不是，美国国务院的保全他的级值应该比科员高美国国务院、你去看有一个电影、叫《班加西》什么十三小时、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有没有
1: 就是在讲
0: 美国国务院的保全都是特种部队退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有些还是士官长退的，
1: 是是是，但那部电影真的很
0: 对对
1: 很好看，
0: 对，然后那个美国国务院的保全基本上他是有保卫任务，所以很多都特种部队错了，你以为保全跟我们一样随便叫啦找家保全公司就可以，人家是国务院，哎，那个不一样的，
1: 对 啊，所以他这次到美国去，老实讲是虽然说他回来还接受了一些的访问啊，那还在夸夸其言说啊，他这个能够把和平繁荣之恋啊然后带到美国，跟美国很多人的想法都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并非事实、
0: 那个我觉得美国人跟他谈过以后应该都会崩溃，
1: 对，
0: 因为即使嬉皮时代反战，

0: 然后要和平，然后反对战争，他起码有个诉求，有个逻辑，
1: 是，
0: 然后有个说法，有一套他们所谓的左派也好或什么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有一套论述存在。可是你
1: 郑丽文
0: 美
1: 没
0: 国
1: 有，
0: 人听起来，郑丽文哪有？
1: 是啊，
0: 郑丽文只是把所有好听的名词，什么和平啊、繁荣啊、反对战争啊，然后我们要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什么东西，通通都把它丢到一个篮子里
1: 他
0: 面。
1: 会的所有的词汇全部都丢进
0: 对，
1: 来，
0: 然后你看，对岸是温暖啦、啊、善
1: 对，
0: 意
1: 然后
0: 啦、
1: 最后
0: 啊，然后
1: 一
0: 怎
1: 个对
0: 样
1: 台
0: 子、
1: 湾
0: 啊？
1: 有善意的
0: 对啊，然后就啪，全部都丢在菜篮里面。他就像那个贵妇哈、哦，进了那个贵妇百货那个超级市场以外，把所有看到了哦贵的、好的，那个有名的菜全部都把它装进来。
1: 但他不
0: 那
1: 会烧，
0: 对，
1: 对，
0: 回来不会煮，那连弄个川漆啦，可能可以把它弄成焦炭，
1: 对
0: 可以
1: 啊，
0: 烧成原子炭的那
1: 是。
0: 种。所以他现在美国人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1: 我觉得美国人应该不理解国民党。第一个是不理解国民党怎么会有6万人选出这样当主席。第二个是更深层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国怎么会去支持郑丽文？这
0: 对，
1: 个是一个真的
0: 我
1: 是
0: 觉得美国人会因为郑丽文这件事反过来对习近平，
1: 又重新评价，
0: 对，要重新评价，他应该没有大家以为
1: 想
0: 的那
1: 象
0: 么
1: 的，
0: 恐怖。
1: 对，
0: 哎呀，对台湾的统战应该没有是叫得很大声，但实际上面操作能力好像有
1: 就
0: 点
1: 吉
0: 问
1: 娃娃的，
0: 题。
1: 吉娃
0: 对
1: 娃的
0: 对
1: 形
0: 对对，
1: 式，对。
0: 啊，你说你叫郑丽文来做这个党主席，当你台湾的总代理，跟你叫那个什么尬电师傅哈，
1: 一样。
0: 那也
1: 那个
0: 没什
1: 尬
0: 么
1: 电
0: 差
1: 师
0: 别。
1: 傅其实也是，我觉得背后绝对有中国的影子在。
0: 那不管了、啊，那个反正那个笑笑也就贼，然后这个事情就很好。美国人，你说美国人搞不懂这件事情，其实美国人我觉得应该搞懂了。而且在郑丽文去美国之前呢，就多少有点了解了，
1: 古力彦就已经
0: 已经
1: 去，
0: 摸清楚了。
1: 对，
0: 你看韩国瑜出发的时间，
1: 韩国瑜出发的时，应该讲韩国瑜要去美国宣布的时间，
0: 是。
1: 郑丽文那时候还在美国，
0: 是啊，
1: 对啊，
0: 然后你看，
1: 还没踏上台湾的土
0: 我
1: 地，
0: 们都做过外交事务，尤其是跟美国，好，跟对岸也许还比较临时。美国你要去美国，而且见到参
1: 一
0: 院
1: 定层级
0: 的
1: 的，
0: 邀集的，
1: 对，
0: 哈，就是参院邀请的这种见面会，事实上所有的作业在一个月之前都差不多搞定了，
1: 已经搞定了，
0: 对
1: 一
0: 不
1: 个
0: 对？
1: 月我觉得都太短了，可能
0: 对，
1: 他们早就安排，
0: 早就在安排
1: 因
0: 了，
1: 为你
0: 对不
1: 想
0: 对？
1: 嘛，美国的相关的这些可能会见到韩国瑜的人士，那他们的行程也是全
0: 对
1: 球
0: 啊，也
1: 跑
0: 要
1: 啊。
0: 排啊。
1: 那现在美国自己本身包括美伊战争，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G7 的一个国际事务才刚刚过，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他能够敲定这些人，然后能够把韩国瑜弄到美国去，这些都要 settle，全部都要固定下来的行程
0: 所以你看，韩国瑜是6月21号嘛，对不对？你往回推，郑丽文还在，
1: 可
0: 他
1: 能
0: 其实韩国瑜的行程就已经。
1: 开始在
0: 对，
1: 计划了，
0: 就已经编排了，差不多搞定了，只是不发布，
1: 那
0: 等
1: 等
0: 到
1: 着郑丽文，
0: 回来，
1: 对，
0: 对，
1: 要
0: 他们
1: 回来，还没踏上台湾的时候，
0: 才
1: 我来发布，
0: 发布了以后，然后他又在告诉郑丽文啊，我已经找好备胎了啊，你不是唯一的
1: 是因为
0: 啊。
1: 郑丽文去美国之前，他的确是秒韩国瑜，看不起卢秀燕呐，
0: 是
1: 所以
0: 啊，
1: 所有的人就是他最大，他就是国
0: 是。
1: 民党那个
0: 是，
1: 上升的新兴
0: 是
1: 太阳啊。
0: 是是，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扯淡，很扯淡的时候，然后但是美国人在暗中操这个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其实就在分裂国民党嘛，对不对？然后你以为你国民党里面我只认识一个郑丽文，我就非听你党主席不可，别傻了。
1: 他随便拉一个人，
0: 那卢秀燕我先前弄过了，对不对？好，那发现卢秀燕没有肩膀，算了啊。这
1: 削
0: 个
1: 尖，
0: 对不对？他讲了半天，叫你翻桌你也不敢 翻，对不对？韩国瑜还可以至少偷偷摸摸
1: 至少
0: 啊，他还会运作，他还敢去运
1: 虽
0: 作。
1: 然运作的也没有很完全符合，但美国 AIT 那个时候在军购过的时候，他有感
0: 感
1: 谢
0: 谢
1: 韩国
0: 他，
1: 瑜，
0: 起码3800变七千八啦，对不对？然后你卢秀燕喊了8000，结果还被人家砍200，对不对？然后所
1: 然
0: 以
1: 后你还没办法控制，
0: 你自
1: 没
0: 己的立委你都
1: 是
0: 控制
1: 是
0: 不
1: 是
0: 了，
1: 控制不了，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他就韩国瑜这个身份跟这个。

0: 个状况，他就已经被美方说，哎，我肯定你有努力，你有帮忙，而且有
1: 对，
0: 帮到忙，
1: 是，就
0: 所
1: 是
0: 以。
1: 给他一个 credits。那在韩国瑜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坐稳这个位，可能要看韩国瑜。
0: 对，所以你看，你问问你的看法好了。你觉得美国人搞这一拖，对韩国瑜是好是坏？
1: 对韩国瑜，现今的韩国瑜当然是好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在立法院的阳春的议长，那他其实在过去的2年来，在立法院里面，他必须要养傅昆萁的鼻息啊，甚至于还得看黄国昌的脸色。那但是因为郑丽文出阁的这些的行动，然后让韩国瑜逮住了那个机会，在军购案上至少他有一点发挥，让美国肯定。然后这次呢，水涨船高，让他可以去美国这一趟。然后你看韩国瑜身边跟的国民党的这些立委，那我想他们一起去美国以后，一定会感受到美国人是如何看待韩国瑜。那这个就会反射到那国民党内，你其他的包括刚才我们讲到傅昆萁。或者是郑丽文，你未来在这个国民党或者是在立法院里面，你如何再去控制以及驾驭这些立法委员？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韩国瑜这件事情现在看是好，但是呢，
1: 未来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你到了美国，我简单的讲，美国人跟你讲军购，假设讲台美关系，
1: 那
0: 讲
1: 他要
0: 军
1: 讲
0: 购，
1: 塞子、浴缸。
0: 然后比如说他去讲了美国人喜欢听的话，
1: 对，那
0: 对
1: 美
0: 岸，
1: 国人会检验他，
0: 然后
1: 对，
0: 对岸就给你点名做记号。
1: 是，
0: 他讲了对岸那个喜欢听的话，美国人
1: 美
0: 就
1: 国
0: 给
1: 人
0: 你点名做记号。
1: 是，
0: 他在那边当韩总机啊，这个立委答一下啊，那
1: 对，
0: 个立委答一下，假设这
1: 那
0: 个
1: 美
0: 立
1: 国人
0: 委
1: 可不好糊弄
0: 答
1: 哦，
0: 的不妙啊，说你知道你这韩国瑜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在耍老油条，美国人对你的评价又是另外一番状况了啊。然后你对美国人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承诺，回来听
1: 你
0: 其
1: 还
0: 言
1: 是
0: 观其行
1: 是啊，
0: 啊。
1: 你如果没有实践的话，美国人很重视信用这个事。
0: 是啊，
1: 那如果没有办法兑现你当时的承诺的话，你在美国人的心中也
0: 就
1: 是
0: 完
1: GG
0: 了，
1: 啦。对
0: 对
1: 啊，
0: 啊，就完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好，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说，他现在去的那个国民党，他说民进党的那不用讲，那个是
1: 那
0: 瞧
1: 是
0: 好的。
1: 对啊，
0: 这个国民党那三个立委，后来是抽签决定的，对不对？啊，据
1: 应该是
0: 说
1: 吧，
0: 了，
1: 对，
0: 嘿，那
1: 因为说要去的人很多，
0: 对，然后。可是之前美国人希望跟韩国瑜去的，中间有一个人叫柯志恩，因为柯志恩是台美关系协会的人，对不对？所以跟美国本来就比较熟。好，然后第二个希望是陈永康，因为陈永康也是常常跟
1: 而
0: 美
1: 且
0: 国打
1: 他
0: 交
1: 毕
0: 道
1: 竟
0: 的，
1: 是军购的这部分，他知道
0: 啊，
1: 台湾
0: 他
1: 的
0: 是
1: 军事
0: 军
1: 重
0: 系
1: 要
0: 立
1: 性。
0: 委，而且美国人跟陈永康其实很好，陈永康的学养也很好，跟美国人长期打交道。所以他陈永康在军事方面的专业素养或这些东西，他都有相当的信任。可是这两个都不愿意去，为什么？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因为柯志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要选举，但是也不合理。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这次
0: 选
1: 去
0: 举
1: 美
0: 可
1: 国，
0: 他垫高
1: 对
0: 啊，
1: 啊，应该是可以垫高才
0: 对
1: 对。
0: 啊。
1: 那他到底是在顾忌什么？至于陈永康的话，那陈永康，
0: 而且柯志恩哦，如果这回跟着韩国瑜去美国，而且反应还不错，或是肯定到的话，
1: 美国
0: 回过头来，他在高雄
1: 会比较轻松
0: 也
1: 一
0: 比
1: 点。
0: 较争取得到中立的，或是比较偏绿的选民呢、
1: 对，因
0: 啊，
1: 为
0: 对不
1: 至少在高雄的，他可以跟这个他的选民讲说：“你看，我也是可以，不止民进党可以跟美国打交道，我也可以跟美国
0: 对，
1: 打
0: 我
1: 交
0: 并
1: 道。”
0: 没
1: 这
0: 有
1: 对他
0: 卖
1: 来讲，
0: 台啊，
1: 其实并没有太坏的事情。特
0: 对
1: 别是
0: 啊。
1: 在郑丽文在前，那
0: 是，
1: 他又柯震又这么怕郑丽文，所以柯震为什么不去？
0: 不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1: 对，
0: 这就牵涉到他自己政治
1: 他的
0: 判
1: 判
0: 断，
1: 断对。那陈永康其实他也说了，他只做一届了嘛，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政治上面未来的一个期待。那他为什么不去？
0: 他其实我觉得陈永康灰心了，
1: 对，
0: 在这一次从
1: 他
0: 潜
1: 原来
0: 舰
1: 是
0: 案，
1: 说要1.25兆，然后跟潜
0: 潜
1: 舰。
0: 舰案。一直到这次军购案的时候，以他的专业，他认为这个事情他也知道， 1.25兆这件事情是台美中间已经

0: 磋商很久，
1: 没错，
0: 才落地的事情。
1: 他搞不好当时都曾经经手过，
0: 可是没有人问他的意见，
1: 嗯，
0: 没有人想要理他，甚至军系或者是黄复兴或者相关的党中央都还威胁他、恐吓他、
1: 嗯。
0: 那甚至我让你这一届都做不完，
1: 对，
0: 然后你不准跟我乱讲话，
1: 嗯，
0: 啊，陈永康都觉得这个党没有救，
1: 嗯，
0: 那、啊、或者是这个事情没有救，他也没有这个脸去见美国人，
1: 嗯，
0: 那我觉得陈永康不去其实是一个很是灰心，而但是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
1: 嗯，
0: 然后
1: 其实如果我是陈永康，我会觉得还是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让美国人知道说，我所属的国民党内那所遇到的困境是怎样。
0: 可是现在他，我觉得他们国民党内很怕一件事情，
1: 嗯，
0: 这些立委很怕一件，尤其是不分区的，他怕被人家用党纪处分，
1: 嗯，那就没了，马上就没了。
0: 对，因为张亚平一直闹狠话，考纪会主委。那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烤鸡啊的那个管烤鸡的那个，
1: 嗯，
0: 可以把烤鸡会做到那么恐吓，然后动不动就发话，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很可惜的。然后去了那三个，说实在话，那个什么林公瓜，
1: 对，林公瓜，
0: 然后就
1: 然后
0: 那个一个林思明，然后那个
1: 然后杨琼英，
0: 对，杨琼英，
1: 然后赖世宝
0: 啊，赖世宝，然后那个。赖世宝的名言是、那個：“
1: 台积电变
0: 美积
1: 电，美积
0: 电了。
1: 對”对、
0: 啊，这三个、
1: 哦，我们美积电都已经超过2500了。
0: 这三个有可能，我觉得那个抽签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如果今年选完，
1: 那是毕业旅行的概念吗？
0: 江启臣，
1: 嗯，
0: 江启臣选上了
1: 台中
0: 市，
1: 嗯，
0: 然后傅昆萁去当了副院长，
1: 对，
0: 立法院副院长，
1: 对，
0: 这三个都有可能变总召、欸，
1: 是，
0: 或是党团三长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签也凑得太准了，
1: 太巧了，对、啊、
0: 太准了，太巧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去了以后，啊，他们三个随着韩国瑜去，你想想看那个场面，
1: 嗯，
0: 那韩国瑜如果美国人问到了什么事情，哎，你国民党对于军购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啊？
1: 嗯，他
0: 们
1: 顺便去当监军就对了。
0: 然后韩国瑜的习惯一定会说、啊，这个事情要不要请赖世宝委员打一下？
1: 是啊，他最会这样子，对
0: 啊，对不对？啊，这样子弄一下，然后。
1: 大家一起 share 责任，
0: 然后 share 了责任以后，赖世宝也傻眼傻在那边，那我要讲什么？
1: 嗯，
0: 然后他讲了不得体的话，当场就坏了大事了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一样啊，你讲了美国人喜欢听的，
1: 那你回来还是要兑现
0: 啊？不止啊，就回来先被党内修理一顿，然后再被对岸修理一顿，
1: 是，
0: 对不对？然后韩国瑜只是把那个责任撇给他们三个
1: 而已、
0: 啊。而
1: 且，如果以赖世宝来讲的话，他还可能被党内的年轻一代修理嘞。
0: 哎呀，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两难的事情啊。韩、嗯、国瑜现在是看起来很风光，
1: 嗯
0: 啊，但是你可以看出来，韩国瑜被赋予这么高的规格哈、啊
1: 嗯。
0: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全部都是美国人故意弄的，
1: 嗯，
0: 因为国会外交可以见到了，终究是国会对国会。
1: 因为以前王金平也曾经去过，对。
0: 对终究比政党外交他所能够见到的规格他就是比较高，
1: 是
0: 啊、哦，这是一定的。可是这么巧妙的安排，而且这么鲜明的对比，摆明就是对着郑丽文来的，
1: 没错、
0: 啊、就在弄你的、
1: 啊、是啊，只是郑丽文在美国被弄、啊、这个人家给他吃个闭门羹，这样子还不打紧，回到台湾美国还继续弄、
0: 是那美国人你就可以看出来美国人对于郑丽文哈、
1: 嗯，
0: 是有多么的愤恨？
1: 是，
0: 你要不要补充一下？那美国人怎么弄他回来台湾？
1: 美国人回来台湾以后，刚刚讲到这个韩国瑜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你看到现在有非常多的新闻消息，我当然相信这个周景文周姐，那他跑新闻的能力，以及他在美国绝对是有他一些的人脉，可是透露出来的每一则讯息，周景文写出来的每一则讯息。真的是当场就让郑丽文无地自容、啊、那些讯息是从何而来？
0: 对，就是这一点、嗯、
1: 对啊，
0: 有没有
1: 什么在电梯里面 selfie
0: 电梯里面能够装几个人？
1: 对啊，
0: 大几率就是电梯里的人自己去讲出来的、啊、
1: 那会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人吗？会是有人判断是说郑丽文传给别人？我觉得不会，是那个国会议员，
0: 国会议员
1: 或者他的助理
0: 哦 ridiculous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是听到那个云朵说，那个当场那个官员一片空白以后、
1: 啊、
0: 出来就给他讲了，
1: 所以郑丽文只好承认说这是私下对话，
0: 是
1: 对、啊、
0: 所以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美国 美国人就放新闻来弄他嘛，
1: 啊，对，
0: 反正这个事情就表明了美国人现在正在操作一件事情，他正在裂解国民党。
1: 嗯，
0: 然后郑丽文到美国的这些的表现呢，
1: 嗯，
0: 其实将给他还有国民党带来无穷的祸患。
1: 那但是美国人在裂解国民党，国民党内的国民党人有没有办法 get 到他们要被裂解啊？
0: 还是老话，
1: 对，
0: 他的脊椎够不够硬？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美国人可能会看错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就美国伊朗和平协议哦进行观察。美国跟伊朗的初步和平协议6月14号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这个考验了双方能不能够把战场上的停火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和解，但看起来哦问题很多、哦、那么就这个协议啊，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和平协议的背景跟内容的重点呢？
1: 好的，是的，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CNN 呢，他曾经统计过，他说自从美国跟伊朗开战以来了齁，那川普说齁、这个他会跟伊朗齁、这个达成和平协议齁，总共已经讲了38次了，讲了38次。然后到这一次就是6月14号的这一次，其实加起来已经40次了。看起来这次是真的了，终于变成真的。好，就是在美东时间了，6月14号川普的80岁的大寿嘛，他自己宣布，这个川普自己在脸书上宣布说美国跟伊朗已经正式的达成协议，然后呢美国会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封锁，海上的封锁嘛。然后呢川普呢他还自己打了电话给纽约时报啊，其实纽约时报跟川普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川普已经多次大骂纽约时报是假新闻嘛。好，不管，这次川普自己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然后呢自己说自己自我称赞啊，说他最棒了川普说他拯救了以色列，他会开放了海峡。隔一天6月15号，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了，就是这次伊朗方面呢是承认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还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多条战线上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将从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立即永久的停止然后在这个伊朗的那个声明里面呢还包括对巴基斯坦对卡达的斡旋表达了感谢。好，是的，因为这个伊朗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什么伊朗的什么总统，也不是伊朗的国会议长齁，这个以前都出现在川普的谈判名单里面嘛齁，所以这一次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伊朗方面呢齁故意的齁要晚一天晚一天公布，就6月15号才公布。最重要的原因他就是不想伊朗方面不想让川普送给川普一个生日礼物还要帮他祝寿嘛所以说才晚一天呢。伊朗的副外长他也证实了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呢这个在6月19号会在瑞士签署的同时就马上生效了齁。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但是从各方消息，因为美国方面跟这个伊朗方面的政府单位都已经证实是的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嘛，所以目前就是在还没有看到备忘录以前，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立即永远停火；第二件事情，解除海峡封锁；好，第三件事情，就第三件事情指的是其他的事情60天以后再说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了齁。那好吧，我们这是第一回合，这个和平协议的第一回合。那我觉得即便是只有这三件事情，从客观上来看，短期上来看的话，美国赢了啦，就是美国赢了。就是说伊朗他在最后的关头他放弃了反击，他签字认输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 很罕见的，我为什么说美国当然是赢了？美国很罕见的，他只出动了海军跟空军，美国没有用地面部队就赢了。美国把这个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削弱了一大半了，然后伊朗的领导阶层整个被团灭了，然后瘫痪了伊朗的核武器，扣押了伊朗上千亿的资产，再加上石油的价格现在马上回稳了，而且呢，这个美国是有能力介入赫姆兹海峡的。所以这个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赢了。然后倒过来，那为什么这个伊朗他会在最后的关头他签字这个认输？我觉得这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伊朗显然的刚刚说过他军事失能了，伊朗的经济其实已经崩溃了，就伊朗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出好几倍了尤其战争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说外援断绝了，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然后外面还有美国大军在围困，伊朗已经没有指望了。好，那为什么外援断绝他不得不签字认输？很简单，传统伊朗他的这个他的外交路线是安全靠俄国，经济靠中国，这个就是伊朗的外交政策路线。但是呢因为俄乌战争爆发，所以过去四年安全上他没有办法再靠俄国，就是说俄国在中东的驻军已经无能了，已经失能了。不止如此，俄国还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供应给伊朗武器了。为什么？俄国自己打乌克兰都不够了。所以呢，过去四年来伊朗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军事上的依赖就逐渐的升高。好，这一次川普不是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吗？我相信川普是当面的告诉习近平，或是说恐吓习近平不要再支持伊朗。为什么？如果你支持伊朗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哪些反应？这个美国手上，这个川普政府手上上个月至少扣押了一条伊朗的货轮，那个伊朗的货轮里面载满了中国的武器跟装备，是要偷运给伊朗的，被美军扣留了，至少有一艘这个货轮。然后美国方面也把中国是

0: 如何支持啊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武器，靠什么公司，香港的什么公司，上海的什么公司，深圳的什么公司，靠哪一条海运，靠哪一条陆路运给伊朗，其实美国方面都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习会的结果，白宫所公布的这个事实声明，就是说公布川习会的事实声明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句话，说美中都有共识，同意要实现伊朗的无核化，这是白宫方面写的哦。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共方面啊，这个他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也有出来讲说，这个中美峰会所达成的成果，对伊朗的方面啊，王毅是这么说的，说尽快实现中东的停火啊，实现和平。然后呢，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由各方谈判解决。所以呢，王毅的讲话并没有否认哦，美国白宫的公布，当然措辞是略有不同，可是这个在伊朗看起来，这个就是习近平出卖了伊朗，就是说习近平，你怎么可以跟川普谈我伊朗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核的问题。好，无论怎么样，所以确认的就是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包括尤其是你的军事外援，更何况伊朗的，我刚刚说经济已经支撑不下去，因为被封锁啊，伊朗的民生物价啊，这个翻倍，翻了好几倍，伊朗的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撑不下去，这场战争撑不下去，伊朗才会签了这个协议。
1: 那您觉得未来和平协议的可能发展呢？
0: 我觉得我刚刚说了嘛，哈，从短期上来看的话，是美国赢了啦，哈。但是展望未来，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恐怕变数是非常多的。其实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就是五件事情：霍姆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核武怎么处理的问题，军武军事武器，伊朗的军事武器怎么处理的问题，钱的问题，石油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就是五件事情了。好，我们先看，就是说在那个备忘录还没有公布以前，川普自己是怎么说的。其实在这段时间，备忘录还没有公开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耐不住了，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在向川普抗议，说你要签这个备忘录，怎么我们都没看到内容。好，川普是这么说的，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 MOU 的内容呢，会确保霍姆兹海峡通航，而且不用收通行费。川普他当然他有提醒，如果伊朗在接下来的核问题协商中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行动，或者川普自己说的，让美国成为中东的保护者，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就是说好，美国呢就直接介入中东，保护中东，也保护霍姆兹海峡，但美国要抽头1/5。好，这个是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伊朗媒体，伊朗的官方媒体这个梅尔通讯社，它有公布这个 MOU 部分内容。好，这个部分内容呢它所公布的第一条说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好，这个看起来问题不大。第二个，霍姆兹海峡30天内要重启，这个没问题。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封锁，这个看起来也没问题。第四条，伊朗遭冻结的240亿美金，在谈判期间解封，并于最终协商前取得半数资金，这个就是伊朗单方面的要求。可是看起来因为这个金额很少了，所以看起来也不多，问题不大。然后呢，再过来，美国跟其盟国必须提交价值至少3000亿美金给伊朗当重建计划。我觉得这一条就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要跟美国总统川普要钱，要跟他要3000亿美金，要美国人出，这怎么可能？这个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然后呢，这个伊朗公布的这个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说伊朗的飞弹计划，还有伊朗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内。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飞弹哦计划，这个是川普哦发动伊朗战争的原因还有目标哦。川普已经讲很多次了啊，他要永久的消除不只是核武器，还包括伊朗哦发展这种长程飞弹的这个能力嘛哈。好，所以这个就大有问题。那这个是美国会承认这个吗？另外一个，什么叫做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协商范围内？这个指的是啊，伊朗方面的内部有反对派，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伊朗这一次啊，它国内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伊朗内部是有反对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那相信川普的意思是说，伊朗现在的政府必须承认这些啊反对势力它的合法存在就对了。那这一点看起来啊，这个伊朗方面的协议内容是刻意把它排除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大有问题的地方。那中期来看的话哈，川普要求说以色列不要再发动空袭，但是啊，以色列他自己也说了，他也公开声明了，以色列说他又不是协议内容的签字方，他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呢。所以呢，以色列认为说他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保留自卫反击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以色列会是一个变数，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控制得了以色列，从中期来说是可控的。那如果哈还有其他问题，如果说和平协议要签了，那这个美军是不是要撤离中东，撤离赫姆兹海峡？诶，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哦。如果美军撤离了，那么万一伊朗他撕毁协议哦，而且重新封锁哦这个海峡的话，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又是个问题，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其实永远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这个又要回到伊朗内部的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分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段时间哦，这个美国会跟伊朗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内部有两条政治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主张。简单的说啦，一个就是温和派世俗派，对不对？这个温和派世俗派呢，好，看起来可以以伊朗的这个总统裴泽安斯基以他为首为代表，可能也还包括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那当然伊朗的强硬派就是他的属于宗教领袖的这一边，就是伊朗的接班者，最高宗教领袖的接班者穆吉塔巴嘛哈。还包括看起来伊朗内部还有一个最高宗教委员会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看起来都像是强硬派。其实在这个协议谈成的前夕，伊朗总统呢他有公开出来讲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做出继续谈判的决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是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政治派系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所以伊朗总统故意出来讲这一段话，你看到他是把最高领袖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名义都端了出来。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就是说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嘛，他怎么会没有出来发表声明呢？穆吉塔巴还活着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这是美国方面公开证明穆吉塔巴是活着，他有受伤活着，而且他还继续的掌权。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第一次点名，这是川普第一次点名说，哎，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他也同意这个协议。所以看起来应该还是穆吉塔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可是我刚刚说了，这个变数就存在这里，我怎么还没看到？是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发出一个声明，可是没有用任何人的名义。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有主席的或是秘书，这两个人权力都很大，可是没有用这两个人的名义，用单位的名义。那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到现在没有表态，只要没有表态的话，那就永远就会为这个美伊的这个现在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备忘录内容有

0: 永远就会有变数。所以的确在从中期来说的话呢，的确存在着，这个伊朗变卦撕毁协议的这个可能性。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成功的话，那么对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军是不是战力就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放在印太战略的这一块呢？
0: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或是和平协议的签署啊，我刚才说了，美国的确赢了，伊朗输了。除了伊朗输了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最大的输家将会是中国。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中国跟伊朗我刚刚说了，这关系非比寻常。中国对伊朗的投资，至少超过4000亿美金，还甚至涉及到，这个中共，对这个所谓大中东地区，它的布局跟经营全部都会受到动摇。所以呢中国现在的立场，它会非常的尴尬。一方面从中国的利益来说的话，中国当然希望，美伊战争打越久越好，对不对？然后呢可以牵制美军，又可以削弱美国嘛。可是呢，现在要签协议了，中国呢他又不敢去破坏这个协议。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这个协议如果签成了，那就表示过去中国在伊朗的那些经济投资，甚至对大中东地区的投资，都会变成是美国的人质，美国的抵押品就对了。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争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东各国已经都转向了，它直接涉及到，从战略的角度，中国的两个大战略马上崩溃。第一个是中东的，这个邪恶轴心反抗之虎。中东的邪恶轴心呢，是以伊朗，为核心，在整个大中东建立起一个反抗之湖。这个反抗之湖呢，是包括过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势力，也包括也门胡塞组织。好，这是一个反抗之湖。当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倒台的时候，2年前垮台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张骨牌。现在最大的骨牌伊朗也要，这个倒了，也要崩溃了。所以整个中东的，邪恶轴心反抗之弧就会整个崩溃。这是从大中东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你同时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俄国、伊朗、北韩所构成的所谓的邪恶轴心，这个邪恶轴心呢，在全球的范围内呢，也会崩溃。那我们还是回到大中东，我刚刚说为什么这次美伊战争会造成中东国家的转向，这个就跟过去这个，中共的对大中东地区的这个判断是判断失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中共呢，他不太了解中东地区的，我们叫做，神权跟皇权的斗争。中东呢，各国以前都是国王，对不对？这个王权组织，像伊朗过去也是王权组织，伊朗过去，有个国王巴勒维，后来是因为伊朗的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兴起了，推翻了这个国王，把国王赶出去了，所以伊朗才会变成一个神权的这个政权。可是在伊朗的周边没有啊，你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什么卡达啦、阿曼啦、这个阿联酋啦，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地阿拉伯这些国家，他们还是王权制，所以这两种政权呢是极端对抗的。可是呢，中共过去2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建交，所谓充当中东的和平者，硬是把沙地阿拉伯跟伊朗两个领导人，摆在一起到北京签了一个建交协议，要他们两个人握手嘛。那这个事情从今天来看，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挫败。为什么？伊朗这一次他在反击这个美国的时候，他还攻击了中东周边7个中东国家，尤其是攻击那些王权的国家，包括刚刚才跟伊朗建交的沙地阿拉伯，这个伊朗都去攻击人家。所以呢，其实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沙地阿拉伯，是非常愤怒非常火大的。那我跟你建交有什么用？你出了事情你还是一样在攻击我们。所以中东7个国家 在战争的期间曾经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对伊朗的愤慨，而且要实施他的自卫权。所以呢，秘密的，其实中东周边的国家啊，没有公开了，秘密的都有攻击伊朗。那伊朗攻击周边这些中东国家用谁的武器？用的就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更好笑的就是说，沙特阿拉伯还是中共在中东了投资最高的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呢，它会造成这个中东国家的大转向，它会从过去的亲中会变成一个亲美的国家，都是这次伊朗战争造成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东地区它如果要得到长远和平的话，其实需要是伊朗这个政府或是伊朗的这个政权它必须世俗化，真正的和平才会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川普说了47年来没有人能够解决伊朗问题。为什么是47年呢？因为1979年就那一年，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勒维国王，然后呢，伊朗呢由最高宗教领袖掌权，伊朗变成一个极端的宗教国家，是极端派的。好，从此中东就永无宁日，因为伊朗的宗教革命迅速的向中东整个大中东地区扩散，包括伊拉克，包括刚刚说的叙利亚，很多国家迅速扩散，造成了大中东地区的震荡。可以这么说啦，包括伊朗，过去的伊拉克，再加上叙利亚，这三个国家极端化，它就变成危害全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东伊斯兰世界所谓的两大教派，也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这两大教派彼此都有所谓的极端派，其实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残酷的情况远远超过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其他世界的攻击。这个每年公布的这个澳洲每年公布的这个全球恐怖主义那个指数都看得出来，恐怖主义呢死伤最多的国家，人员最多国家，常常是伊斯兰国家他们自己，不同的教派互相残杀，死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对不同教派攻击的人数。所以说呢，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什叶派他们斗争会激烈化，也跟这个宗教革命1979年的宗教革命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好不容易在这两三年我们终于看到曙光出现了。这个曙光呢，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就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他的垮台。叙利亚号称是中东的心脏，叙利亚刚好就在中东的核心地区，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一垮台的话，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了。所以说今年这个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史无前例的到美国访问，跟川普见面，在白宫跟川普见面，川普已经答应了叙利亚以后要把叙利亚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制裁名单里面剔除，而且会协助投资开发叙利亚，表示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了，就是伊拉克政权早就世俗化了。去年经济学人呢，他有做一篇这个专门的报道，这个专门的报道是说2025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各位全世界人都没想到，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巴格达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为什么？因为西方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去投资了，然后当然还有中国的资金也都进去了。那为什么外国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因为伊拉克政府世俗化了，他已经不再去用那种宗教治国，也不走极端主义路线了，所以呢，伊拉克问题看起来也解决了。再过来最后的就是伊朗， 如果中东的长久和平要实现的话，

0: 话，其实伊朗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它必须世俗化，但是我不确定哦，这一次川普政府他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很高兴邀请到林俊逸。
1: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我是介文。提到林俊逸，其实这个名字我忽然就觉得哎呀好像很熟。当然我们在电视上知道林俊逸，也喜欢他的歌，但我昨天晚上忽然觉得，哎，这个小朋友我好像认识。
1: 认识啊。
0: 后来才想起啊，原来林俊逸就是林俊逸啊。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你跟小时候的你连结在一起。
1: 哦，小孩还是会长大的啦。
0: 对，然后小时候的你是圆圆的，对吧？
1: 对。
0: 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见到你是在录音室。然后你唱着唱着就快哭了，
1: 好像是我第二张第三张专辑，
0: 好像
1: 对。
0: 然后为什么快哭了？因为那时候你要变声，
1: 对，
0: 你刚好处在那个变声
1: 很尴尬的声音状态，对
0: 对。然后你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到，我觉得那个为难，
1: 对，可是那一天做不到，
0: 就是那个时候做不到，然后自己又知道自己做得到。那个里面的挣扎，我就看到一个小男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也好残忍，就是必须在录音室，必须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唱片公司就逼你非得录完。然后我真的很想跟老板说放过他吧。
1: 没有，可是也是因为那时候录完，所以我把那个声音状态留下来了。
0: 对啊，偶尔在好多年前我还有 CD player 的时候，我还有再拿出来听过。真的，我们都会改变，都会长大，然后也因为生命不同的际遇啊，会有不同时候的样子。所以刚刚俊逸说的好，我就是因为那样也留下来了。
1: 对啊。

0: 十几岁，好像12、13岁，
1: 13岁
0: 左右，
1: 对，
0: 对，好像国一
1: 国
0: 要
1: 一，
0: 升国一的时候，
1: 对，
0: 对，好可爱，我不可以又讲好可爱，人家现在是好迷人，不能还用好可爱，天哪，好，俊逸其实后来再一次被大家记得是模仿那个时
1: 对，
0: 期，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边听你，一边又闭着眼睛想，

0: 你的本来的声音跟小哥的声音，
1: 其实就有一点，可能音色上面有吃香，就是也比较像小哥。
0: 但你讲话跟他差好多，你们的共鸣位置完全不一样。
1: 对，当然，模仿小哥的时候，你当然是用他的唱歌的方式去诠释歌曲嘛，他的
0: 是，
1: 共鸣位置可能比较高，然后可能就是会有带很多的头腔跟鼻腔，然后就是你会刻意把声音顶在那个地方，但平常讲话我们就可以放松一
0: 就可以
1: 点。
0: 放松。我想也请教俊逸，就是当你在唱模仿小哥那个位置，其实我
1: 对。
0: 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学习的路上有喜欢欣赏的歌手，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去学习。那我看你唱小哥的歌，有的时候不只是你的声音像，你在动作肢体是不是也有影响，也有帮助啊？
1: 动作肢体是我后来开始模仿小哥的唱歌的之后，才上网去看他的，因为我本来就对小哥很熟悉，可是我是因为要模仿，所以我特别把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的所有他以前到现在所有能够找到的影像，我全部看一次，然后就会发现说，哦，他唱歌有一些习惯，就是。他包括他的神情会有一些，就他为什么会挑眉，或者是因为他在打共鸣，
0: 对，好像他唱到某个音，他自 动
1: 他就
0: 就
1: 会
0: 会
1: 打共
0: 挑一
1: 鸣。
0: 下眉。
1: 对，是后来才特别找影片来看的。
0: 是，不然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做研究，我们会觉得阿妹唱3天3夜，她手这样比是一种表演。但你真的懂，你就会知道，她
1: 哦，他
0: 对
1: 在
0: 不
1: 用
0: 起，
1: 力。
0: 她手没有比那么高，没有做那个姿势，她
1: 对。
0: 不只是要呈现她是 rocker，她做不
1: 对，
0: 到，
1: 他对。
0: 做不到，真的。哇，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俊逸一起来聊。俊逸其实，在生命的这个位置，给自己的定位上，你也试过好多。
1: 算是，就是我从很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我也蛮享受站在舞台上演舞台剧，然后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在舞台剧里面得到的乐趣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好多的悲欢离合，有开心的，不开心的。但是你无论如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但是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因为你在演的是这个角色，你必须在台上过他的人生。可是演完了就演完了，你不用对他的人生负责。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
0: 刚刚听到2个字一直出现，叫负责。
1: 对啊。
0: 所以你从小常常被责任，赋予某些责任，比如说参加比赛的责任，要
1: 对，
0: 把自己声音照顾好的责
1: 责
0: 任，
1: 任，对。
0: 你会很有压力吗？因为很
1: 压
0: 诚
1: 力。
0: 实的说，俊逸有些地方就是很认真，或者另外一个等号可能是小严肃，有吗？
1: 我是这样的，就面对工作，或者是比方说，不管演舞台剧或唱歌，面对工作，我永远是必须把我能负责照顾到的东西做到最好，因为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哎，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那因为别人有他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把我的这个螺丝卡好，别人的螺丝可能就会卡不进来。可是我又喜欢在工作的环境是开心的，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我严肃会对自己，
0: 就是这样，
1: 对，我严肃会对自己，
0: 是，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会让人感觉出来你的压力啊。
1: 哪一个工作做什么事情会没有压力？就是我觉得所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他一定某个程度上都背负一些压力，那我觉得那是必然的。
0: 但每次看到你在台上，又觉得你好享受。但
1: 是啊，
0: 这些享受是背后你有负责，对自己
1: 对
0: 把自
1: 啊。
0: 己各方面顾好。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声音好不好，年轻一点的时候你看不准，因为那好像是天生
1: 天
0: 的
1: 生
0: 能
1: 的。
0: 力跟条件。但到某个年纪以后，就很清楚了，因为 他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照顾好，该睡的时候有没有睡，有没有吃。

0: 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很难做到，就是我自己知道，现在快睡觉了，别再吃这些，又觉得，
1: 可是
0: 拜
1: 好想
0: 托，
1: 吃
0: 好
1: 哦。
0: 想吃哦，就吃一点点就好了嘛。
1: 这件事情我倒是也做不到
0: 真的
1: 对，
0: 吗？
1: 可是因为就你有太多想做的事情，当然我很爱吃，我
0: 啊，
1: 无
0: 是
1: 法，
0: 吗？
1: 对，无，我无法忌口。
0: 你没有做过美食节目的主持吗？
1: 有，
0: 有啊，
1: 我无法忌口，所以我就是靠更大量的运动来弥补。
0: 我认识一个健身教练，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行业啊？他说因为我好爱吃炸
1: 对
0: 鸡
1: 啊，
0: 呀、鸡
1: 对
0: 排
1: 啊，
0: 呀、他说
1: 那热量很高啊。
0: 我每次运动的时候，我的眼前是有鸡排的，我的心里是有一块鸡排的，所以。再苦我都不觉得苦啊，因为我待会就要去吃鸡排了，
1: 对
0: 而且
1: 啊，
0: 吃得心安理得。
1: 对啊，理直气壮的。
0: 对。聊到这里，我们刚刚提到音乐剧
1: 对。
0: 舞台剧，舞台剧其实对很多歌手来说，那是一个梦想，
1: 啊？为什么？这个
0: 因
1: 我。
0: 为歌是单首，是
1: 嗯，
0: 单曲，在这首歌这些固定的歌词里，只能够透过声音，
1: 嗯，
0: 顶多肢体，但是。没有剧情，剧情常常是那 MV 的导演设计出来的，
1: 对，
0: 但舞台剧、音乐剧它是有剧情的，
1: 嗯，
0: 所以唱歌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就是单独的3分、4分、5分钟这样的一个歌，有的时候讲着讲着就唱起来，那是一件好幸福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也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所以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把画面感在歌声里面做出来。然后当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我好像节奏感又跟别的演员相较之下是比较稳定的。
0: 是，你刚刚讲到节奏感三个字，我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节奏感其实就像我们的心跳速度都不大一样，走路的速度，即便说你从这里走到那里，我发觉厉害的舞台剧演员，他们的那个 tempo 会
1: 对
0: 让
1: 啊，
0: 所有的观众可以跟着你，即便只是走路，都觉得是对的，对的，对的，
1: 对啊，而且那个节奏感不是只有，说话速度、走路的速度而已，而是你可能要去感受今天的你跟你对戏的演员。他的今天的状态，然后以及观众今天的状态，就是他对于你刚刚讲的这段故事，他有没有共鸣？他如果有共鸣的话，你会知道说，哎，接下来可能要走轻的拍子，就前面他可能吃进去了，接下来轻松的拍子，他可能可以再，就是你可以给他。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观众会，有时候他会没有吃进去那个
0: 就
1: 戏的
0: 是
1: 时候，
0: 他们还没有暖身好的感
1: 对，你会
0: 觉，
1: 知道他有一点不耐烦，
0: OK，
1: 然后这个时
0: 哇，
1: 候，对，这个时候你就，那我要想办法让我的故事让他吃进去，所以我的节奏就要改变。
0: 哇，所以不是排完了就是这样了，
1: 排戏一定是排大致，然后有一些一定有的，必须，比方说我们讲到某一句台词的时候，它是一个 Q 点，讲到这句台词的时候，音乐要下，讲到这个字的时候，灯光要变。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一定要说出来的台词，然后你必须要在节奏上说。但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必须要跟观众互动，它不是滚大球那种互动，而是你知道他刚才是有被你吸引到的，所
0: 就
1: 以你接下
0: 是，
1: 来应该要更去安抚他，更去照顾他的情绪，所以你可以再多给。
0: 就是他在这时候，他反应来得及吗？跟得上吗？或者是，万一他没笑？
1: 对，没笑，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节奏糊掉了，或者是，对，有些喜剧节奏是快接，有些喜剧节奏是你要空一拍，就是观众才会知道，哦，这好荒谬哦，所以
0: 你要让他们那个身体情绪通通要
1: 对，
0: 反应到，
1: 这种就
0: 哇，
1: 是那个很微妙的微调，那有些场地，其实跟场地有关系，那像
0: 我不能想象，
1: 我们在新竹场首演的时候的那个观众席，对我来说是很魔鬼的，
0: 怎么
1: 因为
0: 讲？
1: 它是一个扇形的
0: 对。
1: 观众席，然后，意思就是说它的舞台很深， 然后我们如果太靠
0: 前面，
1: 太靠后面的话，
0: 嗯，
1: 旁边的观众是看不到我的
0: 哦，当然，
1: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们必须把走位一直很
0: 拉
1: 往前面走，就是往台口走，
0: 是是，
1: 那跟我们原本排戏就会有蛮大落差，但这个就是你必须去适应的，
0: 嗯，
1: 然后加上因为他的观众席不知道，他就是比较散，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你会感受，你要感受观众是比较难的，
0: 嗯，他并不是通通把他们聚拢在某个位置上哦，哇，我从来没有从观众席的这个角度来想，哎，好好玩哦真的，原来当我们只是坐在台下当观众，我们就觉得说，哇，我来这边可以暂时隔绝我刚刚在想什么，在烦什么，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好好的去放轻松享受。
1: 其实有一些职业观众，
0: 嗯，啊，
1: 就是，
0: 职业观众，
1: 有一些观众或是他很喜欢这个戏，
0: okay，
1: 他会从北到南，他每个场地他可能都会去看，
0: 嗯，
1: 然后有些职业观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戏，然后我就看你在这个场地怎么演，在那个场地怎么演，
0: 哦，欸，略略懂了，
1: 嗯
0: 嗯，就像喜欢你的歌迷一样你在哪里演我都要想办法去听，
1: 对啊，
0: 因为害怕你在当场有一些特殊的反应我错过了
1: 对啊，
0: 哦，好有意思，今天我们邀请俊逸要来分享最近在七月八月九月有三场，其实今年你在这个剧团有好多演出，
1: 对，
0: 接了好几出戏，
1: 对，接了四出戏，
0: 嗯，
1: 然后这是其中一出，
0: 昨天要不是我在做功课，我就在想你都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我想喜欢你的歌迷会想，哦，他为什么好久没有出唱片啊，
1: 嗯，
0: 其实你会说不会啊，啊不就才出过，可是对不进剧场的他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忙这个，你在做那个，
1: 啊，
0: 嗯，投入一出戏通常你会给自己多少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唱片的预备期，可是不知道做一出戏，
1: 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看剧团开的档期，哦，因为，嗯，你好我是解体人他对我来说是新的戏，可是他剧团是旧戏
0: 啊，
1: 嗯，然后是今年其实是在加演，哦，加演的巡回，那通常加演的戏开的排练次数不会多
0: 哦，因为他们其他人都熟了，
1: 对，可是这个戏其实算排的又比加演戏多，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演员都换了，
0: 哦，
1: 所以是
0: 大概，所以那个胖球换谁演了呢？
1: 胖球现在有三个小朋友，
0: 就真的还是找小朋友，
1: 还是对，必须是小朋友，
0: 对啊，因为我就在想啊，胖球
1: 长大了，胖球变大了，
0: 长大了你不能叫他假装小孩，
1: 对啊，
0: 嗯，所以我们还是找到了三个小朋友，
1: 对，然后三个小朋友会分就是不同场次来演出，
0: 嗯，哇好棒哦，大家可能讲到目前对这个戏还没有什么概念，
1: 嗯，
0: 那我想我们一开始就先来听，虽然不是俊逸唱的，但是可以大约对这出戏有一点点概念，叫做你好我
1: 是接体员。

当个 boxer， 现在客串个 singer， 也许还可以 greater， 多少 club 的 member， 可是

0: 的时候，你干嘛叫我来应征这样的工作啦？
1: 因为在这里工作单纯稳定，而且不会被客诉。
0: 单纯稳定，
2: 谁呀？谁呢？
0: 啊，是我。
2: 你好。

0: 薪水大概多少？
1: 23K 到 53K。
0: 这落差有点大哦。
1: 再也不回头。
0: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休假？
2: 李丽，必修课，真情不怕活，青春日夜磨，而我就是一个。
3: 会怕尸体吗？啊，
0: 尸体哦，
3: 尸体我
0: 不怕，不怕，不怕。
3: 带他去看大体啊！
0: 现在这样吗？
2: 哦，来走吧，来。
0: 这一趟到那里？等一下，大兄，我还是很怕啊。
2: 你不要怕嘛，在这边的人不会害人，是在外面的人才会害人嘛。
0: 难道你都不怕吗？
2: 我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怕，
0: 是吧？
2: 啊，看快一点啊！哦，
0: 好。好像还好哦。馆长，我不怕了。
3: 接下来让他看点特殊的。
0: 啊，特殊的。

0: 大雄，那个特殊的大体太可怕了，我还是回家吃泡面好了。
1: 小胖，你想想那些讨债的跟这个特殊大体，哪个可怕？
0: 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可怕，馆长我不怕了。
2: 很好，恭喜你正式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了。
0: 谢谢馆长。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当米虫了。
2: 我们的工作是相当神圣的。
0: 啊，是。
2: 当他已不在，感觉冷暖。
0: 是。
2: 还有谁需要你陪伴？想念的人躺在火光里。飞扬的灰在风中聚散。
0: 大雄，那边是哪里啊？
1: 那里是我们的火化场。
0: 哦，
2: 来来来。

0: 正妹是谁啊？
1: 她是我们的大体化妆师
2: 小玉啊。跟新人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啊，
1: 嗨，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你好我是接替员的主题曲，那刚刚这个声音是
2: 范逸臣
1: 啊，范逸臣，
2: 对
1: 啊，所以我昨天也去 Google 那范逸臣去哪后来发觉哇，他也在戏剧界，
2: 对，
1: 音乐戏剧，这个是很自然的流动吗？还是并不是？
2: 我觉得好像艺术类的就是艺术家们，我们这样统称 artist， 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些互通的东西，就是我对于美，我的美感，然后我的审美观，它其实是你站在台上的表现。那我是做表演的人，可是静态的艺术，我喜欢写书法，就是那是我的审美观，所以我觉得歌手演员是互通的。
1: 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歌手，比如说我以前很难想象杨林开画展，好，某某人书法展，某某人雕塑。当你表面认定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啊综艺节目主持人，举例来说啊，他可以画画画得这么专业，啊，很难想象。但其实对喜欢艺术，
2: 他就是想要创作，就是，他有创作能量。
1: 不管是用声音，
2: 对，
1: 或用其他的媒材，
2: 对。
1: OK， 那我是接替员这一出戏，其实讲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接替员其实就是在殡仪馆上班的人，然后这个东，这个工作，
1: 他真的有这个职位啊？
2: 他其实，他本来职位叫什么？他不叫接替员，他叫做大体
1: 哦，
2: 就他是专门
1: 运送，
2: 对，他比较特别，他是专门处理殡葬业无法处理的尸体。
1: 哦，他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说啊，就是家属委托你来这个医院来家里处理，这不是的，
2: 不是，他是比方说自杀，然后有他杀嫌疑，牵涉刑事案件的
1: ，OK，
2: 殡葬业不能处理，因为你可能会破坏证据，或者是无名尸，叫接替员啊，好，或者是无名尸，或者是已经尸体腐烂的，你已经无法辨认的，
1: okay， 对，
2: 这种通常是这个殡仪馆本身他们自己有接替员，然后要把这些大体接回来。
1: 哇，这工作听起来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感觉。

0: 觉。
1: 他其实是公务人员
0: 啊，他算公务人员，
1: 他算公务人员，
0: 怪不得那个大师兄好像在记者会的时候都要套一个戴一个头套，是不是？他原来是他本人个人的经历，然后在发表之后，然后后来变成很多人都太好奇了，因为这是跟我们生活有个好大的距离，
1: 那他的，因为他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处理很多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生的悲剧，那所以像这个戏的男主角大师兄，他是真实的人，
0: 对，
1: 他是小说改编的，然后他是一个很容易有共感的人，就是对别人的喜怒哀乐，他很容易就会跟别人有共感，然后所以他也许在别人的告别式上面，就是看到什么一个奶奶要走了，然后大家家属在旁边哭得要命，然后最后说瞻仰遗容，然后殡葬业就离公司会来问他说，哎，那你要不要去看奶奶最后一面？他说不是，我是殡仪馆上班的人。
0: 就他哭的
1: 那你怎么哭
0: 成这样？家属还认真，
1: 对，
0: 他
1: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加上
0: 他真的很大只，
1: 真的蛮大只的，然后他把他在殡仪馆工作的点点滴滴写成了一个小说，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舞台剧、音乐剧。
0: 哇，我觉得一定在演出的过程中必须有很多肢体接触吧，
1: 对，
0: 因为接体嘛，
1: 对
0: 对，所以什么样都会特别要浓缩在一场舞台剧里面，所以一定是里面最特别的几个故事放进来。
1: 对，那在这个戏其实它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歌舞剧，但是这个戏大概是我接过所有的表演里面喜剧跟悲剧的落差最大的就是喜剧是真的非常荒谬，然后很好笑，但它真的发生了那悲剧就是哭的部分又真的非常动人，就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一个人生的终点嘛。
0: 对，所以这一出戏里头串了好多人的故事，更多首歌。我看了一下，22首，哇，君毅要有个好记忆力啊！
1: 这个戏的歌词是非常难背，
0: 因为它并不是像一般的歌，还有什么反复啦，什么 no， 它有很多也没有什么真正押韵呢。
1: 大部分押韵，可是他的歌词通常就是一条
0: 按照剧情这样子，
1: 然后有些是同样的旋律，但是你在不同的歌曲里面不同的地方出现，它是不同的歌词。
0: 这好像会想到以前古早的那些戏剧，他们就像黄梅啊，或者某一些戏剧，他每一次按照剧情一样的旋律，可是就是不一样的
1: 歌
0: 词。哇，所以很挑战。这一出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你演，你知道吗？
1: 其实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蛮意外的，很庆幸，因为首演的时候其实2020年、2022年都有演出，但刚好那是疫情刚开始以及快结束，那个时候是还可以演出的时候，我都跟所有的这个戏的演出都撞齐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然后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我接到剧团的经理这个行政总监的电话，说想要找我演这个戏，然后我看一看档期是可以的，我就接了，然后我接了之后才看剧本，然后才就是发现事情大条了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师兄跟他的父亲一直有在他父亲生前一直有非常大的冲突跟矛盾所以他跟父亲之间的那个矛盾是最后都没有解开的那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人生经验那我的父亲在去年的上半年刚离开，也就是他离开的过没多久
0: 就
1: 接到这个
0: 邀请，
1: 我说好，我好像要来经历一下大师兄的人生这样子。
0: 结果哇，就把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要放下，但又发现

0: 其实透过这个戏，你也有机会，你说是别人的人生嘛，
1: 对不对？
0: 啊、我不用负责，我懂了，我懂了，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他的角度来处理。
1: 嗯
0: 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累积积压的情绪，不见得有机会释放出来。
1: 嗯，
0: 我自己，因为我陪伴我的母亲，她一直重病36年，所以我不断接到病危通知，对我来说。就是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他，每一次因为都是很急的，又是很严重。但我母亲真正离开的时候，我是没有哭，也没有觉得很悲伤，因为我已经陪伴36年，然后觉得没有遗憾。所有人都说建文一定会受不了的，因为他每个礼拜他这样天天，因为我们我妈妈又很可爱，她很嗲，她要抱着睡，所以你知道是那种抱在一起的生命，然后他这样离开，我说：“哎，奇怪，是不是因为我陪伴很久，我完全没有遗憾？”
1: 嗯，
0: 但你知道，隔了2年半吧，
1: 嗯，
0: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从电台离开，然后刚刚好在过马路，就有一群学生也在过马路，然后那个马路有一点，你知道十字路口比较长啊，马路比较宽，我就走在马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太阳很大，天气很好。我走到一半，忽然整个人就爆哭，然后哭成那种像小朋友一样，就是真的叫哇哇大哭。还好所有人都跟我同一个方向，没有逆向来的嘛，没有正面看到我的。那因为学生又很吵，我跟你讲，上课怎么样，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站在马路上，我知道我要赶快过马路，因为红绿灯有限，我就赶快。一边很大声的哭，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收掉我的音量，就大哭，然后就这样走过马路，跟一群学生大家走去捷运站，就是这个过程。忽然觉得，哦，原来那个好像那个悲伤或者那个遗憾，其实是有的，只是那一刻才追上来，是隔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OK 啊，就是妈妈都不用受苦了，她终于不用受苦。那我发现哦，原来那感觉好重要。
1: 对啊，但你不觉得有那一天的正中午太阳这么大，你不觉得有哭那一场是你自己心里会打一个句号？
0: 对，
1: 就是之前也许是点点点，可是那边至少你可以打一个句号，然后再往下一段，下一段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嘛？
0: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还找不到你自己啊，我是说听众，如果你还找不到一个出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人说失恋的歌最好唱啊，最好唱得最过瘾，而且是要一个人去 KTV， 没有别人可以很痛快。但我们有一些累积的压力。不一定真的是失恋，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有的时候是不能说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方便真的骂出来，你也并不想用愤怒来处理的，但某些情绪他也许笑一笑就 OK 了，
1: 就 OK 了
0: 啊。
1: 但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非常疗愈，
0: 对，
1: 我们每一次演出到最后，观众几乎都是哭着离开，可是。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些回馈，都蛮正面的，
0: 是
1: 就是很疗愈，然后不是哭得很难过，是哭得很舒服，就哭完然后有一些事情，然后他突然想通了
0: 啊，
1: 然后有蛮多人就是留言说啊，看完这个戏，然后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或者是我要赶快
0: 趁还有机会的时候，
1: 嗯，我想回外公外婆家一趟，我想要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对，蛮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疗愈一定是这个戏很重要的主旨。那我觉得我也蛮开心能够做，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这个让我很开心。
0: 我想这可能也是大师兄当时写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出舞台剧，而且演了又演，演了又演。
1: 对，
0: 对，而且透过这个，一般我们华人比较害怕接触的，
1: 不太讨论的死亡，
0: 哎，不太讨论的，说实话，我们不太触碰。
1: 对，
0: 但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些事情，就像我们去应征，你心里头知道可能面对的，

0: 跟你傻乎乎的就跑去了是不一样的。嗯，哎，这出戏看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没有思考过的角度。
1: 嗯，然后其实蛮就是欢迎大家来看这个故事，然后你也许会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一些你人生的出口。
0: 嗯，
1: 那或者是你就是成了很多年的成年的心结，你可能在某一刻也许会突然开窍说，哦，其实那样就过了。
0: 嗯，就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对啊，以前我们曾经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就是心里过不去的，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你要原谅啊。我说好啊，我也愿意啊，但是
1: 我现在就是过不去啊。
0: 就是我他说你看你的脸就是没有原谅。我说没办法。他说
1: 我现在就是有情绪，你为什么要逼我现在原谅
0: 他说你去照照镜子，因为我们去录音室会碰到啊。他说你不要这个脸给别人，人家就会觉得很尴尬，你自己也会为难。他说你从你自己调整，我怎么看镜子都觉得我的那个肌肉是不听话的啊。结果哎，说实话那阵子都没有在录音室遇到那个人。好，那隔了好几年，因为大家可能租不同录音室工作，有一天真的在我没有预备的时候，从我录到一半出来接客厅接水，然后我拿着杯子，他刚好进门，然后推开门，他正在换拖鞋，然后他一抬头，我一抬头，彼此对望的那一刻，我完全忘记我预备要原谅，我只是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我说哇太久不见了吧。他说对呀、啊，然后我就立刻说你孩子都很大了吧。他说哦对，然后我们就像是多年不见老同学老朋友一样、但他的脸上就完全尴尬，这两个字写尴尬。然后我看到他的尴尬，我就觉得好想笑，然后我完全没有，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不怪他、我也完全没有愤怒，完全不需要原谅，因为没有要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原来过关了耶。
1: 你气完了。
0: 对，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哦，那个气已经很久以前早就过了，可是心里头一直在纠结着是我自己的功课、我可不可以做到，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件事。但也许时间之后我们会发觉哦，也许我们在这个你好我是接替员的过程，这个整个戏剧进行中，你会发觉哎呦，我以前觉得很痛的，哎，没那么痛、
1: 对啊。要珍惜啦，把握当下。但话说就是我们常例如我们都不讨论死亡这件事情，但你明明知道他一直，你从小到大你会不断在面临这件事情，但为什么不讨论呢？其实我不认为不讨论是好的。就像我不觉得我就是不能气
0: 啊，对，
1: 就我遇到生气的事情、我就是得你要让我气完、我才能放下。
0: 那怎么办？你都怎么处理？
1: 没有，我就气完啊。
0: 这怎么气呢？
1: 就是
0: 唱歌、跑步。
1: 我发泄，就是我发泄的方式有很多。就是我讲完可能就好了，然后或者是我讲完还不好，我就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去冲浪啊，去打羽球啊，就是在体力上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我喜欢速度的运动
0: 哦，
1: 所以那个可以让我发泄。
0: 不要骑车的时候，
1: 不是，我是所谓速度是羽球，它需要速度。
0: 羽球、桌球这种网球都是要速度。
1: 然后冲浪，你要追着浪，它需要速度。然后我需要这样子的发泄，
0: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专注。
1: 对，
0: 好妙、哦，
1: 就是要让自己气完。
0: 但是那是很好的方式，不是暴吃。有些人很生气就用吃东西来安慰。好，但是如果你有某些情绪，或者你已经感觉到现在肩膀紧紧的，脖子紧紧的，那你可以来看这出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演出时间。
1: 我们在
0: 接近的是，
1: 对，我们在接下来7月18号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然后8月1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然后9月25、26、27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院，都有这些演出。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通常你们演出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地，你们都
1: 嗯，
0: 在预备的时候啊，
1: 啊。
0: 很多人看不到你们后台或者你们装台啊这些，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1: OK，
0: 我们看不到你们在幕起之前，你们在后面是，有些人说他们可能都不讲话，很安静。有的人说他们会不会自己自拍，还是他们会整个结束以后才会自拍？我想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进后台的人很多的好奇。那你们会不吃东西，要等全
1: 怎么
0: 部
1: 可
0: 演
1: 能？
0: 出前、演出后才去吃东
1: 这
0: 西
1: 个
0: 吗？
1: 戏很累诶，演
0: 对
1: 出前
0: 呀、啊。
1: 不能不
0: 不能不
1: 吃。
0: 吃，那你们会提前多久吃？
1: 我们比方说下午的演出，也许是2点或2点半，所以我们一定吃中午。然后晚上可能7点或7点半，我们一定吃晚餐，就是正常的吃。然后演出前，其实什么样的状况都有，有人就是会一直疯狂的聊天，然后有人会一直订饮料来喝，然后就说："哎，今天要订什么？我请大家喝。"然后有人会一直出去买东西吃，叫 Uber。然后有人会一直拍照。那我自己在这个戏，因为我的戏份比较重，然后而且我的角色是比较沉重的，那我几乎是上了台就下不来的。
0: 我，
1: 对。然后我的角色是从故事的一开始情绪没那么重，然后
0: 对，
1: 到越演越重，所以我每一
0: 啊。
1: 场演出，如果一天演2场的话，我一定要把整个中间都切断，所以基本上演出前我不太讲话，我
0: 我
1: 是安静的，
0: 安静的，
1: 也没有人敢来惹我。
0: 也不想打扰你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因为要负担那么多那么多，
1: 对。
0: 一般我们想到的是背台词、背歌词，然后背这些走位啊等等，但其实还有更多的是里面的预备
1: 嗯，我通常就是一直在玩手机的游戏，就是我要先空，就
0: 放空。
1: 先放空，先放
0: 反
1: 空。
0: 而不要让任何情绪先进来，
1: 对，
0: 就是没有情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声音的预备吗？因为舞台剧、音乐剧、歌剧啊、歌舞剧等等，尤其你这次要唱那么多的歌，那你会怎么样预备暖声、声音的声？
1: 暖嗓的话。就是也是像一般歌手一样啊，然后就是上台，我们每次都会每一场演出之前都会试麦克风，然后测试的之前就是我们会换电池啊、带麦啊，然后就会在那个过程开始发出声音，然后我就会哆哆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跑动、
0: 哦、所以我们偶尔经过后台会还会听到那个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就是会，
0: 那就是举
1: 对。
0: 好，如果你那也有对不对，
1: 也有这一路的
0: 就是有不同的，还有那种那呀呀呼，我有听过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有喵喵的，
0: 有喵喵的，
1: 对，
0: 其实就是看自己用什么方式，
1: 对，
0: 然后又不能累，不能把声音弄累了，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当天不会再 run 那些歌的部分。
1: 我们测试麦克风的时候会
0: 一定要
1: 因为一定会测试一首所有人都在台上的、就大合唱、就是也要确认每一个人的麦克风的这个音量在哪里，然后每一个人站在哪边的时候麦克风会不会那个回溯、会不会有滴这样。
0: 对，这个音控跟我们演唱会的音控完全不一样，
1: 更可怕对，
0: 他都是一个人负责还是用电脑设定的？
1: 他没有设定啊，他就是一个人。
0: 哇，
1: 对，
0: 哇，那我们得好好为那个人祝福。
1: 廷凯很厉害
0: 啊，他必须很厉害，我们常常忽略这个角色。
1: 对，
0: 那他的位置是在
1: 观众席里面，
0: 观众席的
1: 正，然后一定会看到通常是第一排的最后面嘛、不是第一排，就是一楼的最后面。对，不会挡到观众的视线，
0: 但他又可以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哇，有发生过意外吗？在舞台上，
1: 在舞台上、声音吗？
0: 声音或者是其他的
1: 哦，在
0: 就意想之外，不是意外。好，意想之外，
1: 我在这个戏一进来，我就身上就背着两个麦克风，
0: 两个，
1: 之前那个小范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一次

0: 次演出就是他的麦克风挂了，
1: 哦，
0: 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然后，
1: 哇，
0: 所以在某一首歌的时候，本来他应该要在台上，但是我看的影像是他不在台上，所以那首我没有练到，一直都没有练到。我是进排练场，哎，这首为什么有我？影像里面没有我。他说不是，他麦坏掉，他被推下去。
1: 哇！
0: 然后当场赶快再换一个麦克风。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所有每一次演出，男主角都身上都要背
1: 两
0: 个麦。
1: 然后都是粘在脸上，
0: 粘在脸上。然后我在台上蛮多接招的小故事啦。他通常就是今天演员会忘记上场啊，
1: 会忘记上场，
0: 会忘记上场啊。然后就是你就要一直讲到他好像要出现了，你就听到他也知道他忘记上场了，
1: 哇！
0: 因为你就听到后台一个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有人跑过来，
0: 有人跑过来，
1: 冲过来了。
0: 然后听到那个声音，就是讲慢一点，他快到了，他快到了。
1: 因为上场还有左边右边嘛，好，有没有过冲到那个？因为你看你们都在不同的场地啊，不管是在台中啊，在台北啊，在不同的，在高雄，
0: 每个侧台的
1: 每个侧台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我记得我曾经在国外有一次演出，那个他们说不能，我们这边一定要从某个地方上，所以我们大家都记得了啊，要从某个地方上台。没想到要上台前，他们说不好意思，刚好在搬东西，请你往另外一边。那我们没有 re 到另外一边，所有的人都昏倒。但我们出场的那一刻又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安静优雅，所以我觉得舞台剧又跟一般歌手啊那些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你们
0: 什么时间要在侧台预备，然后要在哪一道幕走出去，然后你要下哪一道幕，你可能下错一幕，你可能就会卡在那里，因为那边没有路，
1: 而且你也回不来。
0: 对，
1: 我们前一阵子青年友好访问团、青访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中我们有一个很久失联的团员，他后来出现，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记得你，然后他说不要记得我，为什么呢？他就是某一次下错了，所以呢，他就假装全场没有看到他自己从舞台后这样爬过去，但是因为那个幕是就是灯光打的，全场是看得到那个幕的后面有一个人这样爬过去，所以全场大笑。那我们在台前，我们当年是跳现代舞，是林怀民老师编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台下在笑什么，但台下统统知道。所有的舞台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把它当成老的时候拿来下酒喝茶配茶的，那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很丰富的东西。
0: 对啊，我的酒下酒菜很丰富、
1: 很丰富啊、你可以将来写一本书。
0: 光这个戏我下酒菜就吃不完了。
1: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要欣赏一首歌曲，也是这出戏里面的，
0: 是
1: 一首叫做像
0: 故事
1: 一样。那你觉得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出你好我是接体员呢？
0: 如果你最近心情还不错，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来看看这个戏，虽然它会让你哭，可是那个哭的会是舒服的。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你曾经生命当中有经历一些遗憾，那这个戏也许可以给你一些温暖跟接住你的那个心情，所以无论如何要来看这个戏，因为它很好看。
1: 我常常在想，一个歌手他演过这个舞台剧跟没有演过，他唱歌的歌声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0: 会不太一样。对，
1: 会不太一样的。我听过张学友《雪狼湖》之后的张学友跟《雪狼湖》之前的张学友也是两个人。也许一般人不觉得啦，但是他在唱歌的那个整个拉扯，那个张力，还有那些细腻的东西，
0: 他就不止在唱歌，他在说故事。
1: 所以我在想，下一张
0: 我的专辑吗？
1: 对，肯定会不一样。
0: 我尽力，但做专辑 一

0: 定是会继续做，但是它需要累积。
1: 对，但我相信每一次的戏剧的那些哦，我们不是说错误的小菜，而是那些情绪上的张力的啊，或者是共鸣，然后每一次让自己被抛得那么高，又摆荡得那么深，这些过程都不是一般的我们的日常会遇到的。
0: 对啊。
1: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真的很期待你的下一章。我相信在某一些歌曲里，我们会看到，也听到你生命中那些不一样的滋味。嗯，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最后可以期待吗？可以，
0: 可以期待的，
1: okay，
0: 当然可以期待。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谢谢。在
0: 7月18号，然后8月14号、9月25号，分别在高雄、台中跟台北。
1: 我们可以上网搜寻。
0: 你好，我是接替员，请上 OpenTix。
1: 还有全民大剧团，
0: 全民大剧团，
1: 或者是你个人的粉专，
0: 当然也会
1: 写，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活在人生边上。你还能怎么想象那些离开的人，也许只是进入了梦乡。

谈恋爱真的太累了，找到累，找不到也累，我照顾好我妈就很棒了。曾经伤害过的孩子，要是我先走了，老爸会像他一样这么懊恼，这么难过吗？我无法想象。曾经挫折过的理想，像他这么有能力这么有名的人，他死了之后遗憾应该更大吧。曾经相信过的承诺，在这里冰了两三年，他还会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讲日本富士综合火力实弹演习。那无人机展呢是6月3号到6月5号。这一次的富士综合火演是2026年6月6日预演，那6月7日正式在静冈县的御电厂市，它叫御电厂市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就是这一次呢算是规模蛮大的一个我们叫富士火演，那富士就富士山，就富士火演。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它创立于1954年，那富士总火演这个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富士总火演，它开始于1961年，到了现在已经有68年，就68届，它每一年举行一次。那当初啦，当初主要的目的是要给教育机关，就是教育他们的叫学校单位，叫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学生队员实际感受到战车、大炮、迫击炮等主要装备开炮的使用情况，以了解实际的战斗情形。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富士火演叫富士总火演，它是开始于1961年，那迄今已经举办的68次。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给这些我们叫军校生，就是说给这些所谓的富士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学员亲自体验到比如说战车、火炮、迫击炮开火的实际感受。那你可以从这段叙述中发现说它是偏重于陆上自卫队。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说它会牵涉到哪些东西。那这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前往静冈县视察，这一定要视察。那有鉴于中国近年扩大海洋行动，那这场富士火演的响定居然是响应到防卫离岛，然后呢使用的弹药高达 69.5 公吨的弹药，说那蛮多的，所以其实说那是蛮庞大的火力展示。那这是年度最大的一个实兵实弹演习，那每一年一次，从1961年开始。那今年叫动员，日本动员参与的人数是2300人。那各式战甲车，这战车装甲车大概90辆，那各型火炮大概50门，其他的车辆，比如说行政车辆、后勤车辆大概600辆。那战机跟直升机有20架。那参演的单位，就参加的单位呢，包含富士教导团、富士教导团本部、普通科教导连队，那普通科来讲一般来讲步兵，那特科教导队，特科来讲比如像火炮他们叫特科，战车教导队、侦察教导队、教育资源设施队、高射教导队就是高射炮还有飞弹、教育资源飞行队、化学教导队、各方面所属部队、中央应急所属单位，还有就是最终海上自卫队。

滩头，那其实跟台湾很像，就主流于海上，兼于滩头，这想定基本上都一样，这个全世界呢大概都一样。那随后呢，针对已经登陆的敌军实施拘束跟打击，确保国土安全，这个是日本自卫队在富士火焰所发布的新闻稿。那每年的富士综合火焰除了之所以选定在东富士演习场，那主要是因为说这个是日本本州本岛最重要的演训基地，那再加上其实说是日本人口蛮密集的，所以其实自从就是说60年前就选定这个地方，那后续呢因为都市发展，其实各地呢我们叫锁地需求恐急，有地的地方呢都已经盖成住宅区了，那说真的也没有让你演习的空间，所以其实变成说东富士演习场变成是唯一最大的一个演习场，这个也没办法。那不只是陆上自卫队了，那美日联军的军事演习呢也很多场次呢也在这个演训场举行，那主要的目的呢是测试这个演训场的，除了正常的演训之外呢，主要是透过演训呢测试陆上自卫队新式的武器装备，那这个装备呢就是在就东富士的演训场举行。刚才说的就说整个富士火演它已经经历了68届，那这个演习已经经过了一甲子，那所有的演训的演习的战术想定、演训科目、流程规划来讲，它都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主办单位来讲，基本上都是驾轻就熟了。那每一年的火力展示呢，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参加。那其实必须说了，那因为入场的名额有限，那过往民众就一般的民众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寄明信片，现在还有人寄明信片嘛，说那比较少，就以前呢就说寄明信片然后回来真的是中奖，叫中签啦，就中签的人数说真的蛮有限的。那中签人数有限的话，其实还是很多民众去登记参加，那以前呢已经是寄明信片，那现在讲就是网络。那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这个转变。那富士火演呢大概分为前一段跟后一段。那前一段的主要是介绍说日本自卫队所使用的各型的武器装备，各项武器呢依序呢通过我们叫做观礼台好了，就演训场。那主要呢是的目的是向在场人是展示陆上自卫的武器，还有机动力，还有火力。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实兵的操演，那包含陆上自卫队主要兵科的协同作战，包含陆空整体协调的打击能力。那前段的演习就后段的演习，那包含远中距离的火力打击跟装甲机动打击，包含装备就包含很多，包含就是说日本自卫队现役的各种装备，譬如说203跟15公里的火炮、94的自走炮、81迫击炮、120公里迫击炮，那各式样的反战车飞弹以及874的高射机炮，就自走高射机炮，那964轮型装甲车，以及新进的叫16式的机动战斗车，还有90式战车等等等。那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叫做16式的机动的战斗车，那基本上它是一个炮车。那这个机动战斗车就是说你把它想成说一个轮甲车上面背了一门火炮，那居然的主要目的是取代日本的74式战车，这个战车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或许有时间，再讲到。那到了演习的末端之后啦，那其实它主要呢还是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航空单位，揭开序幕。那航空单位揭开序幕也一样，这些直升机，先实施战场征收，侦查，随后呢进行攻击以及机降，那包含 H1S 跟UH2 跟 V22 还有攻击直升机直接密集支援以及威力征收。那在确切掌握敌方的目标之后呢，在除了陆航直升机之外呢，再动用重型火炮、迫击炮、反战车飞弹，然后战车、装甲战斗车对目标实施炮击。那在战场对空有利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地面火力呢其实会齐射，那齐射来讲就是火光四射，然后我们叫烟火冲天啦，那其实每一年都会这样子，这个叫所谓的富士火演。
那这些有多多呢？哦，居然是高达

50门以上的火炮呢，对，在同一时间朝着富士山的山路做攻击。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声光效果俱佳，这个叫做我们叫威力展示，我说军力展示的部分，这个只是纯展示。那之前啊，之前有些人评论国军的汉光演习说啊，这个就是火力展示啊，然后什么没有什么实战意义。我们必须呢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啊，那不只是日本啊，其他国家的演训来讲齁，有一个科目叫做火力展示，那火力展示来讲齁，基本上来讲就是把火炮一字排开，然后呢趁这个时候呢试试看说，第一个火炮还能不能用，第二个可能炸弹能不能爆炸，炮弹能不能爆炸，所以其实它有它的一个叫练习效果，你千万千万不能用真正的演习的想定，或者说真正的战斗科目的想定，我来想象这些火力展示。因为你如果说用真正的战斗的教范去套用这些火力展示，你会很痛苦。所以很痛苦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不是实兵演练嘛？对，这些火力展示，它基本上它不叫做实兵演练，它就叫火力展示。那火力展示它有个目的，除了验证像自卫队来说，国军也一样，验证这门炮能不能用，炮弹打出去能不能爆炸，它最重要的是所行这些火炮设计所形成的声光效果，振奋人心，有利于招募。我再讲一次，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军事演习火力展示，就是透过就真的是雄壮的军威，广大的声音效果来形成形塑对外军力强的意味。这个方式来讲各国都一样。所以其实有些评论说啊，每次的汉光演习都是火力展示，没什么实战意义。那我们就必须反过头来讲说，我们现在去台湾啊，比如说台湾，你去哪边找一块地方可以让战车炮兵随心尽情的去开炮演习，基本上讲是没有。所以其实你看嘛，就迁到国内，国内你看像国内的重炮设计，比如说像五月底六月初在台中甲南地区举办的火炮设计。那以前啊，以前确实这些比如像 N09 自走炮呢排列好之后的设计，在这个时刻呢就有评论说啊，你这不对啊，怎么在暂时呢就会把敌方的一枚飞弹下来不就把你全灭的齁。这个是事实啊。问题是国内基本来讲你很难找到一块很空旷的地方，然后重点是在不扰民的状况下呢去做让这些野战炮兵做实弹真正的部署演练。就印象中所及是没有齁，没有。所以其实因为场地受限的关系，所以只好把这些火炮集中在某个地方，像北部来讲比如说坑子口，中部是甲南，然后呢南部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开源资料说在屏东的某些地方做公开场域的设计。那为什么集中在这个地方？那除了是红色沙滩的威胁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找一块很大的演训场来讲不容易。那日本富士山这个所谓的演训场，他因为设立的时间比较早，60几年前就开始设立。那当然了，先前应该说60几年前要感谢这些陆上自卫队的划定。那划定军事用地之后呢，周遭的居民他都市发展，他就其实会避开。所以其实形成说目前这个演训场算日本算规模蛮大的演训场，会只好在这边进行。那这些进行的部分来讲，你军队来讲建制来讲，其实你要让他做实弹演习啊，实弹演习跟实兵演练，知道你要叫战位，战是占据的战，位是位置的位。那战位来讲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步兵排或者战车排来说，他所需要的面积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就说你要让他展开，然后呢才能让这些部队呢做实兵的操演，这个很重要。那回过头来你看，想象国内有哪些地方可以让这些机部单位战甲单位做实兵演习的地方，说真的非常非常少。保利山是一块，保利山因为其实它叫所谓的三军联训基地，就其实

国军的战甲单位，或者说联兵营单位，他必须呢透过我们要到三军联训基地，真正实弹实兵操演完毕之后呢，才被会评论为说有战力的，或者说通过战力检测。那其他部队怎么办？就要轮流进训。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不只是台湾呢，全世界除了美国或其他比较大的国家画一个演训场，让你尽心尽力的演习之外呢，其他国家的部队的演训场基本上就是小的可怜，小的可怜。所以其实民众啊，一般陈平时期都会限缩所有军事演习的规模，因为这没办法，因为说真的确实是扰民，但是你养的部队不让他练，这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说，那富士火影呢，因为他经过六十几年的一些演训，那再加上他们比较真的是比较早去占地，或者说把这个国地呢划成就日自卫队所用，那周遭的都市发展呢还没有拓展到这一块，所以其实陆上自卫队所属单位在每一年这个时候，比如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富士演训场呢做一个相关，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演训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叫实兵哦，实兵实弹来讲哈，对于观士兵的战斗值的经验的累加很重要哈。那台湾比较可惜是说，我们比较有少有场地哦，让各个兵科哦去累计哦他的实兵实弹射击经验。七月份呢，七月底呢就会举行所谓的汉光演习。那我想啊，我想还是有一些评论呢，会因为说我们的演训场受训的关系，然后呢批判说汉光演习科目呢不符合战术想定，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想说，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让这些战甲部队呢真正的实践他们的战术演练，非常非常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应该苛求国军单位。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复视火眼的概要，那这一次的复视火眼呢其实它有分阶段，那我们必须先把这个阶段先念过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跟听众分享它的一些相关的细节。那这次的复视火眼呢是6月7日举行，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那主要的科目包含快速登岛部署、海上远距打击、反登陆火力、反无人机电子战以及组织歼敌作战，它有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我们重整就说好，他先假设敌军登陆，那这些敌军登陆一样是由陆上队还有相关的单位来配合。那第一波的攻击这些都你们必须讲成敌军。敌军呢用所谓的空机降的部分，应该说机降的部分呢，那还没有空降，就用机降的部分呢抢占日本的本土或者说相关的岛屿。这个叫所谓快速登岛部署，就敌军登陆了，敌军机降登陆了，那空降还没有，就机降登陆。机降登陆之后呢，就假设它已经有部分呢被敌军所占领。那这个主要是操演，就是说陆上自卫队他们所处的像运输直升机或 VS-22 或者说像 UH-2 或 CH-47 这种直升机运输间的快速的疏运能力，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的部分呢就是海上的远距打击。那海上的远距打击呢，它就会用到所谓的无人机，就高空高时间长时间滞留的无人机做先行的侦测。那之后呢侦测到目标之后呢再用12式的反舰飞弹做打击。那

那当然这个都只是模拟，好模拟。那其中啊，好，其中我们上一集呢讲到无人机，那这一集呢其实就日本呢就用无人机呢先去征收敌情，那征收敌情之后呢再用所谓的十二次反舰飞弹做打击。十二次反舰飞弹是八八式反舰飞弹的下一个弹种，那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够。那无人机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必须点到说，日本是用 Scan Eagle， Scan Eagle 的话其实是上一代的无人机，但是还是很好用。它主要的方式呢就是用弹射起飞，然后呢撞网拦截，就拦截网的方式呢把无人机回收。Scan Eagle 呢可以飞得很远，在远距离侦测目标之后呢再由反舰飞弹做打击。那第三个部分叫做反登陆火力啦，那敌方登陆之后呢它会用各式各样的火力呢去做打击，包含比如16式的战斗车，还有所谓的96式的所谓的诱导弹系统做打击。这部分来讲是比较啰嗦，但是讲来表讲就是说，第一个反舰飞弹攻击敌军目标，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反登陆火力。那其实第四部分我们先略过不讲，那先讲第五部分。那到了敌军登陆之后呢，其实他还有组织歼敌的作战，那包含这个时候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轻兵器，比如尤其是迫击炮啦，或者说相关的火力呢都会往敌军登陆的滩头上去砸。它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敌军机降，第二个敌军机降只是一个部分，那先期啦，先期必须把这个程序就反过来看，就是说好，我经过呢海上打击的部分，那用十二式飞弹去打击部分呢，那之后呢会过渡到反登陆武力，反登陆武力的话就会用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火炮，甚至轻战车战车去做射击。那最后呢敌军进展到滩岸部分，那这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叫滩岸歼敌。所以其实你透过整个复式火眼，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国军呢每次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呢也都有所谓的远距打击跟歼敌于半渡跟滩岸决胜的科目，没有错。所以其实陆上自卫队能做的科目其实国军陆军都有嘛。所以我觉得有些，因为这是一个感慨，所以感慨说国内有些评论说啊，什么每次的汉光演习都假定到什么滩岸歼敌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样打到这边还要打吗？说真的，我们必须说透过日本复式火眼，你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各国啦，不管是美国或日本呢，都会有一个叫滩岸歼敌的动作科目所以你在这个科目呢，你也可以想象说原来陆军还是很重要陆军还是很重要。那滩岸歼敌的部分呢其实是各个国家呢都会有的部分，因为这个海岛国家他一定会想定到这个科目这个没办法。就说第一个，就说海岛国家你怎么防御第一个海空军拦截嘛海空军发射飞弹去阻击那敌军兵力强大还要过来的时候，那歼敌于半渡嘛，就还是我们还是有部分火力反击那假设啦，我们海空又都上市的时候，那敌军登陆的时候呢，那当然是要在滩岸上歼敌啊。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滩岸上歼敌，或者说之前我们讨论过的火山布雷系统，其实你要把它放进这个脉络底下你不是说每次我们的滩岸歼敌这个响定你怎么还是在打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部分，其实不是所以不是说，其实海空军他们有他的难处啦，就说就回过头来讲，说海空军的基建他的筹措跟军事官培养时间很长，但是呢他可能在第一次交战的时候呢就损失过半我们再重新讲一次，就说一个国家他有陆海空三军啦，那现在还有所谓飞弹部队这个我们重新再说，就说陆海空三军基建，或者说陆军战车火炮，这三军各军种兵科他要争夺什么？争夺国防预算嘛。那海空军的基建他所花费的经费比较多，然后更麻烦的是说他的养成时间很长，所以养成时间就来讲不知道空军的飞行员或海军的士官他都要很长时间去养成那他的特性是说，海空军的特性是什么？就是说歼灭战，就是说双方敌对的时候呢，他会先把有生战力给摧毁那么假设一个状况，就是说好，我们海空军的基建在
第一次

交战的时候，那损失过半，那剩下的人靠谁？还是要陆军嘛。那陆军的话，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建军成本相对于比较便宜。你要跟海空军比啊，相对比较便宜。就说，但是呢，其实所谓的歼敌于滩岸，这个是各个海斗国家它设定防御战略、军事战略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课题。不是说当我们在汉光演习看到说，哎，陆军怎么还在操演这个歼敌于滩岸的战术，然后就狂轰猛劈，不是不是说这是陆军要面对的课题啊。因为陆军它的各型武器，它的交战距离短那它必须真的是等到敌军上岸之后呢，那各个战甲单位呢，它才有发挥空间的可能。那火炮部分不算了，就火炮部分来讲它算是二线兵力。那你说一线交接的地方呢，那当然是通过战甲车、反战车飞弹 来狙击攻击敌军嘛。那现阶段呢，因为有无人机的崛起，然后呢，其实反而可以让无人机担任大部分的我们叫滩岸歼敌的战具，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些评论你要想说一个重点，就是说，滩岸歼敌来讲很重要。那复式火眼它一样也有滩岸歼敌这个科目啊，那你总不能看到复式火眼，有这个滩岸歼敌的部分啊，你就反而推论说啊，这个日本自卫陆上自卫队这个战力不行，不是千万不是因为这个是海岛国家所面临的防御。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它是放在所谓第四阶段，叫反无人机还有电子战的阶段。那这部分来讲呢，算是近几年比较新奇的科目。那无人机很重要，那问题很重要，它是战场上的语言。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其实呢，日本无人机在运用无人机的时候呢，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他们比较偏向于工业的巡检或者说长途的运输的部分。那工业巡检来讲，说真的蛮奇特的，就是说你很难想象说除了什么高压电塔的电线巡检之外，日本呢还有很多一些工厂它还有烟囱。那烟囱久了之后呢，它老旧要巡检，要不要无人机？要。那以前来讲，就透过人力慢慢去查说啊，这个烟囱壁有没有状况。那现在无人机的发展呢，它很迅速，可以让小型无人机飞进烟囱看看烟囱壁的状况有没有灾损叫做补强这个叫工业巡检的部分那近期呢，因为中国军力的崛起那日本也慢慢放宽对军用无人机或无人机军事化运用的限制，它已经放宽标准所以其实在这一场所谓的复式火眼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无人机跟反无人机呢，也慢慢的会在这个科目中出现。那在这次的你说地面无人装备来看呢，这次演习呢，还有他们也有出动的无人狗，就机械狗的部分，他们也有出现所以其实你该想象的无人机或无人载具的部分呢，它都有。那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陆上自卫队员他们所用的一些反无人机的装备呢，还是用就是说有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这部分来讲确实是还有待加强，因为其实无人机的防范很困难，就是说以后战场上呢，可能会到处充斥这种所谓的小型无人机跟微小型无人机那无人机怎么侦测跟防范？那过往你用什么单兵用干扰枪去朝一个方向去射击无人机让无人机的频率失效坠落，这可能是上一代的反干扰方式。现阶段的反无人机的侦测方式很繁琐它可能必须透过重层的防范侦测来打击。我们假设敌机来袭的无人机距离单兵10公里，我们用10公里来计算的话，你把它切成5段那很可能是前面8到10公里你要先做第一步的侦测，第二段比如说6到8公里很可能侦测完之后呢就必须要做软杀的动作，就干扰。那第三步逼近，比如敌军逼近到6到4公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还要守军光学仪器的侦测确定。那之后呢到了4公里之内可能要再做进一步软杀跟最后阶段的硬杀。所以其实无人机的防范跟攻击

运用很繁琐，各国都还在摸索。但是其实在这次的复苏会议中，我们看到说日本自卫队呢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演练。那其实这方面的演练呢其实很值得台湾军方做借鉴，因为其实无人机防范很重要。台湾呢自诩是无人机大国了，但是对无人机的防范跟相关的应对措施我们比较少在公开场合上看到。那或许日后在汉光演习中，我们期望看到陆军或各军总舵这方面的演练。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陈光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邱思怡啊，思怡兄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从美国角度怎么看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们这礼拜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这对川普总统来讲当然是志得意满天助我矣，变成说竟然能够让我等到那个美国建国250年的这样一个机会，哇，他当然一定要大肆的庆祝然后刚好他那个是6月14号生日他就从6月14号开始进行很多美国2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谈到这一点，我先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好了就是1976年，刚好是美国建国200年那时候我是国中2年级然后3年级了。那个本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应该1976年的那个200年的建国大典应该是由他主持。那当时他在战略上做外交战略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联中这样一个战略让他获得一个大胜。虽然说因为越战的失败当然有点灰头土脸，可是再怎么样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损益相减的话，其实他觉得美国在1976年其实应该是绝对是大好的一面。那结果没想到因为水门事件让他下台搞得变成说让胡特一个从来没有选过，他一路从那个接那个因为安格纽副总统安格纽出事然后由那个胡特接任副总统再加上说尼克森出事，就让他在1976年的时候由他来负责这样一个，那当然就整个光辉就是那个损害很大了那另外当然由于越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当时美国的政治历史学者拼命在检讨美国会不会步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因为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巧合，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然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76所以对那个美国来讲怎么竟然跟罗马帝国高度重合所以1976年的时候很多都在检讨这样一个美国会不会步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真的那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一个资料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又开始检讨说你这个川普总统会不会有点像五贤帝之后的那样一个康茂德，这个我想那个神鬼战士里面那样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川普是不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当然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976年的200年到现在经过50年之后的 2026年、哦、这样一个250周年，很多人会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认为说、哦、这样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那个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哦、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美国就是在败亡之中，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3: 嗯，我觉得这个命题很大了哈。我从这个点来切哈，就是说，刚刚燕山总提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克森嘛哈。那美国刚好今年七月四号是250年了。那我们是不是从整数来看，就美国建国50年，100年，150年，200年，各是什么光景哈？如果说我们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哈，美国其实每隔50年哦，都会面临一次中年危机啊。那建国50年，我先讲1826年，那时候美国才刚走出那个开国世代。那很有趣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哈，
2: 跟第二任总
3: 统 John Adams 他们是在
2: 同一天过世，
3: 1776年，真的很神奇哦，在独立宣言发表的50年同一天，那一天都往生了，1826年的7月4日啊、而且那时候美国还不到人口1300万、然后是一个很西部扩张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并没有说要什么称霸世界，他只是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离开英国，好、哦、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到了100年的时候呢，1876年呢，那时候就很惨哦。这个这一段时间我研究也蛮深，它是美国刚打完内战，超过60万人死掉，南北对立很严重，那但是美国当时候打完战争，他没有沉浸在悲伤里面，他反而举办了盛大的百年的博览会，他展示了铁路、工业、蒸汽机、电话等最新的科技，他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所以其实这个10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种盛大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到了20世纪的第26年，1926年，他建国150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个150年，就是说它是咆哮的20年代。那要讲很多了，但是我讲一个，就是美国当时候经济开始繁荣，booming。汽车、电影、广播、迅速的普及、那时候总统是柯立芝、大家相信说哇，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成功的公式。可是3年之后，1929年经济大萧条、很多人从华尔街、就跳楼、坠楼。所以1926年其实是美国最乐观的一年啊。到了1976年，刚刚燕山农讲的，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2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这一块啊，因为越战当中失败，过2年发生水门案，同时之间呢，一个最反共的那个尼克森却怎么样？突然跟中国融兵，好、跟基辛吉还先到巴基斯坦，假装肚子痛，然后跑到那个北京去见周恩来他们，那马上就融兵，因为当时候的想法是美国要联合中国打击苏联嘛，所以那是联中制俄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当然就很不幸了，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9年台美断交，所以这个过程哦，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从1976年以后，很多的人都会问，尤其是像美国大的媒体，像《时代》就是说，这不是美国要没落的开始？好，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隔几十年，大家都说啊，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没完蛋。1970年代，人家讲说啊，越战失败，美国完了。结果1980年代出现了雷根又是美国新的盛世哦。
2: 对，
3: 好，川普其实也很崇拜雷根。1980，日本超级强的那个 Toyota、Honda 汽车拼命卖美国，然后呢，一直出超美国。人家说完蛋了，日本要超越美国，有吗？结果日本泡沫化，现在台湾人去美国玩啊，台湾人去日本玩，去东京玩比去台北玩还更便宜啊。2008年就是我博士拿到那一年，金融海啸、美国很惨，那时候真的超惨的。中国超越美国，大家说中国很好，结果呢，中国遇到自己的房地产跟人口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讲到川普带了让美国好像感觉耗弱了，但事实上，川普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他政治极化，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不是像过去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他们变成是敌对的部落、那很多美国人甚至怀疑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够存续啊、那民主倒退是事实啊，我们也不用去替他辩护说美国什么都好，没有民主倒退，他民主倒退是事实啊，从欧洲的，从很多的美国自己的评比机构都看得出来。第二个，美国的联邦治理能力下降，国会很常拖预算，常常就是那个财政悬崖，美国效率是很差的，我们在美国办过事都知道，你没有个一两个礼拜你办不到。第三个，国际秩序转型啊，过去呢，川普代表，过去都是美国是什么世界警察，美国价值。那现在呢，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盟友啊，所以呢，你会发现 好像美国问题很多。可是我要讲哦，你刚刚提到说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情皮哦，因为罗马的制度是依赖宪法啊、是依赖皇帝。可是美国的制度呢是依赖宪法哈、哦，再怎么样、川普还是要受到最高法院、受到国会的制肘。所以呢，你如果问我说2026年的美国比较像什么，我比较不会去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夕，可能还不到，搞不好还在500年600年，比较像是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末的英国呢，那时候面对很多新的竞争者，但是他依然拥有很强大的制度啊、金融跟科技的优势。所以我认为美国还会再强盛个几百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的的确确他也没有办法返老返童啊、这个好像又回春，就要看接下来后川普时代美国人自己有没有觉醒了。
2: 对，我想刚刚我们回顾了从1826年啊，然后1876年啊，1926啊，然后1976到今天的2026，其实每50年哦，真的都有一个很大变化。当然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那个1826年、哦、除了说那一天刚好是两位前总统两位政敌、甚至还问说、对方死了没有，等他死了 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竟然同一天死、但所以变成说那整个1826年美国其实有点战战兢兢，而且不要忘了在1826年前三年、1823年那个门罗主义、那个，所以整个当时美国不但没有说对外、扩张的那个，其实反而非常害怕欧洲强权再度把势力、延伸到北美、所以他才会提那个门罗总统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门罗主义。那我们之前过去几年我也曾经我们谈过这个门罗主义的、那个
3: 唐罗主义，
2: 对 前那个三年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门罗主义200年、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了。所以那是整个1826年的时候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到1876年、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变成说完全向前看、然后变成说透过这样一个工业化、然后慢慢让整个美国人的信心、整个重建起来。那1926年、那其实就是费兹杰罗的那样一个、描写，以及那个海明威、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你说咆哮也好或者一个彷徨的年代什么什么，那但是至少在那个、经济大恐慌之前、其实美国的确、那十年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辉煌、然后到1976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了、然后就是面对越战的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检讨说美国会不会像那个西罗马一样。然后的确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要不是讲家庭伦理、要不就是你看那个越战猎鹿人、然后跟现代启示录这样一种充满，你现在想想看现在好像好莱坞电影真的很难看
3: 哦，中间变得超难看，到了看韩剧甚至看陆剧 中国剧都还比较好看。
2: 对真的就完全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一种深度哦，那个反思的那样一种电影。所以我要
3: 中心思想失去了。
2: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讲到说美国之所以会那个，虽然说它的经济哦军事方面，但是好像在引导这样一个不管说是思想或是流行文化方面好像已经有点丧失的这样一个引导潮流的这样一个局面，至少你

0: 看到80年代的确没有错，政治上的一个引导美国这样一个
1: 新保守主义，
0: 对对对，然后你看整个在影视什么各方面，你看那个总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哈里逊福特的那一个电影然后星际大战然后到那个回到未来什么的，你会发现哇，整个展现出来那种美国人的活力很清楚，但是现在说实在，漫威电影我现在真的几乎我完全不想看。
1: 年轻人可能不同意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就很难跟那种逻辑的人。
0: 对对对，所以当然这个你谈到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我们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从全面的，不只是从政治，然后当然经济，当然还是引导那个，但问题是在那个引导流行文化然后也那当然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就大学校园里
1: 对，
0: 面说。要引导过去，我们认为说就是美国，你哈佛、耶鲁然后哥伦比亚，就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一个发源地。但是这几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抓你讲大学校园那块来讲因为这个大家讲会比较有感啊，就是说现在高教崩坏这件事情台湾是很明显，在美国也很严重因为我去年下半年是在美国大学教书，在一间这个 liberal arts 的这种很老牌的学校我发现那学生也是非常难教这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那3年的那个长大的孩子那个就是人际沟通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个读书的那种效率很
0: 对，这个
1: 差。
0: 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
1: 对对
0: 题。
1: 对，而且很难教，很 needy 就是说。他期待老师你做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想，他不想动。刚我在美国留学2000年初期是差超多的。好，当然这个不同的学校程度不同但是我觉得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林哲明教授，他在 UT Austin 他也有同样的抱怨。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是那么好的学校，全世界前30大40大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川普把美国高教视为是左教的大本营，好吧，然后去包庇这些 LGBT 的这些人，然后去搞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多元文化啦、DEI 这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顶大美国的顶大砍了很多的经费。我认识的几个哈佛的博士生以前是很好过的，现在很惨的，都要自己要出来打工要写稿要赚钱，然后助理的钱都没有，他没有钱聘。哈佛的博士生是。有钱到他可以自己聘助理，他还不是教授，他只是个研究生而已。现在都没有那些，都没有钱了。那你美国，我之前我记得在燕山龙节目有提到，美国强大就靠这个的嘛，靠外来人口，你靠你这些白人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就靠我们这些外来的有色人种，很聪明的印度的、台湾的、中国的去强大你。那你现在你把你自己的脚打断了那我再稍微的跳跃一下，回溯到我们刚刚讲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像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是在西元476年灭亡。他怎么灭亡？他主要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还有外族入侵交织而成的那有人说，西罗马帝国当时因为地方怀柔政策，很多高度的自治，所以导致他鞭长莫及那当然啦，这个方向，如果你想象美国的灭亡是长这个样子，大致上没有错。可是事实上，美国内部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啦。第一个，内政腐不腐败，基本上联邦政府，我们常在开玩笑，美国人不用贪污联邦政府不用贪污，因为他有洗钱法。应该说他有那个政治现金法，他的光明正大的拿钱就好了。你只要有申报，你有那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去成立就好，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有没有衰退？抱歉，没有不但没有，他的那个外空竞赛啦、AI 的这些，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外族入侵，你说中国不要被中国入，不要被美国入侵就好，他还有能耐去外族，他顶多入侵台湾，他入侵美国根本不可能，所以美国离那还相当远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乱流。我还是这个论述。你看川普呢是美国唯二两任不连贯两任的总统，第一任是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这个担任过两任总统，22任跟24任总统，1885年到1889年，然后他隔了几年之后，1893年、1897年再度担任。通常这种不连贯两任的总统都乱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到后川普时代，你看第一任非常反中他台湾当然很开心，第二任变亲中了，那就是变乱流嘛再来，美国有5次的选举是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那个选举人票比较多当选，川普就其中一次就是2016那一
0: 2016
1: 次。
0: 对，
1: 通常这个发生也是乱世。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政治好玩是好玩在250年够长， 我们可以找到

0: 很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其实你可以找出某些原因，让它强盛，让它衰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用波段来看，这是下波段，这个我完全不否认。可是，是不是下波段无限下坡，这个我就保留。我们要看后续的表现。
1: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啊，老实说，我刚讲说，哎，你如果拿那个川普哦，是五贤帝之后的那个康茂德哦，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奥里略的那个儿子啊，然后的确他胡搞瞎搞啊，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被杀了，然后之后经过100多年的一个军阀啊混战哦，然后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哦被随时被推翻啊，但是你老实说，你想想看，那个是西元200年左右啊，然后距离476年还有200多年，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没有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各方面哦是整个慢慢哦那个，因为没有说因为地方的那个鞭长莫及啊，然后加上中央这边那个，那其实都这样子都已经经过200多年，它才灭的。那更何况如刚刚那个实习生你提到过的，他现在不管说是那个经济哦军事。各方面都还是领先群伦的，哦，所以而且的确在那个没有所谓的外患这个问题哦，其实
0: 他没有外患很重要。
1: 对这一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哦，除了一开始独立战争哦，以及1812到1814年哦，那样一个美国跟英国再度那个爆发一场战争，所以你看前不久那个查理三世。哦，就不是去那个白宫嘛，然后就笑说呵呵那个哦，你那个东边那个哦，有整治的哦，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英国曾经在1814年哦，帮你们的白宫哦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把用火把白宫烧掉哦，所以那个今天的白宫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白宫的样子，对，所以要不是那一次之外，从那个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哦，外侮啊，入侵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顶多只有就是911的那个问题而已了。对，所以不管说从各方面角度来看，哦，拿它跟罗马帝国在3、4世纪之后的那样一个外患平衡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唯一你顶多只能说，全球的那个区域霸权想要哦，那个比如说哦，你。东亚当然就是北韩了啊，然后还有中国啊，然后那个东欧哦，当然就是俄罗斯啊，然后中亚当然中西亚啊，就是那个伊朗哦，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对美国，但是你看，至少第一个现在美伊之间啊，至少暂时和局了啊，那个。哦，讲到这个和局，你看这一次的世界杯和局那么多，所以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跟中国之间哦，至少融冰哦，因为知道双方都很清楚了，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太久，不管说是经济啦，或者是那个对峙太久，其实对双方你杀敌1000哦，自损800，这个双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没办法对峙太久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川普哦，最近释放出来就是，哎，美中之间哦没有那个，但是你本身你要好好的那个维护自己的一个国防安全，这个是你台湾的责任，你不要妄想说哦一面倒向中国哦，这个是他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啊，美国建国250年，那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内部的，不管说是种族以及政治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这个可能才是目前让人家最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燕三龙讲这个都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严肃一下讨论一下中国的东升西降哦，我们看一下美中之间的实力的客观的差距还是在哪里啦哦，因为很多人会把相对的进步哦误认为是绝对超越，事实上它还没超越。中国进步很快，我相信再怎么讨厌中国人都不能够否认啦。好，但是中国变强跟美国变弱是两件不同事情，我们从4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经济，中国 GDP 是接近美国。 但是如果你用人均 GDP 来算的话，美国仍旧是中国的4到5倍，更不用说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存货币，金融体系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第二个，科技，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 AI 的应用已经很强，没有错，但是呢，它在高阶晶片、半导体、作业系统、航空引擎还是要用，还要用西方的啊，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跟美国买波音？好，第三个，军事，中国军舰的确呢数量超过美国，这事实，但是它全球投射能力差距还是很大，美国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基地哈，中国都没有哈。最后，文化跟人才的吸引力，很抱歉，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川普挡了很多，还是去哪里留学，还是美国嘛，好，而且这也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你要社会带你当代自己的国家翻身的一个保障啊，美国最多的创新的新创的产业，美国全世界精英最想移民的国家，所以中国正在崛起，可是有没有全面超越美国？没有，美国也许在老化了，可是还没有衰落到失去霸权，这老化有没有可能回春？有可能，过去我们刚刚讲过250年很多的潜力，
1: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再回顾到刚刚讲的1976年、哦、那时候整个其实美国人很多人是很悲观的、哦、认为说啊，美国完蛋了哦、那个整个越战、哦、加上说、哦、总统爆发那样一个、水门丑闻、哦、那整个非常非常丢脸、哦、所以才会导致那十年整个美国的影视哇，好多那种、一方面审视整个那种家庭伦理的一个崩坏、哦、所以克拉玛对克拉玛、哦、你看那时候
0: 好电影 对
1: 你看那时候哎哦，那个梅丽斯翠普、哦、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哦、哎啊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很美然后那个整个特质又很奇怪的、一个女性然后现在她还继续活跃着、啊对然后你看越战越路人、啊、然后那个现代启示录哇那个整个现在你现在再去看哇那个整个一看再看、哦、都会有不断的
0: 是不一样的感觉、
1: 那个、新的感觉、哦、对然后所以美国人重点就是他们不怕你揭露他们的那个疮疤，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哦，你不能绝对不能讲习大大的任何那个哦，然后你可以批判川普哦，他当然他也很生气，可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哦，然后他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疮疤，你把它揭下来，他反而很愿意，
0: 没错，
1: 因为他们愿意政治，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好。我们最后就是谈到你怎么面对自己疮疤的问题啊、哦，那
0: 个。反省、哦、是强大的根源、啊、越强的强者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好好的停下来认错、那美国这一块做得很好德国其实也是所以德国后来战后也不错那日本可能在军国主义这一块它可能差了点不过这有人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史观、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选票上把这个极右翼的势力把它压下去2026年的其中选举是一个机会那这个也有可能让川普稍微气焰不要那么嚣张让他作为一个转向那川普转向不是不可能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全球的经贸利益他个人的这种算计能够吻合到美国的转向那其实我觉得皆大欢喜好那我觉得我倒非常关注后川普时代是谁那这个人若是卢比欧的话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往上爬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是我的看法
1: 啊，对，那我想有关250年，然后跟川普后川普时代的一个问题，真的是那个举世关注。那当然对台湾来说那根本不用讲这是一个影响到台湾未来，所以变成说好好关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变化这个就是台湾一个永恒的、恒久的一个命题。那非常感谢施宜修，
0: 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的新的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有些故乡承载着不只是成长，更收藏着一个人的伤痛与思念。而《摸黑走进烟灰缸》是诗人郑介的第二本诗集，以故乡高雄作为起点，写下家庭、成长与记忆。面对童年的伤痕，他没有选择憎恨，而是透过诗重新凝视这座与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受伤、也一起走过的城市。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心中的高雄，以及那些介意与不介意的人生故事。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来一位呢年轻的诗人郑介。
1: 对，郑介是一位高雄诗人，他也最近写了一本跟高雄有关的诗集，所以特地请他来到节目里面谈谈他心目中的高雄生活。郑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郑介其实之前出过一本诗集，当时就注意到，就是叫做跳舞的鸟都在受苦，对，写得非常的有趣。但这本第二本诗集可以说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诗人，那这种幽默通常来自于自我解嘲。那这本诗里面就是他有一首算是大家传颂蛮广的名诗，就叫做介意。
2: 是是是。
1: 对啊，那你要不要谈为什么这首诗大家都在那边传呢？
2: 这首介意其实是在大概十年前，然后在迎宾市茶集的真诗比赛中有获得首奖。
1: 对，
2: 那当时就印在迎宾市茶集那个绿奶茶的包装上面。
1: 对，诶，那是迎宾市茶集第一次征诗吗？我记得
2: 应该已经有几次了，
1: 有几次了。对对对，当时对这首诗就很有印象。
0: 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对这首诗特别有印象？
1: 诶，我好像是那一届的评审。好，郑介，你要不要谈谈看你自己写诗的历程？
2: 是，其实我写诗算是蛮早就开始，大概可能国中就开始在写诗这样。
0: 哇，这么小。
2: 但是坦白讲，认真在写作的话比较像是从研究所才开始，就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当然我也会投文学奖，然后也有参加在高雄有余墨三城，就是林大洋前辈、
1: 对
2: 对，他林大洋学长办的那个余墨三城的文学奖，当时也有去投稿，也有帮忙校刊社做蛮多事情。坦白讲，我一直对写作觉得想要认真的去写作或是写出心中的感受，可能要到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比较像是到台北读研究所之后，家里面发生蛮多变故的，然后就有那种想要回头去看看自己到底生活中生命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都是一些很破碎的经验，所以想说用诗这样的语言去理解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1: 哇，其实
0: 有意思哦。
1: 对啊，其实

0: 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比较像是蛮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生父，他是会借了蛮多钱，从高利贷跟银行里面借了蛮多钱，那最后就跑路了，那最后就丢给我的妈妈处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他也会蛮多次家暴的，那个我都有亲眼目睹到。那其实坦白讲，在现场的时候，你是一种人家说会僵直，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等到我阿公阿妈过世，我妈才比较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沉痛的经验。那小时候就是比较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1: 那个事情发生是多久？你多大的时候？
0: 大概小学五年级左右。
1: 哦，你还有印象？
0: 还有印象，就是回头去想的时候。对对。
2: 所以你这本诗集里也有在反刍那样子的童年经验。
0: 是，这本诗集大多数都是在思考当时我妈妈一个人照顾我，算是抵抗或对抗吗？抵抗生父的那种暴力的那种状态。
2: 那为什么取这个摸黑走进烟灰缸？
1: 我也是想要问。
0: 是，对，这个其实编辑那个斑马线文库的编辑荣华也有问过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他也觉得
1: 这个说明是你自己取的。
0: 是，是，是我自己取。那其实是我来自我一首诗作叫《无父》，就是没有爸爸，无父。里面就有讲到说，这是形容我妈妈摸黑走进五坪大烟灰缸。那因为高雄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那其实他负担了全台湾很多的电力跟这个能源的输送。那时候我妈会，她也会抽烟，她就在那个男子加工区当上大夜班，要回到我家里面的时候，就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她咳嗽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好像整个我的家里面很像一个只有五坪大的烟灰缸这样，所以她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家，就是我的高雄，也是我的家，也是一个暗喻，是说我妈也会抽烟，但我觉得更大的烟害好像是来自整个高雄那种工业压迫人的那种污染，或是劳动的经验。
2: 所以你这本诗集其实写家庭经验，也写社会处境跟劳动经验嘛？
0: 某种程度上是，
2: 对，就把我们放在一起。好啊，那我们来请曾杰分享一下，先哪一首呢？是《无父》还是你的成名作《介意》？
0: 成名作，我想先从《介意》可以。
2: 好，
1: 好，
2: 可以。
0: 《介意》，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倚着阳台抽工厂的二手烟，但我并不介意。手机萤幕刺瞎了我们的约会，但我并不介意。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
1: 这个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诗啊？
0: 这个大概是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就是大概十年前。这首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蛮傲娇的作品，就是说故作坚强，然后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所以我要说一个我不介意大家不理解我。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些暗藏的一些隐喻啦，就是像抽工厂的二手烟。
2: 对，
0: 那这其实是在讲高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办法一时间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不过像十年后回头看高雄处境，大家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说这个其实是在高雄写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是把我自己跟高雄投射在一起，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全台湾的中央工厂，但是没有人理解它的处境这样。
2: 而且也在讲述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这种渺小的个人，就世界并不介意的这些个人，这些每一个人都一样在生活，一样在吸着工厂的二手烟。
0: 是，对
2: 对。
1: 那你这首呢成名曲啊，刚才呢曾杰有讲说是在你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写的，那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一气呵成写完呢，还是你有分段式把它完成呢？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一气呵成就把它写完了。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刚好阿公阿嬷过世嘛，过世之后我就常常回到高雄的租处，因为大学是读中正大学，那时候回到租处的时候就常常在阳台看整个高雄的夜景。因为那时候阿公阿嬷接连过世，然后就常常是半夜的时候要陪着妈妈去医院什么的嘛。然后说那时候其实就会在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一气呵成就完成的，好像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即便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过生活这样。
1: 我觉得他第一句写的还蛮特别的，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不惬意。
0: 对，就会觉得很像整个夜景很像一个人工的构造物这样，就是在高雄 我觉得有时候晚上看到那个工厂光火连天的那样子，就会有这种想象这样。
2: 对，而且通常星星代表某一种希望哈、
0: 哦，是
2: 对某一种暗夜中的光明，但是这个它已经故障了，就代表一种比较没有希望的人生。
1: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你的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是你放弃了呢、嗯、

0: 还是你接受了呢？还是你觉得你要重新再出发呢？
1: 坦白讲，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比较像是我接受了，就是比较淡然、很木然的接受，麻木的接受。但我现在回头再看这首诗的话，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故作豁达，或者说没办法，人生总是要过下去的那种感觉。
2: 对，其实诗人常常会这样哈、哦，比如说像徐志摩那，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他也是教会互放的光亮。什么叫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就是一种傲娇嘛。就明明希望你记得还要故意说啊，那你忘掉也没关系，我并不介意。
0: 其实很介意，
2: 但是我其实超介意。
1: 某种程度上是，对对啊。
0: 再请郑介再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无父》这首诗喽。
2: 对啊，你刚刚提到的这首诗
1: 《无父》，列车从深夜开往千城，月台上值班的路灯，低着头打昨天的盹，趁我拥有记忆以前。你穿越千回百回的地下道，在工厂里默许自己变少，被当作一块木头拼命的烧。学会譬喻以后，高雄抽着无人察觉的浓烟，你摸黑走进五坪大的烟灰缸，偷偷的抖落整座夜空的咳嗽声。第一个无父的年节，带我到庙里点三炷香，祈求流年平安。在我对抗一切的年纪，看见你伸手的眉头，总是不以为意。异地的座位，穿越河道，穿越无数针线编织的平原，我们摇摇晃晃目睹风雨在窗上长出水花，仿佛能够隔绝一切破碎的忧伤。如今我已完整的向你打点好了行李，不需要有的担心也偷偷放了进去。提起它时，把手轻轻旋动，在同一扇门的两侧，有人等待，有人离开。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离去之前写的诗吗？
1: 这个有一点在过渡期间，常常要跟妈妈告别的时候、就是在上研究所也好，或是上大学也好，到现在工作也好，因为他是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因为已经离婚了嘛、我常常会觉得他很像一个很麻木的，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好不停的燃烧自己，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源都提供给他的子女，就这样的一个妈妈这样子。我常常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我的妈妈也像是我的爸爸，所以这个无父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想要把它改成就是我那个上面一个无，下面一个口那个无这样子、无父这样。
2: 但指的是你妈妈？
1: 对对对，是指的是我的妈妈这样。
0: 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孩？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小孩？
1: 哎，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姐。对对，
2: 其实我会想到那以前在台湾诗坛有一位李昌宪啊，他写过加工区的诗抄，
1: 是
2: 写女工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但我觉得像这首诗，其实是透过一个女工的子女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生活。从一个家庭的眼光来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感受好像更深刻一点。
0: 对耶，所以这首诗也是在你多大的时候你想要写然后完成的呢？
1: 大约也是十年前左右。
0: 十年前，
1: 就是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写。
2: 那我们再来听你的下一首 Money 小姐的一天。
0: 为什么要叫 Money 小姐呢？
1: Money 小姐的一天嘛，应该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生到现在大概六十几岁都在为钱奔波了、就是家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整个一天整天的劳动跟生活状态都是为了钱在努力。虽然我得说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但是特别在他身上我看到蛮多特别的经验，就是说他可能回到家之后还要去哄我那个喝醉然后欠债家暴的爸爸。我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好像从来没有停止休息，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回到家里面好像在去到第二个工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说全台湾，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单亲妈妈也许都有类似的感受，未必是要对抗她的老公，有可能是在又回到家之后还要继续去负责那个另外一半不在的时候的所有的家务这样子。
2: 她等于是24小时全职职业妇女。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不然哪来的体力哈、哦？在我说应该还要累了哈、可是她那个肾上腺素又起来了。
1: 是的、

0: Money 小姐的一天。哎，你写完之后给你妈妈看吗？
1: 哎，这一首我不太敢给她看，因为这可能会让她想起蛮多不好的回忆。
2: 对。
1: 对，但前一首无负有，
0: 那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表情反应？
1: 坦白说，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所以他只有微笑。然后他觉得很有趣，
0: 写得好。
1: 他也没有说写得好，他比较像是就是觉得蛮三八的，对，蛮三八的。然后
2: 就这样的生活，你也能把它写出来？
1: 对，是，对，对，对，对，他会觉得这种家丑好像不意外一样。
0: 可是写出来感觉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受。
1: 对，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经验都蛮自卑的，要斟酌了给他看。
0: 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是一个诗人，把以前的生活点点滴都可以化为他的诗作。好呀，我们来请这届帮我们的朗读 Money 小姐的一天。
1: Money 小姐的一天，18点上班。 Money 小姐不当妈妈的时候出门当作业员，0点大夜班，家用电器的流水线上，女孩不知道自己加工着女人。凌晨3点加班，茫然的丈夫咆哮着家人的名字。 Money 刚打卡准备回家加班，路上心事， Money 要赚更多才能当好妈咪。凌晨3点半大夜班，陪喝酒，陪发酒疯，陪孩子睡。早上7点早班，收拾酒瓶，收拾碎酒瓶。晚上6点上班。 Money 小姐今天请假，因为她的机车被丈夫介绍去当铺上班。
2: 这真的是黑色幽默。非常的暗黑。
0: 哦，难怪老师会讲说呢，政界的事都很幽默。哦，原来是这样子。
2: 而且就是我觉得最悲惨是半夜3点半要不只要陪喝酒，还要陪发酒疯，还要陪孩子睡，这样
0: 对，
2: 这几件事要同时去做是如何可能。
0: 对呀，而且早上7点还要开始收拾，要上班了。
2: 对，要收，不止收酒瓶，还要收碎酒瓶
0: 啊！真的，
2: 对，所以其实就是政界写的都是些遗迹啦，就他并没有真的去写行动，没有去写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些痕迹、这些遗迹，比如说收碎酒瓶啊，你大概就知道说哇，那个发酒疯是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对，
2: 哦，跟这个丈夫在发酒疯的时候，小孩要怎么睡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把它写出来，但是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0: 对，没错。所以呢，你的生活从小，从你国中开始写诗到现在，你写家里面的这种诗写很多吗？还是只是一部分？
1: 绝大多数都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才写，然后到研究所有段时间回高雄的时候写的。坦白讲，像这个 Money 小姐的一天，也是一直去跟我的妈妈回去理解，就是跟她聊一下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然后一片一片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那当然不会直接问了，因为大绝大多数的场景我都有目睹过。刚刚红红老师或是徐凡主持人也有提到说那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我妈妈的那个幽默感啊，因为她在这种不得已的生活跟痛苦的生活里面，她几乎没有哭过，也没有觉得绝望过，他比较像是在笑谈他自己的人生，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或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人。我看到他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微笑，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大而化之这样子。那当然是故作坚强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很多很底层或是基层的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0: 哇，这样不容易，难怪你这一方面可能遗传到你妈妈了。好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这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的这首诗呢？郑介，
1: 这首诗是写在我可能小时候很稀薄的跟生父相处的经验，那确实是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可能最后几次见到他的那个画面。那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生父是在仁武，在有开铁工厂嘛，那是继承，不过那个铁工厂很快就收掉了，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可以经营那个铁工厂，所以他算是家道中落的富二代这样。那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开那种货车载我到各种工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就常常看从仁武到阿莲，在那个高雄，以前旧高雄县有一个地方叫阿莲，它有点接近仁德，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荒郊野外啦，你可以这样说。但总之那个时候常常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铁皮工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个铁皮工厂很像我生父的心灵状态，就是它包得并不透风的，你不知道它里面在做什么。那而且它大部 分都是很权宜的把它盖在那里，就是说他可能从来也没认真想他里面他真的想要什么，他在想什么从来也都没有听过，但是他就是很像一个铁皮屋，他就

0: 立在那里，但是不知道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人生。
1: 那请你念一念看。
0: 好，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平凡的假期，路况不太好，我们还好，一起吃玉兰花香的便当，卤鸡腿也还好。他从门把外的高速公路吸了一头云，阿莲往人物边把废汁吐在塑胶杯，介绍我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爸爸。爸爸说他几乎都住在卡车里，开累了就到休息站看星星，听录音带追小薇。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我想你母爱的时阵拢听这条。窗上的雨软软的割玻璃。爸爸你是谁？为什么认识妈妈？他的头发粘着几粒脏米，黄紫色汗衫，口袋有一张工厂的妹喜，在灰霾里打方向灯，知道我还小，很怕陌生人。以后你跟着妈妈，母堂高啊，赶快。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长大。他摇起车窗，接下来的问题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第一次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回家。
1: 嗯，
2: 好感动哦。
1: 其实这首诗还蛮温馨的。
2: 对，所以其实您父亲其实还大概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想你妈妈的时候还会听小薇啊所唱的这首歌。
0: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我都蛮好，就是说他对小朋友都蛮好，但是对我的妈妈就是蛮粗暴的。
1: 嗯，
0: 那我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人格的分裂状态。
1: 嗯，
0: 那我只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读社会科学背景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环境，怎么样的社会压力塑造了这样的人格，会是欺负自己的老婆，但是不欺负自己的小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后想到的大概就是说，在那个高速经济成长的状态，有人掉下来了，没有被接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男人必须要扛着家计，扛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未来。我说那个人生的未来，可能也许是社会给他的期待，也许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期待。
1: 对，
0: 但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总之他背负着他觉得他应该要成为的那种男人的时候，
1: 嗯，
0: 好像就像那个铁皮屋一样，好像自己都被封住了，他永远都只能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埋头苦干，然后什么话也不能说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所以让他很多时候没办法用沟通的方式，而是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宣泄他没办法表达的情绪。
1: 对啊，因为通常暴力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会用情绪来抒发，就变成一种暴力嘛。
0: 是，
1: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性别教育，我觉得对男性对女性一样都是非常不公平。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父亲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眼中他通常是一个背影。
0: 没错，
1: 对，而且是一个站立者的背影。不像侯孝贤电影里面就是坐在躺椅那个摇椅上面的背影哈，就他都不会转过头来真的看顾这个家庭，但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外面的这个巨大的世界，那他不知道说其实对着家人对着心爱的人互相沟通互相承担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教育男性们。
0: 对，我觉得洪老师说的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性别教育上面，整个和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处境连接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状态了。
1: 那
0: 每次想到我生父的时候，我都很纳闷，即便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纳闷，因为我也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因为他跑路了嘛，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生命状态。对，生命状态，然后这个生命状态一直都没有在我们好像主流的社会里面被讨论。
1: 对，
0: 我觉得也蛮纳闷的，就是说的确存在这样的男性，的确存在，像有一部电影叫大佛普拉斯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佛普拉斯其实就演多蛮多这种很底层的男性。
1: 嗯，
0: 我常常看那部电影，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从那部电影里面在思考我的生父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看，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在那种雄性的世界，那种古代，不是古代，应该说比较传统，对，传统的男性世界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压迫 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的角色，
1: 对，
0: 要么你就是成功的那个，要么你就是要被注定踩在脚下的那个，比较没有办法有平等的方式相处。嗯
1: 嗯、可是多数人是被踩在脚下的那个，
0: 对，没错，
1: 那是大绝大多数，
0: 是，
1: 所以就是台湾就盛产卤蛇这样，
0: 我觉得是、
2: 欸。所以呢，郑介呢这一本呢《摸黑走进烟灰缸》是你的第二本诗集，
0: 哎、欸，是的，是的。
2: 哦，那您还会再继续

0: 写相关于高雄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故事吗？
1: 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家里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高雄那个状态已经跟小时候差很多了。现在对，未来的世界好像更多的是高科技，更多的是 AI 的发展。最后一个很强烈的感慨是，好像在新的事情出现之后，旧的事情就被马上被忘掉了。高雄尤其如此，就是过去整个工业社会的那个样子好像很快速的就被淘汰被忘记了。所以也许以后，我不晓得，也许以后，因为也许文学并不是最好的表达的方式，也许像洪宏老师有可能像是透过社会运动啊，透过社会参与我觉得也许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对这个土地的热爱了，我对家里面的感受这样。
2: 不，因为郑杰很年轻嘛，
0: 对，
2: 就是随着一个诗人他的成长，你要面对的问题也都不一样，
0: 是，
2: 然后自然就会有新的你想写需要写的东西，自然透过这本诗集来整理你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其实也是为台湾社会留下一页记录，也是为这样的家庭，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应该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留下一个记录跟一些思考跟一些回馈吧。我觉得这就是诗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文学功能，也是社会功能。
0: 对，没错。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年轻的诗人郑杰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的作品，谢谢您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诗人郑介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本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几季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香港歌手借由电影或电视剧的粤语主题曲在台湾打响他们的个人知名度。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但台湾人对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的戏剧作品，也就是说台湾人都认为他们是演员。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播出的第一集，所以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应该说我是电影明星，他们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歌手的学弟学妹呢？
2: 关于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受限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那这些在香港靠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在台湾哦，因为没有人听粤语歌嘛，所以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建立在那个电影，也就是在台湾人眼中啊，他们就是电影明星。台湾从解严之后，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并且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广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这个巡演版图，以及寻求更多这个自由的创作跟表演环境。那台湾哦，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这个深厚的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哦，你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哦，台湾的国语市场人口哦比较大，那能为歌手带来更高的这个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完整的这种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这个金曲奖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就以此为基地，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球的这些华人市场。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学友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中的歌神，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学友是怎么出道的呢？
2: 1961年呢、啊，出生于香港的这个张学友、啊、那父亲张作骑是1932年生于天津，在2007年去世。那生前是一个水手，那母亲呢、啊，她是浙江省嘉兴县人。那可见呢、啊，张学友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呐、啊，但不是广东人呐、啊。那他们都是在1949年前夕逃到英属香港的难民。那如今张学友还有亲属在这个嘉兴，但是已经没有亲属在天津了哦。那张学友从崇文英文书院北角分校毕业之后，就担任很多年的这个白领上班族，直到1983年呢、哦，张学友在无线电视就是 TVB 的长寿节目《欢乐今宵》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尽显才华，晋升歌星”的比赛哦。那这个演唱了关正杰的这个《迟早是一对》，才首次踏入这个演艺圈。但那次的比赛中啊，张学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直到1984年呢、啊，张学友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18区业余歌唱大赛。那凭借一曲《大地恩情》呢，获得192分的高分，在50000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首届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哦、啊。那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歌唱素人张学友。
1: 听了管大这样的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早期香港艺人出道都是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公司的新人训练班，经过一番磨练跟筛选后最后脱颖而出。因此像张学友这样先当了多年上班族，然后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是就算在歌唱比赛得到名次，媒体有报道，但是还是要继续上节目，甚至发行个人专辑，显然呢还是困难重重的。
2: 张学友、啊、在获得这个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后，获得了当时 TVB 艺人经理这个冯美基的赏识，他就很赏识这个张学友、啊、 就把它罗织到这个旗下。那随后张学友在1984年12月跟宝丽金唱片签约，1985年4月张学友发行首张专辑 Smile， 那那个在香港的销量、高达20万张，就等于达到了400斤了。那出道之后、张学友跟吕方就被宝丽金特别的重视。那这两个人在1986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这个叫86双星演唱会，成为当时香港青年一代、这个人气偶像歌手。随后张学友就被这个金牌经理人陈自强看中，就在影坛中刻意的栽培，为他今后、在这个电影领域、成功的打下良好基础。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3月由何启宏作词，殷文启作曲编曲，张学友第五张华语专辑《吻别》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0: 刚才管大提到，张学友出道后就靠着粤语歌红遍香港，在经纪人陈自强的栽培下，又演了多部电影。尤其张学友在1987年8月开始在红馆成功的举行了一连六场的演唱会之后，声势更是高涨。但之后几年，张学友却逐渐消失于演艺圈，关键就是他涉及的两件丑闻，请管大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张学友的第一件丑闻、就是他跟罗美薇、在1987年9月13号的凌晨，那开车在路上跟另外一台私家车相撞，那这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两个人竟然就是双方都下车大打出头，结果两个人都被警方拘捕了，处以1000港币的这个罚款后保释。那接着10月10号张学友、在好友梅艳芳的生日派对上、因为酒醉就把蛋糕、直向了很多位这个来宾呢、那违背了梅艳芳在事前声明讲说禁止丢蛋糕的这个规矩。那之后张学友又拒绝跟梅艳芳合唱来缓解气氛，引起了梅艳芳的不满。那这件丑闻被媒体踢爆之后，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认错，他认为讲说哎呀，自己平日工作很辛苦啊，那在游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自己啊，媒体不必把这种事情小事放大。但是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被媒体接受啊，所以变成本来只是一家媒体报道，后来变成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围攻张学友，就是讲说他一朝得志啊，就语无伦次。那在这两个丑闻的影响之下，张学友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公布的这个香港电台十大当红人物的选举中就落榜了。那张学友的承诺讲说他自己会检讨改进。
0: 受到两件丑闻的拖累，张学友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低潮，不但粤语歌的市场没了，在台湾发行的4张国语歌专辑销量也是一张不如一张，大家都认为张学友的演艺事业即将要告终了。没想到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却创下了华语

0: 宇哥市场的销售记录，确实是让人跌破眼镜了。
1: 原本哦，张学友在1988年2月底，他是预计讲说他要在台湾举办他第一次的这个台湾演唱会，结果刚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蒋经国总统是在1月13号逝世的嘛，那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就被官方就是宣布讲说无限期延期。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张学友自己丑闻缠身了，那这个主办单位就趁势就是讲说结束了这场演唱会。同年3月15号。推出了专辑《昨夜梦魂中》啊，这个销售量更是少到只剩下几千张而已了。那之后张学友就多次被媒体踢爆，讲说他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吧，而且他已经染上这个酗酒的恶习，甚至在拍电影的片场，他也是那个酒不离手，媒体也屡次报道很多他喝醉酒之后的那种负面新闻。那根据张学友在2006年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问，他也坦诚啊，那几年哦，由于年轻气盛，一夜成名之后就迷失方向，导致他在事业上哦，他一面也放弃了事业，一方面也被这个其他这些单位所放弃啊。张学友的演艺事业陷入低潮之后，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90年，因为张国荣跟谭咏麟先后都宣布要退出香港音乐颁奖典礼，也就是他们不再参赛了，张学友才抓住这个机会，再度成为宝丽金唱片的主打歌手。
0: 1993年3月，张学友推出第五张国语专辑《吻别》，在台湾、大陆、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市场大卖，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唱片销量记录。三年内总销售量超过400万张，把张学友的歌唱事业攀上了最巅峰。管他认为这张专辑能够热卖哦，让张学友的演艺生涯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1: 张学友的《吻别》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啊，主要是归功于这首歌啊，它本身具有凄美动人的旋律，那直击人心的那种失恋的歌词，以及这个歌神张学友无可挑剔的唱功跟感染力哦。那这首神曲哦，曾经横扫这个多项的金曲奖哦，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全球销量。那我们知道这个作曲者殷文琪哦，在作曲的时候，他是大量使用东方的这个五声音阶。可是它又融合了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个结构，所以在节奏很流畅，而且很具有辨识度，让人一听就难忘。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作词者何启宏啊，在填词的时候，就将失恋者那种缘尽情未了的挣扎、不舍还有心痛，刻画的淋漓尽致，听众啊就可以对号入座。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张学友运用了他这个浑厚迷人的声线，还有深厚的这个真假音转换技巧，将歌曲中这种澎湃无奈的分手情绪表达的丝丝入扣，那奠定了他这个歌神的地位。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2月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明编曲，张学友第六张华语专辑《祝福》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祝福》。

0: 在张学友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中，《祝福》这首歌经常作为压轴曲目，搭配全场的互动跟万人齐唱，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团聚氛围，让这首歌升华为一种情感连结的所谓仪式。
1: 哎，这首啊，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的这个国语歌《祝福》啊，它歌词完美捕捉了人们哦面对分离时那种不舍跟期待。那通过歌声啊，把人生所有的那种相遇跟离别都当成必然，也将这种离伤化为这个充满力量的祝福，因此就成为各大这种毕业典礼啊、离职啊或者远行时必备的离歌。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张学友也是以他那种浑厚、温暖、深情还有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从这个低回的思念逐渐吞向澎湃的祝福。那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能够让听众更加感同身受。那这张祝福的专辑啊，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啊，就接续吻别这张专辑啊，在台湾市场啊热卖，并且啊创造了这个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华语专辑之一，也让祝福这首歌成为张学友的国语歌代表作，并且勇夺1994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很多项华语乐坛的奖项。
0: 媒体报道，张学友多年来一直被鼻病困扰，他说是在1990年代初期拍片受伤留下的后遗症，每当感冒时就会对鼻子和声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导致张学友在2005年12月在台北市小巨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唱到一半因为感冒失声而终止演出。那一场张小燕的妈妈还特别前往捧场，结果张学友自己宣布停止该场表演，让张妈妈感到相当失望跟伤心。张学友还特别向张妈妈道歉。
1: 通常啊，演唱会歌手啊，他如果健康状况不佳，那都是请这个幕后啊就加强这个电音就好了，甚至到更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改成就是播放事先录好的那个音档，因为歌手在台前啊只要假装开口啊就可以顺利的落幕嘛。那歌手自己宣布停演啊，这个对主办单位跟对观众来说，你无论是退票还是事后再加演一场都是很麻烦的事嘛。所以啊，很少有歌手会这么做，大多是哎你就干脆假唱到结束就好了。那那一天张学友在演出前，其实他就先对观众用沙哑的嗓音说，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感冒啊，在排练时我就发现状况不太好，如果真的不行啊，我将会暂停演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会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感到难过。结果当演出进行到一半之后啊，这个张学友就宣布停演，然后就带领剧中所有演员到舞台中央向观众道歉，承诺讲说他日后一定会补演一场来弥补在场的观众，然后又转身向所有的演员鞠躬道歉，并且流着眼泪啊，与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合唱闭幕曲《爱是永恒》。
0: 2005年张学友的中断演出，那是台湾观众引颈期盼的《雪狼湖》音乐剧，这个也是自1997年全球巡回演出的第95场，在台湾不但是首演，更是台北小巨蛋启用之后第一次演出的大型舞台剧。张学友都已经唱完了上半场，在下半场唱了三分之一，只有一个高音的地方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那就像管大说的，张学友他也可以像有一些人这样子就敷衍一下，行礼如一的唱完就好了，就皆大欢喜了。
1: 哎，我想哦，这也就是张学友伟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演唱会因为歌手健康状况而暂停的这种事件，例如凤飞飞跟刘德华哦，但是哦，他们都是在这个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也就是观众不是等到进场以后坐在那位置上，甚至听到一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在演唱会哦，而且他是唱到下半场他才宣布的，张学友应该算是空前，到今天为止这也是绝后的事件哦。那雪狼湖音乐剧原定是在7:30开演嘛，因为当天就延到8:00才正式演出，到了10:00左右啊，在演唱希望这一曲的时候，张学友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最后那一句，但是啊，他坚持不用电音，自己就宣告暂停，然后在观众的鼓掌声中退场。接着这个女主角陈松伶就紧接着上场继续唱，而张学友在陈松伶演唱完下一首歌曲之后就再度的出场， 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唱下去，结果他是牵着陈松伶的手告诉观众讲说他今晚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了。那张学友退场之后，其实观众仍然继续在鼓掌，久久不散了。那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说，哎呀，观众可以从5号到7号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46号的这个年代售票处啊退票，或是你凭票根哦、啊、在10号的那个加演那一场啊再观赏一次。我们知道、啊、虽然张学友被称为歌神，但是你要知道张学友终究也不是神嘛，他还是会感冒，所以哦、啊、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完美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作假，他宁愿喊停然后免费加演一场。这个你知道演出人员、啊、跟这个节目成本、啊、大概是要1200万元，那那个场租跟那个舞台所有的硬体费用大概也要800万元，也就是张学友自己这样喊停了、啊、这个主办单位跟他、啊、要赔超过2000万的台币，这个在当时成为很轰动的新闻、啊、因为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过、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一首宝丽金唱片1995年5月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再版 CD 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第二首歌，张学友演唱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刚才我们播出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因在于演唱者张学友精准捕捉了失恋者的无奈，因此成为华语乐坛难以替代的经典情歌。
1: 张学友唱红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其实他歌词直白，而且很具共鸣，道尽了失恋者的无奈。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词者邢真华还有作曲者李思松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功捕捉到了人在感情中那种爱的盲目啊，在失落之后又要找借口，普遍心理。那尤其是这个歌曲结尾啊，讲到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那这句歌词精准描绘了这个爱情中最令人心痛的结局啊，让很多听众就回想起自己被遗忘或是成为这个过客的经历啊。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啊，张学友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也运用了经典的哭腔，还有细腻的这种颤音技巧，赋予了歌曲这个极强的这个画面感。那他把这种失恋者这种深刻无奈的悲痛啊，表达到能与这个听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啊，达到了这个疗愈跟抚慰的作用。
0: 2022年7

0: 1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很多香港艺人都拍摄短片表示祝福，但张学友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呢，他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结果这样的祝福却引发了中国网络上的反弹，甚至官方都发表声明谴责张学友这样的祝福。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加油哦，被一些抗议中国大陆的人士常常的使用，是不是比较敏感呢？是这样吗？
1: 中国官方跟爱国小粉红对张学友有不满，是因为讲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啊，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祖国跟回归这些关键字，你只提到了香港加油。那当然呢、啊、这个张学友也说，这个他历来哦，他都是这个不涉及政治嘛，这个是他的基本原则嘛。所以张学友后来就发表声明讲说，那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未来我也一定会在香港老死，因此哦，我跟香港的缘分是如此的深，那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辉煌的时刻，跟现在的香港相比实在是差强人意，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香港因为经历了这个黑暴啊，紧接着又是疫情，现在是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那香港正是需要加油的时候啊。那奇怪，那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那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变成禁忌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张学友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甚至歌神，别人对这样的封号可能会感到光荣吧，但他本人却在多次的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对这些称谓的厌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张学友、啊、在香港著名的这个 DJ、啊、郭立明的这个访问节目中就提到、啊、歌神这个封号应该是只属于许冠杰一个人、啊、他只是那个神经病的神、啊、那后来、啊、他在接受这个香港有线电视这个专题节目张学友的音乐起义这个访问当中又再次提到，他说对于这个封号、啊、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不会太认真，看淡一点，一笑而过就好。但是啊，当主持人就问到张学友讲说，那现在媒体评价讲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歌神接班人陈奕迅、啊、那这个张学友就说这个陈奕迅、啊、明显的就是E神，因为陈奕迅那个英文名字叫 SM 嘛、啊、那但是、啊、陈奕迅、啊、他受过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被称为歌神是当之无愧。张学友就说，那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歌神啊，如果真有歌神，那只有许冠杰才是。他再一次讲到，他认为只有许冠杰可以当得上歌神这个名号，他自己是不配的。他就讲说，那个我不敢讲许冠杰唱歌是最好的，但是他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那虽然啊，张学友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歌神这样的封号，但是我们从销售量看起来，到2025年为止，张学友专辑销售量的总和、啊、是依然超过陈奕迅加许冠杰这两个人的。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想要创业吗？我觉得华人呢，蛮喜欢当老板的，像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我所看到的情形大致是如此。不想当一个上班族，朝九晚五，觉得是肩受绑。那么创业，尤其是餐饮相关的行业，往往是大家的首选。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举台湾为例好了，台湾的餐饮业每年倒掉有一半以上，而且每两家新开的店就有一间撑不到隔年。其实创业非常的艰难，守成更难，而那些消失的店家，他们背后藏着无数经营者不敢说的秘密。在今天的节目，透过我们这位从事餐饮业超过了36年的尖兵哦，也是一个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的分享，也让你了解谁抢走你的客人。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做林仁义，我从事餐饮业大概整整有36年的时间，从事过非常多的餐饮，包括素食、西餐、美式汉堡、回转寿司、冰淇淋店、火锅店、饮料店，大概有经过12个业种，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谁抢走你的客人，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店为什么会关掉，那台湾餐饮业何去何从，未来什么是变什么不变，还有 AI 对我们餐饮业有什么影响。谢谢你。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见如故。听到您刚才特别聊到您自己过去呢36年以上的餐饮的经验哦，哇，你待过这些相当大的单位呢，而且是目前还是屹立不摇的连锁店，我每家都去品尝过，当然也有最爱的部分哦。先问候林仁义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4: 你好。
0: 是，总经理，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您自己最近呢透过了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谁抢走你的客人，其实跟大家来探讨目前餐饮业他们的生存的守则哦。另外谈谈 AI 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不管是在创意啦或者服务相关的工作。我记得您在过往呢曾经透过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那大家都说到那个时候你是教大家如何来开店嘛，我们怎么样来立足哦。那这一次呢你是教大家如何进化哦。请林仁义总经理先跟大家聊聊，当初呢透过你的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其实有很多人跟您请益嘛，那您现在也有提供很多餐饮的经验当顾问的工作了嘛，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看？因为在最近的谁抢走你的客人，你有个章节特别说到了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开店是开自己喜欢的店还是开客人喜欢的店，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呢，是关键了。
4: 我不是多厉害，我从事过12个业种，我在全台湾中华民国应该开店排前十名应该有，不是我多厉害，是因为我逛的店比你还多，也就是说我开了800家多家店，可是我也

关了300家店，像我这么厉害的专业经理人，我有1/3的失败机会哈。所以各位，你都没有经验，而且你是满腔热血要进入这个餐饮业的话，如果你眼睛不放亮，你不听人家老人言的话，你大概有一半机会当小白，要不来来这个产业来付学费的哈。这产业只有3种人不会赔钱，第一个政府哈，收税金的，不管你有赚钱没赚钱，

0: 不好房租一毛钱都不会少的。
1: 嗯。
0: 第三个供应商哦，卖你的食材、卖你的材料、卖你设备、机器人的话，不管你赚不赚钱，他怎么都赚钱。除了这三种不会赔外，各位，那您是这三种人吗？另外，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要开客人喜欢的店，还是要开你喜欢的店？
1: 就是你的梦想。
0: 对，
1: 嗯，
0: 我们在业界最怕，要开有故事的店、有理想的店、有梦想的店、有知识青年的店，哈，基本上这些店一半的机会都是要付学费的，哈。
1: 嗯，
0: 也就是说，当你满腔热血开店的时候，你的人、店、商品准备好了没有？
1: 嗯哼 ，OK。我觉得呢，刚才在跟林仁义总经理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呢，您特别笑着说呢，开自己喜欢的店，一个梦幻的一个文青的店呢，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商场上的小白。我们这个商场小白的意思就是说呢，您可能会失败的几率比较高哦。可是就你自己呢观察台湾的这个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就诚如您说到，超过36年的时间嘛，那不管是您开的店、关的店，其实也并不少哦。像这种比较充满理想性的店哦，餐饮的业者能够成功，它有什么原因呢？除了可能它的后面的金主实力非常的坚强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节目有蛮多年轻朋友，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梦想。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当老板的，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嗯，我有这个观察耶。嗯，
0: 要当老板，这个都是人员的梦想。可是创业不是人生唯一的路了哈，但是你在创业之前，你做好基本功没有？
1: 嗯哼，
0: 就是说你应该了解，第一个说你要满足市场，这才叫经营哈。如果满足你自己哦，那个就是做浪漫的梦想哈。
1: 嗯哼，
0: 所以浪漫梦想就很容易失败。什么叫浪漫梦想？就是说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预算要做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话，
1: 嗯，
0: 那就是浪漫哈。
1: 嗯哼，
0: 那第三种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做什么，你抄什么，抄袭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抄好的，你不要抄的坏的。
1: 嗯，
0: 抄一家叫抄袭，抄两家叫融合，抄三家叫创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创新的东西哈。你要学那个优点哈。那第四个，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天真浪漫的创业理想。
1: 嗯，
0: 我要开个咖啡店。
1: 嗯，
0: 我要开个蛋糕店。
1: 嗯，
0: 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是，
0: 各位啊，当你不懂面包跟咖啡的时候，员工把你叼就把你叼死掉了。
1: 嗯，
0: 你的咖啡跟梦想要能够支撑你每个月赔10万、20万嘛。
1: 嗯哼，
0: 还有记得你当老板的时候，都是挑人家剩下的工作哈。你人家员工不愿意做的，就是你要做了。当台风天来的时候，你还担心店会不会关门，那个有没有水，有没有电？各位员工他是不会来，你要关心所有的事情。
1: 嗯哼，
0: 那个浪漫梦想就是说，你一开店，其实你是被绑在店里面的。
1: 嗯哼，没错。
0: 我有一个朋友哈，电子业的，38岁，开了一家面包店，从头到尾6个月就关门。
1: 嗯哼，
0: 投入大概380万，他最后痛苦跟我讲一件事情哈，人我跟你讲哈，其实开业都不痛苦，我是被那些师傅给整死的。
1: 啊、哼，
0: 那些师傅知道他不会，所以面包有时候烤过头，烤不过头，还有5点就叫老板出来发面包，或是故意跟老板把那 recipe。少一个步骤没有发起来。
1: 嗯，
0: 他说他是内外交集，他后来把店一狠心，80万就典当掉了。
1: 嗯哼，
0: 我也认为他为了完成了浪漫梦想，赔了很大的问题。
1: 嗯哼，
0: 另外一个说不懂数字跟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我提出这个三合一理论，人事费用、销售成本、房租你要控在70%以内。
1: 是，
0: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他认为说房租30万我一样可以租啊，可是问题是你业绩才多少。还有销售成本，我们每个行业有个每个行业的控制表，这是可以参考的。
1: 是
0: 饮料店，你就在25%以内。
1: 嗯，
0: 你蛋糕面包店应该在30%以内。你的中式素食、西式素食就在35%以内。
1: 嗯哼，
0: 哦啊，那个西餐厅跟他就在30%以内。人事费用只有餐厅要在30%。
1: 嗯，
0: 一般的餐饮店就在25%以内。
1: 嗯、
0: 这是铁则。
1: 是，
0: 所以你不懂的话，有些老板像那种哈、哦。江湖海派型的，你看现在生意那么好，
1: 嗯，
0: 奇怪怎么每天在追3点半，怎么都没在赚钱？
1: 嗯哼。
0: 另外一种老板哈、哦，苦干实干型的，永远都是低头拉车，从来不抬头看路了。
1: 嗯哼。
0: 就是说做的越辛苦，倒的越快。第三种老板是他真的命好，他就一招一式闯将成功了，他认为他的直觉是成功的。
1: 嗯、
0: 这个都是好，因为有些餐饮业的经营数字是

0: 所有前辈跟先人走过的路跟你讲，这铁律是多少？你莫铁气，你不要铁齿，你该相信要相信。房租就是10%，超过15%，你大概都不会赚钱。
1: 你说的10%就是说，在你的整个营业额当中只能占10%而已呀、啊。
0: 对，你看哈、哦，你一个早餐店
1: 是，
0: 你一个月营业60万，一天做3万块营业额，
1: 是，
0: 你敢租20万的租店面吗？
1: 那你根本做不起来嘛。
0: 对，你只有60万，
1: 嗯哼，
0: 你只能租6万块。为什么那些小吃跟餐饮店或者是咖啡厅、早餐店，它为什么在巷子里面？因为它营业额限定它的租金的能力了。
1: OK，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像有一些什么几十年的老店呢、啊，超过50年了、啊，百年老店呢、啊，有些人看他生意很好，那甚至可以养活好几家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先天条件，都是出咖喱哦。这个没有房租的这个负担，这个成本的话，相对之下呢，可能它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利润嘛。那再来人手的部分，你也特别聊到、人事成本，其实是一个有极大风险，而且极不可控的成本之一了。像人事的部分，我认识一个卖面的、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来当这个帮手，所以呢，在人事成本的部分呢，得一杯红雕啦，就说不会像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那有些老板开餐馆，开这个西点面包店，开咖啡厅呢，你自己对产品不是很了解，你就会受制于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主厨啊，或者是说这个员工，那可能会给你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说蓄意的破坏这样的情形。从你刚才的说明之后，其实也有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这样的人都是让你创业没有办法成功，甚至让你的客人被抢走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0: 我们台湾一年开店大概在5000到7000家，关店在3000多家左右。
1: 各位，超过一半呢、
0: 一半，一半。那十年大概存活下来不到10%哈、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今年最新公布2025年哈、他们全中国大陆大概开了430万家店，
1: 一年的时间，
0: 对，430万家店，可是你要收多少？收掉270万家店，几乎大概都一半多一点点哈、这个不是台湾，这个世界的如此都是这样的竞争方式哈。第二，人事费用是这样说：我们进一家餐厅、一家店，最贵的是销货成本，就是你的材料、货料。第二个最大成本就是人事费用，
1: 人事。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租金。
1: 房租
0: 对、我讲这个就是人。店商品也是决定我们店能不能存在的最主要因素哈。那人的问题说，如果房租，房子是自己的，
1: 是
0: 啊、当然您就是先天条件比人家好。
1: 嗯。
0: 可是按照我们企业经营来算，你还是要算房租成本，还是要算的。
1: OK。
0: 因为目前台湾几个大型连锁餐饮店，很多的租金，很多的房店面自有率很高，尤其是那个 M 开头那一家，他们家很多是自有自己的店，有自己的房屋中介公司哈、第二，人的问题，虽然有亲戚朋友跟儿子女儿来帮你，这是铁咖，
1: 是，
0: 可是记得哈、家人在同一个店工作的话，你是把家庭跟事业搞在一起，一般能力强的人可以克服，一般能力差的人是把事情搞得更多，还有。很多人合伙兄弟姐妹兄弟阋墙，大部分都是分得不好会出问题。所以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压得住，可是第二代的时候你们压得住吗？这早晚为什么百年老店不能再继续第二个百年？
1: 是是是，
0: 那个都是有碰到接班问题嘛哈。
1: 了解。所以第一个接班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创业的父母还在的话，那么他们来掌握这个经营的策略，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那再来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人事成本或者是这个租金的成本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自有的房地产或者是人力部分自己可以去匀出来，但是这都是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要特别考量的成本。本之一，好，销货人力成本，再来就是我们的租用场地的费用，这几乎是在营业当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嘛。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你透过谁抢走你的客人呢，你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整理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昌联美食集团的林仁义总经理，那你教大家进化要怎么进化呢？比方说刚才你特别举的例子，在台湾来讲一年开店的有5000家，5000到7000家，但是那一年还能生存下来大概只剩下3000家，只剩下不到一半。那你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创业，想开餐饮相关的行业当老板的话，你要成功的条件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你不能太小白嘛，你不要充满了理想化哦，你就是想开你喜欢的店，你要考虑的可能是顾客的需求嘛，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因素嘛。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呢，才有机会，不要说赚钱
1: 啊，
0: 不要关店
1: 我们最主要先不赔钱了哈。
0: 对啊，我目标下降了。
1: 你开店，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
0: 对的人，
1: 对的合适的人。
0: 哦、okay、
1: 就是说
0: 员工吗？
1: 员工、
0: 伙伴
1: 都一样，伙伴
0: 都一样，
1: 都一样。这是属于人的问题。说你是自己独资还是合资？那你有没有班底来做哈？你是准备开一家店？还是要开多间连锁店？我想这都是一开始你要想好。如果一开始我准备的是要做全store连锁店的话，
0: 是。
1: 那你的产销人马才要准备好。
0: 嗯，
1: 如果我只是开我喜欢的店、兴趣店，我只开一家店而已，那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
0: 哦，
1: 所以你的人才，只要是执行者就可以。
0: 嗯哼
1: 哼。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就是做加盟连锁总部准备、做多店准备的话，
0: 嗯哼，
1: 那你的前后，前面就是说营业人员跟你的幕僚人员你要准备好。
0: 嗯哼，
1: 那就是在做一个多重的准备哈。第二个，店面选择哈，
0: 嗯哼，
1: 就是说有时候看到人潮，不代表是前朝，
0: 是
1: 你要开什么样的店，你的 TA 是谁，你要找你那个适合的地点，事先的准备跟调查分析那个不能少。我想这个有一点常识跟现实的话，你要卖什么，要卖给谁，在哪里卖，我想这个就是你要选店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跟编制齁。
0: 是
1: 第三个是商品齁，就是说你是要卖给家庭，卖给上班族，还是卖给观光客
0: 啊、那
1: 你要设定好你的商品要卖给谁啊、那卖给谁之后，我们哪些是主力商品，哪些是辅助商品，哪些是赚钱商品，哪些是赔本商品，哪些是吊客人进展的商品，吊客商品战斗机种哦、我想这个你要先设定好，我们是要卖客人喜欢的店，而不是卖你喜欢的店，我们要卖客人喜欢的料理，而不是你喜欢的料理，尤其是老板是厨师出身的，他们做的都是他喜欢的料理，他不一定会做客人要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回应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创业可能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亏钱的人呢，他可能就有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一个现象，就说呢他只是有着热情，那身上可能有一点点点钱哦，他又不想当一个上班族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种生活，所以他就创业了，但是他其实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做田调的工作。我们说田野调查那种市场的调查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嘛。刚才您特别讲到您未来是只开单一家店，或者说你想开连锁店，这是在创业的阶段就必须要考量的。
1: 对，
0: 难道不能说我这家店还不错，反应很好啊，我如果有机会有人找我一起来合作，我再去开连锁店呢？
1: 像
0: 没有机会成功吗？
1: 这种方式没有，都是可以、哦、
0: 嗯哼，
1: 你要看台湾目前成功品牌哈，
0: 嗯，
1: 就说这大型连锁店品牌，都是3年、20年、50年、30年历尽上来，
0: 哦、
1: 都从单店、多店，他们是、他们成长，他是默默一步一步来，
0: 嗯，
1: 人家扎实扎得很公平。可现在餐饮业因为透过行销跟 AI 跟其他科技关系的话，他可以少走那些冤枉路，
0: 嗯，
1: 他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就是说我的容量就扩充这么大来准备、嗯，尤其是开第二品牌、第三品牌这些大型连锁店
0: 品牌的话，是。
1: 他们不用走冤枉路，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发展过这个多店的旅程，所以他可以缩短、哦。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0: 嗯，
1: 哦，那你一开始你是要做单店还是多店？我只是要做理想店，那当然可以啊。
0: 嗯哼，
1: 一般我们开自己你喜欢的店，我可以不在乎成本、我可以不在乎人事，我也可以不在乎店租。那因为我开什么？开我喜欢的、啊。
0: 嗯。
1: 你不是开赚钱，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
0: OK， 好，我认识一个贵妇呢，老公是一个大老板哦。
1: 嗯、
0: 那每年呢丢1000万让他去玩哈、哦，他每年都玩得很开心、玩了几十年还在玩。当然，就是我经常说你是啊。

0: 在从事置业、当然这个就没有那个考量，因为他没有要赚钱嘛，他只是啊透过这个方式跟朋友做一些互动嘛，一个美美的场地喝茶吃点营养的健康餐啦、那么开一些艺术的讲座，那是一种梦想、我们祝福他，我们也羡慕他、但是如果说您的创业可能有很多的经济的考量，这个我们就真的不鼓励了。
1: 有一个半导体业者、不要讲了一下、在某个校园、花了2000多万装潢做一个法式餐厅，
0: 是
1: 我请问那个大学学生有这个钱一克1000多2000多块来吃这个餐吗？
0: 那应该是教授吃的，而且教授也要看人、
1: 那个你晚餐1600-2500起跳的话、一瓶红酒4000到6000块、我想那个教授大概也而且你开在校园里面的话，这个就是做他喜欢的店，
0: 是
1: 他要做他的梦想
0: 啊。OK， 好，那个就是他的
1: 折旧一个月要摊底要45万，
0: 是没有关系，反正他的先生帮他圆梦、就好像我的贵妇朋友一样，
1: 是是是是是
0: 我们羡慕他也赞叹他，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是在当事业，
1: 羡慕他羡慕羡慕
0: 好，所以创业呢一开始要想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刚才林仁义总经理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年轻人喜欢创业的非常的多，通常就是一股热情，然后一点点钱可能身上200-300万就想投资了、开个火锅店对不对、然后开个一个西点面包，想做点甜点呢、去分享那种对甜点的热情跟喜爱呀、但是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你说前人言一定要听，也代表说如果你真的有展店的想法或者要开店创业的话，你可能要多多请益吗？
1: 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大概28岁、国立大学毕业，然后国立研究所毕业、都非常优秀的学校、他光去听一个加盟展一个协会，居然在10分钟签了2家店，一下投680几，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
0: 了吧，
1: 饮料店需要2家店600多万吗？签了，你知道吗，从开到结束2家店这样11个月，他赔了快700万。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我说如果你喜欢饮料店你要不要先做看看，你去打工，你去做3个月2个月你喜欢的再来做，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待会生意好摇到你手快断掉的时候、你再来后悔、那你怎么会一次就要签2家店呢、怎么你是哪来的自信心，怎么会这么快呢？当然有些不良的加盟总部他是在靠这个
0: 游说对不
1: 对，第二个你变梦想、保证月收怎么样、各位啊，这个就是你要付的学费了、第二个
0: 那也太昂贵了吧，
1: 他一家店本来这边生意很好、他开第一家哇
0: 是
1: 一个100多万、3个月那对面前面后面一共开了3家竞争店、你从一天卖500杯掉到1天只剩下卖200杯、各位那够你撑吗、
0: 对没错，其实你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说呢，像现在台湾来讲，我想您过往啊，在中国其实也当很多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干部啊，高级干部，甚至说你也帮大家来做展店啦或者创业的一些咨询的提供嘛，那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加盟店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多，然后你会发现呢，参与加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业者用他的话术来吸引想创业的年轻人去参与这个加盟。但是我看到了在谁抢走你的客人当中，你有一段话你特别写到、像有些直营店的话成功几率有90%、但是加盟店通常就是成功大概也不到30%、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啊、是成本垫高，还是说这个加盟店的人他对这个市场不够理解呢？
1: 一般我们做加盟、就最困难就是管店管人嘛、跟你做加盟是要管老板，这店都是我出钱的，你凭什么管我？我们直营店是这样，今天做行销活动，买一送一，所有直营店正规军通通都加入，不用问，命令下达，明天就执行了。可这些老板都是跟我们平起平大的。大哥啊，我们下个月有促销，要不要配合一下？不花多，你只花3-5千块钱而已，配合一下。你们那上次没有效，我就不要做。各位，你做最困难工作是管老板的。这些老板都是我是出钱，我也是独立法人的，我只是跟你白多啊。你
0: 心态的问题咯，
1: 心态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有。

0: 有没有效果，新商品它配不配合，
1: 嗯哼，
0: 他有他的自己的看法。
1: 是，
0: 所以人店商品，我们的人教育训练是可以正规要求，可是加盟店他训不训练，你能够完全掌握吗？
1: 嗯，
0: 他也没按照投保有没有按照劳基法给薪，你不大清楚。
1: 嗯，
0: 第二个是商品，我们要求几天的有效期，怎么操作，怎么 SOP 量要加足。
1: 嗯，
0: 他有时候会减少，他是因为要节省成本。
1: 嗯，
0: 所以我们对直营店的管理跟加盟店的辅导，那个是一个叫游击队，一个正规军，那个作战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加盟店跟总部是百分之百配的话，也不一定成功哦。
1: 嗯，
0: 当你加盟店跟加盟总部又不配合的话，那失败率是加倍的。
1: OK， 了解。

0: 林仁义总经理。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举了三家在台湾来讲就是很重要的有连锁的这个企业，餐饮的企业你举了一些例子那像有一家的话呢就大家很熟悉的像王品啊，它就有各种不同的厂牌嘛那基本上来讲它是直营店嘛那所以呢它的这个餐饮的控管 SOP 非常的严谨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出错的几率比较不那么样的高。那另外像那个开饮料的啊，其他的店来讲的话，哎，它就有很多的一些加盟店。那就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啊，像我的居家附近呢，他们也开过加盟店，但是这种加盟店呢，它其实就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像直营店这样的经营的方式可以撑的那么样的久。除了刚才林仁义总经理你特别说到的，就说这个加盟店呢，老大其实是出钱开加盟店的老板，所以在政策上、行销上的配合，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意见。那你认为，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想当老板啊，以餐饮啊、饮料等等这样的行业为主，他成为加盟店的一员的话，他到底要配合这个总公司的一些要求，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呢？还是要我行我素，我开心，我是头家，我老大。
1: 你花钱加盟是加盟这个品牌，尊重这 SOP
0: 是
1: 希望他成为他议员，
0: 嗯，
1: 所以你要加盟就是我要跟总部是一模一样的，
0: 嗯哼，
1: 这才是加盟意义。
0: OK，
1: 如果你每一样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干脆去开店就好了，你干嘛去加盟？
0: 你干嘛成为加盟店？对呀、
1: 你都有自己想法，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0: 嗯哼，
1: 他只是说。像我们现在台湾比较成功的加盟总部，你说麦当劳也好，八方云集啊，四海游龙也好，路易莎也好，人家有他人成功的机会，他有他的厉害的地方，这是你要跟他学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连锁加盟总部，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十年以上了，你放心，这个都不是那种凭空串起的，
0: 是。
1: 第三个，它的商品在台湾是成熟被接受的，第四点，它这样的 SOP。操纵快速简单可复制，这在海外布点是有机会的。
0: Okay.
1: 另外在资本市场他认为这是有前途跟希望的。所以他能够上柜上市跟获得其他资金的来源。
0: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海外布点是有可能性。因为像这些大型的连锁企业，尤其是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他们本身呢就是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 try。他们试过了对消费者的口味的试调，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员工的培训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确实，所以呢员工的向心力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甚至有些连锁企业开放让员工来认股，就说成为那个老板之一。那这个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跟一般的我们请一个员工来上班，一个小时给他多少钱，一天薪资多少的话，那个向心力就有一定的差距了吗？
1: 你看店家半导体业怎么抢人的、薪水不是很高、可是员工可以怎样买公司股票，
0: 哎，对，有红利，
1: 所以他薪水只是让我基本生活、我要赚钱是靠什么？靠股票跟奖金在过活的、也就是说、我的薪水可能100万，可能是我的奖金跟朋友是超过200万300万、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餐饮业者也在学这种方式，就是说内部创业、你不是开实体的店，
0: 是
1: 那我们公司 IPO 之后，
0: 嗯哼，
1: 你的店长可以分几股多少，你以前分奖金那直接分公司股票，那员工认股，然后你每个月薪水扣10000或5000块钱，

0: 哦，来买公司股票。
1: 嗯，
0: 那你等于是内部创业又买公司股票领公司薪水，所以你的利润跟利益是跟公司在结合的。
1: 嗯，
0: 我想这个比我们员工自己创业，
1: 嗯，
0: 等到你 IPO， 你创业不一定成功，你 IPO 机会更少，
1: 是
0: 你不如找个大树来靠。集合众人的力量，一群人走会走比较远一点点。
1: OK，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对餐饮有兴趣的话，尤其是年轻人，你手上可能没有蛮多的资金，你进到这个比较具规模而且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工作，那如果有机会，比方说公司有开放让你认股成为股东之一的话，我们不用成为大股东，小小的股东慢慢去磨练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其实对不管是公司来讲或者是员工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成功率高、
1: 嗯、
0: 那你当然就大公司去待。
1: 对呀、
0: 啊。可是你在大公司它基本上学的东西是比较局限的。
1: 嗯哼。
0: 第二个如果你就是一股梦想浪漫要创业、
1: 嗯、哼
0: 那没关系。如果你喜欢中餐你去中餐学、
1: 嗯。
0: 你喜欢西餐西餐学。可是我建议你除了创业以外一定要去现场做。
1: 哦、
0: 你做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说这到底是你要的工作？
1: 嗯嗯嗯，
0: 你不要把家里父母亲的养老金跟家里留给你的东西，
1: 啊，败光光了
0: 、嗯，就是说你只为了兴趣而已，你的兴趣抵不过两个月的折磨。
1: 没错，
0: 如果你能够抵过两个三个折磨，而且你还是坚定不移的话，那我们认为说你去找你想要的类型的店是成功的。
1: OK，
0: 你要做小笼汤包，麻烦你去顶大风去学。
1: Okay.
0: 你要做卤肉饭，你要不要去胡须章学？
1: 嗯，
0: 你要去做什么？你就跟低迷学习、啊，学了以后你再出来创业，是不是很好？哦，如果你学低迷，你学到了，加上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将来就无穷。
1: 嗯，
0: 你要开西餐厅，你要不要去王品看一看？
1: 嗯，
0: 人家西餐厅怎么开的？
1: 嗯，
0: 你要跟低迷学习，而且又有薪水可以拿，又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
1: okay.
0: 何乐不为呢？
1: 对，就说那你想创业，尤其是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你必须先到第一线工作，
0: 对，
1: 去培养你自己的专业的能力。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如果说你想那个开牛排店呢、啊，你要煎牛排，你也要知道怎么煎，怎么样挑肉，对，对不对？
0: 对，
1: 外面其实就我自己很喜欢做牛肉的料理，我发现了外面的价格其实蛮混乱的。所以先进到我们的食物的现场去学习，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决定，不要贸然就说啊，我就是要开店，我要做头家、哦、我充满了理想化，除非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你认识的贵妇好友跟我的贵妇好友，他们因为有老公支撑他们的梦想，他们才可以这样玩得很开心、
0: 嗯、
1: 他们是透过这个方式在交朋友啦、哦、这个我们不鼓励啦、哦嗯、那我们祝福他们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林仁义总经理的问题、嗯、你看现在 AI 台湾的科技股炒得那么热，今年股票其实有买股票人基本上赚的人居多啦、
0: 嗯、
1: 我愿意这样相信啦、哦嗯、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强调 AI 介入人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不管在我们的生活的如常或者说我们的职业，最近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巨破啊，科技巨破，他就讲到这样的理论，他说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职业有四种，一种就是运动员，AI 不可能没运动嘛，对不对？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程式工程师，写程式的工程师，他们是写程式的人，当然也不可能被 AI 取代啊。那他们说另外还有一种，好像就是那种生物科技的研究科学家跟人员吧，因为这个也必须靠人去思考，不是 AI 有办法取代，因为 AI 它的思考逻辑是靠我们的喂养知识嘛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难了。另外有一种，他说什么我忘记，反正有四种行业哦，就基本上不会被 AI 取代。但我刚才跟林仁义总经理就特别反映了，前不久呢跟先生去吃回转寿司啊，哦，现在几乎都是自动点餐自动付款啊。那还有就是说呢，有些餐厅甚至呢他们也尽量去节省人力的配置哦。您跟我说到，其实这要看你这个产品的特性，它的价位，或者您设定的目标，其实要有不同的一些思维，
0: 嗯嗯、
1: 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产业导入 AI 的目的为什么？
1: 嗯哼，嗯哼，
0: 有的老板
1: 人力啊，
0: 有的老板，
1: 嗯，
0: 他导入 AI 是要跟流行，因为别人做我要做
1: 哦。Okay.
0: 他为什么导入 AI？ 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我要做 AI 啊。
1: 哦、
0: 我就问那老板，
1: 了解，
0: 你才五家店六家店嘛，哈、
1: 嗯。

0: 你的进货销量到目前账都对不准，那你怎么做 AI？ 你连基本功都没有，你的 ERP 就是整个系统，你连进货交货对账都对不起，你要做什么 AI？
1: 应该说你过去的数据就没有办法整理得很完整了，对不对？
0: 你没有合理化，你标准化，你怎么做 AI？ 你连第一步都没有，那你怎么成为职业棒球员？
1: 是，
0: 我想这个你导入 AI 目的是做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人一生都在当消费者，我们是需要什么样服务跟偏好？
1: 是，
0: 就是说是用机器的，你看就是那个 KSK 也这么多，那种你看到现在很多素食店，你根本看不到那服务人员，来就是跟机器对点嘛，
1: 对呀。
0: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花200块、300块钱，是冲动性购买的，我认为我只要快速、简单、安全，没关系，你快速给我就好了，因为我的单价不高，我只要解决问题，我要吃饱就好了，所以我不会加入有没有服务的。可是当我消费是500到700块中，刚好一半一半，就是说我还是要人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也就是说。可能这种500到700属于半计划性购买情况之下，应该是一半机器一半人的服务。第三种是完全高档的法式日本料理餐厅 omakase， 一下去2000-3000块1000多块钱的，各位，你要用 QR code 点餐吗？还是要机器人送餐？
1: 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不愿意。
0: 对，就是说我花了2000-3000块一个人，那我要这情绪价值，跟你的服务跟气氛，我穿了西装，我穿了整套衣服。时间都排好了，全家人来，结果你要我对我变脸机器投案，各位，那你有提供到情绪价值？

0: 其实回忆我们的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你刚才所分享的，我讲真的，我如果要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然后我先生穿着西装打的领带，我穿着比较正式的洋装，然后呢，我看到的不是人，而是一个机器，我自己就按，或者是说我扫 QR code 直接这样点。只有在送餐的时候，搞不好连送餐的时候还是机器人，
1: 嗯，
0: 那种感觉其实都不见了耶，那种气氛呐、啊，你说的情绪
1: 价
0: 值
1: 是，我目前没机器没办法替代了嘛，
0: 没错。
1: 你看这300年来，
0: 嗯哼，
1: 高级法餐、高级日本料理
0: 是
1: 它的服务作业模式完全没变。我不是说这种高档餐厅不应该做 AI 的，我就是说你那个 AI 是客人看不到地方，你可以做 AI。
0: 嗯哼。
1: 客人看到地方你不可以 AI、
0: oh,
1: 我的看法就这样而已、
0: 嗯、
1: 就说你越高端的餐饮消费者、
0: 嗯、
1: 你的 AI 程度上客人看不到最好、
0: 嗯、哼，
1: 还有也要跟主持人讨论说10年前、
0: 嗯、
1: 台湾很流行机器人送餐、
0: 嗯、哼，
1: 10年后您看到状况怎么样？
0: 还有啦，但是不多了。
1: 你们觉得有点退流行？
0: 对，比较没那么多了。
1: 你看这10年来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
0: 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你这是个好问题哦，我想想看哦，好像没有改进哎。
1: 你看，碰到障碍物就开始傻眼。
0: 嗯，
1: 它的语音系统比我手机系统还糟糕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各位在接梦的时候、
0: 嗯，
1: 我还要按设定，
0: 嗯、
1: 我会帮我按设定吗？如果我们机器人只是沦为送餐机器的话，
0: 嗯，
1: 或者是扛棒或者干嘛，基本上那个机器人 AI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段遥远距离。
0: 嗯哼，
1: 还有你所谓的那个自动点餐机跟贩卖机、
0: 嗯、
1: 我要跟各位讲那个机器人台湾你看两个趋势。
0: 嗯哼。
1: 第一个军方，第二个医院。
0: 嗯。
1: 军方是杀人的。
0: 嗯哼。
1: 如果机器人在中华民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使用的话，
0: 嗯哼，
1: 你餐饮业是末端齁，
0: 嗯哼，
1: 你跟着用就可以了。
0: 是。
1: 第二，医院是救人。你看医院那个 AI 系统跟机器人使用普及高不高？
0: 嗯哼，
1: 您自己看。
0: 嗯哼，
1: 如果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的话，
0: 嗯哼，
1: 那你餐饮业不用怎么担心，你还在后面排在后面的。
0: 哦、OK。
1: 第三个 ，AI 到底能不能节省人力？
0: 嗯哼，
1: 哥，你去看素食店、早餐店、咖啡店这么多的那个自助点餐机。
0: 嗯哼，
1: 跟各位，千慌忙过后，机器8台5台都空在那边，没有人动、欸。
0: 是，
1: 你机器进了2台自动点餐机，现场员工人数没有减少。
0: 嗯
1: ，AI 有减到人力吗？还有。这种只有点餐而已，
0: 嗯哼，
1: 这是自动化，并没有 intelligent 哦，
0: 嗯哼，
1: 没有 I 哦，
0: 是，
1: 就是说它只有点 A 点 B 就走了，
0: 嗯哼，
1: 那人类真正 AI 是我在你面前知道你是老顾客，
0: 是，
1: 以往都是点牛肉汉堡，
0: 哦，
1: 所以我自动
0: 有判断能力的
1: 那个才叫 AI
0: 啊、哦，
1: 可是目前我们只有 A 没有 I， 就是说。

0: 只有让你点而已。
1: 是是，
0: 他不能从那个顾客关系看到，哎呀，这个吴小姐经常来都是点和牛套餐的，主动推牛套餐，
1: 是
0: 这个月已经消费3000多块了，所以我可以送你什么？我送你什么东西？各位，这是主动出击，有自觉判断，有训练过。要往上升，你才有 AI。如果还是笨笨傻傻的，你点按。各位，在1992年，我跟我父亲到日本新宿拉面店，1992年就已经有了。
1: 是，
0: 只是它荧幕是用纸的而已，幻灯片而已。
1: 嗯哼，
0: 30年过去了，只是变成比较炫幻的 LED 灯。
1: 嗯哼，
0: 多元支付而已。
1: 嗯哼，
0: 什么都没变。
1: 嗯，
0: 以前我们是拿了纸到日本的厨房去拿换一档面。
1: 嗯，
0: 现在是店里帮你跑到厨房，叫号码去厨房等而已。
1: 嗯哼。
0: 你厨房是4个人，收银台是4个人，
1: 呵呵，
0: 你一个人都没有少。
1: 嗯哼，没错没错。好，所以呢，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呢，就听完了林仁义总经理的说明之后呢，比方说从业人员应该可以放心一点点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所谓的 AI 这样的科技它可以取代的部分哦。那我们距离这个所谓达到真正的 AI 的目标还蛮长的一段路哦。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像 AI 科技的介入，我要说像一些大型的连锁的企业啊，那种大型的公司，如果过往的累积的数据相当清楚，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值的话，透过 AI 科技的统计跟据这些论述的话，它可以提供企业一些进步，或者在调整他们餐饮时候的一些参考吗？可以这样解释哦。
0: 可以，就是说，当你的电视那个 AI 的基础叫 Big Data，就是说你要大数据，你所有北中南店要资料汇合进来，那才有办法用。要不然那个数据像什么？你到家乐福去看8种品项，要叫你炒3杯鸡。
1: 嗯哼。
0: 叫你找米酒在哪里，鸡肉在哪里，九层塔在哪里，你可能绕2个钟头。可是 AI 是说你自动去寻，你抓出来3秒钟给你放到门口，就说哎，你鸡准备好了，让你炒菜。也就是说这个 AI 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齁、菜色的，我们菜单菜色结构的毛利率。各位记得那个青菜的齁，浮动的齁。今天高丽菜1斤50块，台风锅1斤可能120。那各位你的蹦表跟得上吗？当你1斤120的时候，都已经成本58%了，你还要推荐给客人嘛？所以青菜都不要推荐给客人。
1: OK，
0: 这是毛利率的分析。就是时段来客数，就是说你早上、中午、晚上、平日、假日多少来客数？什么时候是你见梦高峰？所以人力配置要跟着去。
1: 好，
0: 而且哪些人来？你要推什么餐？第二个是，当你的营业数据有5年、6年，而且超过30家以上情况之下的话，各位他会帮你排班，而且结合天气、节庆。也就是说它只要温度降2度，我的火锅就会增加。当温度提升5度，我的饮料啤酒冰品会增加。AI 系统会帮你自动把货备齐，而且提醒你准备。而且会把历史资料当中里面这段时间经常来点啤酒或者经常来点我们火锅类的人员的话，他主动会去应征出去，或者说他到我们附近情况之下的话，他会主动推播会给这个客人。我想这个它会结合交货、订货、营业分析，这就是我们 AI 所主要目的哦。还有我们一些行销文案，以前哦，都要靠老板经验、行销人经验哦。现在你只要生成以后，你用 AI 来做，基本上这个可以的。
1: OK，
0: 很快就有。而且我们以前展店哦，都是要凭那种现场10年、20年经验来开店哦。各位，当你的店数越多情况之下，你把那些展店人员经验告诉电脑跟 AI 来讲，他会自动帮你判读为什么你要开在哪里，你以前开店失败成功是什么，失败什么，而且他会觉得竞争对手，你的对手这边开营业多少，所以他建议你应该开在哪里。我想这个都是 AI 跟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在开店、在行销、在 CRM 顾客关系管理上面，还有在我们的交货、订货管理、物料管理，这都可以给我们很大产业很大的助力啊。
1: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AI 的科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介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的是后面的资源的动作啦，那种提醒，或者说可以协助你像资料的统计啊，或者市场的观察，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忙，
0: 而且可信度很高。
1: OK， 好，那如果说在第一线的服务呢，还是要靠人哦，那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温暖，这好像也是目前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部分呢？
0: 跟吴小姐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餐饮业要做3件事情，营业主管管人，管事，管物，
1: 是
0: AI 在

0: 管事管务上面
1: OK
0: 放心，他完全可以完全照你的要求的哈、哦。
1: 哈哈。
0: 但管人的部分哈、哦。
1: 哈哈。
0: AI 可能就因为人有时候不是很有逻辑的哈、哦，人有时候会有情绪的哈、哦，这是 AI 还没办法控制的哈、哦。也就是说 AI 在我们参与的管人管事管务部分，管事管务你完全他没有问题的，人的部分大概就一半，他可以帮你排班，
1: 是，
0: 可以帮你预测营业多少，你要不要这种订货那看人，你相不相信他要备这个班那看你，还有同样一句话。我们是关心员工，员工认为你是恶意的批评，或者是不喜欢他哈。我想这个也是 AI 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哈。
1: OK，好，因为它毕竟是个机器，它不是人哦。这种所谓的人的情感的部分，它比较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判读嘛啊。

0: 题外话请教这个林仁义总经理哦，因为你自己呢从事餐饮业超过36年的时间，你也辅导很多企业来就是展店啊创业等等哦，那刚好在这一两天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嘛，那高雄的百货公司有个寿喜烧的店家他就不接当天来要吃饭吃火锅的顾客啊，那顾客就上网去写了一星的负评啊，但是我看那个老板也很霸气的，店长吧很霸气的回应，要不然你来上班呢，我员工要放假，要放那个台风假。诶，如果就这个事情从你的专业上来讲的话，你要如何来判断它呢？我个人啊以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待在这个企业我应该蛮开心的啦。但是从创业的角度上来讲，展店这个部分你又如何看待呢？
1: 我们以往的教育开间店是为谁开？店是为客人而开。
0: 是。
1: 员工薪水从哪边来？是从客人给我们的营业额而来。
0: 嗯哼，
1: 所以开店不是为老板而开，也不是为员工而开，
0: 为顾客。
1: 开店是为了顾客的新台币而开。
0: 嗯哼，
1: 如果我们要开店，目的是要跟客人去争辩，跟客人去斗气啊，那你就不要开店嘛。啊，第二个，你开店，我们当然我们认为说，如果员工的安全是有顾虑，我们同意。
0: 嗯哼，
1: 我们可以不要开。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因为我们餐饮业是服务业，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看过年时间所有的店都关了，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餐饮业者为什么要开店？我们也有家人，我们也要过年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为了服务其他的客人，就跟交通航空事业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休息，可是我们是为了服务客人，我们店留下来。难道员工说我也要过年？那我们就这个取舍怎么取舍
0: ？OK，我了解你的意思。
1: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0: 嗯，
1: 我开店目的是为客人存在的话，
0: 嗯哼，
1: 那本身我们餐饮业也是有社会责任的，
0: 是、嗯、是。
1: 但是我认为说，就算因为你人员不齐，你顶多我就是不开店嘛，
0: 嗯，
1: 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客人去争执，那个不是我们开店的目的嘛，哈、哦。
0: OK， 他其实那个店长吧，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高雄市政府啊，就说大家都停班停课啊，店附近的员工呢勉强来上班，因为交通上比较没有那个危险性嘛。那因为有一些已经预定的客人，所以我们还是照样服务他们。但是如果放台风假，你们进到这个店还想消费的话，他因为人力的考量，他就不接受您的这一个消费啦。那当然这是。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
1: 了，我觉得互相了哈。就说我如果开店的话，我可能10个套餐，
0: 嗯，
1: 我现在人手不足，
0: 是、
1: 啊、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只能提供3个套餐
0: 啊、
1: 哦，因为你是有预约的哈，
0: 是
1: 预约我们已经保障你，
0: 嗯，
1: 如果真的你不能接生意的话，
0: 嗯
1: 你要赶快跟客人讲，因为我们台风天哈、
0: 嗯，
1: 目前您原先点这些套餐我没有，我目前只提供 A、B、C 这样选的，可不可以？
0: 哦、
1: 啊，如果你也可以接受啊，我们可能我们人员不是很充足，
0: 嗯，你
1: 可能有代卖这方，哎、啊，多多包涵、
0: 哦。
1: 我想这个跟客人大家有所共识，
0: 嗯、
1: 客人也清楚台风天或者下雨天、
0: 嗯、
1: 淹水天，
0: 嗯。
1: 其实客人要求他也不敢要求太高了。
0: 嗯嗯 ，OK， 好，那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经常讲，做生意就是和气生财啦。
1: 哦，
0: 那当然呢，我觉得消费者本身也要有一个观念呢、哦。如果说一个经商的人、开餐馆的人呐、啊，开就是消费行为的店家，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客人，对不对 ？OK， 如果 OK。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客人可能比较不理性的要求，这个部分我认同，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认同你是可以拒绝的。
1: 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啊
0: 嗯、
1: 你客人你有消费、
0: 嗯、
1: 你可以对我们批评，
0: 是
1: 对我们指教、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认、啊、那这是我心里话、啊、我以往的客数经验里面、
0: 嗯、
1: 60%是夸大的、
0: 哦 okay、
1: 20%是真的、
0: 嗯啊哦、OK
1: 啊20%是无中生有的，
0: 嗯哼，
1: 那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我不要因为无中生有夸大而怀疑客人，
0: 嗯，
1: 我们就像警察一样啊，
0: 嗯哼，
1: 只要你客人跟我讲，我就相信你，
0: 嗯，
1: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餐饮做这么久了，真正的会用假钞来换，会用假信用卡来用，嗯、都是客人嘛，
0: 哦、okay ，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对客人原则说，第一个你不能动手。
0: 嗯，
1: 你不能砸我东西，
0: 是
1: 不能影响我营业，
0: 嗯，
1: 其他我们都可以接受。
0: Uh-huh, okay,
1: 当你们对我们员工是动手的，那对不起，我们没得谈，
0: 嗯，
1: 你就报警处理。第二个，你是破坏，你是摔东西、摔椅子、翻桌的、
0: 嗯、
1: 啊，那对不起，那就法律处理，
0: 也一样报警。
1: 第三个，您是恶意的啊、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是 就是说
0: 蓄意挑衅的那一种，
1: 蓄意的，就是说、嗯、就一次两次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嗯哼，
1: 可当我们看到录影带，我们就调来看说，哎，以前不是火锅有卫生纸嘛，哈、
0: 嗯，嗯哼哼、
1: 哦，一次两次我们都相信客人真的，可是太多次我们当然会看，
0: 嗯，
1: 会去调录影来看，
0: 嗯哼，
1: 所以我一旦知道了这个是已经很多次的，
0: 嗯哼，
1: 那都会行，那就是要处理，也就是说对客人而言，第一个我们会，你只要消我们都会忍耐，而且我们也接受客人批评，但是客人有原则，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一旦动手就不是我们客人、嗯、第二个你不能破坏我店务、
0: 嗯、哼，
1: 第三个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哦、其他我们都好处理、
0: okay. 好，我要向这个林仁义总经理也要跟你敬礼，因为听你这么说之后，我才发现呢，从事餐饮的工作真的你们的包容性很大、欸、所以如果以后我再去当消费者去餐厅啊去消费的时候呢，我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你们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真的是不可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一些反应嘛，而且我们也是采取最缓和的方法，诉诸法律来做这样的一个还原事实真相的一个动作嘛，哦，
1: 是是，
0: 那如果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你们还是相信顾客至上，给你敬礼、
1: 啊、
0: 给你暗赞，了不起。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仁义总经理，那台湾的餐饮的行业未来该怎么样走，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1: 我的看法哈，那个台湾餐饮业发展哈，第一个在变的东西就是说，
0: 嗯，
1: 我们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机会减少，
0: 嗯哼，
1: 以往我们都是可以跟面对面跟客户谈，挨下是什么？
0: 对呀、啊，
1: 可现在都是 QR code 点餐啦、啊，机器点餐，
0: 嗯，
1: 这是事实，
0: 嗯哼。
1: 第二个是支付多元化，以前只有现金的、嗯，
0: 对，
1: 现在连速食店，现在连便利商店都收信用卡了，
0: 哎，对，
1: 第三方支付 Apple Line Pay，
0: 嗯嗯，
1: 这个用。第三个是变化是外送平台改变了我们获利模式。
0: 哎，没错，
1: 我们
0: 这个平台问题很大，
1: 那个都是独大的哈、嗯。我们毛利就是65%、
0: 嗯，
1: 你一抽30-35%，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各一半去了哈。
0: 对呀、啊，
1: 可是你又不得不做，你大到时候做你不做，你就有损失哈、
0: 嗯。嗯哼，
1: 第四个哈，数位行销哈，
0: 嗯哼，
1: 改变我们沟通模式哈。
0: 对，以前发传单嘛，
1: 对，现在没有人在发传单发面子了哈。
0: 哎，我现在吃东西我都看那个手机上呢，有人就有些人会找网红写文章，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有的就是说，您可能会有附带新闻呐、啊、影片的一些广告，这几乎是现在行销的最佳的通路了。
1: 各位，以前你吃饭的时候，你会看说 Google 几分吗？没有4.8，没有4.5我不去吗？现在没有去之前，先看评价怎么样，没有负评。
0: 我要先看那个网红写的文
1: 章。以前我们都会哎，前辈啊，那以前哪家餐厅好吃啊、
0: 嗯？
1: 现在就看谷歌大神去看，
0: 哎，这评价，哎，
1: 这个有负评，嘿嘿。
0: 嗯。
1: 第五是那个 AI 大数据哈、哦，就说它资料如果是越来越完整，嗯、加上 AI 的话，
0: 嗯哼，
1: 我们的展店跟新商品的分析，
0: 嗯、
1: 它会越来越科学化，
0: 是
1: 越精准哈、哦。
0: 嗯哼。
1: 那第六就是说，数位驱动，它会更精准的消费行为、消费的需求跟预测，就说，
0: 嗯哼，
1: 这个客人。他偏好是什么？他平日来、假日来，他是吃牛肉、鸡肉、猪肉，是吃哪个东西？
0: 嗯、
1: 他喜欢什么东西、
0: 嗯？
1: 他会主动发给你，而且他会是精准对准你。
0: 嗯、
1: 他不会以前乱枪打鸟
0: 啊、
1: 哦、，DM 一撒，全部都撒，全部都做行销、嗯，没有，他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人，
0: 命中率比较高，
1: 比较高，比较高。嗯嗯嗯、
0: 了解。
1: 第七个，各位知道，那 AI 跟数位化带来，就是说 Deepfake 伪造越来越多。
0: 嗯，没错。
1: 你如果这些。文宣影片这些好评，
0: 嗯，

0: 是不是用 DeepBank 来的，你要特别小心。
1: 嗯，
0: 有些国外是说，哎呀，某某影星来我这边吃，某某以前是我股东，嗯、跟人家假账也爆出去以后，
1: 嗯，
0: 等你消费说一切都是假的，
1: 嗯，
0: 而且影片做的跟真的一样，
1: 嗯，
0: 还有在一页式广告，哪些明星的什么好评，那都是骗人的。
1: 嗯，
0: 这 DeepBank 是越来越严重。
1: Okay.
0: 第八个哈，竞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全台湾第一大的咖啡厅是谁？全台湾第一大的餐厅是谁？
1: 第一大的咖啡厅，
0: 路易莎500家，星巴克580。
1: 嗯，
0: 错 ，7-Eleven。
2: 对，没错，我刚就想到超商，但是我又觉得超商你可以把它界定是咖啡店。
0: 最大的餐厅，
2: 嗯，
0: 是哪里？
2: 那也一定是
0: 7-Eleven。
2: 对啊，超商
0: 7-Eleven 是7000多家，
1: 嗯，
0: 全家5000多家，莱尔富2000多家、嗯。各位，这些都是全台湾最大的餐饮店，他们有设座，又有位置，又有熟食，又有意大利面、嗯，什么通通都有。
1: 对。
0: 各位，那竞争界限是越来越模糊啊！
1: 没错，
0: 以往我们界限是，我卖卤肉饭，我在看对面卤肉饭跟我是卖一样。
1: 嗯，
0: 我以前开餐厅的，我看对面前面那条街跟我卖的东西一样，生意好不好？各位，
1: 你现在讲的这东西，超商全部
0: 都有
1: 24小时服务，
0: 比我们还便宜哈。
1: 对。
0: 第九个是这样的变化是去厨师化，
1: 嗯，
0: 因为现在厨师越来越难请，
1: 嗯，
0: 而且如果你要做单店跟连锁化情况之下的话。
1: 嗯
0: 我们会让厨师的工作越来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有装潢工厂，有厨房，
1: 对，
0: 所以厨师的工作只是执行现场的工作，他不用做创意。
1: 嗯哼。
0: 但是哪些不变哈？就是说我也认为餐饮业就以人为本，始终不会变。
1: 好，
0: 记得你餐饮业你就是为人而存在的，
1: 是是是，
0: 不要被机器弄走你的灵魂跟你的情绪价值哈。
1: 好，
0: 第二，品质跟诚信是长期经营的根本。
1: 是
0: 你没有品质跟没有诚信哈。都是空的
1: 一次性的消费而已、嗯、
0: 第三点我也要我深切体会、哦
1: 嗯、
0: 基本功永远胜于流行第四个、哦、产品本质好吃不变你东西不好吃就不要来做餐饮业、
1: 嗯、
0: 你可能靠网红、
1: 嗯、
0: 靠行销获得一时、哦嗯、可是人有一时的侥幸没有永远侥幸的、哦、
1: 没错
0: 第五、哦、你开店开公司就是要获利、
1: 嗯、
0: 你有获利才有社会责任、
1: 嗯、
0: 你没有获利的公司没有获利的店谈社会责任都是奢侈的
1: 了解，好，我觉得你用很简短的这个分析跟整理告诉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想创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你应该先蹲点。要先做基础功的学习，然后呢，请到像林仁义总经理这样有经验、愿意分享的人呢，或许您可能会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吧，哈、哦，要慎选呐、啊。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的意见，也透过今天呢，他在做什么，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在餐饮业的。尖兵，人家说不能叫小尖兵，
0: 老兵
1: 坚持超过36年，我知道你会依旧在这个地方帮忙年轻人创业。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您，谢谢，
1: 期待下次的再会，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Go，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0: 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第32届世界杯足球赛节目播出的这一天，32强已经有一半的队伍，16支球队被淘汰走路了。这跟以往32强进会内赛，这个时候都还在踢小组赛，赛制是有所不同。朋友们可能会想，我们是不是要来讲接下来16强淘汰赛战事分析呢？ Simon 说过，在我们节目里哦，因为有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赛果可以整理，但是呢，故事就得好好听。朋友们，听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 Teacher Oscar 就要来介绍这一届世足赛的资深球员，当中有几位可以称他们球星，因为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看板人物，有的甚至是令人尊敬的足球英雄，在他们的国度更是话剧的跟党。听得懂台语吗？其实就是影响力很大的意思啊。所以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要利用这段时间分享这届世界杯硕果仅存的足坛勇者他们的简介，还有各位可能不知道的小故事，以及下一届的赛事他们还会在球场上吗？ Teacher Oscar 你好。
2: 范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哎，讲到了英雄，大家想到迟暮好像会不生唏嘘啊，但是我读到的是这些资深的英雄们是令人尊敬。先从在32强被淘汰的荷兰说起吧。
2: 这位老兄担任荷兰队队长，叫做维吉尔·范戴克。他在场上就会留一个小辫子，是个帅哥。1991年诞生，34岁，担任后卫，算老吗？但我觉得范戴克是属于所谓的中场兼后卫，因为跑动的距离非常的大。
1: 嗯，
2: 职足目前效力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我们所谓英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因为他毕竟也代表过 U19 或者是 U21， 他首场代表国家成人队啊，是2015年10月10号。
1: 你讲的是第一场代表国家成人队是在2015年嘛？
2: 没错。他目前在数据上有96场代表荷兰国家队出场，13颗进球。当然啦、这个13颗不多，但是你们要晓得他踢的位置是中后卫。2022年卡达世界杯是他的第一届，这届北美三国则是他的第二届。当他在

在 F 小组赛对日本的时候，下半场的第50分钟就踢进了一球，是这一届他唯一的进球，但是他是荷兰总教练最信任的最佳后卫。很可惜，荷兰在三射墙跟摩洛哥踢平后，伤停补

0: 你说范戴克他还有下一届吗？很难说，但我敢确定的，下一届荷兰队一定会进榜。
1: 因为现在世界杯会内赛起码有48支队伍进会内赛了嘛。你刚刚讲范戴克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还你怎么开始叫我范大哥，我不会在场上啦。接下来我们聚焦在我德。朋友们，什么叫我德啊？因为就像是 Ticho Asca 钟情于阿根廷队，如果了解 Simon 的朋友就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西德队开始的德国队。
0: 我时常看到范哥穿着他那亮晶晶四颗星的德国坦克的球衣。
1: 其实我从三颗星就穿了啦。
0: 我知道啊，但是呢，这四颗星特别的耀眼。
1: 也已经维持很久，就没有再带上第五颗星了。
0: 德国这几届真的是天运不好吗？还是每况愈下呢？下一届继续努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担任德国门将那一位193公分也是帅哥，他的大名叫做曼纽尔·洛伊尔，他是德国家喻户晓的门将球星。1986年出生于西德，今年40岁了，目前是德甲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球员。
1: 德甲就是我们所称的 Bundesliga。
0: Yes， 从2011年起他有15年的资历代表着德国队出赛。他的起点是从20096月2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赛了128场的国际赛，有5届世界杯经历。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起至这届的北美三国，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是冠军队，捧杯冠上了他们的第四颗星。而且我还记得那一场对我来讲是一个痛点，因为德国在延长赛以一记禁区的绝杀进球把阿根廷定位在亚军的那一役。这位40岁的老兄当时守住许多阿根廷有可能的进球，但他应该没有下一届。
1: 我们在谈曼纽尔·诺伊尔的时候啊，我倒是想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总是会注意很多细节的 Ticho Asca， 你还记不记得德国队当年夺冠的时候的教头是谁？
0: 那时候的教头是个熟男帅哥，叫做约阿希姆·勒夫。那位教头呢，特别喜欢挖鼻屎。啊，甚至不经意的把它吃到嘴里面，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恶心。但是呢，他领军德国夺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冠军啊，是一个重点。
1: 是，我们就讲啊，瑕不掩瑜，重点他是带队的主帅。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在这届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准备进入16强淘汰赛，我们在说故事，说这一些可以称得上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堪称看板球星的各国老资格啊。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我们简称波赫。啊，这个国家呢，我们相对的比较陌生，但是呢，他们的队长艾丁·泽科，他在波赫呢是位大家公认的国宝。1986年出生，现在已经40岁了，在足球算是高龄，193公分的高度，只是前锋。算是一个蛮高的前锋。他的国家队出赛呢是2007年的6月2号，到目前为止有150场及73颗的进球。

0: 秀，不愧是国宝啊，
1: 国宝啊，
0: 对啊，几乎每两场就有一颗进球。
1: 他现在在职业足球方面效力的是德国足球的乙级联赛德乙的萨尔克04足球俱乐部吗？
0: 对，很有幸的这个球队呢今年在德乙是排名第一，世界杯后呢这个球队呢将回到德甲，所以呢又回到了德国。
1: Bundesliga。
0: 对，没错。艾丁哲克代表参加2014的巴西和第23届北美三国的世足赛。他在关键时刻的进球能力啊非常的强，而且有领袖魅力，也被波赫当地的足球支持者称他为波赫的钻石啊。
1: 几克拉
0: 不知道。他有没有下一届呢？我的判断可能性极小啊，因为踢前锋啊是体力活，您觉得怎样？
1: 我当然相信40岁是高龄。
0: 对，但非常可惜的是在32强他们强碰美国呢，以2-0败北。
1: 谈到这儿我们该休息了，因为接下来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要介绍这个国家的这一位球星，相信朋友们一定会印象深刻。他虽然不像我们提到的，哎呀，已经年届40高龄，可是呢，像是这种身高的球员，一个是踢前锋，一个就是 goalkeeper， 这个球员就是扮演守门员的角色。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Oscar，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在这个时刻，世界杯将进入16强，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看下去吧。
4: 接下来就像是我们在节目前半段讲到的这一些年长的球员，这位巴西的门将，他可能跟有些已经40岁的这些真正的老将比，他的年龄33岁，只能说是中生代了。请 Teacher Oscar 来说说。
3: 我们要分享的是阿里森贝克，这位出生在1992年，33岁，有193公分，目前效力英格兰超级联赛英超的利物浦。把守门框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与同队的后卫维基尔·范戴克有很好的搭配。第一次担任国家队门将呢是2015年的10月13号，到目前为止有82场出赛记录。2018年俄罗斯是他的第一届参赛，经历了2022的卡达，这一届是阿里森贝克的第三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转播，他留着一头长发的造型，让很多资深的球迷想到哥伦比亚的前门将啊，顶着一头乱发，在国际赛居然秀出他的独门把戏，蝎子摆尾的热纳伊基塔 René 伊基塔。如果你问我阿里森贝克有没有下一届呢，我想要看这一届的世界杯，喜欢跳森巴的国家队表现如何啊？因为四年后的变化太大，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巴西足球人才济济，
4: 这是一个我绝对认同的原因。朋友们，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节目继续要请 Teacher Oscar 介绍咖啡农军团哥伦比亚的一位名将。
3: Los Cafeteros， 我们台湾喜欢称他为 J 罗呢，但是他的全名叫做哈梅斯·罗利耶。
4: 这个我们曾经在前几个礼拜节目当中就介绍过 J 罗。
3: 他出生于1991年，到今年他34岁，他有180公分的高度啊，攻击中场是他所踢的位置。他初次代表为国拼战的年份呢是2011年的10月11号，到目前为止有129场及31颗的进球，这数据算是 A+。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世界杯主办国巴西，这位帅哥 J 罗呢以5场球6颗进球和2次的助攻的绝佳成绩呢得到当届的金靴奖，
4: 这是一个个人球员的无上荣誉啊。
3: 同时那一届呢他也协助了咖啡农军团闯进了八强赛。这一罗在今年的2月加入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明尼苏达联足球俱乐部，他的合约到6月底， 目前呢没有合约跟任何的球队。我想世界杯后他要重新找工作了。如果各位客官问我帅气的这一轮有没有2030年呢，我的答案是有的。
4: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一起来观察啦，因为以34岁的年龄还有他目前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杰罗就是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介绍咖啡农军团的时候讲到他哦，他是颜值跟球技均有之。接下来这一位老将一样是属于巴西的球员，
3: 卡塞米罗，他1992年出生于巴西，今年呢满34岁，身高185公分，目前效力英超的球会曼联，担任防守型的正中场。他的国家队初登场呢是2011年的9月15号，经历了2018的俄罗斯、2022的卡达、2014的巴西主办的那一届啊，非常可惜他没有入选23人的代表队最后的名单啊。在某种角度啊，卡塞米罗呢逃过了那一年被德国坦克以7-1碾过去的那一次啊。这一届世界杯他有一颗进球啊，是32强对日本的下半场第56分钟一个非常精彩的头槌扳平的比数，最终巴西以2-1把日本留在32强的回忆里面。如果各位问我他有没有下一届，很难说，4年后真的太遥远了。

0: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讲说这些有些年纪的看板球星，三十几岁算不算高龄？不是绝对高龄，但是四十或是接近四十，那就真的是高龄了。不管怎么样，你想想这些球员有很多都是从二十出头岁就进入了国家队，至少在代表国家队征战的这些年头都有很杰出的表现。接下来这位他们的球队这一届在世界杯可是备受争议的亚洲球队了。
1: 是的，我们现在讲的是韩国。当然我们时常在讲的我们很想赢韩国的那个韩国，今天讲的这一号人物呢是一位球星，叫做孙兴慜，1992年出生在韩国，33岁，身高184公分，目前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洛杉矶足球俱乐部，踢前锋，有时以边锋出发。国家队的初次上场是2010年的12月30日，至今147场，有56颗进球。经历过2014的巴西、2018的俄罗斯、2022的卡达及这一届2026的北美三国，
0: 是韩国正宗的四朝元老啦。
1: 但非常可惜，韩国队在小组赛三场后就告别墨西哥，回韩被无情的攻审。其实韩国球迷应该感谢国家队每位成员每四年的努力。如果各位观察家问我孙兴慜有没有2030年世界杯，我的回答呢，应该很困难。
0: 应该很困难。唉，从这边来讲的话，我前面有讲到了英雄迟暮，就真的令人感叹了。至少孙兴慜在我的心中是亚洲一流的球员。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其实我们今天在谈这些，有没有可能这一届的世界杯就是他们在场上的最后身影？有太多名将了，但是又于时间，所幸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啦，因为老将名将太多，要一一细数我们就得完整的说，因此今天算是上集哦，不是上集指导员啦，是第一集，明天就会有第二集。刚刚我就已经感觉到，如果我不这么说明的话，听众朋友一定会骂我，因为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Messi，还有吹着魔笛的卢卡莫德里奇，巴西的尼马尔， Portugal 的 Ronaldo， 这些都还没有说到耶。大家明天准时的锁定空中体育课，明天见。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谢谢，
1: 谢谢范哥，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拜拜。

为各位整理了从台北时间6月29号到7月3号32强相关的比赛结果。首先是南非以0-1败给了加拿大，这是世界杯的第71场的比赛。接着是德国以1-1跟巴圭战成了平手，最后在 PK 巴圭以4-3战胜德国队，这是世界杯的第74场球赛。接下来摩洛哥和荷兰的比赛，同样两队在正规赛还有伤停补时加

赛时间一样是1-1战成了平手，最后 PK 球决定摩洛哥以3-2一球胜出。这是世界杯的第75场的球赛，巴西以2-1战胜日本，世界杯的第76场比赛。法国以3-0赢了瑞典，这是世界杯的第77场球赛。夏尔海岸以1-2败给了挪威，这是世界杯的第78场的比赛。墨西哥跟厄瓜多的比赛是由墨西哥以2-0胜出，这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的第79号。英格兰是以2-1战胜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的第80场比赛。接下来是波赫，也就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出战美国，在这场比赛美国是以2-0胜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的第81场比赛。比利时对战塞内加尔，比利时是以3-2胜出，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编号第82场的球赛。接着是葡萄牙以2-1战胜了克罗埃西亚，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的第83场比赛。西班牙以3-0赢得了对奥地利的比赛，这场编号是世界杯的第84场比赛。瑞士以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这是世界杯的第85场球赛。阿根廷以0-0跟非洲的韦德角战成了平手，这是世界杯第86场的球赛。哥伦比亚跟非洲的加纳同样是以0-0战成了平手，这是世界杯的第87场的球赛。澳洲跟埃及同样是以0-0两队踢和，这是世界杯的第88场比赛。以上呢就是为各位整理了从台北时间6月29号一直到7月3号的相关比赛。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湾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我外交部3号指出，考量台美高科技产业合作新布局，亚利桑那州及周边地区台商和侨民人数增加，以及台湾与美国各州市政府互动日益密切，决定在凤凰城新设办事处。我外交部表示，凤凰城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府，也是美国西南部快速发展的重要城市。随着台湾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厂商陆续赴当地扩大投资，凤凰城已经逐步形成具有规模而且富有战略意义的科技产业聚落。办事处将有助于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及时回应投资及营运需求，并且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以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务院3号对此表示乐见这项发展，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对此，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应表示，美国乐见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开设。他表示，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设办事处将进一步促进台美深厚的经济关系。继续要关注的是食品安全。中联油脂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比超标，总重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已经由中油业者制成了18项产品，再流向291家下游业者。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在昨天表示，问题油品在3号中午之前已全数下架，否则将依法严办。至于291家下游业者的暴露风险已经相对较低，依法不需揭露，但是他尊重下游业者自主下架的行为。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胼比超标，问题油品已出货给泰山、福寿、福茂等3家中油业者，并流向饭店、连锁餐厅、咖啡厅、超市、摊商等，波及范围广大。食药署长江志刚3号下午亲自举行记者会，说明事件始末跟最新回收处置情形。他指出，该批问题油品为中联于4月4号制造，4月8号、9号、10号分别出货给台中福茂油脂、台中福寿实业、彰化泰山企业共3家业者，中联并于4月13号自主送验，当时检验合格。不过6月11号中联接获福寿通知，旗下油业者南桥公司反映产品检验不合格。6月16号中联将4月9号出货的流样产品送爱之味检验，结果验出苯胼比 4.68 微克超标。中联于6月25号再将同件流样送 SGS 检验，检出 8.1 微克。因此中联于6月30号自主通报，食药署则于7月1号协同台中市食安处到现场查核，令中联依法暂停制造，并要求4家业者应在7月3号中午12点前完成下架。江志刚表示，中联所生产的该批问题油品共1300公吨，分别出货给福茂约588公吨、福寿约421公吨、泰山约291公吨，再制成31个批号18项产品，其中福茂供应138家下游业者，福寿供应85家下游业者，泰山的下游业者则有68家，总计291家下游业者使用到问题油品。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为止，共回收 17.422 公吨，食药署将持续督导地方卫生局追踪下架回收情形，确认市面上已无流通，违者一律法办严处，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对于食药署是否会公布这291家下游业者，张志刚指出，根据食品违规案件产品下架回收封存销毁阶层之处理原则，此案属于第八类违反卫生标准，根据专家依科学安全风险评估所定的标准，只需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所以仅限于中联、福茂、福寿及泰山，其余291家业者所使用的油品已经过载制，危害物暴露量大幅降低，依法并无揭露必要。
3: 这是有卫生安全标准的，表示它的标准是可以知道它的风险是多少被定下来。定下来，如果我们的产品进一步的去做加工的时候，它可能根本就是在原来的制程中就会有了。啊，举它制程中是两 ppb 好了，它还是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再往下做下去的时候，跟8.1做下去之后，它就会整体会整个相对的是浓度是相当的低，相当的低的。
2: 江志刚指出，目前针对资本额3000万元以上的食用油脂制造工厂，食药署设有3道检验把关程序，第一道是定期自主检验，第二道是委托外部检验，最低检验周期为每半年至少一次，第三道则是后市场。

0: 侯衍因应此次事件，食药署将研议针对产量大的制造厂采逐批自主检验，同时也将持续督导食用油脂制造业者加强原料验收、自主检验及制程管理，落实自主监测及异常处理机制。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年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甜皮超标，彰化县卫生局昨天晚间表示，中年出货给泰山公司291公吨。泰山的油品有四大流向，其中主要通路全联、大全联、万家福、美联社以及小型业者54公吨已经全数下架，后续会持续追踪，确保问题产品不再流通贩售。中联油脂所宣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超标，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恐怕有部分已被民众给吃下肚。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昨天表示，苯甜皮没有急性毒性，而且代谢的速率非常快，以目前问题油品验出的浓度来看，民众不必过于担心。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0: 中联油脂四月生产出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甜皮超标，总重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以由中油业者制成18项产品，再流向291家下游业者，波及饭店、连锁餐厅、咖啡厅、超市、摊商等。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为止，只回收17.422公吨，问题油品恐早已被民众吃下肚。对此，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3号出席食药署记者会时表示，根据目前研究显示，苯甜皮对人体并无急性毒性，偏向于慢性健康影响。虽然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但致癌物的危害还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暴露浓度等，加上苯甜皮的代谢速率非常快，所以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2: 但是其实致癌物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比如说 BAP 它的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频率和时间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目前所验出来的这个8微克的每公斤的一个浓度之下，其实民众可以不用太担心。而且其实现在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它其实代谢的速率是非常非常快，通常在几天或者是1-2周之内，其实就会被排出体外。
0: 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护理师谭敦慈则在脸书建议民众可多摄取十字花科蔬菜，以加速多环芳香清类排出，并多吃芭乐、释迦、木瓜等高维生素 C 水果，具抗氧化功能，可中和苯甜皮在体内代谢时产生的自由基。另外，谭敦慈也建议多喝水或茶，因为茶类含多酚，能抑制相关有害物质的活性，并有助于抗氧化功能，补充充足水分则能帮助排出有毒物质。此外，他也建议多摄取高纤维食物，如燕麦、木耳、奇亚籽、豆类，因为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具有吸附作用，能够吸附部分多环芳香烃类物质，并随粪便排出。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财经消息，台股在上周周线重挫近1900点，本周强势收复失土，周线净扬超过2200点，重新站上了46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认为，美国经济数据带来的短线干扰已经逐渐淡化，在基本面的支撑之下，台股多头格局并未改变，后市渴望持续震荡走高。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北股市三日开低走高，早盘一度跌破46000点整数关卡，最低下探45880.69点。不过，在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带动下，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在46780.62点，上涨36.4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5.7亿元，累计本周上涨2208.86点，周线收红。分析师龚宏斌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本周市场波动主要受到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影响，属于短期因素，并非基本面转弱。他预期美国通膨压力有望在本月持续降温，市场对利率的疑虑渴望逐步缓解。他说，
4: 目前所 刚刚公布的五月的营收嘛，其实台北股市的成长动能，上市柜公司的表现其实都还是蛮强的。哦，那我们的 GDP 跟整体的产业结构，台湾的这块产业结构其实还是蛮强的，哦，也是蛮正确的轨道。所以我觉得就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台北股市还是会维持多头的一个格局，这没有问题。
3: 市场近期也关注 AI 概念股涨势是否出现杂音，包括 Meta 传出将部分 AI 算力对外出租，以及记忆体族群股价整理。对此，龚宏斌认为 Meta 出租算力并非新的现象，过去已经有类似案例，市场只是借由消息面作为震荡理由。他分析 Meta 是在不同 AI 模型训练与推论之间利用短暂闲置的算力创造现金流，不仅有助提升资产使用效率，也能让中小型企业取得算力资源，反而有利 AI 商业化发展，对产业链并非利空。至于记忆体产业，龚宏斌表示，目前包括多家国际券商以及市场对产业前景的看法并未出现明显修正，美光近几季财报公布后股价长先回档再反弹，已形成市场惯性，不代表产业基本面恶化，现阶段仍未看到 AI 及记忆体产业景气转弱的迹象。汇市方面，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与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演说，被市场解读立场偏鹰，激励美元走强。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今天收在 31.93 元，贬两分，成交金额 18.16 亿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德国外交部在3号表示，针对中国疑似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一事，德国方面已经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进行紧急会谈。路透社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索乌洛夫的亲自批准之下，秘密训练俄国军队。一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指称，任何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威胁到德国的国家安全。路透社在3号无法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但是中国大使馆在先前曾经称，相关的指控是毫无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总理尼坦雅胡和美国总统川普在3号进行的通话，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番对话发生在美国与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也是在外界报道两国领袖意见不合之际。根据法新社报道，尼坦雅胡办公室发出声明表示，总理在通话当中指出，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总理和川普总统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根据声明，尼坦雅胡在通话当中也向川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川普近几周以来公开批评尼坦雅胡，因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已威胁到和伊朗的和平谈判。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立法院在昨天针对中选会人事同意权进行投票，在野两党以政党色彩浓厚为由，联手封杀行政院所提出的沈淑菲等三名人选。对此，绿营痛批不敢因为政治考量而阻挡，担忧将冲击年底选务的运作。而蓝营则是呼吁赖幸德总统应该提拔更优秀、具有独立性的人才。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会3号下午举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记名投票，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全体立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决议，三人依法不得同意为中选会委员。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9条规定，立法院依法行使人事同意权时，以记名投票表决，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使为通过，等于被提名人至少需获57张同意票才能通过，而本次沈淑菲等三人皆仅获得50张同意票。投票前，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在立法院受访表示，中选会委员应该具独立性，

0: 但这次三位被提名人的政党色彩非常浓厚，恐无法执行公正独立的选务工作。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能提拔更优秀的人才。傅昆萁说，
1: 经过这个蓝白两党共同的讨论啊，我们觉得还是有应该有更适当的人选。我们希望赖总统能够提拔更优秀的人才。
0: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在即，蓝白两党又提出了许多公投案，这都可能影响后续中选会的运作。行政院所提名的各个机关首长或委员人选，他的学识经验都是一时之选，不要因为只是执政党所提的就全面封杀。庄瑞雄说，
2: 我们从检察总长、 NCC 公平会，接下来的监察委员，你本来是打着制衡的一个口号啊，可是到最后变成啊，把整个相互监督的机关，把制衡变成一种毁灭啊，这个其实都不好了哈。
0: 而有提案鞭刑公投的国民党立委洪孟楷则表示，让选务顺利进行是中选会的责任，现在不管是中选会的预算或是中选会的主委都已经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希望中选会好好的把选务办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中国从7月1号起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谴责，立法院会蓝白党团在昨天挟人数优势否决民进党团提议列讨论事项议案。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1号起实施，针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者，将依法追究责任，包括中国境外的组织与个人。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说，中共对台湾及全世界进行无差别恫吓，将造成自我言论审查，产生寒蝉效应，对台湾民众产生很大的威胁与风险，民进党团予以提案谴责。谴责案内容指出，为了维护民众安全，希望院会做成针对中国政府假立法之名行恐吓之实，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寒蝉效应，威胁我国国民人身安全。立法院不分党派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并且将共同守护国人安全等决议。而院会在处理议事日程草案讨论事项时，针对各党提议进行表决，最终蓝白挟人数优势否决民进党团的提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清龙指出，民进党应该先搞清楚事实再开口。今天表决的是议事日程，民进党团有自己的主张，投自己的版本。对于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谴责案，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封杀。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1号起施行，学者范世平指出，法条的内容假大空，而为了行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连任的正当性基础，这部法律其实主要在针对台湾。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则是建议从三个面向着手，了解风险在哪，以及遇到压力时该如何求助，就能够避免在无形当中限缩自己的公共讨论空间。前天记者陈国伟的专题采访报道。
4: 专题报道，
5: 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7章65条，内容明定任何人必须具备5个认同，包括认同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被认定为不认同，就有可能构成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法条中还载明，中国公民对相关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而企业与团体对内部人员的相关行为负连带责任，并将整个法律效力延伸到中国境外的组织与个人。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表示，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担任总书记与201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可谓全面执政，然而国安相关法令却不断出现，到了2024年更是增加了特别多，显示习近平执政越久反而越没自信，严重缺乏政治的安全感。 范世平指出，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只是政策宣导的法令，内容充满假大空。当中第五条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中共

0: 对于新疆和西藏人权的迫害是众人皆知，所以很假。而整个规范的对象很大，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从民间团体到网际网络，但当中只有一章提及法律责任，并无具体罚则，内容很空。范世平认为，这部法律主要在针对台湾，因为对中共而言，新疆和西藏相对稳定，港澳也没什么问题。
1: 这个法律我觉得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台湾，所以说虽然台湾这字眼只有两次被提到，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际上适用的对象其实反而是台湾。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在21大要继续连任的一个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就是把台湾纳入这个民族团结的促进的内容之一。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从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言论强调了中国认同，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两岸人民的复兴啊，就他在见习近平时候所讲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铺陈啊。所以这个法令我觉得真正受影响最直接的其实是台湾。
0: 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则分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体现了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缩紧和打压。法律的本质在于将中国民族议题安全化，也就是将民族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并以国安思维的防范和处罚制定民族政策，以排除民族问题带来的国安风险与社会动荡。陈玉杰指出，这部法的一大重点是将民族议题转化成可操作、可处罚的法律义务与责任。他以第31条第一款的规定举例，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如果台湾人在网络上传播有关台湾身份认同、不愿受中国胁迫或武统等讯息，是否会被中国政府认定违法？由于这部法也提到长臂管辖的规定，所以台湾必须留意会不会有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的发酵情况。台湾地方法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表示，这部法律的本质是一套叙事工程，而非单纯的民族政策法。当中第21条第二项提到，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强调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核心逻辑就是刻意把血缘文化与政治主权混为一谈，形成一套具有法律形式的政治论述工具。他观察这些条文的设计逻辑与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相似，都是以模糊的字眼建立跨境执法具备国内法正当性的论述基础，呈现出管辖错置，也就是行为地和被害结果地完全分离，却仍主张管辖。所以陆委会之前警示，陆方可能借相关条文外溢为处理所谓台独顽固分子的法律基础。徐凯杰建议，台湾起码可从三个方向着手：第一，建立交流风险分级，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指引；第二，强化司法互助，引渡与第三国执法合作的政治性审查，避免民主程序被威权国家用来追诉政治性案件；第三，建立跨境镇压的通报、揭露与支援平台，而不是只由个别的受害者自行承担。
2: 整合这一些所谓的类型手法呢，公开跟我们的盟友共同来呼吁抵制，甚至防治可能中共动作频频的这个法律战。
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吴瑟智则谈到，民族团结是假，政治忠诚是真。面对中共持续输出威权治理和法律霸权，台湾除了应加强附中风险教育，建立安全警示与应变机制外，更应和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深化合作，共同拒绝配合中共政治性的司法请求，防止中共利用法律作为打压异议、侵蚀民主价值的工具。徐凯杰也说，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醒了台湾，威权法律战不一定以立即制裁的形式出现，也可能透过抽象的法律概念慢慢改变民主社会对风险的想象。他强调，唯有让人民知道风险在哪里，遇到压力时该如何求助，以及国家如何拒绝政治性司法请求，民主社会才不会在长期压力下被迫收缩自己的公共讨论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 英国、日本、意大利在3号签署总金额达46亿英镑近新台币2000亿元的合约，投入共同开发生产第六代战机的全球

空中作战计划 GCAP。 英国国防部表示，目标为第六代战机在2035年投入服役。根据英国政府6月底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 DIP， 英国拟在未来四年对 GCAP 投资总计86亿英镑。在此架构之下，英国、日本、意大利分别在政府和企业层级各成立一个三方联合机构，以协调并执行计划。除了第六代战机，英国拟加速扩大导入无人和自主系统，以提升空军战力和存活率，增进建军成本效益。按照 DIP 的规划，英国新一代空军将搭配运用第四、第五和第六代战机以及无人和自主系统，并且在武器和配置上力求在量与值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DIP 计划指出，尽管英国仍将以欧洲大西洋作为防卫部署的重点，以北约组织的需求为优先，印太及中东地区对英国而言依然十分重要。英国拟透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协助区域内的盟友伙伴提升安全防卫能力。英国拟在印太区域维持常态化的军事存在。接下来关注的是体育消息。世界杯男篮亚洲区资格赛，台湾在昨天晚间做客韩国主场，靠着高博凯全场26分18个篮板以及陈盈俊末节溢入8分的带动之下，最终在经历延长赛之后以82比80逆转击败韩国，拿下重要一胜。台湾预赛最后一战将在7月6号继续在韩国迎战中国队，只要获胜就能够确保晋级下一轮。世界杯男篮亚洲区资格赛，台湾和中国、韩国、日本同一组，赛制才每个国家各打一次主客场，取分组前三名晋级下一轮。赛前台湾以一胜三败积分五分排在垫底，昨天获胜之后战绩提升到两胜三败，积分为七分，由于预赛两胜韩国，保有对战优势，晋级的机会相当浓厚。台湾男篮总教练图奇在赛后记者会上表示，能够拿下这一场比赛至关重要。韩国队的三分球在上半场有着大约 38% 左右的命中率，但是整场结束只有 21%， 而他们原本进攻篮板也是优于中华队，但是最后在中华队这边进攻篮板还是赢了。而高博凯则是谦虚表示，韩国队打得非常好，但是呢，台湾也是一支非常努力的团队，在防守方面台湾这边做出了改变，这是我方能够赢得比赛的原因。接下来最后要带您关注的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战况。世足32强的淘汰赛在稍早澳洲对上埃及的比赛，最后双方是以1比1进入到 PK 大战，而最后在 PK 大战当中，埃及是以4-2的分数，最后在 PK 大战当中胜出，击败了澳洲，晋级到16强。至于32强另外一场今天的比赛，阿根廷对上维德角，这是一场今天最受关注的比赛。在刚才上半场踢完45分钟，其中在上半场的第29分钟时，是由阿根廷的梅西率先进球，取得1比0的领先。这场比赛呢，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讲海讲这么久，你有没有去钓过鱼？
5: 哎，有。在湖边

0: 边钓过，然后在大海也钓过，而且在国内钓过，在国外也钓过。
1: 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钓鱼的经验差不多。
0: 对，但大家听这样子的介绍，一定以为我是钓鱼的高手，然后常常去钓啊，那这个就错误了。我其实都是去观光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这个行程，我就顺带参加。所以其实虽然钓的地点蛮多的，但实际上钓鱼的次数大概一个手可以算得出来。
1: 欸，我是真的是从小跟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去池塘里面钓，那你知道小孩子在旁边就随便抓一只小钓竿也在旁边跟着玩这样子。
0: 对啊，
1: 欸，不小心还会被我钓出一些小鲫鱼出来。
0: 没错，但我看很多人哦，一整天晒大太阳在海边也好，在湖边也好，都会觉得说这不太累了吗？像我去观光玩的话，那真的就是随手，有钓到没钓到都无所谓。
1: 对啊，
0: 对，但是看到他一整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收获如何，我都会觉得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啊。
1: 所以我每次经过海边看到那些钓客，我都觉得他们好棒哦，好有耐心，
0: 真的
1: 也不怕热，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坐在那边一整天，
0: 对，愿者上钩的那一种淡定的感觉。
1: 哦，并没有哦。
0: 还
1: 是会是需要渔获来鼓励一下的。
0: 啊，对，那当然呢，钓鱼喜欢热爱的人真的是不畏风吹雨打哦，哪边的鱼比较好钓，或者是说可以钓上哪一种鱼，他们都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呢，可能就是看热闹。但是印尼其实我有个好奇点，就是我们知道捕鱼它其实有一些限制，那么钓鱼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限制呢？
1: 其实我从之前就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因为你知道我去国外的时候，我也去人家的湖泊里面钓过那种小鱼，小鳟鱼，然后他还有给我规定什么超过多长以上才可以拿回来。
0: 哦，
1: 对，然后我想要去钓那种黄石公园里面的那种大鳟鱼，他说不可以，这边不能钓。对对对，而且我听说钓鱼还要买证。
0: 对，所以呢，关于钓鱼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这集主题呢，我们也邀请到对于钓鱼相当了解的来宾来跟我们说说钓鱼这件事情。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技大学的江老师。今天要问大家的题目是，大家看过市场跟水族箱里面很多颜色的鱼，那请问大家知道他们看得到色彩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金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知道他对钓鱼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江老师，你怎么会喜欢钓鱼这件事？
2: 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着爸爸去钓鱼，第一次的钓鱼对我来说还蛮恐惧的。
1: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是带我到钓鱼池、钓鱼场，室内的那种，
1: 室内那种，
2: 对，然后钓无锅鱼。那他坐在那边哦，我坐在旁边很无聊嘛，那他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帮我 hold 一下
1: 护着鱼钩嘛，
2: 钓竿。
1: 对，啊，
2: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是新手运还怎样，我一拿到钓竿，他人还没走到洗手间，我就中鱼了，
0: 鱼钩上钩了。
1: 有菜鸟运欸。
2: 对对对，第一次的新手运。可是其实那时候还蛮惊吓的，因为很小很小，大概五六岁六七岁那时候吧，印象中。然后那鱼超大的，我就差点被拖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1: 天哪，那鱼池老板真是很有良心欸。
0: 放那么大的鱼，对不
1: 对？
2: 对。然后我对鱼的印象就是很大，然后后来爸爸就赶快冲回来帮我把那个钓竿 hold 住，就跟我一起拉鱼这样子，然后有拉上来，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活蹦乱跳，
1: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2: 对对对。所以我对鱼的印象其实第一次钓鱼是蛮惊吓蛮恐惧的。
1: 而且真的很特别的就是，那个鱼啊在水里面居然那么有力气。
0: 对
1: 对，我的小时候经验也是这样子。 那么小一尾鱼，当你要拉它上来的时候，那种力道感是不一
0: 样的，生存之战啊。
2: 对，我想这也是钓鱼会吸引人的地方。
0: 感觉上这个钓鱼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会的技能哈，因为渔猎时代嘛，那个时候就有的技能。哎，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张老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其实钓鱼大概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历程吗？
2: 最早期当然是为了渔猎而去钓鱼啦，
1: 要吃嘛。
2: 那以前就是竹竿，然后绑棉线，然后挂个简单

0: 然后就去钓鱼了。那早期钓鱼真的是为了吃，但现在随着时代在进步啊，我跟钓友常常在聊天，我们现在不可能为了吃去钓鱼，因为其实钓友身上的装备加起来其实是蛮可观的，
1: 花的钱不少。
0: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为了钓鱼而去买这些装备，还有时间成本，其实是划不来的，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啊、这些金钱啊，就拿去菜市场买鱼就好了。
1: 所以就已经变成不是生存，而是乐趣所在了。大部分呐，哈，
0: 对对对，而在以前比较能够钓到鱼。坦白说，海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他可能出去一趟船钓，可以钓到非常多的渔获。可是呢，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海里的鱼越来越少，很多钓友坐上一整天，钓不到半尾。
2: 哎，这样子有一个疑问，你知道钓鱼有哪一些场域是可以钓的？
0: 啊，在钓鱼啊，我们可以分海水跟淡水。那以台湾来说，淡水就是钓溪流、钓湖泊、钓池塘。对，那海钓的话就很多啊，站在岸边就有提岸钓，那也有在港区，就是港区的垂钓，然后也有沙滩上的滩钓，然后也可以坐船出去做船钓。以大方向来区分，就是岸钓跟船钓。那岸钓又有分矶钓、滩钓、提岸钓这样子。
2: 哇，也是分好多种哎，光就姜老师讲的这些地形，我都可以感觉到可以钓到的鱼不一样。
1: 没错，而且钓法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是，都不一样。像以矶钓来说，就有浮游的或是沉底的。对，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船矶，就是我搭船出去的船钓，但是我用矶钓的方式去钓。
2: 就是船把它送到某一个礁石那礁岩上去做矶
0: 在
2: 钓，
0: 海
2: 这样。
0: 上不
2: 在
0: 是在
2: 海
0: 海
2: 上，
0: 上，对，直接在海上，因为以前是站在岸边就有鱼可以钓，现在是你要开到
2: 有鱼的
0: 海
2: 地
0: 中
2: 方才
0: 间，
2: 可以。
0: 对，然后因为有鱼探机嘛，船长大概知道哪里有鱼，那就停在那里，让那个钓友
1: 钓客
0: 来，
1: 去
0: 对
1: 钓。
0: 对对，来钓。
1: 哇，那听起来也是因为要因应这鱼的资源越来越少，要让钓客能够满足，总要找到鱼让他能够钓到，不然一整天晒一大太阳，一只
2: 对
1: 鱼都钓不到。
2: 啊。
1: 感觉上就是兴
2: 好没
1: 趣
2: 成
1: 就
2: 就感哦，
1: 很
2: 对
1: 扫
2: 啊，
1: 兴的一件事情。
0: 而且我们的渔船蛮多，在渔业转型之后变成娱乐渔船嘛，那它主要的收入其实就来自于这些船资，钓友的付费嘛，去做船籍。那我甚至听过有船长会把那个鱼礁啊，就载到外海去直接做投放。
1: 自
0: 然
1: 己
0: 后。
1: 养鱼。
0: 对，然后那个点只有他知道，所以
2: 他的秘密景点
0: 对秘密的钓
2: 钓
0: 点
2: 点，
0: 是，所以钓友上他的船就都可以钓到鱼。
1: 哎，不过张老师，我对你还蛮好奇的。虽然刚刚我们一开始你说你会对钓鱼这件事情有热爱，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但刚开始其实你是恐惧的。哎，那怎么会有钓鱼这堂课？就是怎么回事呢？
0: 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海，在读书的时候念了渔业系，渔业科学，然后就觉得哇，很神奇哦！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次经验之后就没有钓鱼了，就在家里等爸爸带鱼回家吃，是。然后后来念了渔业系之后，就觉得哇，学了各式各样捕鱼的方法，渔业就在学怎么去捕鱼嘛。
2: 对耶。
0: 对，然后以前实习的时候，在船上就有晚上夜钓鱿鱼啊、透抽这种经验，就觉得哎，很舒服，没有中鱼，也可以跟隔壁的聊天，度过很美好的夜晚，然后就觉得钓鱼是一件很舒服的休闲活动。然后后来是因为海洋保育署它推动友善钓鱼，那刚好我去承接了这个计划案，就开始对钓鱼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然后才慢慢又回到喜欢钓鱼的那个样子。
1: 反正钓鱼哦，虽然现在是从生存哦，要获取食物
2: 变成
1: 一个
2: 娱
1: 娱
2: 乐了。
1: 乐，但是呢，我想哦，钓鱼方法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我们现在渔业资源又这么稀少，所以在钓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规范呢？或者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呢？
0: 是，自从海洋保育署它开始推这个友善钓鱼之后，就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参考国外的做法。好，但是法则呢，就要根据场域机关来做法规的限制。比如说我在渔港钓鱼，我就要遵守渔港法；那我在香港钓鱼，要遵守香港法。 那我可能搭娱乐

0: 渔船出去做船钓，我要遵守娱乐渔船的这个办法，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基本的规范就是说我不能去卖鱼，
1: 对，
2: 不能做商业用，只能做娱乐用。
1: 哦，就是我钓上来的鱼不能拿去卖。
0: 是的，因为其实钓鱼最早它其实是一种渔法，
1: 嗯，
0: 捕鱼的方法，那我们叫一只钓，
1: 嗯，
0: 对。然后来钓鱼变成了休闲的活动。啊，就是一般的垂钓这样子。那休闲钓鱼跟商业的钓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是主要是拿来卖的，
1: 嗯，
0: 哦，然后他在钓的过程，他会有渔获压力，他要达到一定的渔获量，他船才会有足够的鱼可以去卖。那可是如果是休闲垂钓呢，他会挑选一个舒服的船，然后舒服的钓鱼环境。然后这个垂钓的渔获就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比较放松，或是跟朋友拉晒的那种过程。对，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这样子。
1: 所以郑老师，现在的钓友分为休闲跟商业钓鱼。
0: 嗯，基本上也不能算商业啦，齁，就是休闲的就是他不在于渔获，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职业钓手，
1: 嗯，
0: 他就是一定要钓到鱼，那钓到之后有些会拿去卖，
1: 对，因为我们海产业常都听到什么一直钓过来
2: 是人家手钓的啊，
0: 对，
2: 很牢啊，
0: 对，那因为在岸边可以钓获的鱼种比较少，会是渔船在海上
2: 可以大量捕获，
0: 对，大量捕获的有一些些不一样，对，但是如果船钓出去可能差不多，那钓友钓上来的鱼货会比较，我也不知道，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新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餐厅会收购，那其实这是违法的。
1: 哦，真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刚刚老师说钓鱼不可以有商业行为，可是我明明就在很多海产餐厅吃到钓上来的鱼嘛。
0: 是是，
1: 所以其实这是私下行为，就是它其实在法规上是禁止的。
0: 是的，所以最近渔业署也在对这一块做出相关的作为，
1: 嗯，
0: 因为
2: 其实这一点倒是需要厘清一下，
1: 嗯，
2: 到底是渔业署在管这件事情呢，哦，还是海保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洋油气的各风景区相关单位自己在管这件事。
0: 以渔获行为或者是钓获之后拿去贩售的这个行为是渔业署在管的，
1: 嗯，
0: 对，因为渔业署它有渔业法，那渔业法有规定只有渔民是可以卖鱼的，
1: 嗯，
0: 所以非渔民即便我今天不是钓客，我用网子去捞鱼来卖也不行，是，嗯，这个就是很基础的界定，就是说我不是渔民我就不能卖鱼，
1: 嗯，
0: 是。那海保署这边推动的友善钓鱼是针对钓友的一些行为啊、文化啦、素养去做一些推动，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在海保法这边还没有像渔业法就是对钓友有这么积极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应玲提到的就是像商港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规范，就是当我这个人站在
2: 某一个地方，
0: 其实是看这个钓点它的场域主管机关是谁，那他就会有相关的办法去订定，嗯，所以一样钓鱼这样的行为会取决于你在哪里做垂钓，而有不同的法规，嗯，
1: 是。好，谈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哦。我们国内国外针对钓鱼的一些规范有什么样不同，休息会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晶晶，
1: 我是海天使应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欣姐老师。江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谈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国内钓鱼的一些法令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对钓鱼好像也越来越有兴趣，感到很好奇，
0: 因为在海边走跳看那么多人在钓鱼，
1: 都是啊蠢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也想投下去试试看。江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就你的经验，你去钓鱼的乐趣，还有你去哪边钓过鱼。
0: 对啊，台湾的哪边的钓鱼的场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2: 是我自己有在港区垂钓，

0: 掉过，
1: 嗯，
0: 对，那港区垂钓会稍微无聊一点，对我来说，
1: 对，而且我觉得港区有油味，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而且就是如果那个港区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可能钓上来的鱼其实
2: 自己都不敢吃，
0: 对，没错。但是港区有个好处就是相对安全一些些，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交通也方便。好，然后有洗手间啦，好，或是垃圾桶啊等等之类的，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1: 嗯，但是港区会不会都是小鱼啊？
0: 是一定的，
2: 嗯，鱼就比较小。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啊啊，所以
1: 适合我这种小白就对了。
0: 小白我会推荐船钓，我觉得第一次钓鱼，哦，要钓到鱼，你才会有
1: 成就感
0: 。对，是。那岸边钓鱼有时候应该说很长，是坐一整天都没有鱼。
1: 啊，这样子啊，
0: 是，所以在那个港区垂钓啊，蛮多都是年纪偏大或偏小的，
1: 嗯哼，
0: 因为这个场域是安全，然后交通比较方便可到达的，
1: 嗯，
0: 那所以对于亲子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甚至我看过有坐轮椅钓鱼的人，
1: 哦，嗯，
0: 对他想要满足他钓鱼的那个心情哦，想钓鱼的心情，那又。
1: 又希望
0: 上交，对，
1: 嗯，
0: 就希望安全，他就可以坐在港区做垂钓。
1: 嗯，
0: 那我也有上过矶钓，好，就是基隆屿，嗯，然后还有马祖的
1: 哦，就要坐船到那，真的到礁岩上面去。
0: 是是是
3: 啊，基隆市政府不是还有矶钓比赛吗？
0: 是，
1: 哦，对，
0: 对，在基隆屿上。那我有一两次也有上去那个基隆屿啊，还有那个马祖的狮屿。那这个是我觉得好刺激的。一种
1: 怎么说
3: 因为很滑，对不对？
0: 对，因为全身的装备都要非常的齐全啊，
1: 嗯，
0: 救生衣、防滑鞋，而且防滑鞋是要很特殊的那种基钓穿的钉扎菜瓜布
1: 哦，
0: 对对对，然后
1: 那表示那个环境一定很滑，然后不容易上去，
0: 对，很不容易，而且非常高，像我有一点惧高症，我觉得上基隆屿或者是马祖的狮屿这种基岩哈，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钓鱼
1: 哦，
0: 而且没什么地方坐。
3: 对，这属于艺高人胆大。但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台风前
0: 是
3: 浪比较大的时候，
0: 是
3: 啊，反而会有很多人跑去钓鱼，
1: 特别跑去钓。
0: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没有相关的规范的时候，
1: 嗯，
0: 只要船愿意开，载着你上机，你就可以。到达那个钓点去钓鱼，
1: 嗯，
0: 那后来因为有蛮多的不幸的事件发生，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各地方的船家还有这个县市政府其实也规定，就是风浪超过六级我们就不出了，
1: 六级，
0: 对，或者是有时候不是风浪超过多少，而是今天的气候不稳定，
1: 好，
0: 甚至像下雨打雷，下雨那个有雷雨，雷是不行的，下雨可以，
1: 嗯，
0: 那打雷是绝对不行，
1: 打雷闪电，
0: 对，因为那个钓竿会触那个雷点嘛，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气候风浪不好的时候，船家就不会把钓友载到矶岩上面去做垂钓，因为收礁上礁其实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新手我反而不推荐去
1: 矶
0: 钓，因为那个没有爬好就直接下来了，
3: 没出就滑下来
1: 了。对，我很有兴趣了。啊，糟糕，我是小白，我不要这样子。
3: 而且我就觉得被困在那个大岩石一整天也蛮可怕的。
0: 对啊，是很辛苦的，
3: 很辛苦，
0: 对
3: 不对？
0: 我第一次上去，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上厕
1: 所？
3: 是，
1: 对女生来讲，
2: 想到这件事，
0: 对这个我可以做分享。就其实我们在，嗯，基岩上去，女生要上厕所要穿那个雨衣，
1: 哦，
0: 然后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小飞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蹲下来就其实就
1: 回归自然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可是那么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雨衣。哦，这真的好辛苦哦！
0: 上厕所的时候才
3: 对啊，
1: okay，
3: 上厕所的人就像听说他们蒙古都穿裙子，
1: 大草原就可以吸地，对，
0: 是。
1: 但是对女生来讲，这真的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
0: 很不方便，而且会有。其实会上不太出来，
3: 没错。我以前登山，你知道吗？
1: 嗯，
3: 那其实爬山也有一样的困扰。
1: 对对对，嗯，
3: 对，
1: 你都要找隐蔽的地方去啊，
3: 隐蔽的地方嘛。然后因为上次我真的很不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收集雨伞，大家的雨伞围成一圈，然后就叫别人啊，你背对着帮我看一下。就觉得真的到大自然，像我们这种习惯在 室内然后有门的地方上厕所的真的会有一点困难。
0: 对，
1: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表

0: 表示说像这种运动啊，好，过去比较多是男生在从事这种活动，但现在女生会不会变多了？
1: 有，现在女生变多，因为因应女孩子这个如厕的需求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啦，对啊，像我听过也有一种类似像包尿布这样子
0: 哦，是，
1: 对对对，然后以前的环境比较脏，像以前男生就直接在上面
0: 随地大小，
1: 对，随地大小便，然后也不会去冲洗或什么的。那像我们现在在推友善钓鱼，对环境的这一块要做一下清理的话，那他们就会拿取水桶把海水取上来，然后把它如厕之后的这些便溺冲掉。
0: 嗯，
1: 我听一些老船长说，以前基隆屿是很臭很臭的，
0: 真的哦，
1: 对，就是臭到你根本就不会想上去，但是为了渔获还是会有人上去，这样，就是基本上都男孩子。那现在呢，女生就慢慢变多，那有女生，男生也比较
0: 礼貌一点，
1: 对对对，自然而然就会礼貌一些。那现在女孩子也没有像以前的女生这么的柔弱，对，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女生上交，但是比例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0: 哦，是。
2: 那张老师，我们刚刚谈的这个矶钓也好，或者是说在岸边钓也好，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可能有些没有钓鱼的人会觉得说，那他们可以钓到哪些鱼呢？
1: 是，像在岸钓啊，大概就是一些小的雀鲷啊，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豆娘，对对，
0: 都
1: 是
0: 雀鲷科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鱼，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斯森，小的，都是小的，那所以在港区垂钓的钓友大部分钓到就放回去，对，然后气骨也很多，
0: 气骨也很多，
1: 对，
2: 我们有长度，就是鱼要多长的限制吗？就是说你钓上来一定要鱼身长多长吗？
1: 台湾没有
2: 规定，
1: 硬性规定，但是我们在做宣导会，基本上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那我们就放回去，因为以前我们都建议大家抓大放小，
0: 是
1: 哦，那可是其实大鱼才有生产力，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大鱼留影不留鱼，大鱼适量就好
2: 了。对啊，有大鱼才能够生小鱼嘛。
1: 对，
0: 那如果到比如说像到基隆屿，通常都要钓什么啊？
2: 对，
1: 钓黑毛啦、白毛啊，然后也会钓到臭肚啊，然后黄鸡呀、
0: 都是好
1: 吃的
0: 鱼耶、欸。
1: 对对，然后因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鱼种嘛，然后所以钓友一年四季都，当然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少上礁
0: 哦，
1: 然后还有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对，那但是四季有不同的鱼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上去。
0: 那台湾真的好幸福哦。
1: 对、
0: 你看我们周遭都是海边，
1: 海岸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季都可以钓到不同的鱼耶，
2: 是，
0: 随时都可以去钓鱼，
2: 是，只要你不违反当地，就是你去钓鱼那个地方的规定就好了，对不对？
0: 是啊，
2: 老师，我知道我同学在美国，他们就算在港边钓都可以钓到很大的鱼，但他说他们很早之前就有那个鱼有多长才能够拿起来嘛，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钓鱼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台湾来参考，或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的呢？
1: 是，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汗颜。对，因为我研究做钓鱼，推动友善钓鱼这么久了，其实一直也认为说啊，我们应该要定定每一种鱼的这个体长的限制，但是在做限制之前，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必须要告诉钓友，像钓友很常就会问说，我也很希望把母鱼好、或抱卵的鱼是回到海中，可是我分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谁是母的，
0: 啊、
1: 然后他肚子大是抱卵还是吃饱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对，那我也请教过蛮多鱼类专家，其实每一种鱼的特征不太一样，然后有些鱼真的就是看，大部分鱼其实是公母鱼看不出来，除非像鹰哥这种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体长这一块没有很硬性的规定，那我们都大概就是20公分、25公分，就是
0: 希望大家在这之上才拿回来，
1: 而且之上其实也比较有实用价值啦，
0: 对啊，肉比较多啊，
1: 对啊，像那个小鱼回去要杀鱼去鳞，然后去内脏什么搞半天，其实吃不到两口，其实
0: 何必也太麻烦了。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钓友会觉得说，那你限制我，你有没有限制渔民呢？
0: 对、
1: 嗯、哦，渔民有没有
0: 一网打尽嘛？
1: 对啊、嗯、你一网打尽，你十公分也抓，你三十公分也抓、嗯、那你为什么规范我只能抓二十以上？
2: 对，而且我们是一根一根钓，对不对？其实钓出来鱼有限，那个鱼传出去，这样渔民一捞捞更多、哦。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啦，嗯、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边管这边的，那边管那边的。
1: 对，
0: 所以当双方都可以管得很好的时候，渔业资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多少会增加一点。
1: 是是是、
2: 嗯。谈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哦，这个钓鱼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我们还是要基本的了解哦，才。不容易哦，伤害我们的大自然。但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友善钓鱼，我们在下集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深入的说明什么样的钓鱼叫友善。不过节目剩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那个题目。
1: 鱼的视觉是吗？
2: 对，它可以看到颜色。
1: 鱼其实对颜色是非常敏感的，嗯，对，它是可以看到色彩的。所以在我们钓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夹饵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嗯，
0: 对呀、啊，我心里都在想说，这些把它搞成这样子花花俏俏的，是有用吗？
2: 是鱼不是狗，狗是色盲，鱼不是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跟我们讲钓鱼这件事，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谈什么叫友善钓鱼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他表示，从台湾宜居住宅到中国大陆大型科技园区复合式的厂房，他都有涉略过，每一项的建筑都是全新的挑战。他观察两岸建筑发展各有特色，台湾从功能导向了逐渐融入了人文与环境的思维，中国大陆则是偏重理性与效率的规划。面对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必须要率先带领，才能够带动民间。

0: 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
1: 崔老师，建筑师也谈到了集合住宅，那有哪些的可以做这些呈现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譬如说了，台中有宜居建筑，号称宜居建筑，它是台中市在长期以来推宜居建筑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适宜居住的宜居建筑，宜居建筑它的概念，它会把整栋建筑把做了非常多的立体的绿化，或者阳台把它做大，强迫做了很多的植栽，种了乔木，让整栋建筑物的热效应、热岛效应能够降低，否则我们回到家，我们有可能一回到家，我们就要去开空调了，因为太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因为你的建筑物受了一天的日照以后，你的建筑物已经是吸了非常多的热。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我们晚上回家，你的墙壁是热的，
1: 对
0: 对不对？七八月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是在开暖，开一个烤炉里面，对不 对,
1: 对, 对？
0: 我必须就是要用空调去强制的把它降温。
1: 对，
0: 那这是多耗能啊，这是非常耗能了、啊。我们不能用被动的方式去先把建筑得热降低吗？所以台中的宜居建筑，他们的概念也是说，我在外墙做了很多绿化以后，我可以把整个建筑物的温度就降低了，这个是一个宜居建筑的基本概念。那同时宜居建筑他们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他鼓励每两层到三层楼，他在公共空间，譬如说我电梯出来的 lobby 的旁边可能有一大块的一个空间，这块空间可以让他做一个邻里休息交流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这个楼层或上一个楼层下一个楼层的住户，我可以来到这个空间来做一些绿化，一些做阅读啦，做一些休息，喝个咖啡，那你也会碰到你的邻居，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那如果建筑师设计或者是建设公司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政府给你一些优惠，譬如说他可以不用计入容积啦，不用计入面积啊，这样来鼓励大家把这样子的邻里空间创造出来。我们讲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台中他们的宜居建筑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邻里交流的空间都已经透过奖励的方式把它带入了。那台中也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哦，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打搜寻台中宜居建筑，它还有一个 APP， 它可以看到台中目前台中市区里面哪一栋建筑它是宜居建筑，拿到宜居建筑的认证的，那它可以看到它的外观
1: 哦，
0: 它可以在 APP 上可以看得到哦。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上去搜寻一下。
1: 双北没有这样的建筑啊？
0: 双北也有，包括高雄早期有一个叫做高雄厝
1: 哦，
0: 高雄厝也是同样的概念在推行的。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最近也在推了一些立体绿化的一些规定嘛，新北市也是有
1: 哦。
0: 其实几个六都，尤其是六都都有在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知道呢，近年呢，都更啊是成为非常热门的议题哦，所以呢，在多项的都市的开发啊，不论是在开发商的利益，或是一般的居民的需求啊，那理事长您认为从过去到现在呢，台湾建筑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改变呢？
0: 我们顾名思义哈，我们听到都市更新，我们简称都更，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没有人会去讲建筑更新，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人讲说我们是讲都市更新嘛？
1: 对。
0: 可见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它不是只有在改造建筑。其实我们经过了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以后，它会经过政府组成的委员会去严格的审查。它审查什么呢？它不是只有审查你的建筑盖得好不好，盖得漂不漂亮，舒不舒适，它是在审查这个社区的老房子拆掉重盖以后，除了盖一个新的建筑以外，它还要有什么？它还要透过改造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和环境的一个关系了，并不是只有人跟建筑的关系，它要把人跟环境的关系都要融入了哈。譬如说临道路侧的这些空间，这个政府是会关注的。你盖的建筑物可能几乎你没有办法贴着道路在盖了，我们必须要退一定的一个供大家使用的一个空间。第一个，减少都市的压迫感，你建筑不要离道路这么近。
1: 对对。
0: 第二个，退缩的这个空间呢，必须要公众来使用，你不可以盖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只有我社区可以用，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进去用，在退缩的空间里面，它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可以绿化，可以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可以做一些休息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吃饱饭，我们去散步，就可以在里面坐一下，那边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交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

0: 刚讲说都市更新并不是建筑更新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在更新一个都市尺度，用都市尺度去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嘛。还有就是像友善环境，我们退缩的这空间你必须要走无障碍的设计，不能做的到处都是楼梯啊，让老人家走到这边走不过去了，轮椅过来推不上去了。所以在友善环境的部分，这个也是政府都市更新的一个重点，加上节能安全2050净零啊，低碳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在都市更新的案子里面会被要求的了，都是他必须赋予的责任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本来如果我只申请非都市更新的案子，他只申请一张建筑执照就盖一栋房子，可能做不到的，政府可能就利用都市更新，我给一些奖励，相对的要换得这些人跟环境的这些友善的一些利基，能够透过这个机制把它实现。
1: 经过理事长这样的解析之后，我真的有发现这些的建筑他们好像都不再像以前盖得很前面，
0: 是
1: 他们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有些人走过那边累的话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0: 是
1: 等等，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都市更新的角度去做这个建筑，
0: 是是，同时政府也可以透过都市更新可以获得很多公共空间，因为它很多的回馈奖励，甚至也包括如果社区你提供了一些公共，比如说托幼托老等等的空间的时候呢，政府一样给你相对的很多的奖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尤其比较大型的开发案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托幼啊托老啦、等等的这种的公共的空间也都出现了，也都附带能够产生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概念里面，当建商或者政府来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观念了，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量，长期以来民众一直在一个都市更新的概念一直被困住的，就是所谓的一坪换一坪，就是我家原来有30坪，我换回来一定要30坪，但是有些是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新建的成本高，甚至于在这种非蛋黄区它的卖价售价本来就低的区域，你要建商一坪换一坪是做不到啊。
1: 是
0: 哦，那做不到怎么办？其实我们民众应该站在一个分回来的价值，不是只有一个量的价值，你要去看值。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些质变，你看不到的这些抽象的这些利基，那些好处在里面，你要一并来考量了。所以不见得一定非得要一坪换一坪这么坚持。
1: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是宜居的建筑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哦。
0: 是，
1: 因为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多项的公共建筑跟城市的建筑哦，像譬如说新竹的妇幼馆啦，以及呢国立体育学院等等这些的公共建筑的规划哦。其实呢，在公共建筑呢跟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公共建筑，您认为除了功能性之外呢，有没有具有一些社会的价值？这个也必须要符合开发商他的利益，这方面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融合呢？理事长，
0: 公共建筑我们讲应该就算公有建筑物了。公有建筑物它其实要负担比民间建筑更多的一些领导跟带领的一个责任了。譬如说它公益的部分它比较考量，那民间建筑它可能是将本求利的，我可能算了我这块地投资下去我能有多少的收益、我要对股东能够有收益的交代，但是公共建筑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并不是以收益为目的啊，所以在公益的部分它必须要特别的要注重公共利益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社会服务，政府在新建公共建筑的时候，其实它无非就是要做各种的服务，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它就是要做公共的服务，学校的公共建筑就是要学校的服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像政府的机关啊等等，它是做政府机关的这种公务服务。那再来就是环境回馈，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都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回馈，它更应该领先要来做。第四个当然就是世界潮流，在走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净零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的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会来跟着政府的方向来走的，如果政府走在前面，其实民间的案子会后续会跟进的啦。
1: 所以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以及市政顾问呢，身为一个建筑师，您认为呢在城市建筑的治理跟公共政策当中这个角色会有不同吗？
0: 建筑师哦，从早期很单纯做建筑设计到现在已经很多元了、而且要配合国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政策、其实建筑师责无旁贷，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城市就是由无数多的建筑物所组成的，
1: 对，
0: 每栋建筑物加起来就组成了空间，组成了都市，所以建筑师就是城市的

0: 创造者、美化师。所以我们希望建筑师他除了设计空间以外呢，他也要设计这个城市的空间，不是只是提供一栋单纯的建筑物了。所以在城市治理里面，公共政策建筑师其实他第一个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刚刚讲的业主的要求、法规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政府的要求，他必须实践者。第二个呢，他还是一个观察者，当他观察到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这个都市有需要建言的、需要变化、需要去做改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良好的建言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观察者，最后是一个建言者。我们很多政府的政策是透过建筑师的实务操作经验以后发现了很多的课题，透过了我们建筑师工会跟政府做了一些沟通以后，把法规、把规定、把很多的政策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拟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是很普遍的。其实政府也很希望职业者建筑师能够透过他的实际经验来做一些回馈。我们发现很多的政府的法令制定法令的时候，实践下去才发现自然难行，或者是碰到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实务的操作跟政府做回馈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很有效的一个修正跟修改。
1: 这个太好了，否则他会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0: 是
1: 钱又花了又没有那个效果。
0: 是，
1: 您在两岸的建筑呢跟产业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哦，所以您参与过呢大陆苏州等地这些的大型的商办跟宿舍的建筑的专案哦，那您认为呢在两岸的建筑的文化跟开发的模式上面哦，有什么样的不同？身为建筑师的角度呢，那您认为台湾的建筑产业有哪些是值得在国际方面也可以呢做一些的借鉴哦？因为呢我们在邀请理事长的时候呢，您正在欧洲参访，所以呢要不要谈一下呢你走访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两岸的建筑的差距哦，我们知道两岸本来政治制度就不太一样啊，中国大陆他们开发是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的土地是国有非私有，台湾是土地是私有，大陆的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它的开发速度会快，但是相对的呢，大陆毕竟了，目前虽然已经有长足的一个工程技术啦等等的一个进步，但是跟台湾相较起来，大陆的建筑开发仍然多会放在比较理性思考了。刚才我们讲的功能思考会比较多，但是台湾，我们刚才各位听众刚刚听到我们一路谈来哈，其实我们从早期的这种只注重功能需求，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人文、环境、永续、社会融合等等全环境的这个思考都已经融入了。那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可能还比较晚一点，我觉得未来他们也应该走这个路线，未来还是要回归到人性。
1: 所以您认为他们在这段路可能还要再走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像譬如说重视人文啊、环境啊跟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融入在一起？
0: 可能要时间，这个需要啊，第一个教育，第二个要文化，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文化跟教育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1: 是
0: 啊，它可以很快速的盖一栋很华丽的建筑，但是呢它的文化跟人文跟教育这个要跟上还是需要时间投入了。我们的经验去到中国大陆可能发现它在一个很优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一些文化思维或者行为思维里面，它还是需要靠时间了。
1: 在台湾跟大陆的建筑有没有让您呢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建筑呢？因为你有三十几年的经验了。
0: 是，其实啊，各位听众，我们要了解啊，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没有一块基地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每一个基地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基地不一样，业主不一样，委托人不一样，法规不一样，各种的实施环境通通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复制工作。他不像半导体，我做了一只手机，我做了一个晶片，前期投资的研发可能投入非常多，可是我一旦研发成功以后，我就大量的复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建筑没办法，
1: 它是一栋一栋一栋，
0: 一栋一栋就是从零开始去做分析、做设计，所以几乎每一栋建筑物几乎都是要挑战。我们如果说要更挑战的，其实我们事务所曾经也设计过这种地形非常非常崎岖的案子。通常会认为说一个建筑的设计案它的基地就是四四方方的，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这么幸运啊，可以碰到这么好设计的案子。当你的设计非常崎岖弯来弯去的时候呢，你的设计要怎么做，对建筑师来讲确实也是个挑战，也是折磨了。为什么？因为业主给我们的条件他不会因为地形不好而有所打折，他认为说我要的目标你还是要达到啊，因为你是建筑师啊，你必须要达到我的要求啊，我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基地条件就是这样。 这样，所以我们碰过这种很头痛很复杂的这种的地形，确实也考验了我们了，但是最后当然我们都达标了，我们都安全交卷了，
1: 还有化鬼斧神功就对了，
0: 没错，也让我们的业主会对我们非常的肯定，连这样子的一个地形的基地你们都可以把问题解决，都可以达到我的标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每个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你去碰到很特殊的案子，很特殊的地，很特殊的条件，很苛刻的条件，克服你的困难去达到目标。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身兼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与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的崔茂森建筑师，他认为面对2050净零碳排与2070超高龄社会，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要打造全龄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当他谈到 AI 数位转型，他也强调 AI 不会取代建筑师，而是协助提升效率。因为 AI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与人沟通以及人文关怀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建筑师，他勉励要勇于接受挑战，也唯有将人文关怀融入在建筑里，建筑才是有温度的。他说
1: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我们的这个行业哈，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啊，另外就是像这种比较大型的复合型的这种厂房，要去整合很多很多条件的，这个也是有它的复杂性。譬如说里面你还有很多的有一些仓储设备的，哦，甚至于有一些设备它是特别高、特别大、特别重等等，它都要去对应很多的建筑设计来满足他们的条件。那我们也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也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非常多精力去整合，包括结构技师啊、电机技师啊，包括整合其他的相关的。这些我们的协力厂商、协力的技师才共同把这些问题解决。
0: 看来建筑师每一个建筑呢都是不同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呢都要去把它完成，
1: 这也是乐趣之所在啊。假如每一栋建筑都一模一样，我们设计起来建筑师也会觉得很无趣啊。
0: 哇，如果呢可以把它设计一个游戏软体的话，你们建筑师都是高手。
1: 是
0: 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师哦。目前呢建筑师也担任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以及呢全国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在台湾的建筑的产业呢，您有没有特别关心的哪些的议题，同时你会推动哪些的重要的工作能够让台湾的建筑更好呢？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建筑师的任务跟使命不像以前的了，你的责任更重了。所以我们站在全国建筑师工会以及台湾建筑中心，因为台湾建筑中心我们知道是公法人，我们会肩负的背负要实践很多政府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未来最重要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2050的净零目标要怎么样协助政府来达成了。除了建筑中心本来就是它的本质啊，它应该就要协助政府去完成这个目标以外呢，其实我们建筑师也担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譬如说2050的时候，民间的既有建筑物要有 85% 达到净零碳的目标，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过。
0: 那是建筑吗？就是我们一般的居民的住的地方吗？
1: 对，建筑师他就担负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怎么去让既有建筑物去改造成符合建筑能效要求的一个标准，建筑师责无旁贷，他的责任也很重了。所以2050净零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建筑界、建筑师界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少子化，少子化以后建筑的形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依据国发会的统计，207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只剩下1600万，同时呢65岁以上的长者呢会到 20% 这么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一定是少子化，人口也少，人口急剧的减少。这个时候建筑的产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是无限制的去盖住宅建筑吗？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有限的人口口，我们应该把居住的值把它提升，而不是在冲量。这个值的提升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然后全龄化啦，那么在宅老化、在宅安养啦，或者是说无障碍的环境啦、友善环境啦。以前大家爬楼梯爬不上去的，像我妈妈今年95，她每天还要去买菜。
0: 哇，身体那么好，
1: 去买菜要烧饭做家事，
0: 还可以煮饭吗？
1: 还可以煮饭，还要骂孙子，
0: 还有力气吗？
1: 骂孙等等。但是呢，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还住在 四层楼没有公寓的老房子，我们住在三楼，他还要每天爬三楼，他提的餐要爬三楼。所以你看在宅老化，我们还是要给个好的环境，宜居的环境去老化。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环境，就不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对不对？不过当然还好啦，我们的老房子目前也在都更了，也准备在拆了，都更以后就可以有好的环境了。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师职业环境的合理公平的被对待，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下，我们的建筑师的计价啦，设计费的计价还是停留在50年前的计价，但是要用50年前的收入去经营现在的事务所，现在的
0: 很辛苦，
1: 是比较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建筑师，以我们建筑师工会我理事长的一个角色来讲，我是希望一直能够把建筑师职业环境能够更合理更公平的能够被对待了。那再来就是 AI 数位转型，未来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设计了，整个建筑产业都必须要面对 AI 跟数位的转型。 AI 现在是最夯的了，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啊。未来一定会如火如荼的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其实 AI 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因为快速的协助我们做逻辑分析或者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的资料，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是要去做跟业主的一个沟通啊，倾听啊，这个 AI 没有办法倾听我们的业主啊，业主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以后我们要转化成设计，可能 AI 也不见得还有能力做得到，还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历史情怀的关怀啦等等，这些可能都还要建筑师本人要去做了，而不是靠 AI。 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如果一直去逃避它，你可能会被淘汰，但是 AI 并不会淘汰掉懂 AI 的建筑师。其实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最关心的议题可能就会有这几种这几个面向。
0: 我很好奇的是呢，理事长您在本身呢是个建筑师，是个所的主持建筑师，也是负责人，而且你还要担任这么多的公职，当你自己本身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纾压呢？
1: 第一个哈，我们已经习惯压力了，我已经蛮习惯压力了。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哈，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说我从欧洲去考察回来，
0: 对，
1: 那天回到台湾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大概在两点多了，
0: 凌晨两点，
1: 没有，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多哈。其实我已经约了很多的事情，约在办公室已经开始做了，包括约三点有时差，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约三点的工作了，也约的是三点的，有一些约四点的，甚至于有一些我们自己事务所的会议我们就开始做了，当天就开始做了，一直做到晚上的七点多，我印象中我自己在打瞌睡，我才发觉说为什么我会打瞌睡呢，后来还会想啊，对哦，有时差，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停留啊，我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停留啊。当然这个前提啦，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情的，是热爱的，所以我们会放下行李，我们就冲到办公室就开始工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哎，你们建筑师都是不是都在熬夜画图啊，熬夜设计啊，是没有错，我们是熬夜，但是不见得抽烟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要抽烟提神啊，不见得了，我个人是没有抽烟，所以我也不认为说只有抽烟能够激发灵感啦什么等等，看个人啦。那当然你说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我们也有年纪啦，我们也会身体会疲乏、我们精神也有思绪也会枯竭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办？
0: 对，怎么办？
1: 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休闲的方式，各位听众知道吗，我们建筑师工会有很多的休闲的俱乐部哦，有休闲的这个团队哦，像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台北市建筑师工会，他们有大概有将近30个文康活动，各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文康活动都有，包括譬如说起重机啊，建筑师很多起重机的、哦、我个人也起重机啊、
0: 哦、很刺激吗？
1: 很舒压、我常常有时候如果看的天气还不错，下午天气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约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我就骑着重机，我就骑到可能骑到山上喝个咖啡啊，看个风景啊，就骑回来、这个是很非常舒压的、而且我的女儿也骑重机，她也会陪我骑，有时候我就约了她，我们两个人就两台车我们就骑出去了，那跟我们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亲人一起骑车，那更舒压了。像我也喜欢打撞球，我的撞球打得还可以，所以我们的撞球俱乐部我们常常有时候下了班去打个撞球回来啊，那也是很舒压了。
0: 那如果也想要投入建筑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理事长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真的
0: 是、
1: 建筑师这个行业不容易了，他经过了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给了我们的职业的权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很 多义务，我们必须爱护自己的羽毛。我们不可否认哦，有部分的建筑师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或者其他种种问题，他可能会去有借牌的行为。借牌行为其实是法律不允许的啦。我们也呼吁年轻建筑师，当你遇到困境，其实要坚持，不要去走借牌的行径，因为借牌其实是对自己跟对自己行业的不尊重。你一定要尊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呢，你要对自己未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未来的建筑师方向目标，像2050净零啦、AI 啦这些浪潮，你必须要去接受它，你不能去抗拒它。年轻的建筑师，未来你的路还长，它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职业快40年了，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许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但是各位年轻建筑师，他们的路还很长啊，你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放弃自己啊，你很多必须要面对的，你还是要去面对啊。第三个就是人文关怀，我们的这个行业哈，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但是人文关怀每一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否则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房子在那边而已、啊、把你的人文因素加进去以后，社会关怀因素加进去以后，你的建筑物就是有温度了。
0: 今天内容真的好丰富又好精彩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谢谢建筑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各位听众。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崔茂森理事长。当他说出唯有人文关怀融入建筑，建筑才会有温度时，真的令我感动。因为建筑不只是钢筋与水泥，更承载着我们的生活与梦想。台湾因为有许多优秀的建筑师默默的耕耘，让台湾的城市更友善，更适合宜居，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环境充满着期待与希望。祝福崔茂森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又要到了就是热气球可以升空的时刻了。
1: 对，这个热气球我可以讲是台东的一个招牌活动啊。嗯，一直说想去做做看啊，但是呢一直没机会做做看，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费用啊，这个真的要往上飞的话啊，
2: 不便宜，
1: 是不便宜的。
2: 对。而且它有时间性，就是它必须是在那个凌晨五点半的时候。
1: 对，要早起才
2: 行。就你要这么早起，那你还要先去买好票。如果你没有先买好票的话，你到现场还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飞。
1: 是，其实我曾经为了这个，为了要做热气球，我想去土耳其旅游。因为土耳其呢，它的这个热气球是闻名的，因为它有一个地形，可能跟台东这个鹿野高台一样，它地形适合。